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者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指出，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中最为有力，是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脊梁。伊朗人民应该好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雇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该将员工视为宝贵的财富。各级政府亦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美国国防部宣布和7间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到国防部的机密网络当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五角大楼在声明指出，国防部已经和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OpenAI、谷歌和英伟达等7间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加快了美军转型的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成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回来本港。1年5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日展开，截至昨晚9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11万人次出入境，其中24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在旧油麻地警署，有不少内地游客打卡影相，感受港产电影和电视剧的情景。尖沙咀广东道亦有不少旅客购物，有游客打算用几万元买首饰和护肤品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留意到市面有不少旅客，预计今个五一假期餐饮业整体生意按年上升10%，期望可以带来一共大约2亿8千万至3亿元的生意额。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

0: 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嘅封路措施啦。粉岭绕道东段咧将会喺听日通车，咁粉岭绕道咧东段系会喺听日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住唔同河畔啦，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沿途咧系会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咁暂时咧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广东广西的黄仲远。劳动在心理学来讲，不是反人性的苦工，而是心理需求的实践。从存在感、掌控感、情绪牵动到自我实现。所以劳动不单止是内心的产物，亦都是内心的食材。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90分钟走遍世界。
6: 哥伦比亚政府考虑将80只河马安乐死，因为它们威胁到居民安全，破坏生态和繁殖失控。这批河马原本是毒枭艾斯科巴在80年代非法引入，政府曾经尝试绝育和迁移，但是成本高，成效有限。支持者认为必须控制数量，反对的人就批评做法残忍。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108,000里。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8: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9: 开放聆听的耳朵，
10: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1: 星期六朝早8-9点，打嚟1872311。
12: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3: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4: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1: 何佩珊、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0: 2026年5月2日时间来到8:08啦。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星期六问责。我何佩珊，今日同我一起主持的还有苏启智在这里。早晨啊，苏启智。
1: 早晨，观众听众。禁止任何人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烟物质法例刚刚在今个星期生效。有什么新的措施呢？首两日执法情况又是怎样呢？
0: 另外咧，立法會早前咧，喺早前嘅立法會上咧，政府亦都交代咗一啲係關於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嘅一啲嘅規定嘅立法建議啦，同埋係元帥標籤制度一啲最新嘅進展等等相關嘅措施，我哋陣間都會傾下嘅。
1: 咁各位觀眾聽眾，如果有意見想發表嘅話，歡迎打嚟1872311，或者我哋嘅 WhatsApp 專線6891100002，留低你嘅意見。
0: 我哋今日咧直播室请嚟两位嘉宾嘅，分别就有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同埋海关助理关长（括弧税务及策略支援）吴振华嘅。早晨啊，两位。
2: 早晨，
0: 系啦，我哋今日咧都讲讲啦，星期四啊，即系4月30日开始咧，任何人士咧都唔可以喺公众地方管有一啲系指明另类嘅吸烟产品嘅，例如系一啲电子烟嘅烟弹啦、烟油、加热烟脂同埋一啲嘅草本烟等等。即使咧只系携带咧而没有吸食嘅话咧，亦都系一个违法嘅情况嘅。嗱，至于罚则方面咧，系按一啲管有嘅数量去分级，如果系管有唔多过5个电子烟烟弹。5毫升煙油、100支加熱煙或者是100卷的一些草本煙的話，控煙酒辦的人員就會發出一個3000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而管有多過以上的數量就會屬於一個叫爭責因素的。問回林文聰醫生先，見到個新措施都實施了超過2天，那我巡查的情況是怎樣？

0: 發出了幾多張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呢？
1: 嗯，好啊。其實咧，電子煙、加熱煙呢啲產品咧，都係好對健康好危害嘅。咁啊，其實佢哋嗰個外觀咧，佢哋嗰個推廣手法咧，都係吸引年青人。咁所以其實呢啲產品咧，會有機會會令到年青人嘅使用啦，同埋會引致佢哋尼古丁成癮，同埋成為下一代嘅吸煙者。咁所以其實喺早於四年前咧，2022年咧，政府咧已經係實施咗一個全面禁止呢啲另類吸煙產品嘅一個政策。咁啊，亦都立例禁止咗呢啲產品嘅入口啦、宣傳啦、製造啦、售賣咁樣。咁啊，我哋喺剛剛就4月30日開始咧，就實施咗頭先介紹嘅嗰個禁止喺公眾地方管有指明另類吸煙產品呢一個嘅規定。咁根據呢個規定咧，就係喺公眾地方係唔可以管有呢啲另類嘅指明嘅另類嘅煙用嘅吸煙嘅產品啦。咁啊，包括咗頭先所講啦，嗰啲電子煙嘅煙彈啦、煙油啦、加熱煙、煙脂同草本煙。咁啊，喺呢個新嘅措施咧，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咧係希望完善加強我哋頭先所講整個去禁止呢啲另類煙嗰個策略嘅。咁啊，進一步可以保障到我哋年青人唔會受到呢啲嘅產品危害，令到佢哋成為新一代嘅吸煙者。咁喺過去嗰兩日啦，我哋實施咗都有兩日嘅時間，我哋就係會採取咗一個嘅加強嘅執法巡查啦，同埋一啲宣傳嘅工作。咁我哋其實就去到唔同嘅地區，就去做一啲嘅巡查。咁啊當我哋嘅巡查嘅時候咧，如果係發現有人持有或者去使用呢啲電子煙或者加熱煙呢啲產品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直接向佢哋出一個定額罰款通知書，3000元嘅罰款咁樣。咁啊同一時間我哋去做啲巡查嘅時候咧，亦都會趁呢個機會去加強對於公眾嗰個嘅宣傳。我哋會向公眾直接去講解呢啲新法例嘅要求啦，我哋執法嘅標準啦，等佢哋可以加強認識呢啲法例，同埋咧去遵守呢啲法例。咁啊過去兩日啦，我哋睇個巡查情況啦。咁啊，我哋其實直至到去到琴日嘅下晝5点咧，我哋喺控煙酒辦、控煙酒督察佢哋做巡查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做咗216次嘅巡查。咁啊，就住違例吸煙嘅定額罰款嘅執法咧，我哋都出咗呢個21票嘅定額罰款。咁啊，同一時間，我哋就住呢個管有另類吸煙產品嗰個嘅執法咧，就出咗4票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嘅嚇。咁初步我哋見到咧，嗰個公眾對於呢個法例嘅認識都係充足嘅，同埋咧都大致上。那個守法的情況都是 OK 的。
2: 林文聰醫生，我想問一下，前線人有沒有反映呢，執行的時候有沒有困難呢？譬如適應那些電子煙的器具有沒有困難呢？甚至拿的時候怎麼為之擁有即刻見到，或者見到墮落袋，可不可以搜身呢？其實情況有沒有情況出現？
1: 其實呢剛才講的禁止這個另類吸煙產品這個的法例呢，譬如入口啊、宣傳製造啊、售賣這些已經有4年的時間。其實我哋控煙酒辦咧喺呢樣嘢執法嘅時候咧，已經有好充足嘅經驗。我哋都有足夠嘅一啲訓練啦。咁所以我哋嘅前線嘅控煙酒督察嘅人員咧，佢哋對於啲產品咧嘅認識咧係已經好充足嘅。咁啊，譬如過去呢兩天我哋同事去做執法咧，即係對於譬如話辨識嗰啲產品啊，或者係執法嘅過程咧都好順利，就冇乜話一啲好困難嘅地方。至於你話會唔會話搜查呢一方面啦，咁其實這個法例咧係賦予咗我哋嘅控煙酒辦、控煙酒督察佢哋嘅權力咧，去可以去做一啲嘅當佢哋做執法嘅時候，佢哋可以向呢個違例嘅人士咧，要求佢哋提供嗰個佢哋嘅聯絡嘅資料啦，去我哋可以查閲佢嘅身份證嘅文件啦，我哋可以做搜查啦，可以做檢控啦、檢取證物等等。咁當然呢啲權力咧都係喺執法嘅時候先會用嘅。同埋咧，特別係譬如話搜查方面，我哋就係會喺一個一般嚟講係需要有一啲嘅合理懷疑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先會行使呢啲搜查權嘅。即係換句話講，我哋唔會話無端端走去搜身咁樣睇下你有冇呢啲咁樣嘅另外吸煙產品咁樣。
0: 嗯，咁啱啱都提到會即係過去兩日都有喺唔同嘅地點嗰度執法同埋巡查啦。咁其實點樣去定呢啲地點呢？即係前日嘅話，星期四嘅時候就係一個嘅要工作嘅日子啦，有尋日。

0: 一個公眾假期，咁兩日嘅嗰個重點執法嘅地點有冇分別咧？
1: 其實我哋嚟緊，我哋喺呢個新法例實施咧嘅初期咧，特別可能頭兩個星期咧，我哋就會做一啲叫加強巡查啦。咁我哋咧就會其實各個地區都會去，咁但我哋都會盡比較上係專注去一啲比較人多嘅地方，譬如有時一啲商業中心啦，或者係一啲多人會去嘅地方咁樣，就去做巡查嘅。咁亦都希望涵蓋多啲唔同嘅地方。咁所以譬如過去嗰兩日，我哋有去譬如話金鐘啊、銅鑼灣啊、九龍灣啊，或者係去太古啊，即係啲比較人多會去嘅地方做一啲咁嘅加強巡查。
0: 咁有個情況就係有啲傳媒都留意到咧，即係金鐘喺前日咧喺條例實施嘅首日啊，就巡查嘅人員咧就喺金鐘嗰邊咧就見到有一個情況，就係有一啲嘅吸煙人士，即係見到有控煙辦嘅人員喺度嘅時候咧，就可能佢哋匿埋。咁但係咧控煙辦嘅人員一走咗，佢哋又出翻嚟吸煙。咁你哋有冇留意到有類似嘅情況？咁你哋嚟緊會唔會即係調整翻嗰個巡查嗰個策略咧？
1: 其實呢個就係我哋一直嗰個採取嗰、那個執行呢啲控煙措施，即係包括違例吸煙啊，同埋一啲而家加咗我哋會有呢個嘅管有另類吸煙產品嘅一啲嘅罪行。咁我整體策略就係我哋其實都會首先會去特別去安排一啲巡查，去到一啲有叫做一啲違例嘅情況嘅地方去做巡查啦。另外咧，我哋都會去一啲叫做一啲違例情況，去以往一啲地方違例吸煙比較嚴重嘅地方咧，我哋會加強去呢啲地方做主動嘅巡查嚇。咁佢目的其實係希望有一個阻嚇力。咁因為我哋希望透過呢個阻嚇力，就去令到個公眾咧對於呢個法例認識啦，同埋佢哋去了解到呢啲嘅，譬如食煙啊，或者係另外吸煙產品嗰個危害啊，咁啊減低佢哋嘅需求。同埋去遵守個法例咁樣。
2: 你頭先講過咧，都有個時間上同埋地域上都做唔曬㗎，冇可能全香港每笪地方都做㗎嘛。咁有個問題想問啦，如果有啲市民見到適應到嗰啲一啲食緊電子煙嘅，有冇方法可以同佢通知你哋或者舉報嘅咧？
1: 其實我哋控煙酒辦咧有一個嘅即係啲投訴嘅熱線，即係呢個都係以往我哋一直用開呢個方法去處理我哋嘅違例吸煙嗰個嘅執法。咁其實一般嚟講，譬如話市民見到有人違例吸煙，佢哋都可以打我哋呢個電話，其實打都係政府嘅123嘅嗰個熱線啦。咁佢可以做呢個嘅向我哋提供啲資料。咁呢個就係正正頭先我講嗰個成個執法策略嘅一個重要一環，就係我哋都需要知道邊啲地方係會有呢啲違例情況，或者邊啲地方特別多呢啲違例情況，咁我哋就去特別去做呢啲巡查。咁如果我哋去到巡查嘅時候咧，發現有一啲嘅違例情況，有人違例吸煙，或者有人係管有呢啲嘅電子煙、加熱煙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即時去作出票控，就唔會有一啲嘅事先嘅警告嘅情況，係啦。咁希望保持住一個有效嘅阻嚇力。
0: 今次新條例咧就指明任何人士喺公眾地方管有一啲另類嘅吸煙產品就係違法嘅。咁條例咧就冇涵蓋到一啲非公眾嘅地方啦。咁嚟緊會唔會即係將條例嗰個適用範圍再擴展去其他非公眾嘅地方咧？
1: 好啊，其實咧現時呢個新嘅法例咧，佢涵蓋喺所有嘅公眾地方啦。咁其實都有人問咩係公眾地方咁樣？其實公眾地方咧喺我哋嘅吸煙公眾衞生條例入邊咧。已經係好清楚咁樣有個界定嘅，即係話咧第一種情況就係話喺一啲公眾當其時有權或者獲准進入嘅地方，呢啲地方就係叫公眾地方。咁其實基本上涵蓋曬所有我哋可以自由地去到嘅一啲公共嘅空間啦，譬如一啲街道啊、商場啊、食肆啊、公園啊，呢啲都係公眾地方。另一類嘅公眾地方咧，根據個法例咧，就係所有住所佢嘅共用嘅部分。咁即係咩地方呢？其實就係一般，譬如話，可能佢最常見例子就係去一座大廈入面，佢嘅大堂啦、佢嘅走廊啦、佢嘅一啲嘅樓梯啦等等咧，都係共用嘅部分啦。咁所以喺個法例入面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嘅公共嘅地方、公共空間，亦都受到呢個法例去涵蓋。咁頭先提到就係話，而家我哋嗰個嘅禁止管有另外吸煙產品係涵蓋緊喺個公共嘅地方啦。咁其實喺呢個舊年我哋刊憲生效嘅2025控煙法例修訂條例咧，入邊已經有條文咧，就係話係可以去

0: 將嗰個涵蓋地方咧擴展到去所有地方嘅。咁啊，呢個就需要下一步要做一個嘅一個定立一個日子去實施咁樣樣。咁所以而家我哋啱啱兩日前開始實施呢個咧，可以叫做係一個第一個階段啦。我哋先涵蓋公眾地方，因為公眾地方使用呢啲產品咧，有個好重要嘅效果咧，就係佢會增加咗呢啲產品佢嗰個可接觸嘅情況啦，一個容易曝光啊，可俾人見到啊咁樣樣，咁會容易咧，會有機會令到年輕人咧產生咗一個誘使佢哋去使用嘅情況。咁所以第一階段咧，我哋就減低呢啲產品嘅流通性、可觀性，我哋就禁止咗喺公眾地方先。咁但係當實施咗順利之後，睇下公眾對於呢樣嘢嗰個遵守情況啊，或者實施情況、執法情況等等咧，我哋就會去考慮去決定啊幾時將呢啲嗰個禁止呢個情況咧，係涵蓋曬所有地方。
1: 好嗱，我哋想引述下一啲咧關注煙民嘅組織啦，做咗啲調查，咁有煙民組織講咧，就係訪問咗啲大概300個另類煙民，佢哋話2022年4月另類煙禁售之後咧，就先至開始食呢個另類煙，咁咧就其實咧其中嘢有估計咧就係低估咗黑市即係、就是、地下市場嗰個滲透力，咁想問下吳振華嗱，呢、這個對於呢類電子煙咧？海關有咩研判有啲非法嘅進口嘅問題？用呢樣嘢，因為未前一定有啦，先會做啦咁樣。有冇呢樣嘢係針對打擊呢種電子煙？
2: 係，咁就正如頭先林醫生所講啦。咁啊，法例其實喺2022年4月30日生效，都禁止咗入口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同埋佢嗰個用具啦。咁喺呢段時間咧，其實海關咧就即係好積極咁樣去堵截呢啲另類吸煙產品嘅流入。咁譬如我舉個例子，喺2025年咧，全年嚟講咧，我哋總共咧就係偵破咗有2600單嘅另類吸煙產品嘅案件。咁啊，當中拘捕咗2559人。咁啊，檢獲嘅產品嘅總值咧，大約有即係5500萬。咁所以咧，我哋海關會繼續咧就係積極咁打擊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嗰個流入啦，咁亦都會同控煙酒辦繼續咧就係合作，係喺呢方面咧就係進行嗰個執法嘅行動嘅。
3: 咁啊，啱啱都提過咧，其實2022年4月底咧就已經本港係開始禁止進口啊，同埋售賣一啲嘅另類煙噶嘛。咁啊，啱啱阿蘇啟智都提到咧，嗰一個嘅係由一個煙民權益組織啦，煙與之聲去進行嘅一個調查咧，就訪問咗係大約300個嘅另類煙煙民嘅。咁啊，根據調查咧，就有超過50%嘅受訪者咧，就話會繼續偷食呢個另類煙嘅。咁其實啱啱講到，如果係4年前已經開始可能係禁售咗一啲另類煙，點解即係你點睇呢個市場？點解仲有需求？點解仲有人咁多人去吸食呢個另類煙咧？
0: 其實咧，法例就住禁止呢啲另類吸煙產品嘅入口啊、製造啊、售賣呢啲，已經係有4年時間啦。換句話講，其實4年前我哋就對住呢啲新嘅法例咧，都好重視嗰個嘅執法。咁好似頭先處長所講啦，我哋同海關有好多合作。咁啊就住一啲譬如話違反呢啲譬如售賣啊、入口啊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有好多嘅調查巡查，我哋都加強合作，做好多聯合嘅一啲嘅執法啊咁樣。咁呢啲工作都會繼續嘅。咁另一樣咧，就係話其實喺成個管制呢啲另類吸煙產品嘅策略嚟講咧，除咗第一樣我哋要有法例去同埋要有嚴格嘅實施之外咧，其實更加因為啲法例同實施咧，其實管制緊或者減低緊嗰個產品嘅供應啊。咁其實要有效去控制呢啲嘅產品唔可以危害社會或者危害公眾健康咧，除咗管制個供應之外咧，對於嗰、那個減低個需求方面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其實唔單止係4年前咧，其實由電子煙開始出現，即係講都好，可能都有超過10年嘅時間。我哋一直都好努力去向公眾宣傳呢一樣產品嘅係究竟係實際上係啲咩嘢，究竟對健康有啲咩危害。咁啊簡單啲講，其實電子煙加熱煙咧，對於健康係有好嚴重嘅危害嘅，因為佢入邊有好多有害物質啦。包括致癌嘅物質啦，咁除咗佢影響食嘅人嗰個自己嘅健康之外咧，其實佢都一樣係會產生二手煙，佢係會影響佢身邊嘅屋企人啊、朋友啊佢哋嘅健康嘅。同埋咧，呢啲產品咧，佢哋我頭先都提過啦，佢哋咧嗰個設計啊，或者佢嗰個市場定位咧，希望

0: 吸引年青人，咁有機會就會令到佢哋成為下一代吸引者。同埋咧，我哋見到煙草商啊，或者代表煙草商利益嘅人咧，佢哋都不停去強調一啲謬誤啦。就譬如講緊話呢啲電子煙、加熱煙可以係一啲叫做減低害處嘅一啲產品，或者話可以幫人戒煙。其實呢樣嘢係絕對係錯誤嘅，因為頭先所講啦，呢樣嘢產品咧係對健康危害啦，會令人上癮啦。同埋世界衞生組織亦都多次強調咗，呢啲產品其實係唔能夠做到啲門害，或者係幫人戒煙，甚至乎調翻轉，當有啲吸煙者佢以為或者被誤導咗，呢啲產品可以減輕佢嗰個危害，可能佢以為轉咗食呢啲產品我就 OK 啦，個健康就 OK 啦，咁又係一個好不幸嘅錯誤嚟嘅，因為咁樣咧就失卻咗佢哋真係可以去完全戒煙嘅機會，減低咗佢戒煙意欲。嗰個戒煙先係一個唯一嘅方法，去完全幫佢哋掌握翻佢哋自己嘅健康。咁所以喺嗰個健康推廣方面咧，我哋都會繼續加強去做。
1: 不過新措施咧就係針對去減少一啲另類煙嘅一啲供應或者需求啦。咁但係會唔會都擔心有啲即係吸食開另類煙嘅一啲煙民，如果冇得食另類煙，佢哋又會重頭翻去傳統煙咧？
0: 其實咧我哋睇翻啲數據啦，好多地方嘅數據啦，我哋見到咧其實好多食緊呢啲另類煙，譬如電子煙、加熱煙嘅人咧，其實佢係一個叫雙重使用者，佢係會同時間都有食呢啲傳統煙。咁更加特別就係因為頭先提過，佢哋可能真係以為我轉食咗呢啲另類煙，或者我有時食下啲另類煙就會對健康好啲，就減低咗佢哋嗰個吸煙嘅戒煙嗰個嘅意欲啦。咁所以咧喺我哋有啲講法就話啊，佢會唔會啲人因為佢而家禁咗，或者其實一時已經禁咗啦，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嘅時候，佢會轉食傳統煙咧？我哋嘅需要做嘅嘢咧，就係其實我哋成個控煙策略咧，係一個全面多渠道、多管齊下。禁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咧，其實只係其中一環。我哋有其他嘅重要嘅措施要做，特別係管控嗰個嘅傳統嘅吸煙產品。咁啊，其實我哋有呢啲立法、執法、宣傳教育煙草税，同埋我哋希望為呢啲當我哋好多嘅控煙措施出現嘅時候咧，就會多咗人佢哋去嘗試，希望去諗下去戒煙咁樣，我哋就有好多嘅多元化免費嘅戒煙服務去幫佢哋去戒煙。戒煙服務係包括咗呢啲尼古丁成癮嘅產品，包括電子煙同戒煙煙都係有可以幫助到佢哋去減除呢啲嘅戒除呢啲嘅煙癮嘅。
2: 有不少報道咧，都發現咧，其實近日咧喺電子煙嘅一個新嘅一個平台網上平台，咁啊包括用電話短信啦，喺網頁裏邊啦，就強調啲貨品喺香港以外地區出發熱呢個發出嘅。嗱呢個問題想問下兩位啦，我哋你睇到呢啲報道，你哋有冇留意到原來個來源都仲係斬唔斷嘅？咁喺海關方面應該做啲乜咧？咁又需唔需要跨部門合作去針對網上網購呢種情況咧？咁樣我先問陣。
3: 其實正如頭先所講咧，其實香港海關咧就係同啲控煙酒辦即係緊密嘅聯繫合作。咁啊，對於一啲如果喺境外嘅一啲平台，如果去售賣一啲另外吸煙產品，如果我哋係有理由相信佢會即係輸入咧，其實我哋都會加以堵截啦。咁亦都會同控煙酒辦嘅職員去合作，咁就睇下佢哋銷售嗰個情況咧，亦都加以打擊嘅。
2: 劉先生，
0: 係啊，其實我哋同海關一直都係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包括咗情報嗰個交流啦，同埋一啲執法上有時候都可能會需要一啲嘅聯合嘅行動啊等等。咁啊，其實無論係喺本地賣。即係如果講售賣，禁止售賣喺本地賣或者喺外地賣入嚟香港或者入口，其實呢啲都係犯法嘅。咁我哋同海關啊或者其他相關部門都一直係好努力去打擊。咁就住一啲嘅違法嘅個案，我哋都會去做檢控。咁亦都會有一啲主動嘅去監測住一啲嘅，譬如有冇啲網上售賣嘅情況，我哋都會去進行跟進。
1: 好啊，好啊，我哋呢節咧就傾住咁多先啦，轉頭翻嚟繼續傾。

0: 國際勞動節，在社交平台向全港打工仔女致以最崇高敬意，形容每一名勞動者的汗水成就香港這座國際大都會的繁榮安定。他說政府一直致力保障勞工權益，過去一年在勞工政策取得多項突破性進展，保障勞工權益永遠都是進行式，政府正研究立法完善外賣、送貨等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機制，為因工傷亡的個案提供法定補償，計劃今年內提出立法建議。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林偉剛期望對平台工作者的保障可以與現有勞工法例看齊。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由於歐盟未履行雙方已經達成的貿易協議，美國將從下星期起將歐盟輸美汽車和卡車的關稅提高至20%。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反駁特朗普有關歐盟未履行貿易協議的講法，表示歐盟一直遵循標準的歐盟立法程序，與華盛頓保持溝通，並致力於建立可預測和互利共贏的跨大西洋關係。如果美國採取違反去年達成的歐美貿易協議條款的措施，歐盟將保留所有選項以維護歐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中东局势通电话。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拉夫罗夫在通话当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畅通，和解决伊朗核问题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俄方支持当前围绕中东局势进行的调解努力，重申愿意全力支持政治和外交进程，推动达成可持续协议，并在地区实现长期和平。俄伊双方仲就俄罗斯船只与货物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进行沟通。而伊朗外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阿拉格齐在通话当中向拉夫罗夫介绍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于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采取的立场和倡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封路方面咧，喺港岛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咁现时咧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咧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其他路面嘅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一段亦都是車多繁忙。港鐵方面，為了方便大家出游，東鐵線將會在五一黃金週期間部分時段加密列車班次。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長青隧道入口九龍、大欖隧道出口九龍。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宏福苑宏志阁的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
6: 只要他在6月30号之前咧，签翻嚟业主朋友是不少于75%的时候咧，我哋的安排就正式向他哋开放啦。

0: 咁今天我哋就讲清楚啦，何为高度共识，就系75%。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 AI 艺术学习平台。
5: 咁我哋就會根據翻佢啲修改建議，喺你幅畫作上面做一啲修改咁樣。
6: 有啊，好得意啊！可能睇見到有好大嘅對比嘅。
4: 星期六朝早9点，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社會經常會有分歧，
10: 大家有不同睇法，絕對非常之自然。
11: 開放聆聽的耳朵，
12: 用最坦誠的態度同各界溝通。
13: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4: 如果大家團結齊心，
15: 即時可以去溝通，互相支持，
16: 令到市民迫切面對的問題係得到解決。
13: 何佩珊、蘇啟智，星期六問責。
4: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我哋今日直播室请嚟嘅嘉宾咧就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仲有系海关助理关长括弧税务及策略支援吴振华噶。嗱，咁我哋啱啱喺第一节嘅时候咧就讲到喺4月30号啦，即系今个礼拜四开始咧就实施咗任何人可以喺公众地方管有一啲指明嘅另类烟草吸烟、另类吸烟产品嘅條例嘅。咁我哋繼續講下，而家係正值五一嘅黃金週啦。咁5月2号，咁旅客方面點樣去評估翻佢哋對於新條例嘅一個認知嘅程度？你哋喺執法上對於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嘅態度又會唔會同埋即係本地嘅市民係一樣咧？
17: 嗯。其實咧，喺呢個新法例實施啦嘅兩日前開始啦，但其實如果講緊譬如話整個入口啊，或者製造啊、宣傳售賣嘅呢啲另外區邊產品已經實施咗4年，即係其實調翻轉講，換句話講，喺我哋而家市場上面咧，係已經冇一啲合法途徑可以獲得呢啲產品，亦都即係話我哋其實冇一啲額外嘅一啲施加一啲限制對於旅客或者係市民。因為本身已經不可以有一個合法的途徑去獲得這些東西。那就住對於旅客方面的宣傳這個新措施呢，其實我們過去由年初開始到現在做了很多宣傳工作。那我們其實如果就特別講是一些是向旅客宣傳方面呢，其實在口岸啦，我們和海關也有很多合作啊，去在口岸上面去做一些宣傳工作啦。我們有向一些旅遊業的譬如話旅遊業監管局啊，或者係旅發局咧做一啲合作，咁啊宣傳呢啲嘅嘢，亦都透過旅遊業監管局咧，就向內地同埋一啲本地提供一啲服務俾遊客嘅旅行社去宣傳我哋啲新措施。咁另外喺嗰、那個航班上面啦，特別啲人搭飛機嚟嘅時候，我哋喺航班我哋 book 揾咗航空公司幫助，就喺航班上面咧廣播，就去提醒旅客，即係香港有啲咁嘅新嘅措施。咁啊，另外我哋都透過譬如話一啲社交嘅媒體啦，特別係一啲譬如內地常用嘅社交媒體啊，或者透過內地嘅媒體咧，就向將呢啲信息咧就去發放。咁啊，內地都好關注我哋香港嘅一啲新嘅措施。咁我哋都發現喺個內地就住我哋呢個新措施嘅一啲報導咧，都有好廣泛嘅覆蓋。咁啊，我哋都透過呢啲咁多元化嘅措施咧，我哋都即係都覺得係可以向到旅客咧就做到。達到呢個向我哋宣傳，咁啊，至於譬如話都有啲人講會唔會話新嘅措施會令到啲人唔嚟香港啊，或者影響旅遊業啊咁樣樣咧？其實我哋都想講翻啦，就其實呢個規定已經有4年嘅時間啦，亦都我哋睇翻喺我哋呢個法呢啲嘅規管咧，其實唔係香港獨有嘅，其實好多地方，譬如講禁止電子煙，全世界都有超過30几个國家咧，都係行緊呢啲嘅禁令嘅。咁我哋睇下參考下附近嘅地方啦，譬如話新加坡、泰國或者佢哋喺早啲嘅，譬如泰國喺2014年，新加坡喺2018年咧，就已經禁止咗呢啲嘅電子煙同加熱煙。咁其實已經行咗一段長嘅時間咧。我哋睇佢哋嘅旅遊嘅遊客嘅數字咧，其實睇唔到有任何即係呢啲禁止呢啲產品咧，對佢哋嘅旅遊業有啲咩影響？咁香港嚟講啊，我哋禁咗呢啲產品都有4年。咁我哋睇翻過去由禁止咗呢啲產品之後，到依家香港。

0: 嘅渠道攜帶，咁當中其實大部分當然都係少量嘅。咁如果你話即係好大量或者集團式嗰啲咧，咁個情況就並不嚴重嘅。
1: 咁我哋又轉講下啦，跟進翻喺元旦實施三項嘅新控煙措施嘅。咁當中就包括擴大一啲法定嘅禁煙區去到指定嘅處所啦。另外仲有喺排隊輪候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係禁止吸煙，仲有係提高咗一個定額罰款咧，係由1500蚊去到3000蚊嘅。咁都問翻林文聰醫生啦。咁條例咧都已經即係新措施都實施咗幾個月嘅時間啦。咁嗰個巡查同埋執法嘅情況又係點樣咧？
2: 好啊。咁咧就其實由今年一月一號開始啦，我哋嘅即係為咗進一步去保障公眾唔好受到二手煙嘅影響咧，我哋就加強咗一個違例吸煙嗰、那個禁止吸煙區嘅一啲規定啦，包括咗喺輪候登上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喺呢啲指定登上公共交通工具嘅劃定嘅地方，譬如話啲巴士站嘅候車亭啊，或者係一啲地下劃咗線啊，或者係有欄杆去劃定咗一啲等候上車嘅地方咧，都係禁止吸煙嘅。咁另外就喺一啲嘅場所啦，譬如幼兒中心啊、學校啊、醫院啊，或者係一啲嘅指明嘅一啲嘅診所啊，佢哋嘅門外三米範圍咧，都係禁止咗吸煙嘅。咁呢、這個措施都實施咗好幾個月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睇下啲數字嘅。咁喺由我哋第一季啦，我哋嘅控煙酒督察去做我哋嘅違例吸煙嘅巡查咧，其實都已經係進行咗超過11000次嘅巡查。咁當中咧，我哋見到咧就係有我哋已經發出咗超過2100張嘅定額罰款通知書，而當中咧就係有23張咧就喺呢啲新嘅叫做擴展嘅禁煙嘅地方咧就發出嘅。咁呢啲數字咧可以睇到幾點嘅。第一點咧就係我哋其實就因應我哋今年嘅一啲新嘅法例咧，我哋加強咗巡查。其實相對翻舊年同期咧，我哋嗰巡查數字係上升咗。咁而嗰個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即係違例吸煙嘅情況咧，其實比起舊年同期咧係略有減少嘅。咁呢個反映緊咧就係我哋喺今年咧或者舊年做咗好多推出咗好多新嘅控煙措施啦，提高咗公眾對於呢個我哋一啲控煙法例認識，同埋亦都我哋今年年初咧一月一號咧，其實都增加咗個違例吸煙嘅罰款由1500蚊加到3000蚊，咁呢都有一定嘅阻嚇力，咁變咗就我哋都見到可能有一啲嘅違例吸煙情況下降嘅情況。第二另外一點就係話我頭先提到喺啲新增措施、新增場所嘅發出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嘅數字係23張啦，咁個數字係相對嚟講係少嘅，咁亦都係反映緊咧啲新增嘅場所咧嗰、那個喺嗰度違例吸煙嘅情況咧係其實都係少嘅，即係市民對於呢個新措施都係歡迎，同埋都係遵守呢個法例。
3: 劉醫生，我想問啲實際執法啲有冇遇到啲困難？嗱，譬如排隊為例啦，有冇啲情況喺巴士站排隊？咁大家守規矩就一條線一條龍啦，但係有冇啲情況係幾條龍搭埋一齊，或者有啲人食吸煙人士行開少少嘅，咁一家人咁啊食完行翻入去嘅，有冇啲情況會唔會呢啲有爭拗情況？過去前線人員嘅經驗係點啊？
2: 呢、這個咧喺法例實施之前都有好多人即係都關注呢一樣嘢。咁事實上其實個法例對於嗰、那個何謂排隊咧，其實係好清晰、好簡單、好容易理解嘅。即基本上只要多過一個人喺呢個指定登上交通工具嘅地點嗰度，即係去等候呢個交通工具嘅時候咧，就已經係一個排隊嚟㗎啦。咁所以大部分我哋日常見到嘅情況去，等巴士啊、小巴、的士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好清晰地，大家知道自己排緊隊。咁又同埋排隊對於公眾嚟講，因為我哋都係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咩叫排隊，即係都係喺度大家都即係就算唔係話一定要去一個一個去排得好整齊先叫排隊，大家都係喺一個隊列當中等候上車咁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一個排隊嘅情況。咁所以喺我哋實施咗都有好幾個月啦，我哋都冇話見到有任何一啲人喺度拗撬話啊，我唔係排緊隊啊，或者點樣樣就冇呢啲事情發生啦。
1: 咁我哋咧都講下其他咧嚟緊會實施嘅一啲嘅控煙嘅措施啦。咁政府咧就會引入一個元帥煙標籤制度嘅目標咧就係幫助大家去區分翻一啲二元帥同埋未元帥香煙，咁加強打擊一啲白派煙咁樣啦。咁問翻吳振華啦，咁喺海關咧喺舊年十月嘅開始嘅時候咧就已經推行咗一個為期3個月嘅元帥標籤制度先導計劃嘅。咁喺呢3個月嘅先導計劃入邊，其實試咗邊一啲嘅流程同埋技術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嗰、那個即係具體嗰一個嘅試驗？

0: 好，主持。咁我哋舊年十月開始咧，就進行咗一個為期三個月嘅先導計劃啦。其實呢個原稅標籤呢個制度個目的主要咧就係打擊白牌煙。咁何為白牌煙呢？其實白牌煙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個外表個包裝咧就係同普通香煙一樣，即係譬如舉例說咧，佢有嗰、那個健康香港嗰個健康忠告嗰個字句，即係表面上咧就係、是、分唔出佢究竟完咗税未。所以我哋引入呢個原稅標籤嘅制度咧，就係、是、要區分邊啲係交咗税，邊啲係未交税。咁我哋根據顧問報告個建議咧，咁我哋就喺舊年咧就推行咗呢個先導計劃。主要嘅目的咧就係、是、要試一試呢個原稅標籤當中佢嘅流程，譬如由生產啊，跟住交付啊，跟住咧喺個生產線上邊附貼上去，跟住貼咗之後呢、這個包裝推出市場成個流程，我哋都會試一試會唔會係有問題。咁再加上咧，因為個原稅標籤本身亦都有一啲防偽嘅特徵，咁我哋正正亦都想測試下呢個防偽特徵嗰個有效性同埋即係嗰個可行性。咁所以我哋喺呢三個月嗰個先導計劃入面呢，整個流程同埋嗰個技術層面呢，我哋都係測試過嘅。咁大體嚟講呢，嗰個成效我哋係滿意嘅。咁喺外本地嘅生產商，即係煙草嘅生產商方面呢，我哋即係派發咗一啲喺個先導計劃嘅原稅標籤俾佢哋試貼，咁嗰個成功率咧都達到99%。咁即係換句話說咧，即係有100個標籤咧，有99個都貼成功貼到上去個包煙度，咁即係有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可能未成功貼上咁樣。
1: 咁未成功貼上有冇話有啲咩嘅特別原因呢？
0: 其實咧，大家可以想象嗰個生產線咧，香煙嘅生產線其實係佢嗰個生產線嘅機器嘅速度好高速嘅。咁其實咧，本身佢亦都會有一啲即係耗損啊，唔成功嘅情況發生，即係喺佢包倉嘅期間。咁如果佢貼呢個原水標籤，其實都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即係話個標籤可能貼上嗰時貼歪咗啊，又或者接咗啊，或者完全唔成功貼上去，咁都係會有發生嘅。咁我哋發現咧，即係喺我哋嘅人員同埋我哋個技術顧問嗰、那個監察之下咧，我哋見到咧，其實嗰個情況咧有99% 成功咧，都係一個幾好嘅幾滿意嘅一個數字。咁當中唔成功嗰啲咧，其實我哋相信咧，日後如果正式推行之後咧，咁嗰、那個生產商佢哋個機器個調校咧，係可以令到嗰個成功率咧係進一步提升嘅。因為喺先導計劃入邊，始終嗰個數量同埋個次數都比較少。咁我有99%，我哋覺得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成效嚟嘅。
2: 吳俊華，我想問得細緻啲啊，到底個標籤咧係點咧？一般小市民同埋你哋係咪喺個包裝嘅邊個位置咧？咁同埋需唔需要有個特別儀器去掃描先睇到㗎？咁樣啊？
0: 咁、那個其實個標籤咧就類似一個貼紙，到時咧佢會貼喺嗰個包裝嗰、那個底部同埋側邊，即係好似一個轉角位咁貼喺度。咁當中咧就會包括喺個開口位嗰度咧都貼住咗。即係換句話說咧，如果包煙打開咗之後咧，嗰、那個標籤係會爛咗嘅。咁呢個作用咧就係防止嘅，譬如個標籤咧俾人哋攞去重用啊，或者非法使用咁樣，咁所以嗰、那個標籤嘅設計本身嘅個貼法就係咁樣啦。咁另外與此同時咧，就又佢會有一個防偽嘅特徵。其實個防偽特徵唔止一個，我或者講得清楚啲咧，就係佢主要會有兩方面嘅防偽特徵。首先咧就係、佢會有一個物理嘅防偽特徵。咁呢個咧就當中包括佢會有一啲譬如係一個金屬線，同埋咧就會有紫外光嘅一啲嘅圖案。咁呢個咧就同紙幣呢個情況係十分之相似啦，亦都我相信市民或者係一啲零售商呢樣嘢都唔會係陌生，即係話憑肉眼咧，基本上你都可以分辨呢、這個原稅標籤究竟係真定係假。咁當然我哋到時咧到正式推出嘅時候，我哋會即係將個色樣啊同埋一啲防偽特徵咧就公布，咁令到市民咧就係可以好容易咁就分辨到。咁但係與此同時，除咗一個物理嘅防偽特徵以外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叫做數碼嘅防偽特徵。因為物理嘅防偽特徵始終嗰、那個假冒咧個容易程度係相對容易啲。咁但係數碼嘅防偽特徵咧就係好難去做得到嘅。咁我哋會有一個二維碼。咁呢個二維碼就唔係一個普通嘅二維碼，你即係就咁就掃描到。咁當中係需要用一個專用嘅儀器，咁、那個目的咧就係、其實咧就變咗唔可以非法去複製嗰、那個二維碼，咁呢、這個就算你複製。

0: 咗咧，其實當你用一個專用儀器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分辨到嘅。咁海關員呢、這個咧就主要咧就係為咗海關員執法嘅時候可以更有效去分辨究竟呢包煙或者呢個元帥標籤究竟係咪真啊？呢包煙係咪真係俾咗税啊？咁樣咁與此同時咧，呢、這個元帥標籤咧，我哋掃描咗之後咧，其實就會駁去我哋一個電腦個系統，咁亦都會睇到咧呢、這個煙佢入口嘅時候咧係跟邊張許可證，咁呢個資訊咧就對於我哋即係將來嘅執法咧就好有幫助。
1: 咁即係二維碼就係海關執法時候去檢查用嘅，小市民就唔需要用到嗰度。
0: 係主要嚟講係我哋執法用，因為咧其實一般市民咧去買一包煙咧，佢當然個法例生效咗之後咧，佢買煙係需要去睇下包煙有冇呢個元帥標籤。如果冇的話咧，其實佢當然就唔應該購買啦，因為有機會係一個即係非法嘅香煙啦。咁但係佢亦都冇話一定佢要有用掃描嗰個二維碼，因為佢需要用個專屬儀器啦。咁但係我哋亦都有鑑於即係有啲業界反映咧，佢哋都擔心佢哋嗰個來源究竟會唔會係非法嘅咧咁樣。咁雖然我哋亦都有同業界去解釋佢哋譬如去購買一啲香煙。售賣嘅時候最好就梗係去一啲信譽良好嘅一啲代理啦。咁但係如果佢哋對個來源有懷疑的話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借用免費借用嗰個專屬儀器俾業界。咁如果佢哋認為有需要的話咧，咁佢當然亦都可以喺佢哋自己購買嗰陣時候咧，就用嗰個儀器去掃描咗先，就睇下嗰個來源究竟會唔會係非法咁樣。咁當然市民咧，我哋覺得一般嚟講就唔需要用嗰個儀器。但如果佢哋喂好有懷疑，佢可以同嗰個銷售嗰個店鋪講話，佢哋如果有嗰個儀器，可唔可以掃描俾佢睇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儀器主要係海關用。咁但如果業界認為有需要，都可以借用。
2: 咁除咗元帥標籤制度之外咧，嚟緊咧政府就計劃喺2027年12月開始咧，係同步會全面實施埋傳統吸煙嘅包裝咧，去統一包裝設計嘅。咁啊，都問翻林醫生啊，咁啊，統一包裝設計咧都係有助去減低個煙草嘅產品嘅吸引力啦。咁嚟緊嗰個新設計會有啲咩嘅規定？會有啲咩嘅新嘅設計啊？同埋由2018年咧已經沿用咗12年嘅一啲嘅健康忠告會點樣更新？
3: 其實咧我哋喺個控煙法入邊咧，已經完全係禁止咗煙草廣告，即係話煙草產品其實係唔能夠去做一推廣。但係咧，煙包上面咧，其實煙草商仍然都會透過煙包呢個嘅媒介咧，就去做宣傳。譬如話佢喺個煙包上面，佢可以有字，可能有啲字眼啦，有啲標誌啦、顏色啦，甚至設計上可能有啲會產生啲氣、啲香味咁樣，用呢啲等等嘅方法咧，就去做一個推廣。加埋如果呢啲產品喺個銷售點嘅展示，或者當吸煙嘅人士當佢帶住周圍走嘅時候咧，亦都會成為一個廣告嘅一個嘅效果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喺世界衞生組織咧，佢都已經喺佢哋嘅控制煙草框架公約入邊都有提出啦，同埋佢嘅相關嘅指引都提出，就係話佢希望各國咧考慮去將一啲做新提出一啲措施，譬如好似呢個統一包裝呢類嘅措施，就消除呢啲煙包上面嘅一啲宣傳嘅效果。咁其實喺呢、這個世界上咧，呢、這個所謂統一煙草包裝嗰個措施咧，其實喺好多地方，超過25個地方咧，已經做咗呢啲嘅措施啦。包括最早實施嘅澳洲啦，2012年佢哋已經行咗呢一個措施。咁其實佢哋行咗之後咧，佢哋亦都好多嘅研究顯示啦，佢譬如話喺佢生效咗呢樣嘢之後嘅頭3年短短嘅時間咧，已經令到嗰個吸煙率咧下降咗 0.55%， 即係代表緊減少咗超過10萬名嘅吸煙者。另外亦都有好多嘅研究顯示咧，呢啲嘅統一煙草包裝嘅措施咧，係可以減低到煙包嗰個吸引力啦，同埋咧令到吸煙者咧更加注意到個煙包上面嗰啲圖像、健康忠告啊、戒煙熱線啊呢啲資料咁樣樣，亦都幫助到咧減低年青人嘅食煙，同埋減低佢哋去嘗試食煙嘅狀況。咁所以咧，香港咧，其實我哋嚟緊就會實施呢一個嘅新嘅措施啦。咁我哋都係會參考其他國家，特別係澳洲，澳洲係第一個國家實施，同埋佢都有好多有成效嘅科學研究顯示。咁我哋都係會指定嗰個煙草產品嘅顏色啦。 同埋咧佢喺個煙包上面可以加入嘅一啲嘅標示啊，或者一啲嘅資料。咁啊或者佢品牌啊上面嗰、那個喺個煙包上面都要按照指定嘅一個方式展示咁樣。咁啊我哋希望透過呢啲嘅措施咧，就將嗰個煙草宣傳呢一個嘅工作咧，可以再進一步完全去令到佢哋即係冇其他嘅途徑，冇一啲途徑去做一個宣傳，亦都希望減少咗嗰、那個煙包吸引力，同埋希望可以減低個吸煙率。
1: 我哋啱講緊呢個統一包裝設計同埋原税標籤制度啦。咁睇翻資料咧，政府過往咧就曾經表示過，計劃喺明年即係2027年第二季咧就同步去實施噶啦。咁但係最新指咧有兩項措施咧，又可能要去到2027年12月先至可以全面實施。中間係咪要需要多啲時間去準備或者宣傳咧？林醫生，
3: 其實按照而家嗰個嘅我哋嘅計劃啦，或者進程啦。我哋預計就喺出年3月1日，包括嗰個嘅統一包裝啦，同埋嗰個原税標籤啦，都會喺同一時間去即同步實施。咁同步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兩種措施咧，都係影響緊嗰個包裝嘅一啲外觀啊成。咁就即係同步實施就即係令到嗰個暢順會好啲，容易啲去適應。咁同埋咧，都有一個過渡期啦。咁啊，會去到出年，即係預計去到出年嘅12月1日咧，就會兩項嘅措施都係會正式完全地生效咁樣。咁啊其實喺政府去定立呢個時間表啊咁嘅時候咧，其實就係話都聽咗或者係參考翻過去，譬如推出類似呢啲嘅法例嘅經驗啦。譬如我哋以往我哋都有一個叫途徑健康中國嘅要求。我哋亦都有中間有試過去修改佢，咁呢啲都牽涉個包裝上面嘅修改嘅。咁啊，譬如以往我哋做一個途上健康中國嘅會有俾一啲時間俾佢哋去做啦。咁其實前後都有大概1年嘅時間。咁但係譬如今次嘅咁政府亦都係預留咗好充足嘅，比起之前我哋呢個係更加長。即係如果講緊個原税標籤，可能講緊成20多個月嘅時間，去俾佢哋去做啲準備。咁啊，其實個時間定立都係主要考慮嗰、那個所需要嘅一個準備嘅時間，同埋都俾足夠時間無論係生產商或者係公眾去適應呢啲新措施。
2: 咁啊，我哋大概仲有1分鐘嘅時間咧，咁啊講講嚟緊咧長遠一個無煙香港嘅願景啦。咁啊，政府喺2018年制定無煙香港指標咧，咁即係2025年嘅時候就會將15歲或者以上嘅人口嘅吸煙率係降到去7.8%嘅。咁啊，舊年香港嘅吸煙率咧係8.5%啦，咁已經係一個歷史嘅新低，但係都未去到原本嘅目標。咁啊，你覺得個原因係乜嘢？然後嚟緊會有啲咩嘅策略去達至呢個無煙香港嘅目標咧？
3: 我簡單啲講啦。咁啊，基本上呢個7.8%咧，其實係我哋係當其時係參考咗世界衞生組織嘅一個建議咧，希望全世界都有一個指標，去大家共同努力去降低個吸煙率嘅。咁啊，其實喺啱啱喺2025年咧，就世界衞生組織佢哋都提出啦，佢都回顧翻呢一個嘅指標。咁啊見到全世界咧都有好好嘅進程對於控煙方面。咁但係佢哋亦都發覺有一啲因為唔同原因，包括譬如之前嘅新冠嘅疫情啊，好多國家未必都達到呢個指標，或者整體嚟講，全球嗰、那個去到達到呢個指標都係爭略有增減少，所以我哋嚟緊我哋繼續會用多管齊下嘅方法咧，繼續去加強控煙措施。
2: 咁啊，今日唔該曬兩位嘉賓，分別就係衞生署控煙辦辦公室主任林文聰醫生，仲有海關助理關長稅務及策略支援吳振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展开，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11万人次出入境，其中24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在旧油麻地警署，有不少内地游客打卡影相，感受港产电影和电视剧的情景。尖沙咀广东道亦有不少旅客购物，有游客打算用几万元买首饰和护肤品等。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昨日展开，大批旅客访港和消费。入境处数据显示，截至到昨晚九点，访港内地客近243000人次，突破去年同一日的22万人次。部分内地旅客话会即日来回，亦都有人留港2至3日。有立法会议员说，业界早在黄金周开始前评估今年的生意和人流比起去年好，而昨日的入境数字确实比去年多。旅游旺区多间售卖奢侈品的店铺都有排队人龙，预料销售额会上升。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截至到昨晚九点，入境处一共录得111万人次出入境香港，当中是有413000人次本港居民出境。黄金周第一日，渔护署已经在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实施人流管制措施。桥咀洲咧，昨日下昼人流明显增加。警方、渔护署、食环署的人员在岛上联合巡查，向访客派发宣传单张，提醒游客千万不要采集或者触摸海洋生物。经济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 適逢五一勞動節，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亦都正式調升去到每個鐘頭43.1。11個司局長更加親自落區體驗同埋探訪基層勞工，其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去到土瓜灣化身步兵送外賣，同前線嘅外送人員交流。他提到政府在年底将立法保障外送员工法定工伤保障，形容会以最实际的行动回应工友的关注事项。信播报道。
3: 明报报道，公立医院全职护士流失率近年回落，但仍然有超过3000个护士空缺。记者是获悉有资深的兼职护士今年年初收到通知约满之后不获续约，若果转为全职，薪酬是需要下降至到注册护士的起薪点。香港护士协会亦都收到会员反映忧虑会令到有经验的护士流失。

0: 亦都唔理解点解喺人手紧张之下减少兼职。医管局话护士流失率已经显著改善，全职护士人数稳步上升，会不时检视唔同岗位嘅工作安排，密切监察护士人手嘅情况，包括全职同兼职嘅比例，作全面人手规划。现时冇计划裁减人手。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執法部門昨日展開針對的士違規的執法行動，一名的士界網紅不斷在網上分享各種涉嫌危險駕駛的影片，警方於是在昨日放蛇搜證。行動當中，警員喬裝旅客登上亡命的士，親身經歷在半個鐘頭之內由西貢入到香園圍，最高時速一度飆上160公里，最終在抵達目的地之後表露身份，拘捕涉案司機。《東方日報》報道，
0: 信報報道，網約車平台 Uber 繼2021年8月並購本港最大型的士網約平台 HK Taxi 之後，星期五宣布收購另一個網約的士平台飛的。 Uber 說現在已經使用飛的和 Uber App 的司機和乘客不受任何影響，強調可以體現他們致力促進香港的士業發展的承諾。有業界和學者認為 Uber 先後將兩大本地的士網約平台收購，在政府未明確規管網約車牌的情況之下，是要提前鞏固市場優勢。信報報導。
1: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五一黃金週第一日，全港18區處處可以見到內地旅客身影，特區政府加強宣傳和交通服務等的安排，充分體現了香港旅遊業高質量發展的積極變化，相信只要香港各界持續優化服務意識，提升服務質素，旅遊業丁旺兩財必將水到渠成。大公報社評。
0: 《東方日報》政論，有關注勞工團體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政府檢討政策，真正改善打工仔的權益。評論說，一年一檢的法定最低工資昨日上調增加1元至到43.1元，領取最低工資的人都是弱勢基層，每日新增的工資不夠10元。關注團體促請當局檢討最低工資的時候同通脹掛鈎，同時盡快制定標準工時，並非是無的放矢。《東方日報》政論。
1: 《經濟日報》社評就說，公立醫院探病制度分段優化非急症病房探病時間，不單止是服務變革，亦都是公共治理思維從管理優先邁向以人為本，特区政府应该将这种思维扩展至到其他公共服务，提升管治效能和市民生活质素。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到，根据一些升学顾问所讲，有意入读香港国际学校的内地生候补名单成千上万。评论就认为，这些学生可以为学校带来及时的生源补充，但是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单一或者相近文化背景的学生来源，可能会稀释传统国际学校的国际化特质，长远或者削弱对全球顶尖外籍专才的吸引力，这个问题是要值得注意。星岛日报社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骑术学校。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近屯門公路巴士轉車站都是稍為擠塞的，咁車龍就排到小欖村。提翻大家啦，粉嶺繞道東段將會喺聽日，即係5月3號通車，將會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繞過粉嶺北新係粉嶺北嘅新發展區，途經月龍躍頭交匯處，連接粉嶺公路九龍坑段。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长青隧道入口九龙，还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人生总有欢喜，
6: 飞哥。

0: 十日飞曾经讲过，
1: 人生如梦，我认为更贴切的讲法是人生如戏。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剧本，可能是喜剧，也可能是悲剧，而我们就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做完了戏落幕了就离开，人生就是这么简单。
2: 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0: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星期六上昼，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崔时邓焕仪，
9: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试身室会同大家分享 AI 检测脑退化风险的技术，请嚟研发者分享怎样透过眼底相分析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
8: 下半部分我们请嚟浸会大学生物系副系主任邱建文教授，同我们讲下海洋生物多样性同埋关于浅海珊瑚礁的研究。
9: 而家先同大家一起听下实验试身室。
10: 我剛才看到你神經血管都很健康，
11: 不用緊張，
12: 希望我不是高風險，
11: 不用緊，有得搞的，有得搞的，
10: 有專家在這
6: 裡。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試

0: 死啦，我摆咗喺边呢？
1: 早晨啊，何展鹏。咦，你喺度搵緊咩呀？办公室入面有一个肥胖身穿松身衣物，有一副太阳眼镜挂住咗喺头顶嘅身影，喺一张凌乱嘅电脑台前面一脸焦急咁搵緊嘢呀。
0: 早晨啊，邓焕仪，你见唔见到我副太阳眼镜摆咗喺边啊？死啦，但嚟要出发拍嘢啦，我仲未搵到啊。
1: 吓，咪勾咗喺你耳仔度咯。
0: 咩呀，耳仔？
2: 咦，系喎。
1: 阿鹏摸一摸头，后知后觉发现原来一直挂住咗副太阳眼镜喺耳仔啊！
0: 又会咁都唔记得嘅啊！但系我记得之前睇过新闻话咧，阿兹海默症有年轻化嘅趋势啊，唔通我都
1: 今集测试嘅视同脑健康就可以透过眼底相，再由人工智能分析，就可以检测到患阿兹海默症嘅风险噶啦。
3: 即刻找来研发成员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张艳雷教授，同埋中大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亦都是脑神经科专科医生的莫仲堂教授，同我们介绍一下啦。
4: 佢成個裝置或者技術背後嘅原理又係點樣咧？
5: 視網膜俗稱眼底咧，其實同腦部靠住一條視神經係兩者咧連接嘅。我哋嘅眼底啦、視網膜啦，係一個大腦嘅延伸。眼睛咧其實有唔同嘅部分咧都係透明嘅，咁包括眼角膜啦、晶體啦同埋玻璃體。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啲好簡單嘅光學技術咧，可以睇到我哋眼底嘅視神經啦，同埋血管，可以反映到咧我哋腦部唔同嘅健康嘅。
6: 有冇個具體嘅分別係透過眼底相就知道佢其實有個風險喺度？
5: 视神经层薄咗，同埋佢嘅血管咧嘅弯曲度同埋直径咧有改变，其实系阿兹海默症病人嘅特征嚟嘅。但系咧传统我哋就唔系咁容易去知道佢嗰啲嘅改变系点样样嘅。我哋透过人工智能就可以更加准确咧去辨别。
6: 血管啊嘛，牽涉到好細微，其實用人眼基本上好難去分辨嘅。人工智能喺依度嘅角色，又可以幫手篩選到啲乜嘢
5: 其實咧，用我哋嘅眼睛咧睇到呢啲嘅改變咧，唔係咁容易嘅。人工智能咧就可以幫到手啦，佢可以去學習啦，去辨別啦一啲係同阿茲海默症相關嘅眼底改變。
4: 分析是怎樣做的呢？
5: 非常之簡單，喺佢嘅眼底啦度影幾張相，呢幾張相。

0: 相片咧，我哋就可以去 upload 一分鐘左右，我哋就可以分析生成一個報告，俾嗰個參與者去知道佢哋係屬於高風險定低風險嘅。
1: 死啦！有少少緊張啊，幾時先知道自己有冇事啊？
2: 唔好咁緊張，而家就帶你去測試啦。见到阿鹏坐在眼底相机前面，下巴就放在连住部眼底相机的托上面，保持头部不要动。眼底相机另一面就有一个荧幕，除了被检查人员调整镜头位置对准要拍摄的眼睛之外，亦都看到放大了很多倍之后，哇，阿鹏只眼大了很多啊。
1: 这个时候我见到一个绿色的交叉，
2: 随着阿鹏望住绿色的交叉，阿鹏的眼球就调整到正确的拍摄角度了。
0: 咁而家咧个交叉咧就会去咗你近鼻嗰边嘅，系啦，继续帮我望住交叉中间就得噶啦。系啦，做得好好，好影相啦，我哋好搞掂啦，可以挨后唞唞。一隻眼咧，我哋就 total 影两张相嘅。咁而家影第二张相啦，眨多次眼，好挨后唞唞先。咁我哋头先咧喺每隻眼咧就影咗两张相。
2: 见到阿鹏嘅眼底相系一个黑色嘅背景，中间有一个圆圈，主要是由橙色组成，亦都有一些白光，一个黄色点，同埋一个白色的圆圈。白色的圆圈中间就有一个白色的光点，圆圈亦都连接住很多不同粗幼的血管。
0: 咁而家咧，我哋就会将呢四张照片就上传去我哋嗰个云端嗰度。咁我哋而家就 run 紧个 AI 去评估一个脑健康个状况嘅。而家我哋个人工智能就分析紧。我剛才看到啲神經血管都很健康，
3: 不用緊張。
4: 希望我不是高風險，
5: 有得搞的，有得搞的，
0: 有專家在這裡。就出了一個報告是低風險，
4: 這個是最健康的嘛。
0: 是，我們就主要分要注意和低風險。
5: 就算你低風險，我們都會提醒你，你的腦健康是會隨著不同生活化的風險因素而改變的。就算低風險，你都不要忽略有個好的腦健康生活，因為如果你忽略腦健康的風險因素，你可能過了幾年就會變高風險的了。
2: 不知道這個技術對於預防亞茲海默症有什麼意義呢？
5: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喺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一个长者啦或者中年日后可能患上认知障碍个风险嘅，咁就紧要噶啦。传统我哋验个脑咧，就要可能做个静电子扫描 PET scan， 甚至简单啲要做个 MRI 啊，比较系好复杂，价钱好昂贵。做一个静电子扫描可能要几个钟。MRI 化極都半個鐘，抽血咧痛啦，你抽完血你要揾啲血去嗰度分析啦，成個過程複雜性係好高。我哋呢個係最簡單最快。
6: 有啲咩嘅期望？
5: 第一階段嚴重嘅認知障礙症大概七成到，咁另外嗰兩三成咧係叫做血管性認知障礙，呢個都好常見嘅。我哋有成千幾個數據，亦都做緊人工智能嘅分析。它是單單有腦血管病變而引致認知障礙的。我們希望思同腦健康除了是針對亞茲海默症，我們還會針對血管性認知障礙症，
0: 希望透過科技讓所有的市民知道腦健康的重要，從而減低患亞茲海默症的風險。
2: 喂，阿鵬你去哪裡？
1: 虽然我是低风险，但如果生活习惯不好的话，难保长远会不会都变差的，所以我决定即刻落广播道跑返个圈先。
2: 喂，等等，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星期会继续同大家测试不同的科技产品的，拜拜。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叫做邱建文，是香港浸会大学的教授和生物系的副主任。我的研究方向是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学。在过去的15年，我发现了40几个新的物种。我研究的就是浅海的珊瑚礁和底栖生物，即是泥入面和泥表面的生物，同埋深海嘅冷泉同埋熱區嘅嗰啲生物嘅，即係黑煙通啦，即係海底嘅黑煙通。
4: 邱教授話：海洋生物相關嘅研究成果，亦都有助於制定環境管理措施。
3: 比如講做關於珊瑚方面嘅研究啦，咁我哋做嘅嗰啲結果咧，都有對嗰啲管理有啲幫助嘅。比如講係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做嘅一個研究，就睇嗰啲潛水活動啊，比如講潛水員點踢爛嗰啲珊瑚啊，同埋個潛水嗰啲船落撈嘅時候會將珊瑚整爛啦。咁呢啲咁嘅結果，我哋知道咗之後咧，就可以反饋俾政府啦，等佢哋制定個政策、制定個管理措施嘅時候有用。比如講係有啲唔需要好多錢就可以做得到嘅一個禁止落撈區啦，咁個船唔可以落去啦，就可以保護個珊瑚啦。仲有就係後面我哋做嘅研究，就關於個海洋嘅捕食者啦，比如講係嗰啲貫刺海膽啊，佢哋會食珊瑚啦。後面我哋揾到啲有一種叫做短漿蟹嘅嗰啲蟹咧，可以去食嗰個呢啲咁嘅貫刺海膽咧，就可以控制佢哋對珊瑚嘅捕食嘅。咁我哋知道而家有啲人咧係會用啲籠去捉嗰啲短漿蟹嘅。咁我哋呢啲咁嘅結果咧，就可以俾政府咧，就可唔可以控制佢哋，就喺某啲區域咧，唔俾佢哋去用呢啲籠去捉嗰啲短漿蟹咁咯。仲有就係我哋做嘅珊瑚嘅白化嘅研究啦，咁我哋知道邊啲珊瑚係對嗰啲熱浪啊比較敏感嘅，咁有邊啲珊瑚對熱浪冇咁敏感嘅咧？咁我哋做咗呢啲研究之後咧，都可以俾管理嘅部門啦，就等佢哋設立保護區嘅時候，可以考慮係咪應該避開嗰啲比較多嗰啲對熱浪敏感嗰啲珊瑚咧，因為你救都救唔到佢噶啦。我哋做呢啲咁嘅研究，都希望可以提供一啲资料，可以做到咁好咁管理到呢个海洋啊。仲有我哋做生物多样性嘅研究咧，我哋都希望可以知道边度有啲咩嘢，边度有啲咩呢啲咁嘅生物咧，系唔系濒危嘅，系咪好稀有嘅？咁你如果系比讲要填海啊，咁你可唔可以避开呢咁嘅地方啦？
4: 要在科研之路取得成果，邱教授寄语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解决问题。
3: 如果是年轻的科学家，我觉得他们就

0: 要善于去发现问题，如果发现到问题之后呢，要勇于去諗办法去解决。仲有就是有时你都唔好諗住一开始就做好高深研究嘅。就好似我哋当时一开始嘅时候呢，做呢个珊瑚研究呢，都係做一啲好即係需要好少资源可以做到，比讲潜水员睇下佢哋对珊瑚嘅嗰个破坏嘅情况啊。咁都可以有啲成果嘅，咁呢啲咁嘅成果之后，咁你就可以再去申请啲课题啊，去做啲更深入嘅研究咁。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浸会大学生物系副系主任邱建文：
0: 如果是年轻的科学家呢，要善于去发现问题，勇于去想办法去解决。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个月30日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

0: 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个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如果境外平台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并有理由相信会输入到港，都会加以堵截。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表示，安理会今个月将会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傅聪表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举行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傅聪说，安理会将会例行审议巴尔、黎巴嫩、叙利亚等问题，有必要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傅聪回答提问时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金泉街快线口坏车噶，咁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重复多次，是青沙公路去机场近金泉街快线有坏车，揸车的朋友经过请你小心啦。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另外九龙入口是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红桥是比较车多，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元朗公路近桃园围。提翻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而家是非常繁忙的，专线小巴第9号 A 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 另外港铁消息啦，咁就係为咗方便大家出行，东铁线会喺劳动节同埋五一黄金周期间部分时段加密班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

0: 旧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 iPark Tour 即是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环境保护署署长徐浩光博士，
3: 每日咧系有6000吨嘅废物咧系可以攞去 iPark Tour 咧就去做个焚烧处理，咁之后可以用嚟做发电啦。差唔多每日咧系可以俾到200,000户家庭嘅用电量。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5: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6: 理财新世代。
4: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7: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8: 早晨师傅，大家早晨，
7: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琴日咧就系五一假期，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去消费下啦。咁啊，今日咧，所以我哋就讲啊零售嘅，因为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咧，百佳同惠康两大超市龙头传出合并嘅消息，咁如果成事嘅话咧，将会成为香港历来最大规模嘅零售整合，令到香港消费市场咧再度成为焦点。咁究竟系乜嘢促使呢兩大超市巨頭要合併呢？背後有啲咩動機呢？同埋喺網購崛起、港人北上消費嘅背景之下，呢一場嘅巨頭合併究竟係壟斷嘅前奏啊，定係傳統零售求生嘅必然選擇呢？兩大集團都要合併啦，咁一啲細啲嗰啲中小企啊、零售商又會唔會被進一步擠壓？商場的租務又會不會迎來新一輪的洗牌呢？一連串的問題，我們今天就請來嘉賓經濟學者袁偉基博士 Thomas 跟他一起拆解本地零售市場的最新走勢、競爭格局的變化和未來的生存策略的。Thomas 你好，早晨。
8: Thomas 你好。
7: 早晨。想先請教你，就是說對於這兩大超市龍頭合併的傳聞，如果從財務角度去分析呢，這宗交易是否有個必要性呢？譬如說合併對於他們的毛利率、實體店成本、面對網購的競爭、會帶來甚麼影響呢？
3: 其實講真啦，而家做超市就有些少雞肋嘅成分嘅，即係賺嘅錢又唔多，即係擺落你嘅心機又多。你即係諗下過去兩年嘅，譬如百佳咁啦，佢前年就蝕咗1.64億，舊年賺咗1.67億，咁兩年加埋咧，賺得嗰幾千萬啊！咁你喂幾百間分店㗎，講真，咁你除翻開一間分店，一個月賺得幾多錢咧？所以基本上就係即係。即係佢講曬啦，食之無味啊，棄之可惜，唔係冇得做，係有得做啊。咁但係就值唔值咧？即係你攞嚿錢去做其他投資，即係其他財務安排咧，你可能坐喺度就收好多錢，係咪啊？咁所以有個問題就係、是，其實百佳都唔係今日想賣㗎啦，十幾年前都想賣過一次嘅，十三四年前啦啊。咁惠康嘅經營好少少咯啊。咁其實你見到百佳而家嚟講，佢都個經營策略都係將部分蝕錢嘅分店咧係刪咗佢嘅啊。咁你見到佢個規模縮緊嘅，惠康嗰邊就好少少。咁但係兩年猜埋咧，其實都唔係賺得多啊。咁惠康嗰邊就用一個所謂控制人手成本嗰方面咧係著眼嘅。咁佢嗰個同埋同內地咧喺物流嗰度咧，有啲蔬菜商啊，即係物流嘅蔬菜商咧，就用新鮮食品嗰邊咧，就似乎嗰個成效幾好。咁所以咧，其實超級市場咧係難做嘅啊。咁所以而家嚟講，

0: 分鐘可以有三間同類嘅大型超級市場。咁以前競爭梗係要啦，如果冇咗競爭就少好多嘅。咁對於佢哋嗰個經營嚟講咧，係有一個幫助。所以實際上咧係有需要嘅，同埋嗰個即係競爭係大好多嘅。因為以前嚟講就去兩間龍頭嗰個差唔多，就佔咗八九成㗎嘛，八九成以上啦。咁而家就即係你加埋其他啊，有好多唔係玩百家一田啊，譬如街寶啊咁，都係蠶食緊佢個市場嘅。所以個市場而家慢慢縮緊嘅，即係可能百佳嘅市佔率，如果你淨係講超級市場咧，個市佔率係縮緊嘅。以前去到800間分店，可能加埋得500間分店，咁所以佢哋嘅競爭其實好大好大嘅。咁我仲未計網購咧，即係以前就冇網購噶嘛，而家就有網購啊嘛。而網購嚟講，甚至啲平台啊，外賣平台，以前啲外賣平台淨係送餐嘅啫，而家外賣平台可以同你買餸。咁即係話，任何人咧都係同你競爭緊。實際上就有一啲好大嘅財團內地落嚟咧，佢哋嗰個即係競爭方法，大家都知係燒錢噶嘛。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咧，百佳同惠康經營嘅所謂空間咧，係不斷被壓縮嘅。咁大環境亦都係唔好嘅。即係頭先講緊網購，除咗本地，仲有跨境網購啦。即係你喺內地超級市場買嘢，可以送到嚟你門口。咁即係話你唔係淨係同自己競爭喎，你同埋內地嘅實體店競爭喎。咁所以佢而家壓縮得比較緊要咯。咁啲大經營環境其實唔好嘅。譬如話我頭先你講話北上消費一個問題啦。而家少咗啲㗎啦。咁整體嗰個超級市場嗰個營業額嚟講咧，而家即係政府數據啦，2025年大約係501億度啦，全年啦。咁實際上呢個數字500幾億係咩數字咧？係2014年左右嘅數字。即係我哋翻而家我哋嘅經營嘅所謂營業額啊，銷售總數咧係十幾年前啦，而家2026年係12年前嘅數字。咁但係呢12年裏面人工係咪12年前咧？梗係唔係啦，係咪啊？你租金係咪12年嘅？租金好啲啊，因為始終零售業冇表現得咁好咧，所以租金其實就調低咗好多㗎啦。但係人工就冇嘅。咁即係就算咁實質嚟講咧，你人工嚟講都係成本好高嘅。咁所以如果你合併咗你減少咗店鋪，你人工嗰邊少啲啊，各方面咧，你唔係嗰個營業嘅狀況會好啲咯。咁所以點解而家呢個時間咧係會傾有機會傾得到咯？如果大家都係競爭嘅，就冇機會傾得到噶嘛，係咪？咁有一個就覺得雞肋嘅，另外一個就喺度奮鬥緊，咁大家咪可以傾得埋一齊咯。咁所以其實係有需要嘅。同埋2026年嗰個數字就靚翻啲嘅，因為你睇到實際上嗰、那個超級市場喺二月份嗰個數字咧係增長咗 3.3 嘅，即係純粹超級市場嘅消費值係即係同比啦，同比舊年頭兩個月加埋咧係增長咗 3.3 嘅，所以而家個勢係好翻少少咯，但係競爭就只會越嚟越激烈咯，我哋比較擔心。因為其實網上消費嗰方面咧，我哋知道係越嚟越激烈嘅，而且嗰、那個增長幅度好大嘅。喺香港整體零售業嚟講咧，你網上消費咧大約佔係%，即係以二月計啦二月計係佔8.5%啦。但係增長率咧係比上年咧係29%。記住，香港係佔8.5%，但係大部分大國家譬如歐美啊、日本嗰啲係佔30%嘅。內地某啲行業、某啲產品可以佔到50%或者60%，咁即係話，如果香港係佔10%或者20%，即係咁樣增長上去嘅話咧，咁你超級市場嘅業務就被壓縮得好緊要嘅咯噃，即係普通買普通日常產品嗰陣時，咁所以就變咗點解而家話其實佢係一個所謂生存必要嘅一個所謂市場嘅策略咯，可以咁講咯，係。
1: 咁咧，除咗咧，佢係有一個即係喺自身嘅需要性之外咧，其實係咪都需要考慮一下嗰、那個競爭條例嘅守則咧？因為第二行為守則咧就話，所有行業禁止擁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嘅企業濫用權勢。咁其實即係相當嘅話就即係唔知係幾多啦，咁但係你個 market share 如果即係個市佔率如果喺你合併咗之後有翻咁上下嘅話，其實可能就係會觸到嗰、那個觸碰到嗰個競爭條例，咁你又點睇呢？
0: 而家我哋競爭條例寫到明咧，其實就主要咧係電信業嘅啫。
1: 哦，嗰、那個係㗎，Dr. 袁嗰個咧就係話你合併前就要考。

0: 考慮嗰、那個競爭條例咧，就係、是、電信業，但係合併後嘅話咧，其實係包括所有行業嘅第二行為守則。
1: 係啦，冇錯啦，即係話佢而家講緊你合併前合併後啦，即係可以合併嘅。合併前咧，我哋係冇規管嘅 ，OK， 即係係電信業嘅。你合併後咧，啊，個問題就係你會唔會行使你嘅市場權勢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所謂雙方咧點樣定義啦？因為超級市場的定義有陣時咧係好闊嘅，如果你將佢再掹闊啲去到零售業的定義嘅話咧，就好大好大啦。譬如話網購，網購因為佢有競爭噶嘛，而家佢有競爭喺網購度有競爭，但網購嗰個唔係叫超級市場噶嘛，啊，即係佢自己當然佢自己有網購嘅超級市場啦，但係其他網購係可以即係買到佢嘅嘢噶嘛。咁所以如果有兩個睇法。第一個睇法呢，如果你將嗰個定義，即係話所謂嘅所謂超級市場啊，或者係類似雜貨嘅定義呢，係掹闊咗嘅話呢，佢佔有嘅比例呢其實就唔係大得咁緊要嘅啫。咁、啊、所以呢就係未必係所謂所講相當啦、啊、即係相當嘅所謂市場佔有呢部分。第二樣呢，佢會行使佢呢個市，即係有冇可能啊行使佢呢個市場佔有嘅一個所謂優勢啦。啊，你佔有相當的市場比例，其中之一個就是話你有兩方面的優勢。第一方面呢，你就加價，即係消費者慘跌，係咪啊？第二方面呢，你就壓榨上游，即係壓榨嗰啲所謂供應商啦，就是話因為你有相當的所謂佔市場佔有率啊嘛，你咪貴啲嘅上架費咯，即係佢哋俾多啲折扣你咯。啊，咁呢個就是兩方面佢可以行使嘅，即係市場佔有嘅所謂優勢啦。啊，嚟到實行一個所謂不公平競爭啊，喺競爭法嘅精神之下，即係你咁啊不公平嘅，因為你有市場優勢啊。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就話，但係喺競即係合併咗之後咧，佢有冇可能做到呢樣嘢咧？就可圈可點嘅。啊，第一樣嘢頭先所講啦，我哋有好多嘅競爭者啊，網上嘅競爭者啦，你其他譬如話我哋街寶啊、一田啊。其他都有同佢競爭嘅，啊，尤其是街鋪嘅競爭更加比較激烈啦。佢有全港有七八十間分店啦，啊，可能再多啲啦。咁亦都係有一個所謂好雄厚嘅所謂資本啦。咁所以你未必可以真係加價嘅喎，啊，即係未必可以喺市場只有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壓榨消費者，好難做到呢樣嘢嘅。啊，因為喂，講真，啊，我唔嚟呢度買，我大把地方有得買。買罐頭買菜，講即係唔一定要超級市場㗎，好多地方都有㗎。實際上你買罐頭買凍肉，即係以前嗰啲雜貨鋪，即係賣零食嘅鋪頭係冇凍肉賣㗎嘛，嗰陣叫賣零食㗎嘛。而家你走入去，即係我唔講名啦，嗱啲係賣零食㗎。而家都係賣零食嘅鋪頭，有凍肉，有罐頭，有洋酒，啊，有米。咁所以你話你係佔有咗個市場，但係你話如果你真係行使你嘅權，即係嗰個所謂嘅佔有市場嘅所謂加價嘅能力咧，其實好低好低嘅，所以就未必真係可以觸碰到競爭法咯。咁至於壓榨上游方面咧，更加少機會啊，因為頭先所講有好多類似嘅鋪頭啦，亦都有網購啦啊，因為網購個上架費低啲嘅，相對地啊。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有啲內地嘅所謂物流咧，佢有內地嘅背景噶嘛，佢同自己嘅所謂超級市場做嘢噶嘛，所以佢嘅供應嘅成本係低啲噶。咁所以有陣時人哋唔需要一定要喺你度上架嘅，你收費太貴嘅話，啊，咁咪去第度咯。咁所以就算你真係成功合併，如果你冇能力咧，或者你係唔去行使，因為在你嚟講冇著數嘅話咧，咁咧。其實就唔一定係觸犯嗰個競爭條例嘅啊，所以而家嚟講睇起上嚟咧，其實就喺法例上咧就冇話真係行得好死。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真係即係合併咗之後，你真係做一啲嘅，頭先所講啦，哇，即係大幅加價喺一啲偏遠地方個價貴好多，因為得你一間超級市場冇其他選擇啦。各方面咧，咁競爭委員會可能就會調查啦，啊，睇下你個情況會係點啦啊。咁所以我哋係有條例咧係限制佢嘅。佢嘅所謂經營模式嘅啊，咁但係佢會唔會做呢樣嘢咧，或者做唔做到呢樣嘢咧？其實係可圈可點嘅啊，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呢個情況咧，問題唔一定太大啊，要睇個經營者點樣做一個所謂經營策略啊，係。
2: 嗯，Thomas， 頭先你提到話，即係有網店咧，有其他嗰啲咁嘅商店啦。咁你覺得嗱，假設呢個合併係成事嘅話咧，咁會產生對成個零售業會產生一啲咩嘅漣漪嘅效應咧？
1: 咁其實我哋好明顯知道嗰個有幾樣嘢嘅。咁第一樣嘢可能佢會因為要調節個經營策略啦，可能佢會縮減嗰、那個鋪位啦，即係話唔要咁多大鋪啦。因為始終咧，我哋睇到幾樣嘢嘅，因為超級市場咧有一啲所謂即係額外嘅效應啦，即係唔係淨係經營超級市場本身啊。咁但係而家咧，效應少咗啦。譬如話以前你作為地產商，咁你喺偏遠嘅地方開一啲所謂即係建一啲屋苑啦，咁你可能會放間藥房，放間超級市場喺度啊。咁就算開頭嗰屋苑冇咁多人咧，你賣嘢價多啲，因為已經講到有間超級市場喺度啦。咁你即係有生活所需啦。咁呢個係一個所謂額外效應，即係做嗰個行業嘅，即係話你唔係淨係做超級市場啊嘛，你做係地產噶嘛。咁另外一個額外效應咧，就係所謂大數據啦。我哋話即係以前嚟講冇大數據呢樣嘢噶嘛。咁全香港邊個人掌握到我哋香港人嘅消費嘅習慣、物流鏈啊喺邊度咧？即係我哋知有啲大公司可以掌握到物流鏈，掌握到嗰個人嘅消費習慣，因為佢有數據噶。政府都冇咁快啲數據，政府都要做調查。佢係撳個掣就知道自己每一日嘅唔同嘅分店嘅銷售數字，佢完全知道曬噶。過去幾年啊，你買少咗奶粉，買少咗尿片啊，香港人口老化情況係點啊？佢撳個掣就知。咁呢啲作為嚟講咧，係額外嘅效應，即係唔係一定係超級市場賺到錢，喺額外嘅方面咧會賺到好多大數據嘅錢。咁但係而家呢方面就少好多㗎啦，因為始終你大數據啲買到得㗎啦，即係同啲所謂即係網絡供應商可以買到好多大數據，就唔使一定要同埋而家有網購啦，頭先我所講過，就唔係一定要喺實體店買㗎嘛，係咪？咁所以嗰啲額外效應就少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佢縮減個規模嘅話咧，對零售業有幾個影響嘅。咁第一個影響咧就係譬如等我講租金啦，其實而家所謂零售業商鋪嘅租金指數咧下調得好緊要㗎啦，下調到其實係去翻2013年嘅數字㗎啦已經，即係十幾年前嘅去翻，咁所以如果你再縮減嗰個鋪位嘅話咧，尤其是大鋪啊，即係超級市場梗係大鋪㗎嘛，咁遇到個問題咧就係話第一項有空間，其他零售業會唔會食咗佢啦？即係其他零售業如果要一啲比較大嘅鋪位咧。會唔會成咗嗰方面就令到嗰個零售業嘅分布版圖改變咗啦？就唔係話大鋪好多都係一啲所謂超級市場啦，可能做咗其他傢俬鋪啊、其他電信鋪啊，唔知啦。咁其中一個好處就係咁咯。但係睇起上嚟，我哋嘅零售業增長唔係咁快啊嘛，復甦得。咁所以可能咧，就係嗰啲大嘅鋪頭咧，如果你真係想要租出去咧，可能就要揾啲經營策略啊、拆細佢啊，或者減租啦。咁咧就對於零售鋪嚟講咧，其實有壓力嘅呢樣嘢啊，尤其是有一啲所謂大商場啊，即係有啲公司有好多大商場啊，喺屋苑裏面或者屋村裏面啊，咁、那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你縮減咗嗰個鋪頭，譬如話喺附近有一間百佳、一間維康，我就減一個算啦，要一間維康算數啦，咁咧就有一個好大嘅鋪位推出嚟噶咯，咁嗰啲所謂即係主要作為收租嗰方面嘅公司咧。在呢方面零售業咧有壓力嘅，如果你真係可以叫做合併成功，即係做一個咁樣嘅會，我預計會做一個咁嘅經營策略嘅，一定係縮減冇必要嘅，重複嘅資源或者重複嘅鋪頭。咁當然人手方面都係個問題啦，你做超級市場嘅人可能會係麻煩啲啦，係咪啊？可能要增值啊，各方面啦，咁網購嗰方面咧亦都可能有個蠶食嘅空間啊，我哋見到因為即係講真。你實體店少咗，啲人要頭先話行十分鐘啫，係咪啊？有啲人話十分鐘好多費事行，撳個掣就買到啦，係咪啊？咁亦都可能當然啦，兩個超級市場都可能會積極，即係如果合併咗之後，可能會積極發展網上商店呢方面啦。不過佢哋發展咗好耐啦，始終都唔夠網購嚟到即係及唔上而家嘅網購嗰方面啦，因為主要都係做超級市場啦。咁所以網上嘅空間咧，亦都係會大咗，會蠶食翻啦。咁但係對整體零售業就未，即係實體鋪未必係好事咯。所以整體零售業慢慢網上嘅空間咧，即係網上嘅鋪頭咧，可能會係即係越嚟越多人會喺網上做咯。亦都可能網上嗰方面咧，慢慢會係即係而家可能香港有個龍頭喺度啦。咁慢慢可能會有多啲其他唔同嘅網店啊，或者合併咗啊，有多啲唔同嘅選擇啦。亦都有內地嘅網店落嚟香港啦。咁呢方面對於零售業嚟講咧，亦都係有一個所謂。根本性嘅變化咯，即係除咗係實體店啊，可能慢慢大家都大超級市場都做到咁咯，可能其他鋪頭可能真係要做網店噶啦。咁另外調翻出嚟，有啲中小型嘅超級嘅雜貨鋪啊，中小型嘅鋪頭咧，就可能睇到個機會啦。你即係你退我進， 係咪啊？咁可能咧就會係嗰、那個情況就會係由一個大龍頭主導咧，就會變成好多個唔同小型嘅或者中小型。

0: 成嘅鋪頭咧，慢慢蠶食咗啦。咁但係一定講曬，競爭一定會係大啊！對於鋪租嚟講，一定會係有壓力㗎啦。依樣嘢其實對市民嚟講係好事嘅啊，因為你競爭大咗咧，我哋其實係可以有多啲唔同類型嘅服務，即係唔好講錢住啊！你又網上又有啊，你多啲折扣俾我啊！你睇下而家啊，即係另外一間即係俾內地收購咗嗰間啊，即係。每隔幾個禮拜就八折㗎啦，搞到你大超級市場都要八八折同我爭啊！咁所以折扣我哋即係對於消費者嚟講係好啲嘅，但係一個零售業咧就要變咯啊！所以我哋啟動零售業嗰、那個，尤其是超級市場啊、雜貨依啲咧，嗰、那個經營嘅多元化咧，將來會大咗好多嘅，係。
1: 咁咧，同埋除咗即係我哋本地嘅網購之外咧，其實跨境網購咧喺呢一排咧，即係呢幾個月咧都好白熱化嘅，因為其實送上嚟香港，送落嚟香港咧，基本上都係已經係免郵費啦。你點樣樣去睇呢一種咁嘅競爭咧？一種跨境競爭，因為內地都好卷噶嘛，兄。
0: 嗱，而家佢遇到嘅問題咧，其實整個零售業咧。都咩噶啦？我同啲零售商啊、啲朋友啊、啲議員啊傾過，都係話第一個大問題係跨境網購啊，因為北上消費都有成本，你都要搭車上去噶嘛。一般嘅打工仔講真啊，即係日日搭車上去買嘢咩啊？所以咧嗰個競爭嚟講咧，通常係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可能多啲人上去，或者老人家會上去多啲啊。咁啊！但係調翻轉嚟，跨境網購咧，任何一個人喺公司，你撳個掣啊，你都已經可以買到上面嘅產品㗎啦嘛。咁所以跨境網購咧，對於零售業嘅壓力其實係好大好大下嘅啊。不過短期嚟講就好少少咯啊。咁啊，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始終咧就係而家個油價貴啊，你運費會貴嘅。實際上就雖然香港同內地都有補貼嘅，咁但係補貼咗之後，而家都係貴咗。啊，咁所以跨境網購個成本係高嘅，對於嗰啲公司嚟講，所以因為遠啊嘛，運得，所以你未必真係願意將個價錢捲得咁緊要。第二樣嘢咧，就始終係出海嘅問題，好多內地嘅公司咧就會未必真係咁積極去做跨境網購，反而係想嚟香港做。即係而家好多內地公司想出海嘅，咁出海咧第一步咧就一定嚟香港。嚟咗香港之後，適應咗香港呢個競，即係內地嘅卷嘅已經。但香港個競爭環境係國際化的競爭環境，因為香港即係咩人都有啦，即係你有日本人、有韓國人、有東南亞人、有美國人啦。咁我哋個文化係唔同嘅。咁如果你同埋香港咧，經營成本一定係高噶啦。咁如果你喺香港咁大型嘅經營成本之下都仍然做得掂嘅話咧，咁你咪可以出海咯。咁所以跨境網購壓力會少啲嘅短期，但係長期嚟講都喺度，係。
2: 好，今日咧就唔該曬阿 Thomas 好詳細咁同我哋分析咗，即係我哋睇啦嚇，睇下呢個兩大巨頭超市兩大巨頭合併最終係咪可以成事咧？
1: 冇錯。
2: 今日咧就多謝曬 Thomas 嘅，我哋休息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于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给政府，政府将会处理其余七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六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都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都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的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个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的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个月30日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个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20%。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和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会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不可靠。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青沙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金泉街咧，快線有壞車阻路噶，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啊！青沙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金泉街咧，快線係有壞車阻路。另外啦，封路啦方面，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去馬鞍山方向近小瀝源路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咁重複位置咧就係沙田圍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去馬鞍山方向近住小瀝源路咧部分行車線封閉。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都是繁忙的。另外通往萬宜水庫東坝的西貢萬宜路交通繁忙，專線小巴 9A 已經是加強服務應付乘客需求。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黃竹坑郭亮雄橋面來回，元朗公路洪水橋皆音平來回，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方向上德。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

0: 钟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90分钟走遍世界。
6: 近年兴起专为狗狗而设的电视频道，影片以蓝黄配色和减少闪动画面帮他们放松。研究说大约 88% 的狗都会看电视，对动物声音和影像反应最大。不过亦都有研究说狗只会观看短暂时间，最重要都还是主人互动陪伴。
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7: 理财新世代，
8: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9: 好，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和收看理財新世代。今個禮拜因為五一假期，我哋港股得四個交易日，但係今個禮拜亦都係期指結算啦。我見到喺禮拜三咧，就可能因為期指結算夾空倉嘅，恆指咪一度升翻上26,100嘅，點知一到禮拜四就跌翻曬落嚟。咁啊，禮拜四咧，恆指係收喺25,776，全個星期嚟講咧，恆指係跌咗202，跌幅0.8%。國指咧就跌1.1%，而科指咧跌0.6%，三個指數咧都係連跌兩個星期嘅。不過如果睇翻四月啦就唔錯，因為三月係嗰陣時即係美伊戰爭咧，嗰個市場嘅情緒好受壓，所以四月其實係見到港股都由低位升翻上嚟嘅。四月恆指咧就升咗接近4%，國指啊升接近3.7%，咁而呢一個科指咧就升4.8%。嗱，下個禮拜就五月開始㗎啦，即係其實而家已經係五月
10: 冇計
9: 交易嚟講就係五月啦。咁你點睇五月個港股市況咧？同埋嚟緊特朗普又會訪問中國，你會覺得會唔會即係令到港股有啲突破咁樣咧？
10: 佢訪問中國咧，我反而覺得唔會有突破，大家小心啲添啊！要係啦，因為咧其實唔知佢哋可以傾到啲咩出嚟。原本咧佢係應該再早啲訪問中國噶嘛，佢嘅意思咧就係係啦，佢嘅意思咧就係話四月嗰陣時咧就係
9: 即
10: 係打緊仗，同埋咧簽唔到啲乜嘢協議，因為傾唔埋一啲協議嘅個即係嗰個內容啊，咁所以咧佢就話不如唔好去住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去又會唔會傾到啲咩出嚟咧？我覺得就唔會啦。所以咧應該係一件好平淡嘅會面嘅事情。後面當然佢哋喺背後當然會傾好多嘢啦，例如美伊戰爭，我相信會係即係重點啦。即係內地。同埋台灣省嗰個問題咁樣，亦都會係一個重點啦。咁呢啲所有嘅嘢傾完都係即係應該係等於冇傾過咁樣樣噶嘛。即係對於即係個市嚟講啦，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唔好覺得話會有啲咩太興奮嘅嘢住，反而要小心就係即係喺美伊戰爭呢方面。我哋習主席嗰個立場係即係有幾強硬咧，對住美國特朗普嘅時候，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呢一點。
9: 咁其實頭先你冇提到就係嗰個貿易關税咧，關税戰咧，我諗都係即係呢個可能到時係會議題嘅之一咧。啱啱我嘅最睇到咧就特朗普而家又話上調歐盟嗰啲汽車同卡車嗰啲關税由15%上調到25%，咁即刻歐盟就好大嘅反應啦。因為特朗普咧就話理由咧就歐盟冇遵守舊年同美國達成嘅協議，咁所以唔知會唔會到時候將一啲即係關税嗰啲嘅問題又撩翻出嚟傾，
10: 我覺得。

0: 關稅問題咧，必然就喺入邊嘅。但係咧，我就係覺得咧，佢哋係應該係即係好似佢為咗，因為佢上次係即係達成唔到一個協議，所以遲咗去，即係今次先去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傾得成嘅機會仍然好細，同埋咧個焦點可能由關稅咧就轉移咗去即係半導體嗰個嘅問題嗰度啦，因為最新就係話有一間嘅國內嘅半導體咧，嗰、那個嘅供應商啊喺美國嘅話咧就唔能夠供應俾佢哋，咁呢個問題咧，我相信咧就會係我哋中方比較著重嘅一個議題啦。
1: 好，咁咧就另外咧就係、是、內地咪出咗呢一個四月嗰個官方嘅製造業 PMI 嘅，睇翻四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係50.3，就比三月嘅50.4咧就低咗0.1%，其實好過預期嘅。但係咧嗰個非製造業嘅商務活動指數咧就跌翻落去50以下，落翻49.4，比三月咧就下降咗0.7%。咁你點睇而家內地嗰個經濟嘅情況？好似不温不火咯，即係咪
0: 啊？除咗不温不火之外咧，我哋見到咧，突然之間咧，由第一季嘅數據開始已經見到噶啦，製造業咧突然之間係三頭馬車嘅領先車，就唔係三頭馬車平均啦、平衡啦，而家就係製造業。咁製造業入邊咧就係、是、高科技嘅生產就係即係比較領先啦。我相信呢個都會係繼續係咁樣樣啦。但至於你話服務業咧，其實有一大片咧就係、是、房地產銷售嘅。咁房地產銷售如果即係全國嚟講，淨係得嗰四個主要城市係比較好轉之外，其他啲都係比較即係。就是淡啲嘅話咧，其實呢個製造業嘅服務指數咧，應該都仲係咁樣樣。三月比較好咧，其實係有個原因噶，因為咧新年咧國內咧就會出呢、這個bonus 啊，佢哋嗰個花紅，咁出咗花紅之後咧，佢哋會走去買樓嘅。呢、這個都係嘅。咁但係三月節過後之後咧，就會比較淡一啲。
1: OK， 咁嗱，睇翻美股咧，你美股禮拜五都照有市啦，冇放假啦。咁禮拜四同禮拜五，我哋見到個納指同標普咧都繼續創新高嘅。納指咧，琴晚咧就收喺25,114點啊，咁而標普咧喺禮拜四就係首次收喺7,200點上面。但係道指始終呢排咧就落後嘅，琴晚仲要跌0.3%，收49,499點。全個星期埋單計算咧，納指升咗1.1%，標普升0.9%，兩個指數都係連升五個星期。而道指咧都升翻0.6%，扭轉咗上個禮拜0.4%嘅跌幅。點睇美股呢？
0: 我自己就覺得咧，只要戰事繼續持續，就係久唔久會有啲即係唔係太好嘅即係震驚嘅消息出嚟嘅話咧，其實都會令到嗰個美股咧係會有即係回調嘅一個問題出現嘅，甚至可能唔係回調咁簡單。咁我哋而家要注視關注嘅咧就係個油價，係而家係108.108以上嘅，咁但係108以上咧，大家好似已經咧麻木咗，冇乜事啊咁樣。其實真係唔係嘅。嗱 ，PCE 咧嗰個物價指數咧，還季化咗之後咧，年化咗之後咧，季度環比咧就上升4.3%，其實係好犀利嘅。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季嘅數據，所以大家要注意通貨膨脹對於美國經濟嗰個影響咯。
1: 好啦，咁啊，小心啲啦吓。呢一节咧都想讲讲咧，今个礼拜嘅一个港股嘅熱點啊，
0: 係啊，
1: 就係啲晶片股啦嚇，
0: 係啊，因為我哋真係好彩啊，啱好就講晶片股，
1: 係咯，因為 DeepSeek 推出最新嘅 V4 模型咧，所以就帶動到華為嗰個升騰晶片嘅搶購熱潮。根據路透社報導，多間嘅中國網絡巨頭咧都紛紛向華為落單，甚至可能咧出現供不應求嘅情況，亦都有分析指事件咧標誌住國內企業咧就由過往依賴美國半導體，而家可以咧戰略性咁咧。

0: 向國產的 AI 設備，究竟中國的晶片的技術是不是可以真的追上來呢？又能不能夠供應市場大量的需求呢？我想要兩個問題，一個就是技術，一個就是產能。如果這個技術達到那個需求，但你有沒有那麼足夠的產能去應付呢？所以今天我們就請來二方資本投資組合經理黃日賢、Isaac 跟我一起傾傾的。Isaac 早晨。
1: Isaac 早晨。
2: Hey, 早晨，大家好。
0: 係啊，嗱咁咧就我哋見到頭先講咗啦，就係DeepSeek V4 嗰個嘅新嘅模型最新一版咧，就帶動華為晶片嘅搶購潮。你覺得呢個係因為喺美國制裁之下咧嘅無奈選擇啊，定係國產晶片咧已經喺性能同埋生態上已經係突圍而出？咁而相關技術水平亦係唔係可以媲美一啲行內嘅龍頭咧？
2: 係，我諗嗰個國產晶片要分兩部分去睇啦，一個就係嗰個訓練上啦，一個係推理上啦。咁我諗訓練上的確係可能同最尖端嘅嗰個水準係有少少距離嘅，即係譬如同 Nvidia 嘅新版本嘅 Blackwell 啊，或者嚟緊推出嘅 Rubin 啊，咁呢個仲有少少距離。但係而家見到譬如 DeepSeek 個 V4 咧，佢應該喺個訓練上面係即係混合使用咗國產同埋呢一個Nvidia 嘅晶片。咁我諗其他嘅大廠，例如係阿里啊，或者係字節啊，佢有自己嘅模型嘅時候，應該都係用類似嘅approach 咯，因為個主調都係要盡量去喺訓練上面去減低國產嘅晶片，因為一推理上就已經係做得好成功，已經個國產化嘅比例係比較高，咁所以下一步係攻克嗰個訓練咯。咁然後我諗即係譬如華為嘅卡啊，或者係未來可能講緊航母機嘅卡啊，都有機會係 support 呢一個最尖端、最前沿嘅一個模型嘅訓練。咁而推論上面就我諗一個華為同航母機都係或者譬如仲有啲其他嘅十幾廿間嘅 GPU 嘅廠商，即係視乎嗰個終端用戶係咩啦。咁如果係啲即係互聯網嘅公司，咁佢會傾向於用頭先嗰兩間啦。咁如果係啲地方自算公司或者係啲國企央企嘅話，咁就可能用剩低嘅其餘嘅嗰個國產嘅廠商咯。所以係即係訓練上就仲提升緊個國產化嘅比例。咁而推理上就已經嗰、那個即係唔同嘅精度，譬如低精度嗰個優化，即係 FP8、FP4 啊，一啲對嗰個推論成本好至關重要嘅一啲改進，我諗國產卡都 support 得好好啦。
1: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喺設備上面係咪就限制咗咧？因為呢個禮拜嘅即係熱點消息咧，就係話我哋國內有一間嘅晶片公司，佢想要即係呢啲咁嘅設備嘅時候咧，美國就會即係截斷佢嘅即係個供應。咁而家應該係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咧？
2: 我覺得的確嘅，即係先進製程嘅嗰個設備咧，其實分三樣嘢啦，即係前段，因為設備有分前段同埋後段啦。咁前段就係相對個技術難度個壁壘比較高啲嘅。咁其實第一個就係光刻機啦，呢個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包括譬如 ASML 或者係即係日本嘅 Nikon 啊或者 Canon 啊，咁我諗喺光刻機上，即係國產個進度的確係比較落後一啲嘅。即係你話要做到七納米或者五納米。嗰種製程嘅光刻機嘅話，咁國產嗰個水準仲有待提高啦。咁但係譬如係喺呢一個 etching 啊或者 deposition 啊，即係另外呢兩類即係嗰啲薄膜沉積啊或者係蝕刻嘅嗰個設備上，咁國產追得比較快一啲。咁你譬如見到有北方華創啊，或者係中微啊，或者係拓京啊，呢一啲公司其實都係喺唔同嘅環節，即係例如係 PVD、CVD、PECVD 或者係即係ALE 啊呢啲製程上面去呢啲唔同嘅嗰個 etching depo 嘅嗰個機器上面去做攻堅咯，咁因為你一個係一個大類啫，咁可能即係 deposition 嘅機器係有幾十款至到100款，咁國產係每一款去盡量去攻克先咯，咁就未做到全系列嘅替代，咁但係呢個會喺未來嚟講，譬如即係中芯國際或者華虹嘅上去擴展佢嗰、那個即係先進製程，咁而家主要都係靠即係美國啊、荷蘭啊、日本嘅設備，咁但係未來就可能可以增加到對中國嗰個國產設備嗰、那個使用率咯，咁同埋早期嚟講都可能係一個混合使用嘅狀態啦，即係好似頭先講呢個訓練用嘅晶片，即係 training 咁樣，早期係 Nvidia 同華為去混合去使用，咁慢慢就提高即係國內晶片嘅嗰個使用程度，或者即係設備嗰個使用程度。
1: 係啊，但係我真係好想知道，其實美國咧而家咁樣斬斷咗美國供應呢、這個設備啦，晶片嘅設備啦。荷蘭的晶片設備供應給國內，其實 即係仲有

0: 啲咩可以用呢？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去到一個地步呢？就係我哋淨係得返國內嘅可以用，而因為咁樣而追唔上嗰個晶片嘅個創新發展呢？
1: 嗯，我覺得就幾樣嘢去睇啦。一個係其實國內嗰個晶片嘅即係入其實主要係兩個用途去做呢個先進製程啦。咁一個就係手機啦，係咪？即係譬如華為嘅嗰個麒麟嘅手機晶片，或者係啲 baseband 嘅晶片。咁呢個會用到譬如七納米或者五納米。咁二嚟就係而家所講 AI 晶片啦，包括華為啊、韓武機啊，乃至十幾廿間嘅 GPU 啊、ASIC 嘅公司。咁所以其中一個而家已經做緊，同埋我諗會繼續做嘅方法就係華為將嗰個先進手機嗰個市場就即往最高端，即超高端嘅嗰個市場去進發。咁可能啲10,000蚊至30,000蚊人民幣，譬如之前佢好成功嘅啲兩接機、三接機，咁用咁嘅形式，即淨係 target 最超高端嘅。咁然後就用咁嘅形式去慳呢一個手機晶片咯，因為如果你淨係做超高端，你嗰個手機 shipment 係會即係冇之前咁高嘛，咁你就可以將啲空間俾其他嘅手機廠商，例如小米啊、華即係 OPPO、VIVO 啊，因為呢一啲其他國產手機廠商，佢可以用外國晶片，同埋係呢啲外國晶片係喺台積電度做，就唔會壓咗中國嘅嗰個產能咯。咁同埋二嚟就係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啦，即係譬如係國產自主去盡量去提升嗰個國內嘅產能啊，或者係用先進堆疊嘅形式啊，即係啲advanced packaging， 譬如 2.5D 或者 3D 嘅嗰個封裝啊。咁呢個譬如係國內嘅通富微電啊，或者其他廠商都會配合中心去做呢啲攻堅開發咯。咁所以就用唔同嘅形式去盡量提升翻國內嗰、那個可以用嘅晶片數量咯。咁目前嚟睇就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問題，即係你見到中國嘅嗰個模型嘅水平，其實同即係美國嘅嗰個頂尖水平，即係譬如 OpenAI 或者 Claude 嗰個水平係越拉越近咯，我覺得。
2: 嗯，Isaac， 你剛才提到這個中心呢，因為今次就那個市場消息就是說美國要對這個華虹半導體那些的晶片的設備就要限制了，那中心來說呢，其實一路都已經是受到限制的，
3: 是
2: 啊，那你怎麼看中心未來這方面那個的或者會不會美國再加辣去限制它的高科技晶片那方面的發展呢？
1: 嗯，我諗對於中心嚟講，加辣就可能都會嘅，但係佢因為本身已經好辣啦，所以都加辣都唔係話即係你如果已經係大辣，咁你加到大辣，其實嗰個差距唔係好大，因為最先進嗰啲佢係將最先進嘅晶片設備，即係譬如一開始係 UV， 慢慢去到一啲可能浸潤式嘅 DUV， 到而家可能甚至乎 dry DUV 都會 ban 埋，咁即係佢已經先發制人將最先進的設備都大部分都限制了的時候，咁剩下來的邊際影響就會越來越弱咯。咁同埋即係第二就是如果係啲相對成熟啲嘅設備嘅話，咁其實因為佢有荷蘭同日本嘅一個選擇啦，咁同埋二嚟就是即係嗰個中國嗰個即係替代到嘅機會都越嚟越高啦。咁對於華虹嚟講，我諗佢其實佢當然佢有積極開發緊呢啲先進製程嘅產線啦，咁但係佢個業務主要都係集中喺啲成熟製程同埋啲special tin up， 即係啲特殊製程。咁多數嚟講都係譬如180納米啊、90啊、55啊、45啊咁樣。咁呢一啲相對成熟嘅製程，其實中國嗰、那個設備上，因為之前有好多提前嘅採購啦，咁而好多嘅機器其實都未拆封嘅，因為嗰個產能都幾充沛嘛。咁所以就我覺得對於即係華虹嚟講，可能嗰個衝擊比起中芯嚟講係相對低一啲。
0: 我想問咧，就係成個國內嗰個科技咧，而家去到一個乜嘢嘅即係水平，係咪可以自己製做到一個譬如頭先我哋講嘅前段光刻機，而家係低技術噶嘛？可唔可以話即係喺幾多年之內，我哋追到呢個光刻機嘅技術呢？
1: 我諗係啊，即係光刻機嚟講就要耐啲啊。我自己估可能7至10年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頭先仲有兩類前段機器嘛，即係嗰個薄膜沉積啊，或者啲黑色嘅機器，啲 deposition 或者 etching 嘅機器啊。咁我諗可能係5至10年內啦，同埋係慢慢去攻堅，即係因為佢一個大類即係 etching 嘅機器，可能有 即係幾十款至一百款，咁佢可能即係將頭嗰十幾廿款去攻堅，咁有啲已經係已經攻堅咗啦。咁但係你話要全系列咁攻堅，即係將幾十一百款全部都可以自己做啦，同埋個機器嘅產能都足夠高嘅話，咁

0: 呢個係我諗可能5至10年咯，即係會略快於嗰個光刻機咯。咁而做到呢三類主要機器嘅話，就即係當然仲有咩 metrology 啊、inspection 啊嗰啲機器。咁但係就預即係會預示住就話個國產嘅先進製程嘅產能就會可以大幅度去提高。咁但係呢個短期嚟睇都係仲需要起碼幾年至十年嘅時間。
1: 馬斯克咧都預言就係話中國晶片喺3到5年內咧能夠同領先水平係匹配嘅，咁但係咧就能效可能咧就會稍為遜色。咁你覺得喺 AI 算力競賽之中咧，係咪能夠透過加強算力集群嚟去彌補翻單顆晶片嗰個嘅不足呢？
0: 啊，絕對係呢、這個佢講得好啱啊！咁包括即係Elon Musk 啊，或者係譬如 Nvidia 啊、Google 啊咁樣，佢都見到就係、是、就算你譬如台積電咁，佢有即係冇限制嘅設備同埋嗰個經費都足非常之足夠。咁但係有好多物理限制，令到佢單粒晶片個提升係有上限，即係譬如嗰個光刻嘅限制啊，個 reticle limit。咁你粒晶片係咁大，即係800 mm² 就係800 mm². 咁呢個係你要再提升單粒晶片，即係譬如 Rubin、Feynman， 咁你就要將可能一粒甚至係幾粒晶片係拼埋一齊。咁呢個就係要有複雜嘅技術同埋個成本咯。咁所以中國嚟講，其實都類似嘅，即係你見到譬如華為佢有唔同嘅嗰個超節點啦，即係佢係用華為嘅嗰、那個。晶片即係譬如星層嘅晶片，但係佢係用大量嘅銅纜或者係先進嘅光模塊去將佢哋將好多粒晶片去形成一個好緊密嘅一個集群。即係譬如可能Nvidia 咁樣，佢一個櫃咁樣最多係72個晶片，咁但係華為可以將300幾至400粒晶片係好緊密地去即係 tightly couple 咁去形成一個呢啲咁樣嘅超節點，呢啲咁嘅 super node。咁呢啲 super node 嘅嗰、那個計算性能就可以彌補翻嗰個單粒晶片可能稍遜嘅嗰個性能咯，咁就用系統性能去彌補翻單粒晶片嗰、那個力量唔夠嘅一個問題。
1: Isaac， 你提到頭先光模塊咧，我想仲有一分鐘左右嘅時間想問啊，因為呢排啲光模塊啊嗰啲連帶光纖嗰啲嘅股份啊、那個產板塊咧都升到好犀利，有冇一個升過龍喺個估值嗰方面，你有啲咩睇法咧？
0: 係，我諗短期內即係中國、美國都係嗰個升勢有啲快啲，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即係健康同埋唔會話好大幅嘅回調，我諗係正常。咁我自己覺得就光模塊一定係未來3至5年嗰個重中之重啦，因為你頭先提到，無論中國定美國都好，其實你 to some degree 都要提升嗰個系統性能，即係唔止係提升個單晶片。咁所以你無論係存儲啦，咁即係講緊 memory 嘅部分，或者 optics 啊，或者係啲 power 啊、thermal 啊嘅部分，都要有好大量嘅提升。咁光模塊或者係而家傾到多嘅 NPU 啊、CPU 啊，都係未來嘅嗰個攻堅嘅方向。
1: 好，今日唔該曬二方資本投資組合經理黃日賢 Isaac 嘅，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禮拜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月30日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全球有超过30多个国家都有实施相关禁令，例如新加坡和泰国。从游客数字看不到禁止有关产品的影响，而香港已全面禁止入口另类烟4年，访港数字亦都上升。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节目时就表示，有见到旅客携带另类吸烟产品的情况，去年约有2600宗相关案件，大部分都是旅客携带的只属少数，携带的只属少量。另外，林文聪又预计今年3月1日同步实施的统一烟草包装和原税标签，因为相关措施都影响包装外观，同步实施可以更加畅顺，较容易适应，并设有过渡期，相信有足够时间给生产商和公众适应。政府说，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约有不少于75%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

0: 確認將業權出售俾政府，政府會將處理其餘七座樓宇受災居民嘅方案一並開放俾宏志閣業主。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喺一個電台節目話：有信心六月底前有足夠業主確認出售業權。佢透露有宏志閣業主表示災後心理陰影大，亦有業主擔心樓價。佢亦提到宏志閣嘅業主若果唔將業權出售，就需要面對維修等問題。引述管理公司指，初步估算維修費最少要3000万。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同一節目說，現時有1400多戶、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過渡住宿安排，包括過渡性房屋，有關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領取每月12500元租金津貼，繳交租金之後，剩餘津貼可以作其他用途。伊朗外交部說，外長阿拉格齊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顧問卡拉斯通電話，就地區和國際局勢發展進行討論。阿拉格齊向卡拉斯展述伊朗為結束美國和以色列強加給伊朗的戰爭，實現地區和平所採取的最新立場和舉措。卡拉斯說，歐盟對地區緊張局勢持續所帶來的安全和經濟後果深表關切，並強調歐盟支持通過外交途徑實現地區持久和平與安全的原則立場。阿拉格齊之前又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就中東局勢通電話。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日間炎熱，稍後驟雨增多同有狂風雷暴，隨後一兩日仍有一兩陣驟雨，早上稍涼，最低氣温約21、22度。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泉街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而家咧一带车多。青沙公路机场方向金泉街对出咧快线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另外其他封路咧，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仍然都是繁忙，专线小巴 9A 的营办商已经是加强服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邀请市场参与咧，指定试点营运沙滩。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陈明文，
7: 呢几个沙滩，我哋认为咧都有一啲商业嘅潜质，可以喺呢啲滩上边咧举办唔同嘅活动，让市民咧或者游客都可以享受到除咗游水啊、堆沙啊同埋日光浴等等以外嘅沙滩活动。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We'll be right back.

0: forge peace.
1: 远在千里的事。
2: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3: 你不可不知的事。
4: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3: 邱艳、张景莹。
5: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1: 十万八千里。
6: 又嚟到关心世界大事嘅时间啦，欢迎收听五月二号嘅十万八千里早晨啊，张景莹。
7: 早晨啊，邱艳，早晨咁多位十万八千里嘅听众啊。
6: 系啦，咁啊，我哋不如就带大家首先去我哋第一个关注嘅地方，就系萨尔瓦多吓。
7: 咁啊，萨尔瓦多咧，其实系即系中美洲北部呢个国家啦。当地法院咧正系审理紧一宗咧当地有史以嚟最大规模嘅帮派集体审讯。被告人非常多，有咧486人咁多，涉及咧超过47000多项嘅控罪啊，当中有谋杀啦、敲诈勒索啦、军火走私等等。案件咧上个礼拜二4月21号就开审，引起咗好广泛嘅关注啊。
6: 咁呢一批嘅被告咧都被指控系萨尔瓦多最恶名昭著嘅黑帮，简称 MS13 嘅成员。喺2022年嘅3月25至27日呢三日间咧 ，MS13 同佢哋最大嘅敌对帮派十八街喺街头搏火，造成咗至少87人死亡。
7: 嗱，单系3月26号呢一日里边咧，就有超过60人丧生。咁系当地1992年内战结束以嚟啦，录到最多死亡人数嘅一日。呢一次嘅事件亦都直接导致啦，总统布克尔喺2022年3月开始连续多次延长国家嘅紧急状态，直到而家咧都系生效噶。
6: 咁睇翻呢一宗嘅集体审讯啦，486名嘅被告当中咧，73人系仍然未落网，仲被通缉紧，佢哋缺席聆讯。而已经落网嗰413人咧，就喺佢哋分别被关押嘅5间监狱里头，透过视像去听审。咁所有人咧都系戴住手扣同埋脚镣，坐喺一啲排列整齐嘅胶凳上边去听审噶。
7: 其中一所嘅监狱咧系戒备森严嘅反恐怖主义监禁中心，佢系布克尔政府喺2023年启用嘅最高安全级别监狱，亦都成为咗萨尔瓦多打击帮派零容忍嘅象征。
6: 咁头先提过啦，检控官咧系提出咗40000多项嘅控罪噶，所有嘅案发时间都系喺2012至2022年之间，呈堂嘅证物就包括有验尸报告、子弹嘅弹道分析同埋目击证人嘅证词等等。控方咧仲要求法官对每一项嘅罪行都要判处最高嘅刑期。
7: 根据路透社同卫报等嘅媒体报道啦，嗱，如果有被告咧系被判多项罪名成立，最高可以被判处最高咧可以被判处245年监禁嘅。
6: 其实看回这一类的集体审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实施紧急状态的背景之下，萨尔瓦多立法会是通过了法令批准了集体审讯。不过有人权组织就担心这一种的审讯方式违背了正当的法律程序，例如被告是没有自我辩护权，他们亦都接触不到律师。
7: 另外在紧急状态之下，警方无需要逮捕令就可以进行搜查，又完全禁止疑犯和其他人通讯，而且可以延长行政拘留的时限。人权组织就说有关的措施侵犯人权，认为当局是时候停止这种藉着紧急状态令打击罪案的手法。
6: 不过当局就说紧急状态令是仍然需要延长，因为恐怖组织仍然存在，又说如果不彻底铲除他们，就会令到已经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
7: 在过去的4年入面，萨尔瓦多有超过91500人被捕，民间组织估计监狱入面的人口超过130000人，当中有没有滥捕的情况都引起关注。
6: 根据一个人权组织叫做人道主义司法援助，他们在今年3月底发布的报告，至少有500人在羁押期间死亡，当中有90%人相信是无辜的平民，因为经过他们调查发现这一班人和犯罪组织是没有关联的，其中有人 是牧师，有工会成员，有的士司机，甚至是有一些是和被捕的妈妈一起入狱的婴儿。
7: 大約1/3的死亡個案是慢性病患者，由於缺乏醫療照顧而死亡，另外有30%死者的遺體被發現有暴力傷害過的痕跡。
6: 人道主义司法援助组织就认为呢一啲嘅情况係反人类罪，敦促国际社会要去调查。组织就估计实际嘅死亡人数可能

0: 做死亡个案归类为自然死亡，又或者咧归因于囚犯本身就系有健康问题。
1: 面对住人权组织的指控，总统布克尔在他的 X 账户上面就反驳说，这些组织是罪犯的律师事务所，又表示无论这些组织怎样去抨击政府，当局都是绝对不会理会的。
0: 咁啊，留意到咧，有啲數據同民意調查，似乎對布克爾嘅鐵腕政策咧係有利嘅。自從佢喺2022年頒布緊急狀態之後，咁啊，當地嘅謀殺案嘅比率由當年每10萬人有7.8宗，大幅下降到舊年嘅1.3宗。
1: 咁而今年3月，蓋洛普嘅民調就顯示咧，布克爾嘅國民支持率係達到驚人嘅94%，可謂係前無古人咁高啊！有87%嘅受訪者都認為現屆政府的領導是令到薩爾瓦多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0: 當地還有另一項雷厲風行的新刑法剛剛在今個星期生效，針對就是12至18歲的少年人，如果他們犯了謀殺、恐怖主義活動或者強姦這些嚴重的罪行，可以被判處終身監禁，這個、也是當局遷滅幫派暴力的一項舉措。
1: 不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對於相關的法規表示深切關注了，他們認為對兒童判處終身監禁違反了兒童權利公約，仲強調話應對犯案嘅兒童咧，首先其實係要令佢哋改過自身，同埋重返社會，監禁應該係最後嘅手段。
0: 但是總統布克爾就再次在社交媒體上面反擊呢啲講法，話反對嘅人對暴力犯罪過於寬容。
1: 咁喺前年咧，其实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就联同多个关注司法公义同埋维护人权嘅国际组织，就住萨尔瓦多嘅情况系成立咗一个专家调查组。咁专家调查组喺今年3月就发表咗报告，话萨尔瓦多政府所实施嘅一连串系统性逮捕同埋酷刑等等嘅手段，已经系被指控犯下危害人类罪嘅合理根据啦。
0: 报告就提醒呢种咧毫无制约以牺牲法治换取效率的布克尔模式，短期看下去就是有成效，但长远反而会削弱社会安全。更加需要关注的是，布克尔模式正是出口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被这些国家的首领、他们的领袖奉为解决犯案问题的有效方法。
1: 长期以来都有个讲法的，即严刑之下就才会有安全，但是严刑去到什么地步，即人权又可以即怎样守护呢，一直都是一个即难以即取得平衡的一个话题。
2: 落起微微雨的时候，我才发现出门口那阵忘记得带遮。
3: 落起微微雨的时候，我入了一个商场避雨。
2: 我在商场里面无意中经过一间买砌图的店铺，
3: 我见到一盒盒世界不同风景的砌图，
2: 我见到一些曾经游览过的地方，
3: 门口挂住的一幅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4: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他是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煌。
6: 我自己本身就對於香港的歷史文化啦、博物館很有興趣的，這些地方都遍佈廣州新界、只要你留意多一點或者你發掘多一點，其實真的不愁沒有地方去的。香港
5: 逢星期六早上5:00，香港電台15台聯播清晨省里，有我錢佩佩和和哥帶大家捐窿捐納，發掘香港好玩的一面。
7: 开拓无限视野，
5: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邱艳、张景莹，10萬8千里。
0: 嗱，邱艳啊，我哋咧不如将个焦点由萨尔瓦多咧就转到去希腊，因为当地啦一啲处理非法移民嘅手段都好受到国际嘅关注噶。
1: 咁嗱，睇翻咧，希腊就系接壤土耳其，就系非洲、中东同埋亚洲嘅难民同埋非法移民进入欧盟嘅一个最主要嘅门户之一啊。所以当地嘅边境咧，常年都承受住巨大嘅压力。但系咧，当局应对非法移民嘅手段咧，就经常都受到一啲国际组织同埋人道团体嘅谴责。 谴责。
0: BBC 英国广播公司上个月中就发布一项调查报道，发现希腊警方涉嫌聘用由外来移民组成的蒙面雇佣兵，用暴力手段将其他的非法移民强制驱逐出境。
1: 这一项的调查是去年秋天开始的，英国广播公司在收到走私犯的报料之后，就和名为联合救援组织的人道组织合作，访问了部

0: 份嘅难民、前雇佣兵，仲有警方嘅一啲消息人士，仲整合咗官方嘅文件，揭露希腊当局所采取嘅强制遣返行为。
1: 自2015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0万名非法移民涌入希腊，他们主要透过海路入境，部分经由希腊和土耳其边境的埃夫罗斯河入境。报道就说，希腊自2020年起就雇佣这个雇佣兵，每星期用暴力手段驱散难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声明就显示，联合国难民署记录到近540宗在希腊发生的非正式遣返事件。
0: 调查报道就说，希腊警方是会挑选一部分的非法移民，例如是来自巴基斯坦、叙利亚和阿富汗的人，以不被遣返或者是获得居留证等等的条件去作为有利，而且不惜以威胁的手段迫使他们要去协助强制遣返其他的非法移民。
1: 根据一些目击者的描述，这些雇佣兵会对非法移民搜身、恐吓、剥光他们的衣服，甚至会抢劫，甚至亦都会有一些殴打和性侵的行为。最后就将他们强行送回对岸的土耳其领土，而雇佣兵就可以将抢回来的现金、手机、财物据为己有。
0: 报道就引述了一名叙利亚女难民的经历，她在去年就和家人在埃夫罗斯北部城市散步时就被警方拘留，随后就被移交给两名的蒙面男子，她的手机和身份证被没收，其后她们就被押上一个 van 仔驶往边境，之后就被搜查了。
1: 当时他的女儿还穿着尿片，但是被人强行地除了他，吓到他尖叫，其后有大约七名的男人手拎着棍去驱赶他们，期间一个年轻人被打到昏迷，吓到他的女儿喊到收不到声。
0: 另一名的叙利亚男子亦都忆述话，他在被捕之后被殴打到失去意识，在第二日就同数十名的难民一起被送去河边，交由五至六名的雇佣兵看管。这些雇佣兵强行除晒他们的衣服搜身，之后就用棍棒殴打试图藏匿钱财的人。
1: 他又说，同行的非法移民都被赶上橡皮艇，橡皮艇驶到河的一半之后，他们就被迫落河涉水地行到去土耳其领土，形容雇佣兵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的死活。
0: 报道就引述一名声称被迫参与雇佣兵的摩洛哥男子说，他受到一名希腊的招募官邀请，说一起工作，还形容自己当时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如果不照做就会被殴打或者遣返。他在2020年就做了大约10个星期的雇佣兵，任务包括将非法移民送回去土耳其，以及焚烧所有非法移民所留下的物品去销毁证据。
1: 他又说，招募的官员会定期上门收走他们抢回来的手机和欧元。他又说，自己虽然是没有动手打过人的，但就经常见到希腊军官和雇佣兵的暴力行为。
0: 除了人证之外，报道都有一些官方的文件，例如有希腊当局在2024年的记录聆讯的记录，入面就写着五名的边境人员因为涉嫌腐败而受审，其中一名的警卫承认在2020年接到指示，要求去找一些所谓的非法移民船夫去执行遣返任务。当时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冠疫情和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紧张，增加了警察执行任务的危险性。
1: 同时亦都有人引述消息说，这些受聘的船夫会将非法移民带到去树林强奸妇女和抢走他们的财物。受审的警卫说已经向高级官员反映过了。报道又指有律师代表一名阿富汗妇女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诉讼。这个女人说，在2023年被一名讲波斯语的蒙面男人强暴。
0: 希腊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加沃内利就形容报道所揭露的这些行为可能构成极为严重的侵权行为。目前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国家记录机制，正式记录了超过100宗的涉嫌强迫遣返案件了。
1: 希腊处理移民的方式长期以来都受到国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关注。早在2022年，非牟利调查组织灯塔报告就曾经联同世界报、明镜周刊和卫报提出类似的指控，说希腊和土耳其边境有所谓的协同遣返行动。
0: 咁当时咧，调查团队就成功咁接触到六名嘅雇佣兵，其中有部分人咧系非法入境之后被逼接受招募嘅，亦都有部分人咧系被啲人贩子去诱骗。呢一啲嘅雇佣兵就坦言啦，佢哋同希

0: 立的正規警察有合作，搶劫和毆打經埃夫羅斯河進入希臘的難民和移民，最後將他們送回土耳其。
1: 同年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亦都採訪了23名遭遣返的非法移民，報告詳細地描述了希臘當局透過代理人對阿富汗尋求庇護的人和移民，包括小朋友施襲、搶奪他們財物並且除曬他們衣服的行為。
0: 人權觀察就表示了，希臘的強迫遣返做法違反了多項的人權準則，包括了歐洲人權公約裡面明文禁止集體驅逐的條文。組織是嚴正敦促希臘政府要立即停止相關的行動，並且確保每一名的尋求庇護的人都得到公平、人道和有尊嚴的對待，而且可以獲得提供合法申請成為難民的程序。
1: 同時組織亦都呼籲歐盟向希臘施壓，要求他們停止違規的遣返手法，建立獨立的邊境監察機制。
0: 儘管經常受到國際指責，甚至歐盟的邊境管理局的調查亦都曾經證實，的確有第三國的國民在希臘官員的指示之下工作並且違反人權法。不過希臘當局對於這些指控就全盤否認。
1: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今年三月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就強調，對聘用僱傭兵的指控是毫不知情，並且重申希臘的核心職責是保護邊境，絕對不願意重蹈覆轍，允許大量移民和難民湧入。
0: 移民部长普莱夫里斯日前更加是进一步驳斥相关的报道，说这些报道是科幻小说，而且是人口走私网络的片面之词，而不是经过核实的客观事实。
1: 对于人权观察的指控，希腊移民和庇护部长就说，希腊完全遵守国际法，并且充分尊重基本权利宪章，保护欧盟外部边界，又只会有独立机构调查涉嫌违反欧盟规定的指控，呼吁提供证据。
0: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其他的内部的消息会透露到出来呢？我们就拭目以待。来到这里不如听一首歌先，都有少切合我们今次讲的话题，是来自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的 Rain Me In。

0: 世纪，睇你以前踢波啲脚法，我唔识足球都等你觉得好瘀啊！
1: 巴闭啊，瑞文，你未瘀过嘅。
0: 咁又唔系，有次我做司仪，唔小心飞咗只高踭鞋落台下，仲要由人哋嘅 CEO 帮我执翻，俾翻我啊！
2: 哇，真系好瘀，都唔足以形容你呢单往事啊！
0: 不过咁好瘀嘅事都值得一提再提嘅。今个星期水务署会介绍佢哋嘅好水好瘀计划，好嘢嚟噶。
1: 而香港大学嘅团队会讲下佢哋嘅海外生态学习之旅。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0: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4: 新闻之后继续10萬8000里。

0: 系啦，咁啊，其实咧喺十万八千里嚟紧嘅呢一节咧，我哋就会讲下关于一个千里之外嘅手术吓。
1: 系啊，咁啊，而家数据传输嘅速度好快啦，都容许咗一啲新技术嘅出现嘅。咁啊，包括咗做手术，医生咧都未必需要喺我哋嘅身边啊，而系可以喺好远嘅地方咧，透过一啲数据传输低线仪嘅方式咧，同我哋咧做到呢啲新嘅治疗方法。
0: 系啦，咁啊，我哋会请嚟中大嘅一位助理教授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呢一个嘅手术到底系点做，需要配备啲乜嘢科技嘅配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月30日起生效。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控烟酒办会特别安排到以往违例较严重的地方加强巡查。他提醒，基本上街道、商场、食肆、公园以及住所共用部分，例如大厦大堂、走廊和楼梯等，都是法例涵盖的范围。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出席同一节目时表示，去年一共侦破大约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海关会继续积极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流入，并同控烟酒办继续合作执法。如果境外平台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并有理由相信会输入到港，都会加以堵截。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有不少于70.5%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

0: 权出售俾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七座楼宇受灾居民嘅方案一并开放俾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信心六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透露有宏志阁业主表示灾后心理阴影大，亦有业主担心楼价。他亦都提到宏志阁的业主如果不将业权出售，就需要面对维修等问题。引述管理公司说，初步估算维修费用至少3000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现时有1400多户、3000多名宏福苑居民居住在过渡住宿安排，包括过渡性房屋，有关租金平均3000多元，而居民可以领取每个月12500元的租金津贴，在缴交租金之后，剩余的津贴可以用作其他用途。美国五国大楼官员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五国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行动不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国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近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咁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咁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而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国士道慢车，车龙系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而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都是比较车多的，咁龙尾是排到北港路。咁提翻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现时是非常繁忙的，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仲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可能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人生终有欢喜。
6: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7: 讲起落雨我就想起易经有个讲法叫做雨雨则吉。
8: 爱好山金女人的岑日飞一生敬业熬业，即使他抱恙期间仍然是心系节目。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

0: 岑日飞。
1: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开拓无限视野，
4: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邱艳、张景莹，十万八千里。
5: 张景莹啊，科技发展真系一日千里啦。今日我哋就讲嚟一个都系同千里有关嘅，不过就系喺千里以外嘅一个医学发展。
6: 咁英国广播公司 BBC 嘅报道啦，英国有一名嘅泌尿外科医生啊，透过机械臂远程手术喺伦敦位远在2400公里以外，位于直布罗陀嘅62岁男病人切除前列腺癌嘅肿瘤。
5: 医护人员就是用了一部配备了三维高清的摄影机和4条机械臂的机械人，就透过高速的光纤网络连接着伦敦的控制台和直布罗陀的机械人，就做了这个手术。整个系统的信号延迟只得 0.06 秒。主刀医生就形容整个操作几乎和自己亲身在手术室是一样的。
6: 而本来要去到伦敦做手术的这位患者，最终在其他人都很怀疑的情况之下接受了这个遥距手术。现在他的状况良好，形容自己能够参与今次的手术就好像成为了医学历史的一部分。
5: 到底机械臂远程手术是怎样运作的呢？在软件硬件之上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国际上的发展又是怎样呢？我们就听一下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外科学系助理教授叶汉智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早晨，叶医生。
6: 早晨，叶医生。
7: Mandy 同埋 Sophia， 早晨，听唔听到咧？
6: 听到啊，听到。咁我哋都想请教一下，头先就介绍咗英国嗰、那个喺远程进行为直布罗陀病人做手术啦。咁我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那个技术成分系咪好复杂嘅咧？即系点样先至做得到噶？
7: 其实咧，所谓机械臂远程手术都唔算系一个好新嘅一个概念嘅。其实咧，机械臂手术本身点解会有这个发现呢？其实当初都是因为有些医生在想着会不会在一些、打仗的地方啊，甚至帮一些太空人去做手术。所以其实本身机械臂原先的 design 的设计就是希望做到这件事的。咁而真真正正达成到呢件事呢，应该係數返差唔多25年前呢，有一个好著名嘅手术叫做 Operation Limburg。咁当时呢就係、一个远程嘅手术啦，就係、由医生喺纽约个病人呢，就喺法国嘅一个城市里面呢，就帮个病人做咗一个45分钟嘅胆囊嘅手术嚟嘅。咁自此以後的發展其實就慢了下來的，咁主要都是因為剛才提過，其實技術上當然要求是有在度嘅，咁當然包括就是第一個機械臂嗰、那個所使用的機械臂需要是一個很高規格的機械臂啦，佢個動作流暢啊，個醫生使用的時候一定要用得好好，即係如同好似普通做緊手術的時候咁啦。第二就是硬件上佢嗰、那個咁遠嘅距離，其實佢需要一個好穩定嘅一個光纖嘅線咧，去連接佢兩，等佢嗰個延遲咧係可以做到越少越好嘅。咁所以呢兩樣嘢其實基本上係最重要嘅因素嚟嘅。
5: 咁但係即係嗱，頭先你提過嗰、那個即係光纖要穩定之外，嗰、那個信號延遲咧，即係文中提到係只係 0.06 秒啦。咁其實喺網絡上邊嗰個要求有幾高咧？網速要求有幾高㗎？同埋如果真係萬一個唔覺意，個網路上出咗啲問題，出現咗延遲嘅話，會有啲咩嘅預設嘅補救措施嘅咧？
7: 其實一般嚟講，我哋講緊一個所謂遠程手術啦。咁喺你可以想象，好似我哋打遊戲機咁，你打射槍咁，你上網咁，就萬一有 lag 有 delay 咁，你點樣先會知咧？一般嚟講，我哋講緊大概100毫秒以上，即係話0.1秒以上咧，醫生或者主刀嘅同事就會感覺到個延遲噶啦。咁多個200毫秒，即係0.2秒咧，咁我哋一般都會認為嗰個延遲係太多咧，會對於個病人嘅安全會有影響。咁所以如果你講緊0.05秒，其實係做得非常之好。

0: 咁點樣去達到呢一樣嘢呢？其實主要大部分而家嘅技術都係需要用到一啲光纖網絡，而唔單止係光纖網絡，而係要用專有嘅光纖網絡，即係話一定要係一早買咗一條網絡呢，係淨係俾當時嗰個手術使用嘅網絡。咁而我哋一般講緊嘅 5G 啊嗰啲呢，雖然都有講過，即係可能有啲文獻有提過會攞嚟做遠程手術，但係一般嗰一啲嘅延遲呢都可能講緊 0.1 至 0.2， 所以就相對嚟講就冇咁穩定嘅。
1: 咁啊，頭先你都講到呢啲遠程遙距手術其實都發展咗一段時間㗎啦。咁啊，作為醫生去準備做呢啲手術，同你即係親身去到病人身邊做手術個準備工作有啲咩唔一樣㗎？
0: 其實我覺得在現在來講，我們說遠程手術是去到很普及，我相信也都未能夠講到這一步的。主要的問題就是，其實就算我們講緊做遠程手術，在病人的身邊其實都需要一個完整的醫療團隊在他旁邊的，因為病人需要做麻醉啦，咁需要全身麻醉啦，咁去將個機械俾放喺個病人身體裏面，亦都需要專有嘅外科醫生先至識得去使用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呢一無論呢幾樣嘢加埋呢，其實基本上個病人旁邊都要有醫療嘅團隊喺度嘅。咁而其他嘅準備，當然我哋就要需要個機械俾有一個好穩定嘅 performance 嘅操作啦。咁亦都個醫生要喺遠程都好，佢都要即係對於整個手術室的環境要有很充分的了解，咁才可以確保到即係一個手術的安全的進行咯。咁當然頭先你都提過，若果有咩問題的時候，咁究竟當地的醫生能唔能夠補救啦，或者有冇其他，譬如真係用到 5G 啦，咁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呢？咁呢啲其實都仍然係未完全話有 100% 嘅解決嘅方法嘅，目前嚟講。
2: 咁其实讲緊呢国际间啦，呢个机械臂远程手术嘅最新发展嘅情况系点样
0: 㗎？其实近呢两三年啦，我諗特别嘅地方就係因为其实近呢两三年呢多咗好多新嘅机械嘅机械臂嘅公司出咗嚟。咁而其中一啲机械臂嘅公司呢，佢哋亦都系以呢一种远程手术作为佢哋嘅其中一個標榜的功能咁樣嘅，咁所以近呢兩三年多咗好多呢類型嘅所謂遠程手術嘅報告出咗嚟嘅。咁不過佢其實中間有好多嘢需要考慮嘅，最重要嘅問題呢都係有關於監控啦、監管啦，同埋醫生佢嗰個安全嗰個考慮啦。譬如咁樣講啦，即係若果個病人係身處喺非洲咁樣計，咁而個醫生係身處喺歐洲，咁究竟那個醫生他的牌照或者他的手術的時候出現問題的時候，究竟負責任的又應該是哪位呢？那他那個醫生在當地又有沒有一個足夠的牌照呢？那這些問題其實目前來講在醫學界未有一個很明確的共識的，即也都是需要在未來的時間呢是重點需要討論。那當然其中一個我覺得幾有趣的發展，未來的發展可能不是位於在一個國家裏面，譬如假設我們現在中國都有一些即是這類型的機械臂的公司已經出現了，譬如在國內自己不同的城市之間去達到這一類型的遠程手術，我覺得技術上和在安全性上都應該是可以做到，而重要一件事呢也都可以是作為一個指導的方式，即係假設，譬如一個比較年輕啲嘅醫生，佢喺佢當地嘅醫院去做一個比較複雜嘅手術，咁而佢可能需要一個比較有經驗嘅醫生喺從旁去輔助佢，或者去俾啲建議佢嘅。咁以前可能嗰個醫生真係要飛到去當地嘅城市去幫佢，咁但係若果去到未來有呢一類型嘅遠程手術嘅時候咧，咁個醫生個有經驗嘅醫生咧就可以需要只係需要喺佢個辦公室或者喺佢個自己的手術室裏面去用回那個手術的儀器，就可以看到個情況，同埋可以俾到適當的建議，甚或至有需要的時候佢可以代那個當地的醫生去做一些比較複雜的步驟咁樣。
1: 咁知道你哋中大医学院咧，之前都利用自家研发嘅腹腔镜机械人，咁啊喺香港、上海、英国伦敦咧一啲医护团队一齐合作之下，咁啊横跨咗20,000公里，喺猪嘅模型上面咧完成咗胃以及淋巴结嘅切除手术。可唔可以讲下咁样嘅一次手术其实系点样做咧，同埋系想试验啲乜嘢噶？
0: 其实香港嘅机械臂发展咧喺近呢大概5-6年度咧，其实都有个好明显

0: 嘅一個進度嘅。咁當然同中文大學嘅醫學院同埋中文大學嘅engineer 嘅學院，即係機械工程學院嘅合作咧。咁係我哋研發咗我哋自己研發嘅福康鏡機械人，咁叫做Cornerstone， 咁啊叫康諾斯騰嘅機械臂。咁其實咧喺我哋嘅發展嘅時候，而家呢一個機械臂已經去到取得咗國家嘅認證啦，咁亦都將會短期內會有埋歐洲嘅認證。咁我哋亦都同樣地睇到呢一個遠程手術嘅一個即係發展啦，咁所以我哋喺我哋嘅機械臂裏面咧都有加入咗呢個遠程手術嘅功能。咁當時其實我哋就有啲似你見到新聞上所講嘅，咁喺香港啦，我哋嘅醫療嘅機械人嘅創新中心，亦都喺上海嘅一家醫院，同埋喺倫敦嘅外科嘅團隊咧，我哋其實三個地方就將嗰隻豬嘅模型咧就擺在香港，咁而喺上海嘅專家同埋英國嘅專家咧就分別喺我哋香港嘅呢一個豬模型嗰度咧就做咗呢一個胃同埋淋巴嘅手術嘅，咁當時亦都係順利地完成咗即係整個嘅手術啦，咁即係喺呢一個方面，其實都引證咗，其實喺香港，就算喺香港，我哋嘅即係創科咧，亦都可以能夠做到即係呢一種類型嘅機械臂嘅遠程手術嘅。
1: 嗱，头先呢叶医生你都有提过呢，即係关于一啲即係牌照上即係医生注册嘅问题啊，同埋即係一啲追责，万一出咗问题嘅时候点追责，好似即係未有一个明確嘅共识啦，但係譬如喺注册方面会唔会已经有唔同嘅即係一啲嘅选项系讨论过㗎？
0: 目前嚟讲，以我所知呢，呢个只係一个好初步嘅一个概念，即係关于呢个远程手术。咁所以就算世界各地咧個情況都好不一樣嘅，咁大部分而家已經報道咗嘅遠程手術都係可能第一就係以一個研究項目嘅形式，可能特事特辦咁樣幫嗰啲醫生去做咗一個即係短暫嘅一個註冊啦。咁喺長遠嚟講，若果呢一個技術呢一種嘅類型嘅模式需要普及嘅話咧，係整個醫學界都唔係淨係一個地方，全球嘅醫學界咧，其實都需要坐低去討論下點樣可以真係係安全地，亦都穩妥地去實行到呢一種嘅遠程手術，而對於個醫生嘅責任上亦都可以有效咁樣分配得到。我相信講到底呢，即係點解我之前提過就係可能都係以指導為主軸嘅原因呢，就是、因為若果以一個遠程嘅指導手術嘅方向去諗嘅話，咁、那個責任就喺返當時做主刀嘅醫生嗰度。咁相對嚟講，你嗰個喺考慮嗰個責任上就冇咁大嘅擔心啊，或者咁多有機會出現嘅法律上嘅問題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啊，維持喺一個國家裏面嘅，譬如我哋講緊中國國內或者甚至日本、韓國一啲範圍比較大嘅國家，可能一啲遠比較偏遠嘅醫院，佢有咁嘅機械臂嘅配套，但係佢可能真係冇好有經驗嘅醫生，咁可能呢一個模式咧就可以係一啲比較廣大嘅國家嗰度可以即係喺自己國家裏面都實行到。
2: 咁啊，累积咗唔同呢啲经验啦，其实可以想象，即係譬如知道有啲国家地区可能佢哋喺啲医疗资源係冇咁充裕嘅，会唔会都可以透过呢啲新嘅技术，透过即係远程嘅手术啦，即係佢哋都接受到呢啲新嘅疗法呢？
0: 係我相信未来一定係会有咁嘅可能性嘅。不过喺而家呢一刻嚟讲，我觉得言之尚早。主要嘅原因呢，始终都係同个成本好有关系。因为假设譬如讲緊就算2001年嗰个手术，佢当时係总共为咗个手术费咗过$80,000。咁如果你为咗现时，即係如果单一一个手术你要去制造一个独立嘅光纤嘅线啊，又要将个机械臂摆喺一间医院度，两边机械臂有医院啊，咁我相信喺个成个成本上面呢亦都唔係咁简单。咁如果你尤其你去到一啲落后嘅国家，究竟佢其实本身能唔能够负担到去购买个医疗机械臂啊，再加埋要有咁多配套嘅进行呢，咁我相信都仲要啲時間。咁當然隨住時間去拓展啦，我相信因為而家越嚟越多唔同嘅機械臂嘅普及。

0: 係嘅一啲儀器嘅出現咧，我相信個成本係會慢慢降低嘅。咁但係呢一個亦都可能係喺未來我哋需要觀望嘅一樣。
1: 好，咁啊，今日唔该晒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嘅外科学系助理教授叶医生啊，叶汉志咧，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最新嘅一个即系医疗嘅手法啦，就系机械臂远程手术。

0: 跟住落嚟咧，十万八千里就会同大家讲一场特别嘅内战。咁呢场内战咧，冇用到枪械大炮嘅，咁啊就系位于非洲嘅乌干达，系一班黑猩猩喺度打紧仗啊吓。
1: 系啊，咁啊喺乌干达咧。基巴莱国家公园的恩哥哥山丘拥有目前全球已知最大规模的野生黑猩猩群落。自1995年开始，研究人员一直观察和记录那一道的黑猩猩生活是怎样。
0: 在全盛时期，恩哥哥是有超过200只的黑猩猩，他们大致就会分成西部和中部两个阵营，一直两派都是和谐相处的，会一起玩一起去觅食的。有些猩猩还会在两个阵营之间走嚟走去添，咁研究人员咧甚至系将佢哋形容视为系同一个嘅群体啊！
1: 但系喺2015年6月某一日咧，恩哥哥黑猩猩项目嘅共同负责人、德州大学人类学专家桑德尔咧，就喺丛林入边观察啦，期间忽然发现咗原本好嘈嘅黑猩猩变得好安静，然后有几只黑猩猩咧就露出好紧张嘅神情。西部阵营嘅黑猩猩突然之间跑走咗，而中部阵营嘅黑猩猩咧就喺后边追赶佢哋。
0: 咁之后呢，研究人员就观察到啊，两派之间出现咗六个星期嘅互相回避嘅时间，咁啊，大家之间个互动就逐渐减少啦。到咗佢哋再次接触嗰阵咧，嗰啲接触就变得有咗攻击性。再后来，西部阵营同埋中部阵营就变成咗两个永久分裂嘅敌对阵营。以往佢哋会共享嘅领土咧，亦都变成咗两个阵营嘅边界啦。
1: 去到2018年，两派冲突升级，一只中部阵营嘅年轻雄性黑猩猩被五只西部阵营嘅成员围攻至丧生，系呢一场战争咧第一宗被记录落嚟嘅死亡个案。
0: 咁自此之后咧，西部阵营嘅黑猩猩就喺冲突之中持续占据住上风，全部被杀嘅黑猩猩都系嚟自中部阵营噶。根据纽约时报嘅报道啦，团队至今已经记录到28只嘅黑猩猩被杀，当中包括19只系 BB 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亦都报道话，仲有大约14只嘅黑猩猩系失踪，怀疑已经系全数遇害啦。
1: 桑德尔就强调，呢一种嘅冲突咧，估计大约500年先至会出现一次，系好罕见嘅，喺野外好难捕捉得到。相关研究结果已经喺学术期刊《科学》上面发表，有助理解早期人类冲突系点样形成。
0: 咁睇翻咧，早喺上世纪70年代，已故嘅灵长类专家珍古德喺坦桑尼亚亦都曾经记录到长达4年嘅黑猩猩冲突。咁啊，呢场冲突直到其中一群黑猩猩几乎被全数杀死咧，先至结束噶。咁但系喺其后咁多年咧，各地都再冇类似嘅记录啦。
1: 有研究人员咧就曾经质疑，当年嘅冲突啦，系因为珍古德长时间去喂啲黑猩猩食香蕉，令到佢哋争嘢食而引发嘅，而唔系出于自然。但今次恩哥哥的案例就证明，黑猩猩的战争不是偶发的事件，亦都可以发展到很大规模。
0: 咁睇翻究竟系咩原因导致即系呢两派嘅黑猩猩会打仗呢？其实喺2015年佢哋决裂之前，研究人员都以为啊，佢哋可以继续相安无事噶。嗱，首先因为当时佢哋系相处融洽啦，而且当地咧又有丰富嘅食物同埋树木，根本冇争资源、争食呢样嘢。咁到底发生咗咩事呢？
1: 咁啊，研究人员咧归纳到三个主要原因。首先就系2014年嘅时候，有5只成年雄猩以及1只成年嘅雌性黑猩猩死亡，但系原因不明。事件可能削弱咗原本维系社群稳定嘅社交网络。
0: 咁去到2015年咧，黑猩猩嘅雄性首领位置就出现咗更替，权力结构变动咧系令到族群内部一啲侵略同埋回避行为增加咗，时间上亦都刚好同两个阵营嘅首次分离系吻合噶。
1: 最后咧，2017年一场呼吸道流行病造成25只黑猩猩死亡，当中包括最后一只经常维系两边关系嘅雄性黑猩猩，于是内战就一发不可收拾啦。
0: 咁从基因角度嚟睇啦，人类同黑猩猩系有98%至99% DNA 系相同噶。咁呢一场嘅黑猩猩内战，对我哋人类有咩启示呢？
1: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就

0: 访问咗明尼苏达州大学灵长类动物专家，佢话啦，呢场内战并唔代表基因促使暴力冲突嘅发生。佢以乌黑猩猩其中一种黑猩猩为例啦，话佢哋同人类基因相似度好高嘅，但佢哋只系会互相恰大家嘅啫，系唔会互相残杀噶。
1: 咁睇翻啦，人类嘅战争咧，经常都被归咎于宗教、种族、意识形态、政治利益等等嘅原因。但系呢一啲嘅因素喺黑猩猩入面系完全不存在噶。咁由此可见啊，单单系关系嘅破裂同埋群体身份嘅转变咧，已经足以点燃战火啦。
0: 桑德尔又话啦，呢项研究有助我哋咧重新去谂下人类冲突同战争嘅根源，亦都反映出维系社会关系、管理日常生活关系同冲突，有助减少暴力咁话。嗱，今次节目完结之前啦，咁我哋不如同大家一齐听下经典乐团 ABBA 喺70年代推出嘅呢首歌啊，《King Kong Song》大猩猩金刚之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星期局方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适时公布详情。陈美宝在网志提到，会借今次的机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甄选最合适和最具效益的新型集体运输系统和营运商，透过竞争提升服务质素。他指出，东九龙项目完善将服务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走线全长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只需要10至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约一半时间。他又说会在年中招标，明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至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作预留日后新研系统到慈云山到宝林的可行性。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说，会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他指出，美方是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声明强调，任何秉持良知和诚实立场的人都不会接受美国所谓古巴构成威胁的荒谬借口。他指出，正正是作为全球最强军事力量的美国，以其威胁与傲慢行为对古巴实施封锁，至到令古巴造成巨大破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排到民安队总部噶。重复多次，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民安队总部。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司徒拔道花园。另外香岛道来回方向近蒲园系车多噶，咁龙尾分别排到浅水湾道同埋深水湾泳滩。而九龙方面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咁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 是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会被判处监禁。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花园去常德村，最后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
6: 即系加咗用一个叫做红外线成像的做法，看看究竟佢个，譬如话系嗰个天花板渗水漏水的情况会在哪度咧，有几广泛咧，嗰个湿度系点样咧？咁我哋会做埋呢一个步骤啦，一个新的科技应用。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开拓无限视野，
2: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邱艳、张景莹，十万八千里。
8: 邱艳啊，咁啊，今节咧，我哋同大众听众咧讲下喺智利咧出现紧嘅一个环境污染问题，但系咧唔系一般我哋所理解嘅空气污染。

0: 源源不絕啦。咁啊，點樣處理呢啲剩低落嚟嘅衫咧，變成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啊？
1: 咁啊，講得冇錯啦。尤其是咧，即係當地嘅垃圾堆填區啊，只係會處理家居垃圾嘅啫，就唔會處理一啲商業進口嘅貨物嘅。咁啲商人就只可以有三個選擇啦：一係運去自由貿易區外面銷售，一係就轉口去外國，再唔係咧就揾一啲廢物處理公司去幫手銷毀啦。
0: 但是你讲的这三个选项其实都要给钱的，要花钱的。咁有些不法的商人就索性非法焚烧到那些卖不去的衣服，又或者将他们非法倾倒到去附近的一个阿塔卡马沙漠上面。
1: 其实镇议会都有做过一些事，有派车去巡逻，有用到摄影机去监控，一旦发现有人违法倾倒是会罚款的。但是真的违法的人太多了，地方又很大，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执法，就没晒符了。
0: 阿塔卡马沙漠是地球上面最干燥的地区之一，降雨量很少的，堆积在那里的旧衫因为这样也很难去分解。
1: 印度时报在上个月就有一篇报道，就探讨废弃的衣物所造成的一些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就有提到阿塔卡马沙漠的情况，说那个景象真的很震撼，亦都关注纺织废料入面有一些合成纤维就会释出微塑胶，一些染料和整理剂又会污染土壤，风又会将这些污染物吹散到去四周围很脆弱的生态环境那里，而且这些衫如果接触到火种仲会引起火灾添。
0: 想大家关心呢个问题啦，有时都要谂下啲计仔嘅。有环保人士同设计师就曾经喺呢个沙漠上面搞咗一场时装表演，模特儿着嘅衫就系用嗰度嘅废弃二手衫改造而成啦。
1: 改造再利用或者都是啲旧衫的新出路啦。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其中一个最大的纺织品进口商孔富尔咧，就喺度起紧一间工厂，将来有能力去处理到区内大部分库存的旧衫。
0: 呢座嘅工厂预计几个月之后就可以投入运作啦。啲机器咧会将旧衫分解成纤维，然后咧压成激绒布料，可以要嚟整床垫啦、家具啦、隔热物料等等。呢位商人孔富尔就强调，生产过程入边系唔需要用水同化学品嘅，而佢哋每日可以处理到20吨衣物。
1: 孔富尔之所以决定咁大笔去投资设厂，下去改造再利用啲旧衫，原来都同智利嘅一条正在修订嘅法规系有关嘅噃。
0: 是啊，咁啊，智利政府去年七月将纺织品纳入咗延长生产者责任法，咁啊规定销售实体产品嘅公司咧有责任处理报废嘅产品。政府咧正系针对服装行业草拟细节嘅条文。
1: 咁即系话咧，以后智利嘅成衣生产、零售同埋入口商都有责任要处理好报废嘅衣物，将呢啲衣物收集、重用、回收同埋妥善处置，而且要承担费用，而唔再系将啲处理嘅成本咧转嫁俾地方政府或者系环境部门啦。
0: 对孔富尔来讲，这个商机就很大了。他兴建这间二手衫改造工厂投资了$700万，希望这间工厂第日处理到来自智利各地的旧衫之外，还可以处理世界各地的旧废弃的纺织品循环再做，咁话
1: 希望呢间工厂都可以消除那个堆在沙漠里头的二手衫那堆山。

0: 跟住落嚟咧，系嚟到天南地北任我行，就带我哋去加勒比海嘅一个地方啊，一齐听听。
1: 天南地北任我行。
2: 每年的3月17号是爱尔兰天主教传统节日圣派翠克节，亦都是爱尔兰的国庆。世界各地只要有爱尔兰裔的地方，在这一日几乎都会盛装打扮。但是除了爱尔兰之外，世界上还有个地方非常重视这个节日，还将它列为假期。这个地方就是在加勒比海的蒙塞特拉岛了。这个小岛位于西印度群岛，行政上是属于英国领土。因为岛上一片绿油油、岩石嶙峋的地形，就被誉为加勒比海的翡翠岛。在17世纪的时候，大批爱尔兰工人来到这里打工，他们几百年来都同当

0: 地嘅菲裔奴隶喺岛上生活，所以亦都将爱尔兰文化带到当地。所以呢度唔少地名同埋岛民姓氏仍然充满住爱尔兰色彩噶。圣派翠克节对于非洲裔嘅岛民嚟讲系一个沉重嘅日子，因为喺1768年嘅圣派翠克节就发生咗一次奴隶起义事件，但系最终系失败收场嘅，九个领袖被处决，30人被监禁。所以呢一日亦都系象征住岛民祖先对自由嘅追求。但系呢个节日咧，并唔系得沉重嘅一面噶。这个年度盛事足足有成10日咁长啊，是先悼念后狂欢。在节日当日，岛民会穿着传统的服装去到海边举行庄严的仪式，将国花红蝎尾招放落海，悼念在奴隶贸易中丧生的祖先。之后呢就会进入狂欢模式了。大家会穿着充满爱尔兰特色的绿色衫，参加其中一个叫做失眠周末的派对。顾名思义就梗系玩通顶啦，大家会跳民族舞，互相泼洒颜色粉末，气氛非常热闹噶。另外亦都有巡游活动，30个舞者会着住鲜艳嘅碎布服装，戴住主教式嘅帽，同融合咗欧洲同非洲风格嘅面具。大头嗰个仲会手拎长鞭，扮演当年嘅奴隶主人，带领大家一边跳舞一边穿过人群，重现旧时农场主人举办舞会嘅情景。舞蹈加音乐加美食呢个黄金组合，每年都会吸引几千个旅客慕名而嚟，占咗全年旅客总数嘅1/5咁多噶。而近年的一场天灾亦都令这个庆典增添多一重的意义。1995年这个岛发生火山爆发，有2/3的土地都无法再居住，近万人被迫搬到海外。所以现在这个岛上面只是得返4000多人。不少移居外地的人都会趁着这个时间返来家乡，亦都有移民后代返来寻根，甚至将过身亲人的骨灰带回这片故土。每年3月17日，这里都会格外绿油油，不单止象征这里和爱尔兰有深厚的渊源，更加是承载着岛民对祖先、对自由和对故土的怀缅和思念。
1: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了文字和美食。
2: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容坊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4: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啊，而家咧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咧？
5: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1至5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6: 开拓无限视野，
7: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邱艳、张景莹，10万8千里。
8: 咁啊，睇翻伊朗戰事對我哋生活嘅一啲影響啊，咁啊，戰事喺2月底爆發咧，到而家嗰個和談咧，似乎進展都仲係未明朗。
9: 係啊，美國政治新聞網 Axios 咧星期3報導，特朗普會繼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直至到咧伊朗同意就核計劃進行磋商。但係伊朗最高領導人穆傑塔巴喺星期4發表聲明，話會守護導彈同核計劃，並且咧暗示會喺霍爾木茲海峽 合推行收费。其后美国警告，任何向伊方交费或者提供捐款的货主都可能受到制裁。
8: 咁由两边嘅反应都睇得出啦，霍尔木兹海峡咧呢个海上封锁就系今次战事嘅一个关注重点啦。嗱，嗰度咧系全球重要嘅海运航道。根据联合海事资讯中心嘅数据咧，喺冲突爆发之前。

0: 平均每日是有138艘的船会通过那里的。
1: 自从伊朗回应美国和以色列空袭威胁要攻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之后，这条海运的通道实际上已经是接近封闭的了，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了重大的阻滞。
0: 由于现在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还有一些其他的石化产品都是在战事前是要经过这条海峡去运送的，所以这次战事除了推高了能源价格，对经济的冲击亦都已经蔓延去到我们生活各个层面了。譬如最新研究显示，最便宜的经济舱飞机票票价已经是平均比一年前高了两成四了。
1: 另外，海湾地区航运受阻，令到化肥的价格上升，制造电脑晶片所用的氦气都出现短缺，就连樽装水的行业都面对压力，因为水樽、樽盖都是会用到塑胶，原材料的供应同样受到影响。
0: 联合国较早前就警告话，运输成本上升是会令到糖类、乳制品同埋生果价格都上涨。咁仲不特止，早前咧全球最大嘅避孕套制造商康乐集团都表示佢有议加价啦。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康乐集团行政总裁吴永杰说，由于伊朗战事持续影响原材料供应，公司计划将产品价格上调两成至三成，如果情况持续，甚至可能进一步加价。
0: 康乐集团的总部就设在马来西亚，每年是生产超过五十亿个避孕套，占全球供应五分之一，而且会出口到超过一百三十个国家。除了做自家品牌之外，他们还是供应给多个国际品牌，譬如是杜蕾斯和战神等等，又为英国的国民保健署和联合国的全球援助计划提供避孕套。除此之外，他们亦都有生产润滑剂、手套、医疗导管和一些医疗探测器的护套。
1: 吴永杰在访问中就讲到，自战争开始以来，各种石油相关化学品，例如是合成橡胶以及包装所需要用到的铝箔，以至到一些润滑剂的价格都有上升，生产成本增加了大约两成半去到三成。他们已经向大部分的客人调整价格，而今次加幅亦都是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
0: 他说公司现在的库存仍然是足够支撑未来两至三个月的生产，但是难保之后不会加价，因为关键原料的供应仍然是不确定，而且避孕套是属于医疗产品，受到严格的规管，要找替代材料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1: 除此以外，他亦都说全球运费飙升和航运延误亦都导致客户面对库存不足够的问题，令到市场需求变得很急切。目前他们集团运送这个避孕套去到欧洲和美国等地的货运时间已经由以往大约一个月延长到接近两个月，很多的避孕套还在船上是未去到目的地的，运输延误令到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避孕套库存都是不足够。
0: 吴永杰就话啦，今次嘅避孕套今年需求咧系增加咗大约有三成咁多，航运受阻就令到短缺嘅情况加剧啦。佢又话咧，其实位于印度等地嘅竞争对手面对嘅供应链问题甚至更加严重添。
1: 另外，由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削减对医疗机构购买避孕套的资助，令到更加多的机构转向商业市场采购，买家的数量亦都因为这样而增加了。
0: 吴永杰就认为，加价在短期之内未必会影响到需求，因为避孕套的市场基本上是不受通胀的影响，在经济差的时候对避孕套的需求反而还会增加，因为大家对未来没什么把握，例如还不知道明年自己还保不保得住份工作，你生多一个小朋友就要养多个人，所以就情愿选择避孕不生了。
1: 不过全球避孕套供应这个问题带出了一个医疗方面的问题，就是性病预防的忧虑。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衣原体感染、淋病以及梅毒的整体发病率呈下降趋势，较2023年减少了 9%。 中心的指引强调，预防性病仍然是很重要的，而正确地使用避孕套是预防性病以及艾滋病有效的方法。
0: 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就造成了全球避孕套的供应出现了延误，医学界就指出，要这个性传播感染的发病率下降的趋势得以维持的话，就必须要持续去加强临床和跟进预防的策略了。
1: 咁啊，今次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介绍咗智利有工厂咧，就将啲旧衫回收再做成一啲有用嘅物料，咁令人反思到啦。咁啊，时装产业发展追求潮流以外，又点样更加环保咧？讲起时装，有一套咧好受欢迎，以时装作为主题嘅电影《Devil Wears Prada》咧。推出了20年之后再推续集。今日节目尾声咧，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集电影入边咧用到一首歌曲，嚟自 Madonna 嘅《Folk》。What are you looking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黄伟纶表示有信心有足够宏志国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伊朗据报向美方提交新的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说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有最少七成半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信心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说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若最终不够七成半业主同意，将会尊重其决定。黄贝文报道。
2: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商台电台节目说，初步有77%的宏志阁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给政府，估计临时改变主意的业主不多，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
3: 到目前为止，我们由成立假设专队到早前问卷，我又看得很稳定的，即由一开始去到譬如到现在我们说过了77%，其实基本上个数字都是慢慢上的，就没有说一跌回来，因为我们就居民嚟讲，佢同我哋溝通当中，我觉得佢哋都唔係轻率嘅。咁其实我盼望係呢，如果6月3号之前已经到咗35%呢，我哋早啲公布添。业主答得我哋，你话好多弹弓手，即係今日话好啊，听日话我唔做啦，呢个情况唔多。咁变咗如果我哋6月尾之前我哋去到75%，都相当信心。
2: 佢又话唔将业权出售嘅业主未来将要面对地契、公契、维修等嘅问题，又话若果最终不足75%业主同意出售，会尊重佢哋嘅决定。又强调以立法方式收回单位，并非后备方案。
3: 我唔会话立法系我哋后备方案添，因为如果嗰个门槛，譬如话我哋收翻嚟嘅单位，如果举个例子啦，我相信唔会嘅，就收到30-40%嘅时候咧，如果你话大部分嘅业主，佢自己個諗法都係話，我保留翻個單位，縱然我面對好多困難，我唔介意嘅，我會尊重佢呢個決定嘅。咁其實就會跌翻落嗰個市場機制啦。咁如果萬一真係話我都唔到75%啦，譬如去6月底嘅時候得一半啫喎，咁其實呢個方案就不再存在。
2: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喺同一節目話，宏志閣居民選擇出售業權之後，可以選擇收取現金、參與特設銷售計劃、樓換樓等。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4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畅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只会行使搜查权。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话，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的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邓永林报道。
4: 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今年初至今做了很多工作，就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进行提醒，包括在口岸。

0: 抵港航班和内地社交媒体向旅客宣传，而过去两日控烟酒办有加强执法巡查和宣传工作，例如是在金钟、铜锣湾、太古等地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总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法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他形容执法过程顺利。
1: 過去呢兩天，我哋同事去做執法咧，對於譬如話辨識嗰啲產品啊，或者係執法過程咧，都好順利。至於你話會唔會話搜查呢一方面啦，咁其實呢個法例咧係賦予咗我哋嘅控酒督察權力，當佢哋做執法嘅時候，可以向呢個違例嘅人士咧，要求佢哋提供聯絡資料啦，查閲佢嘅身份證嘅文件啦，搜查啦，檢控啦，檢取證物等等。咁當然呢啲權力咧都係喺執法嘅時候先會用，同埋咧特別係譬如話搜查方面，一般嚟講係需要有一啲嘅合理懷疑的情況底下，我們才會行使這些搜查權，即是換句話說，我們不會無端端走去搜身。
0: 同樣出席節目的海關助理關長吳振華就表示，海關去年偵破2600宗另類吸煙產品案件，拘捕2559人，檢獲產品總值大約5500萬元，將會繼續打擊。
2: 香港海關就是跟這個控煙酒辦緊密的聯繫合作，對於一些如果在境外嘅一啲平台，如果去售賣一啲另外吸煙產品，如果我哋係有理由相信佢會即係輸入咧，其實我哋都會加以堵截啦。咁亦都會同控煙酒辦職員去合作，咁就睇下佢哋銷售嗰個情況咧，亦都加以打擊。
0: 另外，針對傳統吸煙產品嘅兩項新措施，包括統一包裝設計同埋引入原税煙標籤制度，預計明年3月1日同步生效，將設有過渡期。林文聰相信有足夠時間被生產商和公眾適應。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3: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國際調解院下月將主辦全球調解峰會，是去年投入運作後首次舉辦高層次會議。對於本港正在制定首份五年規劃，林定國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認為本港在深化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方面，有需要時會優化仲裁法律，並吸引更多新興發展中國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務。仇志榮報導。
4: 兩年一度的調解週下星期一連五日舉行，頭四日是律政司主辦，活動涉及校園調解、體育調解、長者調解以及大廈漏水調解，最後一日是國際調解院主辦的全球調解峰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商台節目說，今次是國際調解院去年投入運作後首次舉辦高層次會議，行政長官將親自出席，邀請很多有經驗和有份量的人士講述最新國家之間民商事和投資協議的調解形勢。實體和線上會議有來自60多個國家的超過1000多人報名。他期望調解文化是不單止服務國家和大型商業機構，亦都要幫助到市民大眾。
5: 這個是國際調解院在去年開始啟動之後最大型的高峰會，我相信都是香港即是有史以來舉辦一個所謂國際性的調解高峰會。調解周安排頭四日就是民生一點的、貼地一點，是以我們香港自己本土無論是什麼年紀層、什麼類型的，因為我很想講就係調解的文化咧係有貼地，而有很高層次國際性的嘢。但是調解一樣嘢唔係淨係服務國家同國家之間，唔係淨係服務啲大的商業機構，要是幫助到市民大眾。
4: 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深化香港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特區政府正是編製本港首份五年規劃。林定國認為本港在這兩個中心的質和量都要再提升，舉例在質方面，有需要時候會優化仲裁法律。
5: 做緊的啦，很努力的啦。我深化意思就是我想是無論質和量都要再有提升，你要配合到國際的需要，要吸引到國際其他的人願意利用香港法律服務，所以你的法律制度都要是與時並進。譬如我們做的就是無論是仲裁的法律，尤其是仲裁，我們做一個檢討，將香港的仲裁法律是做個完善一些、大規模一些的檢討。有需要的我們會進行一些即是優化或者改善，確保我們維持我們在香港的競爭力。
4: 至於量方面，林定國說希望更多新興發展中國家使用本港的法律服務。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國際方面，伊朗據報向美方提交新的談判方案，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對方案不滿意，並對雙方最終達成協議的可能性表示懷疑。 另外，特朗普去信。

0: 国会，话同伊朗嘅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暗示唔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卢晓山报道。
1: 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已经透过调解人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新的谈判方案。方案文本星期四晚送达伊斯兰堡，但是未有透露细节。巴基斯坦官员说已经将方案转交美国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他对于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仍然不满意。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伊朗在最新提案当中哪些内容是他无法接受的，只是说在他上星期取消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巴基斯坦的行程之后，美伊谈判仍然透过电话继续进行，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因为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特朗普说他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又说自己有两个选项，包括令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强调他更加愿意达成协议。伊朗上个周末向美国提出的原油方案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战争，同时将核谈判推迟。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威特科夫今个星期一提交了一份修正案清单，核心要求是将核问题重新纳入草案文本。消息人士说，美方要求伊朗承诺在谈判期间不得从核设施转移任何浓缩油，亦都不得重启核设施的任何活动。另一方面，特朗普表示，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最多只能进行60日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特朗普星期五去信美国国会，表示即使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然有军事存在，但鉴于四月初已经开始停火，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信中又说，虽然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仍然显著，因此国防部继续调整军事部署态势，以应对伊朗及相关地区代理人的威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傅聪在回答提问的时候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美国五国大楼官员说，正是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官员表示，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到海外。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洛尔说，预计撤军在未来6至12个月之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撤军的行动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送运到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经收治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下星期起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到25%。欧盟委员会强调，欧盟一直遵从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如果美国违反贸易协议，将保留所有应对选项。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说，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25%。又说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将可免于关税。 特朗普話：目前好多汽車同卡車工廠正係。

0: 建設中，投資額是1000億美元以上，創下汽車和卡車製造業的歷史紀錄。這些工廠將僱用美國工人，即將投產，形容美國正是發生的事情是前所未有。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反駁特朗普有關歐盟未履行貿易協議的說法，說歐盟一直遵循標準的歐盟立法程序，與華盛頓保持溝通，並致力於建立可預測、互利共贏的跨大西洋關係。如果美國採取違反去年達成歐美貿易協議條款的措施，歐盟將保留所有選項以維護歐盟利益。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並批評美方多次違反協議，充分體現美方是幾咁不可靠。朗格指出，歐盟方面將繼續履行既有安排，並強調美方做法不是對待親密夥伴應有的方式，強調歐盟應該以最明確、最堅定的態度作出回應。新華社報道，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政府今次威脅提高歐盟汽車進口關稅的法律依據，白宮並未就此發布正式公告。美國和歐盟去年七月達成貿易協議，由於雙方因為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問題導致關係緊張，以及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規模關稅政策違憲等，歐盟一度暫停批准協議，直到三月下旬，歐洲議會議員先投票支持有條件執行協議。根據協議，美國對包括汽車在內的歐盟輸美產品徵收15%的關稅，歐盟將對美國增加6000億美元投資和購買價值7500億美元的美國能源等。其中美國對歐盟汽車和零部件徵收15%的關稅自去年8月1日起生效。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跟住由張曼燕帶來動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英超独角戏列斯联主场3-1击败已经笃定降班的班尼。列斯联赛后距离降班区9分，成功护级形势大好。安东史达治8分钟远射得手，为列斯联打开缺口。下半场初段，奥卡科和卡维特利云各建一功，扩大领先优势到3-0。本尼到71分鐘由查奥拿破蛋，3-1战局维持到完场。列斯联赛后35战得43分，排第14，领先排第18位的热刺9分，在38轮的英超赛季中未试过有球队取得43分而需要降班。在丹麦举行的汤丘杯羽毛球团体赛，卫冕冠军的中国男队在汤姆斯杯8强3-0击败马来西亚队晋级准决赛。在分组赛最后一轮缺阵的一哥石宇奇，金像为国家队打头阵，苦战3局，以21-10、16-21、21-9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国羽男双组合梁伟亨、王闯在第二场对战马来西亚的谢定锋、苏伟翼，第一局国羽组合以24-22险胜，梁伟亨、王闯之后再以21-14胜出。李斯峰其后出战直落2局，21-14、21-13击败何守维，为国家队锁定胜局。
1: 重复新闻提要。黄伟伦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的宏志国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伊朗据报向美方提出新的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

0: 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多宗交通意外同壞車阻路啦。咁先講喺港島啊，石排灣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住華富道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最主要咧影響到薄扶林道啦，同埋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係擠塞。咁重複一次位置咧，就係石排灣道喺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跟住華富道咧係有交通意外，影響到咧薄扶林道、域多利道咧喺香港仔方向係擠塞。另外，香島道咧近住深水灣泳灘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都係慢流嘅。香島道近住深水灣泳灘咧有交通意外，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慢流。继续都系喺港岛，香港仔水塘道由于有塌树，近住香港仔大道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大挤塞。揸车嘅朋友经过记得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香港仔水塘道咧由于有塌树啊，近住香港仔大道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大交通挤塞。大榄隧道去荃湾方向啊，管道入边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咧已经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重复位置咧就系大榄隧道荃湾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挤塞嘅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喺九龙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咧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而家都系一大挤塞。连翔道下行车道啦，柯士甸道方向近住佐敦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大挤塞。后少少咧，连翔道都系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澳海城二期咧呢一段都系塞，龙尾就去到接近南昌公园。在新界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跟着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车多。漆咸道北油麻地方向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在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尚德，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葵涌道葵涌中心行人桥底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西杰，睇你以前踢波啲脚法，我唔识足球都戥你觉得好瘀啊！
3: 巴闭啊，瑞文，你未瘀过嘅。
2: 咁又唔系，有次我做司仪，唔小心飞咗只高踭鞋落台下，仲要由人哋嘅 CEO 帮我执翻，俾翻我啊！
3: 哇，真系好瘀，都唔足以形容你呢单往事啊！
2: 不过咁好瘀嘅事都值得一提再提嘅。今个星期水务署会介绍佢哋嘅好水好瘀计划，好嘢嚟噶。
3: 而香港大学嘅团队会讲下佢哋嘅海外生态学习之旅。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

0: 急的。
1: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2: 悭不少啊。
1: 记得做了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啦。
3: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完成，剧场试映全译版可以在5月2日星期六晚上9:30收睇港台电视30日，亦可登入港台网站或者港台 TV App。
4: 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城
3: 全城。
5: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6: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5，今日天气咧都唔错，咁啊天气咧都系叫做晴朗啦，咁啊有啲风嘅。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咧正系覆盖华南嘅。而家喺外面啦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方面，天文台话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啊，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埋星期二仍然都会有几阵骤雨，朝早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22度左右啊。
1: 好，唔该晒瑞文啊，咁啊，正式开始我哋啊，5月2日啊。呢、这個假期之後的星期六其實都是一個普通的星期六嚟嘅啫。咁啊，歡迎大家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啊，仲有我自己胡世傑咧喺大氣候嘅直播室啦。尋日有冇去邊度玩咁多瑞文？
0: 冇啊，啊有啊，朝早去咗游水啊，同細路仔。
1: 哇，凍唔凍啊？
0: 唔凍喎，琴日11-12咧有太陽嘅。
1: 你係游啲咩地方？
0: 公众泳池啫嘛，
1: 哦，泳池，即系唔系沙滩，
0: 唔系，
1: 多人啦、
0: 啊，唔多人，
1: 哦，远远，
0: 系啊，
1: 假期嚟嘅，
0: 系、啊，唔知啊，可能大家出咗去其他地方玩，我就喺屋企附近嗰个公众泳池游下水咁样
1: 嘅 ，OK，OK， 但系唔系，可能正正系咁啊，啲人咧涌晒去啲。郊外啊，或者是啲比較遠啲嘅地方，即係其中一個就係呢個橋咀嗰邊咧，
0: 睇、啊、西貢，
1: 冇錯啦。喂，正正咧就因為嗱，其實咧之前都有啲期望管理噶啦，我見到早幾日啲新聞咧已經話啊，即係除咗橋咀可能係納入呢個海岸公園啦，咁就希望保護生態啦、嗯。因為我諗過去幾次，無論啲長假期咧，出現咧就好多人嚟咗香港。嗯特別遊客啦，咁佢哋去到啲可能以前未見過的地方咧，就去嗰度即係感受大自然，呢、這個即係無不可嘅。咁但係就發現咗咧，對生態都有啲幾大嘅影響，甚至乎叫破壞添啦。就事實上好多人喺嗰度，咁人多，你事實上就算去咩邊度都係噶啦，會逼啊，多人啊，就算去書展係噶，成日話逼爆書展噶嘛。咁你逼爆西貢都唔出奇啦。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啊，有啲人。可能唔知掟，佢就拎起啲石頭、沙，甚至乎有啲係小生物。咁甚至帶走添，
0: 係
1: 係咪？雖然你話政府都做緊嘢㗎啦，但係好多即係環團都好緊張啦。咁所以咁啱今日咧，我哋就有呢個香港大學環境管理碩士課程嘅總監啊 ，Billy 侯志恆博士喺度，咁啊啱曬啦。我問下佢，喂，其實即係睇見譬如西貢啊、橋咀啊，多咗遊客。頭先我哋講一啲好客觀嘅情況啦，咁、政府又想做啲嘢啦，但係又見到新聞片裏面咧，好多人真係帶埋一家大細嗰度，即係感受大自然，我覺得係 OK 嘅。但係呢條線點畫好咧 ，Billy？
2: 我覺得係有危有機啦。咁難得啲人肯落去大自然，其實應該攞住呢個機會去教育佢哋咯。咁我覺得在地嘅一啲工作人員點樣去宣傳教育，其實都幾重要。

0: 咁係、我估其實好多呢啲所謂見到嘅破壞行為，其實係冇意識嘅，即係佢哋唔知道咁樣係有問題。咁所以正正係有一個教育空間喺度。
1: 我其實見到咧，即係政府都係，譬如漁署特別，佢哋嗱有曬嗰啲著曬衫嘅人員喺度咧，就揸曬牌啦，教佢哋唔好講，唔好咁樣勸喻啦。跟住仲要係坐埋橡皮艇，定坐啲小艇出去咧，喺個海度
2: 喺水域巡邏添。
1: 係啊，即係其實你又見到做緊嘢嘅喎。
0: 我覺得可以做多一步，就係所謂叫導賞，即係你與其得佢自己亂咁行去做啲唔合適嘅事啦，不如你就組織起，即係可能去到嗰度有個站，咁啲人嚟到就要
2: 參加嗰啲導賞團嘅，
0: 一個人帶十個人咁樣去睇嘅，咁沿途咪講解，我覺得咁樣係有效啲嘅方法，就多過你純粹去執法咯。
2: 係，即係規劃翻嗰個嘅導賞可以點樣做咧，統一咗佢就唔使又啊，即係可能 A 有 A 做法 ，B 有 B 嘅玩法咁樣咯。
1: 同埋我諗下，就算如果你話想鼓勵下經濟或者生態遊嘅經濟咧，係啦。如果你話做咗導賞團嘅，即係有一啲費用。加上管理好嗰，其實而家都有噶。佢話管理啲人咧，去譬如東霸嗰邊咧，其實都限制咗啲車啊、人啊嗰啲嘢噶嘛。咁其實係做緊嘢，但我覺得如果再推一步，聽阿 Billy 咁講，咦係，即係嗰度如果收翻一啲即係實報實銷嘅使費，咁嗰件事都應該合理啩？我覺得呢個
0: 都唔會好貴嘅啫。
1: 係咯，即係我覺得如果去嗰度玩嘅人，我諗應該都唔介意嗰啲。即係當然唔係掠水嗰只，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接受嘅。
3: 无电制冷其实就是不需要用电就可以制到冷啦。咁其实佢系受启发自撒哈拉沙漠嘅一款蚂蚁，咁佢可以喺个高温炎热嘅环境之下都可以生存到嘅。嗰个皮肤嘅结构咁就令到佢可以喺建筑物上面应用咗我哋个物料之后咧，咁佢就可以好强烈咁反射几乎所有嘅太阳光之外咧，仲可以往外辐射8至13微米嘅呢个波段嘅能量嘅。咁咁啱我哋大气层咧就对呢个波段系透明噶啦，咁所以佢往外辐射嘅热量咧就可以毫无阻挡咁进入到寒冷嘅外太空，就俾佢吸收咗，咁就从而系源源不断咁可以制到冷啦。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 i2cool 创冷科技联合创办人朱毅豪。
1: 好，咁啊，正式进入我哋咧今个星期六嘅本周专题啦。咁啊，除咗有啊 Billy 喺度啦，正话开声啦，咁啊，仲有咧两位佢嘅学生，包括咧系阿 Jessica 同埋阿 Cherry 喺度噶。Hello， 两位同学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1: 好，咁啊，好醒神咧，两位嘅学员喺度啦。我想問下今日嗱，我哋呢个叫做咧就海外嘅生态学习之旅啊 ，Billy，其实可唔可以？具體講下，究竟即係喺你呢個課程或者呢、這個旅行嘅規劃裏面咧，同學們究竟去咗邊度，同埋個目的想做啲乜嘢嘢咧？
0: 咁我哋生態就係教佢生態知識啦，課堂上邊。咁其實一個可以改變佢嗰個行為或者佢嘅態度嘅一啲方法咧，我哋叫體驗學習。體驗學習就唔喺課室啦，要帶佢出一個真嘅環境嗰度睇。咁其實一般我哋喺香港做嘅。去美堡自然保護區啊，去朗園呢啲睇雀仔啊，睇濕地嘅嘢。咁但係慢慢就我自己都覺得悶啊嘛。咁咪搞一啲叫海外嘅生態團，咁就去一啲比較出名嘅生態豐富嘅地方，係啦。咁其實一般去都係啲我叫海外見啦，譬如東非啦、馬達加斯加、加拉伯哥斯群島啊、蘇拉威西呢啲係。比較多特別嘅物種，特別意思就係得嗰度先睇到嘅啫，第二度睇唔到嘅。
1: 嗯，哇！你講嗰啲我好似係
2: 喎，我都未去過喎。同埋即係會係一個點樣嘅生態環境咧？即係嗱，我好皮毛啊，真係即係對於生境咧，其實咪就係即係咩草原啊、濕地啊、森林啊、等等。咁喺呢啲唔同嘅地方係咪有唔同嘅即係嗰啲特色嘅環境，所以就孕育唔同嘅即係生物喺入邊？
0: 係啦，其實而家大部分地球上剩低嗰啲所謂熱點咧，都係一啲落後啲嘅國家噶啦。咁另一個原因就係一個進化嘅過程裏邊咧，佢哋係一個所謂封閉嘅環境裏邊進化，咁啊同一啲其他大陸嘅地方就比較少有接觸，譬如蘇拉威西島喺印尼啊，咁佢哋裏邊有好多種咧，其實就係因為長期同其他大陸係分隔開啊，所以有啲種咧係我哋叫特有種，特有種意思就係得嗰度先有，咁所以喺我哋生態學上嚟講咧，世界上有好多啲咁嘅地點嘅，頭先我噏過嘅加拉伯哥斯群島就是

0: 達爾文點樣去諗到個進化論出嚟，就係睇到裡面嗰種啊嘛。
1: 但嗰度喺邊啊？但係呢個名字我都未聽過，好似
0: 佢係喺厄瓜多爾南美洲，呢個太平洋嘅一啲島嶼嚟嘅。
1: 哦，哇！好犀利啊！搞到我都好想去。咁但系咧喺嘅課程入面咧，你哋去咗呢啲唔同嘅地方啦。近年嚟講咧，即系多去邊度咧？有冇啊？
0: 舊年就去咗東非肯亞。今年復節其實啱啱去嘅啫，就去咗斯里蘭卡。咁啊，好近香港嘅啫。
2: 係，喂，先由東非講起，
1: 係啊，好
2: 啦，因為講起話去非洲東非呢一啲地方咧，好多香港人其實都參與過，就係一啲我哋去睇下動物大遷徙呢個字就已經講咗成。即系20年都有啊，最少系咪先？
1: 系啊，即系个个都话咧，一生人要点都要去一次咁样样啦。咁但系去呢啲旅行团同你哋即系生态学上面，要去做一啲嘅或者考察或者体验式学习咧，其实嗰个分别又系啲乜嘢嘢？
0: 咁我哋就唔系净系旅游啦，其实系一啲有啲功课嘅，有啲练习嘅。譬如我哋睇动物咧，佢哋系要数嘅。即係佢認物種要數嗰日見到幾多隻，咁其實類似我哋平時做環境評估嘅時候
2: 普查
0: 點樣做普查，即係嗰個方法，咁佢就用非洲嘅動物去練習嗰個方法。
1: 係，咁如果係即係咪每個學生抽自己係要睇邊一種動物，係點樣嘅操作咧？
0: 通常係分組嘅，分組即係因為一架車咧可能坐到六個人，咁如譬如我有十幾個人去，可能三架車咁先算。咁三架車可能就會行唔同嘅路線嘅，咁咪各自分開去做記錄。咁每晚開會咧就對翻嗰日見到嘅嘢，咁減少重複啦，可能有啲，因為有時你睇雀仔咧，佢一眼就走咗噶啦嘛，咁可能只係得一組人睇到，另外兩組睇唔到，咁所以每日就要做功課去核對翻嗰日嘅資料咁樣。
2: 喂，但係咁啊 ，Peter， 你講話做普查，我突然間有啲嘢諗到就係、是，其實咁樣睇準，即係算唔算 scientific 咧？嗱，譬如我舉例，譬如觀鳥會佢哋做呢一個麻雀普查，咁佢哋分佈曬啲人喺唔同嘅區域，就數呢啲雀仔啊。但係你始終係一個生態考察團，個團。就算你分咗三架車、三條路線，都未必足以涵蓋曬嗰度區域嘅所謂獅子、老虎或者其他物種噶嘛。咁嗰個普查嘅意義喺邊度咧？
0: 咪盡量做得精確咯。即係你就算喺香港做普查，都唔會100% 準確，因為你總係有一啲時間你係錯失咗某一啲動物嘅。係。咁呢樣係避免唔到嘅。咁喺嚴謹啲嘅做法裏邊咧，就係你一個保護區，可能你編排你嗰個搜查嘅路線，係要有一啲事情嘅準備咯。
1: 咁會唔會係每一日都要睇可能唔同類型嘅物種咧？例如，即係我唔知啊，即係例如，我今日去數獅子、老虎，今日好易咯，因為佢哋相對嚟講數量少啲。如果你數羊嘅話，你就大件事啦。即係係咪羊有好多種，有好多隻喎？
0: 我哋一般去呢啲海外團，主要嘅針對都係睇哺乳類動物啦，即係獅子、大笨象呢啲啦，雀鳥啦，都會睇兩棲棚類嘅，即係蛇啊、蜥蜴啊、青蛙呢啲，主要係呢幾種。
1: 係。就每日有主題嘅咁樣，
0: 都唔係㗎，係一日睇曬普查，就係、是、你見到啲咩就要做記錄。
1: 嚇、啊，咁好忙喎、啊！
2: 喂，我唔知嗱，我問下 Cherry 先，即係正話你岌曬頭啦，阿 Billy 嗰陣時，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無論係即係邊個 trip 都好啦，你要講下你自己啲體驗同埋嗰個感受係點樣？
3: 好似啱啱 Billy 所講啦，就係、是、其實我哋每一日都好忙，係啦，即係例如好似喺非洲咁樣啦，即係我哋係坐緊一架 jeep 啦，咁然後沿途咧就係、是、一路觀察一下兩邊究竟有啲咩生物喺度嘅咁樣，咁例如可能遠處見到一堆嘅大象喺度，咁然後我哋就可以去數啦，但係數數下嘅時候咧，另一邊咧即係例如車有左右兩邊啦，咁個窗其實係冇窗嘅，所以其實你只係隔住個欄杆去睇。身邊嘅嘢啫，咁、例如呢邊睇緊大笨象嘅時候，突然間隔離就，隔離有鴕鳥喎、咁樣，咁其實係大家都要一齊擰住面去望嗰只鴕鳥咁樣，咁其實係好忙嘅成件事，即係你翻到去真係要休息，我覺得。同埋我哋唔單止日頭有 safari 啦。夜晚都有嘅，即系夜晚可能都会揸车出去，然后睇下夜间活动嘅生物啦。咁都系好忙，因为夜晚嘅时候，虽然得一两盏电筒咁样啦，咁但其实咧有啲微细嘅生物，即系例如一啲兔仔跳过咧，如果你 miss 咗咧，就冇机会再见到啦。咁样，咁所以系非常之深刻，就系、是。
2: 即係要打，要好忙啦，同埋要聚精回神，打醒十二分精神，即係唔好似平時哦旅行團咁啊，仲有三個字先到啊，點啊，慢慢。

0: 係咁，因為夜晚嘅話，我哋喺一啲private 嘅 reserve 嗰度啦，咁其實佢哋有既定嘅行車路線嘅，即係其實我哋唔可以落車嘅，因為隨時間如果例如有獅子突然間跑過，你哋都避唔到嘅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唔可以落車嘅，咁所以一定要喺架車上面去觀察咯。咁有時候可能即係喺入邊嘅街啦，佢哋會知道某一啲即係例如獅子佢哋個群落最主要喺邊一度活動嘅咁樣，咁其實佢都會揸架車去，即係睇下我哋有冇機會遇上佢哋咁。
1: Jessica 呢，你自己即係正話 Cherry 講啦，好忙，你自己嘅感受係點呢？會唔會係即係花多眼亂，定還是哎呀有啲嘢 miss 咗啊，定係你先睇到呢？有冇啲經驗同我哋分享一下？
2: miss 咗嘅一定好多啦，同埋我唔係好似 Cherry 咁樣睇雀仔好叻嘅人嚟嘅，咁通常就 miss 咗好多嘅。咁當然有啲嘢系唔买特登去睇嘅，即系譬如话我哋系24小时一个沉浸式嘅一个体验嚟嘅。咁你起身就系睇到嗰只大笨象或者只长颈鹿喺你个厅前边个水塘饮水。咁你晏昼翻嚟食饭嗰阵时，可能见到嗰只只雀同你一齐食紧 lunch 咁样。咁呢啲你唔使特登去睇，咁佢哋会飞埋嚟我哋睇，呢啲体验都系好难得嘅。
3: 但是呢，我就是感觉上呢，你们每一日出去呢就有很多动物会出现啦，围住你啦，咁即例如即我呢，我会大概就是呢只是羊啦，呢只是牛啦。是啦，咁但是其实在真实的情况下，他们是的确是不同的即是品种来的嘛，咁你是要好仔细会分到这个的特征是什么东西来分开他们才可以叫做话比较科学化地去數嘅喎嗰啲，
4: 其實出發之前要上堂嘅，出發之前我哋會有啲準備嘅功夫，即係話我哋預計會睇到300種雀鳥嘅，
1: 起碼要讀300篇文係咪？
4: 係啦，咁會譬如我哋做一本書，係譬如非洲我哋有本書嘅，咁嗰本書裏邊就有一啲通常會見到嘅動物啦、雀鳥啦，咁事先佢哋要温書、要睇書。咁去到嘅時候咧，每一組咧，每架車都有個導師嘅，個導師就係比較叻啲啦、經驗啲啦，咁所以就可以喺佢哋認到嘅情況之下，就會幫佢認呢個係咩種咁樣。
3: 勁啊！
1: 即係其實咧，嗱講真啲，我諗呢一類嘅生態考察團咧，就真係有別於我哋就算去動物大遷徙，或者係去非洲睇大笨象、睇某啲嘅物種，即係唔係淨係睇咯。你諗下佢哋要上咗堂。認識咗，就算300種，我當你十分一啦。我同你啊講，即係起碼都要識十分一，你先好先上車啊。如果你去到乜都唔知，得個睇字，即係得個睇。就算你話影埋相咁，點咧？影相你呢只羊同嗰只羊，你都分唔到邊只羊打邊只羊，係咪先？
3: 喂，但我又想問一下兩位啦，你去出發之前咧，即係好似 Billy 話齋，要咪個書先啦，大概要有啲嘅概念，即係準備咧，真係去到野外，你要數咧，真係叫做打大佬啦咁。喺你上車之前咧，我想問你大概係記到幾多，然之後。會唔會覺得我都有信心應該認到嘅？定係唔係？即係原來真係要見到個實物之後咧，你之前學咗嗰啲嘢先至會砰砰聲飆翻出嚟，係點樣嘅
1: 咧？我問阿 Jessica 先，因為佢話佢睇雀唔叻啊嘛，咁你睇陸地嗰啲生物係咪叻啲咧？
2: 嗰啲明星動物就一定認得到嘅，即係大笨象、獅子嗰啲就一定認得到嘅。但譬如話有啲gazelle 咁樣，即羚羊咁樣，你係要睇 pat pat 嗰個紋去到邊個位置，你先分得到呢只究竟係 thompson gazelle 定係 ground gazelle 咁樣，即係係有啲細節位置嘅。咁即係譬如話睇雀咁樣，我去非洲之前對雀嘅認知就係、是、雀就係 bird。咁去完之後咧，我就會知道多啲有關雀嘅知識啦。即係譬如話雀有唔同嘅。雀咧有 eagle 啦，有 dove 啦 ，ibis 啦 ，songbird 啦，flycatcher， 有 roller， 有 starling， pigeon 有好多种类啊 ，hornbill 咁样就唔同种类嘅雀咁样。
1: 劲喎、啊，真系劲咗好多喎、
3: 啊。Billy 点啊？觉得哇 ，OK 咁啊，
1: 如数家珍、啊。Cherry 咧嗱。即係講真，開始有勁敵啦！唔識雀嗰度，起碼都數咗十種喎。我同瑞文應該數咗兩隻嘅啫，bird 同 pigeon。
0: 咁我覺得係即係去之前，故之前要温書啦，咁。

0: 樣。咁其實咧，我哋即係如果去一個外地去觀鳥，或者甚至係你喺本地觀鳥都好啦，其實我哋都會去溫一個 checklist 嘅，即係可能會揾當地有機會會出現嘅雀仔嘅種類啦。咁我就會對住 eBird 或者對住 Merlin 嘅圖鑑逐隻撳咯。即係例如有啲好相似嘅品種，即係例如好似頭先佢講康彪咁樣，其實康彪都有兩三種嘅。
1: 係咩嚟㗎？唔好意思，
0: 康彪即係西鳥，係係啦，即係佢哋個嘴好長嘅。係啦，咁即係好似康啊，即係角咁樣。係啦，咁呢一啲即係即使康彪都好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種嘅喎。即係其實佢哋嘅即係唔同嘅物種，佢哋有啲咩分別咧？咁呢個我哋都會喺事先做定功課先。咁例如當然啦，唔使咁擔心，就係因為Billy 都好好安排咗，例如每架車都有個 tutor 喺度啦。即使個街係講英文，又或者我哋嘅 tutor 都可以講埋廣東話，即係講埋中文，同你講話只雀仔同嗰只有咩分別，甚至係 memo 嚟講，啱啱講嘅 gazelle 都好啦。其實都會再同你 revision 多次啊。其實佢哋嘅分別喺邊度？咁每一次咧 ，tutor 見到都會問我哋一次嘅，佢就話啊，呢只係邊只 gazelle 啊？
1: 又考下先，
0: 考下先咁樣。咁所以其實印象都非常之深刻，因為我哋會見。唔止一次嘅，咁所以喺見嘅途中，我哋都可以同時間再温書、再認識多次。
2: 所以就係即係喺經過喺現場咧實地咁樣不斷被挑戰，係啦，同埋見到唔同嘅動物出現咧，咁你就不斷 refresh 你個 memory 啦，即係係啦，咁你就去加深你嘅印象。叫做去完呢一個一次嘅 trip， 每一次去完 trip 之後，其實都係即係會記得好多。不同的即或者是那個庫存量你們自己的腦裡面是吧？
0: 是，因為同埋加上我們會有影相去做記錄，所以其實配合埋相片再加埋自己的感受是很深刻的、即使我現在再看相我都會記得、當時要拍回他們條尾究竟是在個白色邊那裡、還是在中間、其實我們都會即個印象是非常深刻
3: 的。你本身是觀鳥會，即是你跳出香港做這些考察，特別是即看到這麼多不同的雀仔、那個、是不是真的靈性不同，或者是有些東西真的无论你在网上世界或者是之前会给到你的知识都不及你真的去一次或者两次这些的真的实地考察来得实在了嘛。
0: 是啊，因为有时睇相呢未必睇得到佢嗰个分别喺边，因为好多雀仔嚟讲啦，其实佢哋好相似嘅，即係例如佢有条白色眉同冇白色眉已经係唔同嘅 species， 即係唔同嘅物种嚟。咁所以其实去到实地嘅时候，你真係观察佢嘅动态啦，佢唱歌嘅声音啦，即係佢飞行嘅姿势啦，咁其实呢一啲都可以令到你更加去深刻认识一种新嘅物种。咁、除此以外，就係香港睇到嘅物种呢同在非洲或者甚至剛才有說斯里蘭卡、泰國等等這些地方都是有些物種是可能香港沒有的，所以其實要透過真正去實地看了他們之後才會認識得更加多他們這樣、即我會覺得是那個不同的體驗，就是連個生境，即係連個環境都唔一樣。咁、原來喺嗰邊嘅挑戰性咁大嘅時候，啲雀仔佢哋點樣喺嗰個環境度生存呢？咁樣其實呢啲都係喺香港唔同嘅體驗嚟嘅。
2: 係，咁我又想問一下咧，嗱，你上年嘅即係暑假就去咗東非啦，跟住今年你話冇耐之前復活節假又去咗斯里蘭卡，其實會唔會去完東非之後覺得斯里蘭卡啫咁樣？會唔會咁嘅感覺㗎？
0: 又不會、因為溫書的時候發現有很多的雀仔都是很漂亮、好即係好特別啦，同埋係喺香港冇見過嘅咁樣。咁其實
1: 東非又冇嘅。
0: 係啦，咁、所以咧就會變咗，有同埋咧，斯里蘭卡比較特別，係一個島嚟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嘅特有種啦，頭先 Billy 有提過，即係喺嗰度先至會見到嘅雀仔，咁所以係非常之特別吸引我去睇呢一樣嘢咯。
3: Jessica 咧。
4: 斯里蘭卡都好特別啦，即係譬如我哋喺香港都可以睇到，因為斯里蘭卡係有啲 migratory bird 啊，香港都有嘅種，但有啲會唔同嘅，即係譬如話紅嘴藍雀啦，咁香港都有啦，但斯里蘭卡都會有嘅，咁但啲顏色會有啲唔同咁樣，係啦。
3: 但係呢個地方俾到你嘅感覺又係點咧？即係同響第啲或者東非嗰、那個。感受會有啲咩唔同咧？其實，
4: 咁係好唔同嘅，因為生境唔同啦。非洲係啲稀樹草原啦，同埋啲 wetland。咁 斯里蘭卡都有 wetland， 同埋佢主要係熱帶嘅雨林嚟嘅。咁啲生境唔同，令到啲有嘅動植物嘅品種都唔同啦。同埋係斯里蘭卡，我哋會睇多啲兩棲類嘅動物，即係譬如話啲青蛙啊、啲蛇啊、啲唔同嘅兩棲類嘅係。
3: 其實 Billy 揀斯里蘭卡呢個地方嗰個原因或者目的喺邊度？
5: 一來斯里蘭卡就對好多人嚟講咧。即係佢有唔同類型嘅動物可以睇到，即係大至到豹、大笨象，小至到一啲青蛙咁樣。咁其實佢嗰個多樣性係多啲嘅。另一個咧就係去非洲最唔好嗰樣嘢咧，你冇得落地行嘅，因為你入去拍咧，一定係要坐車，因為有啲比較兇猛嘅動物，你係唔可以落地。咁但係斯里蘭卡咧，除咗有豹嗰個拍你唔可以落地之外咧，其他拍係可以。即係行去睇嘅，我個人就比較中意落地行住嚟睇嘅，咁所以西人家睇到嘅嘢就會個體驗好唔同咯。咁個多樣性咧，其實我覺得生境嘅多樣性啦，物種嘅多樣性都係高啲嘅，因為始終係畢竟係熱帶雨林。咁頭先我哋冇睇嘅好多唔同嘅昆蟲啦，好多唔同嘅蝸牛咧，其實西人家都好特別嘅，喺嗰啲地方都見唔到嘅。
2: 係係。咁但係咧嗱，Billy 你去咗咁多唔同嘅即係地方，外地嘅唔同嘅即係生態環境，你都有考察過。你自己會唔會都好有感受、就係睇咗咁多年咧，然之後嗱，當然啲物種就可能有時有多有少，或者個氣候方面，其實會唔會見到嗰個嘅最切身嗰個感受嗰個轉變啊？
5: 氣候方面，其實非洲俾我感受大好多咯、因為通常我哋去，譬如都係喺即係最佳嘅旅遊季節就係七八月嘅時候，因為嗰陣時係大遷徙嗰個季節啦，咁動物比較多啲。咁我早年去咧，其實係好乾嘅，係乾到咧，我同佢哋講咧，你哋要帶 mask 去嘅，因為一日之後咧，你塊面就乾曬啦。
2: 係。
5: 咁但係呢兩年去咧，即係2024年同2025年去咧，就係不斷落雨咯。係。未試過嘅。以往真係從來都唔落雨嘅。係啊，咁呢個都係佢哋講就近年嗰個雨嗰個 pattern 啊。是不同晒咯，咁呢個我自己都相信係同氣候變化有關嘅。咁呢樣嘢就唔係淨係非洲咯，其實斯里蘭卡都係，我哋都係揀步節去，其實嗰個都係佢哋嘅旱季嚟嘅。咁但係我哋去到係日日都落雨，
3: 即係又係以為一個冇落雨嘅季節，話點知又係兩位係咪感受到又係喺當地落雨咁？其實佢當地落雨嘅感覺係咩嘅咧？係咪？嗱，我哋亂笠啦，係咪好似泰國嗰啲咁？一嘣一聲就落好大雨，跟住又放晴，或者係會乾曬，係邊一隻嘅落雨咧？其實
4: 都係嘣一聲咁樣好大雨嘅，即係坐下車，即係我你完全係睇唔到前面條路，
3: 哇！
4: 即係好大雨，即係我哋香港啲黑雨類似嗰啲咯。但係佢唔係持續好耐時間，可能落幾個鐘就又冇咗，就係落曬就冇。
3: 落曬就冇嗰只咁樣樣。
2: 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嗰個天氣狀況咁樣，你哋係會唔會好難去睇嘢啦？其實啲動物
5: 有啲影響嘅，
3: 係咯，睇雀仔
5: 少咗啲時間啦。
3: Cherry 咧，會唔會嗱睇雀？你啲落雨應該冇雀啦啩？
0: 又反而雀仔其實唔係好驚落雨嘅，因為落雨好似沖涼咁樣啫嘛。係啦，咁但係落雨嚟講一定會有影響嘅，因為例如去非洲咁樣啦，我哋會坐 jeep 噶嘛，咁其實要落咗啲雨簾，我哋先至唔會整濕啦咁樣。咁其實你嘅視線範圍其實都唔係好睇得到嘢噶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被逼無奈就要可能要早少少完咗嗰個 game drive 咁樣啦。喺斯里蘭卡都係嘅，其實如果落雨，我哋本身喺 Yala 啦，即係一個 national park 入邊。咁其實我哋本身咧，睇完之後咧，其實我哋都仲有一兩個鐘嘅時間係再喺個 part 度再睇下有冇其他生物體啦咁樣。咁但係都係因為落雨，我哋要提早返去酒店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對於遊客嚟講可能唔好事啦。咁但係對於動物嚟講，反而係因為落雨呢個機遇，先至有機會令到我哋見得。slot bear 即係見到隻熊咁樣咯，因為落雨嚟講，令到即係佢哋食嘅白蟻嗰啲豆咧，即係濕翻咧，佢哋咬得喐，咁所以咧佢哋又可以出翻嚟揾嘢食咁樣。咁其實對於佢哋嘅 pattern， 即係佢哋平時嘅冬眠嘅 pattern 啊，或者係其實佢哋唔同嘅習性咧，都有影響咯。即係可能唔 expect 你依家會見到 slot bear 嘅，但係突然間你又會見到咁樣。
2: 咦？唔係喎，聽落其實斯里蘭卡都好似真係幾好喎，即係感覺佢係有啲。四季的物種的分別是不是這樣去理解呢 Billy？
5: 诶，系噶，不过你要有合适嘅人带你先睇到，
1: 就系 Billy 啦。
3: 呢个紧要啦，因为通常我估好多人对于斯里兰卡嘅感觉，当然而家香港都有啲旅行团啊，或者有啲人会去当地 plan 去点样旅行啊、行山啊，或者最熟悉就当地嘅茶叶啦。

0: 但係即係講到話要去睇物種咧，我相信香港人嚟講，似乎都係比較陌生，或者唔係成日聽到。譬如話兩位或者你成個團咧，嗱頭先話哇，你要敷 mask 啊，又話翻去乾曬。喺衣着方面咧，嗱，除咗要應對唔同落雨啊、暴曬之類啦，特別睇動物，我諗衫都係著啲比較沉色啲，盡量即係唔好令到因為你要睇，譬如夜晚要睇動物，你梗係唔會著件紅色衫啊，我估，或者著啲好鮮色嘅衫啦，係咪啊，兩位？
1: 都係嘅，咁但係我哋即係。在衫衣着方面，當然是顏色方面當然要留意啦。即如果你太深色，唔係即係太鮮豔嘅話，其實可能都會有機會令到佢，咦，好 alert 側邊發生緊啲咩事咁樣嘅。咁但係反而我最深刻嘅係，我喺非洲係要著羽絨呢一件事，係令到我即比較特別少少咁樣咯。因為我本身以為非洲就係一個好乾好熱嘅地方咁，然後估唔到夜晚咧，連埋落雨有風咧，我係著羽絨都唔夠嘅。
2: 係，我哋要著埋車上邊嗰啲防水嘅蓬先夠暖啊！如果唔係真係凍到震啊！
3: 即係夜晚夜行出去睇物種嗰陣時啊，
4: 或者因為肯亞東非咧，其實佢係一個高原嚟嘅，即係你諗下你嘅平常的活動就在大帽山頂再高一點的地方，所以就它的温度是
0: 温差，
4: 同埋即係早晚温差很大嘅，
0: 係哇凍到真係要著羽絨都頂唔順喎，你諗下幾誇張？
3: 我以為它真的是很熱啦，短袖曬咁就
4: 十二點鐘有太陽的時候是很熱的，嗰個真的是非洲嚟嘅，但係個太陽一走咗之後咧就好凍啦，
0: 變咗 polar 咁樣，係即係我都聽過就係話，即係喺非洲呢地方都係啦，一早一晚可能個温差會很大，但係冇諗過。即係聽兩位同學講，哇！著羽絨都好似唔夠暖咁樣樣啊，其實。
3: 但係咧，其實我覺得整體咧個感覺都係好出去睇下啲個世界啦，應該咁樣講。其實個感覺都一定好難忘啦，好有趣啦。但係好啦，即係撇除咗話啊，你對於即係物種嘅認識深咗多咗之外咧，其實對你哋嚟講，其實仲有啲乜嘢得著或者係一啲嘅感受咧，即係好似 Billy 所講，呢個體驗式嘅學習其實係個意義其實可以好深噶嘛都。
0: Cherry 咧，你去過即係都唔止一次兩次啦咁樣，你覺得會點？對於你嘅工作，對於你自己讀呢科嚟講，嗰個感受最深係乜嘢咧？
1: 最深嘅話，其實我覺得可能係大家對於保護環境嗰個意識啊，即係因為喺非洲嚟講咧，因為其實佢哋喺safari 啦，咁我哋遇見嘅都係一啲好 local 嘅，即係例如甚至係街咁樣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同個環境好有密切嘅關係嘅。咁其實咧，佢哋對於環境咧嘅相處同埋我哋自己喺城市入邊同環境嘅相處都係好不一樣咯。即係可能其實佢哋對於環境係一個比較尊重嘅態度啊，甚至斯里蘭卡嚟講，我見到個環境好似 Billy 話齋，其實係十幾年都冇太大嘅變化嘅，咁其實佢哋對於環境保護嘅意識，或者係甚至係佢哋唔會去騷擾呢個自然環境咧，都係同我哋香港可能例如我哋一啲自然環境逐漸咁樣被城市化消失啊等等，其實都好大嘅差別。咁所以其實我都希望將呢一啲環保嘅意識可以即係繼續apply 落工作啦，甚至喺啲環境教育上面，即係令到大家更加認識到，其實呢個環境對於我哋嚟講係息息相關，需要我哋去 alert 去注意去保護咁樣。
0: Jessica 咧，你覺得當地嗰個保育做得好唔好啊？咁樣，你自己嘅感受係咩咧？
2: 我覺得當地嘅保育係因為佢哋有啲明星嘅動物啦，咁所以佢哋會有啲嘢，有啲人係會。而嗰份會工作嘅，咁就好似喺非洲咁樣，即係有啲人係喺啲保護區裏面工作啦，咁就佢哋當係一份 job， 一份去揾食嘅，咁就佢哋會真係真心去保護呢個環境嘅。咁可能係香港保護環境嘅收入可能係咁多工作裏面唔係咁高，可能唔係咁多人去從事呢個工作咧，就可能需要啲入心嘅啲學生啦，或者青年朋友去加入呢個行業嘅。
3: 咁你自己除咗即係話啊，見到大家嗰個心態上唔一樣之外，對你嚟講咧，呢個心態又有冇唔一樣咗咧？
2: 會啊，即係譬如話我平時就會除了工作以外啦，我就會參加一些公民科學家的活動啦，咁去幫一些 NGO， 譬如去做一些生物普查，咁譬如話喺大嶼山的二澳村做一些植物普查啦，咁 印度唐咗一啲朝間帶嘅生物普查，咁都會喺即係做一啲去梅窩植樹，再繼續
0: 做，係啦，冇錯。咁啊，多謝曬三位今日嘅分享，好精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话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粉岭绕道东段明日上午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话，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他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放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政府话，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有最少70%业主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俾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收购方案开放俾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有信心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话，现时方案系最佳同最合理，若果最终不足70%业主同意，将尊重他哋嘅决定。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话，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约5500万，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

0: 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十九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十七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多宗嘅事故啦。咁先讲港岛方面啊，香港仔水塘道塌树咧系未处理好嘅。咁而家近住香港仔大道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系挤塞啊。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香港仔水塘道咧有塌树，近香港仔大道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一带系挤塞。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咧，意外未清理，同样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啦，冇挤塞嘅，但系经过都请你小心。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华富道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龙尾去到薄扶林花园。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住华富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啲挤塞噶，龙尾去到薄扶林花园。咁喺九龙啦，较早前差唔到北去油麻地方向咧，佛光街桥底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咁而家咧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连翔道下行车道咧，去柯士甸道方向佐敦道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啦，咁而家咧交通都系好翻好多。大榄隧道出九龙啦，管道入边快线嘅坏车都拖走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去九龙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龙尾就近管道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而家车龙长啲嘅，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由手艺到 coding， 劳动嘅历史形态喺度变，唔变嘅系嗰份专注同埋匠心，系让呢座城市始终向前嘅核心力量。劳动创造未来，我系广东广西嘅吴海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经典广播剧。爱情红绿灯，1990年作品，蔡雅阁。
6: 爱情好似交通灯咁，一见到红灯就唔可以冲过，就算转咗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你又要停低。
5: 车心梅。
7: 咁，假如有人陪你一齐停低咧？
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宵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8: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大气候睡眠解码。
1: 喂，你知唔知道今日系咩日子啊？谂下，5月2日啊，唔系大气候周年纪念日，亦都唔系胡世杰生日啊？点啊？谂唔到啊？等我郑瑞文开估啦，答案系世界金枪鱼日啊！每年嘅5月2日系联合国大会定定嘅世界金枪鱼日，金枪鱼亦即系吞拿鱼，特登为吞拿鱼定一个纪念日，系因为联合国希望藉住呢一日向世界强调必须要负责任咁捕捞吞拿鱼。而自从9年前定出呢一日开始，全球喺保护吞拿鱼方面取得非常显著嘅进展。而家超过90%嘅吞拿鱼都系嚟自可持续捕捞嘅鱼群，而曾经一度濒临消失嘅大西洋蓝鳍吞拿鱼，亦都喺英格兰南部同爱尔兰一带重新变得常见。证明只要科学家、管理捕鱼区的持份者，再加上渔民，大家一起同心合力，在捕鱼之前好好规划，是可以做到渔业和海洋保育并存的。国际上不同的持份者努力保育吞拿鱼有些成果，而来到我们消费者的层面，我们都要负回我们的责任。在选购海鲜的时候，养成看标签的习惯，选择有可持续海鲜认证的海产，那就不单止是吞拿鱼，其他海产都可以长食长有。

0: 好，1点之后翻翻嚟有大气候嘅瑞文解码啦。我都知你点解咧，即系咁留意呢个世界金枪鱼日或者叫吞拿鱼日啦。因为咁多海鲜咧，你主力系食鱼
1: 嘅
0: 啫。
1: 系冇错，系嘅。
0: 其他如果有可能有虾蟹日嗰啲，可能你唔好咁关注啊。
1: 都唔系嘅，都可以同大家关注一下嘅。如果有嘅话，都搜寻一下先。
0: 系咯，睇下会唔会有啲咩咩龙虾日啦，定系呢个螃蟹日啦咁。
1: 因为咧。嗰啲纪念日咧，即系
0: 太多
1: 太多啦！
0: 你讲你自己啫，
1: 唔系我自己嗰啲唔会记得嘅。
0: 乘机又唔讲嗰啲咩纪念结婚啊？
1: 唔会噶，我真系多数都唔记得噶。
0: 系咩？
1: 系啊，真系啊，系啊，年年都系我唔记得噶。真系好大件事，
0: 咁都好啲。即系我呢句，我代你亨利讲啊。通常你话男嘅唔记得啦，话好似死罪咁噶嘛。
1: 唔系啊，系我唔记得我死罪，佢记得。好大件事，跟住佢成日都攞咗假咁样啦，然之后
0: 你仲问佢攞嚟做乜？
1: 系啊，做咩事攞假你咁？跟住我成日开工系好离谱嘅，真系好嬲。
0: 请你食翻条鱼啊，补下啲可能嗰啲咁嘅 omega three 咧，唔知会唔会有？
1: 喂，讲到系咪啊？
0: 因为讲真咧，我谂吞拿鱼太多香港人中意食，
1: 系啊，
0: 如果中意食。即係壽司嘅朋友啦，係咪先？刺身朋友一定唔少得啦。
1: 唔止啦，其實外國啲人都好中意食吞拿魚嘅噃，即
0: 係
1: 係咯，佢哋會整罐頭啊，整沙律啊，咁樣好多整法嘅。
0: 因為你嗱諗下啦，譬如我去澳洲，或者有啲人喺美國，甚至乎喺歐洲咧，都有人食，即係刺身我講，咁所以你唔係淨話東南亞地區先至有咯，
1: 呢個
0: 又真係嘅。
1: 係啊，其實咧，即係點解吞拿魚全球都咁受歡迎咧？
0: 係咯，
1: 咁同本身吞拿魚呢種係一條好大嘅魚都係有關係嘅。咁佢個 size 好大條啦，同埋咧佢係一個即係佢嘅游嘅速度啦，佢嘅航程啦，佢嘅活動範圍咧，基本上咧就係超過海洋中其他任何其他嘅魚類嘅。咁所以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人会捉佢嚟食嘅，亦都系支撑住数以百万计沿海居民嘅生计。
0: 啊，我印象中我都好似未见到活生生嘅吞拿鱼，通常咧见到啲人喺啲市场度卖咧。
1: 咁梗系啦，咁都系深海噶嘛。
0: 系啦，唔系啊，咁好多鱼，譬如深海咁鲨鱼够深海啦，你都见过鲨鱼游噶嘛，鲸鱼都见过啊嘛，但系你好少啊，我印象中好少见到。吞拿魚群咧，周圍遊咯。你通常見佢都係喺市場賣緊嗰個樣，或者你食刺身嘅時候見到嗰個樣咯。
1: 咁都係嘅，喂！但係咧，我想話我就係即係因為呢個吞拿魚，咁我就揾下啲即係 fun fact 啦、得意嘢啦咁。原來咧，即係吞拿

0: 鯖鱼嗱，好鬼大条啦，咁佢最大嘅体长咧，即系蓝鳍吞拿鱼就系最大条嘅，佢可以有成3.5公尺嘅，体重咧就600至700公斤，
1: 3.5米哇，喺
0: 好大条噶，可以系系啦，跟住咧，同埋即系佢咁大条咧，佢系点样咧？咁佢食好多嘢嘅。咁例如咧，即系话养殖嗰啲，依家咪就话有好多咧可以养殖嘅吞拿鱼，咁其实咧就系可持续嘅鱼类咁样样啦。但系蓝鳍吞拿鱼咧就，唔系几 OK 养，或者系唔系几 OK 去即系食佢嘅。点解咧？系因为咧佢要养佢咧，系需要极多嘅
2: 资源
0: 去做嘅。点解咧？嗱，我头先都讲啊，吞拿鱼佢游高度回游性，佢游嘅范围好广啦，咁样咁咧，佢可以即系覆盖成几千英里嘅海域嘅移动距离。例如啦，话蓝鳍吞拿鱼咧，佢移动嘅距离咧可以咧超过33,000公里嘅。呢个系点样嘅概念呢？即系其实你打一条直线南极去北极咧，南极去北极都系20,000公里啫。
1: 头先几多啊？33,000公里
0: 咯。
1: 哇，
0: 系咪好夸张？一年喎，
1: 即系差唔多来回一次咯。
0: 系啊，差唔多来回一次。
1: 即系你方身游嘅两个趟，佢即系等于即系1.5个方身咯。如果即系游南北极嘅话，
0: 跟住同埋佢多数咧都系以成群鱼嘅形式嚟游啦。咁佢成群鱼嗰个嘅阔度咧多起上嚟咧，可以长达30公里。嗰扎魚群係啊，魚群係咪好誇張？
1: 好誇張啊！
0: 好誇張。咁好啦，咁如果要養佢，咁係要點樣養呢？原來養藍鰭吞拿咧，佢需要投放嘅資源好大啦，因為咧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啊？佢有個叫做魚類投入產出比嘅，即係漁業界入邊有啲咁嘅嘢啦，即係 fish in fish out ratio 嘅。咁即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咧？就係、是、話，例如。即係可能一般嘅水產養殖咧，個比率咧就係0.22:1，嚟投放0.22:1
1: 係咪？
0: 零後邊
1: 係見到0.22:1冇錯。
0: 係啊，鯉魚咁上
1: 下。整體水產養殖嘅平均率，即係叫 FIFO 啦，呢個就係叫0.22:1嘅。
0: 係啦，咁但係藍鰭吞拿魚係15:1咯，即係佢要食15噸嘅野生魚類嘅飼料先至可以。即系生产到即系呢一个嘅一份一吨啊嘅蓝鳍吞拿，系啦，15吨嘅饲料先可以养到1吨。
1: 人哋只系0.22吨咧，就已经产出咗1吨啦。
0: 系啊，咁所以系咪哇好即系好察得啊？佢咁佢咁察得，所以当然佢嗰个嘅肉身啦，好大嚿啦，好肉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啲人都會可能有啲養殖啦，都係會養啦。點解呢？因為佢真係嗰個嘅經濟產出咧，即係佢賣到好貴啊嘛。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漁民咧都會係養佢嘅咁。咁但係養佢都好過係咪好過野生捕捉、野生捕撈咧咁？因為野生捕撈咧，其實佢即係成日都話嗰個嘅捕魚嗰個方法咧，就係用拖網啊或者等等嘅方式啦嚟撈住啲魚啦。咁一拖咧，咁就會捉咗好多其他嘅唔同嘅即係魚類啊，一齊咧就上到岸啦，即係變咗就係錯殺無辜咁樣樣。咁就係呢啲嘅理由咧，就令到啊，其實大家都或者係建議咧，就唔好食藍鰭吞拿魚啦，可能係食其他類型嘅品種嘅吞拿魚咁樣咯。
1: 喂，但係其實好多時都話今日咩，就算去到啲食肆都係啊，又話野生吞拿、養殖吞拿，第一。即係我真係唔識分啦。
0: 係。
1: 第二係咪真係食養殖而家係即係野生？我雖然你正話都講，而家嗰個藍鰭吞拿嗰個數量咧，又似乎冇咁頻蟻。係。即係起碼咧，我哋之前幾年叫人唔好食噶嘛。係
0: 啊。
1: 我哋記得，
0: 係啊。
1: 我哋解碼都有講過。
0: 冇錯。
1: 但係而家又好似好咗喎。咁
0: 好咗，但係佢仍然都係處於叫大家唔好食㗎。即係佢好咗，但係未好到話佢完全冇事啦，即係完全唔係貧瘠㗎啦，唔係嘅，即係叫做即係有復甦緊嘅跡象咁樣樣，係多咗啲咁樣。咁但係咧，仍然都係叫大家如果可以嘅話，盡量都唔好食啦咁樣。如果要食咧，就可能係食例如黃鰭吞拿啦，仲可能喺唔同嘅地方，例如喺即係食得嘅話咧，喺例如喺印尼嗰度咧，咁佢係 系咪咧？系咪印尼啊？等睇下先啊！如果黄鳍吞拿咧喺印尼或者菲律宾手钓嗰只咧，就建议可以食嘅，因为手钓唔会钓好多嘛。咁但系如果围网嘅嗰一只咧，都系唔建议食嘅咁。咁不过即系整体嚟讲，总之就系话啊，你可能喺市场上喺啲街市未必见到嗰啲嘅
1: 街市应该冇啦，
0: 冇啦。咁但系你喺超市你就会见到已经包装咗嗰啲，你咪见到有冇标签啊？系咪可持续捕捞而得出嘅一啲嘅海产咯？咁就可以用呢一啲嚟作为一啲嘅标准嘅咁样。
1: 嗯，喂，其实讲到话咧呢一个嘅吞拿鱼啦，除咗你正话啦，除咗我哋哇可以有唔同食法之余咧，你讲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好多时我哋见到有罐头
0: 系啊
1: 嘅吞拿鱼，同埋、
0: 啊、
1: 我都觉得好，即系尤其是我哋茶面包，或者我哋食、
0: 啊、
1: 即系食西餐咧，
0: 系啊，
1: 系经常都会攞到佢嚟做呢、這个，譬如沙律啦，茶面包啦，好多嘅菜式都可以。入到站
0: 係啊，但係咧，即係喺罐頭入邊啦，或者係啲寵物糧入邊嗰啲嘅吞拿魚咧，其實原來唔一定係真吞拿魚嚟嘅。係 啊，即係你見，即係可能望下啲標籤咧，你會見到咧，可能嗰度上面寫住咧有個成分咧叫做正鰻，即係
1: 鰻魚嘅鰻，
0: 鰻魚個鰻啦，魚字旁，魚字旁，然之後堅硬個堅字咁樣組成嘅呢個字，又或者咧叫做鰻仔魚，係啦，咁其實佢哋咧同吞拿魚咧都同屬一個科嘅，不過嚴格嚟講咧，佢就唔係屬金槍魚屬，咁所以就唔係真吞拿魚嚟嘅。
1: 哦，即係如果要真係嚴格咁分咧，可以。應該將佢哋歸於吞拿魚類之外。
0: 冇錯啦，咁呢個係可能啲少少冷知識俾大家啦，咁樣。咁大家最熟嘅可能都係即係見到個原隻相，或者係唔係原隻相，即係喺啲魚市場見到啦，又或者係咧直頭你食刺身見到，哇，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啊咁。細傑，我諗你都食唔少啦，即係刺身嘅吞拿魚，你識唔識分佢哋唔同嘅部分㗎？
1: 通常睇价钱，即最贵嗰只就最好食、最靓、最肥美嗰啲啦。通常嗰啲系咯，即系油脂多嗰啲，通常收得最贵。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咪先？但以前好搞笑，以前啲人咧，其实系净系食瘦肉，唔食油脂嘅。
0: 系啊，好搞笑啊！即系以前咧，系觉得。即系拖罗系垃圾，我哋净系食瘦肉，即系嗰啲。
1: 即系等于我哋食食猪咁啊，即系嗰啲肥猪膏，哎呀唔爱啦，净系食啲瘦肉，或者最多食半肥瘦啊嘛。同埋而家即系唔系香港人啊，好多人都系追求健康饮食。咁自不然就盡量唔食啲肥，即係啲 fat 嗰啲飲食啦。
0: 冇錯，咁但係咧，即係以前係點解食瘦肉多咧？咁原來都係同嗰個冷藏技術有關係嘅。
1: 哦，係咩？
0: 咁直到冷藏技術進步咗之後咧，發現咧，哇！原來啲油脂咧可以即係有多油脂嘅部分咧係可以 keep 得好好，同埋咧哇好好食嘅喎，咁先至咧就慢慢咧被追捧成為極品啦。咁如果成條吞拿魚嚟講最肥嗰個位咧，原來咧係有個位叫做金三角啊，就係咧即係吞拿魚嘅下爬接近個肚嘅嗰個位置咁。原来这个就是吞拿鱼最顶级的部位，一条鱼得两块金三角的嘛，即是它的肚子的位置
1: 是我看到
0: 这
1: 幅图
0: 了，原来呢即一条鱼呢大概有两块，咁啊两块咧，每块咧就系三至五斤嘅啫，咁哇好珍稀啊，咁啊嗰度咧就系最多油嘅，咁所以咧嗰个位亦都系最贵啦。
1: 我谂紧呢碟喺香港卖紧几多钱？
0: 唔知我自己就冇见过金三角啦，就我真系冇见过。
1: 唔知啊，去下次旅行留下先。
0: 即系间唔时可能见到写住大福啦咁，咁其实佢都系即系好丰厚油脂嘅。咁佢你见到切出嚟咧，就会系粉粉红红色咁样样啦，亦都会见到明显嘅脂肪嘅纹路。
1: 哦，我有印象，我见过。
0: 系啦，咁呢个都系叫好顶级噶啦咁。咁中福咧就系、是、即系听个名字就知啦，中中挺挺，适度嘅脂肪同肌肉咁样嘅分布啦咁。咁啊肉嘅颜色就深啲，咁但系佢个脂肪咧就冇呢一个嘅大幅咧咁多啦，个油花分布冇咁夸张嘅咁。赤身就系脂肪含量最少、最肌肉嘅部分。
1: 明
0: 咁咧就系佢成条即系成嚿上台咧，见到成嚿都系红色咁样样嘅。咁、就呢个系普通嘅即系冇咁多油、最冇油花嘅地方咁样。但系其实都系唔同食法啦，唔同口感咯。
1: 明啊，所以即系我谂，即系吞拿鱼全世界咁多地方。 都食，就因為佢即係產量啦，以至到頭先你講下魚群嗰個數量啦，以至到係好多地方都。

0: 会捕捉得到或者滋养得到啦。喂，除此之外，可以简单讲下咧，其实因为即系因为吞拿鱼嘅呢个保育，其实都有啲可持续嘅海鲜。标签咧，
1: 系啊，
0: 其实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
1: 我觉得大家都要认识一下嘅，因为即系如果我哋大家都好似即系我头先所讲啦，尽咗消费者嘅一个责任啊，我哋都要一齐咧喺消费嘅角度咧保护翻我哋个海洋咧，咁大家就长食长有啊嘛，你都想可持续咁样食鱼啦，
0: 明啊？
1: 系啊，咁其实咧喺国际上啦，以至本地咧都有唔同嘅可持续海鲜嘅标签嘅，例如有一个咧叫做 ASC 嘅标签。咁咧，佢就系侧重于可持续同环保嘅养殖方法啦，亦都系保障工人权益嘅。咁另外第二种咧叫做 MSC， 咁咧佢都系即系可持续海鲜嘅标签啦。咁但系咧，佢 MSC 咧就系关注于可持续嘅捕捞嘅，就唔系可持续养殖嘅。咁呢一个亦都系香港上面咧比较常见嘅标签嘅方式嚟嘅。咁另外有一种咧就系BAP 嘅标签，咁佢就系一个负责任水产养殖嘅元素咧，要符合到嘅，包括要有环境保护啊、社会责任啊、食品安全啊、动物权益等等。咁仲有一个本地香港有机资源中心认证嘅 HKORC 嘅标签，就系有机水产养殖，都系关于养殖方面嘅。咁呢个系我哋本地认证。咁另外有一个国际嘅海洋之友咧所认证嘅叫 FOS 嘅标签咧，佢就系包晒唔同嘅，例如水产养殖又好，野生捕捞都好咧。如果佢符合一啲基本嘅可持续原则咧，咁其实佢都系咧可以得到呢一个标签。

佢系谷亚眉啊，有呢首一级保护动物。胡世杰睇提大家先，出面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7%嘅呢一个下昼时间啊，接近咧1:30之后咧，我哋会听一次新闻嘅简报。仲有啦，喺之后翻嚟咧，仲有半小时嘅节目时间。你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大气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好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够七成半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四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的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头先嘅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嘅交通意外。本身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就已经取消了，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华富道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了，而家龙尾是一大车多的。还有香港仔水塘道的塔树都清理好，近香港仔大道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取消。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系车多噶，咁车龙就排到高铁西九龙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是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还有尖沙咀多段道路都是比较挤塞的，咁就包括金马伦道、加拿分道、海防道、汉口道同埋乐道。而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排到屯門乡事会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渔护署方面咧，有冇话针对西贡桥咀岛呢啲近年比较热门啲嘅旅游点嗰度有啲乜嘢嘅准备？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渔业及海洋护理嘅朱振华博士。
6: 咁我哋部门咧就有个部署噶啦。咁例如喺陆上边咧，咁我哋就会有加强巡逻啦，每日九点至到六点都会有人喺度。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上去之前先问自己，我想攞乜嘢？边度我想 say goodbye？ 边度我要多谢嘅？
9: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10: 我哋嘅情绪咧系透过表达咧而慢慢慢慢去处理，而唔系话我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因为佢唔系一条数学题嚟噶。
7: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1: 环保海鲜咧，即系话无论系捉嘅海鲜啦，或者系养嘅海鲜咧，嗰、那个捕捞同埋养殖嘅过程咧，对生态嘅影响系比较低嘅。咁同埋咧，可以养啦，大家系可以长食长有嘅，我哋子子孙孙都可以继续食到，咁就系环保海鲜啦。咁养殖嘅海鲜咧，其实就唔一定系好环保嘅。如果你养得唔好咧，其实都会好影响嗰个环境啦。譬如我哋都会考虑到嗰个鱼苗嘅来源啦，佢嘅饲料系从边一度嚟啦，有啲咩成分啦，同埋佢养嘅时候咧，会唔会对个生态造成好大嘅破坏咁样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是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可持续发展经理黎佩妍 Gloria。
12: 大气候，你我他。
13: 喂，瑞文，有樣嘢咧，我哋每日每秒鐘咧，幾乎都係冇咗唔得嘅，除空氣之外係咩啊？
14: 陽光同埋水。
13: 啱啦，陽光就今日
14: 一定有，夜晚就冇啦。
13: 叫做有少少啦。
14: 佢話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
13: 哦，咁即係有啦。係啊，水都緊要啊呢件事。
14: 水梗係好緊要啦，如果唔係我哋點可以講到咁多嘢咧？
13: 係。定係你講你好多口水啊？
14: 唔係啊，我講緊你喎，好似
13: 係咩？喂，講到尾咧，其實我哋香港人真係好幸福啦，因為我哋嘅水即係打開水喉就有水。呢個世界好多地方都唔係咁樣。就算有時打開啲水咧，你都唔知敢唔敢飲。
14: 係真啊！
13: 呢個係一個成日大家會問，譬如你去旅行，或者你去一啲你唔熟嘅地方咧，你都話嚇飲唔飲得㗎？
14: 係啊，甚至乎去旅行咧，有時有啲地方咧會。自己帶水添㗎，其實，真係
13: 都有印象嘅。所以今日咧，我哋揾嚟咧，即係水務署嘅化驗師啊，蔣 Sir 蔣宏偉咧，同我哋傾下，即係由水質，開始講起先啦。蔣 Sir 你好
15: ，Hello，
13: 喂，所以我想首先問一下蔣 Sir 咧，就係其實而家香港有咁多水塘，我哋即係全香港700多萬人，咁多水管，咁多個水龍頭啦，即係無千無萬咁多，打開都大家好放心。縱使大家未必話打開即刻飲，但你都好放心於嗰個水質，你煲完之後即刻就飲㗎啦。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水務署喺水質嗰個監察同檢驗？以至到咧，即係達到一啲即係國際級嘅水平咧，呢幾件事係點樣做到嘅？即係尤其是我哋成日行山又經過水塘啦，水塘冇遮冇染噶嘛，咁我成日覺得啲水究竟點樣可以令到佢？

0: 食水標準，咁都唔夠嘅。咁出咗廠之後咧，離開濾水廠咧，我哋仲有一啲分配管道啦，去到配水庫啊、用戶水龍頭啊，其實我哋都有密切嘅監察嘅、
1: 哦。喂，先講水塘，
2: 即係好多點嘅監察。
1: 水塘嗰 part 先講水塘，我想講個源頭。我以前聽過係咪話你哋喺水塘裏邊都有啲？有啲船定係有啲嘅一啲監察嘅儀器咧，就係放喺中間度驗下啲水板，係咪會有啲咁嘅工序先嘅？
0: 有嘅，其實我哋水塘裏面咧有好多先進嘅儀器啦，去幫我哋監測水塘水質。咁簡單嚟講啦，我哋喺水塘嘅取水塔位置啦，咁我哋有個自動嘅24小時在線水質監測裝置嘅。咁呢啲裝置咧，其實佢係全天候啦都監測緊水塘嘅水質。咁有咩異樣咧，我哋化驗室嘅同事咧都會即刻知道。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會喺水塘裏面咧佈置咗一啲叫載人嘅樣板船。咁我哋嘅船長咧就會載我哋嘅水板员啦，去到水塘其实有啲唔同嘅监测点啦。佢哋除咗会做一啲现场嘅水质监测之外咧，佢仲会抽取水样本啦，翻到去化验室度做一啲化验咁样嘅。咁其实我哋仲有啲好先进嘅无人船啦。咁我哋都会喺水塘度布置用嚟做水质监测同埋采样。
1: 系咪基本上个
2: 先？
1: 系咯，
2: 逐样讲，
1: 个水塘都有嘅啦。
2: 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例如你讲空气污染，我哋会知道啊，咁啊会唔会有啲咩即系nitrogen 啊定乜嘢嘢咁？唔记得中文系乜嘢，系啦，咁就系水质，即系点样为之好嘅水质咧？入边有啲咩元素系为之好定系唔好？系会度啲乜嘢？
1: 或者污染咗嘅？
2: 系啦，
0: 唔系讲佢污唔污染嘅，因为水塘咁大啦，佢其实每个部分嘅水嘅状况都唔一样，咁天气都会影响啦。咁呢啲咁嘅影响咧，就会令到滤水厂咧要调节我哋嘅食水处理个工序。
2: 哦、
0: 所以咧，我哋好密切咁话俾滤水厂嘅同事听，哦，其实而家嘅水质状况系点样？
2: 即系原来系要一路教噶，
0: 冇错，因为其实水塘其實有20米深啦，咁唔同嘅20米深左右咧，我哋會有啲可能再深少少度。咁因為受到天氣影響咧，其實佢每一層水咧，佢嘅狀況都唔一樣嘅。我哋要好清楚話俾濾水廠嘅同事聽，咦？你而家要面對嗰層水，其實狀況係點樣啊？你要調節你嘅出水嘅工藝咯，咁樣。
2: 好，等陣先，又會好多問題啦。唔同层嘅水，咁但系从水塘去滤水厂嗰条管唔系搭好咗喺个底嗰度嘅咩？咁仲有点样攞唔同层嘅水咁？
0: 系、哦、其实咧，因为有阳光照射水啦，咁我哋咧。個陽光嘅熱力咧，其實唔會傳到個水底嘅、水塘嘅水嘅叫做係存量啦。咁其實每個季節都唔一樣。
2: 係啊，係啊。
0: 所以咧，其實我哋好影響咧，每同個水層咧，即係其實佢每一層嘅水接唔接到陽光咧，佢個密度會唔一樣。佢中間嘅物質係不能夠交換嘅。雖然我哋喺佢一條柱咁樣啦，譬如我今次喺呢個位攞水，但係咧其實佢水塘咧有幾多水咧，係每個季節都唔同。所以喺呢個位嘅水咧，係每一時段都唔一樣。
2: 哦，咁要几密去度佢嗰个成分？
1: 佢头先咪24小时咯，
2: 24小时，咁佢 keep 住转。
0: 24小时在线监测嘅，咁其实咧，我哋某啲水塘咧会水质嘅变化大少少啦。咁、
2: 例如咧，
0: 有啲水塘其实系例如选淡水湖咁样啦。
1: 反而选淡水湖嘅水质反而会，我以为细嘅水塘
0: 变化大啊，
1: 变化大，
2: 因为佢大唔通系因为，
0: 因为佢大啦，同埋佢因为佢会有其他嘅有雨水啦，有东江水咧，佢互相去交替去影响嘅。咁、所以咧，佢嘅水塘嘅状况咧系会成日都变化嘅。咁如果有啲水塘咧，其实佢可能其实佢水质变化冇咁大咧，我哋会唔需要咁密切关注。咁头先讲到船湾淡水湖啦，其实我哋每日咧都会有船员喺里边去不断监测个水质嘅。
2: 系、但系等阵先，咁我想问咧，去攞啲水板咁样先算啦。原则即系唔系喺水面嗰度捞一杯咁样样，要落到底，即系嗰个管嗰头，即系佢吸。系啊，系啊，可唔可以咁？
0: 我哋会有好多嘅监测点嘅，因为船湾淡水湖咧个面积系12平方公里，我成日讲话即系1700个足球场咁大。咁边度位置有代表性咧？有几个位置有代表性嘅。咁第一个代表性嘅地方咧就系个水塘嘅中心位置。咁我哋一般嚟讲叫佢19站，因为我哋将个水塘咧去斩开咗唔同嘅监测点啊，大概每个站咧就系500米乘500米。咁19站咧就大概系船湾淡水湖嘅中间位置。如果我哋想话俾人哋听， 荃灣淡水湖而家嘅狀況咧，一般嚟講，我哋用19站嚟做標準。
1: 嗯嗯、
0: 另外一個監測嘅位置咧，就會係個取水塔，即係話嗰啖水咧會喺呢度直接去濾水廠，呢度係個監測位置。咁、
2: 嗯、
0: 我哋咧架船咧會停喺個監測位置之後咧，我哋每幾米咧就會攞一個水板上嚟驗，因為頭先。

0: 讲过啦，个密度唔同啦，水嘅状况系会唔一样
1: 嘅。嗯，哦，咁所以即系例如喺十九站嗰度咧，就要攞若干嘅样本，然之后去到出水口嗰个位又要攞若干样本。
0: 冇错，咁我哋系譬如话每四米攞一次啦，咁当日个水去到几多米咧？咁其实唔知嘅，咁我哋一路攞到，冇得攞到底咯，咁样为止咯。
2: 但正话听阿蒋 Sir 讲有一句话，即系唔系关唔关污染事啊嘛？呢句说话意义系乜？
0: 因为呢其实一个水塘呢，我哋就算是一个好叫做是生态平衡的状况，其实它的水质都会变化的。温度会影响水的密度，水的密度会影响个溶氧量，溶氧量呢亦都会影响水底下的一些原本的物质它渗透出来的那个状况。有些物质我举个例子是锰，它是一些天然的微生天然的矿物质来的。但这些矿物质呢在不同的养分状态呢，它可以是没有颜色或者有颜色。对啊，如果它去到一个养分状态去低的时间，它又是一个有颜色的状况，那市民的观感就不好了。这些情况呢我哋就话俾滤水厂听，佢哋就会调节佢哋嘅食水处理过程咧，去到令到啲水出嚟个感官上都会好好咯。
1: 哦，即系会可以帮佢去咗啲颜色咁样，起码系。哦，但系其实锰本身，即系你望落如果有颜色，梗系觉得哇污糟啊咁样。但系其实佢对人体有冇害
0: 嘅？冇嘅，呢啲系人体需要嘅元素，始终系啲矿物质嚟噶嘛。我哋锰啊、铁啊，其实我哋人体都需要。咁其实佢里边咧，唔同嘅氧状况咧，会令到呢啲矿物质咧，其实颜色会有所改变。
1: 哦。哇，好即系原来入边有咁多细节嗱，咁我哋只不过讲咗喺水塘入边嘅呢个水质检验，跟住之后仲有好多个部分都会。都会有，咁啊，滤水厂又关唔关你哋事咧？
0: 滤水厂咧，其实我哋都系化验师嚟嘅，所以成个过程我哋都会睇到。咁但系咧，水塘去到滤水厂，滤水厂咧就其实主要系一个食水嘅处理过程啦。咁佢会将水塘嘅原水变成一啲安全嘅食水供应俾市民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典型嘅食水处理过程嘅程序咧，我哋会加啲化学物落去啦，令到喺水塘里边嘅一啲叫做原浮物啦，佢哋会凝聚埋一齐。咁佢经过沉淀池嘅时间，因为佢重咗。它就會跌下來跟水體分開，我們會再經過一個濾水池，濾水池裡面可能有些沙、無煙煤，它當我經過那些濾水池的物質之後，它就會令到我裡面很微細的雜質都可以清除樣過程呢，我們都會加一些濾氣去消毒啦，處理完的食水呢就完全符合香港食水的標準的。
1: 我想問呢，例如如果在水塘呢，當那啖水啦，你剛才說那啖水咧入咗滤水厂，再出翻嚟变成一个食水，即系 ready 去入食水管去送去啲屋企咧。咁呢个过程大概几耐啊？喺嗰个滤水厂入边，
0: 咁其实系唔一样嘅，因为咧
2: 睇条管几长啊嘛，应该。
1: 但系滤水厂嘅处理系要几耐
0: 咧？其实佢供应品几大嘅水量俾几多人？个滤水厂个滤水厂嗰个容量咧，佢可以处理水量系几多，亦都唔同。
2: 明嗱，即系讲到呢度，但系事实都明成件事点样监测啦。咁嗱，另一样嘢，我谂起水塘，除咗我成日如果行过水塘，我成日望下啊，究竟
1: 见到八尺咯，我成日都会睇个八尺，
0: 系啊，嗰个就叫塘尺咯，
1: 系啊，
2: 同埋睇下满唔满啊，即系有时啲旱季都哇，点解
1: 真系系啊，
2: 见到树底下咧，见到好多泥啊，
1: 系啊，
2: 另一样嘢，见到水塘通常有鱼嗱。魚，我一陣問一下蔣 Sir。當然啦，你哋都會發一啲牌照俾一啲申請者咧，係合法地可以喺水塘釣魚啊。但係水塘養魚嘅嗰個初心係咩嘅咧？
1: 定係佢本身
2: 已經
1: 喺
2: 度
1: 嘅咧？
0: 其實佢本身咧某啲水塘就唔會有魚嘅，因為我哋係譬如船灣淡水湖啦，佢係一個海中建嘅水塘嚟噶嘛。咁所以我哋會係集乾咗嗰個水塘啦，咁啊注入啲淡水，
2: 係啊，
0: 咁啊去做。咁啊開始佢建成嘅時間咧，其實佢會出現一啲水藻過度生長嘅情況。咁我哋研究過啦，其實原來放一啲魚苗落去咧，會可以控制個水藻。我哋放咗好多唔同嘅魚苗啦，其實佢喺唔同嘅位置咧有獨特嘅作用。我哋而家放係叫做係扁魚啦、大頭魚同埋鯪魚啦。其實喺水嘅高中低層咧，佢哋都會去有唔同嘅生存嘅位置。佢哋幫我哋去除咗水面嘅藻類啦、浮游動物啦，甚至乎喺水塘底嘅一啲有機碎石咧，佢哋都幫我哋清除。 呢啲魚咧就會令到我哋水塘嘅水質更加穩定。咁、所以由嗰個時代開始咧，水塘放魚苗咧係一個長期有效嘅管理設施嚟
1: 嘅。係，哇！即係其實佢係你嘅拍檔嚟嘅，應該咁講。
0: 好似一個喺水裏邊幫我哋去吸走一啲我哋叫藻。

0: 虑啊，或者系啲有机嘅碎屑咁样样。
1: 但系咁佢个量使唔使控制？即系太多太少，即系过犹不及咁样，点咧咁样？
2: 系喎，即系鱼会繁殖噶嘛？咁点算咧？
0: 我唔会嘅，因为我哋拣嘅鱼咧，佢喺一个水比较慢嘅环境咧，佢哋好难繁殖噶，所以我哋每年都要投放鱼苗，因为佢会有自然嘅死亡情况。
1: 系哦，咁所以喺鱼塘嗰度，即系唔系水塘嗰度见到有死鱼，其实大家系唔使担心噶，唔系代表佢。即係個水唔正咁樣，唔係咁嘅意思。
0: 我哋會定期巡查嘅，如果死魚，我哋會去捉走佢。
1: 嚇，
2: 咁但係好啦，即係如果魚多咗之後咧，又佢又腳未死咧，咁即係個
1: 咁使唔使喂啲魚咧？
0: 唔使嘅，因為其實佢主要係食藻類噶嘛。咁
2: 好慳成本，
0: 就係啲飼料咯。咁所以我哋養佢嘅目的咧，就幫我哋清除水裏邊嘅藻類，佢食嗰啲就可以長大噶啦。
1: 佢仲有可以长到几大咁？例如，
0: 如果咧你睇过我哋之前嘅报道咧，我哋系嗰啲鱼咧系同一般喺市面上咧系唔一样嘅。咁佢哋可以从长度咧差唔多系一米啦，咁超过20斤以上嘅都会嘅。
1: 20斤，
2: 三尺几，
0: 企起上嚟咧就会大概喺我嘅腰再上少少。
2: 系，
0: 冇错。
2: 嗱，当然啦，有死鱼就系执走佢啦。
1: 嗯、
2: 但系譬如话会唔会去到某个嘅？體積嚟講，佢可能都係唔好適合喺度啦。要真係捉咗佢上嚟咧，就算佢未拜拜都。
0: 其實係嘅，因為咧啲魚慢慢開始長大嘅時候咧，其實佢控制水中嘅能力會減弱，因為佢已經個身體唔會再特別去變大啦嘛。咁佢咧變咗就食咗啲藻類咧，佢就可能會排泄翻出嚟啦。除咗就咁樣之外咧，佢大到咁上下咧，其實佢有機會喺水塘裏邊都自然死亡啦。佢死咗之後咧，再被分解咧，佢本身係一個養分嘅載體嚟，
1: 係啊，
0: 就好似倒咗一包肥料落去咁樣，有機會再重返個水中生長咁樣嘅。
1: 哦，咁係咪都係因為咁嘅原因都會即係俾人可以喺度釣魚咧？就頭先話啊，開啲牌出嚟俾啲合資格人士。
0: 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但係咧，其實市民都釣唔到好多嘅，因為我哋咧個水塘上裡面咧，每一年咧，我哋可能係投放200,000條魚苗落去。咁其實市民咧，我哋統計過，可能每年都係。钓到1,000多条嘅啫，
2: 哇！嫌细，嗰个比例细到咧。
1: 喂，但系喂200,000嘅鱼苗，我觉得个量系好多咁、啊。
0: 咁当然啦，但系我哋鱼苗咧唔会全部都带到噶嘛，每年都会有啲折损嘅情况出现嘅。
1: 咁、但系咧嗱，当然有啲人会钓啦，咁然之后去到咁上下大啊，咁其实。又需要捉走佢，捉走佢之後點樣樣處理？
0: 嗱、呢個係我哋嘅近期一個概念啦，我叫好水好魚。咁、我哋養魚苗啦，再捉走一啲完全成長嘅魚，因為其實佢完全成長，咁我哋頭先講過，佢控制水藻能力就弱咗，我哋唔想佢喺水塘裏面自然死亡啊嘛，所以我哋就嘗試咧喺2025年。去推廣咗一個叫好水好魚嘅試驗計劃啦，將水塘完全成長嘅魚撈走。但係當我哋去捉到啲魚上嚟，發覺咦，其實啲魚其實好靚、好大條、好新鮮嘅。咁我哋會諗啦，咦，有咩辦法我哋可以唔好遺棄佢哋啦，變咗喺度，可唔可以俾市民都可以去試下，可以品嚐到我哋優質魚啦？咁我哋嗰陣時咧都諗咗好多方案，哦，咁點樣推出市場咧？咁我哋。最終喺2024年7月啦，咁我哋去主動去聯繫漁護署啦，希望將我哋水塘咧註冊成為佢哋嘅優質養魚場。咁過程都大家都討論咗幾個月啦，咁佢哋見到我哋嘅水質其實都好高嘅水準啦。咁原來我哋嘅水塘亦都係一個好嘅管理啦。咁所以喺2024年底咧，我哋都成功攞到漁護署優質養魚場嘅認證。除此之外咧，頭先我哋聽到你講有機水產養殖認證啦。我哋喺2025年8月咧，其實我哋都攞咗呢個認證。所以攞咗呢個認證之後咧，我哋就有信心將我哋啲魚推出市場俾市民食啦。
2: 係，喂，但係而家渠道點咧？即係推出市場，始終大家都係政府部門，推出市場都係有某啲嘅渠道或者係某啲嘅方案啦。件事，譬如如果我作為一個市民今日嚟講，我有咩機會可以真係試到喺水塘？出嚟嘅魚嘅魚種咧，咁樣樣。
0: 係啊，咁我哋係政府部門啊嘛，咁好難我哋自己賣啲魚俾你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公開招標啦，睇下邊啲供應商其實可以去買咗我哋魚，再加工啦，變成一啲市民容易啲買到嘅產品。咁頭先我哋見到嘅魚一米擺翻屋企搞唔掂喎。
1: 係啊，點食啊，大佬？
0: 咁所以咧，我哋最後咧就魚類統營處咧就中咗標，咁咧佢就會攞我哋啲魚咧去嘗試加工啦，變成一啲容易啲。 處理嘅產品。咁我哋都會有參與嘅過程嘅，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啲魚有幾大條啊，係、嗯。

0: 同一般嘅街市嘅魚有咩唔同啊？咁最終咧，我哋同魚類統營署啦、漁護署啦，都諗咗因應我哋嘅魚嘅狀況咧，就開發咗好多唔同嘅產品。咁、包括咗有兩種健康魚湯嘅，咁有木瓜花生大頭魚湯啦，另外一種就係番茄薯仔。
1: 鲮鱼汤
0: 咁呢啲咧就会市民翻到屋企咧轻易加热佢就食到。
2: 嗯，
0: 除此之外我哋都谂到一啲其实有本地特色嘅小食啦。我哋用我哋水塘嘅鲮鱼做咗啲鲮鱼烧卖咁样。咁你话销售渠道咧，最初咧我哋会喺上年啦，2025年嘅美食博览咧就首先推出市场。咁当时我记得嗰个情况都几好嘅。咁烧卖咧喺中途咧其实已经售罄啦。
2: 系咩？咁正。
0: 咁隔咗一年啦，咁我哋其实而家。都純熟啦，我哋知道點樣去生產啦，咁個產能都可以提升啦。咁魚統署咧，亦都將我哋嘅產品咧擺咗喺除咗佢哋嘅網站之外咧，喺佢哋旗下嘅超市專櫃咧，其實市民都可以買到。咁無論你係上網買啊、或者你行過見到一啲魚統署嘅專櫃咧，你都會見到我哋嘅產品。
2: 喂，你自己有冇食過啊？
0: 有啦，梗係。
2: 点样感觉呢？就是因为我未食过，我想知道食评啊，请问。
0: 开始嘅时间咧，我哋直情系去到鱼桶处嗰度咧，哇！我哋一齐谂，哇！呢啲鱼可以点做咧？咁佢整咗啲汤俾我哋试啦。咁佢啲汤咧。個魚味好濃嘅，咁同埋佢見顏色咧，其實好白啊，同埋個魚油好豐富嘅。咁其實煮嗰、那個負責煮個工廠咧，佢都話其實同一般嘅鯪魚啊或者大頭魚好唔一樣嘅。
2: 係啊，
0: 係啊。另外咧，我都買咗一啲產品俾我屋企人試。佢話魚肉燒賣咧，佢哋食落去發覺咧，魚嘅成分咧就比一般嘅魚肉燒賣咧其實都多好多。
1: 係。
2: 因为啲鱼又好大条啦，可以即系垒落去，好多啲肉
1: 足料，
2: 足料啊！
1: 唔系你讲开话食品博览，我旧年有行食品博览，我觉得出奇，其实好逼人啊！
0: 系啊，
1: 咁我咦，我点解水务署喺度？我谂咗好耐，水务署同美食博览咩关系？我仲影咗幅相，我 send 俾佢另一组啲同事，
2: 系咩？
1: 因为我哋自己又同水务署有啲合作，我。
2: 咁得意嘅，
1: 咁得意水務署美食博覽，我就冇行埋去睇啦，因為太多人啦。咁啊，上去影咗幅相打卡，原來就係呢件事嚟嘅。
2: 因為我本身喺度諗咧，即係例如普通魚塘養魚，咁你即係當然都喺受控嘅水質之下啦，有俾糧佢啦。咁啲魚咧就一定係肥美噶啦。咁但係呢個即係水塘咧，咁你哋係監察住水質，仲要係你嘅拍檔嚟嘅添。咁但係你冇特登去餵佢嘅喎。
0: 冇㗎。
2: 所以我即係諗幻想佢嗰個魚嘅肉質會。会系点样样？即系实净啲嘅，定系肥啲，定系点嘅咧？咁样
0: 佢系会实净过普通嘅养嘅鱼嘅，因为其实佢个生长过程咧系拉到好长，因为我哋冇去喂饲料啦，咁所以佢系慢慢地天然生长嘅。咁佢嘅肌肉咧同我哋喺街市卖可能有啲唔一样。
2: 哦，即系会发达啲，可能因为佢 keep 住游咗好多年啊喺度。
1: 同埋我谂咁啦，即系起码佢唔使喂咩特别饲料嘛。
2: 系，
1: 即系你谂下，
2: 纯天然。
1: 喺譬如我哋访问过啲鱼塘都系啦，佢哋可能系喂啲即系当然都系健康嘅饲料。但係因為嗰啲係用飼料養，同你野生佢真係食嗰啲海水藻啊嗰啲咧，我諗係好唔同嘅質地啦，喺嗰個飼料方面都，所以我諗啲魚肉或者魚質會唔同咯。
2: 係，其實都 win win 喎，呢個真係，因為咧有時咧，例如我翻內地咧，以前即係都興話喺啲水塘附近咧有啲咩即係農家菜咧會食水庫魚咁樣噶嘛，其實個概念係類似咯。
0: 類似啦，咁其實我哋仲有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去生產嘅時間，我哋揾咗啲本地社企幫手做嘅，咁其實都可以推動到長者就業啦。除此之外啦，我哋都要將部分嘅產品咧捐俾一啲非牟利嘅慈善團體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呢個概念咧，我自己覺得係幾有意義。
2: 係啊，
1: 所以大家就唔使話湧到風咧去攞個牌子去釣水塘啲魚啦。
2: 係，其實依家都食到啦。
1: 其實搞咁多嘢咧，你去買都買到啦，係咪
2: 唔使自己釣啊？
1: 咪咯，你釣嗰啲又未必係啱嗰啲，同埋即係聽阿蔣 Sir 咁講咧。其實而家即係成件事好方便，即係你嗱水可以飲水塘嘅水，魚你而家跟住我話食水塘嘅魚都得啦。
2: 係啊，同埋萬一玩下手自己釣翻嚟，點知勁大條都唔知點
1: 都唔知點處理。OK， 今日多謝曬水務署嘅化驗師蔣 Sir 蔣宏偉嘅，咁啊大家又長知識之餘咧，今晚買咩餸都不妨可以考慮。
2: 係啊，冇錯冇錯。
1: 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夠啦，下個星期六同一時間再見，
2: 拜拜。
0: 拜拜。

0: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话，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粉岭绕道东段明日早上8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他说，如果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访问中国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傅聪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该尽快恢复通航。伊朗需要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需要解除海上封锁。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表示，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他指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果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坚持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个星期将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之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通往黄珠路支路曾经系有坏车噶，不过已经清理好，但系龙尾系仍然有待消散噶。咁龙尾而家系排到元朗公路近桃园围。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车龙排到嘉宁街。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做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 提翻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非常繁忙噶。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保持忍让。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3: 爱好三金老人的岑日飞，一生敬业熬业，即使他抱恙期间仍然是心系节目，时刻记挂住听众，直至今年2月8号他最后一次主持广东广西，他依然是尽显专业精神。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4: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如是素食店
6: 第七集。
7: 我叫 Emma， 我不是来吃东西的，想跟你们谈一个很有意义的社区合作 project。
6: 一位热血实习社工为了帮一班劏房户，于是勇闯素食店。究竟他想帮他们争取些什么呢？
8: 社区合作，好啊，你坐下慢慢讲啊。
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5月2号，因为上个礼拜呢，我在处介绍一个埃及的学者，他用了1年的时间细致对中国的调查，写了一篇在网上，现在全世界的很多人都认真拿来看的一篇文。上个礼拜讲到中国的这个世界冲突的关键点，是中国没有向任何国家抢夺而得到今天成为强大的中国，它是靠自己的人民的手，工厂的机械和工程师的大脑积累起来的。我讲到这里，他这篇文章下面那段呢，我觉得更加有我自己的体会。他说目前中国现在正是独自对抗整个西方世界的围堵，西方痛恨并担忧中国的崛起，他们不敢相信白种人维持了400年的全球霸主地位正受到一个非我族类国家的挑战。嗱，呢一句说话呢，使我想起我著作嗰本书，我引用到希拉里在奥巴马时代，佢一句说话，佢话我唔敢想象由亚洲呢啲扁鼻哥、高颧骨、细眼睛嘅亚洲人嚟领导嘅世界，我嘅仔女、我嘅子孙要由佢哋嚟领导，我不敢想象。嗱，各位呢句说话就好岂有此理嘅。唔讲咩肤色人种，边个去领导又点解不可接受呢？咁中国喺过去嘅5000年，当我哋成为辉煌嘅文明嘅时候，美国连呢影子都冇。到今日点解中国重新崛起，重新到自己嘅盛世，就会觉得咁不能接受呢？咁嗱，呢个系当时系2012年左右，希拉里好清楚嘅叙述。我引用佢呢一段话咧，引用咗好多次嘅，系非常种族主义。

义嘅一种讲法。已经好多年，我作为一个曾经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系唔想讲种族主义嘅说话。但自从呢位女士一讲咗之后咧，我就好兴啊！我觉得喂，点解我哋就唔可以对世界作出领导性嘅贡献？咁我觉得咧，呢位埃及嘅学者亦都睇到，佢话西方人曾经有个幻想，佢哋希望中国越发展，就越能够追随西方嘅所有嘅影响，接受西方嘅利益，承认西方嘅领导地位。结果呢种幻想破灭咗啦，中国并冇变成佢哋想要嘅傀儡，中国行中国式嘅现代化。所以美国嘅战略家话，中国战略欺骗咗美国。嗱，呢个讲法咧又系以自己为中心嘅。我哋中国几千年嚟喺世界企喺树嘅时候，你美国都唔知喺边度啊？点会觉得话咁系战略欺骗咗你咧？呢啲系狂妄自大，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我觉得咧，这个埃及嘅学者讲，佢话中国冇变成佢哋嘅傀儡，中国行自己嘅道路。佢话现在西方世界佢哋嘅目标只有一个，摧毁呢一个拒绝被同化而强大起嚟嘅国家。呢位学者咧真系睇得好清楚。他就跟着讲了，他说所以我们看看，尽管美国在过去的30年通过轰炸、制裁、制造很多代理人战争，将地球上很多地区好像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变成了人间地狱，当然加上现在加沙变成了人间地狱，但是所有的西方的电视、报纸和社交媒体全天只是在树闹中国，不是去谴责美国，全篇只是说话中国是恐慌、仇恨、种族灭绝。为什么眼睇睇杀了这么多人的国家没有人去谴责，而反为没有占过任何一寸地方供应全世界这么多物资的国家就会成为恐慌、仇恨的来源？那这个作者就说，话呢个系一个经典型嘅转移视线嘅策略。话中国而家喺西方文明喺地缘政治上最害怕嘅一个词，佢哋想让你哋鄙视同埋恐惧一个国家，一个从未伤害过你、从未侵略过你。嗱，佢呢个你系指中东人民啊，中东嘅国家、北非嘅国家，从未轰炸过你、从未制裁过你。这个是指埋咧，你中南美洲从1979年以嚟，嗱呢度佢已经讲得再远啲，我哋1949年建立新中国噶啦，从未推翻过任何一个外国政府，或发动过任何一个战争嘅国家，到而家仲喺处日夜祈祷佢快啲崩溃。佢因此佢哋嘅希望就系想一直以嚟，佢哋西方国家呢400年嚟所能够做嘅事情，继续可以喺地球上为所欲为。咁呢句说话咧，亦都系川普最近讲啦。我哋喺伊朗可以为所欲为。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上去之前先问自己，我想攞乜嘢？边度我想 say goodbye？ 边度我要多谢嘅？
2: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3: 我哋嘅情绪咧系透过表达咧而慢慢慢慢去处理，而唔系话我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因为佢唔系一条数学题嚟噶。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5: 作者讲，佢话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佢哋用西方文明同埋世界嘅领导地位嘅软实力嘅宣传。包括他们的文化、教育、宣传，他们的种种的软实力的能力，来掩盖着他们血腥的帝国主义的行径。而中国的强大没有这些东西，而中国就挡住他们西方世界在这条道路上面的这条路，因为中国是走出另外一种的道路。这个就第三段他就讲。咁第四段啦，佢话全球南方即系发展中国家咧，系唯一敢对西方国家讲不嘅国家。中国系发展中国家唯一能够正面面对非白人大国，即系能够正面面对西方嘅非白人嘅大国。嗱，咁呢一个咧，可以讲话来自自从阿拉斯加嘅对话。我哋中国外长直接同美国外长讲，我哋唔接受你嘅俯视我哋嘅外交，我哋只能够平视嘅外交，即係话大家眼睛对眼睛，唔係我哋需要垂低对眼咁样任你意气用事嘅外交。嗱，咁呢个呢係当时呢番对话呢係影响全世界嘅。佢话当中国受到挑战嘅时候，中国会直视对方的眼睛，坚定地说，不，我不怕你，我会全力以赴，我和你一样强大。讲到这里，就是我们中国很多说话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讲到我们中国在最穷的时候，1950年到1953年，我们和当时的美国的经济实力是100:1的情形底下，我们可以一个国家迎战你所谓联合国十几个国家由美国来带头，我们可以和你打成平手。这个呢就是凭我们的中国人民的铁血意志能够取得这个世界的地位的。那这一点呢，这位先生可能就不是很了解到有朝鲜战争咁嘅一件事啊，所以我一路睇佢篇文章嘅时候咧，一路作咗我好多自己嘅补充。当时。

毛主席就讲：打得一拳开，避得百拳来，就系同你正面对撞一次。大家记住，嗰阵时嘅中国仲系啱啱建国初期，49年先建国，50年到53年就打长朝鲜战争。嗱，呢一个咧，确确实实系让中国站立喺世界民族之林嘅强国嘅形象，因为打完世界大战。日本人就认为呢佢唔系输俾中国嘅，系输俾美国两个原子弹嘅啫咁。所以只有我哋打完朝鲜战争先至呢让日本觉得咦中国打得㗎喎咁。咁呢个咁嘅历史嘅吊诡一路熬到现在仲喺树互动当中。日本最近要搞嘅宪法第九条嘅修改，要搞嘅呢个所谓呢个核武器嘅三条原则。这个要修改输出武器去全世界的这个原则，这些做法是逐步想自己恢复自己的军国主义。那这一度呢，我已经很多次在这个节目里讲过，讲到波士顿公告的问题，讲到艾尔达会议的问题，讲到这个开罗宣言的问题，我已经再三讲清楚，我们中国和日本在二战之后并没有签订和平条约，我哋并冇和平过，我哋依然对佢嚟讲系战胜国。波茨坦公告佢承认签咗落嚟，我哋中国系佢嘅战胜国。所以喺波茨坦公告里面呢系讲清楚，我哋战胜国可以重新驻军日本，可以呢要佢履行返战败国嘅责任，因为我哋未同佢签和约。所以呢日本如果不自量力，继续喺处不断咁挑衅，尤其是最近的挑衅，我想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历史的不知道，我想我都要补充一下。在上个礼拜，日本一隻战舰叫做雷，就特登揀我们马关条约签订131年的纪念的日子，慢慢用低速行过台湾海峡，向我们挑衅和示威。我觉得我哋嘅国家系睇整个大局好清楚，日本企图做美国嘅打手，利用呢啲咁样嚟嘅挑衅。你想下，如果用马关条约，我哋丧权辱国嘅条约签咗131年嘅嗰个纪念日，特登喺台湾海峡行过嚟俾我哋睇，因为马关条约就系割咗台湾嘅。就是被日本占领了的。嗱，呢啲咁样嘅小动作喺树挑衅，我哋中国我哋不加计较，我哋派船跟住佢。然之后咧，我哋最近就另外一只战舰，我哋穿过宫古海峡，即系喺呢个琉球群岛附近，我哋亦都巡航俾日本睇，直去呢个西太平洋。而家双方面咧，表面上我哋全世界人就觉得好似和平喺亚洲，但其实都系剑拔弩张，系随时有可能咧撞舰走火嘅，随时有可能咧喺海上有一轮嘅冲突嘅。而呢个冲突，我可以好大胆咁预言，一定以日本大败而结束，因为日本而家用嘅战舰全部都系旧式嘅，同我哋嘅全新式嘅海上嘅力量啊，系冇得比。但系中国政府因为鉴于全世界嘅需要，我哋非常安宁地去处理呢个外交关系，特别处理军事上嘅对峙嘅关系。我哋用一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行一步我就行一步咁嘅策略，想争取多啲时间俾自己嘅祖国建立和平发展的经济，同埋咧科学工业技术能力嘅强大嘅经济。如果喺2035年之后，中国全面碾压式赢美国之后，我相信佢哋就会重新选择究竟系唔系同中国美美与共嘅和平共处，抑或仲系不断咁挑衅。如果不断咁挑衅嘅时候咧，系有佢哋嘅战略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都要拭目以待，看个环境的变化。所以作者讲到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的时候，是直视对方的眼睛，坚定地说，我不会怕你的，我会全力以赴，我和你一样强大，即是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说你看看，
而家所谓全球嘅南方嘅国家，好多早已经成为西美国家嘅傀儡，即便是嗰啲睇起嚟好强大嘅地区大国，亦都唔例外。例如好似沙特阿拉伯啊、巴西啊、印度啊、土耳其啊咁，佢哋嘅领导人都系忙于倾听美国嘅要求，拿住纸笔认真地记录美国政府嘅需要，然后点头哈腰咁讲：好的，先生，我马上照办。嗱，咁佢呢度咧，可见呢位埃及嘅学者咧，对于中东人咧喺美国面前咧嗰种即系哈腰嘅做法咧，系好反感嘅。咁啊，当然亦都有每个国家嘅国情嘅环境，我哋唔能够一概而论。但是他作为一个中东的埃及人呢，他有这个情绪也都可以理解。那么他就回顾成个历史了。他就说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公元前15世纪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政府话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果有最少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话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七成半业主同意，会尊重他们的决定。火局局长何永贤出席同一节目话，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助理海关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总值产品大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同控烟酒办紧密联络合作，

0: 若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会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在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林定国说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措施啦。沙田围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咧近住小沥源路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沙田围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去马鞍山方向咧近住小沥源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港铁方面咧，为咗方便大家出游啊，喺五一黄金周期间咧，部分时段系会加密列车班次。至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3: 我哋听完新闻啦，埃及嘅呢位学者咧，讲到佢哋自己国家咧系公元前十五世纪嘅强国，嗰阵时系埃及嘅时代，公元前喎吓，即系距离而家咧系四千几年噶啦吓。咁啊，系个埃及嘅时代。佢话古代咧，即系意思即系二三千年嘅时候咧，就系属于希腊人同埋罗马人嘅时代。到十八世纪属于法国嘅时代，十九世纪属于英国嘅时代。而一九四五年至到而家，即系上个世界大战结束到而家，一直就处于呢个美国嘅直接嘅统治之下。咁於是咧，呢一段時間咧叫做美國治下嘅和平嘅時代。咁啊，但係事實上呢、這個時間係唔係和平咧？咁我哋睇下呢個時間有朝鮮戰爭，有越南戰爭，有一連串嘅中東戰爭，有阿富汗嘅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敍利亞戰爭、伊朗、也門都處於戰爭中，仲有拉丁美洲。亦都處於呢個戰爭嘅動盪當中，美國已經摧毀咗世界上好多地方，嗰啲地方咧已經完全冇復甦嘅希望。咁佢呢度我諗係指類似加沙嗰啲地方啊，非洲只係因為暫時美國覺得唔感興趣，所以得以幸免，而西方對於非洲咧係覺得冇價值，因為佢只有資源。要資源攞資源嘅時候先去非洲啦，而家就冇價值嘅咁。嗱，大家記住，埃及喺非洲嘅東北部，喺呢、這個蘇伊士運河側邊嘅。咁所以咧，埃及嘅歷史感係非常之強嘅一個國家，係嘛？佢話，但係到咗21世紀，我哋正係見證緊中國嘅崛起，距離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嘅國家。大概有十年時間，即係講2035年啊！呢、這個中國時代咧係必將到嚟，係任何人都無法阻擋嘅。咁佢就用嗰個好簡單嘅數字嚟講，佢話只要 4.7% 嘅增長，國民生產總值 GDP 增長，因為中國而家報五啊嘛，咁佢話只要 4.7% 嘅增長每年。十年後咧，中國就遠遠超過美國啦，係嘛？咁啊，佢話佢對西方媒體講，佢對住佢嚟講，你哋可以隨意攻擊中國，去詛咒佢，散播謠言，製造恐慌，但係事實你毫無能力去指控佢有呢啲種族滅絕、製造各種嘅社會混亂嘅事實。因为你是西方媒体的傀儡，受西方政府的管控，西方希望永远占据世界的领先地位，哪怕他的做法会将世界拖入深渊。最近川普那句毁灭人的伊朗的文明，将人家打回去石器时代，连教皇呢觉得听不入耳，不可以这样对人类的文明是采取这个态度。人类的文明是属于共同的，所有人类共享共有的。只有美国这种这么年轻的国家才会用很幼稚的自己的狂妄自大搞凯旋门，以为自己就是世界。但其实世界早在它出现之前的万年已经存在。他说事实上中国并未受到这些噪音和西方这些策略的影响。这个 亦都唔理你西方嘅舆论点去污蔑中国。佢话喺呢场愚蠢嘅新冷战里面，对中国嚟讲根本唔算得咩事。佢话等我哋回顾下历史啦咁。佢话从1949年到1979年嘅30年里面，中国基本上系被西方经济同埋政治上封锁孤立。喺联合国大会甚至合法席位都冇。那个时候中国仲是很贫穷，几乎同全球的经济脱节，因为美国对它封锁禁运， GDP 仅是占日本和德国的一小部分，甚至自己经常都会有饥荒而不能够控制。说即使是这样，穷困的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屈服于压力，亦都没有接受任何西方的命令。直到现在它有了自己的核武器，有了自己的空间站，有了世界第一的工业产能，有了全世界的科学技术，转成一个现实世界的能力。

强国21世纪，西方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嗱，呢位先生呢，佢跟住就讲，头先我都有提过嘅，佢话让我哋嚟睇一组简单嘅数学题。中国经济啊，只需要以每年 4.7% 嘅速度嚟增长，到2035年就成为全世界最大嘅经济体。咁啊，呢个就意味着以往历史最低嘅6% 增长，嗰阵时计6% 增长，我哋而家 4.7% 已经绰绰有余，成为世界最强大嘅经济大国。佢话美国可以再开多啲军事基地，而家已经有800个。佢随意实施佢嘅制裁，承认嗰啲根本唔存在嘅所谓种族灭绝，咁又点呢？咁佢有咁多嘅力量放咗喺咁多军事基地，使每年8000亿美元嘅战争预算，然之后咧13000架飞机、500几只战舰、6000枚核弹，但系所有呢啲佢缺乏一样嘢，缺乏一个团结一致、不可战胜嘅民族决心。嗱，呢一点咧就系呢个先生讲得最精彩嘅一段，中国嘅民族决心。

0: 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宏福苑宏志阁的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
2: 只要他在6月30日之前签回来的业主朋友是不少于 75% 的时候，我们的安排就正式向他们开放了。那今天我们就讲清楚了何谓高度共识，就是 75%。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4: 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决心，现在已经不是用政策来表现，已经是用法律的形式。好像最近的两会，我们通过了关于环保的整个大法典，我们通过了56个民族的民族团结法，我们通过了每一任政府都要执行上一任政府法律上所规定的所谓五年计划的规划法，已经不是由人一走茶就凉，或者呢新官不理旧官事，新官不理旧账，已经不能够这样了。一定要呢完成晒政府所应许咗俾人民嘅嘢，用法律来管控住。嗱，呢个呢除咗有决心之外，仲有呢一个咁嘅行动。佢话如果我哋将中国呢种决心同美国嚟比一下，美国冧咗一座桥，佢修好一座桥大概要5年嘅时间。从各种嘅论证，然之后里面嘅贪污，同样规模嘅工程喺中国只需43小时就一座新桥就通车了。他说你看看这一种决心，这一种速度，点不是使到中国在世界上显示奇迹。他说根本中国的制度和中国的效率是跟西美国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他说中国无需要好像美国那样成为军事超级大国或者全球帝国。从来中国就不考虑在这些地方在全世界建立几百个上千个的军事基地来浪费这些钱。他说中国从来不作这个考虑。他说愿上帝保佑中国人拥有这一份智慧，不要争取做全球大帝国。他说美国的军队将继续停在耗费巨资的基地里面，用上8000亿上万亿的钱去摆在那里毫无产出，这样来浪费自己国家资源。与此同时，中国将会继续稳步发展，搞建设，搞科研，改善民生，让人民得益。这一点美国完全忽视了。自从里根时代以来，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国家进步的形象告诉全世界，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再拿给全世界看。而今天来到中国，每个2、3线城市、1线城市甚至4线城市都可以拿得出比美国更好的东西。他说如今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比过去5000年里面任何时候都要好，而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去到他的生活水平的顶峰，中产阶级黄金时代到现在一去不复返。现在你去美国见到的是铁锈带、鸦片药类的危机，所有基础设施全部老化。所以没错，中国将成为下一个全球大国，中国人在各方面都会远超我们。他这个我们是指中东各国的人民，这个是一个事实，每一个人都可以质疑。

冇一个人能够改变呢一个事实，就好似进化论咁，你改变唔到，人一定会变，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嘅呢个强国，同埋咧影响全世界嘅一个大国，呢个系一个事实。咁佢第六段就提啦，佢话咁一个问题，点解我哋会害怕呢？点解西方会不断去制造对中国嘅害怕呢？咁因为若果唔害怕中国嘅话，中国就会带动世界变化，会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会变得更好，就会追随中国。所以呢，好多人就信咗西美世界嘅各种嘅呢个意识形态嘅宣传。我哋呢批傻瓜，佢讲自己下谈论中国嘅时候，就好似将中国讲成就係纳粹德国啦。佢就喺处呢准备呢屠杀我哋中东人啦。咁嗱，呢啲呢係非常之愚蠢嘅，唔去认识嗰个世界嘅做法。佢话我哋中东好多人冇注意到，喺过去嘅32年，美国入侵同埋推翻咗最少13到20个国家嘅政府。佢话你知唔知道？你以为只系睇住美国嘅荷里活电影、荷里活嘅电视，你就会忘记晒有几十个政府俾美国拱冧晒咧？吓，你以为一切冇发生过咩？咁，但事实上佢会继续喺处发生。如果你系追随美国嘅话，吓，佢话西方世界去话俾我哋其他人听，你哋要害怕中国啊！佢又大又坏又强，但系点解要害怕中国呢？佢冇讲，因为美国灌输咗好多关于中国嘅恐怖嘅报道，即便我哋中东人冇睇到任何嘅证据，无法举例说明中国点样去人攻入别国，去颠覆人哋嘅政权，甚至我哋连地图上都找不到香港在哪个位置，我哋就说香港是恐怖活动的地方。这些就是因为呢被人哋长期的宣传所造成的。所以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媒体会告诉你听中国好坏啊、好衰啊，咁时哇啦哇哇啦不断咁讲，你就全部信晒。佢即使在非白人的西方国家，都有数百万人轻信这种西方扭曲的恐怖报道，这些人大多数在美国、英国受过他们的教育的。这些报道让他们对中国充满担忧。想象一下，典型的西方人是几咁无知，他们的宣传机器又怎样将这种偏见反反复复的轻信传染给全世界？他们连新疆都未去过，新疆在哪里也都不知道，他就说那里有种族灭绝。他说其实大多数人被美国的影响底下的中国人的写照，就好像在家吓的小孩说有妖怪，妖怪来了，妖怪来了，你要听话了。其实就是起这个作用，去告诉非白人的世界听。所以我们要保持住清醒的头脑，让自己亲自去那里看看，让事实去说话。第七段呢，他就讲到，他说我们这些现在处于混乱的国家，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希望。他说你不想看看在今日西方管治了400年之后的今日，由一个非白人、非西方人领导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他说我们知道那个世界，即是由非西方人、非白人领导的那个世界，即是指中国人领导，因为天知道我们很清楚这个世界的领袖不会是我们，不会是巴西，不会是非洲，不会是中东，不会是印度，不会是印度尼西亚，不会是尼日利亚，不会是巴基斯坦。因为我们这些地方，很多地方我们都是一团糟。他说中国曾经也都混乱过，但是他们取得独立后的这个80年的时间里面，

佢哋擺脱咗自己嘅混亂不堪，擺脱咗自己嘅腐敗嘅盛行。中國走出咗自己嘅路，佢哋擺脱咗混亂，創造咗中國自己嘅現代化嘅命運。佢話：我哋即係指中東人嚇，同中國人不一樣。如果有一日我哋再唔聽從命令，不再去討好西方嘅操控者，也許不聽取西方嘅操控者，也許我哋會成功。但係可以咁講，我作為一個埃及人，我對於我哋能否成功不抱太大嘅希望。時間好快脆又到啦，我哋下一集我哋再講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方面，有132,000多人次进入本港，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香港机场离境，其次是港珠澳大桥。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红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红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红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合理怀疑情况下先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住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他表示，如果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访问中国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伊朗需要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需要解除海上封锁。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他指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果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他指出，美方是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强调任何秉持良知和诚实立场的人都不会接受美国所谓古巴构成威胁的荒谬借口。他指出，正正是作为全球最强军事力量的美国，他的威胁和傲慢行为对古巴实施封锁，先是对古巴造成巨大破坏。美国对古巴的新制裁，针对支持古巴政府安全机构、涉及腐败等的个人与实体，同时覆盖相关代理人和支持者。有关行政命令授权实施次级制裁，对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者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同样施加制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

龙尾排到嘉宁街。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翻大家啦，粉岭绕道东段将会喺听日通车，将会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可能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系萧恩豪，讲起劳动呢两个字咧，就令我谂起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咁所以劳动重要，饮食都仍然是重要的。咁所以如果唔食饭，我哋又点会有力去到劳动呢？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讲东讲西。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0: 中华知识为我独尊，我就是中华知识王。
1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食得多你都可以是中华知识王。电视问答游戏节目《中华知识王二》，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问到近代发展，以意想不到的有趣问题考验每位升级挑战者，决出最新的中华知识王。今晚8:00，港台电视31。
12: 当奶茶碰上普洱，
13: 当电音遇上昆曲，
12: 一周一会，
13: 杜文蔚、冯蓉蓉
12: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3: 星期六下午3:00，
14: 国潮3.0。
15: 好啦，開始今日嘅國潮3.0啦。咁啊，狼哥咧就即係我哋歡送咗佢之後咧，當然咧我哋加入新主持啦。咁啊，歡迎今日咧我哋國潮3.0第一次主持節目嘅新主持馮蓉蓉。Hello， 蓉蓉。
16: Hello， 依達你好。
15: 係啊，哇，真係開心啦！我好少咧做節目係兩個靚女咁樣一齊做㗎。
16: 三個靚女。
15: 暫時我哋有兩個靚女啦。咁啊，但係咧即係介紹下今日嘅嘉賓啦。其實即係國潮3.0，我哋好少咧講到呢一個嘅話。就是关于一个选美的话选美的话题。我们很少就是请来一些嘉宾就是讲下他们在内地参加选美的感受。
16: 是啊，同埋呢其实有时候大家都会在那里想，哇，很多内地的女士都是很漂亮，跟住又会
15: 好懂打扮。
16: 好懂打扮啲化妆，跟住现在是越来越兴内地的妆容嘛。所以变咗即其实有时候香港呢有一些漂亮女都会是用一些内地的妆容去打扮。
15: 啱啊，无论衣着或者化妆的方法啊，即系发型嗰、那个，即系个 style 系点样咧？其实咧，我谂唔同嘅地方佢有一啲唔同嘅潮流同埋特色嘅。咁点样可以代表香港咯？去到内地去参加一个选美嘅比赛嘅时候，当中嘅感受啊，或者系自己又有啲咩准备咧？我又好开心咧，请嚟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廖若彤阿 Hannah 嘅。Hello Hannah，Hello
17: Hello 大家好，我系 Hannah。
15: 系 Hannah 咧，好靓女嘅一下，即系年轻靓女。但我知道你咧，即系仲系一位学生嚟，仲读紧书
17: 嘅。系啊，我仲系读紧书嘅，我嚟紧先毕业咯。我系岭南大学 Year Four 嘅。

0: 哦，就嚟都畢業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你咧就代表香港咧，即係去到參加呢個中國小姐嘅比賽啊，咁樣啦。可唔可以講下咧？其實你最初咧，點解會有咁嘅心去參加個選美嘅比賽嘅？
1: 其實係因為我細個會追星啦，即係我細個係會睇韓國嗰啲咧 K-pop idol 咧，咪好勁啦，即係可能 BTS 啊、Blackpink 啊咁樣，跟住我就即係都好想有一日可以。站在舞台上面都是發光發亮咁樣啦，跟住但其實我一直都好驚啦咁樣，但其實我自問我係有表演慾嘅，即係我都會玩好多唔同嘅表演，
0: 唱歌跳舞啊
1: 嗰啲咯嗰啲咯，但係都係即係好小型嗰啲，最多咪學校才藝表演咁樣，但係後屘就係慢慢好似而家可以上台嘅機會越嚟越多啦，即係可能。又有嗰啲選手啊之類嗰啲，咁跟住我啲朋友就都會話：喂，其實你好有 potential 喎，不如你試下啦。即係我都係一直覺得 kind of 星都係一個比我仰望嘅對象啦，但我冇諗過自己會有一日都可以成為台上面嘅一粒星啦。跟住後屘朋友就係咁即係 kind of 推薦你咁樣嚟啊去啊試下咁樣，跟住就幫我打氣啦。咁所以我就覺得都係嘅，即係人生。都應該試下啲唔同嘅嘢嘅，咁所以我就鼓起勇氣就去參加呢個活動咁樣咯，參加比賽。
2: 咁你自己訓練咗自己幾耐先至去參加呢個比賽咧？即之前你咪話你講緊話你有跳舞啊嗰啲咁嘅訓練咧，有少少嗰啲台上嘅經歷啊嘛。咁但係你大概儲咗幾耐，你先覺得即除咗朋友嘅慫恿之外，你自己幾耐先至覺得哦呢一、這個我真係去的起心肝去參加呢個比賽？有冇話一下？我覺得我 ready 啦咁樣啦。
1: 因為其實即係講真，你有呢個心同你真係上去，即係你唔係話我有個膽就可以上去噶嘛。即係你都要裝備下自己啊，咁樣嗰啲嘢。即係你唔會冇料就走咗上去噶嘛。咁所以我就你當我中三開始啦，就開始真係有 join 嗰啲 K-pop cover crew 嗰啲咧，跟住就有自己圍內跳舞啊、拍 cover 啊咁樣，或者出 show 啊咁樣。但係一開始都覺得自己跳得唔好嘅，即係雖然而家都唔係好好啦，但係起碼我覺得自己即係可以上到台，即係我覺得我自己都
0: 攞咗信心，
1: 係啦，起碼我過到自己個關先。跟住我就我今年參加嘛，你當係中三、三七年咯，跳咗七年舞咯，但即係唔係真係話好。日日上堂咁樣，即係唔係咁樣嘅，即係講真，我係冇學過跳舞嘅。
0: 明白，
1: 即係我完全都係自己睇片自學咁樣去，
0: 明啊，
1: 去跳舞。
0: 明白，但 Hannah 你一路講緊係你喺才藝方面嗰個鍛鍊啊，即係點樣喺個台上面攞到個信心啊咁樣。但係我自己唔知咧，我哋老人家咧，即係我覺得選美係我係同人鬥靚啊嘛，即係嗱鬥靚可能係另外一回事，我鬥我才藝或唱歌跳舞係另外一回事。你係參加一個真係鬥靚嘅一個選美，其實當中咧會有啲咩需要準備？會不會是在你的外形或者是你的怎樣的髮型或者剛才蓉蓉所說是不是在
2: 打扮啊、
0: 化妝
2: 啊、
0: 那個化妝會不會呢你都會研究一下究竟怎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漂亮、
1: 其實我覺得漂亮只是一個入場券來的、問題是到你真的要選美的時候、人們不會只看你哇誰最漂亮、好他就拿第一即不是這樣的嘛、即是他是一個綜合的一個評分標準、我覺得、即是他可能要看你的內涵啦、即是你的對答啦你應變能力啦、自信啦、那些咯
0: 是是是、即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啦你的意思就是說呢除了漂亮之外呢有時候你站在一個台度你給人的感覺你有沒有 talent 或者你是不是有自信、這些東西就是透過你剛才所說的那些啦累積了很多譬如跳舞唱歌的經驗呢然後就當你站在台上你那份的自信加上美貌可能就是這樣可以突圍而出
1: 沒錯啦
2: 但是你整個選美過程即是我知道你香港區做過一個比賽啦跟住然之後又都參加了這個中國小姐兩個比賽入面你自己覺得最大挑戰是除了體態啦美貌的入場券之外啦有沒有說有一些什麼部分在這個選美入面你覺得是非常重要而你是哇真是為了這個比賽特別下苦功的呢
1: 我覺得是真是自信咯因為 你就算練得多好你上到台
0: 鏡
1: 周圍射啊望地
0: 站得不夠定
1: 跟住企喺度又點樣歪歪斜啊
0: 明啊明啊
1: 其實呢啲即係體態啊係啊體態都好重要啦即係我喺屋企屋企人都會我都會叫佢你幫我拍片啦即係睇下自己行成點即係有時你諗、你以為自己行得好好但係你一睇返條片哦 no 原來係企唔直嘅原來行到係歪嘅咁樣即係都要 反复练习，反复练习，即系你跳舞劲又好，唱歌劲又好，都只系才艺表演嘅一 part 咯。即系你佢系一个综合嘅评分嚟噶嘛？即系佢要睇埋你个心态啦，睇埋你表现出嚟，即系所有嘢加埋你嘅气场，你嘅气质系点样？
0: 系。
3: 国潮食玩买，仲有咩系我唔知嘅？
4: 咁你就要等佢话你知啦。大家好，我系西多士，每星期西多士为你介绍不可不知嘅国潮新鲜事。西多士，国潮事。
5: 前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北京中轴线，除了包括上星期都有同大家介绍过的故宫和景山之外，其实还包括另外13个景点，譬如天坛、天安门以及天安门广场连同上面的建筑群等等。而现时景山北面的钟鼓楼和天安门广场南面的正阳楼，现在都有同中轴线相关的展览。想深入了解这个新的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设计概念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而在天安门东侧近排才翻新完的太庙，重新开放之后亦都成为了相对小众但是几受网民追捧的景点。一来这里是可以给你超近距离欣赏极其名贵，要三四个人才围得住超粗的金仙楠木巨柱。二来由于这里的大殿规格和故宫的太和殿相约，但是人流是远远少很多，特别是朝早刚刚开门那阵，几乎是没人禁制，绝对是一个打卡圣地来的。另外有一些今个世纪才起的北京新地标，虽然并不属于北京中轴线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之内，但其实都是位于中轴线的延伸部分的。其中一个就是我早两个礼拜都有介绍过的大兴机场，虽然离北京市中心是非常之远，但其实仍然都是在正这一条中轴线上面。而另一个呢，则是全球首座同时承办夏季和冬季奥运开闭幕式的运动场，北京国家体育场，亦即是鸟巢啦。如果你不畏高的话，你还可以爬上鸟巢的天台，在一些干燥的结构物上面游走，看看为两次奥运开闭幕式而设的一些机关，例如22年冬奥的雪花、五环、北京2022等形状的烟花装置。
6: 当奶茶碰上普洱，
7: 当电音遇上昆曲，
6: 一周一会
7: 杜文蔚、冯蓉蓉
6: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7: 星期六下午三点，
8: 国潮3.0。
0: 好啦，翻翻嚟國潮3.0啊，咁啊，我又好開心咧，請嚟今日嘅嘉賓咧，就係廖若彤阿 Hannah 啦。喂，頭先一路聽你講咧，即係話啊，成件事係即係綜合一樣嘢嚟嘅咁。我知道咧，可能你參加咗報名之後咧，係有啲好專業嘅人去教你點樣行啊，或者教你點樣化妝，教你點樣著衫 ，design 啲衫你著。咁喺內地嗰件事係點噶？去到譬如話你真係參加咗個比賽，有冇一啲訓練班，或者有冇一啲人係教你點樣去準備自己？
1: 佢哋咧，即係有個叫排舞老師嘅東西啦，咁佢就係每一次出場都有一個隊形啊嘛，咁佢就會幫你排好啦，跟住之後都會有一啲叫做話冠軍禮儀嘅課程啦，跟住就會同你講一啲理論嘅嘢啦，作為一個佳麗，你應該有啲咩心態啊？你應該有一個點樣嘅禮儀啊？即係例如起身坐低，隻手要點樣擺啊？即係會教呢啲嘅，同埋即係好開心。你如果攞到獎嘅，即係無論係冠軍、亞軍、季軍定乜嘢啦，即係佢就話。我諗任何選美都係啦，即係都係冠軍嗰個皇冠同埋嗰條彩帶啊嘛，即係佢就係會同你講話嗱，你如果到你攞獎啦，咁你行到出去，你要點樣面對住頒俾你嗰個人？你要點樣擰住面，跟住烏低身，
0: 但係成件事應該點樣做？
1: 唔好屈，即係等等呢啲咯，即係手要點樣伸出嚟啊？俾人哋方便你擺條帶過去掛喺度咁樣，即係就。因為你始終都係一個界嚟，即係你唔可以出到嚟都係哇好瀨啡咁樣，唔知點樣棘下呢度棘下嗰度，即係你要有一個好 smooth 嘅動作去令到佢哋可以好方便咁樣，即係令到成件事係 grand 係靚嘅咁樣咯，係啦，同埋你點樣行 catwalk 啊？擺咩 pose 啊？
0: 佢教你嘅，
1: 唔係我哋預先會彩排一次嘅，跟住例如你彩排你行出嚟，嗰、那個排舞老師見到你，哇唔得嘅，即係啲 pose 你喺度唔知擺緊啲乜咁樣，佢就會。 叫你睇下其他人啊，或者佢會俾啲建議嘅 post 你啊。

0: 你俾 comment 你，即系话诶，你企直啲啊，诶、嗯，跟节奏啊，咁样之类嗰啲。
1: 系，你有冇俾人哋执过啊？你即系你意思，
2: 指导过，
1: 即系指导过你。譬如话你真系行出嚟，或者你面对镜头啊，或者你介绍自己啊，有冇人会俾一啲 comment 你就喂，你可以咁样、啊，你可以好啲、啊，有冇啊？
0: 嗱。我又唔知點解咧，係俾人攞嚟出嚟做 model
3: 啊嘛！
0: 我都犀利，但我係覺得自己係行得唔好咯，因為佢選美咧，其實有好多都係我即係我睇得出佢哋係專業行 catwalk 嘅，即係真係有去嗰啲 model 學校度學咁樣嗰啲啊。選手先諗下佢哋個身形又好啦，隻腳又長又瘦啦，又高喎，
1: 係
0: 最高可以有1.86米咯，你知唔知？
1: 哇！
0: 我先得
1: 其實你都好高噶
2: 咯，
1: 係
2: 咯，你都好高喎，
0: 係啊，你諗下佢哋1.86米，仲要著對高踭鞋10cm。
2: 1.9米噶咯，
0: 系啊，好高，跟住只脚又长，即系我已经觉得自己话我蚀张
1: 啊，唔系嗱，你自己有冇即系嗰刻惊啊？即系觉得大家都咁优秀嘅时候，
2: 系咯，
1: 会唔会好惊啊？
0: 會揾啲位
1: 覺得自己
0: 是好啲嘅，跟住咪話誒，你都即係佢哋雖然咁，但係其實我某個位我都好過佢哋嘅，即係會咁樣咯。
2: 同埋你當其時你即係代表香港參賽啊嘛，咁你變咗嗰度參加嘅佳麗全部都係內地咧，有冇一種即係突然間即係身邊有冇一啲朋友啊、屋企人啊，咁其實會唔會有嗰種即係再面對住咁多優秀嘅佳麗嘅時候，其實嗰個心態你真係需要建立到好強壯嘅心臟先至得喎。
0: 又唔係嘅，即係我覺得。咁其實內地即係有時放假都會翻去，咁我係覺得係熟悉嘅咁樣，咁跟住嗰個啲佳麗好勁好靚，咁即係都係我啱啱講嘅咯，即係心態，即係你要自己調整自己嘅心態，即係你唔好怯咯，即係你覺得嗱試咗起碼最多咪輸係咪先？但係你唔試你怯嘅。咁你就完全冇機會贏噶咯喎！咁樣，
1: 我覺得 Hannah 咧，佢嘅諗法就係話，我做嘢人要有信心，即係總言之，我有信心咧，其實我個人夠淡定咧，就會俾人好多，即係你嘅優點就俾人睇得到。你今次去到福建係咪啊？即係去比賽啦，有冇識到啲朋友，內地嘅朋友係大家會都聯絡一下，或者係有偈傾下咁樣有冇啊？
0: 有啊有啊！嗱，講真，我一開始去咧，我都以為係會大家。那個競爭心態好勁咁樣啦，即係肯定係，
1: 即係你又唔想，即係唔想同大家做朋友，
0: 係啦，即係我有
2: 比較
0: 都係咁樣嘅，
1: 係、
0: 嗯。但係
1: 原來
0: 但係最後去到，我發現大家勁 friendly 咯。
1: 哎呀，真
0: 係超 friend，、哦、即係例如 even 到最後，可能有啲人冇獎攞啦，有啲人有啦，咁、即係佢哋唔會話哦，你攞獎唔開心，唔係咯，佢哋係真係會好衷心咁樣去等你開心啦、即係會話、哇好啊，你好叻啊，即係我好開心啊，見到你攞獎。
1: 係啊，依、這個真係好好啊！
0: 即係其實大家真係好好咯。
1: 係啊，我哋成日都會幻想咁啊，有黑幕嘅，大家係你唔妥我，我又唔妥你咁樣嘅。但其實咧，我諗我哋好多時睇嘢睇得多，一諗諗多咗。
2: 嗰啲批手踭嗰啲啊。
1: 係啊，有陣時係我覺得冇需要啊，即係大家去一個經歷係嘛。我想當中大家學到的東西都是不少的、我會覺得透過一個這樣的比賽、你會學到怎樣跟人相處、或者是你在個台上怎樣拿到那個信心位、怎樣去打扮自己怎樣更加好、做得這樣其實我想是你會覺得學到東西
0: 都學到很多東西、即無論是你去到一開始你怕得來但又要即扮淡定這樣跟住即可能大家賽牌嘅時候又見到哦，佢某個位置做得好啲，即可能佢啲動作啊，或者佢啲體態做得好啲咁，跟住我又會學咁樣，或者可能人哋都會學我啦，唔知啦，跟住就係咯，
1: 非常之好，
0: 都學到好多嘢咯。
1: 係，我諗年輕嘅女士們咧嚇，係去參加經歷下呢啲比賽咧，有陣時真係可以學到好多嘢㗎、即係
2: 禮儀體態咁，
1: 同埋你建立喺自己個強大嘅信心啊，因為你企喺台上面，你冇辦法㗎，你冇辦法只唔盡力去做好自己嘅。
2: 係啊，
1: 咁、我想問一下啦，嗱，即係你去到福建咁樣啦，你第一次去定點啊？去到嗰度咧，有冇人去帶你去遊覽下，或者了解下當地嘅情況啊？咁樣有冇啲咁嘅經歷啊？
0: 我哋好趕嘅個行程，我一落地咧已經係、
1: 直入嘅長區。
0: 嗱，其實佢係三日嘅，第一日係拍攝啦，跟住第二日係訓練啦，第三日就比賽嘅。但我係訓練嗰日先出現嘅，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學校要考試啦，咁所以我係考完試即刻衝過去咯。跟住之後，我一落地已經係要拍攝咯。即係佢係會帶你去蒲田嘅，即係蒲田咧，佢係。 特別出名咯，佢哋做鞋，跟住佢就會叫你哋攞住啲鞋，跟住就嗌一個口號咁樣，跟住係啦，即係 kind of 拍宣傳片嗰啲咩莆田我們來了咁樣嗰啲咧。
1: OK 明白，即係宣傳翻嗰個地方咁樣。係
0: 啦，冇錯啦。
1: 嗯，好，咁我不如咁啊，我哋講到呢一度咧，唞一陣，翻嚟咧，我哋再有好多現場啊，即係選美現場，其實係點嘅咧？係嘛？我諗啊，蓉蓉你都冇經歷過嗬？
2: 冇經歷過，好想知道。
1: 好想知道有冇啲咩係我哋即係唔知嘅咧？
2: 同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個體態都靚啲啊嘛？即係都幫到自己噶嘛？可以問下佢嘅經驗啊。
1: 好，咁啊，轉頭翻嚟咧，國潮3.0，我哋繼續同阿 Hannah 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今早十点，年终招标，出年年终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作预留，日后延伸系统至慈云山和宝林的

0: 可行性。一名25岁女子怀疑堕入吐露泰求职陷阱，损失超过225万元。事主年初经求职网站获聘一份时薪90元的兼职行政助理工作，骗徒以协助内地老板融资为由，诱导他先后向多间财务公司借贷。协助事主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放债人条例对财务中介的监管有漏洞，骗徒只会诱使受害人签署文件，即使与财务公司不当合作，亦难以收集证据证明中介身份。邓家彪又说，条例对信贷报告查询机制的要求是30日先更新一次，骗徒如果与财务公司打龙通，就可以在受害人信贷记录未更新之前，诱导事主在短时间内向多间不同机构申请贷款，建议当局缩短更新时限至24小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上亚利北道车多，车龙排到马纪仙峡道。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慢车，龙尾排到窝打路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是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仲有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是比较慢车的，咁龙尾排到柯士甸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海防道。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咁就係启福道去油麻地近香港邮政大楼有交通意外，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重复多次啦，係启福道去油麻地近香港邮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最后提返大家，通往萬宜水库东坝嘅西贡萬宜路交通係非常繁忙㗎。咁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嘅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当奶茶碰上普洱，
4: 当电音遇上昆曲，
3: 一周一会，
4: 杜文慧、冯蓉蓉
3: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4: 星期六下午三点，
5: 国潮三点零。
6: 好啦，翻翻嚟国潮三点零啊，咁啊喺即系呢个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都要再介绍下我哋嘅新嘅主持啦，冯蓉蓉啊，蓉蓉啊
7: ，Hello Ada，
6: 系啊，啱认识你真系开心啦，我哋有多个新嘅女主持，咁啊结合埋今日嘅嘉宾咧，我哋有三位女士咧，即系一齐做节目啊。

0: 咁啊，直播室裏邊咧，我哋有阿 Hannah 啦、廖若彤啊。咁廖若彤咧，而家咧係大學嘅四年級學生啦。咁點解會同佢傾偈咧？就係因為咧，佢剛剛即係三月份咧，就代表香港咧參加咗第15屆中國小姐選拔大賽嘅總決賽啊。咁啊，喺福建咧莆田嘅呢一笪地方嗰度啦，同30幾位嘅佳麗咧去競逐，最終咧係得到第四名嘅。
1: 好犀利啊！同埋咧，我覺得咧 ，Hannah 咧最犀利係其實佢頭先一行入嚟，我哋呢、
0: 你就已經感覺到嗰、那個。
1: 選美嘅感覺，嗰、那個體態，
0: 體態啦，
1: 發放光芒嘅，係啊，
0: 係 啊，
2: 過獎過獎，
0: 靚女靚女。其實選美嘅現場係點嘅咧？俾你嘅感覺係，即係你都係第一次參加嗬？
2: 第二次，
0: 第二次參加，你個感覺係點樣啊？去到現場，
2: 去到現場就覺得其實又唔係真係咁恐怖咯，即係我覺得係好輕鬆嘅，講真，係嗰個 schedule 會好緊湊。即係我覺得最辛苦嘅話係，你嘅 schedule 係好緊湊，好緊湊，你冇一個休息嘅時間，即係連食飯都係得三個字食飯嘅。
0: 哦，
2: 呢個係我覺得最辛苦嘅，但係 so far 其實都係開心嘅，我覺得係輕鬆，即係唔會話好大壓力咁樣咯。我覺得最大壓力係因為我代表緊香港去參加，即係而唔係為自己去參加咯。即係因為我上一次參加選美係呢個城市小姐嘛，係啦，咁嗰個我就係覺得為自己去參加嘅，但係今次喂中國小姐喎，真係唔同省份唔同城市出戰嘅喎，咁我就覺得我唔係廖若彤咯，我唔係代表緊自己，我係代表緊香港咯，咁所以我就覺得點都要。
0: 有個壓力喺度咯，都可，唔好話咩有陣時咧，譬如我哋咧唔係參選美啦，你畢咗業你代表自己中學去做一啲比賽，去參加比賽嘅時候，呢、這個哇我代表緊我中學嗰間中學嘅喎，
1: 瞓唔著啊會，
0: 係啊，我都會好緊張，覺得你做得唔好就係你間中學唔好嘅咯喎，即係會有咁樣嘅壓力喺度咯。咁好啦，你去到現場啦，頭先我哋都講啦，好好嘅，其實啲佳麗都好 friendly 嘅，大家都好有愛嘅，即係唔會話即係有好多欺凌啊、
1: 比較啊、爭啊，
0: 係啦，咁其實都好嘅。咁我想問下現場工作人員咧，你個感覺係點啊？佢哋會唔會都好照顧啊？定話其實佢哋都係好 tough 嘅，即係樣嘢都係好專業到你都覺得有壓力咧？
2: 佢哋現場嘅工作人員都好專業嘅，因為佢哋都請咗當地嗰啲好專業嘅團隊去搞成件事啦。即係我見到佢哋都係戴曬耳機、戴曬麥，即係話啊準備呢度嗰樣咁樣。跟住到我哋出場都係佢哋會截住你，因為我哋嗰個彩排都係好緊湊嘛。即係其實你要一日之內記曬所有走位，其實都係有啲困難嘅，即係記性好就好啦，但係有啲記性真係唔係咁好嘅。
0: 同埋你驚一驚嘅有陣時，係
2: 啦，你突然間哇～突然間空白咁樣，你都唔知點解烏龍咁樣出咗去，跟住之後咁跟住嗰啲工作人員除咗要顧自己崗位之外咧，伸伸隻手去截住你，即係話啊講清楚你而家21號到邊個幾多號咁樣，就令到我哋唔好行錯咯。
0: 係咁都幾好玩咯。
1: 我反而想問喎，嗱，你係第二次參加選美嘛？咁第一次就係喺香港城市小姐啦。咁其實對比之下，兩個選美嘅文化差異係點樣嘅咧？即係有冇話啊？你頭先講緊話，即係內地嗰個就係真係都幾 structure 啦，同埋專業度有陣時都會 control 到你哋噶嘛。咁但係香港會唔會都係有一個另類嘅一個風格咁樣樣嘅咧？
2: 其實城市小姐都唔係淨係香港嗰、那個係，都係全球性
1: 的。全球性嘅
2: 係啦，
1: 係啦。
2: 所以其實係某程度上係一樣咯。
0: 即係冇乜感受上
2: 環節上就唔同咯。城市小姐嗰陣時就係跳舞嘅環節。

0: 人就要記點樣跳嗰啲 step 咯，但係。中國小姐就冇咯，但係中國小姐就多咗個才藝表演咯，但係城市小姐就冇嘅。
1: 唔係，但係才藝表演你可以自己揀噶嘛？
0: 係啊，
1: 你都係跳舞係咪啊？
0: 係啊，
1: 都係一樣。唔係，不過有一樣嘢自己強項係好重要嘅、因為你嗰度都攞分噶嘛。
0: 係啊，
1: 對答嗰度咧，對答驚唔驚啊？即係人哋問你問題之前會知道大概問乜㗎？
0: 其實我哋唔係對答咯，我哋係演講咯。
1: 哦，
0: 係啦、即係佢係會有一個題目叫 You Can 啊，咁係講咩咧？就係、話。即係都係關於環保嘅嘢，即係話你可以對呢個地球做咗啲咩啊咁樣，咁你就可能話 You can， 我哋可以即係都係小學常識題，你可以環保樽啊，啲樽重用啊，用少啲紙巾啊，用布袋睇、即係都係講呢啲嘢。
1: 哦，即係有一個環保議題啊，俾你自己發揮咁樣，
0: 冇錯啦，
1: 都幾得意喎。
2: 係啊，同埋與此同時咧，想知道譬如內地嘅選美，你覺得佢哋咁多個項目啦，你覺得佢哋最睇重，然後即係可能佔分最高嘅係咩咧？
0: 我覺得是整體的氣質和那個文化修養咯、因為外形和你的台風呢、都是一些很 basic 的東西，即我認為是 suppose 要有的，但我覺得到你真的上台，你可以真正令到評判和觀眾記得你呢、就是看看你的整體的氣質啦，和即因為我們不是穿旗袍的、其實那個就是
1: 你怎樣穿到又夠高貴，
0: 即是你怎樣穿得出那個文化的修養出來、你明白嗎？
1: 那個是結合了儀態和可能你的談吐、
0: 因為我們就是穿著那個旗袍要出來說話、那你就是哇怎樣很優雅地穿到這個文化跟旗袍那種感覺啦、另外出到來到你說話的時候，你的談吐會不會甩甩咳咳啊，會不會含羞答答啊，即是、這樣說話，即你是不是很有氣勢這樣說話呢？即又是不同的。
1: 有時候呢即是很難拿捏呢，就是我們又要有給人有一個有信心的感覺、但我們又要有一個溫文爾雅的感覺，即我想很難的，其實做女士都已經是很難，不要說選美，即你怎樣又要給人感覺你是很有信心，但與此同時你又要有女性嗰種嘅温柔，
2: 係不能太剛強咁樣。
1: 但你唔夠剛強，人哋又覺得你怯；你太過 tough 咧，人哋又覺得你太強。所以點樣拿捏到個中間位，而令到人舒服咧？咁呢一個就可能就係我哋要花嘅功夫。不過頭先同你所講咧，我哋香港嘅女仔嘅優勢係咪就係咁咧？你覺得？
0: 我覺得香港女仔最大嘅優勢係佢哋嘅講嘢嗰個能力同埋應變能力比較強，即係佢哋比較 flexible 嘅，因為你知道我哋香港女仔即係由細到大我哋成長嗰個環境咧係比較。即係我哋好多唔同國家嘅文化都夾雜住噶嘛、所以我哋由細到大都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文化啦、所以我哋都會比較勇敢去即係可以講嘢，即係我哋會比較勇於表達自己嘅。咁、所以呢啲特質就會喺台上面比較有幫助咯，即係對啲即係評判啊、觀眾啊，佢哋都會比較容易記住你咯，因為、即係可能。內地的女仔佢哋講嗰個 You Can 嘅時候，即可能都會點樣度啊，即點樣講到最好啊咁樣。但係我啦嚇，我真係比較 freestyle，、我都冇話真係寫好一段 script 跟住背咁樣。但係佢哋真係會
1: 好認真寫 full script 咁樣，
0: 係啦，真係會背啦，逐咗做一字背啦。但係我就係、即比較 freestyle
1: 自然流露啲咁樣，
0: 係啦，即就係所以話係講嘢同埋嗰個應變能力會比較好咯。

0: 哇金潮，
1: 哇金潮，
2: 哇金潮，
0: 哇金潮
1: ，Action！
0: 今日子燕老师要讲嘅潮语系苏超。
3: 唔知道平时各位波友系中意睇节奏快到停唔到嘅英超啊，定系讲技术、讲艺术嘅西甲呢？讲到联赛，大家第一时间谂到嘅可能都系欧洲嗰边。但上年有个名词喺网络上经常出现，甚至令到唔少职业球员都话压力大，佢就系苏超。苏超，普通话苏超。听个名字你可能以为我要同大家讲苏格兰超级联赛，但其实今日要介绍嘅系内地2025年开始举办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点解呢个苏超会咁受欢迎呢？系因为佢够晒接地气啊！呢个联赛系由江苏省13个市各派一支代表队参赛，大家都讲笑话系13太保嘅大比拼。而喺苏超场上面踢波嘅，可能系你平时帮衬开嘅士多老细、普通大学生，甚至系你嘅中学老师添。虽然球员身份唔同，但嗰种好胜心绝对唔输俾职业球员。网民仲讲笑话呢个比赛系比赛第一，友谊第14，即系大家都想为自己嘅城市争光。最夸张嘅，更加系要提下苏超嘅入座情况。2025年第一届苏超决赛在南京奥体中心举行，现场当时是有超过62000名的观众。这种过万人一起呐喊的气氛，真是比起很多职业联赛还要震撼的。大家买张10蚊、8蚊的飞入去，不单止只是看波，还是去撑自己的家乡城市。所以苏超这个词现在在江苏人的眼中已经变成一种城市文化的新符号了。
0: 哇金潮，当奶茶碰上普洱，
4: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4: 杜文蔚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4: 星期六下午3点，
0: 国潮3.0。
5: 好啦，返嚟国潮 3.0 啊，咁啊直播室里面呢我哋有 Hannah 啦、廖若彤啊。其实呢头先你咪提到话即係要着华服啊，即係旗袍啊咁样嘅。其实内地都好兴㗎嘛，好多时都会即係着一啲古装啊。咁你见到佢哋好多地方呢，佢周围去打卡啊、影相啊咁样。好似都系呢一个文化。其实你呢多唔多着一啲好有中国特色嘅衫㗎？
6: 又真係少啲嘅，
5: 中唔中意啊？你自己著上身嘅時候，你個感覺係點樣？
6: 我覺得我唔啱咯，因為可能我皮膚黑咧，我覺得自己係比較歐美啲嘅。
5: 係哦，咁你有冇諗過就係你當你著到嗰套衫嘅時候，你點樣可以著得靚啲或者突出啲自己？你有冇做咗啲功夫喺裏邊啊？
6: 有啊，我係對住塊鏡睇自己啲動作點樣優雅啲咯。即係唔好咁乾練啊。
5: 係
7: 兩次選美嘅比賽啦，都需要著。着到呢啲华服噶嘛？咁你有冇话即系从中喺呢个经验入边，即系感受到哦，原来华服应该用一个咩嘅状态先至展现到佢最美嘅一面呢？
6: 我觉得系你嗰个行 K walk 嘅时候嗰个动作咯，即系
5: 唔可以太
6: 即
5: 系
6: 你只手攞出嚟嘅时候，你只手指系打开合埋啊，定系兰花指咧？即系呢啲都系好有讲究。你试下你做同一个动作，但系。即係佢係細節到手指都要留意咯，即係你如果係哇好僵硬嘅雞爪咁樣，即係你真係你望住塊鏡同一個動作係好核突嘅，
5: 係
6: 但係如果你蘭花指即係點話好油咁樣打開隻手。成件事就唔同啦。
5: 係，唔係我俾個 tips 咧，就係咧，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我有啲同學佢哋特別做得好，點解咧？因為佢哋學中國舞喎，即係日花時間去學好多中國特色嘅舞蹈。咁咧，當你識得跳嘅時候咧，你著喺嗰套衫咧，你自然知道隻手點擺。你頭先所講嘅蘭花手咧，其實如果你結合一啲舞蹈，你個身體點樣擺咧，其實咧舞蹈係幫到。好似你成日話歐豬跳舞，其實如果你學中國舞咧，你著喺嗰套古裝嘅話咧，你就更加做得好啦。
6: 係啊，因為你有時啲 pose 咧，你如果手腳唔協調咧，你擺出嚟係好奇怪。即係可能你舉高咗隻右手，但係又伸咗隻右腳出嚟，即係同手同腳咁係好。
5: 同手同腳
6: 係啊，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跳舞都有幫助嘅。
5: 我想問下咧，去到內地，譬如參加即係選美比賽啦，咁好多時佢都會配襯譬如一件衫俾你，個頭飾係點啊，個化妝係點 啊咁，你會唔會夠膽俾意見嘅？即係你會唔會都話我覺得呢隻色好啲，或者我唔係好中意呢個嘢，呢個唔靚咯。
7: 唔好插喺我個頭度咁樣。
5: 你哋係咪所有即係女仔咧，都其實係喺一個知道去學嘢嘅狀態，一定話你都見到有一啲反叛啲嘅，可能有啲意見嘅咁，有冇啲咁嘅情況出現？
6: 呢、這個就係有出現咗一個深深嘅誤解啦。其實咧，我哋髮型啦、髮色啦、even 係飾物咧，全部都係自己準備。但髮型同化妝咧，就有在場嘅化妝師同埋髮型師幫你搞嘅，即係佢哋有請一啲專業嘅 crew 過嚟幫你做嘅。跟住咧，呢個就有少少小插曲啦，即係因為佢其實係 random 分嘅啲髮型師同埋化妝師。
5: random
6: 咁絕對點都一定有啲化得特別好
5: 但你要化咗先知㗎，嗰一刻你唔知㗎。
6: 係啦，跟住我好好彩啦，即係我嗰個係幫人哋做開嗰啲專業。嗰啲化妝嗰啲咧，跟住佢係好 trendy， 即係佢唔係一個標準嘅模式咁樣去幫你化嘅，即係佢真係會根據你嘅面型去做調整咁樣啦。跟住佢就嗰個化得勁好咯，同埋嗰個髮型師都係啦，即係佢都幫我將我頭整得好好好靚啦。
5: 係有陣時又真係，我覺得係撞啱嘅，即係嗰個化妝師適唔適合你，未必佢化得唔好，而係佢可能唔係好適合化你，
7: 或者都有機會自己都好了解自己嘅輪廓啊嘛。咁所以就要睇化妝師
6: 的。即係我相信大會安排嘅化妝師同髮型師一定
7: 會專業嘅，
6: 一定係 good 嘅，但係可能就係
5: 你咁啱夾到一個好嘅，
6: 係啦，就睇你夾唔夾咯。
5: 原來啲衫係自己負責去，
6: 除咗件旗袍之外，其他全部都係自己
5: 的。哦，原來係咁嘅，呢、這個都係迷思。我成日以為咧係所有選美都係會大會指定，

0: 你穿這件你要穿這件這樣，
1: 我以為是一個隊服來的，甚至乎
2: 不是又沒有以偏概全，但是我覺得是即是
0: 不同的選美可能不同，
2: 是但我這兩個就是你禮服啊那些全部就是自己 ready 的，但是旗袍就是大家統一咯。
0: 是诶，咁、欸、我想问一下啦，你而家参加完即系两次攞咗呢个经验啦，其实你往后你会有啲咩对于自己，譬如你就嚟毕业啦，咁、日后你有啲咩嘅期望，或者你谂住自己事业会向边个方向？
2: 嗯，我觉得演艺我好中意嘅，但系我佢、会最后成为我嘅副业咯，因为、因为我而家系一个大学生啦，我都系一个保险 agent 嚟嘅。
0: 哦，即系你自己有自己正职嘅，
2: 咁、所以就应该。遲啲都係會，我繼續做翻我自己呢份正職啦，繼續做翻保險 agent 啦，但係同時就係副業啊，我就會覺得向呢個演藝方面發展咯，因為始終佢都唔會框死你噶嘛，即係你想接就接，唔接唔接噶嘛，我又冇簽公司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咁樣會比較好，即係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嘅嘢嘅同時，又可以有份正職咁樣。
0: 年輕就可以試一下嚇，多啲嘅嘗試咯。
3: 係、
0: 到頭來向邊一個路線發展？我諗你有排即係可以慢慢鋪，慢慢去選擇，去自己、最啱自己係做啲乜嘢咯，係嘛？好咁，今日咧，我哋好多謝咧阿廖若彤阿 Hannah 咧，同我哋傾偈啊，咁啊，祝你咧一切順利。
2: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1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出境方面，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日稍后和明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今

0: 组主持通车仪式的时候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还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宁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开通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节省十分钟车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七成半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务之急是维持美伊停火，又相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傅聪在记者会表示，中方非常关注近期听到关于停火只是暂时性，需要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言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尽快重开，伊朗需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亦需要解除海上封锁，美伊双方必须本住诚意恢复谈判。他又说，美方官员有关中伊军事合作的指控不实。谈到中美关系，傅聪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的，咁而家龙尾去到天星码头，重复位置就是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天星码头。咁另外啦，较早前咧启福道去油麻地方向近香港邮政大楼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咁而家咧一带交通恢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都只系管道口车多啫。咁啊，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启辉楼、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人生终有欢喜。
4: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5: 人生如梦，我认为更贴切嘅讲法系人生如戏。嚟到呢个世界上都系一个剧本，可能系喜剧，亦都可能系悲剧。而我哋就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做完咗戏，落幕咗就离开。人生就系咁简单啫。
6: 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哋一齐怀念飞哥岑日飞。
4: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距离电影开场都仲有一段时间，我去到附近一个适合散步嘅地方，静静欣赏两旁嘅花朵。然后我记起某一日黄昏，都曾经嚟过呢个地方，见到不远处有一只小麻雀。嗰日嘅风景同呢一日仲有冇乜嘢系唔同嘅呢？
8: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点半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10: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唔同省份、唔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嘅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嘅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嘅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成都嘅岑浩轩。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今次呢一集真系同平时好唔同，因为平时我去准备节目嘅时候咧，我都系要花上好多时间去做一啲嘅 research 啦，然之后写好嗰个讲稿啦，然之后有晒起承转合咁样样咧，去将成个故事咧话俾大家听嘅。但系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事咧，其实就话系4月25号星期六，即系如果你哋而家听到节目嘅话咧，啱啱好系一个星期时间嘅啫。咁究竟上个星期六发生咗乜嘢事呢？其实我老婆今次唔系第一次做一个佢嘅个人展览噶啦。好几年前我哋已经喺几个唔同嘅美术馆嗰度咧，都已经系做过一啲嘅佢嘅个人嘅展览噶啦。咁所以呢，今次其实係有一种新鲜感啦，因为第一次喺成都做啦，但係都有一种熟悉感嘅，因为呢啲嘢唔係第一次做㗎啦，喺其他地方都做过㗎啦。所以喺我哋本身去准备呢一次嘅个人展览嗰陣时嗰个心态呢，我哋都系几有信心嘅。毕竟我哋都行走江湖咗10几年啦，再加上其实有啲都几出名嘅名人呢係收藏咗我太太嗰啲嘅画作嘅。而正正係因为我哋有呢种信心呢，令到我哋今次係唔觉意睇漏咗好多嘢啊。首先我哋第一个睇漏嘅嘢呢，就係要去选择一个适合嘅地点去做呢个个人展览喎。嗱，我哋以前呢喺泰国啦或者香港嘅时候啦，有得好多时候呢都系喺一啲嘅 art festival 嗰度做呢啲嘅展览嘅。咁即系通常呢啲都系联展嚟嘅。意思即系话呢，除咗我哋之外呢，都会有其他嘅艺术家呢一齐去做一个展览嘅。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呢，就其实真系好似一个商场里面你要揀边个嘅商铺咁样样啦。位置嘅选择呢系好重要嘅。如果你系近啲大门口位啊，又或者你系一啲必经之道嘅旁边咁样嘅铺位嘅话呢，咁当然呢嗰个嘅价钱亦都会贵啲啦，同时呢个人流亦都会多啲啦。咁通常好正常㗎，呢啲一分钱一分货。咁所以通常我哋做呢啲联展嘅时候呢，我同我老婆呢都会好有呢个

香港人的 DNA 心态就是乜嘢嘢都系最紧要快，你必先要有速度咧，先至可以咧俾你有个大啲嘅机会揾到啲好啲嘅位置嘅。咁你又千祈唔好以为咧啊，当你做个人展览嘅时候，即系唔使同其他艺术家一齐分享个空间嘅时候，净系做个人展览，你就唔使担心呢样嘢啦，系咪？唔系、哦，因为好多时候咧，呢啲嘅艺术场地咧，无论系博物馆啦，又或者系一啲嘅画廊、画室好等等啦，佢哋都唔系净系得你一个艺术家噶嘛，特别系一啲。档期紧张嘅时间，例如系啲大假嘅前后咁样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都需要咧早少少咧可以去即系 book 定一啲嘅场地，令到你咧可以有大啲嘅机会咧去争取到嗰个好嘅档期嘅。呢、這个系咪好似咧嗰啲电影上映档期咁样咧？哇，大家都要部署喺呢个暑假咁样先至可以咧得到最高嘅票房。其实真系好相似嘅。而选择场地当中咧，亦都有好多智慧包含喺里面嘅噃。同一个场地对唔同嘅艺术家嚟讲咧，可以系两个好唔同、好唔同嘅效果嚟噶。举个例子啊，如果你系一啲雕塑艺术，系一啲立体嘅艺术嘅话咧，你系好需要嗰个地方有一个好大嘅空间感，让嗰啲嘅人嚟到睇嘅时候咧，佢可以360度咁样去欣赏你嘅雕刻嘅。但系如果对于一个平面艺术嘅艺术家嚟讲咧，嗰、那个场地嘅要求咧，相反就会比较系弹性好多啦，可以系。所以大家如果有留意过嘅话咧，近年咧系好兴咧喺一啲嘅咖啡店啊，又或者系茶店啊等等咧，就去举办一啲 pop-up art show。咁通常呢啲嘅艺术家就会同呢一间嘅咖啡店合作啦，就可能将佢嘅作品就挂喺呢一间嘅咖啡店嘅墙上面，咁好让咧即系啲客人嚟到去品尝佢嘅咖啡嘅时候咧，同一时间都有一种视觉嘅享受去望住佢呢啲嘅画。咁当你味觉同埋视觉去互相交织嘅时候咧，好可能你就会得到一个全新嘅经验、全新嘅体验。咁但係今次呢，我老婆佢有差唔多成50幅嘅作品呢，所以我哋就唔可能可以即係喺一个嘅咖啡店嗰度做呢样嘢啦。咁唔可以喺咖啡店做，剩低落嚟嘅选择呢，其实就真真正正要去搵一啲嘅美术馆啊，又或者一啲嘅画廊啦。咁通常呢，去选择一啲艺术馆嘅时候呢，即係我哋都预先要去睇场啦，同埋即係要睇下人哋嗰个档期得唔得啦。咁喺睇场嘅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好多好唔同嘅经验嘅。如果你要想去即係参观一个场地，去考虑能唔能够成为你艺术展一个嘅地方嘅时候呢，首先呢你要做嘅呢係要去申请先嘅。咁你知道啦，做出呢啲咁嘅申请呢就其实唔係咁简单嘅。因为首先呢你又要即係填表啦，第二呢就係呢你要递交，跟住要时间啦，跟住要等回复啦，跟住即係佢哋美术馆嗰度又要走佢哋嗰啲嘅流程啦，来来去去回回嘅话，哇，差唔多讲緊成两个星期嘅。佢哋嗰啲档期嘅计划咧，其实系铺排紧，通常啊都系讲紧半年之后开始，即系譬如而家系四月嘅话，你讲紧嘅谂紧嘅应该可能会系十月嘅事噶啦，最快都要。咁卒之等到啦，两个礼拜翻翻嚟啦，话啊你可以嚟呢度一齐嚟睇场啦。咁去到嗰日嘅话咧，咁通常佢哋都会做得好好嘅，咁可能会有两个嘅员工啦，咁跟住就带你去睇场啦，然之后将所有灯开晒俾你睇啦，俾埋啲尺寸你啊，跟住你又可以睇下佢哋嗰个士多房啊，或者有啲乜嘢嘅設備佢會提供俾你啦。咁的確咧，場地咧佢哋係做得好靚啦，好乾淨啦，同埋咧好大部分嘅嗰啲嘅設備咧、設施咧都有齊嘅。例如我講緊嘅就係一啲搭高嘅棚架。咁因為好多時候咧，你都需要調校喺嗰個藝術館裏面或者嗰個嘅場地裏面嘅燈光嘅。我對燈光咧就非常非常之熟悉，因為我以前咧曾經有十幾年嘅時間咧都係作為一個舞台總監嚟噶。所以呢啲灯光嘅效果呢对我嚟讲係特别特别敏感嘅。而且呢即係自从呢个中学开始呢，我已经有参与呢个嘅舞台嘅后台嗰啲嘅工作啦。咁所以呢其实呢对于咩琴高爬低调校灯光呢啲对我嚟讲呢真係食生菜嘅啫。咁好啦，如果各样嘅场地条件都係符合我哋嘅要求嘅话呢，咁下一步呢我哋就係好简单啦，就係要签约同埋俾钱啦。其实一句讲晒呢即係交租先啦。咁而每一次咧喺泰国等等啦，我同我老婆两个人已经可以咧全部负责晒整体嗰个嘅准备过程以及嗰个展览嗰个过程㗎啦。所以几个月之前我哋都以为自己嚟到成都嘅时候，哈哈，应该呢啲都难唔到我哋嘅。但係嚟到成都，我哋就真係有好多好多嘅撞板经验，下一节再同大家分享。

欢迎翻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之前提过啦，观察一啲场地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要按翻流程去做啦。佢哋好多时候啲博物馆里面咧，可能譬如佢有三个厅或者五个厅咁样啦。咁佢哋嗰个嘅建筑风格以及里面嗰个装修咧，都系非常之接近，非常之相似嘅。而我哋见过咁多个嘅场馆，总括以嚟咧，其实都可以分开，主要系两个嘅大嘅类别嘅啫。一个咧就系白色墙加地毡，另外一个咧就系白色墙加呢个嘅木地板，咁所以咧感觉上咧其实都系一个柔和啲嘅。但系我哋嚟到成都去睇场嘅时候咧，哇！我哋真系全部真系大开眼界啊！嗱，你话咩木地板啊、地毡啊呢啲啊实有啦，但系更特别嘅咧就系咧，我哋见到咧成都有好多唔同嘅美术馆，佢哋本身里面嗰啲嘅唔同嘅展馆咧，佢哋可以系一个馆里面咧有里面系有好多唔同或者三四种唔同嘅风格。咁呢啲唔同嘅装修风格呢，就令到你喺想做一个嘅个人展览嘅时候呢，哇，嗰、那个考虑同埋嗰个嘅元素方面呢，你就即係要花多好多时间去思考啦。举个例子呢，我哋喺成都见过呢啲嘅场馆，佢哋嗰个楼底呢係相对嚟讲高好多嘅，即係入去嗰陣时呢，你会好感觉得到呢嗰个嘅空间感嘅。个空间感唔单止系即系长阔左右啦，其实更加系呢嗰个嘅高度啊。第二就係咧，成都嘅場館咧，可能咧佢哋嗰個比較新啲嘅建築以及比較新啲嘅裝修啦，咁所以咧已經係將好多唔同嘅即係藝術嘅概念一啲嘅。

背景要求咧就已经摆晒喺里面啦。例如，佢哋喺好多时候咧喺佢哋嘅展厅里面咧都有一幅咧超大嘅白色墙。咁系我嚟做咩咧？原来咧系一早已经预定咗咧，你有啲嘅位置咧系唔单止净系摆放你嘅艺术品嘅，亦都系咧我嚟咧俾你投放或者投影一啲关于呢啲艺术嘅讲解啊，甚至可能系嗰个艺术家本身嗰个嘅 profile 或者佢嗰个嘅即系生平介绍等等。可以咁讲就系话，其实佢好多啲 multimedia 嘅元素咧，本身就已经喺度。即是看你用不用的啫。哇，呢样嘢真係呢唔係讲笑啊，虽然佢有个好正好正嘅提议，但其实真係增加咗我好大嘅工作量。因为原本我唔需要做呢啲嘢㗎嘛，而家嚟到呢度，哇，我又要剪多条片去帮我太太嗰啲嘅艺术作品去做解释，跟住然之后又要做下艺术家介绍。单单系呢一条介绍嘅片啊，已经即係用多咗我好多时间去准备呢样嘢啦。另外一点，我喺成都见到嘅一种风格，或者系一种展览厅里面嘅装修风格，就係、是、一种工业风嘅展览厅。咁刚才都提过啦，即係通常如果你白墙加一种地毡或者白墙加个木地板都係比较柔和嘅。你摆一啲嘅艺术品上去嘅话呢，其实如果呢个艺术品又系即係比较系 colorful, 比较系多色彩嘅话呢，整体嘅感觉都好柔和，好舒服，好阳光嘅。但是呢，通常工业风呢，佢哋都会系嗰种嘅白墙，就唔系话平常我哋见到白色带少少米黄嘅白色，而系呢极度非常雪白嗰种嘅白色，再加呢系一个灰黑色嘅地板，然之后呢天花板就通常都系用黑色嘅油漆去将所有成个天花板都油黑晒嘅。咁即系话其实你入到去你嗰个视觉感觉，由上面睇到下面呢，你就会见到系黑色白色，然之后黑灰色。咁但系咧，即系其实我同老婆啦，最初咧都觉得呢一种咁嘅风格就唔系好适合我哋做一个佢嘅个人画展嘅地方嚟嘅，因为始终我老婆嗰个嘅风格都系啲开心啊、阳光啲嘅作品啦。同埋咧，其实嗰个灯光都真系好重要嘅，因为咧，即系嗰个灯光打落去一啲艺术品嘅话时候咧，其实真系会令到嗰啲艺术品咧嗰个嘅颜色啦，同埋佢嗰个嘅品味啦，会系一种好唔同嘅感觉嘅。咁咧，但係咧，嗰次我去睇場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咧呢個咁特別嘅工業風嘅展覽廳裏面咧，零零舍舍一個角落咧就眼燈壞咗，咁嗰個角落咧就真係零零舍舍係黑咗嘅、暗咗嘅。跟住我就提議俾我老婆啦，喂，不如我哋試下今次就玩呢個工業風嘅展覽廳，將你啲好 colourful、好開心、好陽光、好色彩繽紛嘅嘢擺喺一個黑白黑嘅地方上面，去撞過你嗰個顏色出嚟，就令到你嗰啲顏色咧係更加顯現。而且咧，啱啱呢度有眼燈咧係壞咗嘅，咁呢個暗黑咗個位咧，我就可以幫你 project 嗰啲關於你嘅作品嘅資料啊，又或者你嗰個藝術家嗰個介紹，咁樣嘅話就可以令到成個嘅藝術廳咧，即係令到你個當日嗰個展覽咧就會好有好有一種特別嘅味道，係以前從來未試過嘅。因为我哋以前从来都系咧，即系好光猛啊，好舒服啊，好柔和咁。今次就玩咧冷淡之中嘅色彩缤纷。咁所以顺理成章咧，我哋就好快就拣咗呢一个嘅叫做成都当代美术馆其中呢个工业风嘅展览厅，就去做呢一个我哋呢个嘅个人展览啦。咁由於成都當代美術館係一個官方嘅機構啦，咁所以今次走流程呢又係要去申請啦，又係要去提交我太太以往嗰啲嘅作品嘅經歷啦，同埋我太太本身嗰個藝術家嘅簡介啦。不過最特別係咩呢？即係呢，我哋今次呢就大部分嘅時間其實都係喺嗰個嘅申請嗰度啦，反而呢交錢嗰方面呢，佢哋又好似好悠閒，同埋好似好唔在乎咁喎。咁不過咧，我諗下咧，我又開始慢慢明白啦。你都知道中國嗰個電子支付係幾咁發達㗎啦，咁基本上咧，你撳個掣就嘟一聲已經就過咗數㗎啦。咁雖然咧，即係喺成都呢度啦，我哋即係走流程啦，去簽約啦，或者去即係做呢個支付交租啦，咁等等呢啲咧都係好順利嘅。不過有兩樣嘢係令到我哋咧到呢一個嘅即係開展當日咧，好大好大嘅驚嚇啊！呢两个惊吓咧，真系咧差不多几乎令到我哋不能够喺当日如期举行我哋呢一个嘅个人展览啊！你想唔想知道系咩咧？咁你就要留意新闻之后嘅下半段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灾居民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现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会总结经验，考虑居民期望并视乎实际情况，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层楼是上较高楼层存在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的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被严重。

0: 用销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他说明白居民想尽量攞翻屋内物品，但基于客观环境，有些大型物件，例如钢琴等，是难以搬走。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下星期将会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是去年投入运作之后首次举办高层次会议。对于本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林定国表示，律政司正努力工作，认为本港在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方面，有需要时会优化仲裁法律，并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使用香港法律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说即使伊朗在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者达成协议，并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另外，特朗普又说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有关港铁方面啊，为咗方便大家出游啦，五一黄金周期间部分时段咧，港铁系会加密列车班次。咁其他封路方面啦，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小沥源路嘅，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沙田围路啦，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咧，都系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咧，近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咗，咁但系咧而家咧弥敦道、广东道近住梳士巴利道嘅交界咧，都系交通繁忙。咁最后提下大家啦，启德主场馆喺听日同埋后日夜晚咧系会有演唱会举行嘅。咁由于同一时间咧离场嘅观众较多，咁运输署咧呼吁离场嘅人士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启辉楼、长青隧道入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邀请市场参与咧，指定试点营运沙滩。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陈明文，
5: 呢几个沙滩，我哋认为咧都有一啲商业嘅潜质，可以喺呢啲滩上边咧举办唔同嘅活动，让市民咧或者游客都可以享受到除咗游水啊、堆沙啊同埋日光浴等等以外嘅沙滩活动。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7: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8: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下半部的《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上半节我们提过，我们去了成都当代美术馆的时候，就租了个场，然后拿来变成我们的个人展览的一个地点啦。但是呢，去到个场地当日准备做 set up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两样东西，是真是场馆不似预期啊。首先第一样呢，就是原本我哋就是话有一个位呢，嗰眼灯是坏咗嘅，嗰个暗咗个位置呢，咁我哋嚟到时候突然之间发觉嗰个位置变返光猛喎。咁我哋就即刻问个场馆主任啦，问佢咦乜呢个位唔系黑掹掹，等我可以我嚟做投放嘅咩？然后场馆主任就回答我话，係呀，你嚟睇场嗰日呢眼灯系坏咗嘅，但系我哋知道你要嚟 book 场嘅时候，我哋就即刻叫咗啲专业人士过嚟，快啲将呢度成个嘅灯嗰个系统全部同你去做咗一次检测，以及将所有坏咗嘅灯换翻晒好嘅。坦白讲，我真系冇谂过佢哋啲服务会咁好噶，好到原本我系谂住特登去运用嗰个黑暗嘅位，而家咧就真系要全盘计个数啦。点解要重新计个数呢？系因为其实我今次太太个展览咧，佢有成50幅嘅个人画作，咁而每一埲墙咧，我哋都本身已经预计好究竟嗰度摆啲咩画，同埋每一幅画嘅大细，同埋一幅画与一幅画之间嗰个距离系几多嘅。但系突然之间咧，而家我本来爱嚟做投影嘅呢个位置咧冇咗啦，我就要揾个另外一个位置去做呢样嘢啦。不过好彩，而家咧我哋就有呢个嘅人工智能帮手，咁只要咧我将即系当日场地嗰个嘅信息同埋嗰啲嘅尺寸咧输入去呢一个嘅 AI 嗰度，然之后话俾 AI 听，我嘅问题就系、是，而家有咁多幅画，亦都需要一个咁样嘅位置，你可唔可以帮我计算一个最理想或者最佳视觉效果嘅一个画与画之间嘅分布系几多啊？咁揿个掣咧，咁就好快就出到答案，然之后我就利用咗新嘅呢一个嘅计算咧，挂呢啲画啦。第二个嘅惊吓咧，都系同呢个灯光有关嘅。唉，真系唔知点解，全部都同我有关嘅。其实咧，好多场馆咧，佢哋都已经系拥有一啲嘅设备咧，例如一啲升降台架，又或者一啲嘅鹰架、棚架咁样啦。你可以自己搭，跟住然之后咧，搭完之后咧，你就可以自己擒上去棚架嗰度，然之后咧就可以去调校得到喺场馆里面安装咗喺嗰个嘅天花板嗰啲嘅灯光嘅。通常咧，由于系呢啲嘅美术馆咧，佢哋嗰啲嘅射灯咧，佢哋嗰个强度都好高嘅，咁所以咧，就算你咁远喺个天花板射落去嗰个嘅 墙上面嘅话咧，都系嗰个光度都够噶。不过嗰个嘅角度就变得非常之重要啦。但系今次我哋嚟到成都当代美术馆咧，我哋竟然发现咧，佢系冇呢啲嘅升降架，亦都冇呢啲嘅棚架俾我哋搭噶。咁我就问嗰个场馆嘅主任，我就问：咦，咁平时其他嘅艺术家佢究竟佢哋点样样去调校呢啲灯光噶？佢讲咗俾我听嗰个答案之后，哇！我真系听完之后真系只系个口擘大得个窿啊！我个心净系谂到三个字，就系弊家伙。咁其实佢嘅答案系真系非常之合理嘅，因为咧佢话每一次有其他嘅艺术家去租用呢个场馆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带埋自己嘅团队，又或者佢哋会聘用一啲专业嘅团队去挂画啦，同埋调校灯光啦，或者布置整个嘅场地嘅。佢都同我哋讲，佢话都从来未见过有艺术家净系带自己个老公嚟，以为可以自己将所有嘢一手一脚搞掂晒。

话佢都系第一次见到我哋人咁少，咁就可以即系想做晒成件事。喺呢刻，我老婆就用广东话喺我身边笑笑口咁同我讲，佢话上次佢嚟签约嘅时候，其实人哋已经早就俾咗一个消防协议同埋通知书我哋。咁佢话当时咧已经讲咗好多关于咧呢啲场地布置啊，同埋即系如果要装修嗰啲一啲嘅要求，究竟系点样样啊？佢话咧成份协议书当中咧，人哋一早已经提出咗咧平时你。

位呢，其实呢是通常人哋是一啲嘅专业装修嘅公司或者专业布置嘅公司去签嘅，咁啊完全唔系个 artist 去做嘅。但系呢，我老婆就话嗰日佢签约嗰阵时呢，人哋俾佢签嘅呢只系两页纸啫，因为呢，佢话见到，咦，如果个施工者唔系一间公司，原系一个个人名义嚟嘅，而且嗰个人又系个 artist 本身，咁所以呢，对于嗰个嘅 artist 同埋嗰个施工者嗰个嘅要求呢，其实有所不同嘅。亦都係因為咁咧，雖然嗰個過程係簡單咗，即係簽約嗰個過程係簡單咗，但係真正施工嗰陣時咧，哈哈，個問題就嚟啦，因為個施工嗰個咪就係佢老公咯。去到呢個位置，其實已經係當日嘅朝頭早9點，我哋要準備 set up 嘅時間，然之後先至發現咗呢個兩個咁大嘅問題。不過，對於我哋充滿靈活感嘅 DNA 嘅香港人嚟講，其實呢一啲嘅問題都唔算咩問題。咁究竟我哋點樣樣去解決呢個燈光嘅問題呢？嗱，其實講到明咧，即係咧當日嘅燈光咧，其實就係已經冇得去改變噶啦。而當時咧，由於咧佢哋係以為我哋會有專業嘅團隊去調校啲燈光咧，大部分嘅燈光咧，其實都係指向某幾個嘅位置嘅啫，即係佢哋唔係平均分布嘅，而係集中喺成個場館裏面嘅某幾個位置。咁我就即刻同我老婆商量，咁啦，我哋就將有燈光嘅位置就全部擺一啲色彩繽紛嗰啲嘅畫作上去，而相對嚟講燈光比較暗嘅位置呢，我哋就揾其中一個首先用嚟做呢個投放機先。雖然效果唔夠之前第一次嚟睇場嘅時候咁理想，即係唔夠暗啊，不過起碼都唔會話太過被有燈光所騷擾得到本身嗰個嘅畫面色彩啊。好啦，投影机解决咗之后呢，就要諗下究竟点样再去利用一啲比较暗嘅位置啦。咁好好彩呢，今次呢我太太佢嘅作品当中呢，有一部分呢其实嗰个嘅底色呢都系暗黑色嘅颜色，而本身呢佢油上嘅颜色系比较鲜艳嘅，即系佢本身嗰个嘅画作已经系有一个嘅鲜艳同埋黑暗嘅对比喺里面㗎啦。咁我哋就顺理成章将所有灯光较暗嘅位置咧，就全部摆晒一啲比较黑色底色嘅画作。唔觉意咧，竟然放咗上去之后咧，哇！嗰个效果仲好过有非常之均匀嘅灯光打落去。嗱，呢一点真系完全超越我哋以往嗰个嘅经验嘅，因为以往咧，我哋都系尽量希望嗰个嘅欣赏者入到嚟嘅时候，佢有一个比较系均匀同埋均一嘅经验去体验到整体嗰个嘅艺术俾佢嗰个嘅气氛。但系今次咧，由于有灯光不均匀嘅分布嘅关系咧，其实佢游完晒、游走晒成个嘅艺术厅里面咧，佢会发现咧，其实系分布咗唔同嘅区域，唔同嘅区域咧有唔同嘅作品，亦都有唔同嘅气氛以及唔同嘅味道。好多嘅欣赏者佢哋完咗嗰个嘅画展之后都同我哋讲，佢话好感觉得到自己好似呢同我老婆一起去经历咗佢嗰个嘅人生嘅起起跌跌咁样，有光有暗有黑有白。嗱，呢啲说话呢唔系话我想去掩饰我系唔能够调校当日嘅灯光，反而其实就唔觉意创造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呢俾咗呢啲欣赏者。而當日講得出呢個燈光嘅光暗，令到佢哋感覺到有人生唔同嘅經歷之後，呢啲幾個嘅人呢，究竟佢係啲咩人呢？原來我睇返呢，發現佢哋都有一個共同點㗎喎。究竟係咩共同點？最後一節再同大家分享。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当日其实有几位参观者咧，佢都留意得到咧，我哋嗰个场地嘅特别布置就系嗰个灯光嗰个嘅光与暗之间嘅分别啦。咁喺我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哦，原来佢哋都系呢一种人，所以佢哋对眼系咁容易留意到嘅。嗱，大家估唔估到佢哋系咩人呢？咁其实咧，当日能够讲得出嗰个嘅灯光光暗效果嘅咧，其实都系咧嚟中国读书嘅留学生嚟嘅。咁佢哋系分别嚟自于非洲啦，同埋欧洲嘅。佢哋几个学生咧，就系跟住其中一位咧喺成都教书嘅大学教授咧，佢哋嚟参加呢个展览嚟嘅。咁嗰位大学教授咧，原来就系教电影嘅。咁咁啱當日嚟到呢，就係由我去做呢個導賞團啦。咁由於佢哋係外國人嘅關係呢，咁我就當然係要用英文去做導賞啦。咁我第一次見到佢哋嘅時候，我已經同佢哋講，我話哇，你哋真係好好彩呀，因為你哋如果要聽我用普通話做導賞嘅話呢，肯定個時間需要長一倍。咁然之後教授就同我講啦，因為教授都係喺呢個導賞團裡面嘅其中一個成員嘅，佢就話俾我聽，其實呢你唔一定要用英文㗎喎，你就算用中文啦，即係普通話同佢哋講啦，佢亦都完全明白嘅噃。然之后咧，呢几位同学咧就开始用普通话嚟同我沟通啦。哇！佢一咁讲之后，我就变咗系我即刻语塞啦，因为我都要喺我个脑里面咧去即系沉淀一下，同埋再思考一下，咦？点解我对住一个外国人面孔嘅人，但系佢系竟然同紧我讲普通话，而且唉，好惭愧，好惭愧咁讲，佢啲普通话仲好过我好多倍啊！虽然我的普通话就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当我们用英语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就大家都发现呢，我们怎样去看这个灯光之下的艺术品呢，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感觉、哦。这个感觉呢就正正就是电影人眼光的那种对光与影那种的敏感度的感觉啦。咁由于佢哋呢系即系电影系嘅学生啦，而我呢又系即系拍摄视频啦，以及曾经做过舞台总监啦，好多时候都要设计呢啲灯光等等啦。咁所以呢，我哋大家嗰个话题呢就从我太太嘅艺术品就慢慢转变成呢关于当日场地嘅灯光啦。咁我哋大家互相熟络咗之后呢，就开始问佢哋究竟其实佢哋点解会嚟中国呢度读书嘅呢。然之后佢都话俾我哋听，原来佢哋考到中国嘅一啲嘅留学奖学金，所以先过嚟成都呢一边呢去读书嘅。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喎，就是原来呢佢哋嚟中国之前呢，其实佢哋都花咗好几年嘅时间呢学中文㗎。咁我亦都有问佢啦，其实你哋嚟到成都呢多唔多去睇其他嘅艺术家嘅一啲展览。咁佢大家都异口同声就话呢，其实呢即係佢哋差唔多呢个个礼拜呢都会搵一啲类似咁样嘅展览呢去睇佢。佢係因为希望呢可以呢从唔同嘅艺术家当中呢可以得到一啲创作嘅灵感，令到佢哋自己嘅电影创作上面呢即係可以更上一层楼嘅。咁从佢哋口中呢，佢哋都话俾我听呢，即係今次我老婆呢一个嘅艺术展同其他艺术家有咩唔同喎。咁呢几位留学生啦嚟到中国啦，见到其他艺术家呢，好多嘅艺术品或者好多嘅作品呢都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出色嘅。特别呢佢哋话嚟到呢一边呢，见到好多嘅中国艺术家呢，佢哋嗰个嘅表达手法或者佢哋嗰个嘅手艺呢係非常非常之纯熟㗎喎、哦。因为大家都是即系艺术人啦、创作人啦，佢哋话咧，其实佢哋对眼咧好容易就睇到究竟个人背后咧系花咗几多嘅功夫同埋时间咧去练好佢自己嗰个手艺嘅。但佢话今次嚟到呢一个嘅展览咧，就感觉得到嗰个嘅气氛啊，嗰个 vibe 啊，佢哋话就好唔同啦。佢话因为咧，我太太用嗰个嘅媒介咧，同其他嘅艺术家就好唔同啦。再加上咧，就系咧，佢话好感受得到咧，即系我太太嗰个嘅艺术嗰个表达咧，讲紧嘅嘢咧，都系一个人嘅旅程啊。呢一点咧，对于呢几位嚟中国留学嘅留学生嚟讲咧，佢话系特别特别有共鸣嘅、哦。原因是大家都好明白身处异乡，又想念屋企，但同一时间又喺第二个地方嗰度有自己嘅生活嘅嗰一种嘅心态。又或者自己是经常要喺两个唔同时区生活，要照顾住两个唔同时区嘅屋企人，又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工作等等。
佢話單單淨係呢一方面咧，分幾個時區唔同嘅工作同埋生活啊，或者係有朋友啊，或者係家人咁樣咧，其實已經係比起好多本地人，又或者佢哋本身自己家鄉嘅人嗰種嘅生活咧，係好唔同噶啦。另外一點佢哋都講啦，佢話咧，我太太嗰個嘅藝術裡面咧，創作咧係相對上比起其他嘅佢哋之前所見過嘅藝術家咧，嗰啲作品咧係比較隨意啲嘅。是比較自由啲嘅，以往去開嗰啲嘅藝術展咧，嗰啲嘅藝術家都係好清晰地有一個好獨特嘅風格，而且咧每一幅畫咧都保持住佢嗰個獨特嘅風格。但係佢話見到我太太嘅藝術品咧，即係當日有成差唔多50幅畫啦，好容易可以見到咧，其實每一個嘅藝術品講緊嗰個故仔咧都係唔同嘅，而且咧唔係話有一個好特定嘅格式嘅。但是当你睇完晒嘅时候，你就会好强烈咁样感觉到呢，佢成样个古仔呢係可以串联起埋一齐嘅。如果你每张去睇嘅话呢，其实你只係见到嗰个砌图里面本身一个好细嘅画，或者一个好细嘅世界，一画一世界。但当你整个嘅艺术展行完之后呢，由头到尾睇晒50张呢，你喺个脑里面或者喺个心里面呢，就反而好自然会将呢50幅图画自自然拼咗个好大嘅拼图，将成个古仔嘅起承转合呢讲晒出嚟。然之后佢哋就同我哋讲啦，呢个咪就係我哋做电影其中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过程囉。就算係一个两个小时嘅电影里面呢，都係可能里面包括咗有100至到120个镜头，将呢120个镜头呢砌埋一齐呢，去将佢变成一个电影去讲故仔。仲有一点呢，佢哋嘅回馈俾我哋听个意见嘅时候呢，我都觉得好特别㗎喎。当日嗰个灯光有光有暗，唔同嘅位置啦，由光嘅位置去到暗嘅位置嘅时候呢，其实你唔可以话就咁即刻就睇到嗰幅画系咩，你要等待你嗰个瞳孔呢慢慢适应返嗰个灯光嘅比较相对暗嘅位置呢，你先至睇到呢原来摆喺暗嘅位置里面嗰幅画系想讲啲咩。因为而且呢，你行到埋去嘅时候呢，你第一秒所睇到嘅嘢同埋咪你第十秒想睇到嘅嘢呢，系完全两个世界嚟㗎喎。当日嗰个嘅画展呢嘅时间呢就唔系咁长嘅啫，其实得几个钟嘅啫。咁而嚟嘅人数啦，我以我目测估计呢有100-200人到啦。咁我唔能够同到每一个嘅宾客呢即係去倾偈啦。咁我亦都尽咗个能力即係去做到呢个导赏团啦。我都好感恩能够遇上呢几位电影系学生，因为呢从佢哋嘅眼睛呢，我先至可以係有一个咁新嘅角度，全新嘅角度令我去欣赏佢嘅画作。最后亦都要感谢场馆当日并冇提供到呢个鹰架或者升降台俾我，令我可以将座就坐，有呢个机会呢

0: 可以製造到呢個光暗分明嘅氣氛去擺我老婆啲畫作嘅。今次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拜拜。
1: 記得下星期六下午4點，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一道冷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星期一早上最低大约21度。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今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000多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1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占79,000多人次。出境方面，超过80,000人次离港，当中近59,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今日稍后和明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大埔宏福苑受灾居民首轮上楼執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70%，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现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会总结经验，考虑居民期望并视乎实际情况，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存在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的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被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他说明白居民想尽量拿回屋内物品，但基于客观环境，有些大型物件例如钢琴等是难以搬走。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美国国防部较早时宣布，将会从德国撤走5,000名驻军。有五国大楼官员指出，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德国总理默茨早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路透社引述五国大楼高层官员表示，德方近日的言论不恰当和没有帮助，特朗普决定撤走驻军是正确的回应。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 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系慢车噶，咁而家龙尾分别系排到宏天广场同埋接近丽港城，亦都影响到启福道去观塘方向，龙尾系排到中九龙绕道近成峰道桥底。重复多次啦，系观塘绕道来回方向系有交通意外，咁就系近观塘码头啦，龙尾分别排到宏天广场同埋接近丽港城，亦都影响到启福道去观塘方向，龙尾系排到中九龙绕道近成峰道桥底。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稍为车多，而家系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系稍为车多啦。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皇后大道东。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车多的，车龙排到中港城；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都是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九龙香格里拉酒店。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50，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5:5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冯天乐，纵使为勤有功，戏无益，但我认为勤有功，戏亦都有益。不过我们要找到创造财富的最好的方法，做一个聪明的劳动者。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旅游乐园之
7: 继续南加勒比海难忘之旅，
6: 今个星期继续请 Herman
7: 同大家分享圣路西亚，
6: 在标志性双峰火山还有硫磺泉啊，
7: 巴巴多斯，
6: 坐电车穿越壮观的
7: 石笋
6: 和中雨石洞穴，
7: 卡莱尔湾，
6: 一边浮潜一边看海龟，还有美食推介啊。
7: 星期六下午5至7，是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榴莲欧海星 Herman
7: 旅游乐园见。
8: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嚟到咧呢个五月二号嘅晏昼5:09啦，听到啦，听到主题曲咧都会即系介绍翻咧嗰一个星期出现喺旅游乐园嘅节目主持人咧，两位终于归队啦，欧海星 Herman。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欧海星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rman 啊。
1: 人人咧都咁讲嘅，即系话咧，旅行咧当然有好多唔同嘅作用啦。我觉得咧，其实旅行咧，每一次旅行完翻嚟咧，嗰、那个人咧本身都会靓咗嘅。咁我睇下 Herman 同阿星先。即的確係，你哋同唔同意啊？
2: 咁係真係去旅行嘅時候幾開心嘅。今次就啱啱去咗濟州翻嚟啦，咁係同一啲嘅舊同學一齊去旅行啊，咁嚟一個自駕，真係幾好玩幾開心。呢、這個組合去旅行係第一次嘅班底咁樣啦，真係大家好融合啊，冇鬧交收場，係繼續可以做好朋友嘅。同埋真係成個過程都好開心啦，去到天氣又好啦，咁啊食到好多好嘢啦，去到景色又～又靓咁样啦，咁啊系啦，咁啊约定大家下星期，不如就等我可以讲少少关于济州之旅今次嘅行程。
1: 你睇下几开心，好啦好啦，我讲住咁多先，系啦，跟住到 Herman 啦。其实 Herman 咧，即系如果大家一向有听开旅游乐园嘅话，都知道啦，又完成咗一次嘅 family trip。
3: 系啊，好难得啊，因为平时系我 plan 比较多，今次咧系我细佬 plan。我都覺得好難得，
1: 靚仔細佬，
3: 未試過，即係未試過有人 plan 俾我嘅，原來係都幾開心，
2: 亦都冇鬧交啊嘛，
3: 冇 OK 嘅。咁我哋 family， 因為我哋平時都一年會起碼去一次旅行，咁但係今次就比較難得啲啦，佢幫我哋去做呢個規劃啦，咁所以大家都一個幾融洽嘅一個自駕遊之旅。
1: 咁如果咧，即係因為有睇阿 Herman 本身嗰個社交平台咧，就因為 Herman 哥哥啦，咁另外同細佬即係同一齊即係家人去旅行啦，即係可以咧哥哥同細佬咧夜晚黑會傾到。点样倾到通宵，即系有咁多嘢倾，真系好融洽噶。
3: 因为我细佬唔喺香港做嘢，咁所以我哋平时唔系成日见，咁难得有机会又可以一齐去旅行啦，咁同一屋檐下啦，咁啊当日倾下偈啦，咁都系一个几好嘅旅行模式。所以我哋今次咧唔系话要好多景点要去追，反而调翻转就系多少少一啲屋企大家倾偈啊相聚嘅时刻。
1: 咁所以其实咧细佬都同旅游乐园咧系有啲缘分嘅，因为咧系即较早之前啊，即系如果大家一直有听开呢个旅游乐园嘅话咧，就系佢系出现过喺旅游乐园节目噶，即系一个即系啲John大学啊，即系唔同大学嘅大学生去分享嘅。哇，好挂住佢，有冇同我同佢 say hi 啊？
3: 有啊，搵次请佢翻嚟再分享好唔好？
2: 不过即系我哋上星期咧，咁就去咗一个行程啦，咁所以当然啦系好开心嘅，但我哋亦都 miss 咗少少嘢嘅。
1: 哇，咩少少嘢啊？系好重要啊！就系呢个咧，即系圆满完成嘅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啊！唔紧要，系啦，因为咧你嘅机会又嚟啦，
2: 系啦，有得补翻嘅。因为咧就我知道今晚咧可以喺翻我哋嘅港台电视31啦，亦都可以喺港台网站同埋港台嘅 TV 手机应用程式嗰度咧，喺今晚嘅9:30咧就可以睇翻嘅。
1: 系啦，咁而今晚呢一个咧就系特别嘅剧场试映全译嘅字幕版本添啊！因为如果大家即系会有睇到，即系完成咗呢个音乐会咧，就系好多谢即系班好有心机嘅呢个剧场试营嘅传译员啦，佢哋就配合佢哋嘅一啲即系专业嘅一啲嘅示范啦，再夹埋我哋嘅得奖歌手嘅表演咧，简直系另外一个享受嚟嘅。咁所以今晚咧就大家就记住要留意啦。系啦，9:30系睇呢一个港台电视31。头先阿先生都讲啦，港台网站同埋我哋呢个港台嘅手机应用程式咧都可以睇到嘅。好啦，我哋开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咯。
4: 旅游乐园之继续南加勒比海难忘之旅，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Herman，
4: 主讲继续交俾 Herman 啦。
1: 如果大家前阵子都已经听住阿 Herman 咧，就同我哋分享呢个南加勒比海嘅跳岛游之旅咯。咦，真系上次咧喺上集入边咧，好似讲到一半都未讲得晒嘅，所以今日咧就系啦，两位拍档归队咧，就请阿 Herman 咧继续同我哋分享呢次咁丰富嘅旅程啦。
3: 好啊，非常好啊！我记得咧之前几个星期咧同榴莲倾下偈，就话我哋安排呢一个介绍咧应该点好咧？
1: 系
3: 嗰时仲谂我哋会唔会分上下集，可能太远咧？好好彩，今次又好快可以。 我哋讲下集啦，咁就可以
1: 承接住嗰个气氛啊。
3: 系啦，咁我哋上一次咧就讲咗我哋喺波多黎各度上船啦，跟住之后去咗第一站咧就去咗呢、這个圣 Kitts 啊，即系呢个圣基茨和尼维斯嘅一个小岛国家啦。咁、其实之后咧喺呢个行程里边咧，我哋都去多咗3-4个岛国啊。咁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下一集就系去咗唔同嘅岛国嘅一啲嘅见闻咁样。
2: 亦都可以提多少少啦，即系你呢一次行程咧就系今年嘅新年期间去嘅嘛，系农历年期间
3: 啊嘛，
2: 系啦。咁去咗大约系8日7夜岛啦。咁啊喺呢一个行程就主打咧系南加勒比海嘅地方。
3: 系啦，咁我记得咧上一次你哋仲好好奇想了解一下大约个费用啦。咁其实系比想象中咧系吸引啲嘅，因为加勒比海呢一个地方咧系一个游轮嘅好
1: 竞争嘅圣地，系咪啊？
3: 之劲嘅地方嚟，因为好多唔同游轮公司咧都会派佢哋一啲比较新嘅船啦，比较大量嘅船啦，喺呢个区域里边。咁所以嗰次我哋大约8日7夜啦，讲紧嘅都系我谂4-5千蚊到啦港币，咁就已经系包咗一个成个嘅游轮体验啦。咁而喺唔同嘅游轮，佢亦都会喺唔同嘅国家里边去停低，有啲可能系岛国嚟嘅，有啲都可能系一啲有啲国家嘅海外属地啦。咁所以你哋可以视乎翻自己想要嘅地方去拣翻。咁我哋今次集中咧就去南加勒比海嘅地方啦，咁比较多就真系独立嘅国家，亦都系我哋点解拣呢条航线嘅原因嚟。咁当然都会配合埋呢个农历新年嘅假期啦，咁就好好彩就所有嘢都配合得几好，咁一个都几开心几 smooth 嘅一个行程嚟。
1: 同埋承接住上一集咧，即系因为都有讲就系咁啱，即系我哋嘅农历新年啦，咁又要拣一啲有冇啲可以相宜啲，同埋嗰阵时咧可能个时间都系即系比较紧密啲噶啦，即系可能就快就要希望可以开展到个旅程，咁仲有边一度拣咧？咁所以 Herman 就拣咗呢一次嘅旅程啦。
3: 系啦，咁我哋嗰次咧就要喺美国转机先嘅，咁我哋就咁啱我哋订机票嘅时候咧就将佢拆开咗，即系我哋当然可以直接揀喺香港出發，去到我哋上船嘅地方就係波多黎各啦。咁樣直接去揾機票咧，有個好處嘅，就假設唔好彩有航班延誤嘅時候咧，航空公司咧就會將你去保障翻下一班嘅航班，令到你一定可以去到目的地啦。咁如果好似我哋咁樣拆開咗去訂的話咧，有機會係平少少嘅。咁但係留意啦，就係你哋去訂嘅時候咧，要盡量留翻充足嘅時間轉機。如果唔係的話咧，假設你第一班有咩事的話咧，其實第二班咧佢係唔會理你嘅，
2: 冇責任等你。
3: 係啊，等於你自己遲咗到去機場啫嘛，即係咩原因都好，這個唔關佢事。咁所以我哋就用一個比較安全啲做法啦，就係我哋一去到瞓一晚先，咁第二朝就去到。咁普遍遊輪咧，都好建議大家早一晚去到目的地嘅，因為
1: 一定係啊，
3: 遊輪佢唔會等你嘅，你遲咗到的話。咁如果你早一晚的話，你仲有少少一啲空間，你係延誤好咩原因都好，你都仲有機會可以趕到個班，甚至真係班機冇咗啦，你重新再訂過的話咧，你仲有少少餘地可以趕到班船咯。咁所以好多嘅朋友咧，一般都會早一日啦，去坐遊輪，同埋喺遊輪翻到嚟個目的地嘅時候咧，都會遲一日先回程，因為有機遊輪就比較少機會會延誤嘅，咁但係始終如果你唔想喺啲長途航班裏面有任何嘅閃失的話咧，最好就預多少少時間會好啲啦。
2: 係，咁同埋即係今次你嘅行程入面，我睇翻8日7夜，但去嘅地方都唔少喎。其實係咪基本上都係每個地方真係一個 day trip 咁樣咁上下嘅計劃啦？
3: 所以我諗喺大家揀遊輪咧，可以揀一個比較啱自己風格嘅方式啦。咁我哋呢一個咧，佢哋叫做 port intensive， 即係係好密集嘅上岸嘅。基本上每一日咧，朝早6-7点埋岸，咁你當然可以食埋早餐，慢慢落去啦。去到下晝可能5-6点、6-7点嘅時間翻嚟，咁你就食晚飯，咁可能夜晚睇一個 show， 咁其實你就要瞓嘅啦，因為第二朝又再嚟6-7点咧。咁每一日都係咁嘅。
2: 咁早起身㗎？
3: 佢個船已經泊岸㗎啦，咁你可以慢慢嚟嘅。你話譬如我想係
1: 嘆個早餐先，
3: 係啦，或者我已經嚟過呢個地方啦，正好就係咁啦。啲人落船，你咪喺個船上面，即係成架船冇人，你咪仲開心咯。因為你喺個船上面咧，嗰啲設施啦、餐廳啦，全部仲係開嘅。但係嗰個情況咧就冇人同你爭啦，因為你全部都係自己包咗只船咁樣。咁我見到好多外國人咧都揀呢個方式，佢特登揀呢個你呢個航點，唔係想落船而係就知道啊好多人會落船，咁佢咪喺個船上面休息咯。咁但係我哋咁遠去到，我哋梗係我哋要落船啦，我哋唔係要船上面去用嗰啲設施。咁所以我哋就即係通常都係比較早去落船。
1: 正所謂各有所好啊。咁因為就係、好似阿香文話齋，咁我哋就係以呢一個遊輪嘅形式。咁當然就因為可能你一陣間同我哋介紹嘅地方咧，因為真係好多，同埋啲名咧都第一次聽喎，係咯，即係好似。 似我哋即係上一次嘅分享咁啊，咁就係變咗就係用呢個遊輪嘅形式，因為可能你去嗰啲上岸嘅地方咧、嗯，本身嘅住宿都唔多嘅，咁所以就用呢個形式就啱啱好互補到啦。
3: 係啊，同埋除咗住宿之外咧，就係、是、嗰個交通啊，即係島與島之間咧，其實唔係好遠嘅啫。講緊譬如遊輪咧，佢係好慢咁樣、嗯，一個晚上已經到咧、嗯。如果你快船講緊可能係兩三個鐘已經到，但航班咧就比較少啲啦，即係普遍可能喺美國有直飛去嗰啲島嘅。但係島與島之間交通可能我幾日先有一班航班，咁如果你一個比較長嘅假期，又想去慢活啲，其實都做到嘅。但係喺嗰個時間上面啊，或者金錢上面，其實都唔係太過，即係對比我哋好想快啲去完成個行程嚟講咧，我哋就揀咗一個比較方便嘅方式，就用遊輪，行李都唔使搬啊，因為你下一站你直接落去，拎個小背囊拎起落去啦。夜晚翻翻嚟嘅時候咧，隔船就會自己自然地將你去送到下一個目的地。咁、你又用咁嘅方式就可以比較快速地去咗想去嘅國家咁樣。
1: 好啦，事不宜遲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係展開咗你繼續嘅呢一次嘅南加勒比海嘅跳島遊之旅啦。咁嚟緊咧，你同我哋介紹呢個地方咧，多米尼克，又好似好熟。又好似聽過，咁但係即係一定係即係第一次，即係同大家介紹啦，係嘛？
3: 係啊，因為我今次去咧呢個地方叫多米尼克啦，英文 Dominica 啦，有機會咧同大家印象之中嘅多米尼克咧，多米尼加咧，即係 Dominican Republic 咧，係有少少似啊。咁嗰、其實呢兩個地方咧都係喺即係加勒比海嘅附近啦。咁而多米尼克咧係一個更加細嘅小島國家嚟，咁同我哋平時聽開嗰個國家係有少少唔同。咁、呢個國家咧就以一啲嘅自然去好自然風光比較出名啲，所以我記得咧，我哋一上岸去呢啲島國咧，其實係唔使入境嘅，全部都即係遊輪你
1: 一上岸就行上去啦。
3: 因為你大家會帶住嗰個嘅類似一個 pass 啦，即係上船要嘟一下啦。咁因為實在一嚟幾千人咧，我諗佢哋入境處都未必可以一時之間接待咁多人，咁佢就同船公司嘅關係好密切啦，就係有幾多人嘟咗落船的話咧，最尾有幾多人嘟翻上船咧，咁其實就可以假設到嗰扎人咧就已經有嚟境度啦。咁如果有啲人真係佢遲到的話咧，咁遊輪公司當然都會同翻岸上面溝通翻啦，有幾多個人係未上到嚟，咁要佢繼續去揾翻。咁所以我哋好輕鬆咁就入咗人哋嘅國家咁樣，係冇吸引嘅情況之入到去。咁我記得咧就我哋好快就見到我哋嘅導遊啦，咁我哋嗰時係參加住一啲嘅一日團嘅，因為呢啲島國上面就交通工具就唔係太多啦，咁你一係就自駕遊啦，一係咧就參加一啲嘅tour， 咁佢就會帶你去唔同嘅地方啦。
2: 你係跟船公司嘅安排嘅 tour 定還是另外再自己揾咧？
3: 我哋就係揾另外再揾嘅、船公司嗰啲嘅安排咧，當然都有好多選擇嘅。咁一般其實行程差唔多，咁我見比較多嘅外國人啦，或者可能係或者美國人佢哋啦，慣咗唔使煩，咁啊全部都揾船公司噶啦。咁但我哋即係比較精明消費少少啦，咁所以我哋有時都會睇下，啲行程上有冇啲可能啱自己多啲啦、或者可能有啲嘅性價比高少少啦。
1: 我記得好似上一次都有提過，即係當然，即係如果你想舒服嘅，就梗係交俾船公司幫你安排。咁呢個係一個玩法啦。我記得好似價錢都相差幾多嘅喎。
3: 係啦，咁因為我哋始終係精明消費者啦，咁所以我哋都有睇一睇。我記得上一集有同大家分享過咧，坐一個特色嘅觀光火車，咁嗰、那個我都覺得係必須要坐。就係嗰陣時係睇翻呢啲以前咧，就係用嚟做運一啲嘅蔗糖嘅車啦。咁去到時至今日就係一個兩層高嘅觀光列車。咁我哋嗰陣時咧就特登咁樣去揾方法。包咗架車去咗個車站，個車站就完全唔係我哋想象中嘅，可以有個有個職員可以買飛，唔係嗰種嚟嘅。咁我哋好似好勉強先揾到一個，
1: 再原始啲
3: 係啦，啱啱行過嘅一個唔知係職員嘅問佢，咦係咪真係買飛？咁佢嘅真係職員嚟，咁佢嗰個報價同我喺我哋船公司嘅報價，我諗差唔多三分之一到啦，即船公司個係貴好多，咁我哋好彩喎，咁又咁啱去到嘅時候佢就開車又可以 cash 到，咁當然船公司都有好處嘅，如果你揾佢報的話，
2: 穩陣啦，
3: 係啦，如果一個
1: 一定買到啦，
3: 係啦，同埋個 tour 如果真係 touch wood 有延誤的話。咁上唔到船點算呢？咁呢個唔關你事嘅，船公司一定會等埋你。但如果你自己報名的話咧，你就小心啲啦。咁、所以我哋嗰次報嗰個火車咧，特登係揀朝早出發。咁、中午完結啦，咁我哋下晝仲有啲自由活動時間。咁所以我哋喺呢個價錢啦，同埋安全性上面咧，都要攞一個平衡先得嘅。咁我哋今次咧就都係自己報團啦，去到多米尼克之後。咁我記得呢一個島咧就係好出名去。 一啲自然嘢啦。我記得一上架車都未開車就嗰個導遊已經拎開始去側邊又拎好多樹葉啊，拎好多樹枝過嚟。
1: 假講解俾你聽，
3: 就呢個島啲咩特色嘅嘢啊，有啲可能就係呢個島上面有嘅啲植物啊。咁俾我印象就是、哇，呢、這個島真係原始嘅，但同一時間係好多好豐富嘅天然資源。因為佢有介紹下，譬如呢棵植物點解會同對面嗰棵植物一齊會交叉咁生長咧？即係可能大家兩棵植物係有關係，一先可以生長到嘅。有啲植物就特登去生出啲原來係保護緊佢下面嘅啲植物啦。呢啲佢唔講咧，你行過就算嘅啦。咁、但係佢好可能佢都好自豪啊，即係佢國家係咁多呢啲自然資源，咁啊好樂意同大家分享啦。咁中間又有時落下雨，但係因為好正面啊佢，所以都會覺得呢啲係自然現象嚟啫嘛，即係都係一部分嚟嘅。咁
1: 好隨意啊，
3: 係啊，所以成個 tour 咧都係好户外，但係大家又好開心咁去度過咁樣啦。咁而我哋第一站咧，佢帶咗我哋去一個瀑布啊。咁我記得上集咧，大家都好有興趣可以上去我哋嘅上集睇下啦。咁嗰個瀑布咧，就當然唔係話哇好誇張、好瀑好氣勢磅礴嗰啲，咁但係。佢幾特色咧，就係佢有一把仔，即係佢叫父子瀑布啦，
2: 一個大啲
3: 一個大少少瀑布，
2: 細啲咁樣。
3: 係啦，側邊有一個細少少瀑布啦。咁一個你要行少少山，又唔係話好複雜嘅，咁啊幾靚嘅一個景。我諗算係嗰度嘅地標啦，因為去到加勒比海呢啲國家咧，其實就啲景點唔係話大家想象中哇好震撼啊，冇乜呢啲嘢。因為每個島國咧都係可能幾萬人啊，最多可能十萬人。咁喺佢哋心目中，呢、這個瀑布已經係佢哋嘅一切嚟。咁、
1: 哦、
3: 我哋去到咁，當然都要去一去佢哋最重要啦。嘅一個代表嘅性嘅一個景點啦。
2: 但係去呢啲地方即係又一個原始雨林啊，咁又去到瀑布，係咪都幾潮濕嘅咧？個天
3: 氣係啊係啊係，同埋佢哋咁啱嗰日又有啲落雨啦，咁、所以係好彩就唔係話好大霧，但係霧到睇唔到，咁純粹係濕濕地啦。咁我嗰刻又覺得幾得意，因為個瀑布咧話就話唔係好勁，但係始終係近啊，你啲水花都彈曬過嚟，都唔係好分得清嗰一刻係落緊雨啊。
1: 係嗰啲瀑布彈到你，
3: 咁都濕㗎啦，冇所謂啦。我哋咪行近啲過去睇咯，咁好多人去到咧都會特登去呢個瀑布度去打卡嘅，咁、所以我哋當然都要第一站就去到啦。
1: 嚇、都啱曬 Herman， 即係你哋，因為你慣常都係中意户外啊，或者想去探索啲得意嘅嘢，咁、又可以即係其實都可以同阿父子瀑布都好近距離咁去影相嘅喎。
3: 有啊，係好近啊，咁、導遊又帶曬我哋好近，邊條路行得好啲啊？咁有啲地方咧係自駕 OK 嘅，咁但係點解呢一度我哋特登參加一個 tour 咧，就見到由導遊講解更加好。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新聞報道之後咧，都會有機會可以同到大家傾到偈嘅喎。
2: 係，如果大家咧都去過加勒比海啦，咁啊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局方今个星期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已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适时公布详情。陈美宝在网志提到，东九龙项目沿线将会服务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走线全长大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之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来往油塘或者彩虹只需要10至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他说会在年中招标，出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作预留，日后延伸系统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一名25岁女子怀疑堕入吐鲁泰求职陷阱，损失超过225万元。事主年初经求职网站获聘一份时薪90元的兼职行政助理工作，骗徒以协助内地老板融资为由，诱导她先后向多间财务公司借款。协助事主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放債人條例對財務中介的監管有漏洞，騙徒只需要有使受害人簽署文件，即使與財務公司不當合作，亦難以收集證據證明中介身份。鄧家彪又說，條例對信貸報告查詢機制的要求是30日先更新一次，騙徒如果與財務公司打龍通，就可以在受害人信貸記錄未更新之前，誘導事主在短時間內向多間不同機構申請貸款，建議當局縮短更新時限至24小時。越南總理黎明兴与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黎明兴表示，双方同意推动越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扩大国防、安全、外交等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巩固政治互信，并加强经济合作，力争实现日本对越投资每年达到5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到2030年达到600亿美元的目标。双方又重申以和平方式在国际法基础上解决东海争端的重要性。高市早苗强调，加强与越南的合作对于实现和发展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倡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双方同意推动安全合作具体化，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nson 先同大家繼續跟進翻觀塘繞道嘅意外，咁就係觀塘繞道較早前係來回方向嘅意外咧，而家係淨係去油塘方向啫。咁就係觀塘繞道去油塘近觀塘碼頭係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龍尾係已經排到啟晴村，亦都影響到太子道東去觀塘繞道係擠塞，咁車龍就排到彩怡花園。 同时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油塘跟牛头角港铁站都是车多的。重复多次，咁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来回方向的意外，就而家净系去油塘方向。咁重复多次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近观塘码头是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非常挤塞，已经排到去启程村，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去观塘绕道系挤塞，龙尾系排到彩怡花园。同时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油塘系比较车多啦，咁系近牛头角港铁站系比较车多噶。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就排到马会大楼。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系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仲有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就排到佐敦道。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是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还有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都是车多的，车龙就排到海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
5: 即系加咗用一个叫做红外线热成像嘅做法，睇下究竟佢个，譬如话系嗰个天花板渗水漏水嘅情况会喺边度咧，有几广泛咧，嗰个湿度系点样咧？咁我哋会做埋呢一个嘅步骤啦，一个新嘅科技应用。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有时忙到一个星期做9日，即系连夜晚都要啊嘛。其实社工多啲系为别人谂嘅。
8: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9: 就算系好中意黐住啲数码电子产品嘅年轻人，屋企人肯陪佢，其实佢系会选择活人嘅，佢唔会选择件死物嘅。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0: 旅游乐园之继续南加勒比海难忘之旅，
1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Herman。
10: 主角继续交俾 Herman 啦。
11: 时间咧嚟到呢个5月2日嘅下午5点38分啊，出边嘅气温系摄氏嘅26度，相对湿度咧82%嘅。欢迎你啊，继续咧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身边啊，有我哋三个啊，我系刘莲啊，
12: 我系 Herman，
13: 同埋我欧海星，大家好。
11: 咁头先都呼吁过啦，我哋一阵间咧喺呢个6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有机会可以同到你哋分享倾偈嘅噃。
13: 如果大家都去过加勒比海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嘅，
11: 系啦，咁我哋阵间咧就唔该晒尖听啦，咁啊接听到电话咧就有机会一阵间喺6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就同大家倾偈嘅。咁头先咧就继续同阿香文你倾开啦，就接住咧就介绍呢一次嘅南加勒比海嘅跳岛游之旅啊。我突然之间咧头先即系中间嘅新闻时间咧就喺度谂啊，即系因为旅行咧真系好开心噶嘛，咁都同啲朋友都倾开嘅，啱，即系能够去参与一次嘅旅程咧，我到时我就梗系见到中意嘅嘢就梗系食啦，系啦，即系见到中意嘅玩意就梗系去玩啦，见到中意嘅靓景咁就梗系尽情咁去睇啦。咁所以咧，通常咧，我估有99%翻到嚟咧，即系定系比起出发之前咧，
12: 幸福
11: 涨咗啦。系啊，我想问香文，你会唔会噶？
12: 嗱，睇情况啦，睇唔同地方啦。不过坐得游轮咧，我谂99%咧，
11: 系咪九啦？系咪应该100%啊？
12: 都系幸福咗好多翻嚟，因为睇你嘅行程系咩啦。咁但系船上面通常就系包晒你食住啦。咁所以你系食嘅时候，你都有自制嘅。食完你要做埋运动嘅，咁可能唔同啦。
11: 系咪真系会咧？
12: 人，我谂比较少人会。同埋咧，佢即系游轮上面咧，佢系好欢迎你去唔同时间，佢有好多唔同餐厅，哇！有嗰时自助餐啊，有西餐啊，咁如果你即系见到好多有地道风情嘅食物，或者比较特别嘅食物嘅时候，你会想。

0: 想再叫多啲嘅試下咧，咁、如果你之後就冇再做運動的話咧，我覺得好大機會翻到嚟，你係會幸福咗嘅。係
1: 唔緊要，
0: 當然今次我哋都係有嘅，
1: 咁所以就唯有即係繼續投入，即、就、係、是、你呢次嘅旅程，咪行多啲路咯，即係當係即係運動，就係、是、消耗多啲啊。
0: 係啦，講起今次咧，我哋喺度多美尼加多美尼克咧，其實我哋都有啲運動做下，因為都要少少啦，行下山啦，因為啲景咧未必真係喺個大路中間，可能落架車之後，你行少少山路啦。咁你又唔好話期望佢一啲好啲路況好靚嗰啲，你少少又唔係去到為要攀山嗰種。咁但係你預計要行少少嘅小山路啦，咁係可以接受嘅。咁啊當做完食完嘢啦，咁啊做下運動啦。咁而其中一站咧都幾得意啦，就係去完我哋頭先嘅瀑布啦，父子瀑布之後咧，導遊帶我哋去一啲嘅温泉區喎。咁同我哋想象中嗰啲唔同啦，除咗你可以去浸落去啲温泉咧，咁佢又會有啲唔同嘅功效之外咧。温泉系可以饮嘅，佢、突然之间搵试下啲水，
1: 咁我就即系搵个。

0: 吃嘢，所以点都可以推荐到俾你。
1: 但系咧，都系会好整齐、好干净，同埋啲食物咧，嗱，你话如果受学生嘅欢迎咧，其实好抵，同埋味道系好好噶。
0: 冇错冇错，的确系啊系啊，同埋五花八门噶，即系你可以由前菜食到主食，跟住最后仲有甜品咧，可以系。那個熟食中心嗰度賣曬嘅，
1: 係今次咧主要揾 Daisy invite 嚟咧，就想幾位逐一同我哋分享一下，即可能同屋企人相處嘅期間咧，都會不乏係一齊食嘢啊，即食物同可能屋企人嗰個感情咧，都會係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嘅。咁就想請幾位同我哋分享一下，邊個先啊 ？Felix 先啦。
0: 哦，好啊。其實啱啱我就諗起同屋企人食嘢咧，我就諗到一樣啫，因為我爸爸咧佢就。除了中菜就乜都唔中意食嘅，
1: 哦，
0: 系啊，
1: 好有性格啊，
0: 好，你讲得好好啊，好有性格呢个字系啊，咁就由细到大咧就同佢出去食，即系我都有提出过食其他，佢都唔中意咁样，咁就好觉得就系唔知点解食中菜就系同屋企人食咯，咁所以都系一个几特别嘅回忆咯，即系咁就亦都唔知可能搞到咧，我同朋友啊出去啊，我都唔会特别想去食咯，
1: 哦，
0: 因为觉得同屋企人已经食太多啊，都几特别嘅，我自己呢个经历。
1: 咁啊，揾阿 Michael 又讲下先，咁会唔会同屋企人食饭都好似同 Felix 一样，都系要饮茶咧，或者系中式嘅食物咧？
2: 我觉得我妈妈咧就比较系 open 啲，佢几中意食泰国嘢咯。
1: 哦，
2: 系啦，咁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就系佢上年生日，咁我同佢食泰国嘢咯。可能大家翻工嘅时间都有啲撞咗啊，咁样跟住变咗，即系呢排系少咗食嘢，跟住。有一日生日就突然间约翻佢同埋啲表姐表妹一齐食饭啊，咁即系大家其实倾得好开心，
1: 嗯，
2: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大家可以多啲同屋企人食饭，
1: 好啊，
2: 是增加一个感情，
1: 嗯，好支持啊，好啦，到 Dennis 啦 ，Dennis 咧，你会谂起咩食物啊？
3: 嗯，我谂翻咧，细个屋企人咧会成日带去一个好大型嘅购物中心入边嘅一个 food court。
1: 哦，即系澳门嘅大型商场，
3: 好出名嘅，系数字开头嘅，系八字开头嘅。
1: 哦，喺半岛嗰边定系
3: 半岛嗰边嘅，
1: 明白？
3: 仲要系咧旧嗰个，旧嗰个大家都知道讲边个啦，系啦。咁咧，咁细个咧就去嗰度食啦，咁就乜都有嘅，有日本嘢啦、寿司啦。其实我最记得嘅咧系食中间嗰个甜品站。个棉花糖啦，系啊，
4: 记得
3: 系对我嚟讲系一个细细个屋企人会带去嗰度食嘢啦，然后隔篱会有个乐园
4: 游乐场，
3: 游乐场
4: 打机
3: 系啦，咁食完嘢就去嗰度玩，咁即系对我嚟讲就系一个好好嘅回忆咯。
1: 好啦，咁跟住到Eugene你咧，
5: 系咁我谂翻咧，其实我自己咧就好多时同屋企人中午会食饭嘅，咁食咩食茶记嘅，咁咧喺澳门即系我屋企附近渡船街嗰边有间茶餐厅咧叫多 XX 啦，我哋好中意食炒鸳鸯嘅。
1: 炒鸳鸯
5: 系啦，咩嚟嘅咧？嗱，解释下，唔系饮嗰个鸳鸯，炒鸳鸯系即系炒面再加一个炒河粉。
1: 哦，就两样一齐。
5: 其实就我哋会叫炒面炒河粉，然后自己捞咯。
1: 哦，
5: 系啦，跟住捞就加辣椒酱咁样去食咯。因为呢个食法咧，好似。我又冇見到出面啲人會咁樣食，定係點樣嘅？係咪好笑？即係我屋企人會淨係會咁樣嗌
1: 嘅
5: 啫。
1: 嗯，係
5: 啊。
1: 即係你哋自己自創嘅，定係嗰度本身有一個叫炒鴛鴦。
5: 我哋自己
1: 係 mix 河粉同埋炒面。
5: 我哋會叫兩碟咁樣咯。即係無論係有時去炒面檔去食都會咁樣叫嘅。就算我哋每次都會去到嗰度都會嗌咯。even 有時依家少咗去，但係有時會買翻屋企外賣。都會叫兩碟，跟住就攞翻屋企自己三個人一起食咁樣咯。
1: 其實講開茶記咧，我又係好中意噶，特別去到澳門嘅茶餐廳啦，佢其實豬扒包我都覺得好味喎。你哋有冇咁嘅感覺
5: 其實反而我哋唔會嗌豬扒包，我自己咧我中意去茶記嗌辣魚包。
1: 哦，我都食過，我都知道，
5: 係
1: 即
5: 係
1: 另外一款包。
5: 係啦，因為澳門係。出名學過辣魚，跟住其實好多澳門嘅茶餐廳都會有一個辣魚翅啊、辣魚包啊、辣魚面啊，都會有嘅。
0: 係每間茶記都係自己炮製佢嗰個辣魚嗰個醬
6: 咯，嗰個料
0: 即係唔係話開罐頭擺條辣魚，
6: 係啊係啊，
0: 佢自己再加工嘅。
1: 咁都幾好喎！咦，多謝你嘅推介啊！
5: 仲有推介多一樣咧，就係香港茶餐廳係咪有菜物嘅？
1: 哦，係啊係啊！
5: 你去澳門咧，其實我哋會飲一個叫谷物嘅嘢嘅。
1: 哦，
5: 谷物係都似嘅，但係佢冇菜物嗰個西洋菜味咯。
1: 係，跟住到阿 Dash 啦，你又諗起同屋企人相處有啲咩特別嘅食物咧？
6: 我諗係由細到大咧，通常我爸爸咧會帶我哋一家人去一個喺新馬路嘅一間餐廳，都好有歷史。點解咁印象深刻呢？就係好多時咧，大家一諗唔到食咩，屋企人就啊去嗰度食啦，去嗰度食啦，就會所以童年基本上同家。

0: 姐啊，佢哋就會喺嗰度喺度跑嚟跑去喺度玩咯，係啊。早排去食翻咧，可能細個唔係好識啲味道啊。哦，原來佢哋嗰個西寧街係好好食噶，同埋佢哋嗰度都好出名食雲吞麵咯，都幾印象深刻咯喺嗰度細個。
1: 所以呢種即食物同屋企人之間嗰種風味咧係好難得噶。我遲啲有機會嚟到澳門咧，又可唔可以帶我去食啲輕食嘅嘢，食辣魚包啊？
0: 冇問題。
1: 不如咁話，多謝曬 Daisy and White，thank
0: you。
2: 多謝嘅。
3: Thank you.
4: 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香文。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以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哋系
5: Daisy White，
4: 我系主音 Felix。旅游咧对于我嚟讲系属于探索同埋攞灵感嘅时刻。
3: 我系吉他手 Michael， 旅游对于我嚟讲系探索新嘅事物。
6: 我是 Bass 的 Dennis， 旅游对于我来讲是开阔眼界、学习新的事物的一个过程。
7: 我是吉他手 Eugene， 旅游对于我来讲是见识世界。
8: 我是鼓手 Dash， 旅游对于我来讲是帮我脑叉电。
9: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该晒 Daisy and White， 啱啱听过咧，有佢哋全新派台作品《说为我好》。
1: 旅游乐园之，继续南加勒比海难忘之旅。
0: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Herman。
1: 主讲继续交俾 Herman 啦。
0: 时间咧，仲有呢、這个唔够七分钟咋、嗯，就到晚上嘅七点钟啦。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咧，接听听众嘅电话。我哋有林小姐，欢迎你，林小姐。
2: Hello，
3: 林小姐。
4: 你好，你好，刘莲。
0: 你好，
2: 你好啊，林小姐。你系几耐之前去加勒比海噶？
4: 我系2017年嗰阵时去古巴嘅。
2: 哦，好吸引喎、啊、呢、這个地方。
0: 系咯、啊，同我分享下。
4: 我其实当时咧，我系四月中嘅时候过去啦。咁当时咧，我系。因为唔得闲做功课去搜集资料咧，咁我就纯粹带咗一本，系啦，我纯粹带咗一本有地图嘅旅游书，英文旅游书过去。咁、去到，因为咧当地其实上网好困难啊，佢其实要买嗰啲上网卡咧。系啊，咁但系
0: 拍档好有经验啊，
3: 但都解决到嘅系嘛？住宿嘅地方应该可以上到网。
4: 冇啊，我哋都冇上网。其实嗰两个星期咧，我哋系完全地即系冇上网咯。因为佢就算买咗嗰啲上网卡咧，佢、都要去特定嘅公园位置去上网。兼且咧，佢嗰个速度咧系好慢啦，同埋会断线啦。即系后屘即系听到啲人咁讲，咁其实我哋总之立定心肠去到，我哋就唔上网，
3: 就断网啦，
4: 消失两个礼拜。咁好啦，咁其實呢我想講呢，就係我去到東南邊呢，有個叫Santiago de Cuba 嘅地方啦。咁、其實呢啱啱五一之前嗰一兩日去到嘅。咁當時呢其實去到個感覺呢唔係幾好，可能呢佢近海地嗰邊呢嗰啲居民即係嗰個環境地方相對地比較窮呢，咁似乎就感覺治安唔係太好啦。咁其實當晚呢已經想走㗎啦。咁但係呢嗰兩日呢會先嗰兩日呢就居然就俾我哋遇到五個貴人喎。係啦，
0: 仲五個咁多添。
4: 係呀，五個咁多。咁其實呢當晚呢我哋遇到一個當地男仔啦，即系我哋喺雪糕店，咁就有个男仔 approach 我哋啦，咁佢就话：，我哋听日咧五一咧，我哋喺某个广场，即系类似嗰啲革命广场咧，就有个好大嘅游行喎，咁样，咁你欢迎你去睇啊，咁样啦。咁另外都要
0: 活动嚟嘅，系咪啊？
4: 系啊，
0: 表演活动。嗯
4: 是啊，佢真係好庞大嘅，佢係即係好多个队伍啦，咁跟住就有唱歌跳舞打鼓啊，大家举啲即係有啲模型，即係啲船啊车啊嗰啲咁样呢，好得意嘅。咁当日朝头早呢，我哋就自己即係神鸡咁早呢，咁就跟嗰啲居民，即係大家都係向嗰个方向㗎啦，咁系啦，咁我向嗰个方向行啦，咁我真系睇到一个好盛大嘅 parade 咯。咁好啦，咁同一晚咧，其实我哋咧就遇到另一个男仔啦。咁、那个男仔咧就同我哋讲啊，五月一号晚上咧就会有一个嗰啲 salsa night 啊，即系某个公园咧就会有个有啲人咧喺度跳 salsa， 咁啊叫我哋去睇咯。咁我哋又好啊，咁我去睇，咁发现咧。佢真係成個公園呢，即係嗱內地呢就興大媽舞啦，咁佢嗰邊呢就興燒茶舞啦，咁你會見到呢姜越老越辣，見到嗰啲比較年長啲嘅男士呢，佢係跳得好好睇，
2: 多年跳舞經驗
3: 好攞多姿
4: 呀，係呀，佢真係呢求其着對拖鞋，佢着拖鞋跳嘅啫，咁就
0: 身手都好好呀，咪呀，
4: 但系非常好，咁佢哋又邀请我哋一齐跳啊咁样啦，咁我哋即机械人咁喺度跳啦。咁好啦，咁呢个其中一个 Southern Night 啦，好啦，咁第二日呢好奇怪呢唔係应该係同一晚，我哋遇到一个中大嘅医科生。係好奇特㗎，咁呢见到佢听到我哋讲广东话呢，佢就走嚟同我哋倾
2: 偈。他乡遇故事嘛。
0: 一齐旅行啊。
4: 係啊，其實呢我成個古巴旅行呢，我淨係遇到兩個香港人嘅啫。咁、兩個香港人呢都係喺 Santiago 呢個地方嘅。咁、第一個呢就係、呢個中大嘅醫科生。佢話呢就係、原來佢係特登走過嚟古巴，佢登記過嚟古巴呢邊去做交換生嘅。咁、那個原因呢點解呢，佢話原來古巴嗰、那個喺、個

0: 基础医疗嗰方面咧，原来系做得非常之好，因为咧佢本身咧佢唔够资源去，即系嗰啲医疗用品啊、设备啊、药物啊嗰啲equipment 啊，各样嘢都好短缺啦。咁、所以咧，佢系自己成立咗一个，即系一啲 policy 咧，系一啲社区医生同埋护士咧，佢定期咧会落去啲。即系佢会去啲探访啲家庭咧，睇下佢本身有冇事啊，成啊，如果有事咧，就指引佢点样去
1: 避免一啲系，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啊嘛，而喺呢一方面个成本亦都可以更加平一啲啦。
2: 多谢晒你啊，林小姐，因为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你好详尽丰富嘅分享啊！
1: 多谢你，
2: 多谢晒你，拜拜。
3: 拜拜
2: 非常之好啊！咁多谢林小姐之余咧，咁即系总结呢次嘅跳岛游之旅咧，我估你都非常之开心啦，咪 Herman？
3: 系啦，又即系幸福咗少少翻嚟啦，因为坐游轮又开心啦，又可以去到多啲唔同嘅国家啦，即系见到呢个世界。因为头先林小姐所讲咧，有时啲行程 plan 唔到嘅，但系有啲嘅 surprise 啦，包括咗我头先去咗参加一个嘉年华啦，佢又参加一个 parade 啦，我谂呢啲都系啲旅程上嘅一啲回忆嚟。
2: 你就好啦，我啱啱先讲，即系去完旅行咧，就会再靓啲噶嘛。你好似下个星期三又再去靓咯，哇！祝你即系
3: 羡慕唔到咁多啦，
2: 祝你旅途顺利啊，香文，希望
3: 收到，多谢。
2: 好快就即系又翻到嚟我哋呢一个旅游乐园归队咧，再同我哋分享啊吓。
1: 系咁，而下个星期咧就有我啦，同大家分享呢个济州岛之旅。
2: 好啊，
1: 咁啊呢一个地方都比我想象中系更加吸引嘅，咁啊相信下个星期咧可以同大家慢慢倾啦。
2: 好似你仲邀请多一位朋友嚟同我哋分享添，
1: 佢都系我哋电台嘅老友记。钟杰良啊，咁我哋下星期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倾下济州岛啦。
2: 好，咁我哋咧差唔多时间同大家讲拜拜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下午两点，接获超过800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当中292团今日到港，涉及内地旅客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比较多内地团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旅游景点、注册商店以及餐饮处所等。局方话，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局方话会继续密切监察住情况，和业界以及执法机关等单位紧密联络，确保内地团的活动有序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社区的影响。粉岭绕道东段听朝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今朝早主持通车仪式时候话，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都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凌汉豪话：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通车，可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之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节省十分钟的车程。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第32届毕业典礼，由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主持，有301名毕业生获颁授哲学博士学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获颁荣誉博士学位。理大校长滕锦光致辞时表示，理大将在今年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进一步强化大学在尖端航天航空。

領域的引領地位，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一流航空樞紐的影響力。理大將於未來三年在全球招募90個前沿領域頂尖學者加盟理大，鞏固大學作為全球傑出學術人才庫的地位。中國東方航空一架客機在上海虹橋機場撞向登機橋，沒有人受傷。事發在今早，根據內地傳媒報道和網上片段，編號 MU5406 的空中巴士 A350 型客機由成都雙流機場飛抵上海虹橋機場之後，在準備停靠時候，左邊機翼撞到登機橋，其後退後再向前，導致機翼和登機橋損毀。東航說，客機在慢速滑行靠近停機坪時發生機件故障，機組立即按程序處理，最終飛機和登機橋局部碰擦，機上的旅客安全落機，正調查事件的具體原因。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被一股偏南氣流取代，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此外，預料現時位於華中的低壓槽會在明早發展為一道冷風，並在明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人生总有欢喜。
5: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6: 讲起落雨，我就谂起《易经》有个讲法，叫做雨雨则吉。
7: 爱好三金老人的岑日飞一生敬业熬业，即使他抱恙期间仍然是心系节目。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5: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8: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9: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卖，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8: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3: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4: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5: 一台运动会。
16: 星期六晚上的七点就充满活力，一台运动会又开始直播了。直播室里面就有我徐家乐，还有两位好拍档，哇，我们是三个，一个是 Jackie 黄超雄，一个就是张海桥乔乔的。这个礼拜做什么来？
17: 召集啦，刚才我们的 Jingle 都说嘛，一起召集来做运动的啦。当然啦，就在这个星期就看球咯，足球篮球看很多的。
16: 特别篮球啦，季后赛开打了嘛。
18: 我今早就梗系睇 NBA 啦。
16: 哦，点解呢？
18: 今日咧有场好精彩嘅战争，咁就系啦，就勒邦对住 KD，
16: 系啊，
18: 系啦，咁就系两个哇超级英雄啦，可以话系，
16: 冇错，因为今朝咧就系湖人咧就赢咗火箭啦，咁啊虽然啊 KD 就冇上场，
17: 系啊，
16: 咁但系赛后好似阿乔乔讲，虽然输咗啦，被淘汰啦，都出嚟同阿 L
18: 揽揽先，
16: 咁啊呢个咪体育精神。
17: 不过本身咧其实都几担心呢个湖人队嘅，加因佢哋领先呢个场数3-0噶嘛，咁啊第四场去到火箭主场嘅，咁失翻一场，好似又好合理啊，咁翻到去主场赢呢个第四分，然后就晋级，好似好顺理成章。结果第五场输咗，结果就俾人追到2-3，所以都戥佢担心噶赛事。
16: 季后赛就咁样好睇啦，不过一阵嘅体坛热点咧，我都会讲 NBA 嘅季后赛，不过着重讲咩叫二级恶意犯规。嗱，好啦，香港足球咧就我哋有咩特别咧？香港足球，
18: 香港足球啊，咁呢两日都继续系打下联赛咁样咯。
17: 系听到阿乔乔个语气都系咁样咯，就因为大局已定啊嘛，即系无论系呢个真标方面，又或者系即系边一队有机会降班方面咧，大局已定啦。
16: 因为杰志肯定咧就已经攞冠军啦，但系一队帮我留意到就系、是、东方呢次以训练青年球员为主嘅球会咧，系入到争标组。虽然咧就佢嘅排名咧可能前三都比较稳啲，但系佢系训练咗好多年青球员啦。喂，其中有一个守门员咧都好年青，最近有好出色表现噶。
18: 系啊，我哋今日咧请到高俊上嚟同我哋倾偈啊，即刻去足球狂热。
15: 足球狂热。
16: 今日呢位嘅高俊咧就唔系赌神咧，就阿周润发先生嘅高俊啦，嗰个就系进步嘅俊，咁呢个咧就系英俊嘅俊啊，
17: 俊俏嘅俊。
16: 咁啊，由阿 Jackie 咧，你就先问问题啦，吓，因为你同佢熟啲。
17: 咁啊，先打声招呼先啦。Hello， 高俊你好。
16: 你好，你好。
18: Hello。
19: 大家好，
17: 咁啊，当然啦，即系听到你个名咧，我相信大家特别即系香港嘅朋友，肯定就会话，赌神咁样就同你就打个招呼，亦都即系对你嗰个印象咧会深刻一啲嘅。咁但系讲到即系今次点解要专程揾你嚟倾偈咧？当然同你即系早前有连续两场喺呢个联赛上阵咧，都可以保持呢个清白之躯啦，有好嘅表现咧，系绝对有一个关系啦。嗱，赢埋李文嘅嗰一场比赛，你又正选打足，可以即系不失球。其实个心情系点咧？
19: 个心情系都相当开心嘅，但系 即係主因都係能夠即係為球隊出分力啊，可以有機會正選落場踢到，仲要有牽涉呢個情況，咁就相當之開心同興奮啦。
16: 嗯。咁啊，喬喬嗱，今日好難得啦，揾到就係呢位年青嘅守門員，其實佢都係好有資格嘅，踢個中鋒啊，各方面嘅。
18: 嗯，
16: 咁你有咩想同佢傾下咧？
18: 其實不如問一下呢一場比賽對李文之前咧，有啲咩特別部署啊？
19: 其實冇乜特別話咩針對性，即係呢一場比賽之前都冇乜特別話有啲咩針對性嘅部署，反而教練都係相當鼓勵我哋啊，叫我哋放膽去踢，即係去。比较鼓励性或者是叫我哋享受呢场赛事啦，都所以就冇乜特别部署。
16: 系嗱，虽然你就话冇乜特别部署啦，但系我嘅经验就系咧，你能够 clean sheet 即系冇失波咧，一定系之前睇一啲带啊，自己做多功课嘅，啊难得踢正选添啊嘛。咁呢两场波入边咧，边一球波你觉得自己最满意，同埋你系点样去准备呢两场波嘅咧？
19: 呢两场波最满意嗰球可能就都系之前都有。有問過就係可能係米基爾頭槌嗰下，用腳擋走咗，不過最後吹咗越位嘅嗰一下就，
17: 但係嗰一下就即係你個整個即係動作就做得好完美啊嘛！即係對於你自己個評價嚟講，嗰球
19: 嗰球係個緊要程度對我嚟講好緊要，因為始終佢一個佢頭槌好殺食嘅球員，佢跳升起跳頂嘅時候。能够好彩地只脚可以啱啱好溜走到个波咁，相对上满意就系都系呢一球。
16: 哇！你讲我都有啲感觉。嗰阵时我踢明星队嘅时候咧，又系试过咧，即系个自然反应将对方近门射波拍走，系自然动作嚟嘅。不过嗰阵时系好自然，即系冇
17: 条件反射咁样就即刻只脚又喐一喐啊嘛。
16: 系咪即系你阿高俊，你真系条件反射咁又搞掂嗰球咧？
19: 好下应该系咁啦。
17: 不过讲到咧，对于李文嘅呢一场比赛，嗱当然啦，就联赛嘅嗰个大局咧就定得七七八八噶啦。咁啊，虽然作为球迷嚟讲咧，那个比数可能就未必话会太过介怀啦。咁但系作为球员嚟讲，那个比数当然就重要啦。尤其系即系之前喺一月份都系高进你手嘅，咁但系嗰一场咧就作客对住李文，就真系俾人八次就洞破呢个大门。咁对于一个守门员嚟讲，回顾下嗰阵个打击系有几大咧？咁之后呢一场再对李文啦，可以即系不失球帮球队赢波，呢一个反差之后感觉，那个兴奋程度。

0: 就有几劲呢？
1: 哇！我听你讲都几特别，
0: 啊，
1: 一月就输八球，
0: 系啊。
1: 咁而家就对翻李文一球都唔输，真系我要听下你讲咩先，喂，阿高俊。
2: 始终嗰一场就系新教练嚟咗第二场啦，咁有啲新嘅理念啊，或者踢法喺磨合上面方面，即系相信都系未做到太理想啦。咁失八球当然好失望，好唔开心，始终系。就算输都不想个失球数字那个数字咁大
0: 嘅。嗯，咁所以今次赢1-0啦，你亦都系即系功臣啦。咁嗰个反差之下个兴奋或者个开心个满足系点呢？
2: 系相当即系好老土，真系相当兴奋，真系超级开心咁样。始终对住强队有机会可以不失球咁样去赢咗一场波，都系。一样令我好开心、好兴奋嘅事啦。
1: 乔乔佢嗰啲叫守得云开，见月明
3: 啊，咁简直系最佳进步添啦。咁讲开磨合咧，其实东方今季嘅阵容都有啲新嘅外援啦，同埋啲本地嘅球员。咁你同后防线嘅磨合系磨成点咧？即系你哋守门员都好需要同佢哋沟通噶嘛？
2: 系咁即系咁，我始终我今季都系遲咗少少嚟啦，我 miss 咗個 position 啦，咁咁同一班即係後衞又好，其他球員都好，即係大家都好幫助我啊，好照顧我啊，令我喺其實喺球場度越嚟越放膽去嘗試唔同嘅，可能有啲唔同嘅事都好放膽，可以好肯去試啊，可以成佢哋都俾到好多鼓勵我，所以令我可以話無後顧之憂咁樣去做。盡我能力去做我更加多嘅事啦。
1: 系，喂，头先我听阿高俊你讲咧，就好大胆去做啊！你系守龙门嘅，有咩可以好大胆去做咧？平时都好大胆噶啦，有啲咩特别咧？话俾我听。嗱，呢方面咧，嘉乐哥就系我大胆俾我冲出嚟，以前我唔准冲嘅，而家准冲出嚟咁咧。边啲方面咧？
2: 其一啦，即系嗰个我自己嗰个 starting position 会相对上会。比以前企出咗啊，或者喺个传中球，或者系啲高波轰炸入嚟，我都会尽量去尝试出嚟睇下接啊，定系打啊。咁攞住个波嘅时候，咁如果情况许可嘅，我唔一定系第一时间踢走佢啊，可唔可以系搵中间短传啊，或者甚至乎回翻俾两个中坚咁呢啲？都是大家好鼓励我去放胆去做嘅嘢。
0: 嗯，
1: 哇，真系好放胆喎！
0: 咁我谂同高俊你高俊加盟个情况就有啲即系有啲关系啦。咁啊，毕竟咧你我哋睇翻即系公布你自由新签呢个东方嘅时候咧，就大概系即系旧年嘅10月7号。咁啊，啱啱好似你所讲啦，冇咗个 pre-season 嘅。咁嗰陣，即係我相信你自己都心諗啊，咁都係啦。我哋直接啲講，上年就踢呢個甲組，咁今年可能嚟到超聯做個後備門將咁樣啦。當時個諗法啊，咁就誰不知就即係過咗幾日咧，英雄輝即係葉鴻輝啦，東方亦都係港隊嘅龍門啦，就傷咗，即係受裂啦，變相你個機會多咗。可唔可以同我哋就去講翻一下當初簽東方，你係抱住一個點樣嘅心態啊？係一個點樣嘅定位？咁之後發生改變之後，你又點樣調整呢？
2: 当初签东方嘅时候，我都系抱住一个其实想嚟学习嘅心态啦，即系喺训练度啊试下唔同嘅教练啦，又或者系可以跟阿老师讲，跟阿辉学嘢啊，跟阿辉哥学嘢啊，咁就睇下系自己可以进步到几多啊，又或者可以学到啲乜嘢啦。咁到佢傷咗嘅時候都冇太大轉變，因為都係始終停咗成季，突然間出嚟練返都係練好做好咗自己，練波都係繼續專心去練，唔好去諗太多其他嘢，去即係盡快令自己盡快可以上力啊，或者可以 pick up 到個狀態啊，咁樣去咁样咯。
3: 嗯，咁讲完球队，不如讲下你自己啊。咁点解你细个咧会选择做守门员嘅？因为你知啦，我哋有时踢波咧，大家最唔中意、最唔想做嗰个位就守笼，次次都要猜包剪揼嘅。咁点解你会去选择做守门员咧？有冇啲特别啲嘅偶像或者启蒙嘅教练咧？
2: 特别啲嘅偶像啊，其实都冇。其实细个

0: 細個可能好細個會因為中意去踢下波，阿爸帶去踢下波，但係因為個人懶，唔係好願意。咁就譬如我手都企喺個龍門度啦，咁啊凍喺度，但又有得踢下個波人哋。咁之後久而久之，可能間唔時有機會救到下個波啊。咁、那個就係永遠都係咁老套，啲成功感開始出嚟嘅時候，咁就越大，咁就喺街場踢波都係守下龍門啊，即咁樣去慢慢去玩，咁樣去參與呢一樣運動咯。
1: 咁某程度上你都系即系比较后期啦，就特别投入喺足球啦。咁即系而家嘅队友啦，阿叶鸿辉咧，其实应该都系喺你嘅成长过程入边，佢都即系镇守港队同埋东方个门框咁耐啦。算唔算你都系由细睇到佢大，学到啲嘢，甚至系坚定咗你去守龙咧？
0: 冇，因为我都相对迟先踢波啊。咁就。我又好少睇，好少睇波，因为自己睇集中唔到咁耐啊，好容易瞌咗眼瞓。咁加埋咁当然係可能真係到自己踢咗几年职业嘅时候，有时候啲代表队嘅赛事都会留意下，或者係以前踢之前嘅球会都会睇到阿辉嘅表现啊，或者睇到唔同守门员嘅表现啊，所以都即係会喺唔同地方去學習啊，或者偷师咁样咯。
2: 咁今日咧就好多谢高俊嚟同我哋倾偈啦，希望你嚟紧嘅比赛咧都继续 clear sheet 啊。
3: 好，thank you。
4: 好，多谢晒高俊。
2: 拜拜。
4: 喂，头先听阿高俊讲咧，我就谂到一样嘢。有时真系唔一定有偶像噶，即系只要你系我中意嗰样运动，我专心去做，咁仲一路做一路学，咁啊算啦吓，都几个途径啊。
1: 都系即系虽然个 mindset 就未必同其他人一样啦，咁但系最紧要揾到适合自己嘅嗰个方法啦。
4: OK， 系。嗱，咁啊讲完就香港足球啦，咁啊呢啲听众话，喂，咁啊外国波你三个人，咁我讲逐啲三条友咧，有咩意见想表达下？
1: 咁啊，加洛瑞你咧有冇呢一排留意即系外国嘅即系足球资讯？有啲咩令你最印象深刻咧？
4: 嗱，我印象深刻咧就系一样嘢，就系、是、伊朗嘅足球队。
1: 嗯，
4: 佢原先咧就拒绝去美国咧踢分组赛。
1: 系，我有印象话一系就安排喺墨西哥啊，安排晒喺加拿大度踢啦咁样噶嘛。
4: 佢唔想去美国踢。咁但系后来咧就经过人哋即系同佢游说咧，佢改变主意，系做得相当好。就系、是、我去踢，即系谂下，我点解唔嚟呢度踢啫？我梗要去踢，仲要踢好啲添啦！咁即系呢个系相当好嘅，即系唔需要杯葛佢嘅吓。
1: 咁我谂即系对于即系而家即系嗰个国际嘅局势，的确系相对比较紧张啦。
4: 好紧张。
1: 咁但系毕竟喺即系足球界咧，都一直系秉承住，尽量都系觉得即系政治咧系唔应该影响到足球嘅。
4: 系系。
1: 咁所以一个既然佢有嗰个参赛资格啦，佢系合乎即系到呢一个美国去出战嘅呢一个身份噶嘛。咁所以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啊。
4: 系啊，啱系。
2: 讲起局势紧张咧，嗱，我咧就想讲下英。英超喎，繼續都係英超啊！咁啊，榜首咧，阿仙奴咧對住呢一個嘅曼城咧，個局勢都非常緊張，爭三分啫。咁啊，但係阿仙奴咧又防守又好啲啦，曼城又攻擊又好啲啦，咁啊，真係話唔埋嘅喎。
4: 但係曼城而家佢雖然落後三分啦，佢踢少咗場嘅喎，即係如果嚟緊嗰場係贏，仲係贏比數有一定咁上下咧，佢又上翻榜首嘅喎。
1: 係啊，而家佢哋基本上咧嗰、那個即係如果論失分嘅話咧，係完全一致嘅。咁大家咧都係即係和咗七場波，就輸咗五場波。咁換言之咧，如果曼城喺之後嘅補賽可以順利再贏埋咧，其实就分数会系一样啦，亦都会升翻上去榜首。不过最重要嘅就系、是、阿仙奴而家仲有另一条战线咧，系非常之紧张嘅，就系、是、呢个欧联嘅战线啊。
4: 哦，咁样，咁点搞好呢？因为通常嗱，你譬如咧五日踢两三场，咁好辛苦噶。
1: 系，咁啊，今晚咧，其实阿仙奴就会系踢呢个伦敦嘅叫小打比啦，就对住呢个富咸。咁首先富咸咧已经系一对几硬净嘅波嚟噶啦，咁啊未必咁容易可以。K.O. 到啦，未必可以大炒到，因为而家得失球都好关好重要啊嘛，喺呢个联赛，仲要流力噃。皆因佢喺啱啱嘅周中咧，就作客对住呢个马德里体育会咧，就系1-1打和嘅。咁咧嚟紧喺香港时间礼拜二嘅深夜咧，就会翻到主场酋长球场，就再踢呢个马体会。呢场就非胜不可啦，就争入决赛啦。
4: 嗱，其实头先佢讲好多嗰啲战果啦，我就睇重点嘅啫。
1: 重点
4: 个重点咧就阿仙奴，我发觉最近咧。 體能唔夠，真係我睇佢幾場咧。嗱，我唔係佢勇等，亦都唔係即係挑戰佢嘅。但我覺得上半場幾好嘅，但係往往去到下半場好似啫一聲咁跌咗落去嘅。呢個就我睇法啦。
2: 會唔會係佢哋踢得太密咧？好似你啱啱講五日踢幾場咁，
1: 都的確係相對賽程比較頻密㗎。係
4: 啊，咁但係調翻轉咧，即係曼城咧，佢真係有一支箭頭啊，就係荷蘭特啊。即係佢一發威嘅時候咧，你真係俾到個波落只腳咧，俾個頭咧，同你就嚼入呢個龍門。即系好似有个重心咁，
1: 同埋就教头啦。呢个哥迪奥拿，毕竟喺即系呢个英超咧，就好有夺冠经验嘅，
4: 系咪啊？
1: 即系剩低几场波，点样去调整球队嘅嗰个心态啊，个精神面貌咧，即系哥迪奥拿。的確有一手嘅，
4: 係因為最近呢即係六七屆咧，其實曼城攞嘅冠軍次數都相當多，
1: 多啊，
4: 係啦。喂，咁啊，足球之後咁又如何咧？
2: 足球之後，不如我哋聽下籃球啊！即刻去今日 MVP。
3: MVP， 大家好，又嚟到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通常咧，每一年嘅三至四月咧，咁啊，香港好多嘅即系体育热爱迷咧，都一定会留意到香港举办嘅一个盛事啦。咁就系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啦。咁啊，上一个月咧，亦都喺我哋启德嘅主场馆里边咧，举办咗呢一个年度盛事啦。今日咧，我就请咗香港七人榄球队成员李卡杜咧上嚟接受访问嘅。Hello， 你好，李卡杜。
5: Hello， 大家好。
3: 系啦。我以前即係我就不能夠講話細細個就睇你打波啦，因為我都大過你啲啦。但係我初初有時即係睇啲報道啦，就聽到啊李卡杜呢個名，我一直咧都以為係外籍嘅即係港長嚟嘅。但係見到你真人先發覺，咦，其實你都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嚟嘅喎。點解爸爸媽媽會改你呢一個名咧？係咪可能啊中意啲球星啊，或者係中意啲西班牙風格，所以改一個即係有啲外國色彩嘅中文名咧？
5: 冇錯，其實你講得好好啊，因為以前。爸爸同媽咪都好中意睇足球比賽。我記得我出世世界盃嘅時候嚟嘅，咁就有個荷蘭嘅球員叫做列卡杜，咁佢哋就覺得哦卡杜呢個名咧就幾特別喎，又好似幾容易讀，最緊要係易寫啊嘛。咁佢就話啊，不如個仔叫卡杜啦，咁就。真係就改咗個名叫李卡杜，
3: 可能都驚你細個可能比較曳咧，要俾老師罰抄，叫李卡杜就即係容易啲寫。
5: 我以前真係細個都唔係話成日嘅，有俾人罰抄過咧，但我真係最快一個寫完咯，真係好易寫個名。
3: 即係所以就唔驚罰抄，可以繼續罰抄啦。
5: 係啦，
3: 係啦，咁你都有提過啦，其實爸爸媽媽都係即係好熱愛運動嘅，咁爸爸亦都係有跑馬拉松啦。咁其實即係有講過啦，點解你個名嘅來源就係、是、啊佢哋中意即係睇波。其實喺一個運動世家裏面長大係一種咩嘅感覺咧？會唔會話好大壓力啊？定還是哇唔係啊，屋企係超 support 俾你去？接觸唔同嘅運動呢，
5: 以前真係我諗爸爸媽咪真係好大嘅支持咯。咁就佢唔係淨係跑步啊，雖然跑步係跑得特別多，因為佢哋中意練跑。咁但係佢哋逢 weekend 都會可能帶我去踢下波，或者媽咪就同我去打下籃球咯。咁所以好細個就接觸唔同嘅運動啦，亦都好中意團體運動咯。因為始終你足球、籃球都係要同人合作去得分啊。咁所以我不嬲都唔覺得運動係一種好攰啊或者好辛苦嘅嘢。咁所以就慢慢就熱愛咗運動呢樣嘢。
3: 咁我就即係睇過啲報道咧，就知道你其實即係中學嘅時候就喺英國嗰度讀書啦。咁亦都喺中學時期開始接觸呢個籃球嘅運動啦。頭先你都講。啊、都好喜歡一些團體的運動，其實在英國讀書的氣氛會不會特別令到你選擇了籃球而不是去踢球呢、
5: 其實真的去英國時候才接觸到籃球這件事，也都是在學校令到我去喜歡了籃球，因為我們學校是沒有足球隊，因為始終籃球是英國的國技啦，始終是他們發明的啦，所以學校是得籃球隊，就唯一一個團體的運動啦，除了可能有 hockey team 啦，即是曲棍球啦，都是這兩個大的隊，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很喜歡打籃球，因為他的 跑啊，佢嘅碰撞性啊，同個競爭性好高啊，咁所以我就慢慢愛上咗呢個運動。
3: 嗯，咁你頭先有講咧，你中意佢嗰種碰撞性啦，咁啊，同即係我都中意運動啦，我就中意個人項目多啲嘅，因為覺得個人項目好似所有嘅嘢我都可以操控得到，無論贏同輸。但係團體可能係好講求你嘅表現啦，或者係你同隊友嘅一個默契。

0: 契啦，各樣嘢啦。咁你話中意衝撞喎，會唔會其實你都係中意一啲對抗性多啲嘅運動咧？
1: 始終可能細個比較曳或者喐動性咧，咁所以唔多唔少都有啲碰撞，即係唔會話係打交嗰種。但係我就會覺得喺球場上話可以直接地撞落人哋度，話可以攔截人哋，即係攬人哋落地下喎。咁呢個係合法嘅，合乎規則性嘅時候，我又覺得喺呢個比賽上面你可以做到呢樣嘢，其實都 OK 啊。跟住完咗比賽，大家又唔會嬲大家嘅。咁我覺得呢一個文化係好好嘅。咁同埋加上我係好中意一齊去贏呢一樣嘢咯，即係同好中意見到同身邊一班人去好努力，跟住我哋合作之後，或者好辛苦渡過咗個難關之後，我哋贏咗場波嘅時候，哇！嗰個喜悦係我係開心過自己去玩個人嘅比賽咯。
0: 嗯，咁啊，聽到阿李卡度講一齊去贏，咁究竟即係港隊嘅七攬點樣一齊去贏呢？下個星期繼續今日 MVP。
2: 我咧听到好有共鸣啊，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咧都系中意玩团体运动多啲、
3: 哦，有队友
2: 系啦，有队友 back up 我咧，我就觉得好有安全感啊。
3: 哦，我自己就贪玩啲嘅，团队运动同埋个人运动我都中意、嗯，不过我自己都算系比较投入喺团队运动度嘅。咁啊，当年细个即系成班兄弟波去一齐搭车、一齐比赛嗰种嘅回忆咧。而家年纪大啦，都经常会回味翻嘅。
2: 同埋啱啱讲到咧，运动上嘅碰撞咧，阵间咧预告一下，加乐哥咧佢就会讲下 NBA 嘅规则，就嗰啲恶意碰撞咧，佢又会提一提啦。
3: 系，因为始终咁高水平嘅运动，当然就会有身体碰撞啦。咁但系即系无论系球员佢哋自己要点样去保持嗰一个嘅即系平稳啊，或者系球证点判咧，转头阿加乐 Sir 就会讲啦。
2: 嗯，转头咧仲会有神秘嘉宾啊，系马术嘅运动员啊，咁我哋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點，超過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佔近377,000，包括232,000多人次的內地旅客。出境方面，超過314,000人次離港，當中約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運輸署預計今日稍後和明日會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等車時間亦都會比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閣若果有至少70%業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確認出售業權給政府，當局會將其餘七座樓宇的收購方案開放給宏志閣的業主。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出席電台節目時候說，有信心會有足夠的業主確認出售業權。他說現時的方案是最好和最合理，如果最終不足75%的業主同意，會尊重他們的決定。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同一節目表示，宏志閣居民選擇出售業權之後，可以揀收取現金、參與特設銷售計劃樓換樓等。商務部發布禁令，阻斷美國以參與涉及伊朗石油交易為由制裁五間中國企業的措施。發言人表示，美國不當禁止或限制中國企業和第三國或地區以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展開正常的經貿和相關活動，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護中國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以及相關的工作機制評估結果，商務部發布禁令，規定不得承認、執行和遵守美國的制裁。發言人強調，中國政府一貫反對缺乏聯合國授權和國際法依據的單邊制裁，禁令不影響中方承擔和履行國際義務，亦都不影響中國依法保障外商投資企業的合法權益。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早氣溫大約25度，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溫

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的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渔护署方面咧，有冇话针对西贡桥咀岛呢啲近年比较热门啲嘅旅游点嗰度有啲乜嘢嘅准备？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渔业及海洋护理嘅朱振华博士。
6: 咁我哋部门咧就有个部署噶啦。咁例如喺陆上边咧，咁我哋就会有加强巡逻啦，每日九点至到六点都会有人喺度。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8: 嗱，呢轮咧就当然就追篮球啦。咁原因咧就 NBA 嘅季后赛就打紧。咁啊，乔乔，季后赛咧就真打嘅，就唔系 hea 打，亦都冇得流力嘅，啱唔啱啊？
9: 系啊，如火如荼添。
8: 哇！识得形容如火如荼
10: 啊！系啊，咁啊，乔乔都话即系季后赛咧，一定就系即系所有球队都落晒力啦。咁啊，乔乔你自己有冇都睇开篮球咧？
11: 我有啊，嗱，嘉乐哥咧阵间咧会讲二级恶意犯规咧，其实我心目中咧有少少人选噶。
8: 系嗱，先讲咗咧就嗱。首先而家形勢咧，西岸咧就雷霆將會對湖人，因為今朝湖人贏咗波。咁另外咧，木狼咧就會對住就係馬刺，馬刺就有雲班爺馬啦，木狼有馬毅哥啦，路人啊勒邦詹姆斯啦，雷霆就係阿 SGA 亞歷山大啦。哇！東岸嗰邊咧就三個組合都要打第七場啊，活塞對魔術，騎士對速龍，仲有波士頓對費城。哇！波士頓都擁緊，
10: 波士頓都擁緊啊！咁啊，早兩年攞過總冠軍嘅，
8: 係啊，
10: 不過今年就陣容有啲改變啦，亦都話 Jason Tatum 亦都係復出冇耐啦。
8: 咁啊 ，New York 就出線啦。嗱，咁啊，點解我今日要講規則呢？因為我哋睇任何運動咧，唔該大家。有可能的話，知道個規則係點玩？包括一陣間我哋講馬術，喂，究竟點計分啊？時間點？我都要請教嘉賓啦。
10: 係
8: 嗱，咁喺有一場波咧，就湖人隊嘅艾頓咧，就對住侯斯頓火箭。係對方上籃，佢右手封波，跟住左手咧撞到對方嘅面。咁球證啊，出一個惡意犯規，係二級嘅最嚴重。
10: 最嚴重啦，直接就趕走佢。
8: 趕走佢，跟住咧就係兩個罰球，兼且咧就係對方。就係、是、有控球權，咁嗰個波就好有爭議性。咁啊嗰陣時咧，湖人嗰啲隊友啊，史馬特啊、簡拿特咧，衝埋喺球證度，喂，你冇理由咁吹喎，呢個一級嘅啫喎，咁嚇。
10: 係。
8: 咁啊，結果咧，球證話我睇慢鏡啦，睇完慢鏡都係二級。咁啊，到底一級惡意犯規同二級嚴重嘅惡意犯規有咩分別咧？咁
10: 首先就聽到惡意兩個字，即係都係特登噶啦，個意思係係啦，即係刻意去咁樣做噶啦。咁但係講到特登得嚟。关唔关佢只手压起系撞到人哋个头事咧吓？
8: 嗱，我哋通常咧就好笼统咁睇嘅，但我又中意睇条文嘅，我真系睇条文嘅。
11: 系
8: 好咩叫做系恶意犯规咧？嗱，侵人犯规即系你抢波撞到人叫侵人犯规，嗰啲冇咁严重。恶意犯规咧有几个情况，佢嘅定义就系、是、喺非必要嘅情况之下，非必要啊，造成身体接触伤害对方，咁呢个就系恶意犯规。即系话我哋打篮球要避免身体接触啊嘛，咁你抢波撞到梗系冇嘢啦，系咪？但你非不要喎，咁啊嘉乐哥咩非不要啊？讲嚟听下啦，系咪？第一，你可能咧打对方个头，或者踢中对方嘅下音，哇！金州勇士啊 ，Draymond Green 啊，踢对方嘅下音。
11: 我啱啱咧就系谂到呢一个人选啊，佢好出名嘅，因为佢咧就经常被恶意，即系被人判恶意犯规离场。
8: 佢特登嘅，佢即系等吓对方啊嘛。咁第二就
10: 系
8: 伸脚踢对方，
10: 踢对方
8: 唔啱啦。
10: 系
8: 第三咧就系涉脚，即系对方射波嘅时候咧，你
10: 涉佢个落点，
8: 落点哇呢个就
11: 好易拗柴
8: 噶，好易拗柴噶，等你惊啊嘛。咁仲有一样咧，就系你唔系抢波嘅情况之下。用个身去撞对方，呢、个咪即系我哋打个 U foul 咯，系咪啊
10: ？U foul
8: 好啦，咁啊一级系咁啦 ，OK 啦，咁啊射两个罚球就唔使出场啊嘛。二级又点咧？
10: 應該係再傷害性大啲，係咪咁嘅意思啊？
8: 口頭咁講啫，那個 rule 係點樣講先？嗱 ，rule 就咁講嘅，佢話一個非必要嘅身體接觸
11: 係
8: 令對手造成傷害，仲有一樣嘢就係過度用力。嗱，個爭議性就係咩叫過度用力啦？嗱，定義唔會話我用一磅就係過度，兩磅就過度噶嘛，係純粹你把握個經驗。咁啊，球證覺得咧，佢嘅左手打出嚟嘅時候係過度用力。咁我一睇個慢鏡，我都覺得係過度用力，即係佢係最後嗰下佢係加咗力嘅。
10: 哦，請你食無情雞啦！
8: 但係唔打開波係唔知嘅，你唔打開波，你覺得哇好順啫，佢隻手撞到冇嘢嘅，咁所以爭議性在呢度。咁所以就而家大家知道咧，二級惡意犯規咧係最嚴重啦。嗰、個過度用力咧係冇一個數學去量度嘅，純粹咧就係你打波嘅經驗、球證嘅判決嘅經驗。所以有時我哋喺規則上咧，每個人都喺自己嘅位置去諗嘅。即係譬如你見到阿嘉樂哥俾人吹罰，你梗係投訴嘅，因為我係隊友
10: 啊嘛，
8: 因為你個屁股坐喺我張凳度啊嘛。
11: 但
8: 如果你我敵人，梗係拍手掌嘅，係咪啊？
11: 無條件支持隊友嘅。
8: 係啊，咁所以我哋今日講咧，二級惡意犯規咧，就係爭議性在於過度用力。咁大家以後知道，咦咩叫過度用力咧？你打下波就知道噶啦。好啦，咁一陣翻嚟咧，緊要啦，我哋有 rules 同大家講係馬術嘅。我哋將會訪問咧，就係中國香港馬術運動員，最近攞咗好多獎嘅，就是、梁巧玲啊，即刻請嘉賓入嚟。
7: 中文歌曲《龍虎榜》盤州精選，
12: 燒住槍容易，大家都個苦字咧就唔同講法啦。

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主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 黄兆铭、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Howin。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一台运动会。
2: 听完咧啱啱嘅分享之后话，哦，怡凡贵，咁我哋而家咧邀请到中国香港马术运动员梁巧玲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马术运动啊。
3: 系啦，嗱，点解揾到梁巧玲咧？嗱，佢个灵字就系一个羚羊嘅羚啊，即系充满动力嘅。因为最近咧，你就喺全国锦标赛里边嘅马术比赛咧，自己落场带领一班叫做年青嘅新人，系攞到个好成绩，系咩成绩？请讲下。
4: 我哋攞到团体冠军，
3: 哇，金牌啊，
4: 金牌，
3: 哇，系，仲有咧，
4: 加埋个人嘅银牌，
3: 系，个人银牌系咪你自己咧？
4: 系我自己，
3: 好嘢，好嘢，好嘢
4: ，thank you。
3: 因为就能够喺全国运动会攞到马术嘅个人咧，系场地障碍赛嘅金牌咧，或者奖牌咧，已经系赖晶敏好耐之前噶啦，咁啊，所以一个好大突破啦。
5: 咁啊，先问下，咁啊，你自己而家即系平复落嚟未咧？即系个心情系已经叫做settle down 啦，还是都仲兴奋紧咧吓？
4: 一半一半啦，可能因为都喺呢个生涯都做咗咁耐，咁觉得其实今次系跟可以带到几个年轻嘅骑手咧，我觉得系呢个 part 对我嚟讲最觉得最 proud 咯。
3: 系啱啱，因为咁耐嘅时间嗬、
4: 嗯，
3: 自己有成绩。加上帶的學生又有成績、嗯、應該講是學生啦，可唔可以咁講？
4: 其實都唔係嘅，佢哋都有自己嘅教練嘅。
3: 啊，自己教練
4: 係啊，咁嗰陣時係我其實退休咗一陣嘅。

0: 而家開始其實中意教練嘅身份多少少。
1: 我好驚做教練啊，好勞氣。
0: 咁覺得好似我可以 pass on 啲嘢俾佢哋咯，即係見到佢哋同我嗰陣時，我佢哋嘅歲數有同一個夢想，咁又見到佢哋真係好 hard working。咁如果我可以 pass on 乜嘢嘅 knowledge 俾佢哋，或者經驗俾佢哋，我都覺得係好肯去同佢哋分享呢個咁樣嘅經驗咯。
1: 喂，頭先梁克玲講 pass on 一啲技術俾佢啦。而家喺我個籃球咧就唔得嘅，嗱雖然我係國際籃球教練，但而家我教啲細路咧，我嗰套咧 pass 唔到俾佢，因為而家啲人好獨食噶，我叫佢打團體 teamwork low， 阿Sir我唔打 teamwork 嘅，你要教我得分，咁你 pass 咗啲乜嘢？你舉一兩個例子係可以俾佢哋，令佢哋今次有咁大嘅突破咧？
0: 我谂其实咧，你会见到譬如几个细嘅咧，好似一个 example 就系我哋要拣出场嗰个顺序嘅，咁我哋系四个一队啊嘛，咁我谂同譬如跑田径你讲嗰啲 relay 差唔多嘅，通常你将最强嘅应该系摆喺最后面，咁可能第二个就摆第一，咁你可以有个好好嘅开始。
1: 哦，咁噶，即系第二嗰个要摆先。
0: 系，
1: 跟住最強嗰個就壓尾，
0: 應該係擺尾
1: 咁樣嘅，
0: 係啦，即係因為我哋係四個分數，但係淨係三個分數係計分嘅，咁所以會有一個 drop score。咁所以如果需要嘅话，咁即係最后嗰个呢係应该承受最大嘅压力嘅。但係因为佢哋三个今次都係好年轻呢，反而佢哋唔係好敢第一个出场囉。因为你又唔知道我哋抽签会唔会係第一队出去。如果第一队出去咁、即係真係第一个出去先啦。咁所以反而今次呢係变咗我係第一个出场
1: 嘅。你咩飞啦，不如係呀，我唔出我出啦咁。
0: 咁但係对我嚟讲都好嘅。我因为我又鍾意第一个出去，我又唔使话睇其他人嘅跳佢哋个路线。我鍾意去返用翻自己个计划，佢就咁跳翻，咁所以我觉得见到佢哋去点样去 deal with 呢啲咁嘅压力咧，我觉得可以 pass on 到自己嘅 experience 俾佢哋。我都其实系比较一个可以话系紧张嘅人嚟嘅，即系我因为我好 care about 即系想做得好，咁所以我反而系觉得由啲心态啊，同埋可能啲运动心理学嗰啲部分咧，我
1: 系
0: 可以 pass 到俾佢。
1: 系啊，呢个听到即系获益良多。
2: 系啊，咁啱啱听到阿巧玲讲咧，就唔中意参考人哋个路线。咁其实我都有去现场睇过马术嘅比赛啦，都知咧你哋即系等候出场嘅时候咧，都好多时可以喺即系另外一边叫做等候区咧，都会望住个电视直播嘅画面。望下其他嘅騎手，其他嘅 rider 騎成點樣啦？你啱啱提到啦，唔用人哋嗰條嘅線路，其實對於觀眾或者聽眾嚟講咧，唔係應該個線路一樣嘅啫咩？都係順住 number 咁樣就一去二二啊，去三 A 三 B 咁樣噶嘛。咁、你所謂嘅唔用路線係點樣嘅意思啊？
1: 哇！呢、這個你真係要學啊，聽清楚。雖然條路線係咁樣跑啫。但佢點樣跑個彎啊？用咩速度埋呢、真係要聽啊！梁可玲點樣講？
0: 係咁，我哋行路線呢，即係同你講一模一樣啦。即係佢有個順序嘅，咁你一定要跳即係一二三四五去到十二度啦。咁但係因為你數，譬如欄同欄之間咧，佢有唔同嘅步伐嘅。即係譬如會可以通常係你走幾多米，咁係大概一隻馬。所以我哋人嘅大概3.5米咧，係一隻馬嘅
2: 一個身位，
0: 係啦，一個身位。咁但你就唔知道，因为譬如你骑只马个步伐好大，或者你骑只马个步伐好细。咁如果我望一个人佢只马嘅步伐好大，咁我只马嘅步伐好细，咁我其实睇佢见到佢可能佢第一条线应该系行路系五步嘅，但系佢只马做咗四步，咁我会觉得咁样会打乱咗自己个计划咯。因为我要 stick to 我自己个 plan。咁同埋一时我觉得你睇咗好似又俾多咗自己一个option 咧，我又会觉得好似会谂多咗咯。我就宁愿就我有我个 plan A。如果我盡量做到我自己的 plan 咧，我都會想 stick 自己的。
1: 喂，呢、這個好緊要啊！即係平時我哋話啊，聽人哋點樣打先，偷下師先。因為佢講呢樣，我唔使睇啊，因為我知道有個計劃噶嘛。我睇咗你用打亂我嘅諗法添。
3: 其實啱啊，好似心無雜念咁樣去參加個比賽咯。
1: 心無雜念。
3: 咁其實啱啱都講到啦，其實去行唔同嘅障礙嘅時候咧，馬匹都會有配合啦。咁其實馬術呢個運動都係人馬合一啦。你自己當初又點樣同馬匹去配合去磨合呢？
0: 我就係比較我個 style 係比較中意，我想睇只馬嘅佢嗰啲優點同埋佢啲缺點喺邊嘅，咁我就盡量去配合翻嘅。Whereas 可能有好多騎手係佢有佢嘅騎法，佢就要 mold 到只馬去到佢嘅騎法嘅。But 我係一種，我又唔覺得自己即係特別大力啊，又可以夠嗰種即係。俾到啲馬，我唔中意俾咁多 pressure， 我就寧願覺得 OK， 你係中意咁樣去跑嘅，可能唔係好規則地跑，即係譬如個頭會向上啊，或者

0: 中意唔係咁穩定嘅節奏啊，但係我會想揾個方法去配合翻點樣去將佢個 potential 可以真係擴大咯。
1: 佢、會唔會話咧？就正正因為你會比較叫做掌握到即係唔同類型、唔同性格嘅馬，佢哋嘅特點，都變相令你更加容易即係轉型成為一個教練、一個 coach 咧？
0: 都有少少嘅，我可能即係可能個配合。個程度可能會高少少，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亦都有佢嘅缺點嘅，即係譬如有啲馬係真係要你要可能嚴肅啲去訓練咧，咁我可能會自己 handle 唔到嘅，咁所以即係 of course 都係 play 翻自己嘅 strengths 同埋自己嘅 weakness 咯。
2: 啊，頭先聽你講咧，梁口玲咧，嗱我哋做嘢，譬如我打波啦，有時我去到球隊打得好開心，因為個拍檔好正，即係佢又唔係好波，但佢配合到我。咁、我聽你訪問講過，你好幸運地遇到啲只馬叫做潘明卡。喂，咁點讀音嘅先？呢個潘明卡？
0: 佢其實英文名係 Panenka， 咁所以佢哋就咁譯出嚟嘅啫。
2: 哦，應該叫潘明卡。
0: 係啊，係啊。
2: 嗱，咁你又好有運遇到佢咧。首先，你同啲只馬咧係點樣可以配合到咧？因為通常一般就好難自己養馬嘅嚇，係點樣配合到？同埋咧，你同佢之間係點樣磨合嘅咧？
0: So 我頭先都講，其實我係退休咗一陣嘅。
2: 係咯，係咯。
0: 咁咁 of course 個舊年就全運會喺大灣區度舉行啦。咁香港馬術總會就即係見到我有幫佢哋，譬如去做教練啊。咁但係又喺度諗，其實你有冇機會？不如騎翻啦，
2: 騎翻啦，係啦，係啦。
0: 咁我就成日都話，如果我遇到一隻我覺得我可以配合到嘅馬咧，咁可以試下嘅。
2: 咁呢只馬係你揀嘅，定係馬術總會配俾你嘅？
0: 所以嗰陣時係佢之前嘅騎手，我哋都認識嘅，都有合作過嘅。咁佢就話：喂，不如你試下呢只馬，我覺得 OK， 可能會啱你。咁、我就試咗佢，就真係一試就覺得，咦，好似即係個溝通好似已經。認識咗好耐咁樣咯，即係我叫佢想收慢啊，我要佢即係跑快啲啊，我叫佢轉彎嗰啲，佢都好似好已經好可以好快磨合到我想我嘅要求。
2: 係
0: ，of course 仲有好啲細節要慢慢，譬如換下啲裝備啊，去幫我，因為佢嗰陣時都大力都即係佢幾中意即係衝去個難度嘅。咁、所以有啲嘢譬如嗰啲含鐵啊，我哋嗰啲 bits 咧，咁要可能換一換，咁會適合翻我好過適合即係佢以前個騎手咁。
2: 因為有啲馬咧自己。懶叻噶嘛，即係自己以為咧，我識跳啊，你唔好搞我啦，係咪？最怕遇到呢啲啊！
0: 係啊，
2: 哇，好嘢！頭先佢講嘅時候咧，嗰啲身體語言
1: 咧，
2: 已經覺得佢騎緊阿潘明卡嘅身上，
1: 即係recall 緊，即係同只馬同阿潘明卡咧係點樣去合作啊？咁啊，講到即係馬術運動，都有一樣好特別嘅，咁未必即係以往留意開即係馬術賽事嘅朋友咧，又未必知嘅。其實每一次咧都係講緊一個人馬嘅組合，咁所以當阿考玲攞獎嘅時候咧，所以阿 Panenka 咧個名字都同一時間會出現喺個成績表上邊啦，喺直播嘅時候亦都係會即係打埋喺個字幕上邊嘅。呢一樣嘢係即係大家對於馬匹嘅嗰個尊重啊，還是係一個點樣嘅傳統而帶到落嚟嘅？
0: I guess 因為我哋個運動始終都係講配合嘅，咁譬如好難講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一個好過我嘅騎手，又唔一定同潘明卡好夾合，
2: 要夾噶嘛，
0: 係啦，
2: 要夾
0: 嘅。所以其實我哋個運動就係特別，就係、是、你可能係一個好好嘅騎手，但係你冇一個好嘅拍檔，咁你就會去唔到，你可能嗰年去唔到比較大啲嘅比賽咁咯。即係你又要睇時刻啊，即係嗰陣時你揾唔揾到一隻馬，你係配合到嘅，亦都係有呢個能力一齊去挑戰呢啲咁嘅比賽。
2: 哦，即係好有運氣啊！即係馬又中意你，你又中意只馬。

0: 即係嗰陣時你揾唔揾到一隻馬，你係配合到嘅，亦都係有呢個能力一齊去挑戰呢、這個呢啲咁嘅比賽。
1: 哦，嗯、即係好有運氣啊！即係馬又中意你，
0: 嗯，
1: 你又中意只馬，
0: 係
1: 一拍即合，係
0: 啊，係啊。
2: 咁講開馬咧，其實咁馬始終都係動物啦，佢唔係一個人。咁如果佢有狀態唔好嘅時候咧，你係點樣保持個心態同埋繼續去訓練呢？
0: 系啊，佢譬如潘明卡，佢又系比较一只又好有性格嘅马嚟嘅。
2: 嗯，
0: 同埋譬如今次锦标赛咧，其实系四轮嘅，所以其实都讲话系几剧烈嘅、
1: 嗯。
0: 因为我哋平时比赛可能一个周末系跳两日嘅啫。
1: 啊哈。
0: 咁所以如果今次系变咗加埋一个热身赛，咁你好似系喺三日之内都系跳咗五轮嘅。
1: 哇、啊，跳五轮啊，三日都几攰喎。
0: 都系啊，真系几攰噶。佢、嗯、又特别中意，你会睇到咧，佢已经根本系一只好中意瞓觉嘅马。
1: 啊，瞓觉。
0: 但系咧，佢呢个周末系特别瞓得多嘅。咁、
1: 嗯、
0: 我哋亦都要睇翻即系啲马嘅状态，觉得。咦，佢同平時係咪有乜嘢唔同啊？所以今次佢可能瞓多咗覺，咁、可能就 in between 有一日休息嘅，即係團體賽同個人賽之間有一日係休息嘅。咁、就我就同教練即係傾就話，不如唔好做太多啦。但係同埋或者唔好喺翻個場地入邊度操啦，因為覺得好似喺草地度操，可能對佢個頭腦可能會覺得即係放鬆少少，就唔會覺得唉又要去訓練。
1: 是
0: 即係。除了他的 physical 的状态觉得个 mental 的状态你也都要学习去怎样帮马去保持回来。所以刚才你说即马的情绪你就要真的去认识你的马他是一个好的日子他是 under 什么的 circumstance 可以发挥到他的能力。同埋如果他开始 display 一些好似唔平常嘅behavior 咧，咁你又點樣去調教翻咁？
1: 我就覺得你就好有經驗咯，即係好似譬如我教波咁樣咧，咁有啲教練就叫嗰啲運動員打死無悔，日日練波。
0: 嗯，
1: 但我又唔係喎，如果我見到佢係太過疲倦咧，你唔好打啦，我下波先啦。
0: 嗯，
1: 即係可能同你嘅方法一樣，就是、有時咧唔係大家諗嗰啲方法係去做嘅，而係自己同只馬諗噶嚇。
3: 咁啊，讲到即係今次一个好好嘅成绩啦，咁但係始终啊考虑呢你都退役过一次啦。咁我相信即係你自己未来嘅规划喺呢一个即係骑手或者呢个运动员嘅生涯呢都未必话仲会有非常之长嘅一个时间啦。你自己嚟緊系咪都应该会更加多放喺教练啊培养下一代骑手嘅呢一啲任务上面呢你。
0: 是啊，我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跟啲 young riders 去合作嘅。其实如果讲自己嘅运动生涯呢我哋呢个运动就比较好彩啲嘅。有啲人去到六十几岁都其实仲骑緊。
1: 仲骑緊
0: 嘅。对呀，同埋仲跳緊五星啊奥运嗰啲嘅。So, 譬如我哋英国有一个骑手叫 John Whittaker 系个传奇嚟嘅。我諗佢都就嚟七十岁添㗎。
1: 仲跳得
0: 啊仲跳得㗎。
1: 系咪跳米六啊
0: 是啊上次香港米六比赛佢都喺度有跳㗎。
1: 哇犀利喎米六系最高嗰个嚟㗎。
0: 系啊。So, 其实我哋即係 as 运动员嘅寿命都比较长少少嘅。但系我就会想都是分担翻啲时间去做教练
1: 做教练好啲
2: 咁2026嘅亚运会咧，香港马术咧个队啊目标咧又系点样咧？
1: 哇！呢个正题嚟噶喎，
2: 你自己又会唔会有
1: 九月系咯？
0: 系啊，好快啊！其实我就听日会去意大利啦。就系、去试一个朋友嘅马，咁就睇下会唔会适合去带去亚运嘅。
1: 哦，
0: 咁 of course 有啲失望。潘明卡去唔到亚运啦。
1: 点解咧？
0: 所以因为今次嘅亞運喺日本嘅，咁日本就唔俾啲馬係由中國運去日本。
1: 哦，有冇規條嘅？
0: 係啦係啦，即係 of course between the countries， 即係檢疫問題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如果真係要帶佢，就可能要即係又要飛佢去美國啊，再去歐洲啊，先至再去日本。咁就個時間啊，同埋對個馬嘅狀態，我覺得唔係咁公平。
1: 咦，今日我學到喎，意大利你揀到馬係咪可以唔使檢疫去日本嘅咧？
0: 係啊係啊，由歐洲可以直接去日本。
1: 啊，所以嗱，我真係有聽佢講嘢。又學到嘢啊！原來意大利嘅馬可以直接去日本嘅，因為佢哋係一個互定嘅條約嘅。OK，
3: 咁啊，同當時即係一個即係要你個朋友即係推薦咗 Peninka 俾你啦。咁今次佢喺佢嘅描述入邊，呢一位朋友又俾一隻點樣嘅馬你去嘗試咧？會唔會真係而家覺得應該想象中都幾 match 幾夾喎？會唔會咧？
0: 係啊 ，so 呢個係另外一個朋友嚟嘅，但係 actually 佢係今次錦標賽嚟咗做我哋團體嘅教練。所以佢係一個意大利騎手。咁以前我在德國嗰陣時，佢係幫我以前個教練打工嘅。咁我亦都有一隻馬嗰陣時係俾佢騎過啦。咁所以同佢嘅合作，佢又即係好認識我個風格，同埋亦都認。

0: 認識幾時要俾少少空間我去諗嘢啊，或者幾時要即係同我講翻strategy 啊，或者同我訓練咁樣。咁所以我諗佢對我嘅認識都幾高，咁所以我覺得佢可以推薦呢只馬咧，佢亦都會覺得係應該 work 到嘅。
1: 哇！今日真係學好多嘢啊！原來喺馬術當中啦。阿梁巧玲今日講嗰啲嘢咧，我全部吸收曬，將來又可以咧，即係講少少呢方面嘅知識。好啦，仲有少少時間，
2: 係
1: 俾你咧再向佢請教。
2: 嗯，我想問咧，嗱，你見證咗香港馬術咧由起步去到而家啦，咁你覺得香港馬術最大嘅進步係咩咧？或者有冇啲位係仲需要改善咧？
0: 我諗如果譬如係本土香港出嚟嘅騎手咧。At some point 咧，如果想再去進級，想去做呢個運動咧，其實真係要去歐洲啊，或者去美國都得。所以暫時香港入邊，如果想去進步，我哋可能仲 lack 緊啲 space 啊 ，lack 緊啲比賽咁嘅。但 of course， 有香港馬術總會嘅支持同埋香港賽馬會啦，咁佢哋亦都有一個 program 就係 develop 啲 young riders 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嘅優勢，就係佢哋其實係擺好多心機落去想培養我哋呢啲騎手出嚟嘅。所以嗰陣時我嗰代咧就冇呢啲嘢嘅，就淨係得成年嘅騎手有嘅。咁但係而家佢哋好注重啲 young riders 嘅，咁我覺得俾到佢哋咁多機會，同埋亦都帶佢哋出去歐洲嗰度攞經驗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好有幫助。
1: 啱係。頭先就佢講到好重要，就香港缺乏係場地，缺乏比賽，變咗啲選手咧就冇呢個經驗，最好去歐洲嗰邊。
3: 係
1: 有好處咧，而家馬術總會咧就係全力支持佢哋。係
3: 啊，
1: 即係有一啲經費啊，俾佢哋去。是相当好，
3: 即系帮一班即系年青嘅骑手可以打好个基础先啦，然后再按照住即系可能到时自己个成绩啊、自己个发挥啊，再去睇下有冇其他嘅即系途径，都可以系即系再钻研落去咁样。
1: 讲一个金句，我哋就全力以赴。你有咩金句？英文又得，中文又得。
0: I think don't give up， 真系呢样嘢，我觉得系真系好 cliche， 但系好 true 咯。
1: 系啫。唔好放弃，你觉得点样？
2: 唔好放弃，喺用喺任何嘢都啱嘅，尤其我哋做运动咯。
1: 系咁啊！今日咧好多谢就中国香港马术嘅运动员啦，梁巧玲啦。咁喺全国运动会咧，为香港夺得咗系一个金牌。
3: 系啊，呢个全国锦标赛冇错。
1: 咁啊，跟住仲有一个咧个人嘅场地障碍赛嘅银牌。多谢晒你吓，
0: 多谢晒
1: 一台运动会时间到，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说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两点，接获超过800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当中292团今日到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良好。旅监局继续巡查较多内地团旅客到访的主要入境口岸、热门旅游景点、注册商店和餐饮处所等。局方说，巡查所见

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旅监局说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与业界和执法机关等单位密切联络，确保内地团的活动有序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社区的影响。粉岭绕道东段听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今早主持通车仪式的时候说，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只是开始，当局还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注入新经济活力，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宁汉豪表示，粉岭北新发展区是整个北都首先开启的地区，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通车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绕道通车之后预计繁忙时段可以为居民节省10分钟车程。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善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样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睇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预料一道冷锋会在听日稍后横过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
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

0: 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十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到十九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秦始皇、
3: 司马迁、
2: 孙中山、
3: 宋美龄、
2: 哥伦布、
3: 拿破仑、
2: 爱迪生、
3: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4: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终身独裁官的诞生与陨落，凯撒在埃及扶植克里奥佩脱拉之后回到罗马之时，已经是罗马以至世界最强势的人物。这个时候的罗马刚经过内战，政治秩序松动，财政、军队安置和地方治理都需要重整。凯撒回到罗马，随即开始处理一连串改革，并重组元老院和官职体系。这些措施让他不单止是战胜者，更加成为罗马政治秩序的主导者。表面上罗马仍然保留共和的外壳，不过实际上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凯撒本人手中。公元前44年，凯撒正式获授予终身独裁官的地位，这个表示他的权力不再是临时性，而是几乎没有终止期限。罗马的共和体系已经是名存实亡，但是攀登到权力巅峰的凯撒随即惹来了杀身之祸。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1: 我系谭家齐。
0: 咁我哋话咧，罗马群星之中最闪耀嘅一笔凯撒咧，已经喺埃及咧完成佢一个真正嘅进化。佢由一位叫罗马共和制嘅叛徒喺埃及就接收咗战败者庞培嘅人头，亦都降服咗克里奥佩特拉同埋佢个细佬喺两边嘅皇室之间争逐，成为咗克里奥佩特拉一个伴侣。咁而且有咗真正咁可以叫皇室嘅成员，咁所以呢个嘅整个身份就唔同晒。咁同埋咧，亦都喺埃及嘅游历嗰度咧，见到埃及各种帝制嘅部分啦，亦都见到好多皇室嘅威仪啦，亦都咧随住呢一个嘅通讯嘅纷飞咧，整个罗马世界咧亦都认知到凯撒呢位人物咧嗰、那个身份同埋地位咧已经今非昔比。再加一样嘢咧，克里奥佩特拉亦都怀孕啦。咁呢个父母子以一个罗马最高权力嘅人、埃及最高权力嘅人，同埋未来嘅领导者咧，亦都要谂，咦，我哋下一步去点啊？咁所以咧，可能翻罗马咧，就必然系会发生嘅一件事啊。
1: 凯旋而归啦，咁嗱，袁明明咧，罗马有三巨头，呢、這个都系当时嘅人认同嘅一个情况啊。但系克拉苏就已经喺帕提亚嘅战场里边战死，咁而咧庞培咧就喺佢竞争里边咧喺埃及嗰度俾人割落巨人头出嚟，咁啊剩低唯一嘅可能罗马有势力嘅人士就系凯撒本人。咁凯撒就翻去接收佢嘅战利品啦，咁啊亦都得到罗马元老院嘅接纳。元老院点解要接纳佢咧？就是、因为凯撒咧，其实喺击败庞培之后咧，对佢哋好仁慈嘅，即系全部都将佢哋宽恕。
0: 佢做咗一招，就系话曾经打开咗当时其中嘅一啲嘅书信，就系、是、整个元老院，并且包埋凯撒自己体系里边啲将军同庞培通讯嘅书信，因为庞培屋企揾到，咁然后凯撒就话烧咗佢啦，唔睇啦咁样。咁呢啲都系高明嘅政治人物啦，
1: 即表现到自己政治嘅大度啦。咁但系当然啦，佢呢种慷慨、呢、這个胸襟广阔，可能都系导致佢防人唔系好够，最终俾人刺杀嘅一个后果啦。咁但系喺罗马嘅凯旋之后咧，凯撒咧得到好多嘅荣耀。咁啲荣耀包括啲咩咧？就系佢第三次被任命为执政官。咁啊，原本都系做多十年嘅执政官嘅啫。咁但系咧，元老院嘅人咧，或者系支持凯撒嘅势力咧，继续去支持佢，或者将佢捧上天。咁点样呢？就会终于成为咗终身执政。
0: 我哋叫做终身执政，或者叫终身独裁者啦。咁要解释嘅，我哋好多时今日啲字咧，其实意思唔同咗咧。翻返去罗马嘅时候，反而会以为系错误嘅。第一个就系 dictator， 我哋话独裁者咧，其实唔系负面意嘅，系一个中性词。就系咩咧？喺罗马处于一个巨大嘅危机或者军事战争嘅时候，元老院咧可以任命一位 dictator。点解系 dictator 咧？就即系佢唔使两个执政官共治，就由一个去管理，而且有啲嘢可以唔经元老院直接执行。点解咧？因为罗马系危机啊嘛，其实同而家嗰啲咩危急状态有啲接近。咁所以喺共和元老院嘅系统上面，执政官系正常出现嘅事。咁当然终生就有啲奇怪，大家明啦。咁但系都系玩弄条文，都系共和变帝制嘅必备过程。咁第二个字可能系法西斯嘅。咁啊，法西斯咧，其实就系一堆木棍绑住一把斧头咁样嘅一个、
1: 一个工具
0: 工具啦。揸住嘅人咧，就即系代表住一个权柄嘅一个意思。咁就系意大利嘅好早嘅一个图腾，咁譬如庞培就曾经系呢个埃及社会嘅法西斯啦，因为佢有管治埃及社会嘅图腾，咁所以到今日法西斯当然系一个我哋叫负面贬义啦，咁所以 dictator 或者法西斯，如果翻翻去当时理解，其实都系罗马共和系统嘅时候嘅执行嘅一啲制度嘅产物。咁而咁样理解咧，就先正确嘅。
1: 吓、啊，即系有审判官啦、啊，或者可能系先斩后奏啊，等等嘅权力嘅。咁、但系咧，凯撒咧，佢要证明自己有呢个独裁嘅权力咧，其实最紧要嘅原因咧，都系要帮罗马咧争取荣耀。那个荣耀系咩咧？就系、是、我都记得阿克拉苏喺帕提亚嗰度咧被杀，凯撒咧就要筹备咧复仇。咁就要将呢个位居喺波斯嘅希腊化帕提亚呢个帝国咧，系将佢击败。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讲拍题之前咧，阿凯撒翻去嗰一幕咧，电影真系拍得太精彩嘅。咁如果大家可能中意睇老旧电影咧，就系伊丽莎白泰勒版本嘅凯撒咧，其中关键嘅场面咧，都应该系凯撒巡游翻去嘅时候咧，克里奥佩特拉第一次出现喺元老院嘅人面前，咁就坐喺一个高高不得了嘅台上面，仲有带埋阿斯西利安啊，咁就一齐翻去。俾大家睇佢同佢個仔，咁而當時因為凱撒係以一個王夫嘅身份降臨，所以其實佢係比元老院咧仲要高一個層次，因為佢係 king 嚟噶嘛，即係理論上咁樣理解。呢一幕如果大家有對嗰個舊嘅電影係認識，你會知道嗰個電影咧係當時直接導致到嗰間拍攝嘅公司係破產嘅，咁啊真係因為真係太難複製同太難拍，同埋唔係有啲咩 AI 噶嘛，咁其實當時真係要現場咁多人去拍嘅。咁但我相信嗰個場面裏邊嘅一啲嘅細節咧，都同我哋嘅理解有幫助。點解就係、是？因为当时咧好多关系都系因为咁而流转，例如咩咧喺元老院里边控制住元老院嘅人，除咗系啲男性之外咧，仲有之前我哋讲过嘅凯撒嘅情人 Olivia 为首嘅一班女士，而呢班女士咧亦都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或者 Olivia 咧都决定咗，咦，我哋不如就接受呢一个继承嘅定局啦。咁其实就导致到元老院接受凯撒同埋接受克里奥佩特拉呢个关系嘅一个关键嘅其中一啲步骤。咁喺个电影场景里边咧，亦都有拍到我哋之后会讲到嘅其他嘅三巨头，当时见到呢个埃及妖后，即系呢个克里奥佩特拉嘅样子，咁亦都震撼住当时嘅好多嘅将军同埋军人。咁所以凯撒呢一次嘅事件，当然系电影嘅想象啦，但我哋相信咧，呢一类型嘅场景咧，实质上出现嘅情况咧，同当时嘅历史咧，唔会争太远。
2: 嗱，我哋要睇一个情况啊，就系我哋今日咧，可能系觉得全世界婚姻嘅主流咧，就系一夫一妻制啦。好多人可能会将呢样嘢变成咗，或者系视为咧基督教对世界嘅影响。咁但系其实喺基督教认同呢个一夫一妻制之前咧，喺罗马嘅世界咧，一夫一妻制咧，似乎都系一个合法嘅法律上面嘅要求。咁所以即系。

0: 凯撒佢喺正妻之外有其他嘅情人，如果只系情人就可以接受，但系如果系要将一夫一妻制变成一夫多妻制咧，呢个系对于罗马嘅道德风尚啦，同埋整个文化咧一个好大嘅冲击咧。咁而咧，克里奥佩脱拉咧，佢嘅到临，佢去到罗马嗰度去展现佢自己。无论是一个几伟大的人物都好，但在道德上面呢，他是会影响到罗马人他的婚姻制度的基础。并且很多传言讲到呢，凯撒呢希望改变这个一夫一妻制，容许一夫多妻制。原因就是因为一夫多妻呢可以确保丈夫有后裔。咁呢啲可能我哋即係同中國人嗰個文化歷史嘅角度講，呢啲都似乎係可以明白啦。咁但係喺羅馬人裏面呢，呢個係非常之震撼嘅一個說法。佢係咪想喺羅馬嗰度變成咗一個好似有東方後宮嘅一個咁嘅世界呢？咁呢樣嘢呢係牽動咗羅馬人嘅底線。
1: 即係正話阿嘉齊講嘅細節，就係克里奧佩脱拉當時係揾咗佢另一個細佬共治噶嘛，咁當然都係要有一個喺埃及系統裏面嘅婚姻嘅關係，咁所以呢啲嘅各種嘅細節嘅麻煩啊，種嘅嘢，其實都代表住唔同嘅文化嘅一啲嘅衝擊嘅。咁但係呢啲嘅衝擊咧，都對於凱撒當時嚟講咧，呢、這個權傾朝野嘅人物咧，都係無足輕重。咁因為當時咧，佢已經建立咗一個所謂龐大嘅帝國，雖然佢仲未係皇帝，佢管治嘅地方咧，亦都係遠超當時之前可以能夠想象嘅羅馬人自己能夠想象嘅一個範圍。咁所以其實只要打埋帕提亞咧，我咁相信所謂重建亞歷山大輝煌咧，其實都係指日可待。咁但係你要明白咧，當時佢嘅執政咧太順風順水，而其實好唔符合羅馬嘅玩法嘅。因為羅馬共和，如果大家理解羅馬共和玩法咧，係一撲一碌嘅，即係每一樣政策咧都係拗好耐、磨好耐，喺元老院搞完，換個嘅執政官又變啊。咁呢種行三步退兩步嘅玩法喺凱撒面前咧係冇曬。咁但亦都導致住嗰啲嘅既得利益者，共和元老院嘅成立咧，最初係由500個當時嘅政治同經濟嘅羅馬重心人物嚟，咁所以你呢種隨意嘅更動人物啊、轉變政策咧，其實係觸動咗好多人嘅利益，咁其實唔滿意嘅人咧，肯定有，只不過係唔出聲咁解。

0: 即係所以咧，當啊凱撒踌躇滿志咁樣去準備進攻帕提亞，當佢嘅情人啦，或者係可能係其中一個妻子呢位埃及妖后咧嚟到去羅馬出現咧，其實羅馬咧早已經係一個風雨飄搖嘅情況。咁你風雨飄搖嘅情況咧，特別係體會喺幾種唔同嘅考慮嘅。咁譬如啊，凱撒會唔會因為佢同埃及有咁深厚嘅交往會遷都啦？亞歷山大卓絕對係一個可以同羅馬比美，甚至凌駕羅馬之上，有糧食供應穩定，有財富非常之盛大嘅一個地方。即係羅馬人會唔會失去咗佢哋嘅特權，或者係可能佢哋作為世界中心啊？即係佢哋覺得自己嗰個控制嘅地方就係世界嘅中心，會唔會失去啲咁嘅地位咧？凡此種種咧，都令到羅馬嘅貴族啦、羅馬嘅元老院嘅人士咧，產生好多怀疑甚至不满，咁呢啲不满咧，最终系导致咧凯撒系同佢哋全面去反面嘅。
1: 反面嘅結果就係凱撒可以繼續做啦，咁因為元老院都係受限制，咁而元老院當時其中一位人物，後來我哋喺顯靈提所重要嘅西塞羅啦，西塞羅一位辯論家，其實喺前三巨頭時期，凱撒已經經常同西塞羅喺元老院嗌交啦，因為元老院因為雄辯滔滔啦，講嘢好靚啦，咁成日都激到咧凱撒就一破六嘅，咁次次都話我要殺咗你咁樣，咁轉頭咧又冇事，咁記住咧當時凱撒咧，就算去到而家我哋講嘅依個 moment 咧，其實係尊重元老院，即係佢就係去到。有一個咧就嬲到暴跳如雷啊，話要捉你啊、鬧你啊，轉頭咧佢又都係繼續開會。咁所以依個就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 moment， 就係其實元老院係被極力嘅壓制，但係咧嗰個平衡仲未被打破。而西塞羅啲人物咧不斷可以喺公開言論或者元老院入邊嘅辯論咧，係對呢個凱撒做批評，但係凱撒亦都好似一步一步獲得佢嘅權力。而我哋話嘅另外一批當時嘅人物啊，就係我哋之前都睇過幾次嘅佢嘅情人。Olivia 嘅仔布魯圖咧，其實當時亦都係凱撒手下嘅一個重要人物。咁呢個係一個謎嚟嘅，點解呢位可能有機會成為凱撒繼位者或者重要嘅繼承嘅人物嘅布魯圖，結果咧竟然投入去元老院嘅驚天大陰謀，就呢個所謂刺殺凱撒嘅陰謀當中咧？其實冇一個説法係可以講到點解發生。

0: 但系就系开始展开咗啊，大家要密谋要杀死凯撒嘅呢个行为。
1: 即系所以咧 ，Cleopatra 佢到临到去罗马咧，其实对凯撒嘅政治前途咧毫无帮助。咁、当然啦，即系使到大家觉得哇，原来埃及系咁富有嘅，即系会产生有好多嘅联想。咁但系对于凯撒本人咧，可能系带嚟咗更大嘅反感。咁再加上佢有凯撒嘅后裔啦，咁呢啲都系即系令当时咧元老院可能系对凯撒动咗一啲杀技。我哋见到咧。凯撒的下场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去攻打帕提亚，但是突然之间就是被他的同僚围住他，然后很多人去刺他很多刀，这样
0: 四十几刀，四十二或者四十三，有些人说最尾刺他。最经典的对白就是吾儿是你，就是我的儿子竟然是你的意思，是就是布鲁图就是最后一刀刺下去的。在莎士比亚都有写过那个剧本，我正话一句嘢都是来自莎士比亚剧本本身的一些说法。但是是不是真的就刺他几十刀呢，很有历史的可信性，原因就是我暑假的时候去罗马嘛，其实他攞到仲有当时的现场的位置，并有这个 mark 低凯撒死亡的地方，被刺的地方都有 mark， 然后很多人有影响，
1: 但是他的刀痕啊
0: 没有啦，即是位置，所以在那个所谓罗马广场里面仲有这些被 mark 住，我觉得可信度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件事对当时人来讲已经是极度震撼的，当刻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
1: 政治谋杀呢样
0: 一个历史地标。我觉得正话加齐其实开了一点很好的，就是咩呢，就是话其实在克里奥佩特拉的角度呢，其实虽然凯撒是死了，但凯撒死之前呢，克里奥佩特拉是大胜。即同克里奥佩特拉的结合对凯撒来讲未必是好事。因为如果不结合呢，凯撒应该都会是以终身执政官类似的身份在罗马运作。但是同咗克里奧佩特結合咧，反而可能會被人動殺機，因為如果凱撒死咗，會唔會以皇位繼承嘅身份，佢個仔就繼承？如果有皇位繼承嘅身份嘅話，會唔會共和國就滅亡咧？呢、這個可能係共和元老院最擔心嘅事。而因為隔離而家係女王啊嘛，所以佢嗰個繼承系統嘅轉化咧，就變得有得講。佢本身係一個將軍，佢死咗就係冇任何嘢，但佢而家係一個皇室成員，佢會唔會變咗出嚟？罗马成为咗埃及皇室嘅一部分，而继续被继承咧。咁所以如果你大家咁理解嘅话，你就会明白克里奥佩特拉咧系赢晒所有嘢，因为其实佢得到真正嘅罗马可能嘅继任人斯西里安就系佢个仔，而且佢亦都喺名义上介入咗罗马嘅所谓管理嘅系统。咁所以呢一点咧喺我哋今次用呢克里奥佩特拉做主角，你就会知道咧，佢真系一位深谋远虑。到不得了，非常厉害的人物。
1: 他利用身体来到去跟凯撒去结盟去结合呢，可以说是即是我们今天看啊，女士这样会不会好像好蚀底，但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于他来说。而凯撒就很不幸啦，在这段这样的斗争当中呢，他就被暗杀。那这个暗杀过程呢都有一个细节可以补充，也都可以说明到当时凯撒的一些心理的状态，就是他被杀的过程当中呢，刺他很多刀的时候呢，佢攞佢嘅衫咧遮住块面，佢唔想俾人睇到佢死嗰个样
0: 子。
1: 咁呢个就系佢最后嘅坚持。咁想讲啲乜咧？就系、是、罗马人咧，包括凯撒在内咧，当时对荣誉，所谓 dignity 啊，即系佢嗰个人嘅正直啊，人嗰个地位，我哋讲 honor 等等，即系好难讲用咩中文字系最好，系非常之有坚持。咁所以凯撒喺佢无论系权力增长啦，或者系同元老院有张力对抗嘅时间咧，佢都尽量唔会违背传统，唔会使到自己咧成为一个不荣誉嘅人。咁呢个都可以话系凯撒一啲最后嘅底线。
0: 我谂穿过底线嘅绝对唔系凯撒，穿过底线应该系元老院本身先。即系嗱，我哋都要理解就点解刺杀成功咧，就是、因为凯撒系以冇任何兵器嘅身份入元老院。咁点解冇任何兵器咧？就是、因为呢个系罗马人民嘅共识，无论嗌杀嗌到咩地步。在个 Senate 里面就是一个大家能够公平地倾偈的地方。我们是以言论是讨论是说服你，就不是以权力兵器刀枪来屈服。所以凯撒就是一直这样维持。
1: 其实要渡过卢比孔河，他不是特登要去夺权，就是因为他原有的权利，他又可以选择政官的权利被剥夺，他要为自己争取法定的利益，所以先要做这件非法的事。所以在个过程里面我们要理解，就是凯撒他不是一心要去自己做皇帝，他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争取他自己的荣誉。
0: 而元老院刺殺的行動直接導致到這一條最重要的規則，在整個羅馬核心區，尤其是元老院開會的時候

0: 大家其實不帶武器，以報衣嘅身份去討論咧係破產。咁其實下一任嘅執政者，下一任嘅權力者就絕對唔會再同你玩呢一個唔再裝備嘅遊戲。
1: 所以凱撒死咗，羅馬嘅變天唔係淨係變咗個統治者，而係變曬所有嘅制度同埋底線。
0: 係啊，暴力穿過咗底線咧，之後就去有更深嘅災難啦。咁我哋下一集咧繼續同大家講落去啊，拜拜。
1: 拜拜。
2: 平衡世界，風雲錄。
3: 凱撒獲授予終身獨裁官之後，隨即被刺殺。同一時期，東歐達薛亞的君主布雷比斯塔亦都因為內部政變而被殺。達薛亞位於現今羅馬尼亞一帶，原本蓋塔人和達薛亞人聚居此地，各自統治部落所屬的領地。布雷比斯塔在公元前82年成功統一達薛亞，他仿效希臘化國家，將由部落領導的軍隊轉為由王國統一指揮，令到權力集中在國王手上。公元前61年，布雷比斯塔開始對外擴張，先後征服鄰近高盧地區的波伊人和巴斯塔內人，再在公元前55年率領軍隊擊敗黑海北部的希臘城市，達薛亞王國疆域大幅延伸，成為稱霸東歐的強權。羅馬內戰期間，布雷比斯塔選擇支持龐培，但是雙方聯盟隨著龐培在法薩魯斯之戰戰敗而告終。凱撒意識到布雷比斯塔的勢力日益強大，可能對羅馬構成威脅，所以決定遠征達薛亞。但是在公元前44年，凱撒被刺殺之後，遠征計劃告吹。同年，布雷比斯塔削弱地方勢力的改革令到達薛亞貴族不滿，結果在叛亂中被刺殺。而布雷比斯塔死了之後，達薛亞亦都迅速分裂瓦解。
4: 古今風雲人物，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一连五日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寻日展开，旅游事务专员张冯永平今日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亦视察了水上的士、观光巴士站、天星码头和旅发局九龙旅客咨询中心，了解相关配套和旅客服务设施的运作。他亦实地了解旅监局人员在景点协助分流内地旅行团的工作，避免人流挤塞。旅监局工作人员向市民和旅客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切勿光顾无牌服务。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局方今个星期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讲解日后用以规管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全新规管框架，同时拟定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的财务安排，将适时公布详情。陈美宝在网志提到，东九龙项目沿线将服务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走线全长约7公里，设有9个高架车站，预计2033年通车之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来往油塘或者彩虹只需要10至15分钟车程，比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他说会在年中招标，明年年中批出合约，当局会在标书

0: 的评审机制，鼓励投标者加快甚或尽早分段落成项目，并会要求在设计上作预留，日后延伸系统至慈云山和宝林的可行性。北约表示正与美国合作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美国国防部较早时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在五角大楼官员话，是有五角大楼官员话撤军表明总统特朗普不满意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北约发言人哈特回应话，美方的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同意将防务和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北约已经看到进展，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就说，美国撤走驻军是可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宏福苑宏志阁的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
6: 只要他在6月30日之前签回来业主朋友是不少于75%的时候，我们的安排就正式向他们开放了。今天我们就讲清楚了何谓高度共识，就是75%。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8: 欢迎收听
9: 《越食越滋味》，
8: 我是李秋婷，
10: 我是萧恩浩博士。
8: 今晚带来这个题目呢，我做一次啊。扮得似不似啊？
10: 似啊，佢真系。
8: 喂，大家估唔估到系今晚讲咩咧？
10: 我就睇到，但系唔肯定听众估唔估到。
8: 跟住话， 豬哨聲。

0: 其实今晚咧嘅题目就
1: 系
0: 饮
1: 茶。
2: 第一章，第一章。
0: 阿仙博士带嚟呢个题目叫得闲饮茶，系咪好多时都俾人即系咁样同你讲呢一句说话，或者你自己咁样讲噶啦？
1: 以前咯，而家好少听，真系
0: 啊，真系啊！
1: 而家我比较少听，年轻朋友都几乎冇听佢。
0: 即系你身边多数群啲，好似我咁年
1: 轻。咁诶，系啦，即系 Dorothy 话佢中意饮茶，咁所以佢会讲嘅得闲饮茶。咁但系即系其他年轻嘅朋友，即系饮茶喺佢哋生活当中可能好少出现，咁所以佢哋唔会用呢一个。词语作为下次再见或者是 say goodbye 的那个语句咯。
0: 是，但是饮茶对于我们广东人来讲都曾经是一种生活习惯，可以这么说。
1: 真的生活习惯，就是一个礼拜七日可能都饮了五日或者六日了，随时。
0: 我以前有的，
1: 是。是啊，即使即你不是很饮茶，我们小时候，但是即家人都已经都会在茶楼的嘛，所以你不饮你都会坐在茶楼，所以太常接触了。
0: 可能呢深水清的听众呢，有听开越食越滋味的听众会知啦。喂，冇几耐之前先讲个茶嚟。
1: 都系啊。
0: 快又茶嘅你。
1: 系啊。
0: 点解呢？
1: 因为茶喺即系我哋即系日常生活中啦，或者即系香港甚或者粤地嘅飲食文化当中好重要啦。咁同埋我又觉得即系著作，啱啱搵到一啲即系古代同现代嘅著作都系好值得我哋去细味嘅。咁所以即系唔好再等啦，我哋飲咗先。
0: 是，咁啊，如果深水清嘅听众咧，其实会知啊。之前嗰集咧就叫饮茶 hit 一 hit， 咁啊都系讲下茶餐厅里边，唔系话真系咁样冲茶，唔系讲呢种嘅。
1: 哦，佢系讲糖
0: 奶茶，
1: 系啦，佢系糖茶同埋西茶嘛。我哋
0: 哎呀，佢唔记得咗啦，上次唔记得。
1: 上次系西茶，上次西茶，今次我哋讲糖茶，啱嘅，正确。
0: 所以系阿姨考到佢啊，真系。
1: 我考到，继续饮。
0: 今晚咧带嚟咧呢一个作品。
2: 百年香港中式飲食，作者鄭寶雄，地踎茶居節選。地踎茶居的裝潢及陳設都較為簡單，以實用為主，台面多為白雲石或玻璃，以便清理。店铺的后半部为点心及包饼的制造案台，在后面是厨房。整大笼蒸熟的点心由售点员用肩带挂在身上，每个大蒸笼可放约20碟如淮山鸡杂、鹌鹑烧卖、山竹牛肉等。部分点心如干蒸烧卖、牛肉角、虾饺、粉果，以至各種餅食和包點、糯米雞等，則逐件夾上一小碟奉客。小蒸籠早期是較少採用的。
0: 刚才听过有这个现代的作品是来自百年香港中式饮食，作者是郑宝雄老师。这个篇章叫做地踎茶居，是一个节选来的。
1: 是啊。
0: 哇，地踎茶居，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写个踎字呢？
1: 踎字都是难写的，其实是啦，即是见到就记得，不见他都是不记得怎么写的。即是地踎就，就是为什么选这个篇章呢？
0: 地踎是不是一个动作来的？
1: 地踎是啊，是即其实就是
0: 踎在
1: 这里。系啊，即系呢
0: 个草根
1: 地，系啦，贴地啦，我哋而家所
0: 真系好贴地。
1: 系啊，我哋而家饮茶就可能系上茶楼啦，点都行楼梯上去啦，就或者系搭电梯啦，
0: 手梯啦，或者
1: 冇错冇错。咁但系以前嘅朋友真系可能系喺地下嗰层啦，系甚或者真系对出马路，即系以前咪马路啦，系即系路边啦，啊踎喺度就饮茶啦吓。咁所以有个地踎茶居嘅嗰个状况会出咗嚟啦。咁啊，以前都有讲嘅，咁啊下边就。最平价噶啦，咁越上得多层数咧，就越贵嘅。
0: 反而系啊，但香港系地铺贵啲噶嘛？
1: 地铺贵啲，以前又唔系，以前可能即系因为嗰个地下嗰层啊，嗰、那个人流同埋车嘅来往繁杂啊，咁所以可能系噪音啊，同埋呢一个
0: 污糟啲啦，
1: 污糟啲啦，沙尘多啲啊，咁所以上一楼或二楼咧，就即系楼上瓦咗啊嘛，嗱咁所以就会可能系消费多啲啦，啊咁同埋坐得好啲嘅，啊装潢又好啲嘅，咁呢一度即系我哋拣咗篇章啦，就系希望大家了解即系旧式啊，唔记 幾十年前嘅，即係香港嘅飲茶啊。咁以前未必係茶樓啦，可能係茶居啦嚇。咁就係下邊究竟係一啲咩嘅狀況啦嚇。咁而即係層次會簡單啲嘅。咁而究竟當時又會啲咩咧？咁有啲我都食過，山竹牛肉食過啦，係啦，應該啲鵪鶉蛋燒賣嚟嘅嚇。不過佢呢度講鵪鶉，我都唔肯定啊。佢可能真係有鵪鶉燒賣嘅嚇。咁
0: 哇！
1: 是啊，因为有啲烧卖我哋睇返以前几十年前甚或者係再旧啲嘅清代嘅时候啲烧卖我哋啲料都冇食过㗎、啊、因为以前我见有腰花烧卖我都冇食过。
0: 腰花咩嚟
1: 㗎？腰花烧卖即係譬如係猪腰囉。
0: 喔、
1: 哦。係啊，同埋即係肾囉。咁即係会解花去到做烧卖真係冇食过。咁鵪鶉蛋烧卖我哋有食过啦、啊。真係鵪鶉烧卖我就未食过啦。淮山鸡杂有食过啦。不过鸡杂而家都未必用淮山。
0: 系啊，
1: 系啦，咁另外干蒸烧卖啦，虾
0: 牛肉角就比较少，
1: 牛肉角少见啊，佢可能真系即系好似饺咁样，牛肉饺咯吓，我都冇食过，粉果食过啦，当然系，但系粉果而家就年轻朋友就好少食啦，佢就觉得点解粉果呢一样点心咧咁？
0: 我觉得有趣嘅系呢一度讲咧，当时咧嘅卖点心嘅朋友咧系用肩带咧将嗰啲点心咧可能攞个托盘咁样孭住喺个身度，呢、這个我真系未见过啦，
1: 我都冇见过，睇睇相。
0: 系啦，我哋都系睇上，
1: 但系就好重啊，真系。
0: 系咯，所以后屘发展到就推车啦，即系本来可能有一种咧，再旧式啲嘅系放啲点心喺一个位置嗰度，大家就过嚟攞咁。
1: 嗯，
0: 之后就推车啦。
1: 系啊，系。
0: 系啊，咁啊，嗰个发展。

0: 来，究竟啊点样一路走来，我哋可以喺里面咧有一个认知。
1: 哦，系啊，咁啊，谢宝龙老师出咗好多相关嘅书啊，唔单单系饮食噶啦吓，咁其实成个香港嘅历史文化啦，佢有好多唔同嘅书啦，都有讲解到嘅吓。咁而其中一个特点咧，就系佢收集好多即系以前嘅相片，系啦，咁啊 ，Dorothy 睇紧啦而家，咁你就可以，譬如我哋啱啱讲茶楼茶居啦，啊，究竟个肩带系点啊，或者以前嘅人点样，即系攞住龙雀去饮茶啊等等，咁喺相片里边咧就比较容易去到即系睇到咯。
0: 系啊，佢嘅记录都几全面嘅，甚至咧佢会可以统计到喺港岛中西区嘅边一啲街道曾经咧有过边一啲名称嘅地踎茶居。除咗讲话港岛中西区咧，亦都有港岛东区啊、九龙区等等嘅记录，我都几全面嘅，甚至个地址都写得好清楚，喺嗰条街嘅几多号啊。
1: 系啊，系因为老师们郑老师都真系即系有资深啦吓，咁所以佢真系喺个年代当中，所以佢会比较熟悉，即系譬如一啲德字辈嘅茶楼啦，系啦，咁德乜德乜德乜啦，咁都系以前一啲传统嘅茶居嘅名啦，等等，咁都系一啲好重要嘅饮食资料嘅保存。
0: 系，咁郑宝雄老师咧，其实系一位资深嘅收藏家啦、学术顾问啦，咁佢亦都好积极去做一啲文化嘅推广。佢嘅著作咧系超过40本嘅，好多都系同一啲涵盖香港社会各个层面嘅一啲记录相关，包括咧街道嘅系列啦，有港岛街道百年、九龙街道百年、新界街道百年，亦都有一啲咧系社会嘅影像，因为佢都可能储落好多照片，旧时嘅照片，咁啊将呢啲歷史咧就同我哋去分享，咁啊當中亦都會有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嘅百年香港中式飲食啊，咁係一個系列嘅著作嚟嘅，係將咧即係香港喺呢百年嚟嘅即係經歷嘅不同嘅時代嘅變遷底下嘅飲食文化嘅變化咧，都同我哋一一記錄落嚟嘅。
1: 係啊，咁我哋今日就講即係飲茶啦、中式啦，咁其實佢仲有一啲港式同埋呢一個西式啊，甚或者係即係嗰個以前我哋講嘅零食店啊、雜貨鋪啊，咁都有嘅。咁日後有機會又再同大家分享。
0: 係咁啊，中意飲茶嘅朋友都不妨可以研究一下，即係呢一個飲茶嘅歷史係點樣演變過嚟啦。我覺得如果有經歷過呢一個地踎茶居嘅朋友咧，其實佢睇翻呢啲照片咧，即係兒時回憶翻曬嚟啦。
1: 係啊，一定係好有感覺。那個感覺係即係我諗每個人睇呢一個書或者聽到我哋睇緊嘅片段，佢可能腦海裡面浮現嘅片段都未必一樣。
0: 系咁，而我哋咧，譬如未经历过嘅咧，而家睇翻咧，就觉得而家嘅嘢好得来不易啊！
1: 哦，系啊，系啊，即系而家嘅嘢其实点样传承落嚟咧？咁同埋一来就得来不易啦，二来我又觉得有啲可惜嘅，因为即系譬如我哋讲，即系啱啱嗰个好短嘅片段啦，有啲嘢食好似我哋冇乜食过，其实。
0: 其实系啊，喺书里边咧，亦都有提过咧，喺以前嘅地踎茶居里边咧，会有一啲嘅食物咧，我都未听过咩大发糕啊。
1: 大发糕即系发糕，系啊，发糕咯。
0: 油香饼啊，云片糕嗰啲我都未听过。
1: 云片糕我见过嘅，即系。
0: 即系蛋糕嚟噶系咪？
1: 都其实唔系，系啦，即系白色嘅，系啦。
0: 哦。
1: 都是一些传统嘢食嚟嘅，
0: 系，然后咧就话其实以前咧呢啲咁嘅糕点咧都会放喺个台度任啲客人去攞，但系因为卫生嘅问题啊，即系有时摆得太耐咧，咁啊滋生嗰啲细菌啦，咁所以咧大约喺1960年咧就取消咗呢一种即系随意摆出嚟任大家攞嘅情况啦。咁啊，同埋喺里边咧都讲到咧50年代嘅时候咧去呢啲咁嘅地踎茶居饮茶咧。嗰、那個嘢食啊，嗰啲甜品啦，譬如甜點啦，每碟2毫子，鹹點就3毫，雞球大包都係3毫喎。
1: 係啊。几毫子豆令噶嘛？
0: 系啊，所以可以见到嗰个城市嘅发展咧，其实系而家系相当之富庶啦，即系呢个社会。咁所以我哋真系要好好去珍惜。鸡球大包都好少再见啦，我都
1: 有啲传统怀旧嘅茶楼再整翻嘅。
0: 系咁啊，推介大家啦，去揾下郑宝雄老师呢一位香港历史嘅专家嘅呢啲专著，包括有《百年香港中式饮食》、《香港之味》、《香港百年饮食场所》。同埋回味无穷香港百年美食佳肴等等的著作来看的。
2: 第二章清败类钞，作者徐柯，茶事品茶节选。

0: 光水饼子，粤人于广东路之棋盘街北，设同方茶居，兼卖茶食糖果。趁神且有鱼生粥，响午则有蒸熟粉面、各式点心，夜则有莲子羹、杏仁酪。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徐柯的作品《清拜吕钞》里面的茶是品茶的节选。清拜吕钞都经常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出现，是一个清代的生活文化各个层面的一个记录来的。没错。是的，这里就讲讲茶是品茶，就是讲说以前在清代的时候的人真的去品茶的时候那个状况是怎样。
2: 狀況係點？係呢一個咧，其實我要講翻少少背景資料啊！嚇，呢個茶是品茶呢一篇咧，咁有啲朋友聽嘅時候咧，可能都會有一啲諗法嘅啦嚇。咁其實呢度講咧係講上海嘅，其實係啊，講緊上海呢個地方嚇。咁所以佢講呢一個粵人於廣東路之棋盤街係啦。咁啊，廣東路之棋盤街其實就係講緊而家嗰個叫做上海嚇啦，上海灘旁邊係啦，就有幾條街嘅嚇。咁啊，由廣東路開始咧，就一路積成一個好似棋盤咁嘅地方嚇。咁所以在以前呢就叫棋盘街嘅，而家就比较少咁样称统称。咁喺嗰个地方呢，咁有啲粤地嘅人啦，即係南方嘅朋友啦，就去到上海。咁去到上海之余呢，就开咗我哋所讲嘅茶居啦，又将呢个粤地嘅飲茶文化带到去嗰边。咁所以有啲朋友听嘅时候可能我都识㗎啦，其实譬如係咩茶食糖果，我哋头先咪讲即係五十年代郑宝龙先生讲有啲饼食㗎嘛，摆喺度㗎嘛。咁除此以外，朝早我哋南方食鱼生粥紧紧熟为好熟知㗎啦，大家係咪咁啊。晏昼就食蒸熟粉面，蒸熟粉面呢度就唔係真係油面啊米粉嗰个粉面，咁其实就係用米磨成粉，用麦磨成粉嘅嗰个粉同埋面去到做成嘅点心啊，即係譬如用米粉做成嘅咪一啲粉果啊，咁用面做成嘅咪包点囉，係讲呢一啲角色嘅点心係啦。咁夜晚就有莲子羹糖水啦，同埋即係杏仁露杏仁糊咁样囉。咁都係有啲南方朋友，即係譬如啲香港朋友啦，可能都我哋都食开㗎啦，其实好多嘢。咁但係呢一样嘢就係放返喺当时清代嘅上海当中嘅，其实係。咁所以上海喺清代嘅时候呢已经有接触到呢个南方嘅呢个飲茶文化。咁有啲朋友都会话其实呢个南方嘅飲茶文化有部分呢其实影响到上海嘅飲茶文化嘅。因为我哋讲到其实唔同嘅地方飲茶文化都会未必一样㗎。咁最开始嘅时候即係我哋所谈到嘅係品茗啦，真係飲茶㗎啫。真係好似 Dorothy 最开头即係飲啖茶㗎啫。咁当然佢有茶食嘅，古代都有茶食嘅，即係譬如糕点啊，有糖啊等等，譬如我哋上次讲熬肉啊等等，都係即係配住食㗎啫。咁但係我哋南方呢个飲茶就真係好香港同埋粤地㗎啦，真係会食下点心嘅。咁当然香港同粤地嗰个食点心又未必一样嘛。咁粤地可能真係飲茶之余会食啲点心，咁但係即係香港就係、是、喂去飲茶囉，是食点心为主的嘛。
1: 是个茶。主角不同啦。
2: 是个茶就是这样意的，其实。
1: 是所以。没那么讲究。
2: 是啦，就有一点不同。所以回归回去到这个清拜吕钞茶是品茶，就是原来在清代的时候已经是因为住那个人口的流动而将那个粤地的饮食文化带到去上海的。
0: 第三章。清拜吕钞，作者徐柯，冥饮时食盐姜来服。长沙茶肆凡饮茶者记入座，茶博士即以小碟至盐姜来服，各一二片以享客。客于茶资之外，必别有所酬。又有以盐姜、豆子、芝麻置于中者，曰芝麻豆子茶。
1: 刚才听过继续有清拜吕钞徐柯的作品冥饮时食盐姜来服。咁啊，来服草花头嘅呢两个字，来就系来不来嘅来啦，服就系服装服啦，系啦，衣服嘅服啦，两个都系草花头，咩意思咧？
2: 萝卜啊，白萝卜。
1: 哦，白萝卜，咁即系一啲

0: 叫做送口嘅嘢嚟噶。
1: 送口嘢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有醃蘿蔔噶嘛，有時係即係食飯啊之前都會有啲醃蘿蔔啊嘛，無論係用鹽啊或者用醋啦、啊、等等。咁啊，呢、這、一個亦都係即係延伸到即係唔同嘅地方飲食文化啦。咁啊，譬如呢個講長沙茶事，咁啊入去飲茶嘅
0: 長沙茶事即係邊度？
1: 即係長沙，
0: 真係長沙，
1: 真係講長沙係啦。咁、我哋啱啱就講上海啦，咁、上海又受到即係粵地飲食文化影響啦。咁啊，長沙呢個地方嘅茶師咧，入去飲茶嘅時候，茶博士即係沖茶嘅嗰啲專業嘅朋友，咁就會攞兩碟嘢嚟嘅，一碟就係鹽薑，用鹽醃嘅薑。一碟就是那些蘿蔔啦，蘿蔔片啦，作為前菜啦，可以吃少少嘢啦。咁啊，下邊咧就會講到嚇，咁攞到過嚟嘅時候，就係、是、客於茶之之外，必別有所求，就會俾小費嘅。系，咁因为即系额外俾咗啲嘢你食啊，咁样。咁除此以外咧，就系盐姜同埋豆啦，同埋啲芝麻啦，都会放喺中间。咁你饮茶嘅时候，你喜欢你就可以放落去啦。咁都系一啲我哋好少饮茶会见到嘅方法。
0: 咁呢个属于边个地方？即系咩南方、北方边度嘅饮茶嘅文化？
1: 冇啊，即系长沙噶啦，可能真系长沙当地嘅。系，咁同埋仲要系呢一个清代嘅。
0: 哦，咁呢个你带出嚟就系想俾大家去认知一下，哦，原来有啲地方咧，其实系佢会有一啲咁样嘅饮茶嘅习惯嘅。
1: 系啊，即系系饮茶前又食下盐姜啦，盐叶姜我又真系冇试过。
0: 冇
1: 啊，冇啊，你饮茶前食萝卜我都冇试过。
0: 系
1: 食饭有试过，咁而饮茶嘅时候有抌啲盐姜啊，或者抌啲豆同埋芝麻落去，你有冇试过？
0: 冇，
1: 系啦，所以
0: 系咪即系代表佢本身啲人唔系好够味，要靠呢啲嚟？
1: 因为系啦，因为茶本身即系除咗茶叶之外啦，咁佢古往今来都系嘅，有啲朋友系会落芝麻啦吓，或者系落呢一啲豆啦啊，去到茶当中增加佢嘅味道嘅吓。咁一种就系就咁摆落去煮啦，咁佢呢度冇煮，就系摆落去泡。咁我哋而家飲茶都有用豆嘅，咁但係就好少用茶葉一齊溝埋一齊啦，即係譬如黑豆茶嗰啲都係豆啦，咁薑茶就薑啦，係啦，咁但係即係薑茶加豆茶加茶葉又好似冇聽過，係我哋冇聽過啫。
0: 係
2: 總結
0: 话咁快又嚟到我哋今晚嘅最后一章啦，就系、是、总结嘅部分啦。
1: 咁
0: 啊，得闲饮茶咧，真系要同大家讲呢句得闲饮茶。今晚系讲一啲即系去茶楼食点心啦。
1: 系
0: 由最耐嘅，可能真系讲紧五十年代嘅、
1: yes.
0: 地踎茶居开始讲起。然後再翻到遠啲，清代，我哋向後褪，一路向後褪。咁啊，飲茶嘅文化，我哋可以睇到好多即係自己唔知嘅面向啦。咁啊，五十年代嘅地踎茶居，蕭恩豪就話自己係八十後嚟嘅，咁所以
1: 都有啲嘢唔知啊。所以一路褪都唔知，即係德羅皮講得好喎。即係譬如五十年代有啲，喂，都已經我以為我知啦，但係都有啲嘢唔知咁。
0: 翻去問阿爸先。
1: 係啊，即係。
0: 阿爸都未必，
1: 阿爸未必知啊，系啊，咁但系即系再推去清代嘅嘢，饮茶嘅习俗，可能都真系未必了解啦。
0: 系，假如听紧节目嘅听众知嘅话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啊，得闲饮茶咯，我哋有。
1: 系啊，饮乜夜茶咯，而家。
0: 系啊，咁啊，如果未食饭嘅话，应该都差唔多肚饿噶啦。咁我哋都肚饿，真系打鼓。咁我哋不如下个礼拜六晚嘅八点半钟再同大家分享其他题目啦。相信咧，大家都等得太耐噶啦，快啲去开。饭啦，得闲饮茶，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荃湾一栋大厦有两个住宅单位日前怀疑遭爆窃，损失共约6000元现金。警方以涉嫌爆窃拘捕一男一女，两人是内地人，现正被扣查。警方星期二接报，一栋位于荃湾青山公路荃湾段的大厦发生爆窃案。警员翻查大量闭路电视以及经情报分析之后，寻日在打鼓岭和落马洲拘捕一个52岁内地男人和一个45岁内地女人。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0.5%业主在6月底或者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0.5%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先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伍真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元，将会继续打击。他又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菲律宾和美国部队在靠近台湾的巴丹群岛省举行年度联合演，是年度联合军演期间，展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这款是一种高机动性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旨在从陆地攻击射程远达大约185公里的水面舰艇。菲律宾演习指挥官表示，将系统部署到巴丹群岛是为了测试在偏远地区作战的可行性，但不会用于实战演习。今次运抵当地只适用于演习期间的部署演练和模拟支援，演习之后就会撤走。

0: 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不应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提醒有关国家一味在安全上相互捆绑，只会引火烧身，反噬自身。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爱好山金老人的岑日飞，一生敬业熬业，即使他抱恙期间仍然是心系节目，时刻记挂住听众，直至今年2月8日他最后一次主持广东广西，他依然是尽显专业精神。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他是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煌。
8: 我自己本身就对于香港的历史文化啦、博物馆很有兴趣的，这些地方呢都遍布广州新界、只要你呢留意多一点，或者你发掘多一点，其实真的不愁没地方去的。香港
7: 逢星期六早上5点，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里，有我钱佩佩和和哥带大家捐窿捐纳，发掘香港好玩的一面。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如是素食店。
10: 欢迎光临如是素食店。
11: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落肚，你就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法国作家在18世纪提出的讲法。而我觉得食物除了包含大自然的养分，还有农夫的心血、烹调者的心思，甚至是送餐妹妹的善意，是每一个人加埋的心血结晶。多谢这个地方曾经给我们很多养分，我们都很想用这一双手为你补充生活的能量，就在油麻地这个地铺里面。欢迎光临如是素食店。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如是素食店第7集，如是第315日，不是营造的人情味。

0: 鱼市素食店的生意算是真正上了轨道，每日午市和晚市都坐满人，我和何来连唞气的时间都没有、每日到了下午落场这两个钟，就是我们最安静最可以专心备料的时间。我们一直觉得只要专心煮好每一碟餸，用真心对待每一位行入来的客人，就已经是对这个社区最好的回馈。直到今日，一个带着满腔热血的年轻女仔走入来，令我们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叫做人情味。
1: Hello， 请问老板在哪里啊？
0: 你好啊，我哋下昼落场休息紧，晚市要五点半先开、啊。
1: 诶，唔好意思啊，阻住你哋休息添。我唔系嚟食嘢噶，我叫 Emma， 系附近 NGO 嘅实习社工嚟噶。请问你系咪阿鱼老板娘啊？我喺网上面睇到好多你哋嘅报道噶。
0: 哦，实习社工啊，你好啊，叫我阿鱼得噶啦。
2: 系社工姑娘你好啊，我系负责厨房嘅何来。请问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1: 何老板你好啊，其实系咁嘅，我一直都有 follow 你哋嘅，见到你哋好用心咁推广素食，而且网上面好多 comment 都话你哋好有人情味，对啲街坊好好噶。咁我啱啱行到入嚟嘅时候咧，都觉得你哋个 vibe 好温暖、好亲切啊，所以我今日胆粗粗过嚟，其实咧就系想同你哋倾一个好有意义嘅社区合作 project。
2: 社区合作。好啊，你坐低慢慢讲啊。阿鱼啊，斟杯暖水俾 Emma 姑娘啊。
0: 好啊，嚟饮杯水先。
1: 多谢晒，阿鱼何老板，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油麻地有一条准备清拆嘅旧巷，叫做希和里呢？
0: 希和里？哦，我知啊，系咪后面街几栋旧唐楼夹住嗰条骨头巷啊？我细个嗰阵咧，成日行过噶，嗰度啲楼好旧噶咯。
1: 冇错冇错，就系嗰度啦。其实希和里入面住咗好多基层家庭同埋长者噶，嗰度有好多劏房，环境真系好恶劣啊。但系嗰度嘅街坊感情非常之好噶，你哋知唔知啊？以前条巷冇人管，哇，堆满晒垃圾同埋杂物，仲有好多老鼠。但系咧，班街坊冇放弃，佢哋自发组织咗个关注组，几十人一齐落手落脚洗楼梯、清天台。
2: 哇！而家呢个年代，仲有街坊肯咁样自发出心出力，真系好难得。
1: 系啊，佢哋大时大节咧，仲会喺条巷嗰度搞大食会。少数族裔和华人街坊一起庆祝，哇，那种伦理关系啊，真的好像一家人咁噶。但是呢，希和里下个月底就要正式永久封闭清拆了。
0: 下个月底啊，咁急，咁入面的街坊怎么算啊？
1: 唉，其实都收到通知一段日子的了。虽然是有心理准备，但要搬来一个住了咁多年的地方，唉，梗是很彷徨啦。我现在就主要跟进紧里面最困难的20户街坊，他们全部都是经济能力极差的基层来的。有些长者啊，他们在那里住了几十年，根本就不懂得什么网上登记资助那些科技嘢噶嘛，又不知道怎样向外求助。有些单亲家庭呢，他们宁愿继续在附近那里找些更加贵但又更加小的劏房住，都不想小孩子转校。搬迁期得不够一个月，有街坊连在哪里落脚、都未决定的。我和我阿 Sir， 阿 Peter Sir 呢，都一直跟进他们的 case。在他们各散东西之前，我们很想帮这20户街坊搞一场最后的聚餐。我们很想让他们知道社区仍然都有人关心他们的。
0: 这个主意好好啊，等大家有个美好的回忆。那我们可以怎样帮到你啊？
1: 我看过很多报道，知道鱼市是一间很重感情、很有人情味的小店来的。所以呢，我很想问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借个场地出来全额赞助这20户街坊的晚餐啊？我明白的，明白的，20户人数不少的， 但是因为我们 NGO 的分定真的很有限的，大部分资源呢都要留来帮他们搬屋和买应急物资的。我见到你们平时都会派些热水给些公公婆婆的，又会关心社区里面那些弱势社群。那我觉得你们一定会明白这个聚餐对希和里的街坊是几咁有意义的。这个绝对是一个完美的社区连结空间来的。
0: Emma,你真的好有心啊。希和里街坊的处境的确好值得同情。这个聚餐的意义好大。我们的确呢是好想帮手的。不过
2: ,Emma 姑娘，对不住啊，全额赞助这个要求呢我们做不到。
1: 啊，做不到？何老板，是不是人数太多，还是你们怕烦啊？哎，其实我们 NGO 有义工下来帮手做楼面的，不会加重你们的负担的。
2: 不是义工的问题， Emma， 我很欣赏你对社区的热诚，亦都很同情希和里街坊的遭遇。但是餐厅是一个需要营运成本的地方，50人的晚餐加上包场一个晚上，背后牵涉到的食材费、水电煤、人工等等，还有当晚暂停对外营业的租金损失，对一间独立经营的小店来讲是一个负担来
1: 的。但是你们不是说想用食物去回馈社会，去祝福街坊的吗？希和里的街坊现在面对他们人生最大的难关，随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你看你们生意这么好，晚晚都大排长龙的，就算赞助一晚当做善事，对你们来讲都不算很大损失啫。
2: Emma， 生意好不代表我们没有经济压力，我们坚持用新鲜的本地蔬菜，坚持手磨酱料，利润其实很微薄的啫。我们的确很想祝福社区，但是我们的祝福是建立在我们首先要生存得住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为了成就一个伟大的社区营造 project， 而令到我们自己店铺陷入财政困难，连累我们的员工没有粮出，这样我们还算不算是真正的负责任呢？
1: 那即是在利益面前，所谓的人情味都要行在一边啦。
2: 人情味不是道德绑架的工具。 Emma， 我们很愿意出一分力，我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啦。你们可以叫街坊过来，每人自费点一个最基本的餐当包场，又或者你们 NGO 可以照我们平时包场的最低消费标准租用我们的场地来搞活动，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最大的让步。
1: 不用了，多谢何老板。
0: Emma， 你不要这么激动先，我们可以再谈下的。
1: 不阻你们做生意了，我本来以为你们跟外面那些唯利是图的餐厅不同，我以为如是素食店真是一个有人情味、肯为社区付出的地方。原来网上面那些 comment 全部都是假的，讲到底都是在商言商。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于是素食店。
1: 老公啊，我哋头先系咪太过冷血啊？
2: 阿如啊，我哋能够喺油麻地每日开铺，为街坊提供一碗热汤，一个可以坐低唞气嘅位置，就已经系我哋对呢个社区最大嘅连结。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角色，亦都会对他人有期望。我哋唔需要为咗满足其他人对人情味嘅期望，而去委屈自己嘅生存空间。尊重我哋自己嘅劳动成果，先至有能力去尊重其他人噶。
1: 嗯。

0: 过分，真系好过分啊！讲到自己有几惨，有几多成本要俾，网上面啲人啊，盲嘅全部都盲噶，仲话佢哋系良心小店，充满人情味，根本就系挂羊头卖狗肉嘅生意佬。
1: Emma， 行咁快做咩啊？小心睇车啊
0: ！Peter Sir 啊，你头先做乜唔同我一齐入去啫？你知唔知我入到去啊，俾个老板一句就 ban 咗啦。
1: 预咗啦，嚟饮啖柠水降下火先。
0: 我真系好嬲啊！我哋 NGO 系帮紧希和里最惨嗰20户街坊噶嘛，佢哋下个月就冇屋住噶啦。呢间鱼翅素食店讲到自己好关心社会，啊点知去到倾全额赞助，叫佢哋停一晚晚市啫。个老板个样啊，即刻变晒啊！仲话我哋情绪绑架佢啊！我真系对呢啲所谓嘅文青小店好失望，好失望啊
1: ！Emma， 你企喺度望下对面
0: 咩啊？冇咩啊？望住佢哋点样喺度赚钱啊？
1: 嗱，你静静地睇15分钟，睇下你眼中呢间净系识赚钱嘅生意佬，平时系点样运作嘅？
0: 我顺住 Peter Sir 指嘅方向望过去，素食店门口有一张俾客人等位用嘅墙。

0: 场木椅，那里坐着一个推着手推车执纸皮的婆婆。婆婆看上来很累地不停用手当线在那里不停泼。跟着我见到余老板娘由铺头走出来，她没有赶过婆婆走啊，反而还斟了杯水给她，而且还递了几块饼干给婆婆。婆婆接过杯水，笑到见牙不见眼。阿余还蹲低跟婆婆倾了几句，然后帮她将手推车上面的纸皮扎实啲。过了一阵，何老板都行了出门口，伸懒腰。有个拖住买送车的婶婶行过，何老板好自然地跟她挥挥手打招呼，两个人还有讲有笑。
1: 见唔见到？
0: 见到，但系，嘿，派下水呢啲举手之劳啫嘛，同我哋要求包场赞助根本冇得比。
1: Emma， 喺我哋推动社商合作、建立社区社会资本嘅时候，社福界成日讲一句说话：大有大做，小有小做。
0: 小有小做？
1: 冇错啊。大集团有大资源，可以几十万、几百万咁捐出嚟搞大 event， 但小商户咧，小商户有地利之便，佢哋每日同街坊接触，佢哋喺社区嘅角色其实举足轻重。你谂下，一间独立经营嘅小店，每个月要挨住几万蚊租金，顶住食材通胀，佢哋能够喺呢个急速变迁嘅旧区生存落去。为街坊提供一个闲时可以唞唞气、聚聚脚的空间，本身就已经是对社区很大的贡献了。
0: 提供一个空间生存下去都算是贡献？
1: 是的，营商和社区发展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间小店为了成就你一个很有意义的 project 而要牺牲他们仅有的利润，甚至搞到自己交不起租要结业，那这个社区就少了一个会主动斟暖水给一个执纸皮的婆婆的地方咯。社区营造不是要逼人家去牺牲，真正的连结是大家互相尊重大家的难处和界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近373,000，包括系入境占近377,000，包括23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314,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运输署预料，听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已经指示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应付需求。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第32届毕业典礼，由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主持，有301名毕业生获颁授哲学博士学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获颁荣誉博士学位。理大校长滕锦光致辞时表示，理大将会在今年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进一步强化大学在尖端航天航空领域的引领地位，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一流航空枢纽的影响力。理大将会在未来三年在全球招募90名前沿领域顶尖学者加盟理大，巩固大学作为全球杰出学术人才库的地位。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话，德克兰认为将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气氛，促成协议。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与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

0: 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 iPark Tour 即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环境保护署署长徐浩光博士，
6: 每日是有6000吨的废物是可以拿去 iPark Tour 就去做个焚烧处理，之后可以用来做发电，差不多每日是可以给到200000户家庭的用电量。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于是素食店
8: 欢迎光临于是素食店。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如是素食店第七集，如是第315日，不是营造的人情味。
10: Peter Sir 啊，我头先咧系咪对何老板讲得太过分啊？我话佢哋冇人情味啊！
11: 我明白，做实习有呢份热血系好事。不过 Emma， 你估我哋搞希和你呢20户嘅 project， 出面冇人讲闲话咩？
10: 吓，讲闲话？边个讲闲话啊？
11: 唉，坊间做社福 project， 好多时都好讲求高 KPI。上头要睇数字，要跑数，要人头，要写落份 report 度，话今年服务咗几多千人，搞咗几多场几百人嘅嘉年华咁。
10: 系啊系啊，我之前喺另一间机构实习，日日都俾阿 Sir 追住填问卷跑人头数噶。
11: 你知唔知啊？甚至连我哋社福界行内都有人觉得，嗱，我放咁多资源，花咁多时间落去希和你。只是为了跟进区区那20户劏房户，成效好低，好不划算的。
10: 但是怎可以这样计的？那20户里面啊，有些是根本不识字的婆婆，有些呢就是单亲妈妈。如果我们不是一对一地帮他们填表找过渡性房屋，他们真的会瞓街的。
11: 是，所以我冇怪责外间唔理解，社会嘅体制就系咁运作嘅咯。但系 Emma 对住 report， 佢哋系一个数字，但系落到去希和里，每一户都系一个有血有肉嘅个体。佢哋面临离开住咗几十年嘅地方，无论系经济定系心理上都好难挨噶。喺呢个急速发展，下下讲求数字、讲求效率嘅社会里面，我哋能够保留一个空间去尽心服务呢20户。我哋唔系搞一场大龙凤就走，而系同佢哋建立深入嘅关系，去深度陪伴佢哋，同佢哋共度难关。我觉得比起跑够 KPI 数字，呢份陪伴太值得啦。
10: Peter Sir， 我明啦。
11: 你明咩啊？
10: 做社工如是，做小店都是一样。 我不应该要他们蚀本去配合我们的活动的。我们分庭虽然少，但其实扣了买应急物资还有一笔可以灵活调动的活动经费的嘛。
12: 哦，那你想怎么做啊
10: ?Peter Sir, 你陪我入多去一次啊。今次不是去勾全额赞助，我们是去跟如是素食店谈一场真正互相尊重的合作。我要用我们仅有的经费给回足够的成本价何老板，为希和你的街坊买一餐最有尊严最温暖的告别晚餐。
12: 好，这个才是我认识的热血社工，行啊，我们过去了。

0: 剛才有個後生女行入嚟，我喺廚房裏面聽唔清楚，但係見佢走嗰陣時咧，好似好嬲咁嘅。發生咩事啊？
1: 唉，頭先有個 NGO 嘅實習社工想揾我哋全額贊助，包場請希和里嗰邊20户面臨清拆嘅劏房街坊食飯啊！
0: 希和里啊，嗰條巷我知啊，入面嗰啲唐樓咧，全部劏到一間間嘅，啲環境咧好惡劣嘅。唉，其實清拆都好嘅，不過班基層街坊咧就曬好彷徨啦。咁你哋有冇答應佢啊？
2: 冇答應啊！50人嘅晚餐加包場，我哋間鋪頭頂唔順呢一個成本噶。個女仔覺得我哋唯利是圖，冇人情味，嬲住咁走咗咯。
0: 阿來，你做得啱噶，好者幾十歲人，見過太多人打住行善個名號，與人哋出錢出力，唉，我哋打開門口做生意，又要交租又要出糧，自己都未顧得掂啦。阿如啊，你唔好个心唔舒服啦，我哋平时对啲街坊好，问心无愧就得㗎啦。
1: 啊，唔好意思啊，我哋下昼落场。啊， Emma？
3: 老板娘，何老板，唔好意思啊，想打搅多你哋一阵啊。
4: 两位老板你好，我叫 Peter， 係跟进希和里 project 嘅资深社工，亦都係 Emma 嘅阿 Sir。 我哋头先喺对面街睇住两位运作，见到你哋亲自斟水俾执纸皮嘅婆婆，感受到你哋对社区嘅用心。
2: Peter Sir 你好，如果你哋系想嚟游说我哋做免费赞助，我头先咧已经同 Emma 姑娘讲得好清楚啦。
4: 何老板，你误会啦。
3: 啊，何老板啊，阿如啊，唔好意思啊，我头先太心急，讲咗啲好难听嘅说话，对唔住啊。
1: Emma，
4: 何老板。一家小店能够在旧区挨得住，为街坊提供一个聚脚地，本身已经是对社区最大的贡献来的。我们做社工的不可以为了帮一班弱势而去剥削另一班在社区努力生存的人，这个不是真正的社区连结啊。
2: 多谢你们的理解啊。老实说啊，开铺这大半年来，我们听过很多人赞我们有人情味，但是你是第一个会体谅我哋嘅人情味背后嘅经营困难，
4: 所以咧，我哋今次翻嚟系想同两位倾一个真正互相尊重嘅合作。我哋只系想用有限嘅资源，好好咁陪希和里呢20户街坊食最后一餐饭，同佢哋深度同行。我哋 NGO 嘅funding虽然少，但系扣除买应急物资，都仲有一笔活动经费嘅。
3: 系啊，系啊，系啊。何老板啊，我哋想用呢笔经费全数支付当晚嘅餐费，唔会要求你哋全额赞助噶。我哋只系想买一餐最有尊严、最温暖嘅告别晚餐俾希和里嘅街坊咋。
2: 好啊，既然你哋咁有诚意，我哋如是绝对愿意全力配合嘅。Peter Sir， 餐费方面咧，我哋一毫子利润都唔赚，只系收你哋最基本嘅食材成本价。
3: 吓，系真噶？成本价，咁你哋咪白做一晚咯？
2: 咁你哋尊重我哋嘅底线，我哋当然要回报翻你哋嘅心意啦。至于场地，我建议你哋将聚餐安排喺下午3:30去到5:30，落场去到晚市前嘅时段，咁样就唔影响我哋夜晚嘅正常生意。你哋亦都可以完全包场啦，等啲街坊有一个绝对私隐、舒舒服服嘅空间去。

0: 你头先讲过，佢哋住嘅全部都系劏房，劏房空间狭窄，连转身都好难，好多咧连一个独立嘅厨房都冇。平时多数只可以六杯面，或者买特价两餸饭。
1: 嗯，佢哋好多一家几口，连一张可以摊开食饭嘅接台都放唔落啊！
0: 所以咧，佢哋需要嘅唔系打卡用嘅高级意粉，亦唔系西式嘅忌廉汤。他们最渴望的是一种家的感觉，一种一家人可以舒舒服服坐定定，有饭有汤有倾有讲的住家饭味道。
2: 硬件的空间呢，我们可以给到，但是要做到真正的软性连结，就要靠食物的温度了。
0: 好姐，今次的 menu 不如交给你话事啊，
3: 包在我身上啦。
4: 好姐，乜你是大厨来的？
3: 咩大厨啊！我以前喺前面街角开好好餐室嘅，煮咗30年街坊饭嘅咋。既然系煮俾啲劏房街坊食，就唔好搞咁多咩花神啊！一于等我煲一大锅粉角赤小豆扁豆素汤，落足料，帮佢哋去下湿，清下热毒啦。
2: 哇，正啊！呢啲老火汤，劏房绝对冇可能自己煲到啊！
3: 主菜方面呢，我就整一大盘家乡冬菇栗子炆素肉，再炒个蒜蓉豆豉炒油麦菜，跟住每人一大碗白饭。我保证啊，呢餐饭啊，食到佢哋好似翻咗乡下阿妈屋企咁，咁温暖，咁饱肚。
4: 多谢你哋啊！
1: 何老板、阿如、好姐。代表希和里20户街坊，多谢你哋。
2: 诶 ，Peter Sir， 系我哋多谢你哋俾机会我哋就真。下个礼拜三下昼，如是素食店为希和里街坊留座。年岁

所谓的社区连结不需要冠上一个伟大的社区营造名目，亦不需要逼自己做没有底线的牺牲。在这个各有难处的现实社会里面，只要大家肯放低偏见，坦诚地讲出自己的限制，然后在能力范围内温柔地互相补足，这种互相尊重的连结才是最坚实最长久。下个礼拜三，如是素食店将会迎来一班特别的客人，没有高级的摆盘，没有打卡的噱头，只有好者最地道的粉葛汤，同一份想话俾佢哋知你哋并唔孤单嘅心意。希和你嘅最后晚餐，我哋准备好了。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如是素食店。
1: 热汤嚟啦，粉角赤小豆扁豆素汤，大家小心辣亲啊！
2: 哇，好香啊！
3: 呢啲老火汤，我哋平时边有地方煲噶？
4: 大家慢慢饮啊，唔够再添。厨房仲有大大盘家乡冬菇栗子炆素肉准备紧啊，大家留肚啊！
5: 阿鱼啊，你唞下先啦，呢边等我派得噶啦，你等我嚟，等我嚟。
4: 唔紧要，大家一齐分担一下。你睇下班街坊，个个都笑得几开心啊！
2: 唉，真系好好饮。谂翻起我哋希和里，以前又冇人管，啲垃圾同杂物又堆满晒喺楼梯，啲老鼠仲多到吓死人添。
3: 是啊，好彩后来我哋大家自发组织，一起齐心合力将条梯同埋个巷清理得一干二净，大家先对条巷有翻归属感，肯为自己个家付出咋。
2: 冇错啊，最开心就系大时大节嗰阵，你记唔记得中秋节啊？附近铺头啲老板几好人啊，借咗个门口出嚟俾啲小朋友去整灯笼，仲要帮手拉埋电线，成条巷都挂满晒灯，真系好有气氛啊！
1: 趁今日大家咁齐人，我讲两句咧。我哋条巷叫希和里，以前啲老人家改名啊，好有意思噶。大家咧知唔知点解叫希和咧？
6: 系咩
1: 咧？希就系光明兴旺啊，和咧就系和乐融融嘅意思啊。听日啊，条巷就要正式封闭清拆啦。但系我哋冇瞓街，仲有社工 Peter Sir 同埋 Emma 姑娘陪住我哋。今日仲有呢餐咁丰盛嘅住家饭，无论将来搬到去边个区，住边间过渡性房屋，我哋日子都一样可以光明和乐，
7: 身体健康，饮杯！
8: 大家倾得好开心、啊，嚟食埋呢一个桂花百合糖水先，润一润喉啊！我知道大家嚟紧要搬屋，有啲可能要搬去新界，有啲留喺九龙。得闲咧就搭车翻嚟探下我同阿鱼，仲有好姐。我哋冲定壶靓茶，留定张吉台俾大家慢慢倾。呢度永远都系你哋嘅聚脚地啊！
9: 好啊，好啊，
10: 好啊 ！Peter Sir 啊！我终于都明白你讲咩啦！
11: 明啲咩啊？
10: 你睇下呢度，你见唔到有印住 NGO logo 嘅社区营运横额，冇咪，冇大排场，连出席嘅人数都只系得嗰几十人。喺上头眼中，可能系一个成效好低嘅 project， 但系我睇到佢哋眼神入面嗰种力量啊！你睇下何老板同阿鱼。他们没有讲过半句伟大的口号，但是他们用心煮的每一道菜都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做社区连结啊。
11: 是啊，做社工有跑数的 KPI 压力，小店做生意有交租的现实考量，大家都不容易啊。但是 Emma， 深度陪伴从来都不是一场 show， 而是在讲求数字和效率的现实里面依然选择留一啲空间，用诚意去温暖身边嘅人。你今日做得好好啊！
5: 嗯 ，Peter Sir， 我都系入厨房帮手出甜品先啦。诶、哎，你都唔好企喺度啦，一齐入去咯。
4: 时代嘅巨轮一直向前转，旧区重建，事物消逝，系我哋无法避免嘅现实。喺呢个急速发展嘅时候。

0: 我哋每一个人都只系微尘，无法单靠一己之力，无法单靠一己之力去拯救所有弱势。只要人与人之间有过真诚嘅连结，无论散落到城市嘅边一个角落，呢份稀和嘅光明与和乐，依然会好似今晚嘅热汤一样暖喺心头。多谢光临如是素食店，无论时代点变，记得好好食饭，好好休息。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如是素食店第七集，如是第315日，不是营造的人情味。编剧刘婉婷，方子豪饰演何来，廖杏恩饰演阿如，谭月好饰演好姐，梁礼勤饰演 Emma， 陆宇光饰演 Peter， 黄咏谦、邵文轩、林咏恩饰演街坊，混音方子豪，监制刘莲，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粉岭绕道东段听日通车，宁汉豪话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黄伟纶表示有信心宏福苑宏志阁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卓永兴就话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执拾，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赴中国，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朗普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详细的新闻内容，粉岭绕道东段听日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当局仲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活力，精准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黄海怡报道。
2: 全长四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听日朝早八点通车，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朝早主持通车仪式。他致辞时候说，工程自2019年展开，粉岭北不同用地和基建已经进入了收成期，粉岭绕道东段成为北部都会区第一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之后可以配合区内第一个公屋项目凤凰岭村在今年内陆续落成入伙。宁汉豪强调，当局会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等各项建设，对接好“十五五”规划。
3: 政府将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我们会致力将北都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为我们的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都会借助北都这个发展，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的规划，做好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
2: 宁汉豪说，粉岭绕道东段深层意义是展示先进技术的舞台。粉岭绕道东段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节省到十分钟车程。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若果有至少70%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的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说，如果最终不足70%的业主同意，会尊重决定。黄贝文报道。
4: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商台电台节目说，初步有77%的宏志阁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给政府，估计临时改变主意的业主不多，有信心六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
5: 到目前为止，我们由成立假设专队到早前问卷呢，我又睇到好穩定嘅，即係由一開始去到，譬如到而家，我哋話過咗70%，其實基本上個數字都係慢慢上嘅，就冇話一跌翻落去咁。因為我就居民嚟講，佢同我哋溝通當中，我覺得佢哋都唔係輕率嘅。咁其實我盼望係咧，如果六月三十號之前已經到咗75%咧，我哋早啲公布添。業主答得我哋，你話好多彈弓手，即係今日話好啊，聽日話我唔做啦，呢個情況唔多。咁變咗，如果我哋六月尾之前，我哋去到75%，都相當信心。
4: 他又说，不将业权出售的业主未来将要面对地契、公契、维修等的问题，又说若果最终不足75%业主同意出售，会尊重他们的决定，又强调以立法方式收回单位。

0: 并非后备方案。
1: 我不会说立法是我们后备方案，因为如果那个门槛，譬如说我们收回来的单位，如果举个例子，我相信不会的，就收到三四成的时候，如果你说大部分的业主他自己的想法都是说，我保留回个单位，纵然我面对很多困难，我不介意的，我会尊重他这个决定的。其实就会跌回落那个市场机制。如果万一真的说我都不到 75%， 譬如去六月底的时候低一半而已，其实这个方案就不再存在。
0: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说，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黄福苑七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第13日，政府表示实际有119户457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黄胜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睇见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希望可以再次上楼。首轮上楼執拾安排下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卢志清报道。
3: 黄福苑受灾居民上楼安排来到第13日，由宏胜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不少居民都带备行李箱、手推车和红白蓝胶袋等執拾个人物品。相隔五个月，宏胜阁首度开放，有居民说心情激动。
4: 刚才都忍不住喊，因为见到家黑晒，都面目全非，不开心，上到去就執到啲贵重嘢先。我爸爸妈妈有些金器啊，嗰啲啊，玉啊，嗰啲喺上面，所以执咗呢啲先。
3: 亦有宏胜阁居民话，时间有限，仍然有好多嘢带唔走，希望可以再上楼。
5: 今日过嚟就真系希望执翻晒啲嘢咯，不过就可惜时间有限，都仲有好多嘢想执，但系执唔到，因为我哋一家有五口，最多又净系可以四个人上，即系想上去影幅全家福都。希望可以再上去再執下嘢咯，係我而家最希望可以做到嘅嘢。
3: 首輪上樓執拾安排將會在下星期一完結。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出席開 TV 節目時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約七成，即是大約1180户居民已經上樓，過程整體暢順。他指出，暫時收到大約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樓，當局總結經驗之後會盡快公布第二輪的安排和時間表。
6: 譬如次序啊，我們都會再研究一下怎樣個上樓的安排是會最暢順的，就是我們都要顧及，譬如我們安排哪一座上先、一起做之類的，那怎樣在我們那個、人手的支援上那個、配合可以做得最好的樣。但是我們其實覺得800也好、多些也好、少些也好，其實我們都會安排得到的。
3: 至於如果有居民希望有第三甚或第四輪的上樓安排，卓永興說會在完成頭兩輪之後再視乎情況考慮怎樣處理。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導。
2: 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點，超過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佔近377,700，包括232,000多人次的內地旅客。出境方面，超過314,000人次離港，當中大約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公眾地方禁止管有電子煙等另類吸煙產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煙酒辦至今發出四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重申，控煙酒辦督察有權力要求違規人士提供聯絡資料和身份證明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懷疑情況之下才會行使搜查權。鄧永林報導。
7: 內地勞動節黃金週假期，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之中表示，今年初至今做了很多工作，就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吸煙產品的法例進行提醒，包括在口岸、抵港航班和內地社交媒體向旅客宣傳。而過去兩日，控煙酒辦有加強執法巡查和宣傳工作，例如是在金鐘、銅鑼灣、太古等地區。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总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法例发出四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他形容执法过程顺利。
8: 過去呢兩天，我哋同事去做執法咧，對於譬如話辨識嗰啲產品啊，或者係執法嘅過程咧，都好順利。至於你話會唔會話搜查

0: 呢方面啦。咁其實呢個法例咧係賦予咗我哋嘅控煙酒督察權力，當佢哋做執法嘅時候，可以向呢個違例嘅人士咧要求佢哋提供聯絡資料啦、查閲佢嘅身份證嘅文件啦、搜查啦、檢控啦、檢取證物等等。咁當然呢啲權力咧都係喺執法嘅時候先會用，同埋咧特別係譬如話搜查方面，一般嚟講係需要有一啲嘅合理懷疑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先會行使呢啲搜查權嘅。即係換句話講，我哋唔會話無端端走去搜身。
1: 同樣出席節目嘅海關助理關長吳振華就表示，海關去年偵破2600宗另類吸煙產品案件，拘捕2559人，檢獲產品總值大約5500萬元，將會繼續打擊。
2: 香港海關咧就係同呢個控煙酒辦即係緊密嘅聯繫合作。咁啊，對於一啲如果喺境外嘅一啲平台，如果去售賣一啲另外吸煙產品，如果我哋係有理由相信佢會即係輸入咧，其實我哋都會加以堵截啦。咁亦都會同控煙酒辦職員去合作，咁就睇下佢哋銷售嗰個情況咧，亦都加以打擊。
1: 另外，針對傳統吸煙產品嘅兩項新措施，包括統一包裝設計同埋引入原税煙標籤制度，預計明年3月1日同步生效，將設有過渡期。林文聰相信有足夠時間被生產商同埋公眾適應。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3: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話，國際調解院下星期將會主辦全球調解峰會，係去年投入運作後首次舉辦高層次會議。仇志榮報導。
4: 兩年一度的調解週下星期一連五日舉行，頭四日是律政司主辦，活動涉及校園調解、體育調解、長者調解以及大廈漏水調解，最後一日是國際調解院主辦的全球調解峰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商台節目說，今次是國際調解院去年投入運作後首次舉辦高層次會議，行政長官將親自出席，邀請很多有經驗和有份量的人士講述最新國家之間民商事和投資協議的調解形勢。實體和線上會議有來自60多個國家的超過1000多人報名。他期望調解文化是不單止服務國家和大型商業機構，亦都要幫助到市民大眾。
5: 這個是國際調解院在去年開始啟動之後最大型的高峰會，我相信都是香港即是有史以來舉辦一個所謂國際性的調解高峰會。調解周安排頭四日就是民生一點貼地一點，是以我們香港自己本土無論是什麼年紀層什麼類型的，因為我很想講就係調解的文化咧係有貼地，而有很高層次國際性的嘢。但是調解樣嘢唔係淨係服務國家同國家之間，唔係淨係服務啲大的商業機構，要是幫助到市民大眾。
4: 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深化香港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特區政府正係編製本港首份5年規劃。林定國認為，本港在呢兩個中心的質同量都要再提升。舉例在質方面，有需要時候會優化仲裁法律。
5: 做緊㗎啦，好努力㗎啦。咁我諗深化意思即係，我諗係無論質同量咧都要再有提升。你要配合到國際的需要，要吸引到國際其他的人咧願意嚟用香港法律服務，咁所以你個法律制度都要係與時並進。譬如我哋做緊嘅就係無論係仲裁嘅法律，尤其是仲裁，我哋做一個檢討啦，將香港嘅仲裁法律咧係做個完善啲、大規模啲嘅檢討。有需要嘅，我哋會進行一啲即係優化或者改善，確保咧我哋維持我哋喺香港嘅競爭力。
4: 至於量方面，林定國話希望更多新興發展中國家使用本港嘅法律服務。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中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他又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王子莹报道。
6: 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安理会今个月将会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他提到，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谈到中东局势，傅聪话中方非常关注近期听到关于停火只是暂时性， 需要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言论。他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伊朗需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亦需要解除海上封锁，美伊双方。

0: 方必须本住诚意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因应美伊战事推迟至今个月访问中国，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傅聪相信，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
1: I'm sure if the Hormuz is still closed by the time President Trump goes to China, this issue will be high on the agenda of the bilateral talk.And of cours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goes far beyond the issue of Hormuz. And I think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and both peoples. And I may say for the entire world of the people of the entire world that China and the U.S. maintain steady and sound and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0: 对于中美关系，傅聪话：如果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同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强调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洲盟友因为伊朗战事而产生的裂痕扩大，美国宣布会从德国撤走5000名驻军。北约表示正是与美国合作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德国防长就强调欧洲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邓永林报道。
3: 美国国防部宣布预计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人员。部分撤走的军人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撤走驻军是要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美军目前有大约36000人驻扎德国，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要多。有五角大楼官员指出，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德国总理默茨早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引来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日前已经预告正研究削减驻德美军数目。路透社引述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表示，德方近日的言论不恰当和没有帮助，特朗普决定撤走驻军是正确的回应。目前不清楚会不会有更多美军从欧洲撤走。特朗普日前被问到会不会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的时候，表明有这样的可能。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回应说，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出德国在这方面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提到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扩军，更快和更大规模采购装备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粉岭绕道东段明日通车，宁汉豪说当局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为香港注入新经济活力。黄伟伦说有信心宏福苑宏志阁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卓永兴说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执拾，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朗普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号码2、3、8、28、30、48，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有4注中，每注是派5,572,200。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 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明日稍后横过广东。

0: 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稍后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的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丹芥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潮港吴正煲，
5: 云十煲，
4: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
5: 凉薄气飘逸飞电，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云十煲，
6: 云十煲。Bro,
7: 又嚟到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嘅 What's Up Bro， 我系 Vincent 梁学熙，
8: 我系 Billy，
9: 我系肥啲。
7: 近排大家有冇投入咗呢一种嘅热血嘅情怀啊？
8: 即系我要与你硬碰，系咪啊？
7: 郭富城
10: 唱翻首主题曲，
11: 系咪咁早播过？
7: 唔系，因为呢个系咁啱，我有啲断层嘅，喺嗰个时候咧，我冇嗰个机会去投入呢一个嘅咁热血嘅活动啦，系咪应该叫运动咧？
8: 都算系，
7: 因为而家啲人做 gym 系要系练嗰只手嘛。
10: 我、哦、学翻嗰个卡通片入面嗰个情节啊嘛。细个玩陀螺都冇要去到练噶嘛，最多就系俾多少少钱去买一啲嗰啲好大嚿啊嗰啲嘅配件咧，去务求赢对手嘅啫。运动就应该未有嘅，系嘛？
7: 但系近年有多咗人兴做 gym 啊嘛，咁同埋嗰一班、即系细个玩开嗰啲，即系好似阿彪爷咁咧，大个又会去做 gym。咁咪练埋，咁你又可以攞返喺笼底挖返嗰个陀螺出嚟去同人哋斗囉。
10: 哦，我反而係见到呢更多人呢係向呢个 gear 方面着手。
7: 哦，
10: 譬如嗰个发射器啊，会唔会可以改装一啲？咁当然係好危险啦。譬如将一啲电钻啊改装咗。
7: 咁嗰啲係玩嘅啫。係薄嚟呀。玩嘅啫。同埋用真实工业用嘅巨型齿轮啊嘛，去做陀螺嘛。
10: 系
7: 我睇过嗰条片嘅。
8: 哦、我未有機會睇、我有機會一間睇。
7: 嗰、個唔係真係比賽，嗰、應該係博流量嘅一個舉動嚟嘅。係啦，咁、真係小朋友千祈唔好學，大朋友都唔好亂學。但係呢，我想講呢一啲耐唔少會興返嘅情懷，譬如我哋之前都有訪問過玩搖搖嘅朋友啦，
10: 四驅車。
7: 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呢，當我哋成長咗，見到人哋玩返，就會諗返起，咦、喂，我細個曾經都係一個譬如陀螺手、或者係搖搖嘅運動員、即係有好多呢啲嘅回憶突然間返返嚟。你哋會唔會因為而家興咗一啲嘢，咁就走去自己屋企翻箱倒籠揾返啲舊嘢出嚟，希望可以投入返嗰種情懷呢？
8: 有嘅，先前再可能早几个月咧，兴翻一啲射弹珠出嚟嗰啲嘅弹珠人啊嘛，咁、我就见到咧有系复刻翻以前出过嘅一个主角嘅一个款式啦。
10: 我仲未砌啊，我仲未砌，我仲摆咗喺个柜度，
8: 真系嘥晒啊！
7: 唉，我哋一番嘅心意
8: 系。咁嗰陣時就係見到個主角機復刻返出嚟，咁但係而嗰個主角機其實我以前細個係有買過嘅，咁所以我就拎返出嚟即係回味下啦，叫做。
10: 你買咗㗎都？
8: 以前細個囉。
7: 但係
10: 新呢一轉有冇啊？
8: 新呢轉冇買啦。
10: 而且。
8: 因為我唔敢啊，我太多玩具啦而家，我唔敢再返轉頭去入返坑呢啲。
10: 我放俾你。
7: 啊，係啊，嗱，因為而家呢一啲我哋要真係用坑去形容呢，係你開咗個頭之後咧，你就會有一個心癮咧，想投入落

0: 去嘅。咁其實話説咧，即係近排咧，咁咪有一條片都紅咗嘅咧，就係、是、有個小朋友同一位拍片嘅朋友仔，就喺我哋廣播道附近某商場嘅某個玩具店出邊
1: 哦
0: 玩陀螺，
2: 係咁近嘅就原來
0: 係啊，好近嘅啦。咁條片紅咗啦。咁我哋有一日食晏呢，咪后都有同两位 bro 分享，就係、是、我哋五台都派出咗一位嘅代表，咁就希望去搵呢一位嘅小朋友去切磋切磋啦。咁跟住呢就发现原来係都有唔少嘅朋友仔呢，其实有几次食晏我哋行过经过都见到有一啲成年人，佢哋係真係会去攞啲陀螺嚟玩啦，咁係有即买即玩嘅又有啦，有一啲就係、是攞住真係呼機啊咁樣嘅，一個好大相對大嘅工具箱，打開裏面有唔同嘅零件啦，帶埋一對好 professional 嘅工業用嘅手套，
1: 嚇、啊、要手套，
0: 因為佢拉嗰一下咧，佢係要驚可能整到戒到隻手掛。
2: 或者要有極致嘅嗰個摩擦力，
1: 係啦，
0: 係啊，同埋佢哋係拉嗰下，拉嗰條膠帶嗰一下咧，係、除咗係力的表現之外，亦都係好似平時我哋去博物館睇嗰啲雕像啊，人體雕像大隻佬嗰啲咁咧，突然間係擺咗個大力士 pose 咁樣嘅，
2: 翻工都冇咁俾力啊，拉過
0: 嗱，我唔知道。我哋之后都有访问嗰位朋友呢、就係、是、原来佢係咁啱做完 gym 过嚟玩嘅。
2: 犀利。唔做 gym 都唔夠膽玩。
0: 所以阿彪爺有前途去做陀螺手。
2: 咪但我係抱一个我睇你红得几耐即係呢项活动啊嘅心态嘅。因为以前陀螺啊或者係一季一季囉觉得呢啲怀旧玩具。甚至係呢之前四驱车又 hit 返一轮呢都有啲朋友我见到喺社交媒体讲返呢点解今次陀螺嗰个 hit 好似係比较持久啲。係啊。
1: 咁嚟得劲啲囉。
2: 劲过好似四驱车。因为呢佢话四驱车个入门其实係门槛比较高啲嘅。佢就有位父亲啦佢就话见到商场有嗰啲四驱车嘅轨道。咁啊小朋友又想玩咁咪即场买咗一格俾佢砌嚟玩囉。但佢发觉你自己买嗰盒嘅嗰个四驱车你落到场。同嗰啲千锤百炼啊，
0: 系唔够玩嘅，
2: 系啊，撞到散咗啊！而嗰位父亲形容咧，系甚至系大家觉得哇，可以破坏到人哋架车咧，
0: 系嘅咩？唔系
2: 真系经
0: 同一个赛道，
2: 系啊，
1: 点解可以跳到去人哋个赛道度？
2: 唔系，因为你其实得几条 track 嘅啫嘛，咁、
1: 啊、
2: 当你有一部好劲改装得好劲嘅四驱车。高速地撞飛咗其他車，咁其他人會覺得哇好勁啊！
1: 佢講緊另一個卡通片喎、
0: 啊，有靈魂㗎嗰、那個四驅車。
2: 唔係，但係嗰個小朋友傷心啊！嗰個爸爸嘅講法係四驅車嘅入門相對係比門檻比較高啲。
1: 係嘅，
2: 陀螺可能你而家可以撞開人哋個陀螺，但係其實佢係 suppose 可以砌得翻㗎嘛。
0: 系，
2: 系个设计上系而家系可以弹开定点样？
1: 嗱，应该咁样讲啦，即系我会觉得咧，原本四驱车个原意系冇同人哋有撞击嘅成分嘅。
2: 嗯，
1: 咁但系陀螺
2: 动画片有噶、
1: 哦，唔系动画片后尾咧有一个其实系四驱车 mix 埋呢个陀螺嘅嗰、那个
2: 战车，系、哦、
1: 啦，那个玩法咧就有破坏性啲嘅。咁但系陀螺本身而家我见到小朋友玩个系都系含有嗰个破坏性多啲嘅。而佢哋咧，亦都明白咧，嗰個玩法咧係會令到個陀螺有損耗性嘅。咁所以我就反而會諗，會唔會呢一個亦都係陀螺可以延長繼續玩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啲嘢預咗會壞，咁、
2: 哦、
1: 你繼續
2: 買，
1: 壞咗就繼續唔買咁樣咯。
0: 啊，咁同埋四驅車有一樣嘢就係你要係用電池去喂佢噶嘛，同、你買真車要入油或者係插電一樣道理嘅。咁但係陀螺嗰樣嘢係襟玩啲啦，同埋我聽翻啲同事們形容咧，因為陀螺都出咗好多代，最早嗰啲咧就係、是、裡面好似有金屬部件，咁、但係因為高速轉動係危險嘅，咁後來就變曬膠啦，但係我拎上手都重手嘅。咁我想講呢其實反而就係呢一啲呢就會連家務都會問我會唔會入坑玩陀螺啦。但佢開頭就問咗一個問題㗎。哦而家興嗰啲陀螺係咪有條繩㗎咁樣。
2: 係啦唔係
0: 嗰樣嘢。因為佢細個嘅陀螺又係另外一樣嘢嚟啦嘛。咁但係呢我觀察到一樣嘢就係嗰日我哋食晏嘅時候咁

0: 哋五台嘅代表咧，就真係走去問一個唔識嘅朋友喺度玩緊嘅，就話啊唔好意思啊，我想玩，可唔可以介紹我買邊一隻？嗰、那個唔係店員嚟嘅，嗰、那個真係路人嚟嘅啫。即係一個普通玩緊嘅嘅 NPC 啊，佢認為係啦，
1: 咁細叫人哋做 NPC
0: 係啦，即係嗰啲誒遊戲中嘅非主要角色啦嘅路人啦，都係
1: 覺得自己係主角，
0: 係咁跟住咧嗱，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幾感動嘅，就係、是、嗰一種大家多咗一種互動啊，咁就係大家唔相識，但係就嗰種啊、哦，你想玩啊，我得冇問題。咁我教你啦，跟住嗰個人仲好型嘅，真係高手嘅高手。佢啫咁樣整完個陀螺，自己喺度轉咧，就陪阿樂就去咗揀一隻嘅陀螺，同佢分析埋嗱呢一個入門咧，咁啊有埋個發射器，有埋個陀螺，你一買就玩得㗎啦。咁跟住阿高手就翻翻去自己個陀螺嗰度咧，個陀螺仲轉緊嘅，轉咗分幾鐘。
1: Inception 咁啊，真
0: 係。係啊，我就企喺度睇住佢咯。我即係我幫佢看管住啲財物，佢係唔理啲財物，就係、是、見到有人想加入咧，佢就好熱心咁樣去介紹佢。
1: 哦，
0: 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去食完飯之後咧，就去揾啲另外一啲嘅路人
1: NPC 挑戰其他 NPC。
0: 係啦。咁跟住嗰個人咧，又好有耐性咁樣去同我哋解釋就係、是、啊嗱、那個計分制係點樣嘅。咁咪話嗱，雖然你呢隻陀螺就值三十幾蚊，即係啲平嘢我唔買嘅。咁但係咧都。我發覺誒、哎、都幾好啊，咁起碼唔會被嫌棄啊，就、哎、你攞啲仔啊，你唔好同我玩啊，咁、都會誒、教完佢之後，咁我哋都成功係贏到一局嘅，
1: 犀利，
0: 係啊，
1: 好嘢，
0: 係啊，咁我覺得嗰件事係好 warm 嘅咧，就係、是、大家好似有一種互助嘅精神，就係互相話喂好嘢，梗係大家一齊玩啦咁樣，咁所以係誒呢個陀螺嘅熱潮，我覺得係幾有趣嘅。
2: 大家好，我是广播道可巴。
3: 你问我细个嗰个时候咩玩具比较流行啊？嗰阵时都冇咩特别啲嘅玩具喎。如果我记忆所及啊，喺公仔纸啦、波子啦，啊，试过系见过有啲陀螺嘅。嗰阵时嗰啲陀螺咧就一般我哋玩唔起啊。因为那些是要买的嘛，讲到即再大过啲啦，即到十零岁嗰个时间，曾经有过一样嘢都玩得好犀利嘅，就是嗰个摇摇啦。咁但系摇摇咧，我都玩过，但系即只不过就是学人玩嘅啫。咁啊，梗系冇咁犀利，即系后期仲有比赛添噶嘛。我哋去唔到咁嘅地步，我哋只不过系哇人有我有咁攞嚟翻嚟摇下摇下咁样，都觉得几好玩嘅啊！咁啊，至于而家话盛行嗰啲陀螺，但系如果我记忆所及咧，陀螺咧喺我哋好细个嗰阵时咧，已经系有人玩噶啦。咁但系嗰阵时只不过我嚟玩嘅啫。咁啊，冇话比赛之类啦，唔知系咪而家陀螺已经有比赛啦，系嘛？但系嗰阵时真系冇嘅陀螺，我都曾经试过嘅，咁但系就梗系唔叻啦，一揈落地下已经嗰个陀螺唔转啦，咁你点搞？潮流啦吓，循环翻嚟啦，我又觉得冇问题喎，因为好似而家尤其是嗰啲旗袍啊。即系旗袍系好耐之前已经有人着噶啦，咁啊，但系到而家咧又有人着翻，啊，仲觉得系时髦，即系你起码叫做记翻你以前嘅嘢，曾经拥有过嘅嘢，而家啊我又有翻。嗱，今晚喺我身边咧就系芝芝。
4: 大家好，我系芝芝。
3: 喂，芝芝啊！而家你同朋友最兴玩咩呢？
4: 我同我啲朋友会打平板游戏。
3: 嗱，呢样嘢有咩咁好玩啊？
4: 最多有一个 dress up game 要 DTI 啦，最多系咧叫你咧乜嘢换衫啦，跟住咧最好嗰个 outfit 咧就攞第一名。
3: 你又觉得自己玩得劲唔劲呢？
4: 我自己都已经拿到一个系 Fashion Maven 已经有啲高噶啦，所以咧算系有啲好嘅。
0: 两位 bro 听唔听得明啊？阿芝芝

0: 讲嘅嘢。
1: 换衫嗰啲游戏啊？
0: 诶 ，fashion 咩话
1: ？fashion 咩啊？
0: 咩份啊？我系啦，嗱，我想讲咧，啱啱经历呢一个陀螺嘅热潮咧，咁我就因为 office 都有啲00后嘅同事啦，
1: 犀利，
0: 咁佢哋就梗系好知道发生紧咩事噶啦，那个世界，即系我讲紧陀螺个世界。咁然后我就尝试去听佢解释，跟住我就发觉我听唔明。
1: 佢哋系咪讲到嗰啲咩唔同型号嘅底盘啊，定系点样？
0: 系啦，跟住咧又唔知嗰啲芯啊，系点样样
2: 啊？
0: 系啦，系啦，咁又嗱系啦，呢啲 term 咧，听完之后咧唔明啦，咁我就谂翻起我细个去尝试解释俾我阿妈听乜嘢系变形机械人同埋合体机械人嘅分别之后，我都觉得好懵啊，明明好易明啊，点解你听唔明嘅咧？我而家终于明啦，就系代沟，
1: 阴公啊！我自己呢是反而是怀念那一种呢会自己整零件的那个年代。我以前玩的陀螺呢都是落街。首先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工具来的。因为以前在公园里只要有一个人放低了那个陀螺的那个战斗盘呢、大家就可以随时 join 了。我不知道现在的规则是不是一定要是很公平大家要一起落这样呢。以前是真系可以自己好隨便咁樣咧，
2: 我以為
1: join 落嚟嘅，
2: 我以為嗌嗰個口號就係、
0: 是 oh, shoot
1: 係會嘅，但係更多嘅情況就係好似街場打籃球咁，你幾個人同時射緊個波咁樣咧，大家係可以一齊幾個陀螺一齊放咁樣嘅，
2: 幾個陀螺喺個盤度，喺、
1: 啊、
2: 一個盤度
1: 大亂鬥咯，咪更加好玩咯、啊。我仲記得有啲朋友以前會真係自己加一啲唔知點樣嘅嗰啲嘅鐵餅咧，好明顯佢唔係一個原本係攞嚟俾你用嚟玩陀螺嘅嘢咧，自己攞啲繩夾硬綁咗一個陀螺出嚟，都會落街玩。
0: 土炮嘅製作啊，
1: 係啊，土炮製作。而家就係咪都係大家會好乖咁樣，真係喺鋪頭嗰度買佢官方嗰啲配件？定系都系会买一啲，
2: 我
1: 谂自己组装。
2: 我谂而家嗰啲都系嘅，即系佢由轴啊，到嗰个嘅船嗰个柄啊，到上面个盖啊，咁样咧，我见佢因为而家都出好多款啊，
1: 专业化
2: 系啦，咁啊又有唔同嘅长度啊，唔同嘅形态啊，重量啊，咁样样咧，咁就俾啲玩家咧去砌一个啱自己嘅，即系或者觉得可以克制到对方嘅一个款式出嚟啦，咁样样。
0: 是，但我有听过有同事形容呢，你其实呢一啲都系有八成系运气嘅。
2: 是
0: 啊，就算嗰隻陀螺我系攞一隻价值，我见过有啲好似话成2000蚊一隻啦、
2: 啊、
0: 即系有个唔知咩嘅急咩，真系金色嘅。
1: 镶、金
0: 系，同埋有一啲嘅型号就系一啲头先讲嗰啲入门版300蚊隻嗰啲呢。咁、其实都唔会话一定系2000蚊会赢到38蚊嘅，38蚊都同样系可以赢到2000蚊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住嗰件事，而八成就系运气咯。
1: 我觉得唔系运气，系友情。你同只陀螺建立咗友情。
0: 哦，嗰、那个都系嘅，都系嘅、
1: 啊。会有只圣兽飞出嚟咁，细个嗰啲。
0: 系啦，同埋会有嗰啲名噶嘛，即系我觉得改名嘅朋友都好劲噶，即系帮我啲陀螺改啲四字嗰啲名咧。咁跟住我就听到哇，好型啊！咁望下，有只长毛象咁样咯，跟住就唔知乜猛马咁样噶啦嘛。系啊，咁、我觉得。嗰件事就係、哇！你喺度除咗嗌嗰下 go shoot 嗰下口号之外，再话上啊，
1: 系啊，
0: 嗰件嗰件事你嗌埋佢个名，即系上啊，阿彪咁嗰件事
1: 系
0: 几好啊，
1: 投入好多嘅。同埋另外一个想问下两位 bro， 其实有冇睇嗰套卡通片嘅先？
0: 冇。
1: 冇啊，
2: 我都冇啊！我连以前嗰代玩
1: 有冇童年
2: 陀螺都冇啊！我系
0: 我个童年早你哋少少嘅，
1: 早几个月
0: 系早几个月就系啱啱错过咗佢播放嘅时间。
1: 但系咧，我想问一下大家，通常有呢啲嘅卡通片啦，咁通常会有个主角团噶嘛，即系最主角嗰个可能系最热血啊，好冲动嘅，咁隔篱会有啲冷静啲嘅 partner。你哋通常系会最中意 sidekick 嗰啲嘅主角啊，定系真系男一嗰个嘅主角先？睇卡通片嘅时候买玩具，
2: 男一我系，
1: 你
2: 系
1: 会买男
0: 一？男一啦，
1: 竟然系咁样。
2: 即系例如嗰啲战队嗰啲咧，我都系会倾向买红色或者绿色啦。
0: 系 C 位中间嗰个啦，总之。
1: 竟然系咁啊！
0: 梗咯，
1: 我系。剑走偏锋，我通常会中意隔篱嗰个冇乜气氛嘅
2: 嗰个女角色系嘛？
1: 唔系， 譬如咧，陀螺嗰套卡通片咧，佢其中有一个系一个中国嘅角色嚟嘅，咁佢系一个白虎啊，佢叫做，咁佢个设定上咧，唔知点解佢戏份又唔系特别多嘅，
2: 嗯，
1: 但我就会好喜欢佢咯，我所有嘅陀螺我要买齐佢嗰一代，我就偏唔中意主角嘅，
2: 哦，
1: 但系同埋有一个好处嘅就系当你同班 friend 玩嘅时候，你同人撞陀螺嗰个机会少啲啊嘛，个个都买主角嗰只。当你买紧系男三男四嘅嗰个配角陀螺，你有性格啲啊嘛？
2: 你又啱嘅，不过即系如果我细个嘅时候，我就唔敢咁即系同大众唔同啊、哦，我都应该会跟翻个时代去翻咯、
0: 啊。因为当年咧四驱车咧嗰、那个我睇最早嗰个咧。
1: 最早
0: 嗰隊係啊，
1: 有個棍
2: 佢嗰個四驅車，可能同我哋個四驅車唔同，
0: 曲棍球棍嗰代啦。咁其實咧，嗰、那個主角嘅車隊咧，就好似有五位成員嘅。咁、主角啦，跟住有個有錢靚仔啦，有一個就係肥仔啦，跟住有個女仔啦，同埋有一個係爆炸頭嘅朋友仔咁樣。
2: 係啊，
0: 係啦，咁、五位成員。咁嗰陣時咧，我就記得咧，人哋送咗一架四驅車俾我，我好開心啊！人生第一架。咁、但係點不知咧，嗰架車咧就係側邊嗰啲角色啊，好似係個女仔嗰架車嚟嘅。
1: 哎呀！
0: 咁跟住咧，即係我作為一個男孩子，跟住就嘿，一個女孩子角色嘅車，仲要係紅當當嘅喎，新年咩？跟住我記得我俾人笑嘅，所以自嗰次之後咧，嗱、因為唔係我揀，咁人哋送俾我，咁有已經好好噶啦。咁自嗰次之后呢，我觉得我係需要有主角嘅产品我先至会安心嘅。
1: 哦、有主角情意结。
0: 係呀，即係嗱，等于你睇老夫子嘅时候，如果人哋话喂叫你去 cosplay， 咁你正路你都会想扮老夫子呀、啊、主角呀嘛。
1: 係。
0: 你唔会走去扮
2: 陈小姐呀嘛。
0: 唔係一系就系旁边嗰啲睇唔到眼嘅流民咁样。
2: 係呀、啊。
0: 你唔会㗎嘛。
1: 嗯。我自己就系
0: 你会中意个飞仔嘅，
1: 有个性格喺度，我从嗰个独特性着手，
0: 即系飞仔、
1: 最好就唔好同人撞陀螺同四驱车。
0: 嗯，系啦，咁我哋会唔会搵一次真系试下？我哋又去买只陀螺，
1: 唔系，我觉得我
0: 去学下咧，定系我哋已经系过咗嗰个年纪去学习啊？
1: 我觉得当我决定要买嘅时候咧，那个热潮已经系过咗。
2: 我而家都温緊書嘅，因為我真係對呢樣嘢唔熟咧，我就係咁同自己講話，我一定要識呢樣嘢咧，我先去入坑買呢樣嘢。咁我而家就着手研究緊，究竟係一樣咩嘢一回事，睇下係咪真係入坑先。
1: 你面皮厚啲，直接行入去咯，行入去問啊。
2: 我唔得㗎，
1: 問啲 NPC 啊。
2: 咁我又唔似阿同事咁樣，因為我都想自己研究下呢樣嘢係點樣玩啊，即係真係嗰、那個。无论系个物理上嘅操作系点样样啊，或者即系例如啲人话只手定啲，你落个点系去到边度咧，件事系会对你嚟讲系顺利啲嘅咁样样。咁我都想喺呢一方面研究咗先咯。
1: 哦，
0: 嗯，咁我都希望有一日你可以成为呢个陀螺手，
2: 陀螺战士。
0: 咁我哋乐哥咧就佢而家呢一刻直至截稿之前，佢都净系只系拥有一个$38嘅陀螺嘅。
2: 哦，我等紧
0: 佢未
2: 升
0: 呢噶，
2: 我等佢买个盘啊。
0: 我、個盤好易嘅咋，我見啲人攞嗰啲咧洗嘢嗰啲膠盤都玩到噶，
1: 攞只鑊，
0: 係啊係啊，嗱唔可以攞只鑊玩噶、
1: 啊，
0: 因為咧會有機會咧刮花咗啲塗層咧係會俾人鬧，
1: 俾阿媽鬧，
0: 係啊真係會噶，所以唔好亂嚟啊。

0: 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

0: 新歌。
1: 嗱，呢個 Brother 聽新歌，今日咧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先嘅。咁喺你哋嘅價值觀裏面，你哋會傾向諗嗰樣嘢係仲有半杯水啊，定係得翻半杯水咧？
2: 悲觀嘅我通常都係得翻。
3: 我係諗緊幾時可以再侵翻滿嗰杯水。
1: 咦，你又再諗完咗咯？我會係一時時嘅。我会有唔同嘅面向同埋有唔同嘅时候，所以我会倾向悲观多啲啦，大多数。但係随住人大咗呢，我发觉有时悲观完呢搞到自己唔开心，但係嗰件事当係最后原来其实係仲有半杯水嘅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哎呀好似白白浪费咗一啲时间去唔开心添。
2: 係、即係两个自己喺度互相，一个悲观啲一个乐观啲，就要
1: 打完一轮交
2: 之后边个赢。
1: 你边打赢都好啦，有啲嘢唔係你控制㗎嘛。咁、如果你唔开心完一大轮，就係原来且件事都唔係咁嘅，咁你咪觉得好冤枉囉。
3: 係
1: 系啊，点解突然间讲起呢样嘢呢？因为有一首歌呢，就系、是、来自 Locksmith 开锁佬啊，叫做《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咁其实呢，听个歌名已经正正就系讲紧话，有阵时我哋遇到啲嘢觉得哎呀好棘啊嘅时候呢，好自然就系睇下你个人嘅性格系点啦，就会系代入咗一个嘅迷思，就系、是、哎呀死啦，系咪会有啲好差嘅事会出现呢？但往往就系会令到我哋觉得，原来真系唔系咁差嘅啫，唔系叫做过分乐观啦，但有阵时亦都唔需要特别悲观嘅。
3: 嗯，
1: 咁我就觉得呢首歌都系有嗰种 band 仔嘅味道之余咧，都为我哋带嚟咗一啲嘅希望嘅。
3: 嗯，同埋咧，我成日听人讲话，即系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嘛。但系其实有人讲过咧，其实不如意事咧，其实喺我哋人生咧都系十常一二嘅啫嘛。
2: 即
3: 系其实冇咁多嘅，
2: 暗身
3: 即系喺好在乎系你个人点样睇先嘅啫。其实就
1: 呢一首歌咧，其实我想讲多少少咧，就系大家可以不妨又睇一睇佢哋嗰个 M V 咧。嗰件事都几令人懊恼嘅，我觉得拍得好靓，
3: 系
1: 因为佢哋系乐队嘛。
3: 嗯，
1: 咁啊有鼓啦、吉他啦、bass 啦，
3: 系啊，
1: 成 team 人咧，其实就喺个山上面嗰度拍。
4: 哎哟。
1: 咁、我都有問啦，啊嗰堆嘢點上去嘅？咁佢話哦，嗰個位咧都真係要自己搬上去嘅，同埋嗰堆嘢咧都係自己啲私夥嚟嘅。咁所以咧有啲咩嗨花撞船咧都係自己嘅，咁所以係上到去都幾攰噶。凌晨三四點就已經要開始化妝，
3: 所以睇到呢一個成品，又的而且確係值得嘅，我諗
1: 係啊，同埋都有啲我睇唔厭嘅航拍嗰啲 shot 咧，拍得好靚啦。咁但係呢一個大環回嘅一個360度嘅一個畫面，背後伴隨住嘅就係要多方面嘅配合啦，同埋又驚嗰個咁廣角鏡嘅航拍機會影到你啊嘛，跟住所以你喺控制嘅時候又要走鬼啦，大家
2: 犀利。
1: 是啊，所以是心机和诚意之作来的，来自开锁佬的《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
5: 难行情奔波，童年多广阔的旅途，

0: 系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主角就系牛角包。牛角包或者可颂呢个名系源自于法文，意思系新月。佢起源自奥地利，之后传到法国之后更加发扬光大。佢主要系由面粉、糖同大量牛油烘烤而成，制作嘅时候通过反复嘅折叠，形成咗好多层嘅面皮。烤制后外层金黄酥脆，而里面亦都蓬松柔软。现时市面上牛角包会有好多唔同嘅口味，有焦糖、朱古力、芝士、芝麻，我谂总有一款啱你口味嘅。嚟到今晚嘅美食冒险家，今次咧同两位 bro 试食嘅嘢咧，可算系一个邪恶中嘅邪恶啊，邪恶食物啊！
4: 你边次唔系嘅？
3: 唔系啊，上次食乳酪咪唔系咯，
4: 都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5: 上次你俾好高分嘛，92分啊嘛，
4: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就系记住咗啲衰嘢。
3: 唔系次次都食衰嘢嘅。
5: 诶，嗱，今次嗰件事完成度好高嘅，个味似系同出边卖嘅冇乜分别。
3: 嗯，
5: 个样就因为我唔知系咪阿 D 哥嘅刀工欠佳咧，定系还是本身切呢啲牛角包咧系有难度啊？
4: 系，同埋有心思啊 ，D 哥真系，因为佢唔系为我哋奉上一个普通嘅牛角包，系经过佢精心烹饪料理底下嘅一个产品。
3: 系啊，佢个名叫做包浆朱古力牛角包啊。
5: 系，即系嗰件事咧系极度邪恶啦，同埋我第一下望到嘅时候，哇，咦咁肥仔嘅，系想揾块细啲嘅都冇，系试用装都系好大嚿嘅。
3: 因为我切得咧，头先阿希哥讲到咧，就系个刀工嗰度咧，因为我攞把木刀切啦，可能因为咁切牛角包咧都系比较难切嘅，因为一切咧就碎晒噶啦，咁所以就变咗尽量大件少少咁切啦，希望两位 bro 又试到晒，即系无论系个牛角包啦，定系里面嗰啲朱古力啦，咁啊尽量分多几份，又可以俾其他同事试咁样啦。
4: 我哋由材料开始介绍啦，
3: 系啦，咁材料方面咧，主要就系有牛角包啦，同埋呢一个嘅朱古力樽子威化条嘅，就切开个牛角包，然后将大约一至两条嘅呢啲朱古力樽子条咧，就摆落去个包里面，然后咧就摆入微波炉嗰度咧，用微高温咁样咧叮50秒到啦，咁咧就出嚟啦。
5: 其实嗰下咧，佢用呢一个威化条咧，我就真系觉得系叮完之后都仲有嗰种嘅松脆，有嗰个口感系 OK 嘅，咁所以咧只要你掀埋眼食咧。嗰、那个嘅感觉系唔差嘅。
4: 咦，好高分喎、啊！今次希哥哥。
5: 冇啊，我只系正面评价嚟嘅咋，我未有分数，未打分嘅。
4: 未打分啊？
3: 因为冇咸啊，净系得甜啊，今次。
4: 吓、
3: 啊？所以佢咪冇咸，即系
5: 唔系？其实牛角包都系咸，偏
4: 咸
5: 嘅，
4: 咸咸地有。
5: 系。
3: 都系嘅，有少少牛油味。
5: 系啦，但系因为牛角包呢一样嘢咧，本身我自己都几喜欢，但系都近排都少食嘅，因为都知道佢都几肥，同埋用大量嘅牛油去制作噶嘛。

0: 係啊，因為酥皮親嘅都唔係嘢少嘅東西嚟嘅。咁但係因為有一期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即係有啲鋪頭專賣牛角包，咁裡面咧就會都唔平，好似都成三十幾蚊一嚿。
1: 要啊，
0: 就係有唔同嘅餡料喺裡面嘅。
1: 嗯，
0: 有咩蛋沙律啊？我幾中意食蛋沙律嗰個啦。
1: 煙三文魚啊。
0: 係啦。系啦，咁呢啲咧，佢加嗰啲唔同嘅配料咧，跟住就收到好贵，我系唔系好舍得食嘅。
2: 嗯，咁嗰个形状咧，会偏好系真系好似个月亮嗰啲牛角包啊，定系
0: 一条
2: 直嗰啲牛角包？
1: 我通常食嗰啲咧，都系又未话去到好似月亮咁样嘅。咁、
2: 啊、
1: 但系佢都系两边呈尖形嗰啲牛角包多咯，
2: 靓啲嘅嗰啲，
0: 弯弯地咁样，
1: 系少少弯啦，但系锥锥地形嘅都有啲系。
0: 系啊，咁而嗰件事咧，其实我觉得。好啦，可以打分啦，可以。
2: 好，嚟，
0: 都可以有8.5 分嘅，
2: 犀利喎。
0: 系啦，扣分嘅地方就系因为佢真系好肥。
2: 唔系，我今次系略为失望嘅，即系撇除咗个健康嘅部分啦。
1: 系，
2: 因为佢两件事就好符合个期望，因为嗰个朱古力嘅威化条个味就由细食到大啦。
1: 系，
2: 咁牛角包又系由细食到大啦。摆埋两样嘢咧，又好似系，咪就系咁咯，
1: 系就系咁嘅味咯，
2: 冇任何嘅化学作用啊！我觉得，
1: 我觉得佢个最有趣嘅化学作用个位咧，其实就系热咗少少啊，
2: 纯粹就系热咗，
1: 同埋因为。嗱，如果我睇人哋嗰啲片介紹點整咧，咁當然我今次攞嗰個牛角包咧就比較經典少少嘅。我見人哋片嗰啲咧係用一啲好似類似菠蘿包皮嗰只牛角包，
0: 哇，再邪惡啲喎！
1: 係啦，咁跟住然後咧嗰個件數係好大件嘅，即係我而家俾兩位食一個嗰個牛角包嘅兩倍嚟㗎，其實係。跟住佢裏邊咧塞兩條嘅威化條㗎，咁成件事咧就好似佢。其名咁啦，即係好爆張啦，因為裏面個份量好多。咁但我今次係做得比較細件嘅。咁
2: 正確
1: 係咪呢方面加分
2: 啊？正確
0: 係細件係好嘅。
1: 咁咧，因為佢咁樣整到咁澎湃咧，咁首先我暫時揾唔到咁大個嘅牛角包。
0: 好彩咋？哇，唔係真係，我哋三個點分咧？你 OK 啊？我唔 OK 啊？好驚啊！
1: 所以就整唔到佢網上邊嗰啲片咁澎湃、咁爆張啦。咁但係我就係嘗試想試下嗰個味道上邊啊，因為我喺度想像緊朱古力威化條嘅。脆皮嗰個程度同牛角包嗰個脆脆嘅程度加埋會唔會一加一等於三嗰個威力咧咁樣？咁但我今次發覺咧，如果用微波爐叮咧，又令到牛角包個皮咧其實變腍咗同埋硬咗少少，
0: 好難平衡係嘛？
1: 係啦，咁可能用氣炸鍋會好啲。咁、但係落河咧，因為 office 就比較難揾到氣炸鍋。咁今次試住微波爐先，我下次自己試下氣炸鍋嗰個效果點樣，可以再同兩位 bro 分享一下。
2: 好啊，
0: 期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晚上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万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万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听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大约12公斤，估计市值大约230万元的怀疑大麻花，以及9支未完税香烟。两名男旅客被捕，一名37岁男旅客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在他的手提行李中发现共重约6公斤的怀疑大麻花。跟进调查之后，同日在机场再拘捕一名34岁同样由泰国曼谷抵港的怀疑涉案男旅客，并在他的手提行李中发现共重约6公斤的怀疑大麻花和9支未完税香烟。两人已经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其中34岁男疑犯亦被控以一项管有应课税品罪，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管有应课税品罪，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睇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唔好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话：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嘅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的封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而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除了冻结在古巴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个领域经营的实体或者个人资产和权益之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者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被制裁对象入境美国。特朗普又威胁说，美军将会于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到时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是林肯号。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朝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听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

0: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5: 我肥弟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6: 再朗诵一
7: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8: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9: 是这样的啦。
10: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3: WhatsApp Bro，
14: WhatsApp Bro，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5: 我觉得今个星期的嘉宾呢，我比较羡慕仔仔多啲，因为
16: 仔仔周渝民啊，
15: 唔系啊，因为咧嗱，今次我哋请到父子兵上嚟，我哋嘉宾啦，咁阿仔就可以喺爸爸嘅嗰个事业嗰度继续继承同埋继续努力落去啦，
16: 嗯，
15: 同埋嗰样嘢系好好玩嘅，我都好恨有一个咁嘅爸爸。
10: 咦，你有呢啲咁嘅嗜好嘅咩？
15: 我想我爸爸开玩具铺啊，或者系即系开一啲同玩有关嘅，当然冇啦，我爸爸冇做呢样嘢啦。
10: 系，
16: 咦，你会唔会呢一刻开始考虑搞呢啲嘢啊？
15: 我以为你话
10: 做爸爸先，
16: 即刻叫希哥哥定希爸爸啦。
15: 哦，我咁样收契仔嘅咩要？
10: 哦，唔系你开咗一间玩具铺先，
15: 吓
10: 卖下而家最 hit 嘅嗰啲游戏卡。咁咪大家都开心啦啊！
15: 咁但係我成日觉得玩具嗰个潮流呢就係、是、会来来回回咁样，但係突然间会爆出嚟啦，又突然间会咦点解好似大家又唔玩嘅，即係嗰样嘢好难捉摸得到啊成件事。
10: 嗯，
15: 系咪咧？
10: 系啊，特别系潮流啦，或者系甚至又话，哎，好 hit 啊！呢个游戏又唔知嗰张卡系好贵啊，咁样成日都会听到啲新闻噶嘛，有好多啲标题党噶嘛。
15: 嗯、
10: 但我哋今日唔讲太多钱嘅嘢，纯粹讲翻个兴趣啦。
15: 我以为你系讲感情添，啊，都系嘅，讲感情，
10: 感情完咗节目再讲啦。我哋
15: 系。
16: 咁我哋咧今次咧就本周劲 bros 啊，因为有两个 bros 啊，咁啊分别咧就系嚟自香港嘅一个卡牌收藏店嘅。第一代邱先生，我就叫佢乐哥嘅。咁另外咧就系佢嘅第二代接班人，亦都系邱先生，我就叫佢 Johnny 嘅。欢迎晒两位。
17: 你好。
15: 我以为佢系乐哥同乐仔添，
17: 大邱生、细邱生都得。如果唔系你喺铺头嗌邱生，我哋全部拧转头望住你咁样。几个连埋我细佬啊，叔叔伯伯啊，
18: 乐仔做到而家
15: 乐哥啦。首先回应翻头先嗰样嘢咧，即系阿 Johnny 会唔会真系？好令人羡慕嘅咧。
17: 其实我细个咧冇同人讲我开卡铺噶，
15: 系
17: 因为即系谂住低低调调咁样嗰啲嚟嘅。但系次次咧就系俾小学同学啊，佢哋咧行过帮衬嗰阵，点解你喺度嘅？啊，系啊，因为间铺头我老豆开，呢下就好型啊嘛，即系咁。
10: 哇！你等人发现，
17: 冇错，
10: 任由途人发现啊呢啲。
15: 系啊，而嗰件事咧，好似觉得系咪啲同学会问你喂？某某咩卡啊？几时出啊？就会系问你攞一啲叫做内幕消息咁咧。
17: 咁又好似冇，因为其实我细个我系负责看铺嘅啫。咁我又对啲卡咧，其实唔系好有认知嘅。所以其实就算佢哋问我，我可能答佢唔到。哇！我唔知噶咁样嗰啲可能系啊。
10: 哦，你系完全冇兴趣定系点样先？对住啲
17: 其实我冇玩卡嘅细个
10: 系。

0: 但我中意睇谱咯，我中意帮老豆睇谱咯。
1: 咁争胜嘅，
0: 所以小学
2: 我玩嘅时候就捉佢嚟看谱啦。
0: 我负责收钱啦。
3: 但阿乐哥本身自己都有玩嘅，
2: 我冇玩嘅，我玩其他嘢嘅啫。
1: 点解啊？你成间铺头咁多诱惑？
0: 反而我觉得系长期喺咁多嘅所谓诱惑里面，反而好似冇咁吸引啦。
1: 竟然系咁，
3: 系咯，
0: 都唔知嘅。但系
3: 好难想象、
2: 啊。其实吸引啊，真系几吸引嘅，见到人哋可以攞出嚟嘅嘢，
0: 佢嚟
2: 咁啊，自己真系啊。感觉咧就卖嘢咧就唔好自己去玩咁咯，
0: 呢个有真嘅。同埋有时即系而家大个咗谂翻起咧，当初佢哋啲客人用卡咧嗰下，我会睇佢哋高兴呢一刹那嘅，即系兴奋系无价嘅、哦，真系
1: 系，
0: 即系都睇佢哋高兴用卡啊嘛。
1: 会唔会有啲庆祝嘅道具啊？即系放下嗰啲
0: 有个拎拎下嗰啲，
2: 拎下嗰啲一定有，
0: 系好似仲有拎拎拎拎拎咁。
3: 但系而家啲人系会即时喺铺头即买即开嘅，
0: 我系好建议佢哋，
3: 系啊，系啊。点解建议佢哋咧？
0: 因为我哋大家开咗间，即系特登租多个铺位，就系俾佢哋坐喺度慢慢开。一嚟我好中意 enjoy， 即系同佢哋交流啊，倾偈。
1: 俾人闹噶，如果买完成班 friend 一买，诶、你嗰盒唔开嘅，诶、我翻屋企开咩啊？
0: 啱啊，要一齐开噶嘛？
1: 会
3: 响
1: 噶，
3: 会咁噶，
0: 要开一齐开噶嘛？咁即系咁。
3: 哦，一系如果你要翻屋企开，就你自己偷偷地买就。唔好约埋班 friend，
1: 冇错啦。
3: 哦，
1: 开卡系一个社交活动嚟嘅，真系。
2: 而家系噶啦，
0: 即系一齐开咁样，边个开得好啲，边个开得差啲，咁个 friend 可以互相笑嚟笑去啊，咁样即系又系即系 gathering 嘅一种。
3: 哦，即系话哇，你咁黑仔噶，即系嗰啲咁样。
0: 哇，又中嘢请食饭啦，咁样嗰啲咧系。
3: 系啦，咁啊想问翻乐哥啦，即系最开头嗰个 starting point 啊，个起点咧，点解会想做一间系卡铺嘅咧？
2: 开头唔系做卡铺噶，我哋开头谂住做文具嘅咋，因为听啲细叔伯讲咧，佢哋系做开文具铺嘅，同、
1: 哦、
2: 我哋讲咧话文具咧长期都会有人买嘅，唔会过时嘅啲嘢，
1: 系
2: 系啦，所以我哋就开头第一步就做文具啦，系、
1: 哦、
2: 啦，做咗一两年到啦，嗰时开始有啲明星卡啦，出现嘅时候咧，我哋开始做明星卡先嘅。
1: 系，但嗰啲明星卡系咪有部机摆喺嗰个？
2: 系啦系啦，
1: 可以扭一蚊
2: 门口度俾人扭机嘅。
1: 哦，
4: 我个年代啊，
2: 我个年代系好多人玩卡噶啦嗰阵时，系啊，跟住转下转下又见有啲小朋友好中意玩嗰啲，
0: 即系啲
2: 动漫嘅人物嗰啲咧。
3: 嗯，
2: 见佢哋玩得几犀利，跟住开头就有个小朋友就问我收唔收嗰张卡嘅。我嗰阵时乜都唔识噶嘛，嗰啲卡，咁啊叫佢不如你摆喺我门口卖啦，睇下你中意打20蚊、30蚊咁买咗佢啦。如果唔够一两分钟，有第二个小朋友落嚟买，
1: 哦，
2: 好快卖咗出去，咁、okay, 我感觉哇，而家真系好兴呢啲卡，咁啊自己试下收啲卡嚟卖下咯，
1: 系
2: 收下收下咁，又系卖得几好，一贴出去又系唔系好耐就卖到，咁啊开始接触呢啲啦。
3: 我记得细个咧都有玩嗰啲闪卡啊嗰啲咧，咁、就系喺好多嘅文具铺出边咧，一定会有两部机嘅，咁就系嗰啲上下隔床咁样啦。
2: 系啊，
3: 咁跟住就会有动画嘅卡啦、或者明星嘅卡啦。咁、然后咧就有啲同学仔后来话俾我听咧，就系好多时啲人扭到啲闪卡咧，个文具铺会同你收购翻嘅。
2: 诶，类似啦，我哋都系有咁。
3: 系、啦。佢会同你买翻噶，即系譬如，咦，哇呢张啊，好少有噶，嗱50蚊同你买，跟住然之后里边就可能飙70蚊咁咯。
4: 哇，咁即系我应该以前细个扭埋嗰啲，应该冇乜价值嘅，冇人试过。
3: 因为唔闪买，咁你要攞入去问嘅，你冇攞入去
4: 問。我要攞入去问嘅，
3: 系啊，
4: 我以为
3: 你谂住问佢，
4: 我以为佢睇住我扭啊，即系。監視住我扭到
3: 你自己喺度扭啊！唔係㗎，你有啲係會做埋呢一個嘅買賣㗎嘛？係啊，但係嗰陣時嗰個市場係咪好旺盛嘅咧？
2: 好旺盛，開頭嗰陣時好旺盛嘅，啱啱興緊㗎嘛，
1: 係，
2: 所以都真係好多交易嘅。啲、小朋友又中意有重複又賣出嚟，跟住冇嘅佢又走嚟買，咁其實一張卡可以轉好多轉嘅。
1: 其实是格仔铺嚟嘅，以而家嘅概念嚟讲，即系摆翻啲卡喺度卖，
2: 有少少啦，类似啦，
1: 啊，
2: 有少少系。
1: 不过我咧由细个开始已经对嗰啲要扭卡嗰啲咧系有啲戒心，因为通常佢出面都会贴住一句嘢话，哦，五抽必闪啊嗰啲咧。是不是噶？
4: 嚇、有嘅咩？有呢啲咁？
1: 有啲咁嘅嘢。
2: 正常如果寫得出嚟就应该有嘅。
1: 系
2: 系啊。
3: 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就系会讲到话必闪啦。
1: 系。
3: 咁但系嗰啲闪卡咧， 你咁樣聽落去就似係嗰沓卡嚟到入卡機之前咧，其實可能係已經。

0: 有啲安排噶啦。
1: 系啊，
2: 系有啲手脚做咗系嘛？
3: 乐哥咁样笑法，
2: 我冇做过啲咁嘅嘢。
0: 我真系试过细个咧，系好辛苦咁储咗廿蚊鸡咧，走去扭嗰啲卡咧，
3: 系
0: 扭咗廿蚊嘅白卡翻嚟咯。
3: 哎呀，
0: 系啊，因为其实平时咧呢啲嘅一般嘅情况，佢系好 random， 但系 random 得嚟咧，佢一沓卡入落个机都总会有闪卡噶嘛。记唔记得啊，乐哥？
2: 一定有闪卡。
0: 系啦，嗰沓卡里边系一沓系有几多噶？入机嘅时候，
2: 应该200张到啦，部机
0: 咁多噶，都有200张啊？
2: 系啊，好似有嘅。
0: 哦，
2: 我想问，跟住大约10张到一张闪卡咁样啦。
1: 哦，我想问条考古题先，因为我记得咧，以前细个咧扭嗰啲卡机咧，佢系原本嗰个扭掣咧系喺右手边嘅，
2: 系
1: 跟住咧佢去到某个年代咧就进化喺前面啦。有冇唔同嘅咧？呢两款机？
2: 科奇嗰啲好似系侧边嘅，系啊，冇错，白色机嚟嘅，
1: 系啊，系啊，系啦，系啊，
2: 后屘就红色机啦，
1: 系啦，
2: 系啊，前面就方便啲啦，
1: 系啦，有冇唔同噶？佢
2: 都唔会嘅，唔会嘅，
1: 即一样嘅，
2: 一样嘅，
1: 食咗卡又一样。
2: 其实明星卡嗰个时代就开始喺中间啦，喺前面啦，
1: 系，系啦，系啦，系啦。
3: 但系乐哥嗰阵时系你自己会唔会都觉得，诶，啲小朋友咁中意买呢样嘢，又几好生意？不如我轉現埋一份咯，會唔會有咁嘅？睇睇下啲卡嘅效果啊，邊一張值錢啲啊？嗰啲自己有冇涉獵啊？
2: 我就冇儲咯，但係貴啲嗰啲卡我都會收多啲翻嚟嘅，因為嗰啲係特別好多人中意啲嘅。
3: 咁但係你嗰陣時點樣知道嗰啲卡價咧？而家就簡單啦，又話上唔知咩網就見到呢一張係值幾多錢嘅。但係舊時係點樣知道嗰個卡嘅嗰、那個公認嘅價值係點樣㗎？
2: 都是靠啲小朋友嘅，其
3: 实系嘛，
2: 系啊，同埋佢有分主角唔主角嘅，
3: 系
2: 主角一定系值钱啲嘅，
3: 吓，
2: 同埋佢有几种闪法噶嘛，有普通闪啦，
3: 系
2: 暗闪啦，有啲叫闪中闪啦，咁分呢啲咯，
3: 哇，
2: 如果闪中闪加主角嘅，
3: 系
2: 咁一定系最值钱噶啦，
3: 哦，
2: 系啊，
3: 即系都要系
2: 一个定律噶啦，
3: 玩家有个沟通喺度先，哦。

我哋而家咁鬼人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有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哦。呢、这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啲。

0: you crazy, Hans？
1: 去玩呢啲卡嘅時候咧，嗰陣時我係要買一本嗰啲卡片簿咧，就自己入起去收藏噶嘛。咁但係跟住咧，嗰陣時我記得好似啲同學仔咧都要好珍而重之，又話譬如嗰啲閃中閃啊，唔搣得嘅，搣過咧。那個價值又會低咗啊！即係嗰陣時嗰個年代係有冇話好著重點樣去保養呢啲卡咧？
2: 哦，因為
1: 保值，
2: 佢一搣咗咧，真係會起泡泡嘅。
1: 嗯，
2: 一睇就睇到嘅，即係始終都係叫做二手啦。咁啊，真係冇咁值錢嘅。
3: 嗯，
2: 要全新即係直曬啊、平曬啊嗰啲就會咯。
3: 係
2: 即刻入保啊，咁啊先會唔會攣啊？有陣時會攣嘅啲卡。
1: 嗯，
3: 係。咁啊，乐哥原本谂住做文具铺啦，跟住发觉游戏卡都几好，系一个收入来源。咁而家系咪慢慢就将文具嗰样嘢就移出咗铺头啊？即系
2: 文具开头越缩越少嘅，
3: 系
2: 一路缩下缩下缩下，缩到而家真系冇卖啦。
3: 哦、
2: 啊，都坚持咗好耐嘅文具，都卖咗好耐嘅。
3: 系
4: 呢、這个就比想象仲耐嘅。呢、這个因为我讲紧系可能大学嗰阵中见到有文具嘅，
3: 系
4: 仲有订啲文具翻嚟咁样嘅。咁、但系讲紧嘅系后屘我问佢，佢话其实订翻嚟仲贵过即系内地网购贵，翻嚟个价仲贵过。
3: 系
4: 啦，咁跟住就可能真系之后就其实都难啦，都冇啦。
5: 可唔可以八卦咧？最后坚持嗰样文具系啲咩咧？因为其实肥弟都有铺储少少文具嘅人嘅，咁我想啊请教一下你哋最后。去到係即係賣到係啲咩文具都仲繼續堅持賣緊。
4: 我見最多係膠紙啊，
2: 係啊，膠紙啦、筆啦嗰啲。
3: 哦，
2: 後屘堅持都係俾翻個商場嗰啲熟客仔用嘅啫。
3: 嗯，
2: 係啊，
4: 即係大家一齊開咗十幾廿年嘅倫理咁。
2: 佢哋買慣咗有陣時，
4: 係啦，
2: 唔賣又驚佢哋唔知去邊度買好。
3: 嗯，係啊，
2: 都堅持咗好耐，不過後屘真係冇辦法啦。
1: 嗯，係啊。後來係咪有一段嘅時間咧，就大家真係完全唔玩卡嘅，有個。游戏卡嘅寒冬咁咧，
2: 我哋就感觉系唔算太耐嘅，有段时间好似系兴咗其他嘢嘅。
1: 嗯，嗰啲咩陀螺啊，即系
2: 有时陀螺啊，咩点数啊，上网玩嗰啲咧，嗰段时间。
1: 哦，点数卡又唔系嗰种卡嚟。
3: online game 咯，
2: 系啊 ，online game 兴咗，我哋啲卡系有少少寒冬啦。你话
3: 系啊，
2: 系啊，但系都唔系好耐嘅啫。因为小朋友都系中意玩嗰啲动漫嘅嘢多。
3: 系、经营卡店咧，其实系。有人咁样形容咧，其实系你要经营一个群体咁样，因为佢哋买得卡，有啲游戏卡，其实佢除咗你话而家话开嗰啲游戏卡之外，你仲要可以对战咁样噶嘛？其实系咪都系成个过程都系要同啲客群啊，点样混熟啊，令到佢哋变成甚至系有归属感，知道咧要买卡咧就嚟你哋嗰度买咁样。
4: 其实我自己本来咧就冇谂呢啲嘢嘅，我纯粹当每个客过嚟。都是朋友咁样，咁样系倾偈咁样呢一种。因为我自己觉得，即系开卡最紧要系开心，无论中又好唔中又好，最紧要系大家开心翻屋企咁样嘅。
3: 系，
4: 咁所以我自然就同埋都好珍惜佢哋咁样过嚟支持我哋啦。
3: 系，
4: 咁所以我咧就好中意同佢哋倾偈咁样嘅。就冇话即系特登喺度计佢哋，哇呢张即系点点点啊咁样，即系最紧要系个交流咯，喺我眼中系啦，就系、是、咁、
3: 你会点样安慰嗰啲开唔到想要卡嘅朋友？
4: 我哋多数铺头有句口头禅嘅，就叫开心无价，系啦，即系唔中嘢唔紧要，开心无价，咁佢哋 OK 嘅。
3: 咁豁达啊！
4: 洗咗佢哋脑，跟住佢哋成日话，即系我都未讲，佢哋已经讲咗先，即系唔中嘢，系开心无价咁样，即系咁样。
1: 咁啊，事实上又真系嘅。你在那一下咧，你快乐了真系用钱是买不到的
3: 是不是啊？
1: 系啊，
3: 即系嗰个开了就算了就算不中都接受它
1: 哦，是享受过程，你同夹公仔一样嘅啫嘛。
3: 系咪 D 哥？你点
5: 认同？认同
1: 系啊，系嗰个过程
3: 夹唔到你都
1: 嗰种刺激，
3: 豁达地行开就算了
1: 咪豁达地再入钱咯。
5: 因为其实我就算我。我夾唔到另一件事啊！嗱，嗱開卡你點都係開到一啲卡出嚟噶嘛，嗰啲未必係你好中意，但係都係有啲卡喺手啊！
3: 你嘗試去理解嗰張卡可貴之處，
5: 係啊，
3: 係嘛咁樣，
5: 每張卡都有佢嘅價值。
3: 哦，勵志喎！你呢、這個
2: 開卡唔同嘅，開卡咧係有啲實體嘢喺手度嘅，
5: 係啊，
2: 你夾未必一定夾到，
4: 點都有啲嘢揸手。
2: 係啊，
3: 理解理解。咁嗰個卡譜嘅嗰個營運咧，喺呢十幾年有冇一個嘅轉變？因為我記得咧，卡 game 嘅種類其實係咪而家多咗好多？入去啲卡 game 咧，其實我可能識三四種嘅啫，而家。 見到有咁多唔同嘅嗰個類型，係咪嗰個營運方式嘅轉變，樣樣新一出一種就要入就要買咁樣，係其實係點樣嘅咧？嗰個營運方向。
4: 其實我呢樣嘢係好佩服老豆嘅，因為我入嚟個頭嗰幾年咧，我都叫做寄到下啲貨咁樣，即係因為而家其實啲貨係好乜好乜好乜咁樣，即係可能一個禮拜已經有幾隻新貨咁樣。
3: 哇！
4: 跟住我啱啱入嚟嗰陣，我都叫寄得下嘅。我去到而家其實寄唔到太多啦。跟住啲客成日問我：，誒呢只新貨有冇？我完全唔知咩嚟噶。我要問老豆咯，係老豆寄得咯。係啊，老豆呢個係咪就快出啦？幾多號出啊？次次都要問佢去答我嘅係。我已經寄唔到啦，所以我係佩服佢嘅記性真係。
2: 最主要係我翻貨嘅，我負責翻貨嘅，咁所有新卡嘅資訊都係我收到先嘅。咁我會比較知道咯。有咩货就快出啊？几多月出啊？所以啲客问佢哋，佢哋未必知道，但我一定会知咯。
3: 系，但从个营运方咧，点样去决定入唔入某一种嘅卡呢？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卡 game 呢个市场相对地简单嘅，你唔玩 A 呢个咧，就玩 B 嗰、那个。但系而家你入到卡有咁多种唔同嘅，哦呢排有可能兴海盗嘅呢一只，咁呢一排又兴精灵嘅咁样。从嗰个决定边度入货入边一只卡 game 嘅时候，阿乐哥点样去指挥嗰个卡 game 嘅嗰个大局呢？其实。
2: 好似精靈卡嗰啲，眯埋眼都識入噶啦。嗰邊有幾多少我都要攞幾多噶啦。
3: 緊局啦，
2: 係啦，緊局啦。嗰啲係佢配幾多少，我就要幾多噶啦。係啊，因為想攞多少都攞唔到嘅。
3: 嗯。
2: 但係如果其他啲新卡咧，我好多都係會嘗試一下，會入少量啲嘅，唔會太多嘅。
3: 試試個水温先。
2: 係啦，多數都係會試一下水温嘅，除非個隻卡好出名啦，知道個動畫係好出名嘅，咁先會入多少少啦。
3: 啊，係啊，
2: 所以唔係就真係入少少試一下。覺得佢可以嘅，咁第二代嘅時候就會入多翻少少啦。
3: 嗯，
4: 不過其實呢個係好考眼光，因為講個 fun fact 出嚟咧，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因為其實我哋落單嗰陣咧，係只 product release 嘅六個月至九個月之前，即係其實嗰陣係你連圖都未有嘅，佢就係同你講呢個係第三季嘅第幾隻產品，跟住一個問號圖咁樣，跟住就要你落單。
5: 問號圖
4: 係好考眼光嘅，根本就係、是。
3: 嚇！只賭博多啲，
1: 但會唔會係嗰一種咧？嗱，你呢一轉唔入貨咧，咁啊，下次嚇阿樂哥，你再嗌貨就未必有噶啦，即係會有一種咁無形嘅壓力喺度嘅。
2: 而家有，而家通常都係嘅。
1: 嗯，
2: 即係第一批你唔入咧，就攞唔到第二批貨噶啦。
1: 哦，
2: 係啊，但係早期以前唔會嘅，因為以前卡 game 少咧，嗰邊都會印完又再印咁樣嘅。
3: 嗯，
2: 而家真係唔會啦，第一批你唔爭取去攞貨咧。就唔會再有再版啊嗰啲。
1: 哦，咁啊，即係一路要 keep 住啦。咁其實好多玩具鋪咧都有呢一種嘅生態環境嘅，以我理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巡查超过200次，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过去两日执法过程顺利，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例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份证文件，但是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才会行使搜查权。同样出席节目的海关助理关长吴振华就表示，海关去年侦破2600宗另类吸烟产品案件，拘捕2559人，检获产品总值大约5500万，将会继续打击。他说会与控烟酒办紧密联系合作，如果有理由相信有境外平台会输入另类烟产品，会加以堵截。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说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说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截至四月底，有大约70%，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示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说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说，德克兰认为将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气氛，促成协议。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

0: 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3: 继续翻到嚟我哋 WhatsApp Bro 嘅本周劲 Bro 啦，除咗有阿希哥哥啦、彪爷同埋肥弟喺度之外咧，喺我哋嘅身边咧，亦都有两个除咗对我哋嚟讲系劲 Bro 之外咧，亦都系两父子嚟嘅，分别系有卡宝嘅第一代嘅老板乐哥，同埋第二代嘅接班人 Johnny 喺度嘅，欢迎你哋。
4: 你好。
5: 我上次有一次睇过一条片咧，就话都系睇翻啲三四十岁年龄层嘅朋友咧，即系我呢一代嘅人啦。佢哋话咧，通常啲 friend 一聚埋倾偈，可能讲下哦买楼啊，讲下凑小朋友啊嗰啲咧，第二个话题咧就会喂最近开咗啲咩卡。卡好似变成一个成年，而家主力嗰个消费群其实系几多岁啊？以你哋经验，
4: 我自己而家观察嘅经验，其实真系细有细玩，大有大玩。我最劲见过六七十岁都有玩噶，
5: 哇！
4: 真系行入嚟，哇！我想抽呢几包啊，跟住喺度，我抽中呢张啦，咁大家喺度研究交流。
5: 但佢真系识嘅，
4: 有新手有识嘅都有，两种都有。
5: 咁犀利，
3: 哇！细嘅咧？
4: 小的小朋友咯，真系，即可能小学生嗰啲咧。
5: 哇，
4: 我好中意，即系个画面就系、是、咧，即可能有啲人喺度抽紧卡，有啲小朋友行过，又系抽一包，咁、大家喺度互相睇下大家抽嘅卡有冇啲重复嘅，咁可以互相交换咁样咧。
5: 系
4: 嗰种，跟住啲大人可能能力范围内，咁可能就有啲卡哦送俾个小朋友啊咁样。呢啲好温馨，即系我好中意呢啲画面咯。
5: 我以为系两个年龄层嘅添，即系成年人同埋小朋友嗰、那个，佢哋都有交集嘅，即系
4: 都有噶。其实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即系开卡铺最中意睇到嘅地方，就系、是、无分呢个年龄啊，或者即系有几个客人，甚至系可能外国人嚟嘅。跟住有一个就系即系我哋普通香港人咁样啦。跟住就系因为玩卡熟咗，跟住做咗好 friend 咁样，系好多呢一种，即系无分国籍、无分肤色、无分语言咁样做朋友。呢个系我。我自己最乐见嘅一个嘢咯，
5: 乐哥啦，乐哥有冇？
6: 我就见到有啲大人系捉个细路仔做，其实唔系个细路仔想玩，
7: 系个大人捉个细路仔。
6: 你一包够噶啦，
5: 系啊。通常都系话要对战噶嘛，咁梗系买多盒啦。
8: 系啊，同埋促进亲子关系啊嘛，
6: 系亲子关系就啱嘅。
5: 有冇啲家长专登买英文版？可以学英文啊，老婆！
6: 有呢样嘢有嘅，
5: 系
6: 系啊，
4: 可以交差，即系过屋企个海关嗰阵。
5: 系，
4: 跟住明明系佢叫个仔买一盒嘅，跟住佢就话：老婆系个仔要买一盒噶。
8: 系同埋个仔啲奇怪啊，所以买多盒奖励佢嘅。
6: 好嘛，
8: 跟住阿爸咧就自己收埋喺度玩。不过而家喺你哋嘅观察里边，系咪多咗好多嘅 kiddos 咧？即系一啲成咗年嘅，
5: 我哋咧
8: 都唔短时间嘅朋友都会系。好有兴趣投入呢，同埋系咪而家嗰个市场都系 sell 童年回忆啊？我哋细细个可能就会睇开精灵，跟住就突然间，咦，精灵而家又兴，咁跟住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产品，哇，喺又有我细个储嘅嗰啲卡，咁跟住就令到大家系重新入坑咁咧。
4: 呢个一定有嘅，我自己觉得就系好多时候观察到嘅嘢就系、是、可能系佢哋细个有玩过，跟可能就冇玩一段时间啦，因为可能翻工啊，可能系即系大个咗冇掂到啦，跟住后屘呢段时间，咦睇翻，跟住自己就玩翻，跟住玩翻之后就带埋仔仔一齐睇卡通，跟住一齐嚟抽卡咁样，即系有少少好似传承。嗱呢个就系爸爸细个睇嘅嘢啦，咁样而家就一齐嚟玩啦。咁其实多咗个话题几 warm 嘅，我自己觉得观察出嚟嘅情况系咯。咁我谂呢、這
6: 个卡嘅历史都好耐啦，都成30年、30几年，
4: 系啊，
6: 同埋变咗真系细细个，而家结婚生埋仔又一齐玩噶啦，
4: 系啦，同埋甚至系即系我哋铺头见好多嘅就系、是。每日都可能有一次半次聽到嘅就係、是，哇！我細個喺度玩噶，仔仔嗌叔叔啦，即係嗌老豆嘅，有呢啲嘅。跟住或者係，哦，你仲認唔認得我啊？我細個喺度玩，跟住而家大個翻嚟啦，有啲移民同埋去外國咁樣，就特登翻翻嚟咁樣揾老豆佢哋傾偈啊，咁有呢啲嘅，係、
6: 以前啲。小朋友而家變曬大，但係好得意嘅喎。以前佢嘅樣咧，我到而家都仲認得嘅喎。
5: keep 得好啊，大家 keep 得好。
6: 唔知咧，因為以前啲客仔咧，好印象好深刻嘅。
4: 係啊，佢記憶好啲啊嘛，
6: 易認啲嘅。
5: 係啊，
8: 同埋會唔會
6: 客仔冇咁易？
8: 即係玩玩具嘅人咧。

0: 或者仲系喜欢动漫嘅人咧，真系保养得好啲嘅。
1: 哇，唔敢讲啊！
0: 唔系，真系我见到好多仲系玩玩具嗰啲咧，都系心境年轻噶嘛，即系好似某程度上咧。因为我见近排有啲咩玩具展啊嗰啲咁嘅嘢呢都係有好多都中中地年嘅朋友但係都係白白滑滑咁㗎。
1: 哦咁犀利。
2: 原来呢个就係保持年轻嘅秘诀。我知道。
1: 相由心生啊嘛。
2: 你嘅有嘢寄托啊。
1: 係囉相由心生你有个童心你个样都比较童啲啊嘛係咪先。唔敢讲真係。
0: 唔系
1: 我纯粹幼稚啫。
0: 而家嗰件事呢好似又会比较穷啲囉。你哋会唔会觉得呢即係譬如喺做入货嗰方面呢突然间嗰个选择都即係啊点解好似因为上一节都有讲啦就係话啲公司就啊嚟緊有啲咩卡啦九个月前要订货啊咁样啦。出货嘅品类系多咗好多啊。
3: 多咗好多啦。
2: 即係可能当我返嚟嗰阵其实我顶尽几六隻货六个 brand 已经够啦。而家起碼應該廿個 brand 都嚟緊啦，仲要每一個 brand 都可能再分拆咗唔同嘅，即係可能正 set、特殊 set， 跟住有 starter，跟住有特殊 starter 咁樣，又要研究哦，原來呢個 starter 係可以有啲咩獨特嘅嘢抽咁樣，嗰個 starter 普通話冇獨特嘢抽，即係呢啲嘢係五花八門玩法，真係多咗好多唔同款，即係考個記憶力嚟咁樣真係。
3: 係出卡公司又會諗多啲特別嘢嚟俾人玩啊，有時我出啲限號碼啊，全球幾多張啊，咁整多咗好多嘢。
1: 同埋我諗係嗰個卡嘅周邊都多咗好多，係咪？即係譬如以我以前玩卡 game 嘅經驗咧，真係用嚟同 friend 即係對戰嗰副卡咧。每一张卡系有三层嘅卡套，
2: 哇！呢个真系好夸张嚟。
3: 佢哋要保护啲卡啊嘛。
1: 系咯，
2: 之前咧啲小朋友打 dead 入一层套嘅啫嘛，跟住
1: 系啊，
2: 而家有 perfect fit， 跟住入边有张二层套，之前嘅二层套，原来而家已经系唔知几多层之外。
1: 有 size 噶，
2: 系啦，
1: 嗰啲卡套。
2: 系啊，跟住放个卡砖，跟住个卡砖又放多个卡砖去保护个卡砖，
1: 冇错啊。
2: 放完之后再放多个唔知乜嘢再保护佢，
4: 系真系要咁保护到张卡先，
1: 梗系啦。
4: 咁系因为张卡嘅价值啊，定系还是系真系纯粹中意张卡咧？
2: 不过我觉得两睇，有啲可能系真系自己好中意嗰张卡，或者系童年好细个第一张中嘅闪卡咁样，佢就算系好普通嘅，佢就想特别保护佢咁。
4: 系
2: 有呢啲嘅，系有呢啲嘅，
4: 系即系我又会谂啊，而家会唔会就系多咗人关注张？张卡嘅嗰个经济上价值啦，咁样咁所以先要谂咁多嘢嚟保护张卡咧。
1: 同埋你要洗牌啊，因为你经常要洗牌嘅时候，如果你唔系三层卡套咧，
2: 洗得唔顺。
1: 系系啊，
3: 哇！
1: 跟住仲要系个卡套都会花噶嘛，其实佢系消耗品嚟噶。
4: 卡套花咪有得个卡套花咯，
2: 就换
3: 我咪要
1: 又要唔顺手
3: 啊？
1: 唔够 wet 噶，你个如果系。
0: 咁你开卡使唔使而家要提供埋呢一个嘅胶手套俾佢哋？
2: 哇，系啊，玩到手套咁大，
1: 你又夸张咗嘅。
2: 戴翻护目镜，跟住
1: 系咯，
2: 有耳网咁样，唔好有尘飘入嚟。
0: 因为我见有啲咧好夸张噶嘛，隆重歧视嗰件事咧，就话即刻开到靓嘢咧，就唔知点样去装好佢，即刻又要寄去边度鉴定。咁但系我觉得，即系而家嗰种嘅复杂玩法就留翻下一集我哋再去讨论啦。但反而感觉上咧，即系大家好似。对嗰张卡嗰个印刷啊，各方面咧系睇得越嚟越细咯，系咪咧？
2: 我觉得呢个系鉴定嘅兴起之后，发展出嚟一个文化嚟嘅。
0: 系、
2: 可能细个我哋就普通咁嘅摄卡簿嘅啫嘛，
0: 系啊，
2: 咁就摄卡簿放喺书包度咁样，得闲放学就同人啊，我仲有呢张卡啊，我同你换啦、啊、咁样嗰种嚟嘅。
0: 系啦、
2: 啊，咁就唔系好 care 嗰啲 condition。
0: 以前系纯粹啲噶嘛，总之望过哦冇搣过嘅咁得啦，但系其实咧又系试过咧冇搣过咧，我都会俾同学呃嘅。咁就係佢会攞一张嘅暗闪，我唔记得暗闪定闪中闪啊，即係闪中闪嘅意思就係面头一张闪搣开里面仲有张闪卡啦嘛，佢就搣咗面头嗰张闪卡黐落张白卡嗰度俾我，话俾我听冇搣过你唔好搣。
1: 哇，
2: 咁识玩嘅，
0: 係啊，即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
2: 呢、這个真係社会提早对你嘅历练。
0: 係啊，嗱讲得好啊，咁所以就係嗰阵时呢我就会觉得但后来你其实你摸个底你知㗎嘛。即係嗰個底嗰種質地係唔同嘅，如果係一張閃卡嘅話，嗰陣時就好似覺得咧，大家係只要嗰張卡係閃就 OK， 但係而家又會話哇唔同嘅，係閃卡都有好多種噶啦，而家嗰啲精靈卡，但係又會有分，見啲同事咧食晏咁買包翻嚟開，我話閃卡咪幾好咯，唔同噶，呢個花好普通嘅咋，即係佢哋已經係去到咁樣，我仲開心過佢哋，因為我唔知啊嘛，係啊。咁但係佢哋就會係有另外一套嘅價值觀去睇而家嗰啲卡咁樣咯，
2: 所以我覺得係要有個 balance 嘅。

0: 同嘅 hero 度，再慢慢鉴定啊之类嘅嘢。咁呢系啦。
1: 通常啲 card game 嘅玩家都会系咁噶嘛，你开头就拣一只你顺眼嘅主题或者精灵嚟玩，咁跟住玩玩下落，你要想办法将佢加强啊嘛，咁你咪加啲劲嘅卡入去咯。咁加加下就发觉，咦，原来我要掹一啲卡出嚟，就系掉晒你原本入坑嗰啲卡。全部变晒竞技向嘅卡咯，最后
2: 哦，
0: 就转牌组咁样
2: 咯。
1: 哦，呢个坑真系深不见底，深到我哋要下一集再同两位 bro 再倾过，真系
0: 绝对可以欢迎嘅呢、這个。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0: 有咩咪讲出嚟咯。
2: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1: 唔使谷住谷住，
3: 一齐喃喃喃自语。
4: 喃喃喃自语，每个。

0: 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唔知两位 bro 咧有冇试过咧同伴侣去嗰啲嘅主题乐园啊？咁好多嘅拍拖活动啊，或者系甚至系夫妻咁带埋小朋友去主题乐园玩咧，都系一个好常见嘅行程啦。咁、不过咧，去到主题乐园咧，对于男士嚟讲咧，唔知会唔会有一个嘅心理关口，就系、当你唔系好中意玩机动游戏，而你嘅另一半好中意玩嘅时候。究竟点样呢？因为好多时男性呢都会唔知有冇一个社会期望呢，就係觉得吓人哋见到女仔都咁玩喎，你唔够胆坐上去嗰啲嘅情况。唔知两位呢係中唔中意玩呢个机动游戏嘅先。
1: 我唔係好得嘅以前。
0: 你接受个程度去到边度？
1: 以前海盗船 OK， 过山车、如果唔係360度转个圈嗰啲、都 OK。因为你只是离远望、你已经觉得是有点恐惧的嘛。但后来就发觉呢，我记得小六毕业旅行呢，就是因为你就来大个仔去读中学了嘛。所以呢就是去主题乐园玩的。因为那段时候呢身边的同学仔够高了，那我又够高可以坐嘛。不是不去啊嘛。你没理由不玩过来看你你怕啊。咁那下呢我就为了面子，
0: 好，
1: 我就坐上了这一架的过山车。
0: 是有没有喊？
1: 没有，但是我是怕的。
2: 但是之后呢，
0: 聽
2: 即是你这一次即克服了之后，就之后就没事了。
1: 那次之后就、有一段的时间都是我的肉体是在那架过山车上面扣实了的。但是我的灵魂呢就是希望、快点过啦，快点过啦。就是希望呢，就是总之一开车合埋眼。总之一擘大眼呢就已经是哦可以落车了。
0: 玩嚟做咩
2: 咯，咁辛苦。
1: 所以我咪就是个肉体在个车上面咯。
0: 哦。
1: 咁嗱，你唔可以话我冇玩啊。
0: 有。
1: 我
0: 有啊。
1: 咁即係争在冇擘大眼啫。
0: 係。
1: 同埋所以因为咁我系唔会嗌咯。
0: 哦，啲哥似系会 enjoy 过山车嗰啲人。
2: 其实去到近年我都系惊嘅，即系我唔够胆玩嘅 suppose 啊。咁但系就系讲到话、如果身边嘅旅伴，如果佢去玩，佢问到我玩唔玩咧，我开头系坚持嘅，
0: 坚持唔玩，
2: 坚持系啊，真系坚持唔玩。我真系同佢哦，我玩唔到啊，唔玩啦。
1: 你惊啊？
2: 系我系惊。
0: 佢会唔会用呢个激将法先？
2: 唔系佢就算系真系要同我讲话，你惊啊？我系啊，惊。咁样答佢嘅，但我系某啲机动游戏咧系玩到嘅，即系类似一啲好似过山车形式嘅，但系咧其实你系瞓喺度咁样玩嗰啲咧，我试过一次，我觉得诶、我玩到咁、样，咁我就
0: 系
2: 逐啲去试嘅，咁而我近可能上年年尾咧，够胆诶又唔系够胆嘅，即系真系去试玩过山车，然后系成功玩完翻落嚟啦，系件事系 enjoy 嘅，
1: 开眼嘅。
2: 开眼嘅，
0: 哦，
2: 咁我就系觉得自己要逐步去俾自己准备或者进步咯。咁但系如果你由一下子可能我原本玩啲好轻骑碰碰车，一跳咗去过山车咧，我应该唔得嘅。
0: 啊，
2: 嗰时候就 say no 啦。
0: 要慢慢，我想问咧，你上次试嗰个刺激程度系边一个啊？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
1: 可能粒星为满分
0: 系啦。
2: 可能我细个净系最近可能去到海盗船嘅啫，但系有啲人话海盗船系好高
0: 星，海盗船都可以好惊嘅。
2: 但系我以前我细个时，我原本以为佢系三分啦，即系我当平时嗰啲会到头360度啲过山车系五分，咁、我以为海盗船系三分。咁我下一步就係试一啲唔会360度转嘅过山车，咁跟住然后就最近就係去到会360度转嘅过山车啦，咁样。
0: 哇，都进喎360度喎。
2: 係啊，即係呢个就已经係即係近排自己做到嘅嘢啦。
1: 係咁要颁个奖俾你。
0: 咁都劲喎，犀利喎。
2: 咁我又觉得另一种陪伴嚟嘅。
1: 哦，因为陪伴去驱使你要
0: 牺牲
1: 做呢件事，
2: 我觉得是一个令自己进步之余，亦都是一种陪伴。
0: 为咗爱，真系犀利。
2: 我冇话为咗边个嘅，我唔需要俾人觉得伟大嘅、
0: 我其实都是由细到大都是好惊嘅嗰啲，因为同伴侣嚟讲咧，我就冇乜受到另一半太多嘅压力嘅，因为通常都系一齐咬底咁样啦。我最近
2: 咁好
0: 系啊，
1: 一齐惊
0: 嗱，就唔使啦。不过我觉得，就算系佢用激将法咧，我应该都系会好似D哥咁，唔使啦，唔该咁样。我都系我谂近呢一两年都系试咗最近嗰次咧，都系老鼠乐园入面嗰个冰雪嗰个过山车，
2: 好渣嘅啫。
0: 系啊。
1: 即系冇360度嘅，好似
0: 冇嘅，嗰、那个好好短嘅，
2: 两分嘅啫，
0: 唔知咩3秒圆嘅，
2: 打个海盗船、啊。
1: 喂喂喂，唔好咁样啊！你自己成长咗，你唔可以咁样话人嘅。
2: 嗱，谂住佢讲到咩进步啊嘛？
0: 嗱，或者再
2: 期望值啊，
0: 我都系试埋嗰个咩飞车嘅黑掹掹嗰个。咁嗰个你其实系你系 feel 嗰个离心力啫嘛，因为系其实冇咩景啊嗰啲睇就系咁招招招招招，跟住。喺個黑暗中又喺個過山車咁樣嗰、那個，嗰、
2: 哦、
0: 個我諗我都係頂盡㗎啦，因為我玩完嗰個咧都有啲作嘔。
1: 哦，咦嗱，呢個如果你真係作嘔，就係嗰個身體話俾你聽支持唔住啊嘛。係
0: 啊。
1: 哦，嗱，咁你嚟緊生日咧，咁有啲主題樂園好似免費入場噶嘛？
0: 哦，
1: 咁你會唔會可以低成本啲？我哋約你去試下嗱，我同阿 D 哥俾錢入場。
0: 唔使啦，
1: 我哋同你去。
0: 唔使啦。
2: 係咯。
0: 我都
1: 等你由 2.5 星去到3星啦、
0: 啊。哦，都唔使㗎啦。嗰啲就留返俾大家。
2: 留返俾第二个人陪佢玩啦。
1: 係有爱就可以驱使到你。
0: 其实都系想提醒返大家啫，因为间唔时都有啲唔系好开心嘅新聞啦、啊。即系如果你夹硬自己系唔系好 ready 去玩嗰啲嘅游乐设施嘅时候呢，都量力而为。係咪、最紧要系冇事返屋企。
1: 系
0: 咪冇吓。唔好嚇親自己，咁、就 OK 嘅。
1: 咁如果有一個人就同你講阿 Bill 話
0: 咩啊？
1: 我好想玩啊，但係咧我又驚、啊，
0: 自己去
1: 要人陪、啊，
0: 自己去啦。
1: 我都係自己去。係
0: 啊，我喺下面幫你影相，係咯，幾好啊。
1: 嗯，係咪頭先我扮得唔好，令到佢冇投
2: 入
1: 幻想空間？
2: 唔會啊，
1: 投入唔到。
2: 嗰啲機動遊戲有得影相嘅喎。同你一齊合照會開心啲喎、
0: 啊，你一定係會 miss 咗，一定係會 miss 咗嗰個位，
2: 係咯，
0: 唔好，真係唔好，
1: 都仲有啲時間嘅阿彪，我哋用一個零月嘅時間去等你 ready 下自己
0: ，OK 噶啦，
1: 係啊，
0: 我去睇下嗰啲動物園啊嗰啲好，
1: 不如我哋等 WhatsApp Bro 兩歲生日嘅時候就做呢個壯舉啊，
0: 哇，
1: 係啊，我
0: 幫大家影相嚇。
1: 啊咁嘅，好啦，我哋下禮拜同樣時間WhatsApp Bro 再見啦，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话。

截至昨日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0%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说，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0%业主同意，将尊重其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的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而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除了冻结在古巴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个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之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和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者服务往来，并限制被制裁对象入境美国。特朗普又威胁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届时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是林肯号。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而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預料一道冷風會在星期日稍後橫過該區。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級，間中5級，後轉吹北風達6級，有幾陣驟雨，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有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級，间中5級，后转吹北风达6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

0: 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渐转吹东风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十七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六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十九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啦，而家咧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咧？
8: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字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个展览咧就叫做创新演练，个练咧好特别嘅系火字边嗰个练。
11: 城大协理副校长创新谢志刚教授，
12: 咁我哋希望做到嘅嘢咧就系唔系单单将嗰件科研嘅项目拎出嚟，我哋其实好想展示到个过程，中间系经过一个好长嘅发展嘅过程喺度。
9: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3: 但是
1: 当你闯出幽谷，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入新的月份啦，咁眨个眼又嚟到五月份啦。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的午夜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在我身边咧系我的好拍档灿明，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啦，咁啊，继续我哋嘅我得你都得。今日咧，我哋如常啦，有我哋嘅专访嘉宾稍后会出现啦。雪梨会继续同我哋做第三集嘅专访嘅，有曾医生啦，同埋林美咧，就系大家可以进修一下。呢个就系 MBTI 十六型人格六课书，阿 Yes Sir 嚟到。咁啊，今日咧就讲第五集，就讲呢个 JP 嗰个分别啦吓。好啦，而家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故仔。一个女子呢，佢就嫁咗俾一个独生子，婚后呢就同老爷奶奶住嘅。咁婆媳之间嘅关系呢都 OK 㗎。咁冇几耐呢，呢个女子阿丽呢就有咗 BB 啦。老爷奶奶梗係好开心啦，欢天喜地迎接新生儿

0: 嘅到来啦。咁喺怀孕期间咧，奶奶悉心照料之下，阿丽咧就肥咗成20公斤啦。生完 BB 之后咧，仲瘦唔翻添。你知啦，爱美系女人嘅天性噶嘛。咁阿丽当然都唔例外。佢眼睇住啊，以前啲衫都着唔翻，咁佢就同老公呻啦。唉，都系你阿妈啦，啲厨艺太好啦，食到我啊几肥，瘦唔翻啊！我真系要注意饮食先得啦。咁啊，为咗能够成功修身咧，咁啱啱坐完月嘅阿丽咧，就嗱嗱声要谂住减肥啦，希望好快恢复翻昔日苗条嘅身材，可以着翻啲衫啦。但系佢系谂系要瘦得健康嘅，于是佢就决定三餐咧食啲清淡嘅食物，但系又唔好意思麻烦奶奶额外为佢准备，所以咧佢就谂住自己喐手啦。因为平时嘅饭菜都系奶奶负责噶嘛，所以咧佢就话俾奶奶听：啊，奶奶啊，你所煮嘅菜咧油盐啊有啲太多啦，我想减肥啊，希望我以后咧就可以食得健康啲，所以咧以后我嗰啲饭菜咧我自己准备得噶啦，唔使麻烦你啦。咁啊，随住佢嘅身材一日一日恢复，奶奶嘅面色就跟住就越嚟越难睇。但系奶奶又冇具体咁责备过阿丽啲乜嘢，阿丽又摸不着头脑，觉得奶奶系好唔高兴噶啦，又唔知点解，就啊唔通佢因为我生咗个女吓，佢好失望，唔紧要啦，第时怀第二胎咪得咯。咁佢跟住就将呢件事抛诸脑后啦。直至有一日啦，佢嘅体重真系恢复翻以前嘅时候啊，去翻标准嘅身材，好开心，哇！喺个客厅度就大讲，就同屋企人讲：好嘢，我总算健康地瘦翻翻嚟啦！咁啊，丈夫都为佢好高兴啦。咁只有奶奶就系发出一个哼咁嘅声咧，就翻入房。阿丽一直都唔知奶奶系到底咩事咁嬲，就嗱嗱声叫丈夫去同奶奶问过究竟到底咩事啦。咁丈夫问完之后就走出嚟话：阿妈话佢觉得好嬲，亦都好难过，因为佢日日花尽心思同你准备好丰盛、好好食嘅食物，你又嫌佢做嘅菜唔健康。我冇啊！呢个时候奶奶又走出嚟啦，好嬲咁讲：你明明就系话俾我听，我所做嘅餸菜油盐多，害到你好肥。你要食得健康啲啊嘛，所以你以后嘅饭菜都要你自己负责，唔使麻烦我啊嘛。你而家开心啦。其实成件事大家都听得到，表面睇阿丽又冇错，奶奶其实都啱嘅。咁但系因为可能系阿丽所讲嘅嘢，唔想麻烦奶奶，特别为自己花心思去做一啲餸菜，咁就好直咁同奶奶讲。咁其实只要佢当初系坦白啲，将件事讲得更加清楚啲，又或者系修饰一啲词句，咁令奶奶听上嚟舒服嘅时候，就唔会有呢件事发生咯。嗬，
1: 我想讲一个最近期我嘅体会，即系令到我对于饮食大开眼界。话说我有一个机会就去到东莞一间佢有中学有小学嘅教育系统里面去参观。大胆讲就系，哇！吓我一跳，因为佢用呢个人工智能 AI 咧，已经用到就系每一个学生会有一个电子档案，每一个老师都会有电子档案，里边咧唔单止计咗佢每一个学科有几多分，甚至每一个学生佢嘅情绪、佢嘅性格分类有齐晒指标，咁然之后根据呢一个指标，佢就会知道埋佢其实应该食啲乜。咁然之后喺食堂上面就会分发咗佢应该要食嘅嘢俾佢。咁呢佢即係攞咗啲餸之后呢係喺个镜头面前晒个样咁嘟咁呢就有埋嗰个嘅分类。
0: 係。
1: 即係去到咁细致㗎喎。
0: 係囉。
1: 咁呢我就发觉哇即係原来我哋讲嘅所谓 AI 化同呢间学校即係去到咁样、哇完全系两个世界嚟
0: 嘅。哇你真系大开眼界喎。
1: 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咁啊，同埋就係呢笪地方有個咩好處呢？就係佢係真心去推廣，即係我叫中醫藥。 咁直情有晒所有中医药嘅白子柜啊，有晒啲样本啊，甚至有啲种植啊，学生要喺里边自己要开荒啊，每一年咧有晒相关嘅项目，个全部系有晒。

0: AI 化，
1: 系
0: 咁我就觉得哇呢、這个世界即系将来似乎如果我哋系仲唔认识 AI， 仲喺度讲紧嗱你食多啲啦，咁即系几多先咁。咁呢个问题原来而家唔使拗嘅，即系原来咁精准嘅。
1: 有冇同啲学生倾下偈？佢哋嗰个感受点样样啊？
0: 第一，我就见到有几个学生好活泼开朗咁样，主动嚟同我打招呼。
1: 嗯，
0: 咁我就已经知道，哇！呢、這个世界真系不一样，大家真系唔好停留喺一个旧世界去观看一个未来啦。
1: 哇！佢哋好快追紧上嚟，我哋要追翻佢转头啊！
0: 唔系，唔系啊！

你想要过点样嘅人生呢？当遇到挫折嘅时候，当情绪嚟到嘅时候，请你转身，给自己一点新鲜空气，给心灵一点空间，你会发现凡事更容易放得下。今晚继续同你分享李礼文《转身就是重生》，题目是过去、现在、未来。

苏格拉底病重的时候，他的一班弟子来到他的床前，默默流泪对他说：老师，过去你曾经给我们不少的教诲，在我们迷惘的未来，可不可以给一些指示我们呢？苏格拉底说：好啦，那我和你们讲一个故事啦。个故事是这样的，曾经有一位哲学家在经过希腊的一个远古废墟的时候，他很累，于是他坐在废墟的一块石头上面唞一唞，望着这片历史废墟，哲学家禁不住感慨万千，连声叹息。忽然有人说：你感叹些什么啊？哲学家四周围望一望，他看不到人影。这个时候那把声音继续地说：你不要周围望啊，你坐紧我啊。哲学家听了即刻跳起身，对住自己头先坐的地方睇完又睇，他只是见到一个几乎被灰沙埋没的石头，其余他乜都睇唔到。

嗰把声音又继续咁讲：我喺呢度啊，我就系呢块石头啊！你将嗰啲淹没我嗰啲泥土爬开，就会睇到我噶啦。哲学家按照吩咐，爬开咗石头周围嘅嗰啲泥土，一睇，嗰块石头原来系一个神像。但系令人奇怪嘅系，呢尊神像有一前一后两个面孔。呢个时候，呢尊神像讲说话啦：，你睇见我有两个面孔，一定感到好奇怪咯。其实有咩咁奇怪啫？因为我系双面神。

面对这个双面神，哲学家有些惊奇，他问这尊石像，你为什么会有两个面孔的？那尊石像很得意地说，那你就不知道了，我的一张面孔可以看到过去，另外的一张面孔可以展望未来，几伟大啊！过去和未来，哲学家沉思了一阵就问了，咁现在呢，你睇唔睇到啊？石像不屑咁讲，回望过去，我可以回忆起好多美好嘅事情；展望将来，我可以幻想同埋憧憬将来好多好多美好嘅事物，几咁好啊！现在，现在又有啲乜嘢啊？哲学家一听，笑住咁讲：现在你嘅身旁有一朵绽放嘅花，佢好美丽芬芳，你感唔感受到啊？石像摇一摇头。哲学家又讲：现在有一缕缕清风从你嘅面上轻轻咁吹过，系几咁柔和，几咁清爽，你又感唔感受到啊？石像听咗，又惆怅咁摇一摇头。哲学家又继续讲：现在我身边藏有一壶飘香嘅美酒，好香醇，好甘美，我可以慢慢品尝，而你就唔可以啦。回望过去，呢一壶美酒对你嚟讲，只不过系一杯水同谷物，因为嗰阵时仲未酿成一壶美酒。而展望未来，呢一壶美酒早就已经俾我饮晒啦。你睇唔到美酒，只能够睇见一个空咗嘅酒壶。更加唔好讲话，你可以一杯一杯好好咁享用啦。你话只有过去同未来，而唔能够拥有现在，有啲乜嘢叻啊？

0: 嗰张神像听到哲学家咁讲，顿时哭起来。
1: 原来我只系活喺梦。

0: 中啊，而活喺梦中，一切都系虚无嘅。原来我乜嘢都得唔到啊！
1: 苏格拉底讲完之后，佢嘅弟子就话：老师，呢个故事你让我哋明白咗一个道理，只拥有过去同埋将来，就等于没有生命。最能够体现人嘅生命，只能够系现在。苏格拉底笑：过去是虚无，未来是虚空，只有把握现在，才真正把握到自己的生命。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让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5: CIBS 人人广播。
6: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到今日已经百几年，它对今日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7: 这个五四带动出来这种力量，经过很多的经历之后，其实个结果是好的。
5: 大地书香，
6: 我施志荣，请你历史。

0: 史学者陆仁龙教授讲五四精神在当今中国的回响。
1: 要大胆去做，小心地行。
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天黑了，夜猫请开眼。十个不眠夜晚，玩尽十个夜缤纷。电视真人 show 夜游香港，由我炮仔旅居黑夜的香港。月光之下，发掘本地通宵玩意，越夜越精彩啊！
4: 最后一个星期，约埋嘉宾全为你露营睇日出。
3: 夜游香港，今晚8:00，港台电视31。
5: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6: 90年代在电视和电影两栖的演员，很多人现在还记得他做过古装的李莫愁，也有人记得他拍过《寻秦记》。
7: 但是对他来讲，现在最重要的其实是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近年通波仔手术之后，他更加明白生命要过得逍遥。
6: 他在影视圈遇过真心帮自己的李添盛和陈木胜，现在的格言是道人不如道己。
7: 他说好接受自己年华老去，亦都乐于享受陪伴仔女成长的日子。

0: 到第三个星期继续跟阿雪梨倾下偈，
1: 山哥，
2: 你好，
1: 你好，
0: 雪梨都几好倾噶，其实个人都好健谈噶喎，你，
1: 嗯，
0: 啊，不过可能你认定咗觉得个人好倾咧，你就会同佢倾多几句，如果觉得咦话不投机咧，你就会可能系沉默咁系嘛？
1: 我会选择离开咯，
0: 事情系咁啊，
1: 系啊，因为留喺度都冇意思啦，系咪？
0: 嗯，
1: 对个身体健康又唔好，
2: 系咯，以前有啲阴影我哋啊，
1: 系啊。
0: 喂，你提起健康就系你做过一个通波仔嘅手术，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系咪你嘅身体一向都麻麻地定点咧？
1: 我身体系有好多毛病嘅，其实，譬如排毒功能差啦，血含量差啦，
0: 嗯，
1: 同埋大有运动冇乜点做啦，
2: 嗯。
1: 第四就系我又食烟饮酒啦。就喜欢夜睡啦、
2: 嗯、
1: 除非有工作啦，那我就会停止我自己吃少啲烟，饮少啲酒，早啲睡，但是搭落床未必睡得着的。
0: 嗯。
1: 但是在那里磨咯，磨到不得的咪，哎，都是要饮少少酒啦，那就睡了。即是比自己是，譬如我听日要做嘢嘅，我今晚回去我就好乖好乖咁样，希望自己可以睡得着觉。
0: 其实是不是你好多年嚟都是瞓得唔好啊？
1: 唔
0: 想瞓啦，定系咩咧？
1: 唔知系咪我嘅生命历程落嚟遇到好多奇形怪状嘅事情咧，我嘅脑嗰个记忆啊，可能潜意识咧系有啲叫做创伤啊。
0: 嗯，
1: 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啊？即系创伤嘅潜意识喺里面啊。所以瞓觉是困难啲嘅。
0: 嗯，咁、你有睇医生噶啦，系嘛？
1: 有。
0: 咁需唔需要即系借助食药去瞓觉？
1: 要嘅，要嘅，要嘅。
2: 嗱，先讲通波仔啊，其实你几时发觉有呢个需要咧、
1: 我就系戒精神科药物开始嘅。
0: 嗯，
2: 戒咗精神科药物，然之后发觉个心唔舒服。
1: 系啦，但系个人都唔舒服，所以我就即刻入医院身体检查，食翻精神科药物。
2: 哦。
1: 咁个心跳就比较好啲，
2: 但系几时发觉？即系有几多系唔通？即系三条主要血管
1: 检查期间就照咗出嚟，我系其实三条都有事嘅，但左边嗰条严重啲，就系、是、有差唔多成75%至80% 噶啦，大概分开两橛嘅。
0: 系
1: 咁中间嗰条咧就要。等显微镜入去，先知道我可唔可以通，同埋使唔使要通。咁右边咧，佢就话净系塞咗10%至20% 到啦。
0: 嗯，
1: 所以系好安全嘅。
2: 但你有冇感觉，譬如话心悸啊，或者咩地方会痛？
1: 心痛咯，
2: 心痛添。
1: 系，即系里面嘅血管痛出嚟啊。
0: 嗯，
1: 可能佢棘住咗，通唔到血啦。咁系咪即系不通则痛啊嘛？
2: 系啊系啊。
1: 咁我就系咁嘅理解咯。
0: 咁会唔会有啲系同食物有关啊？食得好多肥腻嘅嘢啊？
1: 可以咁讲嘅，我好中意食重口味嘅嘢嘅，
0: 系
1: 即麻辣啊，最好蟹膏捞面啊，即系呢啲我好中意食嘅。但我而家唔敢食啦。
2: 但系个心脏问题咧，有冇家族史啊？即系其他
1: 冇
2: 嘅，所以单纯系自己嘅问题。
1: 系啦。
2: 诶，但系居然有咁严重嘅问题，咁点解你烟啊、酒啊或者生活习惯唔改一改咧？
1: 其实我做手术嗰阵时咧，就俾自己一个感觉咧，好似由死门关翻翻出嚟咁样。
2: 嗯，
1: 咁我觉得冇所谓啦，最紧要就系活一天开心一天咯。
2: 系、
1: 即系去戒咁多嘢，其实当我再遇到我再要通第二次波仔嘅时候，其实都系注定咗噶啦。
2: 嗯，
1: 咁我何必要？为难自己去遵守一个健康规则，去做我唔中意做嘅嘢咧，系咪？
0: 啊，头先你讲又话，即系血含氧嗰个系好差，其他啲有冇做啲带氧嘅运动啊？咁、你有冇谂过去做多啲运动，帮到自己？
1: 尝试过啦，嗰阵时仲未通波仔噶，但系唔得咯。
0: 嗯、
1: 我点会可以？除非工作啦，要凌晨6点起身，仲要揸车去做。某一个地方抌低我哋再去做些少按压运动啊，即系热身啦、啊，当热身啦、啊，热身然之后又跑，跑100米，100米跑完啊，200米继续咁跑， 啊，300米，佢咁话，我唔跑啦，唔跑啦，好辛苦，好辛苦。去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我投降啦。
0: 咁你改喺屋企做都可以噶嘛，系嘛？
1: 可以，但系屋企有几多地方可以做运动啊？
0: 其实你任何时间做运动，冇机器，有个地方你企嗰度都做得到噶啦嘛。
1: 我而家睇好多视频啊，咩教呢度喐下，嗰度喐下就可以减肥啊。咁我都有时会。按着来看做一下，
0: 嗯，
1: 不做一百下都做25下啦，是但啦，即尝试下先咯。咁
2: 我举一个真实案例啊，我一个朋友，佢50岁到啦，
1: 嗯，
2: 男士，原本咧就都好健康，佢每日咧都起码行1万步嘅，咁，
1: 嗯，
2: 有一日咧就无厘啦更咁啊，见到街头有嗰啲身体检查站就 check 下啦，糖尿去到17。
0: 哇，好高啊！
2: 咁，那个人仲话：，哇，生你咩事啊？你咁样，佢话：，哎，我唔知啊，唔知系咪我食咗个哈密瓜咧？咁啊，但系当然唔系啦。咁我你好严重咯。佢话你系咪冇做运动？佢唔系，我每日行1万步啊。咁就系因为呢件事，佢每日做3次超慢跑，分3次，
1: 啊，
2: 超慢跑40几日，
1: 嗯，
2: 变翻5点几，
1: 咁好啊！
2: 讲笑，讲笑，即系所以。唔系叫你好多
1: 嘢。你可唔可以举例咩叫超慢跑啊？
2: 超慢跑咧，其实就有啲 beat 嘅。
1: 啊，
2: 你喺互联网净可以玩嘅叫超慢跑个拍子。咁佢系点嘅咧？1秒钟响3次，
1: 哦，
2: 即系1分钟就180次。
1: 哦，
2: 你跟住佢系慢到无伦咁，即系就咁拍嗰只。
1: 咁样都得嘅，
2: 摁下摁下嘅啫。
1: 哦，
0: 即系慢进度 slow motion，
2: 即系微摁，做完即系10几20分钟嘅啫嘛，三次
1: 哦，
2: 咁你嘅身体就翻嚟噶啦，
1: 试下先。
0: 咁可能有啲人或者唔适应，都仲有好多个运动你可以去试下做下嘅。
2: 唔系，啊，即系其他嘢，可能你要太大嘅意志。正讲嗰个系唔需要意志嘅。
1: OK，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而家咧就惯咗食饱咗嘢就唔翻屋企住嘅。
0: 嗯，
1: 先行下，周围行下。
0: 啱啊，去啊，
1: 消化下先。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因为我而家系慢慢减体重啊。之前肥好多嘛，
2: 系系，
1: 咁而家瘦咗已经有2个 size 啦，
2: 系，
1: 咁咧之前咧因为肥咗2个 size 之前咧系脚痛啊，即系负荷唔到啊，只脚负荷唔到我身体中央肥胖啊，
2: 系，
1: 咁我就一定要，哎呀，激起心肝啦，唔好啦，唔好食完就坐啦，都起身行下走下。
0: 喂，咁你贪唔贪靓噶？女仔拖住，
1: 其实我唔贪靓啊，
0: 所以你就。唔系好急赶，令到自己好 fit 咁样。
1: 因为唔急得嘅有啲嘢系，尤其是我做完手术咧，
0: 嗯，
1: 我都要对得住我心脏先得噶，系咪先？即
0: 系
1: 唔可以急噶嘛。
0: 明系，咁啊，有时咧真系啊，睇翻啲相咧，自己以前后生嘅时候靓嘅时候，啊，有冇啲有少少唔开心？哦，如果嗰时我 keep 到而家都系一样咁靓嘅。

0: 好啦，都有冇一些而系咁嘅谂法噶？
1: 嗱，其实我就冇嘅，我又奉劝大家唔好咁谂。
0: 系，
1: 你唔接受到你老咧，就好大件事噶啦。
0: 嗯，
1: 人一定会老噶嘛。
2: 系。
1: 你一定会白头发，除非你去染嘅啫。
0: 嗱，呢个话题非常好啊，就是、其实好多人，特别一啲即系年长啲嘅艺人，
1: 哎、
0: 就会俾人咁话噶啦嘛。
1: 嗯，
0: 最近都睇咗欧阳震华都有讲呢、這个，个个都会老噶啦。刘德华同我同年都系咁老噶啦，咁老又点啊？我哋有做翻成熟嘅角色都得噶。
1: 系啊系啊，我婆婆都做过啦。
2: 系。即系你个角色里边系嘛？
1: 角色系唔化妆噶，电影啊，但唔卖座嘅一部戏。但我都肯接，因为我觉得我始终都要做呢个角色噶啦。
0: 嗯，
1: 我就算嗰阵时系肥啲或者系残啲，咁我都唔影响我的角色啊，好似个角色啊，系咪先？婆婆、啊，你想婆婆要几靓啊？唔系上等人啊嘛，嗰、那个姐姐真系好靓啊嘛。咁我又唔系做呢啲角色，我系做执垃圾嘅。咁、
0: 嗯、
1: 我要咁靓嚟做咩呢？所以我决定系素颜唔化妆拍噶咯。
0: 同埋你都系顺其自然。不过如果老嘅时候，最紧要老得健康。
1: 系，
0: 如果你老嘅时候，哇，又唔行得，又唔走得，又唔食得咧，嗰阵时先痛苦。所以咪即系而家你开始都要谨记。听下
2: 灿
0: 明
1: 讲
0: 超慢跑，
1: 系系系，试下试下。
2: 另外咧就我谂每一个人都要啦，身边总有啲好熟嘅人啦、啊，亲戚朋友啊等等，即系因为健康问题就过身啦、啊。咁你会唔会从中因为咁而得到啲咩启示咧？
1: 嗯，其实启示系我自己嘅身体话俾我听嘅启示，同埋好多我认识喺呢行嘅同事啦，因为好多都。都走咗啦。
2: 嗯，
1: 因为病咯。
2: 嗯，
0: 明白。
2: 明白。
0: 雪梨都系好感性嘅人，其实系。我哋转头翻嚟啊，等阿雪梨可以平静一下，我哋再继续倾偈。
2: 好。
1: 嗯。

0: 好啦，继续翻嚟同阿雪梨倾偈啦。其实雪梨都系一个好感性嘅人。
1: 嗯，
0: 我谂系都系同屋企人嗰个相处，由细到大，屋企嗰个气氛啊，令到你都系一个有情有义嘅人啦。
1: 系系
0: 系嘛。我哋想继续讲下就系，譬如阿雪梨你嘅健康嘅问题啦。头先听你讲，或者做完个通波仔手术啦，跟住其实都 OK 噶啦，照计就冇乜其他嘢噶。
1: 只要我唔立乱。疯狂咁食一啲重口味嘅嘢就冇事嘅、
0: 不过因为又记得你话瞓觉都需要时，喺医生嘅开药之下，食少少药去瞓觉啦。你有冇谂到将来连呢啲都唔使食，靠自己呢？你个人都好强大噶嘛，系嘛？
1: 我有而家开始戒紧一啲镇静剂啊，或者
2: 哦 ，OK。呢、這个我试下分享少少经验、会唔会对你有帮助、因为我其实见到呢就特别是演艺界呢好多时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俾咗剧本你呢日呢你要演个大侠、第二日呢你又可能演个皇帝、之后呢你演个乞衣咁样。咁如果你要演得好呢好多人话俾你知你要入戏。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咁、okay, 所以会出现个情况就是特别好嘅演员呢佢要经历好多嘅呢啲情绪变化、而佢唔容易出返嚟。好啦。咁但系其实有冇办法出翻嚟嘅咧？咁我个睇法系，你要先注入咗另一重嘅身份俾自己。你有冇睇过一个叫《盗墓空间》啊？即系外国片。
1: 听过，冇睇。
2: 意思就话梦咧，唔系得一层。
1: 哦。
2: 梦中梦中梦啊嘛。
1: 哦。
2: 即系意思你就要俾多一个身份自己。我就系一个导演，我导自己入去呢、這个，然之后我导演可以拉翻我出嚟嘅。
1: 哇、咁好啊！
2: 系啊，
0: 即系你将自己做咗个旁观者咁样，
2: 你一定要系个旁观者。
1: 哦、
2: 而呢个旁观者带我入下一重戏，咁你就要梦中梦，咁、你就要有呢一个角色，你入咗呢个角色先入下一个角色。如果你唔入呢个角色咧，你冇咗呢个阻隔咧、就呢条防火墙。
1: 系、我知道我知
2: 道。咁我点解会咁大胆去讲咧？就系、是、因为我要系做培训噶嘛。咁、我就俾三个角色啲人。第一个叫咩？叫受害者。
1: 哦，受害者，
2: 即系嗱，譬如而家我要做危机应变啦，咁咧呢个人咧就要好似你讲啦，有条咩威亚咁啊，分钟会跌落去嘅咁样，
1: 系啊系啊，
2: 咁受害者咩意思咧？有个人话净断咗添啦，两个一齐跌落去啦，咁所以你系受害者嚟嘅，咁你就要人哋话断咗，咁你就要哇脚都断埋，咁你要承受呢个角色啦。
1: 哦，
2: 第二个咩身份咧？就是、加害者。即系好似我正话嗰啲，出埋嗰啲阴毒嘢嗰啲。
1: 哦，
2: 第三个系咩人呢？就叫做第三者。
1: 嗯，
2: 佢见到呢件事，譬如两组同样系加害嘅，边个系即系合理啲嘅？咁、同样嘅受害者，边个可以即系反应得好啲嘅？咁、只要你穿梭于受害者、加害者同埋第三者，咁、你就多咗一个身份啦，你就系导演。
1: 哦，
0: 即系你嘅经历咁样，
2: 你将呢个身份
1: 系
2: 植咗入落去，咁我就唔会直接做个流民皇帝啊，直接做个乞衣啊，我就要抽翻呢个人出嚟。
1: 哦，
2: 系啊，
1: 明白明白，
2: 多有角色就得噶啦。
1: 好 ，thank you。
0: 雪梨，你通常你话系拍一个嘅戏嘅时候，一个角色你系演完之后，你好耐先抽离到出嚟，系咪每一个戏都系咁样样噶？
1: 诶，唔系，我演咗舞台剧之后咧。嗰啲前辈教我点样抽离嘅、
0: 啊，但我意思你以前拍剧都系嘅，即系每一个剧集做完之后个角色都抽唔到嘅，即系以前。
1: 诶、唔系嘅，嗰时系靠用一啲音乐去俾自己喊啊，即系啲好 simple 嘅工具嚟嘅。
0: 系系
1: 熏烟咧，即系香啊，
2: 系系
1: 即系烟雾弥漫就
2: 系
1: 烧香嘅啫嘛，
0: 都会眼泪水，
1: 全部就停晒眼泪噶，就喊得出噶啦。我试过有一次拍《天龙八部》。阿画哥啊，王日华，
0: 佢做乔峰嗰、那个，
1: 佢系乔峰啊，哇，你都几喊得噶，我心谂你嚟跪下，你嚟对住啲烟，你都喊得啊，我冇同佢讲啊，我多谢多谢多谢，
0: 咁呢、个令你入戏啫吓，
2: 喂，你真系要夹埋啲导演点教你出戏，出翻个角色啊，
1: 冇噶，啲导演拍完就走噶啦，唔理你啦，下一场
2: ，OK，
1: 换衫，
2: 咁我夹埋你就得啦，
1: 好，
2: 你自己做导演，教下一个人。
1: 哦，
2: 你留意一下有一个人周星驰，
1: 诶，
2: 因为佢咁唔容易出现呢啲情况咧，就佢不停导好多人，要佢出翻嚟入去啊嘛。
1: 哦，佢当然可以啦。
2: 所以你记住，你多咗个身份就系、个导演，你曾经教过人入戏出戏，咁你就自然你自己就可以。

0: 哦，
1: 就系咁啦。同样道理，譬如你只要揾到任何一个人而家有情绪问题嘅，你去分享你点样处理某一个点，
0: 嗯，
1: 你就自然会抽身去出嚟。
0: 系系系，
1: 咁你而家嘅职责就系揾呢个人。
0: O K，
1: 揾
0: 上司啊，
1: 揾到我话俾你知，你以后一生你自己呢个问题就解咗。
0: 哦 ，O K，thank you。
2: 你即系做过好多舞台剧咧，就佢哋教你点样去抽离啊，系嘛？
0: 嗯，
2: 咁佢用一个咩嘅方式去抽离？
0: 佢话你一日苦到满，完咗之后一出苦到满，就将头先嘅抌晒佢。
1: 哦，
2: 咁啊，你都系咁试过啦，
0: 系啦，
2: 系咪真系掂？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佢同样嘅道理去摆喺你平时拍戏嗰啲，系咪都得咧？你离开咗个拍戏地方，
0: 就是、
2: 掉咗佢都。
0: 就系、是、因为我认识咗舞台剧，
2: 嗯，
0: 我先识抽离啫嘛，
2: 嗯，
0: 我曾经喺某一个电视台拍一部赌片啊，系入戏入到我自己都唔知啊，我入咗个角色，即系嗰阵时唔识啊嘛，我连生活都系做紧呢个角色嘅嘢，
1: 因为有个别嘅名演员佢真系咁教你啊嘛，
0: 系系系，
1: 但系呢个其实系错嘅。
0: 是
1: 我举两个例子，你记住深刻记住。第一个是咩呢，就是《盗墓空间》正埋嗰个呢，佢其实是一个陀螺嘅、哦。你有冇留意啊？
0: 哦，有有有。
1: 即係佢要设计个陀螺，每次见到你就知道你喺个梦定唔喺个梦㗎嘛。
0: 哦。
1: 呢个第一个。
0: 即係催眠咁样嗰啲。
1: 第二个你一定要记住嘅，叫《时光倒流七十年》。
0: 哦，呢部好睇、啊。
1: 佢呢就点做呢，佢要带即係咁巧啦，有一个银、现代嘅银。
0: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1: 一摸出嚟，哎呀原来现代呀、啊、咁。
0: 係呀，佢就返返现代。
1: 你就要做呢一样嘢，令到自己可以抽身返嚟现代嗰、那个。咁、我哋即係专业术语呢就叫一个 anchor。
0: 哦。
1: 咁你就可以抽返身出嚟㗎。
0: 哦、oh, ，OK， 我试下呢、這个。
1: 你听得明噶？
0: 我听得明，听得明，听得明。
2: 喂，咁你有冇发觉你家 姐有冇好似你咁抽离唔到角色啊？
0: 佢唔会。
2: 我见到佢都其实好清醒嘅，
1: 每次
0: 佢用好多方法去抽离自己嘛。
2: 你咪
0: 行街啊，车下衫啊，煮下餸啊，得闲啊，手撕鸡下咁样，咁抽离晒啦已经。
2: 其实佢系整到自己好忙碌，咩都做。
0: 系啦，系啦。
2: 头先你话佢车衫。即今时今日嘅佢都车衫噶，
0: 嗰啲电动嗰啲咧，哔哩吧哩哔哩吧啦，咁样佢啲车衫，
2: 佢就自己做，
0: 就唔系踩脚嗰啲，即系唔系我妈咪嗰代嗰啲。
2: 佢嗰个其实即系俾自己经过呢个动作。
0: 唔系佢嘅爱好系中意改下衫啊，车下衫啊咁样咯吓。
2: 其实你家姐
1: 即系呢个位，我讲一讲我同米雪一段对话。
0: 好啊好啊，
1: 我相信佢都未必一定记得。嗱，实际上真可以帮到你嘅。我曾经请教佢，就系佢点入戏咧，点样令到佢嘅对手入戏。咁佢话咧，嗱镜头咧就唔系影晒噶嘛。
0: 系，
1: 例如你个对手，你捉住佢嘅手，佢喊咁咪喊咯，唔喊点搣佢，搣到佢喊，真系佢教我嘅。嗱你只要做过一次，或者你听过呢个描述，咁你咪好容易出翻个角色啊。
0: 哦，
1: 即系你明唔明？即系话你会知道呢个假嘅啫嘛。
0: 哦，收得咁认真啊，咁、okay.
1: 嗱，你记得到我呢一段
0: 對白？我记得，我
1: 记得。即系苦道门啦，正话嗰个陀螺啦，个银啦，咁、你就好容易将你以前所有记忆抽翻晒出嚟。
0: 哦 ，OK，
2: 啊，亦都想藉住啊问问李家姐啦，嗱，佢系 keep 得咁好啦，个个都话哇，佢真系不老的传说啦。佢又 keep 得咁瘦啦，个样好精灵啦。咁佢嘅健康之道，佢食啲咩系令到自己咁健康咧？或者系咪成日都做运动咧？
0: 嗱，我就接受咗佢嘅测试啦。
2: 啊！
0: 佢一日话：阿妹，你起身未啊？我起身啦。哥嚟啊！因为我同佢唔系一齐住啊嘛。我煮碗面俾你食啊！我好啊，好啊，我过嚟啊。咁一去到兴高采烈，谂住有碗好面食啦。一食冇味。
2: 嗯，
1: 冇落调味料。
0: 哇，我叫做大姐噶嘛，大姐咩来头啊？八十啊，八十，我够啦，我一啖饱咗啦，太大碗啦，成碗拎翻入去啊！八十，你真想象唔到点八十啊？
2: 咁佢就朝头早又食呢啲。
0: 我唔清楚系咪食呢啲，佢系行到去八十呢个阶段，你明唔明啊？
2: 系。怪之咁清啦，咁食下嗰招哦 ，OK。咁其实佢都话咩？你要蒸番薯啊，食下淮山啊，朝头早系食呢啲嘅，佢有提过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呢啲就好健康噶啦。
0: 系啊。
2: 咁啊，所以我都可以系取下经嘅。
1: 系啦，嗱，我哋今集咧讲埋呢个健康啦，可能咧仲有一个更加关键啦，等你。 題少少啦。未來係點部署嘅咧？
0: 未來就係今日做事做完佢就安安心心瞓覺，等待聽日可以醒得嘅話，繼續做嘢咯。或者生活自己咯。
2: 你好穩陣，點解講話可以醒得嘅話嘅？
0: 好難講噶嘛呢樣嘢，我都六字頭咯。
2: 好年轻啫嘛，而家
0: 咪而家好多年轻化，
1: 细个噶，
0: 唔紧要啦，我细个睇你噶嘛，而家细过你啦。咁但系即系有好多年轻化嘅病，
2: 嗯，
0: 即系你睇新闻又有好多媒体都报道过，意外系避唔到啦，系咪？健康估唔到啦，
1: 嗯，
0: 即系个卅岁出头嘅都因为病癌症而。过世嘅，咁我仲要等啲咩咧？我今日瞓之前话俾你听，我听日起咗身先算啦。
2: 嗯，
0: 安心瞓觉啦。
1: 系，
0: 咁样我就瞓着咗，起到身我就感恩咯。
1: 系，
0: 我感恩，我感恩老天爷俾我起到身，我就继续今日我要做嘅嘢啦。
2: 咁其实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乐观定系即系消极嘅人咧？
0: 各样参半咯。
1: 嗯。
0: 即系你可以话我呢个谂法系消极嘅，亦都系乐观嘅。
1: 嗯，啱，
0: 啱唔啱啊？
1: 啱啊！
0: 即系睇下你点睇我嘅睇法咯。
1: 唔系，你个最大好处就系即系你识得享受每一日啊嘛。
0: 嗯，
1: 有咁嘅讲法嘅，就系、是、日出之后会日落，日落之后会日出。
0: 嗯，
1: 当鸡啼嘅时候你起得到，咁、那个叫一日。
0: 嗯，
1: 你起唔到嘅，那个叫一世咯。
0: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
1: 咁既然你明咗呢啲道理，而你能够享受每一日，
0: 嗰、
1: 那个就系美好嘅每一日咯。
0: 系啊，系 啊, 啊。
1: 好吧，咁我哋下次翻嚟啊，请你再同我哋讲下点样部署未来。
0: 好啊 ，thank you，
2: 拜拜，再见，谢你，
0: 好，
2: 拜拜，
0: 拜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

0: 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万6千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万人次是香港居民。旅遊業監管局表示，截至昨天下午兩點，共接獲超過800個內地旅行團登記在黃金週假期訪港，涉及內地旅客大約30000人次。旅監局巡查所見，旅行團的人流管理和旅遊活動等安排整體維持良好。運輸署預料今日會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候車時間亦會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災樓宇的居民繼續上樓執拾，宏盛閣首日開放，有居民說見到單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動，亦有居民說希望可以再上樓。首輪上樓執拾安排將在星期一完結。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說，截至四月底，有大約70%，即是大約1180户居民已經上樓，暫時收到大約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樓。當局總結經驗後會盡快公布第二輪安排和時間表。對於有居民希望政府維修升降機方便上樓，蔡永興說明白居民行樓梯上較高樓層有一定難度，但他引述專業人士意見指，升降機的金屬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間嚴重燒毀，供電系統亦受影響無法維修。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而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今早发展为一道冷锋，并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气温大约25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稍后两三日，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咗文字同美食。
5: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容坊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

0: 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4: 四行诗音乐晚会。
5: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4: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听过凌晨一点新闻后，继续我得你都得。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的。曾医生你好。
1: 钱好，大家好。
0: 这几天呢都有少少的假期，所谓少少呢，如果五一呢有啲跟劳工假呢，喺星期五嘅时候放咗假啦，即係尋日啦。咁今日礼拜六，再听日礼拜日，呢个劳动节对于或者内地人士嚟讲呢，假期仲多啲添。可以就趁住假期放低下心情，周围去玩下，轻松下好啲嘅。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咁大人就咁啦，学生哥嘅就係返学还返学，放假亦都可以尽情。大家能够各守岗位，开开心心咁生活呢，一家和谐呢就最好啦。但係呢个好似永远呢都成日听埋好多好多不同家庭嘅故事咁。今日你都同我哋分享呢个故事呢，都同一啲时下嘅年轻人呢，有啲人可能都系咁样样㗎喎。
1: 呢个我都唔系太明白嘅故仔。
0: 係、
1: 两公婆专业人士。
0: 嗯。
1: 生咗一个小朋友，一个女嚟嘅。去到十六七岁啦，而家
0: 亭亭玉立咯，
1: 哎，几靓女，个妈都几靓嘅，睇得出嘅可以，咁走嚟睇医生咯，一开始坐低咧，阿爸阿妈就不停讲嘢，个女咧就坐喺度，
0: 唔出声，
1: 讲咗半个钟头嘢，个女先至出声，就话到底你哋睇医生定我睇医生？
0: 哇，在这里也见得到即是这家人的相处真是不和谐。尤其是个女儿平时可能一路都不出声，到她忍受不住了，她才出一句声。那即是平时呢大家都比较保持沉默的了，应该。
1: 个爸妈说你可以讲的喎，咁。女儿说我哪有空间讲啊。你想想坐低了成半个钟头呢，你哋两个有冇停过啊？我同个医生冇机会讲嘢嘅，基本上。跟住我个医生就话啦：，咁喺屋企系咪咁噶？咁喺屋企一样噶咋？我讲话我想，跟住就俾人截咗啦。
0: 系。
1: 跟住我冇机会讲我自己想点噶咁。
0: 咁经常系咁咧。如果屋企听紧心机嘅朋友啦，可能都会谂下啊，会唔会同我都几相似？城市人好多都系个可，大家即系想本来都话诶、平心静气去倾啦，但系唔知点解倾几倾咧，就好似火都嚟埋咧，你就又唔俾位人哋入啊，你又水水不休咁讲啊。咁明知自己唔啱，但系好似又揿唔到自己脾气，改变唔到咁啊。即系我嗱，作为我当系长辈咁睇啦，有时同啲后生倾偈都会系嘅。有时我都会有犯呢个嘅错误，事后我都有检讨嘅。但系就唔知点解喺进行当中嘅时候咧，你又好自然系咁样，

0: 听我讲埋先啦，咁，因为我又会惊我记唔到啲嘢嘛，忘记咗啲重点啊嘛。咁呢个我都承认我有少少唔啱嘅，我都听下你个故仔先。
1: 咁当人哋讲嘢你要听噶嘛，即系你如果唔俾机会人哋讲，你唔会知道对方谂乜嘢噶喎，系咪啊？咁你喺屋企里边呢个年青人就话咁样，跟住问佢做乜嚟睇我，个医生咁问，咁嗰个年青人就话我冇谂过要嚟睇你噶，我估你帮唔到我噶啦，我哋都见过好多啲专业人士噶啦，又临床心理学家，又社工，又辅导员。
0: 哦，
1: 啊，佢哋根本就冇心机听我讲嘢。
0: 嗯，
1: 啊，咁啊听咗我阿爸阿妈讲嘢，跟住就话我乜有咩事，咁我就乜事都冇。
0: 咁即系显然呢个即系十六七岁嘅少女咧，好无奈，但佢又好听话，阿爸阿妈话睇咪跟咯咁样吓。
1: 被逼啊
0: 咁你都起码都听话跟去睇，但做父母嘅亦都系爱锡个女，想佢或者某程度上系咪改变一啲嘢，目的都系想大家和谐。
1: 讲下个屋企啦，父母专业人士，生活嗰个质素小康啦，或者中常啦，
0: 尤其是得一粒女吓，
1: 得一个女啦，个父母投资都好叻，有两三间楼租咗俾人住，跟住自己有一间咁样啦，个女由细到大读书叻嘅，
0: 咁咪好咯，
1: 叻噶，同同学关系麻麻地啦，即系佢唔中意同啲同学玩嘅，佢反而中意同啲大人倾偈嘅，由细到大都
0: 系，咁其实好事嚟啊！
1: 佢嘅讲法就系话，同班啲同学咧，尤其是啲男同学咧，超级幼稚又蠢，佢咁闹佢哋嘅，佢不是同佢哋倾偈做朋友嘅，
0: 可能佢嘅思想比较成熟，
1: 咁咧就一路到中四啦，咁佢开始咧就有一段好短嘅时间咧，两三个月咧，暑假后咧，佢顾住上网打机，跟住打打下咧，佢就唔翻学啦。
0: 哦，即系抌烂晒成个暑假都系咁玩啊嘛！
1: 成个暑假跟住九月开学咧，翻咗几日之后就唔翻啦。系啦，阿爸阿妈就逼佢翻啦，用尽任何威胁啊、恐吓啊，全部都用晒啦。但系佢都最后都系话唔翻啦咁。咁有一次最得意，阿妈同佢讲：你咁样冇前途噶，你第日要做嘢噶，你唔读书，你第时咩都做唔到噶啦。咁，跟住佢就同阿妈讲啦。人生唔一定要做嘢噶，嗱，你得我一粒女，你又有几间楼，你哋仲做紧嘢可以养我，你哋死咗咧，咁你买嗰啲楼可以养我，咁我住喺呢度，跟住我有三个楼收租，咁我过世噶啦，
0: 咁
1: 我嘅人生我唔想嘥时间做啲我唔中意嘅嘢，咁我想搵一啲我中意做嘅嘢。
0: 佢嘅讲法又有佢嘅道理喎，
1: 好有道理。
0: 但系喺父母嚟讲，你就梗系唔想佢咁啊，都唔想佢咁颓废噶嘛。虽然有钱啫，你自己都要靠你嘅能力搵钱，系嘛？
1: 跟住咁样之后咧，就好惨啦。跟住父母就觉得佢呢个人完全好似有父母嘅期望啊，咁日日都逼佢翻学啊，逼佢读书啊嗰啲。
0: 但系佢就唔翻。
1: 点知佢就唔睬佢直情。咁个父母冇晒父啦，但系好多冲突啦，咁就觉得呢个细路一定有问题啦。咁啊带佢去睇，真系睇临床心理学家啊，睇个辅导员啊，见个社工啊，仲参加咗坊间有一啲训练课程。
0: 其实都好积极啊，咁嘅父母系咯。
1: 好啦，即系都希望可以帮个女啦，但系系上完半年嗰啲出边嗰啲堂之后咧，训练之后咧。佢翻翻学喎，
0: 咁咪好咯，即系啊，有啲成绩啦吓。
1: 咁翻咗一个学期，跟住又唔翻咯。
0: 点解咧？
1: 一暑假过后就唔翻啦。
0: 吓，即系佢系啦，睇完嗰一堆嘅专业人士嘅教导之后，略有少少嘅改变。但可能翻咗之后，佢又有佢嘅谂法吓。
1: 系啦，咁佢想讲俾父母知点解佢唔翻嘅。
0: 系。
1: 但父母喺佢一开声就话：，系要翻学噶啦，你咁嘅年纪，
0: 讲都冇得讲吓，
1: 冇得讲。跟住洗开咗佢之后，问佢爸爸妈妈啦：，到底你个女系谂紧乜嘢噶？两个互相对望，一分钟都唔识讲嘢。
0: 就都唔知佢谂乜，
1: 唔知佢谂乜，我哋唔
0: 系
1: 好认识佢。个爸爸到最后系咁讲。佢越大，但系咯，我哋唔认识佢啦。开始
0: 好似好陌生咁啊！
1: 系咁，哇！佢你个女嚟噶喎，佢话系啊，我日日都见到佢噶，不过我唔知佢谂紧乜嘢噶。
0: 所以嗱，喺父母角度呢一刻咧，系觉得都痛心嘅。 我真係好想教好我個女，將來佢能夠可以獨立照顧到自己都好啊！撇開佢阿女諗嗰堆嘢嚇，做父母梗係想兒女好噶嘛，係嘛？
1: 跟住個爸問佢啦，過咗啲時間，你到底想做啲乜嘢係你中意㗎？咁
0: 咁阿女點講啊？
1: 我未諗到啊，但係有一樣嘢好肯定，我知道嘅，我係好唔中意翻學呢樣嘢。
0: 嗱，咁其實埋首於點解佢唔中意翻學咧？嗱，以前佢啲成績好噶嘛，
1: 係啊，成績好㗎。
0: 咁點解又會唔中意？
1: 佢唔中意翻學。咁跟住佢个阿爸咧就冇讲问佢点解唔中意翻学，
0: 嗯，
1: 又梗系有原因噶嘛，
0: 系咯，
1: 就话话俾佢啲翻学几咁重要，
0: 嗯，
1: 又瞓话半个钟，
0: 所以阿女，唉，唔好讲啦，我唔想翻学啊，即个心态就咁啦，应该
1: 吓，系，到最后系匿埋喺房打机听音乐，
0: 系，
1: 吓，跟住父母话啦，咁你对人生冇要求过咩咁，
0: 嗯，
1: 嗯。有咩要求啫？个阿妈就话，譬如我哋食嘢要食好啲嘅，住要做好啲嘅地方，听音乐又听得好质素高啲咁。
0: 嗯，
1: 跟住个女一句，咁又点啫？到最后你咪会死。
0: 哇、哦！佢个女其实好似好简单个谂法，唔需要经过你咁多嘅奢华啊，咁复杂嘅嘢。人生本来就系咁简单，佢真系好成熟、哦。可能仲有另外啲嘅问题，我哋会都觉得。好诧异，唔知佢点解会咁样讲。我哋转个头，听首歌翻嚟，再听阿曾医生去分析一下先。

0: 好啦，继续我得你都得咁啊！曾医生今晚同我哋分享一个嘅个案咧，就系、是、一个好简单嘅家庭，有父母，有个女系独生女，而家十六七岁到亭亭玉立。本来个细路就好中意读书，亦都即系细个成绩好好，但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就话唔中意读书。咁亦都父母带佢睇过无数嘅一啲嘅专家，都冇咩嘅效果啊！佢唔中意翻学，睇完之后咧就有一段时间都翻过下，但系最后咧又唔翻咯。咁然之后就讲到头先系就话生活质素嘅问题啦。原来呢个少女生活质素要求好低，唔需要话什么奢华嘅嘢吓。
1: 佢仲嘲笑阿爸添。
0: 啊！
1: 你呢十几万嗰啲 HiFi， 你咪摆个厅嗰度阻住晒啲地方，我未见过你厅。嗯
0: 哦，就得个摆字
1: 吓。你嗰个咩四 K 八 K 电视系好大啦，咪又系睇埋啲好冇质素嘅节目。
0: 嗯，
1: 我睇手机已经够噶啦，我用手机听音乐已经得噶啦。
0: 嗯，
1: 啊，跟住阿妈就话：咁你食嘢咧都要食好啲咯啩咁。跟住个女就兴啦，佢话：我系最憎你煮埋晒啲古灵精怪噶啦。你话嗰啲好食，我觉得非常难食。
0: 嗯，
1: 我唔介意每日都系食番茄炒蛋。我唔介意叫嗰啲外卖，
0: 嗯，
1: 甚至两送饭，我都好满足噶啦。我日日食，有得呢咁嘅嘢，日日都食咧，我就会好满意噶啦。我唔要求啲乜嘢噶，
0: 嗯，
1: 啊，我冇谂住要食鲍鱼，冇谂住要食海参，冇谂住要食嗰啲咩和牛，我唔中意食嗰啲嘢。
0: 一切从简，
1: 跟住就批评阿妈咯，话你咁勤力，赚咁多钱，十几万买只咁样嘅包包，我都未见过你用。
0: 嗯，
1: 点解唔可以用一个嗰啲帆布袋咧？
0: 即系而家有啲年轻人都拎啲环保袋咁样噶啦。
1: 我个帆布袋用咗成四五年噶啦，
0: 系
1: 我就连书包都唔拎噶啦。

0: 咁佢好悭喎，都又好环保喎。
1: 佢唔用多钱嘅，佢话钱对我冇用噶。
0: 系，
1: 我净系够食，有个地方住，咁有啲我时间俾我做我嗰阵时我嗰一刻我中意嘅嘢咪得咯。
0: 嗯，
1: 最好唔好有人烦我。
0: 暂时听到表面咧，就各有自己嘅岗位嘅角度去睇嘅嘢。父母爱锡子女，就好想佢有成就。少女啦，小朋友就有自己的生活嗰个嘅要求。
1: 头先你讲得好啱啊，个父母就话佢希望个女有成就嘅，嗰个父母
0: 系啊。
1: 跟住个女问咗句好精彩嘅嘢，佢话纵观呢个世界咁多人，有几多个有成就嘅？有冇1% 啊？
0: 咁实有嘅，起码啦。
1: 有冇1%？
0: 唔止咯。
1: 是冇嘅，佢嘅统计系冇嘅。
0: 哦，真系做咗统计咩？有成就
1: 佢上网查好多资料啊嘛。
0: 嗯，
1: 譬如佢嗰年嘅出生率啊，有几多男几多女，某个地方咁，跟住出咗嚟个世界做嘢咧，俾人会认得佢，肯定到佢成就嘅，全部仅有。
0: 系，
1: 所以佢讲嘅嘢唔系冇道理嘅。
0: 咁所以原来佢就
1: 拆
0: 系。
1: 个问题就是话佢唔认同当今世上认为成就嗰个定义，唔系唯一嘅。譬如有啲搵好多钱啦，有啲人好出名啦，佢完全唔认同呢啲嘢。
0: 其实就系可能大家个睇法个角度唔同，嗬？
1: 个价值观问题嚟嘅呢个。
0: 系啊系啊，如果咁样听一路个故事都倾唔埋烂嘅，其实系。
1: 系倾唔埋烂噶。
0: 咁点样可以将佢融合翻咧？吓，真系
1: 最意想不到噶。咁佢父母。唔睬佢啦，佢又唔睬父母啦，即系食饭嘅时候见个面啦，其他时间匿埋房啦，吓佢着嘅衫好简单，食嘅嘢好简单，乜嘢都唔理，去做啲乜嘢隆重嘅事情，去边度食饭佢唔去。
0: 嗯，
1: 好啦，咁过咗一段时间咯，佢有一两晚出咗街冇翻到嚟瞓，
0: 我好担心噶咯。咁佢嗱，如果佢个风格咧，应该都唔会打电话。
1: 唔会噶，
0: 同父母讲噶啦，
1: 而且系父母系唔会揾到佢。
0: 系
1: 啊，好啦，咁啊翻咗嚟若无其事。
0: 吓，
1: 有一次又系有意无意啦，佢个手机咧就摆咗喺食饭台。
0: 嗯，
1: 个妈攞嚟睇。
0: 咦，咁又唔啱咯，已经
1: 睇完之后论尽啦，佢发现咗啲唔应该知嘅嘢。
0: 啲嘢秘密，咁啊即刻话俾老公听啦，梗系。
1: 好惊啊，两个。
0: 系。
1: 系啦。跟住又系严刑拷问啦，
0: 系咁啊，女梗系唔会讲噶啦，
1: 阿女认，
0: 同埋阿女可能都会讲一句：你做乜睇我手机啊？
1: 阿女认，啲嘢你唔应该知噶，你知咗咪攞嚟烦恼，你做乜要去知咧？我都唔讲咯，你做乜要一定要知咧？
0: 啊，咁阿妈就梗系，我唔睇都睇咗，好彩我睇咗咋，你咁唔得噶？
1: 跟住逼个女去验呢样验嗰样啦，搞咗一轮咧又系，
0: 即系起码佢会唔会即系身体有咩问题啊？
1: 系嗰啲冇错，咁啊验来验去啦，跟住个女又嬲爆爆，你逼我我咪去咯，
0: 嗯，
1: 吓我同你拗系盏搵自己品，你不停咁样喺度系咁讲嘢，系咁讲嘢，轰炸我好辛苦啊，
0: 系，
1: 所以佢学识咗就系好被动地，你话点就点咯，
0: 嗯，好啦，咁成件事去到而家此时此刻，佢哋嘅状态系点啊？有冇改善到噶？
1: 咁啊，大家冷战啦，大家唔出声啦，父母又好担心啦，担心到瞓唔到觉啦，
0: 正常
1: 啊，阿妈因为咁样样就少少抑郁咗啦，走去睇埋精神科医生添啦，
0: 系
1: 个爸都仲顶得住冇乜嘢，
0: 系吓，咁实际上个女其实有冇少少嘅呢个精神科嘅嗰类嘅一啲嘅问题咧？咁
1: 嗱，个女后来咁、那个医生好醒啦，就系、是、觉得个父母喺度咧，个女有咩都唔讲嘅，
0: 嗯，
1: 咁就洗开咗父母啦，净单独咁同个女倾偈啦，问咗佢好多嘢，跟住呢个年青人就话啦：你系第一个。肯单独同我倾偈嘅人，
0: 哦，系，即系以往嗰啲都冇乜咁嘅机会。
1: 以往嗰啲咧就见到我冇乜嘢，听咗我阿爸阿妈讲就算啦。
0: 嗯，
1: 跟住嗰个医生问佢啦，做乜唔翻学啫？咁几好玩过翻学噶，系啊，以前好好玩嘅，但系咧中四之后咧就唔好玩啦。
0: 嗯，点解咧？
1: 即系学校唔准佢拣一啲佢想拣嘅科，第一样。
0: 哦，可以咁嘅咩？
1: 系啊，佢本来想读文科嘅，但系佢成绩好咧，啲老师全部叫佢读理科啦。
0: 咁哦，咁变咗佢已经唔开心啦，咁样嗬。
1: 好唔开心，
0: 嗯，
1: 因为佢中意嗰啲咩历史啊、嗰啲文学嗰啲嘢，
0: 嗯嗯，
1: 佢仲想拣个视觉艺术添嘅。
0: 系，咁啊真系喎，喺学校又有咁样令佢唔开心。
1: 跟住父母就话：你点可能读呢啲嘢？
0: 咁就否定咗佢嗰个，
1: 否定晒，
0: 系咯，
1: 拣咗嗰啲科佢唔中意嘅。
0: 系
1: 咁，另外一样嘢，佢话仲惨嘅，佢翻学咧就好有压迫感。
0: 嗯，点解？
1: 点解压迫感咧？就系好多男同学望佢啊。
0: 哦，因为佢靓。
1: 靓啊，佢几靓噶，
0: 咁啊望多两眼啦，
1: 望佢啦，跟住佢感觉上边好似周围啲人好似唔知有啲咩奇怪嘅谂法对佢，
0: 系
1: 啲女仔又话佢靓，啲老师又话佢靓，佢就好唔中意人哋话佢靓。
0: 哦，其实佢好可能系最好你唔好望我，
1: 你唔好理我得啦，
0: 我自己低调咁翻学，
1: 我就系想自己翻学坐喺度唔喐。
0: 嗯，
1: 你哋唔好喺度骚扰我咁。
0: 系咁，系啊，有少少好似俾人平头品足。
1: 唔中意呢啲咯，就系，亦都觉得压力好大啊！谂起嗰啲人，啲眼光唔知点样。
0: 系，
1: 跟住搞两搞，佢就有一日晏咗起身，跟住过咗两日之后就费事翻学啦嘛，点都系。
0: 哦，所以其实最大嘅原因就
1: 系
0: 嗰度个环境令佢
1: 同埋佢有少少社交嘅焦虑嘅。
0: 系，
1: 但系不至于病嘅。
0: 嗯，
1: 譬如老师叫佢喺班里边起身讲嘢咧，
0: 嗯，
1: 佢讲唔到嘅，窒晒嘅。
0: 系，
1: 但系叫佢写咗出嚟咧，就好好嘅写得。
0: 嗯，
1: 啲同学有阵时闹佢咧，尤其是啲唔熟嘅同学闹佢咧，佢未曾讲嘢，个面就红晒噶，会系，
0: 嗯，
1: 会咁样
0: 嘅。怕丑吓，又其实就好怕人哋注意，
1: 好怕噶，好怕噶，好怕噶，有啲好冇安全感啦，真系。
0: 嗯嗯，
1: 咁样讲下讲下就讲咗啲好有趣嘅嘢啦。就是讲到佢细个咧，就四五岁啊，佢又好中意喊嘅，少少嘢都喊嘅。
0: 系，
1: 又系讲翻就系佢同佢焦虑嗰啲嘢有关啦。少少嘢，佢觉得压力好大，好惊，佢就会喊。
0: 嗯，
1: 阿妈叫佢翻学啦，你同嗰个同学仔玩啦，佢唔中意嘅，但系又要俾佢玩，佢就扁嘴噶啦。
0: 嗯，明白。
1: 因为阿妈成日见到佢咁样咧，觉得你好冇用嘅。
0: 啊，咁
1: 同埋成，跟住你次次都系咁，我带你去同啲同学玩，你就喺度喊，你就坐埋一边唔睬人。吓，你信唔信我抌咗你落街唔要你啊嗱咁？
0: 哇，咁呢一句其实少少嘅心灵嘅时候咧，嗰时
1: 佢系惊噶，佢又好惊噶。
0: 系，
1: 佢话嗰日佢直情唔敢喊。
0: 嗯，
1: 佢走嚟同啲同学仔玩。
0: 系，
1: 但系佢其实唔知自己做紧乜嘢。但系佢要令阿妈觉得我系可以同学校仔玩，所以我先夹硬去玩。但系佢一啲都唔中意。
0: 同埋佢咁嘅做法咧，就阻止咗阿妈闹佢先啦嘛。
1: 系啊，佢唔想俾阿妈闹。
0: 系。
1: 咁以后咧，阿妈带佢出去同同学仔玩咧，佢就扮同佢哋玩。其实佢话好反感。
0: 嗯。
1: 佢话啲同年纪嗰啲人咧又蠢又幼稚，
0: 系
1: 佢唔中意根本就。
0: 咁即系成件事听晒之后咧。就发觉系喺成长期间，父母咧应该系更加要留心自己嘅子女嘅成长，同埋同佢沟通嘅时候个方法啦。咁而家呢一 pair， 即系你所讲嘅呢对父母咧，系佢有要求，但系要求得你冇从嗰个小朋友嘅心态去谂，系嘛？
1: 听下个年轻人讲乜嘢，
0: 嗯，
1: 了解佢个内心啦，就唔系佢一讲嘢你就截停佢，就讲你自己个大套理论。
0: 嗯，
1: 一佢而家呢代人同上一代人。谂嘅嘢唔同噶，
0: 系
1: 嗰啲睇世界嘅方法都好唔同嘅。
0: 嗯，
1: 即系我谂了解咗先，同埋接受咗佢有一啲观点，系虽然你未必中意嘅观点，吓咁就变咗你同佢保持一个好嘅关系。
0: 系啊，
1: 倾到偈呢个先重要啊嘛。
0: 最紧要了解咗，然之后你自己要消化一下，有咩方法可以同佢融埋一齐咧？咁嗬？
1: 你唔中意你都要接受噶啦，佢系你个女。
0: 系啊，冇错。咁所以嗱，今晚听咗呢个故事咧，对于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可能都会有啲反思，或者自己都有类似咁嘅情况。
1: 其实好多家长系咁嘅。
0: 好，咁啊，唔该晒曾医生呢个分享吓，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3: 有好多人咧都會有一個疑問啦，而家咧都會有字幕啦，點解仲要有呢啲嘅視型傳譯服務咧？
4: 聾人佢要理解我哋寫嘅中文文字咧，其實有一定嘅難度。我哋用手語去表達嘅時候咧，加埋形體動作就可以做埋個字牌，就好似真係聽緊歌咁樣。
5: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噔噔噔噔。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7: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好啦，继续我哋嘅六课书 MBTI 十六型人格嘅第五课。咁我哋嘅导师咧就系亚洲企业家教练，系啊 ，Yes Sir 嘅 ，Yes Sir 你好，
1: 有 Yes Sir，
2: 有见到大家啦。
1: 好嗱，咁我哋 MBTI 咧就由四个问题去划分咗做十六个型格啦。咁我哋由 E 同 I 到 S 同 N 到 T 同 F， 咁啊去到我哋第四个分野啦，就系 J 同 P 啦。
0: 嗯，
1: 究竟系咩嚟嘅咧？咁啊 ，Yes Sir。
0: 解说一下先啊，睇下自己系咪 J 同 P
2: 系啦，
0: 试打一个啦
2: 吓。依、這个就易分啲，因为喺前一集都讲过啦 ，J P 第四层咧就系讲紧你平时生。

0: 生活系点样啊？好啦 ，J 嘅人咧就系我哋叫系统型啦。咁呢啲人咧嗱，有规律啦，有系统啦，按部就班啦。九点知道做啲乜嘢，十二点知道做啲乜嘢，三点知道做啲乜嘢啊？咁样嘅。
1: 哦，咁呢啲咪好似啲纪律部队嗰啲类似啦
0: 吓。系啦，规则嘅黑白分明，冇灰色嘅，就咁样吓。即系我 sharp 啲咁讲啊。啊 P 就啱啱啊，调翻转啦，冇所谓嘅，是但嘅，唔紧要嘅，但系佢灵活变化，可以咁样，可以咁样，可以咁样。
1: 系。
0: 即系假设咧，譬如一个 J 咁样，佢话喂，不如咁啊食泰国菜，老公咁样 P 嗰啲是但啦 ，P 个老公是但，都唔好。唔好啦，我都系想食日本菜噶咁样吓，跟住都唔好啦，唔好啦咁样，跟住谂一谂啊，不如今日唔好出街食饭啦咁样，都得啫咁样。
1: 咁多主意
0: 系啦吓，即系 P 嗰啲就系冇所谓嘅，
1: 系
0: J 嗰啲咧系因为佢系中意 set 好多 rule 啊，依度唔准咁样啊，个台唔可以摆食物啊，摆食物就一定要铺报纸啊，好多规则。
1: 所以如果你同 J 型人其实是你又不舒服的，你一改变了一点点，他不是想那样东西，他就会跟你抗衡了。
0: 是的，追那当然啦，好追那些呢是真的有些难顶的。
1: 是不是
0: 真的
1: 有点强迫性的那些
0: 他是连自己都强迫埋。所以追的人呢的而且确是真的自己俾自己好多压力，
1: 即系譬如佢话屋企嘅摆设，啊，我个钟啊摆喺呢度，你移歪咗少少，
0: 闹交啦，
2: 歪得噶，歪得
0: 啊！嗰啲追
1: 咁呢个就 J 型人啦
0: ，J 系啊，嗰啲咧系冇嘢做咧，个银包觉得太乱咧，佢会攞啲银纸咧10蚊、20蚊咁排翻晒同一只狮子噶。
1: 咁呢个就系啊，
0: 会
2: 由10蚊、20蚊要排翻齐噶。
1: 咦，我银包摆嘢我又咁噶，都有。
0: 系啊，咁你要睇下你自己咁。
1: 我个其实方便我。去辨认到哦，攞咩钱出嚟？
2: 呢只咪非常 J 咯，
0: 系啊。
1: 但我有冇 J？ 我好似冇 J 噶喎。
0: 你唔系你 J 会有分，但系你应该整体你系 P 嚟嘅。
1: 啊，但
0: 系
1: 头先我讲嗰话 J 咧，就都睇到啲娱乐报道，黄宗泽佢直情系承认自己咧系好强迫症嘅。
0: 有
1: 噶
0: 系。
1: 如果有人嚟我屋企咧，嗰个真系会好难顶我嘅性格，因为佢喐我少少嘢咧，我都会嘈架咁样样。
0: 即系佢哋嗰啲咧，譬如好似疫情嘅时候啊咁样咧，哇！你只脚踏咗屋企个厅一下，哇！真系嗰啲追嘅另一半啊，真系
1: 系咪因为嗰阵时疫情期间又惊又话咩有感染啊，又要喷过晒啲火酒先可以入屋啊咁嗰啲
0: 吓。啦，但系有时候咧，佢哋的而且确，譬如可能追嗰啲咧就系、是，喂，我一个礼拜点样都要洗一次车嘅。但 P 嗰啲洗咩啫？落雨嗰日咪洗车咯。
2: 我想问下，就而家坊间咁报道啦，我先假设系真嘅，就系、是、刘嘉玲就话：，哇，我边个厕所咧，就人哋边个都唔用得嘅，梁朝伟都唔用得嘅。咁喺我哋四楷嘢里边，即系咩嚟嘅咧？
0: 佢系 ESFJ， 佢因为 ESFJ 系啦，佢招呼人嘅都 OK 嘅，
1: 系
0: 嘛？啦，佢都 OK 嘅，但系佢系 FJ 嘅。
2: 嗱，不如咁问啦，就 J。同埋呢个 P 带嚟咗艺人嘅边啲成功呢，即系譬如呢个人好 J 所以好成功，呢个就好 P 所以好成功，喺边啲呢？
0: 嗱，譬如智慧哥啦，
2: 嗰啲就 P 啦，好 P 啦，好 P 啦
0: ，P 到神嘅咁样啦。
2: 系，
0: 周星驰都好跳噶啦，即系都系好 P 啊。咁但系你话 J 嘅就好似我真系咁样讲啦，譬如系周杰伦啊、张学友呢啲，即系大家知道周杰伦近时系即系喺啲餐厅度弹钢琴啊，佢都好多年嘅咁样，咁一路佢系。好坚持一样嘢噶，佢嘅练习啊，各样啊咁样啦，刘德华啦，喺王菲啦，
1: 咦嗰啲钢琴家一日练好多琴嗰啲，佢就咁啦。
2: 刘德华就一定系啦。
0: 你有冇网上譬如见过刘德华同阿周杰伦玩啤牌魔术咧？佢都好努力练噶，佢哋中意玩魔术噶。嗱，哈林呢啲就 P 啦。
2: 有个我就分唔到啦，譬如话成龙嗰啲，咁佢又话系即系识好多啲杂耍啦，
0: 系啊，
2: 你无啦啦有粒即系香口胶咁，佢拍入个嘴啦，咁咪有把扇佢识点揈啦，
0: 佢好 P 嘅。
2: 咁呢个就应该好 P 啊，咁但系即佢又究竟呢个算唔算系佢嘅规律呢个 J 呢，即系
0: 唔算唔算，佢都几明显系 P 嘅，因为你睇佢嘅动作设计同埋佢拍电影嘅时候呢，佢俾好多嘅意见呢，唔系 P 嘅就唔得嘅 ,J 嗰啲你哋諗啦，我总之照做啦，我尽力跟啦咁样嘅啫。
2: OK，
0: 係啊係啦。
1: 咁导演嗰啲咪 P 嘅囉，都有晒自己嘅球
2: 头。哦，你哋王家卫去。
0: 余心导演呢啲都好 P 㗎啦。
1: 啊，我都 P 喎，我有 P 成分。
0: 你系 P， 你 P 成分都高嘅都高嘅係啊。譬如你睇到呢 ,J 嗰啲呢，譬如佢有时着衫呢，佢一定好挺直啦，真係冇嘅，真係已经烫过啊，放啲浆呢会放到好精准啊，喂歪咗啲，即係掹返个扣又再插过，打条胎就知道啊，那个三角形啊，啲扭唔送啫，你见片

0: 啲，第一粒扭唔够嘅，一条睇下有乜索到咁上下就算。
1: 我识个秘书啊，佢要影嗰啲集体相，佢话只手咧要睇到几高。
0: 系
1: 啊你要整个 V 字，个 V 字你要几大嗰、那个鸭、啊、哇大佬就
0: 笑嘅，一年起码最少见到六隻牙咁样。
1: 系拍咧拍掌，你拍几大声？
2: 咁都几难同呢啲人相处噶喎。
0: 系啊，譬如生活模式里面啦 ，J 嗰啲咧，譬如佢喺超级市场啊，佢买嘢咧，佢一定会睇截止日期噶。
2: 啊、
0: 但是 P 嗰啲系食完先知道截止日期噶，系好恐怖嘅，
1: 过咗期都唔知道。
0: 系啊，系真的会咁样嘅。
2: 但我都会睇嘅，都有又睇下标签啊，啊几时啊，我咪买咗过期嘢咪摆咁，我都会咁噶。
0: 好多 P 真系唔睇噶。嗱、
2: 啊，
0: 咁我又问你，你觉得两个 J 一齐容易啲生活咧，定系两个 P 一齐容易啲生活，定系一 J 一 P 容易啲生活？
2: 我觉得两个 P 都可以一齐。
0: 两个 P 都还可以系嘛 ？J P 就 O K 啦系嘛？但系两个 J 咧？
1: 好难生活，
0: 系好难生活，
1: 好麻烦，
0: 好难生活。
2: 大家都各持己见啊嘛，
0: 系啦，即系大家好简单啦，真系冲凉之拣液摆高啲，又话唔就手；摆低啲咧，就惊自己嗰个小 B B 一阵乱揿嚟玩。
1: 系，
0: 我有教嘅。
1: 挤牙膏，你喺中间挤定尾挤？
0: 系啊，
2: 咁你咪攞晒私家咯。呢、這个位我摆嗰个沐浴露嘅，呢、這个位我摆牙膏，你唔好掂我咪得咯，唔好掂我啲嘢。
0: 通常咧，我见到好多两个 J 咧，我都会建议就系、是。你有你厕所，我有我厕所，
1: 系啊，真唔得噶，
0: 系真系唔得噶，真系闹交啊！嗰啲真系厕纸最后嗰格，你冇去换翻。
2: 哦，你提
0: 晚就闹交噶啦。
2: 你提起厕所，我谂翻头先话刘嘉玲嘅例子，如果系即系邀请佢去边度边度出席咧，咁你要同佢 book 酒店噶嘛？咁、佢就嗰、那个酒店嗰个洗手间咧，佢唔要噶，佢要你重新、一凿咗佢，即唔知系咪夸张啦？佢、要你重新整个新嘅俾佢噶。
1: 系啊，装修过啊，真噶。
2: 咁呢个系咪好过分？
0: 呢啲追嗰头噶啦，
2: 系咯，
0: 系啊，好夸张噶啦，呢啲
2: 都好难相处。
0: 呢啲就做演员或者系歌手咧，佢哋嗰个变化性系真系冇咁大嘅，呢个系事实嘅。即系如果以娱乐圈计啦，但系如果你话做一啲，譬如可能系电子生产啊、财务规划啊，或者系会计呢啲就好精准
1: 啊。嗱，我哋有个感觉，唔知真定假啦，就系、譬如我哋上一辈咧，好多 J 噶嘛，好多规矩噶嘛，系嘛，即系我哋阿爸
0: 嘅。你唔知咧。
1: 咁咧就，但系而家新一代啲人咧就又系感觉嚟，唔知真定假咧、就系 P 嘅人好似越嚟越多噶嘛。
0: 个感觉是，
1: 感觉，咁就我知啊，究竟呢个纯粹一个感觉啊，还是有冇啲实证
0: 咧？冇嘅，
1: 冇嘅，
0: 冇嘅，冇嘅。嗱，如果以全球统计最 update 嘅话咧，全球嘅 J 人，全球啊。系 60% 嘅，
1: 咦喂，咁你可以俾多少少呢啲统计数据，譬如话 E 同 I 啊、SN 啊、T 同 F 啊、同埋 J 同 P， 大概个而家嘅比例几多？
0: 大概而家嘅比例咧，全球外向同埋内向嘅咧，外向嘅人系偏向系 40%，
1: 系
0: 啊，内向嘅咧就60嘅，
1: 系
0: 诶系啦，中国都好夸张嘅内向嘅人，S 嘅人咧就 70% 嘅，始终咧、始终呢个世界都系现实嘅，现实嘅系啦。咁世界两个大国嘅都系好 S 啦，系咪先？N 人咧就少啲嘅，即系 30% 嘅啫。相反，法国系多 N 型人嘅，浪漫嘅。好啦，但系最得意咧就
1: 系
0: T 同 F 啦。T 同 F 咧两边都系 50%。
1: 诶，咁有趣？
0: 系啦，咁但系再有趣嘅系乜嘢咧？T 之中嘅 50% 咧，三分之二系男，三分之一系女。而 F 咧系三分之二系女，三分之一系男。即系始终女人都偏向系感性啲嘅，都系咁样嘅。就算理性得嚟，都系感性啲。
1: 好、okay. ，
0: 至于 JP 咧，就 J 系60 P 系40。但有时都好难讲嘅呢啲统计，因为有时候有啲国家系太有规律啊，有啲真系呢啲又唔得，食香口胶又唔得，咩都唔得，咁嗰啲系。即係比較規律。
1: 好啦，嗱，正話哥就用四層咁去分啦、但如果我用16個型號去分，邊啲係叫最稀有，邊啲係叫最多大户咧？
0: 暫時最稀有就係阿錢 INFP， 係
2: 啊，
1: 最稀有
0: 係啊，全球唔夠 12%， 好似得8%到嘅啫。
2: 咁呢度係有冇好定唔好咧？定好珍貴咧？
0: 冇好定唔好，好珍貴，又珍貴咯。全球最多 ISTJ 嘅，係規則型。即係如果以做表格，因為 MBTI 係做表格係有交翻去佢本身嗰個中央系統裡面嘅 ，ISTJ 係暫時最多嘅。
1: 哦 ，OK，
0: 係啦，
1: 呢、這個有趣。好，嗱，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咧就再去裡面嘅細節。
2: 好啊。

0: 好啦，继续我哋今集咧就讲到呢个 J 同埋 P 啊吓，啊 J 咧都占咗大概有60%，P 系40%。我又突然间谂起咧喺圈中嘅一对夫妇，汪明荃同埋罗家英，佢哋两个又好夹咁样，但系表面睇又觉得啊阿 J 个人咁拘谨又咁认真，罗家英又咁玩玩下咁样啦吓，其实性格上系咪唔夹咧？但系一路睇又觉得，咦，原来罗家英都令到汪明荃开心好多个人咁样。咁啊，点样睇佢哋两个又含有啲咩因素咧？吓系
1: 嗱，咁内外向我就唔知啦。但系咧，我都几肯定咧，两个都系 S J， 因为两个都做大戏，大家可能都知啦，做大戏嗰啲工价、嗰啲手势各样系要求，其实系
0: 好严格，
1: 好严格嘅，系好严格嘅。佢哋两个，但两个都大师啦，啱唔啱？罗家英都大师啦，佢哋一定系做到嘅。咁我相信啦，今次我真系评估，我觉得佢哋只系纯粹系 T 同 F 嗰度咧系唔同嘅啫。
0: 嗯，
1: 咁不过我会觉得汪明荃会比较偏向系 T 一啲嘅。
2: 嗯，
0: 即系思考型啲嘅，
1: 思考型嘅。但系罗家英咧就系，哎呀，唔好唔开心咧，咁啊，即系佢系 F 型啲嘅。咁所以啱啱即系 balance 到汪阿姐，互补咯。
0: 啊，咁另外咧就系、是、啊，如果你话系阿汪阿姐个人咁认真咧，我谂起佢都系个好姊妹啊，郑裕玲都系好认真，仲要好系咪好硬邦邦，有啲嘢改变唔到佢谂法嘅。
1: J 佢好 sharp 噶 ，J 嘅人咧其实都几需要准时噶，
0: 系咁呢个
1: 真系闹。

0: 你
1: 嘅。啲報道都話啦，話你遲少少咧，佢真係鬧你噶。阿姐都係咁噶嘛。
0: 阿姐係咁鬧噶，係即係喺佢嚟講係原則嚟嘅。我哋先唔好講邊個啱錯啊，即係有啲諗住數，但係。你留意一下佢，佢真係忍唔住㗎。
1: 係。
0: 即係佢覺得喂，即係呢個係基本啊。
1: 係。
0: 呢個就係追人流緊嘅血啦。因為追嘅人呢係安排好晒時間嘅。你一遲到咗喂我 delay 咗喎。咁我下一場點樣啊。係。好得意嘅。即係等於譬如我約咗你聽日三點鐘啊。跟住呢燦永又約我聽日三點喎。咁追嗰啲就話喂唔得喎。你只能夠四點或者係一點前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好 P 嗰啲呢佢真係夠膽，我、哦、冇問題啊！燦永啊，照三點啦咁樣，然後先調翻轉打俾你。喂，阿錢，聽日三點我突然間有啲事，可唔可以褪你四點？
1: 啊，
0: 如果你得嘅，咁就掂咗啦。如果你話唔得咧，喂，阿錢啊，不如介紹個朋友俾你識啊！即係佢夠膽咁樣一齊識一齊坐。
1: 哦、
0: 即係 P 係好靈活嘅 ，P 係啲嘢亂咁放，但係佢又會記得放喺邊嘅。
1: 咁呢個靈活嘅 P 啊，曾志偉都有呢個 P 啦，應該
0: 超級 P 啦。但係咧追有追嘅好處喎。追嗰啲咧，譬如你真系突然间要喺人哋部电脑揾嘢啦，佢又真系分好晒啲 folder， 系、
1: 哦、
0: 有序咁样嘅。
1: 嗯
0: ，P 就唔系嘅吓 ，P 佢因为佢灵活啊，佢可以咧，佢成个电脑个桌面咧都全部系 icon 嚟嘅、
1: 嗯，
0: 但系佢知道摆喺边嘅，系啦。咁你成日话佢唔执，但系佢其实一年会执一次噶，佢会开一个叫2025嘅 folder 咧，然后将所有 icon 一秒关完晒，系啊，可能你都试过，
2: 试过试过，
0: 呢啲就咁关完晒咁样，即系就系追睇唔惯，喂咩嚟噶？你咩生活啊？咁样嘅，
1: 咁啊，即系譬如你摆喺现实里边，我啲嘢好乱晒大龙，哎，我全部开间房嗰度怼晒去，
0: 系
1: 啦，搞掂。
0: 最紧要个外边冚咗个盖，所以咧P 嘅人永远都唔明点解追，喂，今晚翻嚟都系瞓觉，你做咩？点解又要接被咧？起身就行噶啦。但系 J 嗰啲咧，佢都知道嘅，但系佢硬系咁样铺翻好咧，硬系翻嚟个感觉系良好啦。所以咧，你会见到一啲好 J 嘅业主啦，即系帮佢装修嗰啲师傅系惨啲噶，或者系收楼验楼啊，真系逐个逐个啄噶。
1: 喺呢个位呢都歪少少。
0: 系啊，呢个都系一次性嘅啫。嗱，最多大家嘅冲突系乜嘢咧？就系主人对工人。
1: 嗯，
0: 系啦。如果嗰个工人唔系追嘅话咧，佢跟唔到个系统咧，系 P 咧，真系好高压力嘅。
1: 哦，咁即系话咧，如果你想揾个工人，你就揾佢呢方面同你大家都要追啊。
0: 事实追嘅工人都好啲，即系等于你揾个客服、揾个会计，你都要揾个追啦，因为跟规则听话啊嘛。
1: 嗯
0: ，P 嗰啲真系自把自为噶，真系要教噶。
1: 咁啊，要揾一个又要有規律啦，做嘢要仔细啲、干净嘅，咁真系嗰个工人要含有咩元素会好啲啊？
0: 系
2: 个工人就唔使谂啊，你点都要 J 噶啦，如果唔系咧，你就真系俾人闹紧
1: 都
2: 得啦。
1: 好好多啦，有呢一个 J 喺度。
0: 系啦，嗱，但相反咁样，譬如我系 P 人啦，我嗰阵时咧，我请个工人系 J 嘅，我个工人就好舒服啦。
1: 嗯，
0: 总之你搞掂就得啦。啊，我唔会咩 check 你啊，条罅啊，我妈咪就唔系啊。我媽咪係會用隻手指咧，佢抹完之後，佢仲要揩一下睇下乾唔乾淨。
1: 有冇塵？
0: 係啊，係啊，難頂噶，係啊。
2: 咁啊，所以咧，其實我幾集講咗落嚟咧，就係各有特色。冇所谓好唔好，亦都可以成功，亦都可以失败，亦都可以夹，可以唔夹。
0: 系系。
2: 咁所以咧，我哋就会需要咧，就有我哋最后一集咧，就即系都同大家讲讲啦。喂，咁我哋整体上有啲咩建议俾大家咧？
0: 咁应用出嚟啦，
2: 系啦。
1: 喺日常生活里边，我点样去将我嗰个型摆落去做嘢，即系相得益彰咧？咁
2: 啊，
1: 系嘛？
2: 咁啊，钱而家你可以初步总结一下，你觉得你最大嘅困难遇到咩类型嘅人？你觉得都唔知点做咧？有冇啊？
1: 佢可能強迫性啊，佢猛話佢啲嘢啱啊，好執著。
0: 係咯 ，ESTJ 咯，咁
1: 我
0: 都啱啱調，
1: 我就會好難同佢，
0: 即係 ESTJ，
1: 我都會同佢撐到行咯。
0: 你 INFP 嘛，另一邊咪 ESTJ 咯，所以你最難頂嘅一定係 ESTJ 嘅，即係管理型、操控型，係啦。
1: 咁我係咪同佢要冇乜往來最好啊？
0: 如果佢係你老闆嘅，咁啊聽完照咩？但係坐埋一齊做嘢係有啲頭痛嘅。
1: 嗯
0: 有啲头痛嘅，
1: 系
0: 啊，即系一定要系咁样啊，即系话讲咗去嗰度，今晚食中菜食中菜啦，咁样即系选择都冇，你就唔系好开心。
1: 哇！如果系你嘅另一半或者你嘅兄弟姊妹，即系呢啲系接触得多噶嘛，咁啊会成日都
2: 咁，你起码得个支持啦，今次所以
0: 系啊，
2: 今次呢个十六型人格对你都应该有啲帮助啊。
1: 多谢多谢吓，继续要学习，要巩固多啲先。 咁下个礼拜咧，我哋就真系讲下啦。如果大家都了解自己系咩型嘅咧，喺日常生活里边点样去运用咧？
2: 系啊，所以就建议大家就将头嗰几集咧都听一听先。
1: 嗯，
2: 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寻晚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遊業監管局話，截至昨日下晝兩點，共接獲超過800個內地旅行團登記在黃金週假期訪港，涉及內地旅客大約30,000人次。旅監局巡查所見，旅行團的人流管理和旅遊活動等安排整體維持良好。運輸署預料今日會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候車時間亦會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閣如果有至少75%業主在6月底或之前確認出售業權給政府，當局會將其餘7座樓宇的收購方案開放給宏志閣業主。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0: 有信心會有足夠業主確認出席業權，是確認出售業權。他說現時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終不足七成半業主同意，將尊重其決定。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宏志閣居民選擇出售業權後，可以選擇收取現金、參與特設銷售計劃、樓換樓等。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表示，在法律層面上，只要是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下進行，有濃縮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況一向如此。代表團發布公告，提到美國作為擁有幾千枚核彈頭的國家和這類武器的擴散者，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生效的長達56年時間裡面，公然違反條約關於核不擴散和核裁軍的義務。巴西東北部連日暴雨造成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當地民防部門說伯南布哥州有超過2000人被迫離開家園避難，其中過千人的家園被毀，消防部門說累計救援489人。另外，帕拉伊巴州政府宣布進入公共災難狀態，並組建跨部門工作組應對災情，州內部分地區降雨量創近30年最高紀錄，多條道路和橋梁受損或者中斷。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另外預料現時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位今早發展為一道冷風，並在今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氣温大約25度，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偏南風，稍後驟雨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轉吹和緩北風，風勢間中清勁。晚上氣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約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早上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22度，隨後兩三日氣温逐步回升。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阿強，你站在接梯頂做事很危險啊。
4: 不怕的，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洛神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并且由翟耀辉、陈伟康、刘超文、丁恩、曾月娥、尹飞燕、林友荣、曾永强、蔡雅阁、陈炳球、温泉等联合播演。洛神第五回现在开始。

0: 定辉同我饮酒。
1: 公子，你已经饮咗好多噶啦，
0: 饮咗好多，唔饮酒我仲可以做啲咩？
2: 公子，咁你知唔知丞相大人同你定咗边一家嘅亲事？
0: 边一家有咩所谓？唔系福姐，总之唔系福姐。
2: 公子，丞相大人仲未向大家宣布边个系你嘅配偶，或者仲有办法可以挽回咩？
0: 德祖兄，阿爹向来言出必行，有边个敢逆佢意？
1: 公子，杨公子讲得啱啊！丞相大人都未算出言，大家都唔知道你同二公子嘅夫人系边个嘅，我哋可以谂个办法，将两位未来夫人调转都好啊！
2: 系啦，
0: 调转。唔通我喺阿爹面前哀求佢俾翻福姐我？
2: 刚才丞相大人负追回府，我谂佢最快都要听日先至可以正式宣布你哋嘅婚事。如果可以找一个适合的人选，在听朝一早跟他讲的，或者还来得切的。
0: 去哪里找那个适合人选？谁肯担任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1: 啊，有了有了，不如叫夫人帮你讲几句好说话。大人最听他话的。
2: 是了，没错了，丞相夫人是最适当的人选。
0: 好，我翻去做。
1: 公子，最终系点讲咧？真系激死人嘅。
2: 唔好讲咁多啦，扶佢回府先算啦。
1: 好啦，

0: 子健，子健，
1: 梁真，喂啊，梁真啊，孩儿想，
0: 你昨晚醉到不省人事啊，而家你乜都唔好想，好好地休息下啦。
1: 唔系咧，孩儿，
0: 系啊，你爹寻日一翻嚟就话已经替你同子桓定下亲事啦，嗱。成家立室之后就是大人嚟噶啦，唔可以再学而家咁放荡不羁啊，知嘛？
1: 娘亲，阿爹仲讲过啲咩啊？
0: 佢亲自写好红帖，今日一早就派人送去崔家啦。
1: 崔家
0: 呢？东曹员崔大人府上啊，你嘅妻子就系崔大人嘅千金啦，
1: 系崔公贵嘅女。
0: 嗯，
1: 点解会咁噶？崔公贵。娘亲，我不要崔公贵的女。
0: 子健，你一定是酒醉未醒得晒啦。崔家是河北的名门望族，书香世代，儿女的教养一定是好好的。况且你同德珠以前都好投契啊。嗱，无论年纪、才貌同埋门户都非常恰当，算得上是一头好亲事啊。
1: 娘亲。孩儿心入边另有，
0: 你阿爹将恩姑娘许配俾你二哥，都系非常适合嘅一对。子桓追随大人十年有多，都好应该有个家安顿落嚟啊。
1: 但系福姐佢，
0: 佢系一个饱历沧桑嘅女子，都会明白好多事未必天从人愿。只见恩姑娘嘅年纪大你成十年。正所谓红颜易老，你同佢就算有缘结合，将来都未必有好结果的。
1: 娘亲，你知道我哋嘅事？
0: 为娘是明眼人，点会唔知呢？
1: 娘亲，你既然知道孩儿嘅心事，点解唔替我同阿爹表白，

0: 子健，你阿爹喺咁多儿女之中最痛锡你。佢之所以答应崔家提亲，无非希望你他日建功立业嘅时候，妻子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啫。你阿爹出身寒门，好清楚要啲高门大户接受曹家嘅领导，并唔容易，所以佢先为你立下久安之计。
1: 娘亲，婚姻又点可以当作买卖呢？
0: 你同崔家小姐仲年轻，两人相处日久就好易培养出感情噶啦，到时就会成为好夫妻噶啦。
1: 娘亲，你真系唔肯帮夏儿？
0: 子健，我帮你就等于害你。为娘唔想见到你哋兄弟同室操戈啊！

0: 公子病咗，今日唔见客啊。
1: 我知啊，如今佢喺边度啊？你带我去见佢啊。
0: 咁
1: 点啊？快啲啦，大姑有事要我嚟揾佢噶。
0: 公子而家喺床度养病，你跟我入去啊。
1: 哦。公子，大姑吩咐我嚟向公子问安啊。
0: 大姑已经知道咗。
1: 系啊。大姑已经知道咗啦，佢叫我嚟，佢话有一件重要嘅信物喺公子度，佢想攞翻啊！
0: 大姑要攞翻块玉佩。
1: 大姑嘅意思系，从今之后，
0: 小婵，你翻嚟话俾大姑知，我一阵就去探佢。
1: 公子，大姑话
0: 唔好讲咁多说话，快啲翻去。
2: 公子啊，大姑的意思一定是说瓜田李下要被嫌疑啊。
0: 不紧要，阿爹和二哥出了门，不会有人知道我去探大姑的。无论如何，我都应该见大姑一次。
1: 是这样，我就先回去禀告大姑了。

0: 姐，
1: 子健，
0: 我终于都见到你了。
1: 你抱病在身，又何必来见我呢？
0: 我的病是为了福姐，又来这里亦都是为了福姐。
1: 子健，我明白的，一切都是天意，天命难违，我哋只好接受命运嘅安排。
0: 福姐，我唔甘心，我哋俾崔公归呢个老贼出卖。
1: 唔甘心，咁又有乜用呢？已经决定咗，冇办法再挽回噶啦。从今以后，我哋唔能够再……
0: 福姐，
1: 唔好再叫我呢个名，我惊其他人会误会。
0: 我要叫福姐，只有我一个人才可以这样叫你。
1: 只有你一个人只知道我这个名，在世上今后再没有第二个人会这样叫我。子健，你我之间一定事事要小心，我们的身份已经不同的了。
0: 福姐，没了你做人还有什么意义？我曾经发誓海枯石烂两情不移，但是他们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分开我和你。福姐，
1: 子健，那人都是因为你有机会承继丞相大人的权位，才会这样做的。
0: 出卖我的人永远都不会得到好处，
1: 那又何苦呢？命运既然已经安排一切，我们又怎可以强求呢？今世无缘，唯有等待来生。
0: 如果来生我们有缘结合，我现在就同福姐一起殉情而死，等来世快点来。福姐，我们去，我们去。
1: 子健，子健，你还有美好的将来，不可以这样的。
0: 没了你，将来又怎会美好？
1: 子健，你忘记我了。如果你陪我一起死，没错，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但是天下的人会嘲笑我，鄙视我，他说我太自私，害了你的。
0: 我
1: 你不是说过要为丞相大人南渡长江，生擒孙仲谋的？如今壮志未酬，又怎可以为儿女私情而白白牺牲呢？
0: 连你我都没能力保护，又有什么资格和孙仲谋一较高下？
1: 你一篇登台赋已经震动河北了，只要你再下苦功，在文学上的成就一定超过屈原、宋玉，到时你就是大文人，名流百世。
0: 没了福姐，我就变成死人一样，又怎会写得出好文章？
1: 子健，你平静啲，你要珍重自己。我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齐，但系希望你有灿烂嘅将来。只有你生活得好，风云际会，我先至会开心。
0: 如果可以放弃灿烂嘅将来嚟换取福姐，我愿意唔要。
1: 子健。人人都对你抱有好大的期望，在丞相大人宣布婚事的第二日，杨德祖大人来探过我，他将你的情况话晒给我知，希望我可以帮你。虽然他讲得很含糊，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愿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0: 福姐，你已经唔再属于我。呢块玉佩就留喺我身边，我见到玉佩就好似见到福姐一样。
1: 好，子健，你多多保重。
0: 福姐，我走啦。
1: 你行慢啲，等我可以望多你几眼啊。
0: 哦，
1: 子健。

0: 子健，我专程约埋你嘅未来乐长崔大人嚟探你啊！你嘅病好翻未啊？
1: 多谢二兄关心，已经可以落床走动。
2: 啊、三公子，你要多多保重。
0: 崔大人，你仲叫公子咁见外？应该叫贤世先啱啊嘛！
2: 哦，一日未行大礼，老夫都不敢以下犯上嘅。
0: 都快噶啦，父亲大人已经决定咗我同子健嘅分期啦。
1: 阿爹已经决定咗分期。
2: 回禀三公子，丞相大人定咗呢个月十五为吉日，所以老夫先至嚟渡河。希望三公子早知勿约啊！
0: 嗯，冇错啦。如今距离婚期都仲有七日，

0: 你要休息多啲，到大婚之期唔好再病容满面啦。
1: 二兄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康复，以便延五兄长嘅大喜日子。
0: 讲到喜事，三弟啊，你比我应该更加开心先啱。殷大姑无疑系河北嘅佳丽，难得嘅美人，但系始终都系经历过风霜，寄居喺我哋门第，就好似随风若水，揾到一处安身之所。父亲大人将佢许配俾我，我就负上做丈夫嘅责任，去爱护佢、照顾佢。但系三弟你娶嘅系河北名门望族崔大人嘅掌上明珠，门当户对，才子佳人，做兄长嘅都戥你开心。崔东曹，他日你帮助子健发展宏图大业，唔好忘记仲有我曹子焕啦。
2: 公子言重啦，老夫愧不敢当。能够攀上丞相大人呢头亲事，老夫已经纡然足矣咯。至于三公子嘅前途，都系掌握喺丞相大人手中啫。
0: 人哋话崔大人最善辞令，真系一啲都冇讲错。好啦，我有要务在身，先行一步。子健啊，你要好好地咁调养身体，唔好令父亲大人忧心啊！啊，
2: 系咁，老夫都告辞啦。三公子请保重啊！
1: 敬辉，敬辉，
3: 公子有咩吩咐啊？
1: 我要闭门养病，除咗丞相大人同娘亲之外，个个唔准入嚟寝室。
3: 知道。
1: 假仁假义，惺惺作态。

0: 崔公贵得到三公子做佢嘅快婿，我刘晶日后对佢讲嘢都要小心谨慎啲，唔可以乱讲嘢。
1: 仲孙，当今之世，市民有边个唔怕丞相大人？有边个唔想巴结佢？
0: 德祖兄，识时务者为俊杰。当今皇上亦都要睇丞相嘅面色做人。日前仲封丞相为魏王，以丞相如今权势，位兼领冀州牧，唔单止系挟天子以令诸侯，仲可以效法王莽当年取天子位，成为九五之尊。
1: 哼，仲算你饮多咗两杯，又喺度乱咁讲嘢。系啦，听讲皇上派咗个特使嚟叶城，向丞相大人道贺，仲带咗一道圣旨嚟添。
0: 咩话？圣旨？丞相大人已经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封无可封噶啦吧？
1: 听讲话系同两位公子有关噶。
2: 好啦好啦，各位，圣上皇恩浩荡，喺今日曹家大喜日子，下次封子桓任五官中郎将，而只见圣上封你为平原侯，食禄五千户啊！
3: 相爷啊，今日三喜临门，真系好喜可贺啊！
2: 多谢多谢，陈家俗语又话，女婿有半子之仪，以后你要好好咁教导子建啊！
3: 当然当然，属下一定竭尽所能，不负相爷期望啊！
2: 既然今日咁高兴，大家就请饮多几杯啦。
3: 子健啊，老夫得到你呢位平原侯做女婿，真系几生收到啊！
0: 系咩？
3: 啊，我罗罗几十岁人，只系得珠一粒女，以后佢有你照顾，我都算完成责任咯。
0: 崔大人用心良苦，将德珠嫁俾我，既可保存你哋崔家嘅权势。

0: 假如将来我继承爵位，你的身份就更加尊贵。
1: 子杰，冇错，你是有绝世才华，深受上爷器重，但是能不能够继承爵位，仲是言之过早啊！老夫只是希望你明白，木已成舟，得珠的一生幸福就在你手上。
0: 只怪我当日有眼无珠，托你做媒人，结果中了你的圈套。
2: 崔大人，咁快就教训你的女婿啦？今日是三公子的花烛良宵，你咪咁扫兴先得啊！
1: 仲算你成日都中意同老夫讲少嘅，我要罚你饮三大杯。
2: 哎呀，三杯咋？哦，咁算我唔奉陪啦。我一系唔饮，一饮就要饮三大层先至够痛快嘅。
0: 既然仲孙兄咁有兴致，我就陪你饮。
2: 好啊，
0: 一直饮到你认输为止。攞酒嚟。

0: 二公子啊，小心行啊，小心啊，
1: 我有分数，你唔好啰嗦。
0: 系，
2: 吴大人。公子佢
0: 哦，佢饮多咗几杯，有啲醉意啫。
2: 系咁，劳烦你扶佢坐低，等我斟杯热茶俾佢饮啊。
0: 系，嚟，坐低。
1: 我唔饮茶，我要饮酒。
2: 好，咁我就斟酒俾你啦。
0: 好啦，咁吴某先行告退啦
2: 吓。慢行。公子。妾身敬你一杯啊！
1: 好，举碗齐眉是人生的乐事，饮。饮过呢杯，你就是我的妻子，我不再叫你做大姑，我要叫你个名噶啦。
2: 公子欢喜点叫就点叫啦。
1: 婉正，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对。我问你一句，听见阿爹宣布你嫁俾我嘅消息，你系唔系好伤心？系咪？
2: 薄命人能够得到公子嘅垂怜，就真系感激不尽，又点敢有半句怨言呢？
1: 好，古来英雄豪杰都是靠身边的贤内助支持他，帮助他。婉正，你明不明白啊？
2: 妾身明白。公子，你喝了这么多酒，不如埋床休息一下吧。
1: 我不休息，我还有很多说话要对你倾诉。婉正，你已经是我的人，以后就少点见子建，避免飞短流长，知不知啊？
2: 嫁夫从一而终，这个道理妾身一定会谨记于心。
1: 婉正啊，你说阿爹他几偏心？
2: 丞相大人做事都是公正严明，又怎会偏心呢？
1: 还说不是？他叫皇上封子建为平原侯，而我就只得个五官中郎将，分明就是想三弟他继承父业。
2: 五官中郎将统领京师兵马，权位都不轻的
1: 了。有阿爹在这里，我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我知道他一直都喜欢子建，说他文才出众，其实子建是以文章

0: 未逝，故弄才华。十几年来，边个替曹家出力建功立业？哼，你估系子建咩？系我，系我呢个大傻瓜曹子焕啫。
1: 公子，长幼有罪，丞相大人一定会考虑呢一点嘅。你何必要咁疑惑呢？
0: 唉，你唔知噶啦，阿爹一向用人只重才干，唔理身份同地位。我又点可以唔疑惑啊？点可以唔担心
1: 啊？就算你担心都冇用嘅，仲系好好地休息，身体紧要啊。
0: 远征啊，如果有一日，我要同子建斩断手足之情，你要帮我，你要帮我啊！
1: 斩断手足之情，你想
0: 喺逼不得已嘅时候，我会杀咗佢。
1: 咁

洛神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禧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洛神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谭翠莲赛影用效果，并且由曾永强、罗嘉玲、陈伟康、翟耀辉、陈炳球、丁恩、刘超文、尹飞燕等联合播演。洛神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得知啦。你同子健成咗亲三个月，佢对你点啊？
1: 爹，
0: 你唔好喊住，有咩事啊？慢慢讲啦，啊！
1: 女儿有夫等于无夫。
0: 点会咁噶？
1: 呢三个月内，子健一系就匿埋喺房读书，一系就出门同朋友饮酒，唔到鸡鸣破晓都唔翻嚟嘅，一翻嚟就抱头大睡啦。
0: 咁佢有冇讲过啲咩啊？
1: 佢对女儿根本就不瞅不睬，点会同女儿讲嘢？
0: 咁就真系奇啦。有几次丞相大人召开会议，为父见佢都谈笑自若，唔似有咩心事咁噶噃。
1: 佢个心仲系挂住个旧情人啊！
0: 你点知啊？
1: 好多时佢瞓瞓下，忽然又笑又喊咁，仲叫住福姐福姐。阿爹，女儿嘅终身幸福都断送喺你手上啦。
0: 得主，为父都知道你好委屈，但系你要俾啲耐性，等子建承袭咗魏王嘅名位之后，你就系王妃噶啦。
1: 爹，女儿都唔知道要等到几时。
0: 丞相大人年纪都咁大咯，不出三年，佢一定要决定边个承袭王位嘅。到时子建就会明白我哋崔家对佢嘅助力系几咁大。
1: 要等三年咁耐，只怕女儿早已经屈死喺丞相府啦。
0: 得住，或者咁啦，为父去同丞相夫人商量下，话为父年纪大，希望你多啲翻去陪为父，睇下佢嘅意思点啦，好嘛？
1: 咁都好过我成日独守空房。

0: 启禀公子，杨侍郎登门求见。啊，
1: 请他入书房。
0: 是。
1: 他了许昌个多月，一回到叶城就要见我，不知道有什么事。
2: 参见三公子。
1: 德祖兄，不必多礼，请坐。
2: 谢公子。
1: 敬辉，替杨侍郎斟酒。
0: 是。
2: 公子，酒能伤身，你仲系小饮为妙。
1: 一醉解千愁，难得好友远道而来，嚟，我敬你一杯。
2: 多谢公子。
1: 德祖兄，你寻日先由许昌翻嚟，今日就嚟见我啦，唔系有啲咩大事啊嘛？
2: 哦，冇咩大事，只不过崔大人寻日请我过府相见。
1: 那个老匹夫有啲咩讲？
2: 冇咩讲，佢话公子终日饮酒，恐怕对身体唔系几好，叫在下劝下公子。
1: 哼，乜佢冇托你劝我对佢个女好啲咩？
2: 公子，请恕我多言。如今既成定局，无论你点样对尊夫人，都系诸事无补。如果你对佢好啲，令佢感到丈夫嘅关怀，咁佢做人都会快乐啲。所谓一个人痛苦总好过两个人痛苦，公子是聪明人，自然会明白这个道理。
1: 德祖兄，你都知道崔公贵这个老匹夫出卖我，拆散我和福姐，每次我见到德珠，心里面就一团怒火，令我不可以接受他。
2: 崔大人要将个女嫁给你，无非是为他日着想，希望你继承丞相的爵位，咁佢就水涨船高。
1: 你以为我会俾好处佢咩？
2: 公子，崔家系冀州嘅高门大族，拥有良田千亩，庄园屋舍不计其数。就算河北一带，各家各户都好尊敬佢，推许佢做领袖。
1: 所以阿爹都要顾忌佢三分。
2: 如果公子能够借助佢嘅势力对抗二公子，咁他日争夺魏王之位就非常有帮助。假如崔公贵知道公子对他有怨恨之心，因而投向二公子，那对

0: 啱公子就大大不利。
1: 我都好明白呢个道理，但系我唔可以做到埋没良知去爱一个我唔爱嘅人。
0: 公子，呢段婚姻系由丞相大人撮合，假如崔公圭喺佢面前话你对夫人唔好，恐怕丞相大人会唔高兴。
1: 德祖兄，你要我投鼠忌器？
0: 公子，如今局势微妙，马超攻占长安，丞相大人似乎有出兵的意图。今日他已经下令派二公子率兵30,000前往许昌做好准备功夫。
1: 几时起行？
0: 听说是后日。相信三公子还记得，当日二公子经营许昌的时候费尽心思联络朝政大臣来建立势力。今次他有机会再到许昌，一定会变本加厉，为将来铺路。
1: 德祖兄，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
0: 我认为公子今次要自动请缨，要求丞相大人准你随大军征伐马超。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你留在丞相大人身边，其他人就没那么容易离间你们父子的感情。
1: 好，我一有机会就跟爹说。
0: 还有一件事，属下讲出来恐怕、
1: 哎、你是我至交，任何事情都可以随便讲。
0: 那好了，那请恕属下大胆直言，公子对恩事似乎余情未了，但是如今你们已经有叔嫂的名分，如果被一些小人知道你的心意，恐怕就会掀起一场大风波。
1: 德祖兄的好意我心领，可惜每当月明星稀，仰望长空，我总是感觉到我和福姐的情缘好像还未完结。
0: 宋玉多情，空余遗恨，儿女私情和国家大业，哪一样重要？公子你自己作出决定吧。

0: 自从去年在这里设宴，一直没有机会再来同桌台欣赏周围的绮丽风光。
1: 大人为国操心，又怎可以抽得出时间呢？
0: 是啦，三日之后我又要领军出征收复长安，几十年戎马生涯，我开始觉得有点厌倦。
1: 今次大人带同子建去，一啲可以交托嘅事就由佢去做，减轻你嘅负担。
0: 冇错，今次带子建去就系想考验佢，睇下佢除咗文才出众之外，喺军事方面能唔能够应付自如嘅。
1: 嗯，大人嘅心意妾身好明白。系呢，子桓喺许昌嘅情况点啊？
0: 日前收到军书，佢话一切已经安顿妥当。子桓为人谨慎，办事有条理，可惜欠缺一啲气度。
1: 十只手指都有长短，佢同子建都系大人嘅爱儿，千祈唔好令佢哋觉得大人厚此薄彼啊！
0: 唉，讲虽然系咁讲，但系始终要喺佢哋两个之中拣一个继承我嘅爵位噶。
1: 妾身明白大人嘅难处。我只是担心为了名位以致手足伤残，就不是我们曹家之福了。
0: 唉，得了得了，请夫人放心，我会小心安排的。啊，是的，今天举家出游，为什么不见德珠？
1: 哦，趁家崔大人抱恙，德珠回了外家侍奉他。
0: 哦，德珠真是贤孝，老夫都算没看错人。不过他同子建新婚燕尔聚少离多，总不是太好的。是了，今次子建去长安可能要斗

0: 准备酒肴，等他们回来，我们一家人就围炉共聚天伦之乐。
1: 好，妾身现在就去。

0: 福姐，福姐，
1: 系你啊，子健，
0: 系我，福姐，
1: 子健，俾我睇清楚你，3个月冇见，你瘦咗好多。
0: 你何尝唔系清减咗？
1: 子健，点解你咁忍心，总系要避开我，唔俾我见到你？你知唔知？每晚只是幻想同埋你喺一起，我先至可以瞓得着。每一日我都希望你能够吐气扬眉，我先至有勇气生存落去啫。
0: 福姐，喺子健嘅心目中，亦都只有你一个人。我唔敢见你，系因为我冇办法克制自己。当我睇见你同二哥一起，我会发狂。
1: 子健，上天可以分开我哋两人嘅躯体，但系我哋嘅心系永远都唔会分离嘅，系唔系？
0: 系。
1: 子健，你坐低。
0: 啊！
1: 我好耐都冇听过你把声，仲记唔记得你写嗰篇《洛神赋》？你将福妃的典故讲一次给我听好吗？
0: 福姐想知，子健一定讲。她是伏羲氏的外女，容貌非常美丽，可惜有一次渡过洛水的时候浸死了，玉皇大帝就封了她做洛水之神。
1: 做了神仙，再不用受凡间悲欢离合之苦。
0: 那又不是，原来天下的水神都要受河伯的操纵。河伯听见伏妃生得美艳如花，就奏请玉皇大帝将伏妃许配给自己。他们结了婚之后，有过一段幸福的日子。
1: 能够过着神仙里面的生活，一定是很开心的。
0: 但是河伯是一个用情不专的男人，他占有了伏妃之后，冇几耐就移情别恋，将妻子冷落。
1: 咁伏妃一定系好伤心噶啦。
0: 冇错，每次见到丈夫同其他女人喺河中嬉戏嘅时候，佢都心如刀割。后来河伯更离家远去，佢就好寂寞咁住喺水晶宫。呢个时候，后羿奉玉皇大帝嘅旨意，下凡惩戒残害百姓嘅恶魔，结果误杀横行霸道嘅太子。被罚流落人间，她的妻子嫦娥亦抱怨丈夫得罪玉皇大帝。
1: 为什么正直的人总是要受尽折磨呢？
0: 后羿失去了家庭温暖，苦闷无聊，就带着神弓神箭到处游历。由于她为民除害，人人都欢迎她，伏妃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在水边相见，一个是耿直无私的英雄，一个是美艳良善的女神，好快就互相倾慕，变成相爱。
1: 一个有夫，一个有妇，他们的相会只是悲剧的开始啫。
0: 他们虽然相爱，但是并没有做出越轨的行为。但是河伯就不是这么想，他化成一条白龙袭击后羿，后羿一箭就射盲了他左眼。伏妃不忍心自己的丈夫被杀，要求后羿放河伯走。
1: 后羿有没有答应啊？
0: 有，结果放虎归山，河伯上天庭向玉皇大帝告状。玉皇大帝就颁下命令，不准后羿和伏妃再在一起。后羿的妻子后来知道两人的恋情，她很恨后羿。有一天，她偷食了王母给她的不死药，奄奄飞上广寒宫，后羿从此孤独寂寞咁天涯流浪。
1: 呢个故事

0: 从来都未听过，但系好熟啊！我明白啦，子健，呢个悲剧今世又发生喺你同我嘅身上。
1: 可惜我冇后羿嘅神弓神箭，将拆散我哋嘅妖孽射落嚟。
0: 到呢个时候，你仲恨崔公归，咁对你系冇好处嘅。
1: 福姐，唔好再提佢，我以后都唔想再听到呢个名。
0: 好，我以后都唔提。系呢，三日之后你就要跟随大人出征。今次系你生平第一次打仗，样样你都要小心。
1: 我会的，如果一战成功，我会要求阿爹俾我留喺长安。
0: 子健，你
1: 福姐，我唔想做出对兄长唔住嘅事，但系一见到你，我又控制唔到对你嘅感情。我谂得好清楚，只有离开呢个伤心地，先至可以重新做人。
0: 咁都好，离开叶城，或者可以避得过子焕嘅魔爪。
1: 福姐，你以为兄长佢想对付我？
0: 唔系，唔系咁嘅意思。我系话子焕野心咁大，怕你哋兄弟终有一日会起冲突啫。
2: 公子同夫人原来喺度啊！丞相大人吩咐我嚟请你哋翻去进膳啊！
0: 系咁，子健，我哋翻去啦。
1: 福姐，我出征之后，你要好好咁保重。

0: 已经打完仗年纪，点解仲要留喺长安唔翻冀州啊？
1: 得住，长安有咩唔好啫？衣食无缺，又可以游览前朝嘅遗物，悠然思古。喺呢度可以过翻啲平静嘅生活。
0: 你忘记咗老爷喺翻回叶城之前吩咐落，长安已经破落，只适合一个人养老住。佢仲话许昌系新兴都市，洛阳系京畿所在，皇室大户都住喺嗰两笪地方。佢叫你一处理妥当呢度嘅事务，就立即起程翻去啊！
1: 如果你想翻去嘅，我会派人马护送你翻回叶城。
0: 我可以一个人翻去咩？当我仍然系平原侯夫人，我就要留喺一个个心唔属于我嘅人身边。
1: 你想讲咩？
0: 我知你怕翻去叶城见到恩福同你义兄咁恩爱嘛。子健，佢已经系你嘅二嫂，你死咗条心啦。
1: 你仲讲？
0: 我系都要讲。你嚟到长安仲挂住佢，时时写信俾佢，你估我唔知咩？可是人哋唔回信俾你啦。
1: 你竟然偷睇我嘅书信。
0: 我系你嘅妻子，点解唔睇得啊？一日都系阿爹错，佢要高攀你哋曹家，断送咗我一生嘅幸福。
1: 唔好再讲，唔好再讲，我哋已经系夫妻。
0: 我唔稀罕做平原侯嘅夫人，你讨厌我，但可以禀告大人休咗我。咁你咪唔使惊，有人知道你同恩福藕断丝连啦。
1: 你翻入房啊！
0: 我翻入房，我对住块镜都好过对住一个终日木口木面嘅人啊！
1: 点解得知会变到蛮不讲理？
2: 启禀公子，杨侍郎由许昌嚟咗登门求见，
1: 得早嚟咗长安，
2: 快请。
1: 系，佢今次嚟有咩事呢？唔通系为咗立世子嘅事？
3: 杨德祖拜见公子。
1: 德祖兄不必拘礼，请坐。
3: 多谢公子。
1: 德祖兄远道而来，唔知有咩事呢？
3: 我今次连日赶路，奔驰而来，系想劝公子返回叶城。
1: 德祖兄，你应该明白我唔返去叶城嘅苦衷。
3: 属下明白公子嘅心事，不过私人生活同埋国家大业分开，私还私，公还公。自从丞相大人回到叶城，得过一场大病之后，已经开始考虑拆立世子嘅问题。
1: 阿爹曾经大病，点解我一啲消息都冇噶？
3: 可能二公子唔想俾你知，扣起啲家书。
1: 二哥佢，
3: 你唔知就唔会翻去，咁二公子就可以为所欲为。
1: 老实讲，我在长安过咗年纪嘅平静生活，对争夺世子之位已经冇乜奢望。
3: 公子，有好多事系身不由己。你或者可以抛弃名位，但系二公子佢就唔会放得心落，一定会想尽办法嚟对付你。
1: 唔通真系要手足伤残，佢先至满意？

0: 位，但系二公子佢就唔会放得心落，一定会想尽办法嚟对付你。
1: 唔通真系要手足相残，佢先至满意？
0: 二公子为人心胸狭窄，假如佢得到世子嘅名位，就一定会铲草除根。如果丞相大人将个皇位传俾你，恐怕佢就会因道成恨，发动叛变。
1: 我一个人嘅生死又何足为道？
0: 但系牵连嘅人系唔单止你一个人，殷大姑同我哋追随公子嘅人，性命都响公子嘅手上。公子为苍生，为社稷，为我哋，你要重新振奋。
1: 好，我决定返回叶城。
0: 咁就好啦，公子返回叶城之后，你要小心崔公归。听讲佢已经投靠咗二公子。
1: 哼，呢个老匹夫竟然利欲熏心，连翁世嘅情谊都不顾，真系可恨。
0: 如果佢稍有廉耻，当日就唔会出卖公子。听日属下就返回叶城，部署一切先。
1: 好，咁咪有劳得祖兄。

洛神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禧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的清单。赖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奥佩加星期日召开政策会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七个成员国原则上同意六月产量配额上调，将是奥佩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報道說，成員國原則上同意繼續推進計劃，將6月原油日產量目標提高大約 18.8 萬桶，

0: 增產幅度與上月相近，只扣除亞聯油的份額。消息人士說，這個決定表明 OPEC 加正堅持如常運作的方針。不過報道認為，這些增產措施基本上只是具有象徵意義，因為美爾伊戰事已經導致霍爾木茲海峽大部分航運中斷，對 OPEC 加造成重大衝擊。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另外，預料現時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會在今早發展為一道冷風，並在今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氣温大約25度，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偏南風。稍後驟雨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轉吹和緩北風，風勢間中清勁。晚上氣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約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幾陣驟雨，早上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22度，隨後兩三日氣温逐步回升。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將軍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洛神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蔡雅阁、刘清文效果，并且由温泉、林有荣、曾永强、尹飞燕、曾月娥、翟耀辉、陈德信、罗嘉玲、陈炳球等联合播演。洛神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原来吴先生，请入嚟。
1: 谢公子，
0: 点啊？先生方才见过父王，佢问你啲乜嘢？有冇提过立皇世子嘅事啊？
1: 启禀公子，刚才王爷只系问属下一啲关于许昌方面嘅情形，以及朝中大臣嘅举动，半句都冇提及皇世子嘅事
0: 啊。咁就奇啦，佢一方面命令我同子建留喺府中，唔准外出；另一方面又不断咁召见恭卿大臣。照道理，应该系要决定我同子建边个成为皇世子嘅。但系父王同先生见面，竟然只字不提。
1: 唔单止系我，王爷见其他人，亦都只系讨论政事嘅得失。

0: 嘅啫。哦，咁究竟葫芦入边有咩乾坤呢？
1: 公子，如坚认为王爷今次真系想策立皇世子嘅，佢召见我哋唔直接提呢件事，因为佢只系想知道你同三公子办事嘅成绩，以及同朝中大臣嘅关系而作参考嘅。
0: 嗯，
1: 据我得到嘅消息，明日王爷会召见贾诩、司马懿、崔公圭几位大人。他们除了受王爷器重之外，每一句说话都会影响王爷的决定的。
0: 嗯，贾诩与我素有交情，一定不会替子建讲好话的。而司马懿为人谨慎，不肯随便表态。我最担心的就是崔公圭，子建突然由长安赶回来邺城，可能是他通风报信。
1: 嗯，公子，崔大人虽然是三公子的岳长，但是两人的关系素来都不好的。只见赶返叶城是跟他无关，而是杨修的所为。
0: 哈，那就易办。崔公圭近日不断向我献殷勤，我一直怀疑他想一脚踏两船。如果唔系佢通知子建嘅，佢未必会替子建喺父王面前讲好话嘅。
1: 嗯，崔大人系子建嘅岳长，咁如果连佢都拥护公子，唔相信皇世子之位，公子就垂手可得啦。啊、
0: 嗯，但系要拉拢佢，完全企喺我呢一边，冇咁容易噶噃。就算佢唔帮子建，但系佢都会为自己嘅女儿着想啦。
1: 公子，崔大人当日将女儿许配俾三公子，无非系睇见王爷器重三公子，想借住恩憎嘅关系，咁将来得到好处嘅啫。咁如今三公子对佢冇好感咯，咁佢嘅如意算盘就已经打唔响啦。
0: 嗯，
1: 公子若果动之以利嘅，相信佢一定会投靠公子嘅。
0: 嗯，先生所言有理。好咧，咁就劳烦先生立刻请崔公圭过府相见。
1: 诶，公子，千祈唔好心急。
0: 哦，
1: 为免事情有变，属下仲有一个想法噶。
0: 哦，先生请讲。
1: 王爷一直对三公子有偏爱，咁崔大人嘅说话可以动摇王爷嘅心意，但系未必令王爷落得一个百分之百对公子有利嘅决定噃。嗯，
0: 咁先生有咩好计谋
1: 呢？如今王爷禁止两位公子擅自外出，咁假如能够令三公子喺崔大人见王爷嘅时候离开王府，以王爷嘅性格噶，唔听完崔大人嘅说话，一定会召见三公子，了解两人有咩过节嘅。
0: 嗯，
1: 咁嗰阵时咯，佢发现三公子竟然私自外出，咁王爷对三公子嘅印象就会大大改观啦。嗯，
0: 先生果然系足智多谋啊！
1: 可惜属下无能，想唔到一个令三公子离开王府嘅办法啫。
0: 嗯，听先生嘅说话，我触动灵机，已经谂到一个好计谋。
1: 哦。公子果然才智过人啊，属下愿听其详。
0: 我呢个办法系牵涉到内子嘅，请恕不便言明啦。先生都系代我去一次，请崔公圭立即过府相见。
1: 系，属下。

0: 东曹元崔公归拜见二公子。
1: 哦，崔大人不必多礼。请坐。
0: 多谢公子。是啦，公子咁急召唤老夫过府相见，唔知有咩赐教呢？
1: 崔大人德高望重，连父王都不时向你请益。我身为晚辈嘅，要崔大人提点就真。
0: 不敢不敢，公子有事就请直讲啦。如果老夫做得到，一定尽力而为嘅。
1: 好，快人快语。我知道听日父王会见你，崔大人知唔知为咗乜嘢事呢？
0: 哦，系咩？公子果然消息灵通，不过老夫就唔知王爷为咩事要召见老夫啊。
1: 崔大人系聪明人，就算传令嘅人冇讲，崔大人亦都应该心中有数啦。
0: 老实讲啊，二公子，老夫就系怕王爷问及立皇世子嘅事，你啲系王爷嘅家事啊嘛，老夫系外人，唔方便提出意见噶。
1: 崔大人此言差矣。你系子建嘅外父，与我家有姻亲关系，点算系外人呢？如果父王将权位传俾子建，崔大人就贵为魏王嘅岳长啦。
0: 唉，当日老夫撮合小女同三公子嘅姻缘，就确系有咁嘅意思嘅。可惜日久见人心，三公子恃才傲物，唔将老夫放在眼内，佢咁狂妄，令到老夫好失望啊。
1: 哦，咁崔大人觉得我又点呢？
0: 哦，公子辅助王爷十几年，建功立业，人人称誉，而且仲系嫡长，照理应该系首选嘅。不过，王爷素重文才，而三公子又以文才见誉于世，加上征伐马超、收复长安有功，如果王爷考虑不周，恐怕对公子不利。
1: 唉，咁崔大人认为我应该点做呢？
0: 照老夫所知，满朝文武都拥戴公子，如今所欠缺嘅只系一个喺王爷面前讲说话有份量，可以影响王爷决定嘅人啫。
1: 崔大人就系呢个人啦。
0: 老夫愿为公子效劳。
1: 果然爽快，他日富贵荣华永远不忘。
0: 多谢公子，老夫只系希望公子睇在老夫份上，对小女手下留情。
1: 崔大人你放心，佢系我嘅弟媳妇，我又点会加害于佢呢？
0: 咁老夫就放心啦。二公子，老夫先行告退。
1: 好，我听日静候佳音。

0: 相公，本心汤冻啦，你都系饮咗先，再批阅文件。
1: 唉，为夫今晚心水不宁，都系唔饮。
0: 你近几晚都冇好好咁瞓过，饮咗碗心汤对身体有益嘅。
1: 婉正，你待我咁好，为夫真系惭愧。
0: 你我既属夫妻，做妻子嘅服侍丈夫都系天经地义嘅事，相公又何必惭愧呢？

0: 你有所不知。嗱，呢沓系三弟喺长安写翻嚟俾你嘅信。为夫唔想你哋旧情复炽，所以私自收起。
1: 相公，妾身自从嫁入你门，并未有半点行差踏错噃。
0: 为夫以前仲唔敢肯定，不过今次三弟由长安翻嚟，你一直都冇同佢见面，为夫就知道你系一个贤良淑德嘅好妻子。嗱，呢沓信你攞去烧咗佢又好，抌咗佢又好，总之为夫都放心。
1: 呢沓信请上公处理，以表妾身清白。
0: 好，咁我就暂时收藏好佢。如果有一日你想睇嘅，就问我攞啦。唉，只见咁多情，当日如果唔系阴差阳错，崔公归乱点鸳鸯抱，你同子建就唔使咁痛苦啦。
1: 上公又何必咁讲？我哋嘅婚事系由父王作主，试问边个可以改变呢？
0: 冇错，父王决定嘅事，冇人敢反对。就好似皇世子之位，父王一直犹豫不决，唔单止令到子建对我猜疑，朝臣亦都分党分派，反谋私利。试问咁又有咩好处呢？
1: 你系大，子建系细，古语有云：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公子请放心啦。
0: 父王素来宠爱子建，如果子建做咗皇世子，就能够令到父王开心。我身为儿子，自然要遵从啦。不过朝中大臣对子建似乎冇乜嘢好感，只怕宣布由佢嚟承继魏王之位会引起动乱，咁就有辱父王嘅声誉，亦非社稷之福啦。
1: 真系有咁嘅事？
0: 为夫句句属实。唉，呢件事关乎曹氏一族嘅命运，国家安危，我要出去吩咐下下人，请吴贵仲过府商量先至得。
1: 点解子桓今晚嘅态度咁古怪呢？佢若吴贵仲过府相见，吴氏系阴险小人，恐怕对子建不利嘅噃。哎呀，点解我刚才咁蠢，唔攞翻啲信呢？如果佢怂恿子桓将啲信交俾父王睇，父王可能误会我哋有不轨行为嘅噃。唔得，听日我一定要见子建一面，将事情详细咁讲俾佢知。

0: 小时，夫人咁急叫我嚟静心堂见面，究竟有咩事？
1: 奴婢唔知啊，不过夫人神色严重，话一定要见公子一面啊。
0: 夫人而家喺边度？
1: 就喺呢间静室入边。公子啊，你推门入去，奴婢喺门外把守啊。
0: 嗯。福姐，
2: 子健，你终于都嚟到啦。
0: 系，咁急要见我，究竟发生咩事啊？
2: 你坐低先。
0: 好。
2: 子健，你喺长安寄翻嚟俾我嘅信，全部都落喺子桓手度。
0: 有咁嘅事？唔怪得我收唔到你嘅回信啦。
2: 佢寻晚攞啲信出嚟，话要交俾我。
0: 啲信呢？喺咩嚟度啊？
2: 仲喺你二哥手中，我为表清白，所以冇攞翻。后来我回心一想，喺父王决定边一个做世子咁重要嘅时刻，万一佢将啲信交俾父王睇，咁对你就有好大嘅不利啦。
0: 唔紧要，我喺信入边写嘅都系问候嘅说话，父王睇咗都唔会责怪我嘅。
2: 系咁，我就安心啲。

0: 子健，我一直希望你哋兄弟和睦相处。我哋二人虽然此生不能结合，但系只要你哋兄弟相好，我或者仲有机会见到你。
1: 我明白福姐嘅苦心，
0: 但系子焕为咗继承皇位，简直不惜一切。佢将俸禄全部用嚟结交朝中嘅大臣、名门望族，连父王嘅婢妾佢都送钱贿赂。今日我先知道，洞房嗰晚佢讲嘅说话，并非最后胡言。
1: 佢讲过咩说话？
0: 佢话如果有一日要同你斩断手足之情，佢叫我帮佢。
1: 子焕真系咁讲过？弊，我哋中计。
0: 乜嘢事啊？
1: 父王曾经命令子焕同我不准私自出外，但系为咗见你，我只好违背命令。
0: 如果佢将你嘅行踪讲俾父王知，咁你
1: 事情唔会咁简单，背后一定有重大阴谋。
0: 如今点算啊？
1: 福姐，我要立即赶回王府，无论我嘅遭遇系点，你都要保重身体。我走啦。
0: 子敬。子健，我害咗你了。

0: 东曹元崔公归参见王爷。
1: 公归，
0: 请起，谢王爷。
1: 公归
0: 在，
1: 我今日请您嚟系有啲事想问下你嘅意见。哦，
0: 属下知无不言。
1: 好，只见做咗你嘅女婿，不经不觉已经一年有多，你觉得佢嘅为人点？
0: 哦，只见为人聪明，文才出众，才智过人。老夫几生修道，得到一位咁好嘅娇婿。
1: 嗯，
0: 可惜啊。
1: 可惜乜嘢？
0: 可惜佢恃才傲慢，事事独断独行，好难相处。同朝中嘅大臣关系亦唔系咁融合啊！
1: 唉，你咁讲，令我又要重新考虑过自己嘅决定。
0: 属下死罪，
1: 不知者不罪。公贵
0: 罪，
1: 关于立世子嘅问题，今日应该有个决定。你是我最后一个要问的人，只见是你的女婿，我希望你公正地讲下自己的意见。
0: 王爷，在感情方面，属下当然倾向子建啦。不过
1: 不过乜嘢？继续讲埋落去。
0: 春秋之义，立子而长。而且二公子仁孝聪明，勤于政事，自然应该继承智慧。
1: 嗯，
0: 属下追随王爷以来，从无私心。今日知事体大，关系社稷安危，属下唯有直言。
1: 好，你精忠公正，难得难得。公贵
0: 在。
1: 只见由长安翻嚟冇几多人，你哋一定未见过面。等我叫佢嚟向外府大人请安。
0: 咁
1: 人嚟，
2: 系
1: 快请三公子出嚟。
2: 遵命。
1: 公贵，德珠有冇喺你面前提及佢哋夫妻生活啊？
0: 德珠都曾经提过，话王爷一家待佢好好，佢同子建亦都相敬如宾啊。
1: 佢哋系少年夫妻，点可以成日相敬如宾？嗯，公贵，你嘅家规实在太严啦。
2: 回禀王爷，三公子出外未返。
1: 咩话？哼，子建真系放肆！我叫佢哋两兄弟切勿离开王府，佢竟然不听我命令。
0: 请王爷息怒，子建一定系有急事，所以先至会擅自外出嘅啫。
1: 公贵，本来我对你讲嘅说话仲有几分怀疑，但系如今事实俱在，子建令我太失望。立世子之事，我已经有咗决定。
0: 王爷，
1: 我听日就宣布立子换为世子。

0: 你行近啲啦，
1: 。以后唔可以再见你啦，
0: 父王。
1: 系啦，我好耐冇见过特主，我想见多佢一面。
0: 孩儿吩咐下人叫佢嚟，请夫人入嚟。
2: 系。
1: 你哋两夫妻嘅生活过得融唔融洽啊，
0: 父王？自从成亲以来，孩儿同德主相处都唔系咁好。
1: 哦，唉，究竟发生过乜嘢事啊？
0: 父王一直都唔知道孩儿俾人出卖。
1: 你哋两兄弟嘅亲事，由崔公归做媒，我一直都以为系美好嘅姻缘。咁究竟边个出卖你？
0: 系崔公归
1: 啊！
0: 当时我不敢向父王直接透露心想娶嘅人，所以就拜托崔公归。点知佢竟然向父王推荐自己个女。
1: 唉，咁点解你唔早啲讲？
0: 我唔可以讲。崔公归佢话呢个系父王嘅意思，冇人可以违背。后来。我先至从德珠嘅口中知道真相。
1: 唉，崔公贵唔止出卖你，仲蒙蔽咗我。
0: 已经两年几，一切都过去啦。
1: 咁你究竟中意边个？阿爹会替你作主，迎娶佢过门。
0: 父王。冇可能
1: 啊！唔通嗰个人已经过咗身？
0: 佢
1: 只见当年崔公贵提亲嘅时候，讲过两个人嘅姓名。如今阿爹明白啦，
3: 媳妇参见父王，愿父王早日康复。
1: 啊！只见媳妇身穿嘅服饰系边个做俾佢嘅？吓、啊！
3: 启禀父王，呢件服饰系我喺许昌嘅时候叫人仿照王母着嘅式样做嘅。
1: 嘿、啊，你知唔知王母所穿着嘅系皇上钦赐，其他人系冇资格着噶。
0: 孩儿疏忽，孩儿发觉佢有呢件服饰，我会禁止佢着。
1: 好啦好啦，我同子健仲有说话要讲，你翻出去先，翻出去先。
3: 媳妇告退。
1: 唉，子健，你竟然可以忍受得住两年。

0: 真系难为你。好啦，你听日就搬去同桌台住，日后有机会就再瞓啦。
1: 孩儿有个请求，
0: 你讲啦。
1: 孩儿请求父王准孩儿搬到枫邑林之居住。
0: 咁就好，你远离冀州，可以避免同子桓冲突。
1: 谢父王。
0: 嗯，你翻出去先。
1: 孩儿告退。
0: 嗯。唉，喺我死之前，我一定要为子建解决崔公贵同德珠呢两个人。人来，
2: 苏玉，皇爷有咩吩咐呢？
0: 你听住，你喺听日送两壶毒酒俾东曹元崔公贵大人同德珠三夫人，话系皇爷赐俾佢哋饮嘅。
2: 遵命。

洛神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尔斯编剧，麦崇禧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洛神第八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谭翠莲、罗嘉玲效果，并且由温泉、林有荣、丁恩、尹飞燕、钟杰武、陈德信、曾月娥、翟耀辉、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播演。洛神第八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臣，臣为将军吴贵仲参见陛下。
1: 吴将军请起。
0: 谢陛下。
1: 朕今日召将军进宫，有一件事令朕费煞思量，要你替朕想个妥善之策。
0: 哦，陛下，究竟是咩事困扰呢？
1: 自从汉帝孝尧舜禅让，朕承受天命，开创曹魏基业，不经不觉已经有半年。朕得将军等帮助，先后杀咗杨德祖、丁正礼、丁敬礼等叛臣，朝廷先至再听唔到谗言扰谕。
0: 陛下圣明，群臣岂敢不折服呢？
1: 如今朕担心嘅系朱凡，
0: 哦，
1: 演陵侯章、彭城王据、燕王宇、中山公王衮、寿春侯彪都拥兵自重，不受朝廷指挥。
0: 哦，陛下提及嘅藩王势力薄弱，只要朝廷恩威并重，顺者争锋，逆者征讨，好快就天下归心。
1: 唉，但系三弟临淄侯籍，连先帝驾崩，亦都唔肯返京奔丧，恐怕难以驾驭，将来必定成为朕嘅心腹大患。
0: 嗯，临淄侯唔敢回京师，是恐怕陛下追究当日争夺世子之位的事是罪于他啫。臣素知他非常孝顺皇太后，对恩皇后言听计从，有他们两个的帮助，临淄侯一定会回京述职的。
1: 唉，朕恐怕皇太后和恩皇后未必会为朕出力啊。
0: 陛下请放心，皇太后爱子心切，如果陛下加封临淄侯为眷城王，已是兵色前嫌。
1: 嗯，将军果然观察入微，连皇太后的心事都被你捉摸到啊。
0: 嗯，是啊，陛下，至于皇后果一关啊，
1: 点啊？
0: 可以由皇太后命令她代为收书一封，送俾临淄侯。咁佢见到皇太后老泪中横，句句婉儿，又点敢唔提不疾书，免犯不孝之罪呢？
1: 哦，果然好计啊！
0: 嗯，
1: 朕就先求见皇太后，再召见皇后。三弟又点谂到堂堂天子都可以低声下气去求人呢？
0: 嗯，
1: 只要佢一翻到嚟洛阳，朕就以不孝之罪加诸佢身上，要汤要杀就由朕决定啦。
0: 陛下英明，微臣佩服得五体投地。

0: 王儿，你刚才讲嗰番说话令我好安慰。我一生人最痛锡嘅就系你同埋子健啊！今日见到你登基，我好开心。但系一想到子健，就怕今生今世都见唔到佢。
1: 唉，臣儿不孝，我三番四次派人去林芝城请佢归凡成命，但系三弟都不肯登程。
0: 咁又好难怪佢嘅。当日你哋两个为咗争世子之位，斗到水火不相容，试问佢又点敢贸然回京呢？
1: 系嘅，假如皇后肯亲自写一封信俾佢，佢一定会翻嚟。但系我惊住远征唔肯写啦。
0: 已经过咗咁耐啦，往事都好应该烟消云散啦。你同我叫皇后入嚟，等我劝下佢。
1: 系，臣儿遵命。嚟咧，
2: 系，
1: 传皇后入嚟。
2: 遵旨，皇上有旨，传娘娘觐见。

0: 太后千岁，被妾宣召媳妇到嚟，有乜嘢教诲呢？
1: 哦，是咁嘅，母后想你写封信俾子建，
0: 要我写封信俾三叔。
2: 冇错，子桓头先对我讲，话希望同子建冰释前嫌，仲打算封佢为眷城王添。佢知道我最痛锡子建，想你三叔归凡成命，同时亦可以留喺我身边。
0: 太后思念子建嘅心情，媳妇都好明白嘅。但系我谂呢封信唔应该由我写嘅。
1: 点解？
0: 子建上有高堂，又有兄弟，边一个动笔都可以触动佢思念慈惠啫。而我以阿嫂嘅身份写封信俾三叔，实在有歪伦理嘅。
1: 远正讲就系咁讲啫。当年子建由长安写信俾你，我都冇责怪过你啊。既然叔仔都可以写信俾阿嫂啦，咁阿嫂写翻封信俾叔仔，又点会有歪伦理呢？何况呢个仲系太后嘅意思嚟。
2: 好，既然你坚持唔肯写，我都无谓勉强你。子桓，你代母后准备马匹，我自己去临淄城见子建。
1: 太后，唉，远正，你又何必咁硬颈，陷我于不孝呢？
0: 我唔系硬颈，只系唔想一错而再错啫。
2: 我一向以为你系一个贤孝嘅媳妇，估唔到你嘅心胸咁狭窄嘅，到今日仲以为子桓会害子建。如果你希望佢哋兄弟有和好嘅一日，呢封信你一定要写，唔写就系曹家嘅罪人。如果子桓将来做出一啲对佢三弟唔住嘅事，责任就由我一个人负担。
0: 既然太后咁讲，媳妇都无话可说。
1: 你应承写啦，咁就最好啦。人嚟，
3: 系
1: 快啲准备纸笔墨。
3: 遵命。
1: 母后请放心，远征一写好封信，神儿就派人快马送去三弟嘅手上。

0: 弊啦，夫人，弊啦！
1: 乜嘢事咁惊慌啫，小婵？
0: 三公子已经到咗落水边，今日晏昼就会到同济台啊！
1: 只见咁快就翻嚟，小婵，就算三公子返回京师，都唔使咁惊慌噶。
0: 奴婢唔系惊三公子翻嚟啊，奴婢系惊，
1: 系惊乜嘢先至得噶？
0: 奴婢听到一个消息，话燕王日前无端端暴毙。仲有啊，奴婢亲眼见到一大班殿前侍卫向住同桌台进发，我惊三公子有事啊！
1: 我真系想唔到，只换连太后都利用嘅。小婵，事不宜迟，你快啲准备马车，我要喺子建未到同桌台之前阻止佢。仲有啊，你将事情去告知太后，请佢去同桌台啦。
0: 奴婢遵命。

0: 殿，你唔可以入城嘅。
1: 福姐，有咩事落车先讲啦，嚟。
0: 哦，
1: 福姐，又系你写信叫我翻嚟，而家又阻止我入城，究竟发生咩事啊？
0: 子健，封信系子桓利用太后逼我写嘅。你六弟燕王日前无端暴毙，今日子桓又派大队兵马进驻铜雀台，佢一定不怀好意嘅。
1: 福姐，我同皇兄嘅恩怨始终有一日要解决。今日佢唔杀我，将来佢都唔会放过我。
0: 你又何苦要自投罗网呢？
1: 我今日翻嚟唔系为咗娘亲，亦都唔系到皇兄嘅诏令，我系为咗见你一面。你在信里面的字里行间，我已经知道你生活得很痛苦。你曾经说过，只要见到我，你就有勇气生存下去，所以今天我才回来。
0: 子健，你瘦了很多。
1: 你也是。福姐，可以在未入城之前见你一面，总算是还了心愿。我很开心，一踏入城，我的生命又掌握在皇兄的手上。
0: 子健，是我害了你。
1: 我们两情相悦，又怎可以说你害我或者我害你呢？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就像福妃和后羿一样，至死无悔。
0: 子健，你现在走都还来得及的，你都是逃犯眷城，整顿兵马，再图大业啦。
1: 冇用，我一离开眷城，皇兄已经派人监视我啦。市民又点会俾机会我逃返眷城？就算你嚟见我，相信佢好快就知道了。
0: 为咗权位，只换用啲咁卑鄙嘅手段，不顾手足之情。只见我恨自己有个咁嘅丈夫。
2: 皇上有令，令眷城王速到铜雀台见驾。
1: 遵旨。福姐，我要去了。如果我再不去，皇兄会治我一个抗旨的罪名。你记住，我今次回来是为了要你好好地生活下去。你不要辜负我一片苦心。你记住我的说话了。
0: 子健，子健。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对待我们？究竟我的罪孽要几时才可以清还得尽呢？天，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0: 愿成王参见陛下，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起身。
0: 谢陛下。
1: 嗯，你终于都肯回来了。
0: 臣因为要处理眷城的政务，迟迟未能回京复命，罪该万死。
1: 是？只见在满朝文武大臣面前，维卿有几句说话要问你，你要好好地回答啊。
0: 臣知道。
1: 朕听闻，当你知道汉帝让位给我的消息，竟然失声痛哭，究竟你是为了表示忠于汉室呢，抑或是装出忠心耿耿的模样来到沽名钓誉啊？
0: 陛下，待汉而兴的是我们曹家，又怎能够说沽名钓誉？况且陛下登基之日，臣亦曾经上表祝贺。
1: 那你为什么要哭？
0: 陛下，我是感怀身世，父王功业显赫，皇兄承受天命，我就默默无闻。
1: 哼，你遗憾竟然被我坐了个位置。
0: 陛下言重，长幼有罪，我至少就没有这样的野心。

0: 万望陛下明察。
1: 三弟，就算我愿意相信你的说话，天下人会相信吗？
0: 臣只希望陛下能够相信。
1: 哼，我知道你会恨我，但是你恨我都冇用啊。子健，我问你，你有冇恨过我？
0: 陛下，我从来都冇恨过我嘅兄长。
1: 冇？哼，你估我会相信咩？子健，我哋兄弟二人有冇乜嘢遗憾嘅事啊？
0: 臣一时之间想唔到。
1: 你想唔到，朕就想到啊。朕时常都遗憾自己点解沉吟不断。
0: 陛下嘅意思系，
1: 子健，你咁聪明，又点会唔明白朕嘅意思呢？不过我话俾自己知，总有一日我会当机立断嘅。子健，你最近有冇吟诗啊？朕想你即席吟翻一首诗，陈述下而家嘅情景嘛。
0: 谨遵皇命。
1: 嗱，朕就行七步，你就要读出嚟。相信你唔会嫌时间太短啊。
0: 臣尽力而为。
1: 好，咁我开始行嘅啦。一、二、三，点啊？谂成点啊？四、五、六，嗱，最后一步啦。七，
0: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子健，
2: 子焕，你唔可以杀子健噶，佢系你亲细佬嚟噶。
1: 母后，
3: 娘亲，
2: 子焕，你应承过我乜嘢？你话要同子健冰释前嫌，叫我劝阿远征写信俾子健，今日你竟然下毒手。
1: 母后，臣儿只系想磨砺三弟，我唔会害佢嘅。
2: 你令我好失望。
1: 母后，母后
0: 晕咗。
4: 陛下，
0: 母后，
4: 陛下，皇后佢
1: 小婵，究竟发生咩事？
4: 皇后佢投河自尽啦。
1: 吓，远征投河自尽？哼，你哋仲企喺树做乜嘢？仲唔快啲派人去拯救皇后？
0: 佛祖，点解你要咁傻？
1: 唉，一切已经过去。一切都已经过去，子健，我得到嘅嘢你得唔到，我得唔到嘅嘢你亦都得唔到。上天赐俾你嘅文才，但系冇赐俾你嘅运气。
0: 既然系咁，请陛下贬我为庶民。
1: 天子嘅兄弟又点会系庶民？子健，你仲系眷城王，仲系我嘅好兄弟。
0: 小婵，皇后喺边度跳河？你快啲带我睇下。
4: 系。

0: 敬辉，敬辉，公子有咩吩咐啊？
1: 叫佢嚟将船靠岸。
0: 靠岸？公子想折返都城？
1: 唔系，我要上山拜祭服者。
0: 公子，我哋啱啱先至脱离险境，唔好再翻上岸啦。
1: 敬辉，命船靠岸，我要睇下服者嘅坟墓。
0: 如果公子有咩不测嘅，皇后喺九泉之下都死不瞑目啊！
1: 佢死得咁惨，又点会瞑目？敬辉，我听你话唔上山拜祭，你同我准备香烛烧酒，我要喺船头祭奠服者嘅魂魄。
0: 系。
1: 服者，如果你在天有灵，就现身相见，要为我相思之苦。
0: 公子，香案已经准备好了。
1: 服者，愿你在天之灵得到安息，相信唔使几耐，我哋就会在天上相会。服者，
0: 公子啊，你睇嗰边，有一道彩云升起啊！
1: 系服者，
0: 飘飘渺渺，我睇唔清楚。
1: 唔通服者真系服妃嘅化身？
0: 就系公子时时提起嘅嗰位落水神仙。
1: 系，就系嗰位苦命女神。
0: 服者，我终于睇到你，我终于睇到你啦！公子，公子你点啊？
1: 喂，
0: 你睇唔睇到啊？公子啊，呢度好冻噶，翻入船舱板啦。
1: 想唔到服者就系服妃。咁我即系后羿，或者我下半生好似后羿咁流浪天涯，注定过啲孤独嘅日子。

洛神第八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路易斯编剧，麦崇熙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遊業監管局話，截至昨日下晝兩點，共接獲超過800個內地旅行團登記在黃金週假期訪港，涉及內地旅客大約30,000人次。旅監局巡查所見，旅行團的人流管理和旅遊活動等安排整體維持良好。運輸署預料今日會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候車時間亦會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災樓宇的居民繼續上樓執拾，宏盛閣首日開放，有居民說見到單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動，亦有居民說希望可以再上樓。首輪上樓執拾安排將在星期一完結。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說，截至四月底，有大約70%，即大約1180戶居民已經上樓，暫時收到大約800戶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樓。當局總結經驗後會盡快公布第二輪安排和時間表。對於有居民希望政府維修升降機方便上樓，卓永興說明白居民行樓梯上較高樓層有一定難度，但他引述專業人士意見指，升降機的金屬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間嚴重燒毀，供電系統亦受影響無法維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級官員透露，一直被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的伊方提案，內容包括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結束美國對

0: 伊朗的封鎖，以及將伊朗核計劃的相關談判留待之後再處理。官員說，德克蘭認為將較複雜的核談判推遲到最後階段是一項重大轉變，目的在於營造更有利氣氛，促成協議。伊朗星期四晚向調解方巴基斯坦遞交新的談判草案，特朗普其後表示不滿意伊朗的最新建議，無法接受德克蘭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級軍事官員認為伊美再次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長阿拉格齊就強調，如果美國改變擴張主義做法和威脅性言論，伊朗仍然願意和美國進行外交對話。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另外，預料現時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會在今早發展為一道冷風，並在今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氣温大約25度，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偏南風，稍後驟雨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轉吹和緩北風，風勢間中清勁。晚上氣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約23度。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幾陣驟雨，早上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22度，隨後兩三日氣温逐步回升。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8%。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海域。另外，預料一道冷風會在今日稍後橫過該區。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級，稍後轉吹北風達6級，有幾陣驟雨，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有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風4級，後轉吹北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後轉吹北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漸轉吹東風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南風1級，汕頭冇風，能見度10公里，黃茅洲吹東南偏南風3級，澳門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4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南風1級，能見度17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又是红灯，
1: 一阵就转绿的啦。
0: 爱情好像交通灯一样，一见到红灯就不可以冲过去，
1: 会转绿灯的嘛。
0: 就算转了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你一样要停低。
1: 咁，假如有人陪你一起停低呢？
0: 啊，你
2: 爱情红绿灯。

0: 嗨，各位早晨，哎，早晨，早晨，早晨，
1: 早晨啊，潘安，
0: 喂，系潘子安啊，唔该你唔好笑我啦。
2: 哎呀，咩笑你啊？潘安系古代嘅美男子啊，你阿爸真系冇改错名喎、啊。我谂你就算靓唔过佢咧，都有八九成佢咁英俊潇洒噶啦。
0: 讲到潇洒，点及得你呢位成日揸住部相机影尽各式美女嘅大摄影师啊，招俊宝先生。
2: 哎、我唔该你唔好再叫我做俊宝啦，鬼咁老土，系我个发展行老豆先谂得出嘅咋。
0: 哎呀哎呀哎呀，又唔好咁话你老豆、啊，佢都系想你做运财童子嘅啫，几好啊！好多人都鍾意叫你㗎，尤其是过年嗰陣添。
2: 哎呀，鍾意叫我添係咪？
0: 嗯，
2: 係做嘢嗰陣嘛。嗱，老老实实啦，我就最鍾意人叫我做小宝嘅。
0: 我知你好恨做韦小宝啊。
2: 话时话喎，有九个老婆仔咁多，你都咪话唔爽喎。
0: 係我冇咁多人同你发白日梦啊，开工先。
2: 喂喂喂，使唔使咁薄啊？啱啱先攞咗个新一代时装设计家大奖啫，呢排红啦，发达啦，
0: 系啊系啊，啊系呢排真系好红啊！我成日都谂住对住啲红色嘅衣料，准备设计今年夏季嘅烈火旋风夏日时装系。
2: 哇，紧要咯，紧要咯，又烈火又旋风啊！嘿，咁我第日帮啲 model 影相嗰阵，咪要带定灭火筒同个千斤铁先顶得顺。
0: 哦，唔拘噃，冇、啊、问题、
3: 啊。早晨，
4: 早晨，
5: 早晨，冇玩啦，经理翻嚟啦。
0: 啊，经理早晨，早晨，
5: 马经理，
3: 早晨，早晨。阿、啊、潘子安，你入一入嚟我间房。
0: 哦，好啊。
2: 喂，梗系送新年礼物俾你啦，发达啦你。
5: 发家疯啊你！
3: 啊，坐啊坐。
0: 哦，好啊。
3: 阿、啊、潘子安，你好嘢。
0: 经理，你冷亲啊？
3: 唔系，鼻敏感啫嘛。嗯。
0: 哦。
3: 唉，呢啲啊陈年旧病啊，无端端嚟发作嘅，真系烦。
0: 系咧。
3: 嗯。
0: 搵我入嚟有咩事咧？
3: 哦，冇。有份新年礼物要送俾你。
0: 啊？新年礼物？
3: 不过呢份礼物咧，你就唔攞得嘅，又唔食得。又唔玩得，但系你一定好中意嘅。
0: 阿马经理，咁到底系咩嚟噶？
3: 就系、是、
0: 啊，
3: 对唔住啊，
0: 唔紧要，唔系黑痴就得啦嘛。
3: 系阿你啊，真系识讲笑嘅。系咁嘅，公司咧就将会升你为总设计师。
0: 吓，
3: 嗱，你啊喺度做咗三年啦。公司的生意年年都有30%增长的。文老板说是全靠你设计的衫受欢迎，而且你又时时参赛攞奖，知名度越来越高。如果不升职加薪给你，用什么被第二间公司挖了你去的？所以现在设了一个总设计师的位置给你，还送5%的股权给你。希望你继续为公司效力，拓展公司的业务。
0: 多谢你啊，马经理，多谢。
3: 唔使多谢我，应该多谢文老板先至啱。啊，系啦，大老板仲话帮你开一个庆祝酒会，
0: 啊，
3: 顺便帮佢个女洗尘咁话。
0: 文老板个女？
3: 吓，系啊系啊，咧佢个细女啊，去咗美国攻读商业管理。所以你又未见过佢嘅，下个星期佢就翻嚟噶啦。静静话你知啊，文老板啊，好想你同佢个女，诶、啊。

0: 你明嘅啦吓。
1: 马经理，唔系啩吓？
0: 唉，唔通我呃你咩？唉，你又好啦，德文老板咁赏识，唉，可惜我系有老婆啊。
1: 系马经理，唔好同我讲笑啦。喂喂，咁你可唔可以话埋俾我知，文老板嗰位千金个样系点噶？吓，
0: 哦，唔错噶，靓女嚟噶。哎呀，其实呢，样就唔系问题嘅。女人最紧要啊，有内在美啊嘛。你话啱唔啱啊？
1: 啱啱，啱嘅，啱嘅。
0: 啊，好啦好啦，冇乜嘢啦吓，你可以翻出去做嘢。遲啲公司咧就會發邀請卡啊，同埋通告噶啦，叫大家一齊參加你，參加你個舞會啊！
1: 唔該曬你馬經理，咁我翻出去先。
0: 啊，好啊好啊。
2: 喂喂喂喂，喂點啊？馬面祥有咩講？
1: 哦冇。他送了一份新年禮物給我而已，
2: 又講笑了。
1: 哎呀，不是講笑的，這份新年禮物不拿得，不吃得，又不玩得的。
2: 哇，這麼緊要的？喂，搬安啊，快點拿份禮物出來吧。喂，一場同事好應該分金同味的吧。
1: 對不住吧，升職這件事是不是怎樣跟人分享呢？
2: 什麼？你升職啊？
1: 文老板升我做总时装设计师，仲俾咗公司5%嘅股份俾我添。
2: 哇！咁你咪变成股东？哇！真系 happy 过 happy 喎，真系人都癫。啊！一阵要买定多啲鞋膏至得。
1: 买鞋膏做咩啊？迟啲会断货啊？
2: 吓？唔系噃，我惊住唔够鞋膏帮你擦靓靓啲鞋啫嘛。
1: 啊！你只嘢啊！咁得闲冇嘢做啊？啊！咁得闲嘅？
2: 唉，唔系，我喺度等紧你嗰位销魂女友啊 ，Jennifer。
1: 咩啊？唔好乱噏啊！佢唔系我女朋友嚟噶。
2: 唔使唔认啦，系人都知道你哋去过街噶啦。
1: 哎呀，去过街就系女朋友噶啦，咁我咪好唔得闲。
2: 哎呀，弊在 Jennifer 周围同人讲话你哋拍紧拖噶啦，弊咧。
1: 吓？咩话？我真系支持佢唔住。

0: 支持唔住啦，得未啊？
1: 诶、hey, ，Jennifer， 唔好喐住，嚟嚟嚟，唔好喐噶啦。OK， 搞掂。
0: 啊，你要我做埋啲咁高难度嘅动作噶？单脚侧身半咬腰啊，真系攞命啊！ Hey,
1: 想效果好咧，系要付出代价嘅。哇，呢辑相啊，唔单止衫靓啊，个人仲靓啊！
0: 你啊，唔单止影相影到镜头花晒啊，把口仲花
1: 啊，牙尖嘴利添啦噃。好，一于喺潘安面前搜晒你啲泼辣嘢出嚟。
0: 你咁衰咯，拆你飞谂个。
1: 哦，好啊，拆咗咪再影过咯，睇下到时边个辛苦啊。
0: 你唔会咁残忍嘅，宝哥哥。
1: 哎呀！我唔该你唔好咁销魂啊！我俾你电到脚都软埋啦。
0: 宝哥哥，嗱，应承我啊，千祈唔好喺潘安面前讲个坏话。如果唔系，我唔肯过你噶。
1: 哎呀，我嘅花妹妹啊，乜、你有好多坏话俾人讲咩？最坏嘅咪你啲电力过强咯。
0: 做咩成日话人有电、啊？俾佢听到唔好噶嘛。人家只不过系温柔啲啫嘛，
1: 哎呀，温柔啦，唉，唔好讲咁多，我走啦，唔系一阵就温温顿啊，真啊，
0: 哇，咩成十二点半噶啦，好，等我约潘安出嚟食晏先，诶，一齐啊，
1: 唉，唔好啦，费事阻住你哋硬抬脚啊，我识嘟嘅，啊，系咁先啊，拜拜，
0: 拜拜。

0: 喂。
1: 喂，你是潘安啊？
0: Jennifer。
1: 是啊，够钟吃晏啦，我而家喺你哋公司嘅影楼，不如一起吃晏啦。
0: 我有好多嘢做啊，我冇谂住出去食啊。
1: 哎呀，唔食晏点得噶？因住饿坏个肚啊。
0: 冇，我谂住叫同事帮我买饭盒上嚟啊嘛。
1: 咁不如我买俾你啊，我陪你食饭盒啦，好冇？
0: 咁唔好嘅。
1: 哎呀，唔好咁婆妈啦。嗱，我一于买上嚟，一阵间见啦，拜拜。
0: 喂，
1: 哎，咪住啊，咪住。
0: 做咩啊？你想改变主意啊？好，冇问题，冇问题，唔使帮我买啊。
1: 哎呀，都话唔系咯，我想问你食咩饭啊？

0: 饭，啲饭好唔好食啊？
1: 嗯，啲印度妓女几正啊？嗯，
0: 你讲咩话？
1: 哦，我即系话啲咖喱鸡几好食啫。
0: 哦，我仲以为你，
1: 你仲以为我咩啊？
0: 冇嘢。
1: 哦，食完，唔该晒。哦，几多钱啊？我俾翻你啊。
0: 嗰十蚊八蚊都要同我斤斤计较，你当我系你边个、啊？
1: 我咪当你朋友咯。
0: 咩朋友啊？
1: 咪普通异性朋友咯。
0: 咩话？普通异性朋友？
1: 系啊。
0: 你当我系普通朋友咋？
1: 我
0: 你好啊，你冇良心啊！
1: 咩啊？我冇良心？
0: 你同我去过街噶啦喎，咁我唔系你女朋友啦咩？
1: 系冇错，我同你虽然去过街，但都系属于普通社交啫，而且每次都系你约我嘅。
0: 哦，你好啊，咁即系话我追你嘅啫，你咁
1: 喂，你唔好喊啦，一阵啲同事翻到嚟，以为发生过咩事添啊？喂，唔好咁嚟好唔好啊？喂。我蝦你？
0: 咩啊？
1: 我幾時蝦過你啊？
0: 哦，你蝦我添，咁你魚我啦，你魚我。
1: 你講乜嘢啊？又蝦又魚，你嗰啲就係魚市場咩？哦、喂，唔該你唔好喊咧，喂，小姐啊，喂，哎呀，哎當我求下你啦，哎我求下你，我保你大啦，唔該你唔好喊啦，喂。收声啦，乖啦，喊唔好喊，唔好喊，收声。
0: 唔喊都得，你话你系我男朋友啊？
1: 我系你男朋友，咁点得噶？
0: 唔得，得啦嘛，得。
1: 喂，唔好喊啦，唔好喊啦。哎呀，死啦，同事翻紧嚟添。啊，算啦，咁我认住先啦吓。好啦，我应承你啦，我认啦，认住先吓。
0: 咁你讲啊。你
1: 说
0: 你是我男朋友啊？
1: 还要
0: 说
1: 啊？
0: 说啊嘛，
1: 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2: 我男朋友啊。
1: 于是一失口成千古恨。

0: 啊，你仲少咗落嘅，你真系啊！
1: 喂喂喂，唉，小心揸车啊！唔系一失手，你啊成千古恨啊你！唉，你啊咁靓仔，我咁有型，无谓令啲女仔咁伤心啊！
0: 一句已经咁烦啦，千祈唔好再多个啊！
1: 喂，其实 Jennifer 几好啊，又靓女，身材又 quick， 又够痴心喎、啊。喂，点解你唔中意佢啫？
0: 痴心，痴心就真啦，又嗲啦，又任性啦，又时时要人迁就佢，依赖性又强，总言之咧就好烦啦吓。
1: 咁佢应该唔好叫做 Jennifer，
0: 喂，唔叫 Jennifer， 咁叫咩啊？
1: 叫真系烦啊，
0: 真。

0: 烦。
1: 吓，系几震佢嘅话，啊有几烦啊真系，
2: 唉，其实佢可能仲细，好似得十九岁啫嘛，系嘛，咁细个边度定性噶？喂，你咪就下佢咯，或者迟下成熟啲，成个唔同晒咧。
1: 唉，最怕未唔同晒之前，我已经唔同晒先咧。
2: 喂，你有咩唔同啊？
1: 俾佢烦到变咗忧郁设计师咯。
2: 咁你嗰阵可能设计啲衫咧，只系得一种颜色。
1: 边种颜色啊？
2: 灰色。
1: 你再笑我啦，信唔信喺块面度画啲绿色落去啦？
2: 喂，停车啊！
1: 哎呀，咩事？
2: 喂，你唔见而家唔系绿灯咩？想冲红灯啊？
1: Jennifer 就好似红灯咁，危险嘅象征。
2: 等到绿灯咪可以过咯。你系黄灯啊，入波啦！
1: 哎，冲啊！

0: 哎，哦，舒服晒，成个舒服晒。喂。
1: 喂，子安啊 ，Jennifer
0: 啊。唉，真系烦。
1: 你话咩话？
0: 啊，冇冇，有咩事啊？
1: 听晚你得唔得闲啊？
0: 听晚做咩事啊？
1: 我有两张电影赠券，你陪我去睇戏啊，好冇啊？
0: 听晚我有事。
1: 咁啊，咁后晚啦。
0: 后晚我约咗人。
1: 点解你咁忙嘅啫？到底几时先得闲陪我？最多就你啦。
0: 唔使啦，你不如同其他朋友去睇啦。唔系过咗期就嘥晒噶啦。
1: 我唔中意同其他人去睇啊，我净系想同你去睇。
0: 咁
1: 点啫？快啲讲啦，边日得闲啊？
0: 边日啊？
1: 嗯哼。
0: 我唔去得唔得？
1: 你唔中意我？
0: 喂，收声啦，唔好喊啦，乖啦吓，乖。
1: 咁你讲啊，你讲你究竟几时得闲啊？
0: 咁啊，咁你咁要求到后晚啦，好嘛？
1: 咁好啦，嗱，就后晚噶啦，我迟啲再约你时间啦，我唔阻你瞓觉啦，拜拜。
0: 拜拜。
1: 咪住。
0: 有乜东东嫌西冲啊
1: ？Sweet dream，good night，good night，good night，sweet dream，
0: 甜梦。噩梦啊，差唔多，仲系啱啱开始。

0: 喂，潘安啊，
1: 嗯，
0: 放咗工去督波咯。
1: 好啊，
0: 你又想进贡俾我啊？啊，
1: 今次纯粹娱乐噶，绝对不含赌博成分。
0: 做咩啊？你怕输咧？
1: 唔系，纯粹娱乐咁嘅思想先至够健康噶嘛。
0: 你时时恨做韦小宝，你思想健康极有限咧、
1: 啊。唔使咁窒我嘅。喂？
2: 喂，唔该潘子安听电话。
1: 哦，唔该，等等。找你的真是烦。
0: 啊，是他啊，喂，话我不在这里，话我不在这里，快点快点。
1: 听啊，我叫了他等啊。
0: 你真是没用。
1: 喂。
2: 喂，子安啊， Jennifer。
0: Jennifer, 有什么事啊？
2: 你不记得我们今晚的约会吗？
0: 啊，我们的约会什么来的？
2: 哎呀，你好衰的，这么没记性。前晚我约了你今晚去看戏的嘛。真唔记得定假唔记得先？
0: 真又好，假又好啦。我今晚又唔得闲喎。
2: 咩话？你明明应承咗我噶喎，而家又话唔得闲，我唔信啊！
0: 真系噶，我约咗小宝去打台波啊。
2: 咁可以推咗佢噶嘛？明明系你约咗我先嘅。
0: 系啫，如果我咁做会俾人话我重色轻友噶，咁咪唔好咯。
2: 你仲有轻色就真啊，一样罪无可恕。
0: 咁使唔使打300大？

0: 玩啊。
1: 咁又唔使，总之今晚无论如何，我都要你陪我噶啦。嗱，六点半喺典雅餐厅见啦，拜拜。
2: 喂喂喂，咩打三百大板咁严重啊？
3: 我唔可以同你打台波啊。Jennifer 约咗我今晚陪佢去睇戏，对唔住啦，唉。
4: 哎呀呀呀呀！将佢推出去打三百大板啊！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
3: 唔好玩啦，老细见到唔好噶。
5: 你惊佢唔俾个总设计师嘅补助你啊？
3: 唔系
4: 啊，系噃，下个星期六帮你摆个升职酒会噃。
5: 喂，你金文威个威士忌咧？
3: 唉，我都唔中意呢类应酬嘅。不过今次系关自己事，所以唔出席都唔得啫嘛。
5: 喂喂喂，听讲我哋大老细文老板个细女啱啱喺美国翻嚟，顺便帮佢洗尘。啊，我真系唔系好明啦，点解你嘅庆祝宴会同文老板个女一齐摆嘅咧？
3: 哦。呢个系文老板嘅意思，马经理话文老板有意介绍佢个女俾我识。
4: 哇，发达啦！
5: 咦喂，咁你好似唔系咁开心咁嘅？
3: 我俾 Jennifer 搞到我就嚟唔识笑咁滞啦。唉，而家撇佢又咁难，万一文老板个女又真系中意我嗰阵，我都唔知点算啦。
5: 哇，乜家阵好猛太阳咩吓？喺度晒命添，啊，真系啊！得到文千金垂青啊！你艳福无边啊你！喂喂喂，
3: 嗯，
5: 那个文千金点噶？靓唔靓噶？
3: 我点知啫？我都未见过。不过马经理话佢几靓女噶。
5: 喂，咁啊得啦。
3: 唉，就算靓啊，都要两个人夹得嚟先得噶。咁 Jennifer 够靓啦。
5: 咁又系啊。不过谂多无谓，食多会滞，到时之算。
6: 爱情红绿灯，黄小凤监制，杨丽仙编导，小玉编剧，蔡雅阁、翟耀辉、林有荣、罗嘉玲联合播演。爱情红绿灯第一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又是红灯，
1: 一阵就转绿的啦。
0: 爱情好像交通灯一样，一见到红灯就不可以冲过去，
1: 会转绿灯的嘛。
0: 就算转了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你一样要停低。
1: 那假如有人陪你一起停低呢？
0: 你
2: 爱情红绿灯。

0: 头先套戏几好睇啊，嗬！不过个女主角就惨啲啫。
1: 嗯，个女主角太痴心啦。男主角明明唔中意佢，但个戏都要痴实个男主角，终于搞到自己痴咗线。
0: 梗系啦，除非唔中意啫，一中意就梗系要全心全意噶咯。
1: Jennifer，你唔会好似嗰套戏个女主角咁傻噶嗬？
0: 咩唔会啊？可能仲痴情过佢添啊！
1: 啊，咁即系点啊？
0: 唔知噶，或者会自杀啩？
1: 吓，自杀值唔值得啊？
0: 梗系值得啦！你知唔知啊？死喺自己最心爱嘅人面前系最浪漫噶。
1: 仲要死喺佢面前添啊？
0: 梗系啦。
1: 咁点算系浪漫啊？恐怖就真啦、我谂你都系中毒太深啦。
0: 我中毒？
1: 直情啦，你中咗浪漫爱情主义毒啊！
0: 咁都几好啊！
1: 弊在我唔系几好啊！
0: 你讲乜嘢啊？
1: 冇，我送你翻屋企啊！
0: 咁早，不如过去尖东海旁行下，倾下偈添啦。你知唔知啊？下个礼拜我要过去东南亚做 show， 起码两个礼拜见唔到面噶。
1: 系啊。
0: 喂，你做乜咁开心嘅？
1: 梗系啦，下个礼拜公司会为我摆升职宴，咁我会升为总设计师。咁你话我应唔应该开心啊？
0: 唔系啊，我问你点解听到我话要离开香港两个礼拜就咁开心啊？
1: 因为我实会好忙啊嘛，边有咁多时间陪你啫？咁你唔喺香港咯，咁我咪唔使咁头痛咯，我咪开心咯。
0: 哦，原来系咁啊嘛。
1: 唔系咩？系咪？
0: 子安啊，你对我真系好噶啦，又细心又体贴，真系抵石啊！
1: 哎呀，我说吧，哎呀，越嚟越难搞啦。

0: 好啊，好啊。啊，个酒会搞得唔错，几好气氛。马经理，你觉得点啊？
1: 啊，文老板，你认为好嘅嘢就一定好嘅啦。
2: 马 uncle 嘅马屁拍得越嚟越肥噃。
1: 哎呀，啊，文小姐真系识讲笑啊。
0: 婷婷，系啦系啦，潘子安呢？点解唔见咗佢嘅？
1: 就讲就到，咧佢嚟啦。
3: 文老板，对唔住，我迟到。
0: 唔紧要，唔紧要。咦，做咩嚟？块面同件衫咁污糟嘅？
3: 系啊，架车行到半路死咗火，所以咪搞到迟到咯，同埋搞到污糟邋遢。
2: 喂，原来你就系潘子安啊？又话好靓仔。
0: 子安啊，佢就我个女婷婷。
3: 阿文小姐你好，
0: 婷婷，嗱，你同子安倾下，我同马经理过嗰边啊。马经理啊，我啲下
1: 啊，好啊好啊。
2: 不如你入去洗手间洗下块面先啦。我最唔中意天人污糟邋遢嘅。
3: 对唔住，失礼晒，辛苦一阵。

0: 咦，潘安，乜你呀？咁你咁迟噶？
1: 哇哇，做咩啊？成只乌嘴狗咁嘅？
2: 唉，架车死咗火啊，搞到我舐咁气。
1: 乜咁唔好彩啊？
0: 见到文小姐未？
2: 何止见到啊？唉，直情俾佢烧亲咁滞啊！
1: 哇，乜佢热情如火添？
2: 我系俾佢啲高傲嘅气焰烧亲啊！
1: 我仲以为佢净系对我哋只会咁啫，乜原来对你呢位潘安一视同仁噶？
2: 潘咩安啊？唉，头先我成个乌野佬咁啊，仲话潘安。
1: 哦，咁啊系啊，你头先个样啊真系几恶睇噶，诶，仲有你件衫啊，睇下污糟晒啦。喂，嚟啊，攞我件外套顶住先啦。
2: 唉，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啦。
1: 嚟着啦，你今日系主角啊，点可以咁噏得噶？
2: 唉，咁好啦。多谢你喎、
1: 啊。嘿，客咩气啊？哈，咦，换个件披，成个唔同晒噃，咁先似翻我哋嘅潘安噶嘛？
2: 你赞自己件披靓就话，
1: 唉，点都好啦。喂，其实嗰位文婷婷好普通啫，仲有啲假哨牙添。
2: 所以包咧成日好似想咬人咁咯。唉，难为马经理仲话佢靓，梗系靓在棚牙。
1: 唉，嗰个马屁王。文老板嗰只臭脚佢都话香噶啦，
2: 大声啊！唔好再讲啊，出快先啦、啊。

0: 爹哋。
1: 哦，婷婷，乜咁快同子安倾唔计啦？
0: 都冇倾到，佢入咗洗手间洗面，佢咁嘅样啊，叫我点对得佢落？
1: 哎呀，婷婷啊，点可以咁讲噶？
0: 咁系啊嘛。
1: 啊，你仍然系咁任性刁蛮，教极都唔听嘅，你真
0: 系你仲成我咁嘅？
1: 系啦系啦，真系唔收。
0: 梗系啦，只有我收人嘅啫。
1: 我话俾你听啊，如果你唔收敛下自己啲脾气咧，迟早系你自己受苦嘅。
0: 嗯，哇，好苦啊！乜天可乐咁苦嘅？
2: 文小姐，你攞错咗我杯廿四味啊！
0: 吓？
1: 马利啊，你做咩要带啲凉茶嚟啊？
2: 我有啲感亲，咪带咗啲廿四味嘅葱蓉剂嚟咯。
1: 哦，
2: 点知又会咁巧俾文小姐攞错嘅？
1: 哎，真系啊！
0: 你系边个？
2: 我系马经理嘅秘书，我叫马利啊。
0: 两个都系马，马马。认真妈妈，
1: 婷婷，唔准乱咁讲嘢，啊，阿玛丽啊，你攞翻杯凉茶啦，
0: 哦，
1: 婷婷啊，你啲性格唔改啊，点出嚟做嘢啊？
0: 我都冇谂过做嘢，爹哋，我今年先得二十岁，唔玩多几年就笨啦，
1: 净系识得挂住玩，哎呀，你真系冇用嘅你。
0: 我冇用唔紧要啊，你俾钱我用咁咪得咯。
1: 咦，潘子安出翻嚟啦？
0: 哦，着住墨绿色外套嗰、那个，嗰、那个就系潘子安。
1: 咪就系佢咯。哈，头先见焦俊宝着住噶噃。嗯，梗系借咗俾子安定啦。啊，婷婷啊，婷婷。
0: 哦，
1: 做咩？做咩？眼光光咁，哈，傻咗咁望咩？
0: 好靓仔啊！
1: 咩话？你话潘子安？
0: 唔系佢，仲有边个？
1: 我都话咗佢唔错噶啦。点啊？系咪对人哋有啲意思啊？
0: 唔系啊！我文婷婷咁容易中意一个人嘅咩？
1: 咁算啦算啦，呢啲嘢唔可以勉强嘅。
0: 爹哋啊，你间公司请唔请人啊？
1: 又话唔做嘢？
0: 哎呀，咁人哋忽然之间又想试下，咁得唔得啊？
1: 得得得得得得，就喺我厂嗰度做住先啦，啊？
0: 咁潘子安系咪又喺嗰度做嘢噶？
1: 系，佢喺写字楼嘅设计部。
0: 咁我都去设计部做咯。
1: 又话唔中意人哋嘅。
0: 哎呀，爹哋啊，你好衰啊！
1: 哎、好啦好啦好啦，我好旺啊，真系唔系衰。好啦好啦，嗱，咁你喺设计部又想做啲咩咧？
0: 我可以做时装设计噶。
1: 哦，你得咩？你喺美国系学嗰啲陶瓷艺术噶噃。
0: 大家都系艺术，一脉相承啫。你唔俾我试下，又点知我唔得呢？
1: 好啦，横掂设计部啊，要扩充，咁啊，请紧人，咁你就当系学下嘢先啦，啊。其实爹哋都系想俾机会你咋。
0: 多谢爹哋。
1: 诶，不过咁，嗱，你以后咧就系潘子安嘅下属。千祈唔好落乱放埋啲小姐脾气，知唔知啊？
0: 得啦。
1: 咁而家我啊带你过去介绍你嘅正式身份系乜嘢啊？
0: 好啊。
1: 潘子安，
3: 文老板，文小姐。
0: 系。
1: 子安啊，我唔系话要请多两个人帮你手嘅，而家我揾到一个啦。
3: 系咩？边个啊？
1: 像我刁蛮女咯。
3: 吓？是文小姐啊？
1: 是婷婷说对时装设计很有兴趣，不过她什么都不懂，你要教下她。啊，
3: 哦，好啊，
0: 叫我婷婷得了，以后请你多多指教。
3: 哼，又会忽然之间变得这么谦虚有礼。喂，怕且你都要买定多些汤火锅和装多几个灭火筒才行。啊，还笑得落的，真是被你激死了。

0: 激死人啦！
1: 婷婷，咩事咁激气啊？吓，
0: 爹哋，我系咪好蠢啊？
1: 你似足你阿妈咯。
0: 咁即系点啫？
1: 嫁着我，你点会咁蠢呢？
0: 咁我系咪要好似妈咪咁，净系可以留喺屋企凑仔啊？
1: 呢样又唔得噃，因为你仲未定性啊嘛。
0: 哦，咁我乜都唔使做咯。
1: 咁究竟咩事咁唔开心啊？

0: 如果平時穿就不是幾好的。
1: 新奇才是好啊，可以開創潮流啊嘛。
0: 是，不過我們的衫呢就一定要迎合市場，這些款式呢就絕對不可以大量生產的。婷婷啊，我們這間廠是製衣廠，不是專為明星、歌星設計服裝的嘛，你要明白才行。
1: 嗯，普通時裝哪裡好玩啊？
0: 哎呀，現在是做事噃，乜你當玩的？哼，啊，既然不喜歡就不要做咯，啊，回去讀書。
1: 嗯，不制啊，人家哪有說不做啊？
0: 哦，我知道，不捨得潘志安呢。
1: 真的不是啊。
0: 那你還做不做啊？
1: 說就做吧。
0: 哦，
1: 我文婷婷這麼快認失敗的嗎？
0: 好，好有志氣，好啊，好啊。
1: 爹哋啊，
0: 嗯，
1: 我回到office先啊。

0: 喂，点啊？我哋嘅总设计师咩环境噶嘛？
1: 咁上下啦。不过头先睇完文婷婷设计嗰啲衫，真系搞到我啼笑皆非。
0: 吓、啊，哇，好差咩？
1: 好怪就真啦。我谂佢梗系将啲人当晒系陶瓷，全部都硬骨骨嘅。
0: 衬翻佢嘅性格啊嘛。喂，点啊？
1: 嗯，
0: 有冇俾火辣亲啊？
1: 做咩无端端咁问啊？我屋企又唔系火烛，
0: 我系啩？有冇俾我哋嘅火焰公主啲气焰辣亲啊？
1: 唉，呢、這个女仔仲变幻莫测过啲天气啊！一有咩唔如意咧就发脾气，认真难服侍、啊。
0: 预咗噶啦，
1: 哼，对住佢啊！除非借到铁线公主把线啦、啊，就可以扑熄啲火啦。
0: 哎呀，弊家伙，
1: 咩事啊？
0: 哎呀，你提起线我先醒啊，留低咗把檀香线喺影楼嗰度啊！哎，我落翻嚟攞啊，系咁先，拜拜。
1: 啊，拜拜。
0: 哎哎，对唔住啊！
2: 嗯，我系揾潘子安先生。
0: 啊，我唔系，坐喺入边嗰先系。
2: 哦，唔该。
0: 唔使唔该。
2: 唔该。
0: 唔使唔该。
2: 我系话，唔该谢谢。
0: 对唔住，请。哇，真系靓得交关啊！
2: 请问。你是不是潘子安先生
0: 啊是啊啊他是啊。
1: 喂小宝、啊、你说去攞嘢嘅做咩返转头啊
0: 而家去而家去。
2: 是人事部嘅吴小姐叫我今日上嚟见你。我叫做方守限。
1: 哦你就是申请做时装师嗰位方小姐。
2: 是。
1: 啊随便坐。
2: 唔
1: 该。有冇带履历同埋其他啲文件？
2: 有啊，喺晒呢度。
1: 哦，嗯，嗯，唔错噃，啱啱喺设计学院毕业，有咁嘅成绩，几好啊！咦，乜你原来系我师妹嚟噶？
2: 哦，潘先生，乜原来？你又在马列纳毕业的吗？
1: 是啊，不过我早你误解。毕业之后我去了法国修读时装设计。
2: 哦，唔怪之得我从来未见过你啦。
1: 不过以后我哋会日日见面的啦。
2: 哦，你即系话请我
1: 做师兄的梗系要扶持下师妹先得噶嘛。
2: 多谢你。
1: 嗱，你心机做啦，师妹。
2: 是潘师兄。

0: 入嚟啊！
1: 喂，喂，小宝，
2: 走得未啊？
0: 唉，我谂要做到成八点先走得啦。
2: 唉，咁即系冇顺风车搭啦。
0: 有，陪我收工咪得咯。
2: 喂，你唔系咁残忍系嘛？
1: 喂喂，头先个靓女走咗啦。
0: 哎呀，唔通又等你请食饭啊？
1: 佢嚟做咩噶？
0: 点解咁关心佢啊？
1: 画公仔仲使画出肠咩？
0: 放心啦，以后大把机会俾你。嗱，由听日开始咧，佢就系我哋嘅时装设计师啦。
3: 真嘅？哎呀，今日发达啦，人都癫啦。
0: 喂，小宝，你见过晒咁多靓女？

0: 都会咁在乎佢？你唔觉得佢好有气质咩？佢靓得嚟，好脱俗，好清秀，好似我偶像林青霞。
1: 或者人哋心目中已经有咗个秦汉呢？
0: 喂，唔系咁快判我冷衰系嘛？你认真唔够老友啊？
2: 就系老友先提醒你咋？
0: 系老友应该鼓励我。
1: 你如果系老友嘅，就唔该俾我静啲咁做下嘢。
0: O K O K， 唔阻你啦，老友系咁先啦。
1: 啊，系咁啦。
0: 方秀娴的确好秀丽，好有气质。不过，
2: 哼，咁又点啊？
0: 最怕有多个茶煲啊！

0: 呢个位唔系几好。嗯，呢个角度啊最靓。
1: 喂，小宝，成张我间房度度嚟度去做咩啊？
0: 咪度位咯。
1: 度咩位啊？
0: 我研究咗好耐噶啦，始终都系呢个位置望佢最靓。
1: 原来你隔住块玻璃偷睇方秀娴。
0: 喂喂喂，唔好讲偷睇，讲得咁难听好唔好？我用审美角度去欣赏佢咋。
1: 嗯，估唔到我哋嘅审美专家竟然会为一个女仔咁着迷嘛？
0: 呢啲唔叫着迷，呢叫做喜欢。
1: 点啊？使唔使我帮下手咁啊？
0: 哈！我小宝追女仔都要人帮嘅咩？咁咪好瘀，
1: 牙刷刷咁睇下点？
0: 哎呀！佢向住呢间房行紧过嚟啊！
1: 喂，你使唔使咁紧张啊？
0: 哎，快啲坐翻埋位先啦、
1: 啊！啊，坐坐，入嚟。
2: 潘先生，哦，原来你有人客喺度，我都系翻出去先。
1: 唔使。嗱，我同你介绍，呢个系我哋公司嘅摄影师，佢叫招招小宝。呢位系我申请翻嚟嘅设计师，佢叫做方秀娴。
3: 方小姐你好，
2: 招先生你好。
1: 嗯，咩先生小姐咁拘谨啊？大家系年青人啊嘛，嗌名咪得咯。
3: 咁我就嗌你做秀娴咯噃。
2: 好，小宝。
3: 其实咧，我哋寻日见过面噶啦。
2: 是咩？啊，我记得啦，我一入嚟就见到你。
1: 啊，系咯，嗰个英俊潇洒都冇佢份嘅，咪佢咯。
3: 喂，
1: 吓做咩啊？
3: 咪破坏我形象好噃。
1: 我讲嘅系事实啫。
3: 事实太残酷啦。
1: 哎呀，唔通你好似啲领导人咁隐瞒事实啊？
3: 你可以唔出声噶嘛，冇人逼你表态噶。
2: 对唔住，我系咪阻住你哋啊？因为我翻出去先。
1: 唔使。有咩事呢秀娴？
2: 哦，我啲地方唔系好明，所以想问清楚一下。
3: 而家都够钟食饭啦，嗬？不如下昼先问啦，一齐食晏啦。
2: 咁
1: 啊，系咯，一齐啊。
2: 咁好
4: 啊。爱情红绿灯，黄小凤监制，杨丽仙编导。小玉编剧，蔡雅阁、罗嘉玲、翟耀辉、林有荣、陈炳球、曾月娥、蔡影玉、车心梅联合播演《爱情红绿灯》第二回，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都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制裁。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警示提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这类费用亦可能面临制裁风险。警示又指出，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码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任何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復仇訴求群體的利益。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平台貼文強調，任何侵略者無論幾咁強大，古巴都不會屈服，古巴人民將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獨立。古巴外交部長羅德里格斯較早時表示，在大幅強化對古巴經濟封鎖後，

0: 朗普又發出新的明確和直接的軍事侵略威脅，針對古巴的攻擊上升至危險水平，但古巴人民不會被嚇倒。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另外，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已經發展為一道冷風，並逐漸向南移動，預料會在今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偏南風，稍後驟雨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轉吹和緩北風，風勢間中清勁。晚上氣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約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有幾陣驟雨，早上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22度，隨後兩三日氣温逐步回升。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0: 又是红灯，
1: 一阵就转绿的啦。
0: 爱情好像交通灯咁，一见到红灯就不可以冲过去，
1: 会转绿灯的嘛。
0: 就算转了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你一样要停低。
1: 咁假如有人陪你一起停低呢？
0: 你
2: 爱情红绿灯。

0: 呢度一个午餐都要成100蚊咁贵，你哋时时嚟食嘅咩？
1: 唔系，不过今日见你第一日翻工，咁潘安尽下老细之谊啫。
2: 我系啊，随便叫啦。
3: 你好嘢啊，屈我啊，俾足面你啦。嗯，
2: 阿修闲啊，食乜嘢？
0: 我要个杂菜沙律。
2: 食咁少嘢，唔好客气噃。
0: 我够噶啦。
2: 吓、啊，咁好啊。Waiter， 唔该。几位要啲咩咧？唔该一个杂菜沙律，一个午餐，系咁。
1: 喂喂，我都未嗌。
2: 哦，你要多杯鲜奶添啦，唔该你。好唔该。
1: 喂喂，我
2: 你话个胃唔舒服啊嘛，饮鲜奶系最好噶啦，唔系咩？
3: 你好嘢。
4: 子安，
2: 婷婷，
4: 哦，小宝都喺度啊。

0: Hi.
1: Hi.
0: 乜仲有小姐添啊？
1: 哦，
0: 边个嚟嘅？
1: 佢系新嚟嘅设计师。
0: 哦，乜我冇翻工两日，就多咗个同事啊？哦，唔系，系员工先啱。相信你仲未识我嘅，我就系你哋大老板嘅女文婷婷。
2: 哦，文小姐你好，我叫做方秀娴。
0: 嗯，系啦，你翻工唔需要见客嘅系咪？
2: 哦，唔需要。
0: 咁使乜化妆啊？最好连唇膏都唔好搽，费事一时唔觉意嗨亲啲衫啦。仲有啊，呢啲地方唔系你嚟嘅，赚嗰几千蚊人工，因住食穷你啊。好啦，我都要翻过去啦。晏昼我仲要陪我美国嚟嘅朋友买嘢。安哥啊，我过多两日就翻得工噶啦，你唔使挂住我嘅，系咁啦，拜拜。
3: 拜拜。
4: 我过多两日就翻得工噶啦，你唔使挂住我啊！
3: 喂，问你屋企有好多衣架咩？
1: 仲少，难为秀娴俾佢咁样嘥化。啊，秀娴啊，你唔使理佢噶，怕车嗰啲人唔抵得你靓，所以人唔想你化妆。如果你化妆嘅话，会抢佢镜啊！
3: 直情啦，佢讲嗰啲嘢全部当佢耳边风就得噶啦，系人都俾佢踩，俾佢鱼嘅。虽然佢系有心。但是他是没脑的、
2: 我想他可能被家里种坏了、你不要这样说人。
1: 秀娴，你这么懂体谅人，帮人讲好说话的，
2: 有哪个会没有缺点？是不是我们批评人，人家又批评我们，那又何必呢？多些体谅，多些了解，做人宽容一点，这样才开心的，这样世界才会和平的嘛。
1: 难道你是全教室？

0: 秀娴，仲未走啊？
1: 晏昼翻迟咗，咪做晏啲补翻数咯。
0: 傻啦，一次半次有咩所谓啫？你唔好当我系暴君咁睇先得噶。
1: 讲笑咋？我不过做开啲嘢，唔想留守尾啫嘛。
0: 咁勤力，
1: 做好自己本分啫。啱啱做完，
0: 系咪翻屋企啊？我送你啊。
1: 顺路咩？
0: 嗯，你住喺沙田噶嗬？
1: 系啊。
0: 我住喺跑马地啫嘛。
1: 哦，咁唔好啦。
0: 讲笑咋？我系住喺大埔。
1: 啊，学我添？
0: 学你？
1: 唔系咩？
0: 系咩？

0: 我仲以为牧师个女会好朴素添。
1: 我都以为咁后生做到咁高职位嘅人会好招积添。
0: 点啊？今日第一日翻工，觉得点啊？
1: 几好啊！有个咁好嘅师。

0: 聘做 boss 是着数好多的。
1: 哦，咁就系啦。
0: 仲有嗰个小宝啊，佢对得我好好，佢份人几盏啊，嗬？
1: 系啊，虽然佢好似系不羁浪子咁嘅款，事实上佢个好痴心嘅人嚟噶。
0: 系咩？
1: 嗯。
0: 咁你呢？
1: 我
0: 咁好笑。难道你真是情场浪子？
1: 嗯，都可以咁讲嘅。啲女人好似啲浪咁，一个一个咁冚埋嚟，搞到我几乎浸亲咁滞。
0: 咁即系话有好多女仔主动投怀送抱咯。
1: 唉，其实呢啲嘢好烦嘅。
0: 唔好话你自己花心。
1: 我唔系啊。
0: 唔系嘅，就应该拣定一个向世人公布你哋嘅关系。你知啦，船埋咗岸就唔怕大浪啦嘛。
1: 我都想啊，弊在嗰个仲未出现呢。
0: 哦，你未有好好嘅女朋友？
1: 未啊。
0: 咁文小姐呢？
1: 你话佢可爱咩？
0: 哦，人系会变嘅，或者你可以改变到佢。
1: 变？系，等到太阳由西边升起啊嘛。我好佩服你对人咁仁慈。你好善良。
0: 其实我有时都会犯罪，不过冇做到出嚟啫。但系圣经里面讲到，话人喺思想上有唔好嘅意念，咁就已经系犯罪。好彩，只要我哋肯悔改祈祷，神一定会赦免我哋。
1: 你讲嘅嘢我唔系好明白，不过我好欣赏你咁坦白，居然话自己有犯罪。
0: 呢啲系事实，每个人都有罪嘅啦。所以我们要多点宽恕人家，正如神宽恕我们一样。
1: 所以你晏昼一点都不嬲文小姐，因为你宽恕了她。
0: 其实嬲人很辛苦的，我们为什么要嬲人家来折磨自己，是吗？
1: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讲，但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
0: 或者我爸爸做了榜样，所以我才这么容易做得到。
1: 好，那你爸爸一定很好人。
0: 是，他真的很宽厚。我记得细个嗰阵时，我哋好穷，住喺山边冇屋居。点知有一日，有个贼明目张胆入屋打劫，连部收音机都攞走埋。我妈好激气啊，但我爸爸就仍然好慈祥咁话，可能人哋仲穷过我哋，好需要钱用，先会咁做。
1: 咁样帮人哋谂埋，你爸爸真系顶呱呱好人啊。
0: 所以物质嘅嘢，我会好在乎。但是我很怕浪费和奢侈。
1: 唔怪之得晏昼食饭嗰阵，你一见个价钱牌就好似食唔落咁啦。
0: 系，虽然系人哋请啫，我都会觉得唔抵，觉得肉赤。
1: 咁你食得咁少嘢，而家咪好肚饿咯？
0: 都几啦。
1: 不如去食鸡粥啦。
0: 好啊，我请。
1: 边个请有乜所谓啫？中意去边间？沙田啊？
0: 最平嗰间。
1: 咁你太老啦。
0: 好啊。

0: 够未啊？
1: 够啦，好饱。
0: 伙计，唔该埋单。
2: 嚟嚟嚟，
0: 几钱啊？
2: 两碗粥，一碟油菜，22蚊啦。
0: 哦，好啊。嗱，22蚊。
2: 好，多谢多谢。
1: 好，话明我请噶嘛。
0: 算啦，等啦。
1: 唔得，下次讲明咗系我请，你又唔准同我争。
0: 我唔想人哋话你贿赂我嘛。
1: 咁我系以乜嘢身份去接受你嘅恩惠先？先生啊，买扎花送俾女朋友啊！买啦，个女朋友咁靓，应该氹下佢开心噶嘛。
0: 几多钱啊？
1: 20蚊咋，好抵啊！嗱，呢扎红玫瑰嚟嘅，够晒靓啦，你要咗佢啊！
0: 好，就呢扎。
1: 嗱，多谢。嗱，
0: 几靓啊，嗬？送俾你啊！唔系几好意思嘅，人哋一番诚意，好难拒绝嘅。
1: 多谢。千祈唔好当我系浪花咁就得啦。
0: 我唔会，点会咧？架车喺嗰边，我送你翻屋企。
1: 好啊。

0: 做咩啊？点解沉默咗咁多？谂紧乜嘢？
1: 啊，冇，冇咩啊？前面嗰座就系啦。
0: 系啊，到啦到。唔该晒你喎。
1: 唔好客气。
0: 仲有多谢你请我食晏、食鸡粥同埋呢扎花。拜拜。
1: 我送你上去。
0: 唔使啦。
1: 听日我嚟接你啊，横掂顺路。
0: 好，拜拜。
1: 拜拜。素痕真系几可爱嘅，我真系有啲中意佢。但系小杯又咁喜欢佢，我点可以？君子不夺人所爱，我谂我需要压制下自己嘅感情。我唔可以俾秀恒睇出，亦唔可以俾小宝知道。

0: 秀恒仲未落嚟，可唔可以打个电话上去呢？
1: 潘先生，
0: 咩话？你嗌我做潘先生？
1: 有咩唔妥？
0: 冇乜唔妥，系硬耳啲啫。
1: 嗯。
0: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先至准你上车。
1: 讲出嚟，睇下可唔可以接受？
0: 你系叫我做子安，一系叫我做师兄，唔准叫我做潘先生。
1: 咁啊，嗌你做师兄，实俾人哋话我同你扯关系。都系嗌你子安。
0: 嗱，咁你以后嗌我子安噶啦。
1: 好。
0: 咁啊，上车。
1: 嗯，唔想住。
0: 嗯？点解？
1: 除非你又答应我一件事先。
0: 咩事啊？
1: 咩？我头先喺酒楼买点心做早餐，叫埋你嗰份啊。
0: 哦。
1: 你要帮我食晒佢，得唔得？
0: 除咗个胶袋之外，我最多全部食晒佢咯。

0: 秀娴，你仲喺度啊？
1: 哎，谂住改少少嘢，点知越改就越多，直接系搞到依家先改完。唉，听日俾你啊。
0: 好啊。
1: 嗯，今晚有冇顺风车搭？
0: 有美相伴，欢迎之至啦。
1: 等我攞埋个手袋行得噶啦。
0: 好啊。
1: OK， 就得。
0: 秀娴啊。
1: 嗯。
0: 有啲嘢我想问下你。
1: 咩事？
0: 你觉得小宝份人点啊？
1: 佢啊，几坦率，几得意啊！问嚟做咩？
0: 佢好喜欢你啊！不过佢又误会咗我哋。
1: 误会？
0: 系啊，佢以为我追你，所以佢嬲咗我。
1: 乜你？
0: 我点啊？
1: 冇事。
0: 我希望你同佢解释下，如果唔系咧，我惊佢唔原谅我啊，好唔好啊？
1: 原来你咁紧张友情，唔知喺你心目中，友情系咪重要过爱情？
0: 原来你台上面有啲黑玫瑰，好靓，边个送噶？
1: 你咯，
0: 我？
1: 嗯？
0: 我？
1: 你唔记得咗我第一日翻工嗰阵，你喺沙田买咗扎花俾我吗？
0: 但系嗰啲系红玫瑰嚟噶嘛，唔系黑玫瑰啊！
1: 雕成干花咁咪变咗深枣红色，好似黑色咁。
0: 其实你唔需要插干花啫，我谂好多男仔都中意送花俾你嘅。
1: 我唔会个个都接受。
0: 点解唔俾机会其他人啫？
1: 机会唔系人人有，如果唔系，又点可以叫做机会？
0: 咁我有咁多机会，咪好好彩。
1: 不过。有机会的人未必会珍惜。

爱情红绿灯，黄小凤监制，杨丽仙编导，小玉编剧，蔡雅阁、车心梅、翟耀辉、刘超文、曾月娥、温泉联合播演《爱情红绿灯》第三回，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0: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又是红灯，
4: 一阵就转绿的啦。
3: 爱情好像交通灯一样，一见到红灯就不可以冲过去，
4: 会转绿灯的嘛。
3: 就算转了绿灯，如果有人冲过马路，咪一样要停低。
4: 那假如有人陪你一起停低呢？
3: 你
5: 爱情红绿灯。

0: 嗯，今晚有冇顺风车搭？
1: 有美相伴，欢迎之子啦。
0: 等我攞埋手袋行得噶啦。
1: 好，好啊。
0: OK， 走得。
1: 秀娴啊，
0: 嗯，
1: 有啲嘢我想问下你。
0: 咩事？
1: 你觉得小宝份人点啊？
0: 佢啊，嗯，几坦率，几得意啊。问你做咩？
1: 佢好喜欢你啊。不过佢又误会咗我哋。
0: 误会？
1: 系啊，佢以为我追你，所以佢嬲咗我。
0: 乜你？
1: 我点啊？
0: 冇事。
1: 我系希望你同佢解释下，如果唔系咧，我惊佢唔原谅我啊，好唔好啊？
0: 原来你咁紧张友情，唔知喺你心目中，友情系咪重要过爱情？
1: 原来你台上面有啲黑玫瑰，好靓，边个送噶？
0: 你咯。
1: 我？
0: 嗯？
1: 我？
0: 你唔记得咗？我第一日翻工嗰阵，你喺沙田买咗扎花俾我吗？
1: 但系嗰啲系红玫瑰嚟噶嘛，唔系黑玫瑰啊！
0: 掉成干花咁，咪变咗深咗红色，好似黑色咁。
1: 哦，其实你唔需要插干花啫，我谂好多男仔都中意送花俾你嘅。
0: 我每个都接受。
1: 点解唔俾机会其他人啫？
0: 机会唔系人人有，如果唔系，又点可以叫做机会？
1: 咁我有咁多机会，咪好好彩。
0: 不过有机会嘅人未必会珍惜。

0: 真系唔好意思，要你陪我搞咗成晚。
1: 唔紧要，我今晚好得闲啫。我唔可以见到你架车死咗火就抌低你，自己翻屋企咁冇人情味啊嘛。
0: 秀娴，你真系好人，边个娶到你一定会好幸福。其实小宝份人虽然神神化化，但系佢心底善良，冇不良嗜好，又温柔又细心，而且
1: 爱情系要讲感情嘅。就算你讲到点好点好，我系唔中意就系唔中意噶啦，你唔可以逼我噶。
0: 我唔系逼你，只不过我知道小宝的确好中意你，我从来未见佢咁样为一个女仔神魂颠倒噶。佢系我好朋友，我好想帮佢。
1: 但系呢啲嘢唔系话好心就可以帮得到嘅。如果双方喜欢对方而唔敢表露，你帮一帮或者会成功。但系而家只系双王有心，无论点扯呢条线都。

0: 唔会将我哋请埋一齐嘅。
1: 对唔住，
0: 又唔使道歉咁严重。
1: 多谢你。
0: 多谢？点解要多谢我？
1: 因为我会三代都好。
0: 你讲咩啊？
1: 乜你未听过唔做钟唔做宝，
0: 唔做媒人三代好？咁你自己呢？
1: 我自己咩？
0: 同自己做媒人？
1: 我心目中系个女仔嘅，不过我知道有好多人中意佢，包括我个好朋友。虽然我知道佢唔中意我个好朋友，但我又唔知道佢系咪真系中意我。
0: 嗯，咁你又问下佢？
1: 好难开口嘅。
0: 乜、嗯、你原来咁冇胆嘅咩？
1: 秀娴，我而家问清楚你，你究竟中唔中意我？
2: 抢嘢啊！
1: 有人抢嘢。

0: 喂，你咪走啊！我走啊！
1: 你唔好行埋嚟啊！
2: 你个靓仔啊，咁后生同人抢嘢，呢条系骨头路，我睇你走得去边？
1: 你拉啦！
3: 哎呀，
2: 你仲唔公屋系嘛？
1: 哼，咪行埋嚟啊！我有刀仔啊！
2: 你有刀仔我怕你啦咩
3: 吓？喂，我只手断啊！我唔大力啊，大佬。
2: 咁随便认人做大佬，冇乜好处噶啫嘛。唔好喐啊，
1: 大佬，
2: 你唔好再喐啊！
4: 阿 Sir 啊，呢个男仔就系抢我手袋噶啦。
5: 哦，捉住靓仔个男人系你朋友嚟噶？
4: 唔系啊，我唔识佢噶。
6: 哦，佢系我朋友。
5: 呢个女仔你识得嘅咩？
4: 唔识噶。
7: 哦，佢系我女朋友嚟噶，阿 Sir。
5: 哦，你系佢朋友，咁俾人抢手袋嗰个又唔系你朋友，你唔识得佢，佢又唔识得你。你识嗰个女仔咁？
6: 系咁嘅，阿 Sir， 我同我朋友咧就见到呢位女士俾人抢咗手袋，咁我朋友咧就去追啦。
8: 哎呀，乜咁鬼蠢噶？
2: 仲咁招积系嘛？
8: 喂，唔好大力啊，大佬。
3: 哎死！
7: 小姐，你个手袋喺地下。
3: 唔该晒你啊，先生，你真系勇敢嘅啫。
7: 系小事啫，
8: 小心啲啊。
6: 后生仔，点解你要做贼啊？
8: 做咩啊？想做北斗星啊！
2: 你仲咁多嘢讲系嘛？你信唔信我兜巴星你啊？
6: 子安，
5: 麻烦你哋一齐跟我去警署。

0: 做咩啊 ，Mary？
1: Amy， 秀恒，你睇下呢单新闻，
0: 咩咁紧张啊？咦？乜呢幅相嗰个人咁似潘子安嘅？
1: 乜似啊？直情就系佢啦！
0: 哎呀，真系犀利喎！赤手勇擒小贼匪，哇！不过咁勇噶，
1: 系啦，哈！潘子安唔单止样啊睇得，做嘢咧耍得，估唔到咧原来仲打得添噶喎！
0: 系啊系啊，咦？秀娴，乜你冇反应唔出声噶？你唔舒服啊？
2: 系咯，唔系，我喺度睇紧新闻嘅内容啫嘛。
1: 哎呀，秀娴不嬲咧都好似系咩都唔在乎咁嘅啦。
0: 我越睇咧就越觉得佢有型啊！
3: 多谢多谢多谢，
0: 多谢
3: 多谢
0: 晒。小宝，我送过嘢俾你咩？
3: 冇啊。
0: 咁点解要多谢我？
3: 哦，你离远望住我入嚟。就是咁话我有型咯，咁我礼貌上都讲声多谢噶。
0: 你以为我赞你咩？

0: 嘅咩啊？
1: 哎呀，小宝 ，Amy 赞紧我哋嘅潘安啊！嗱，你睇下呢单新闻啊！
0: 咩啊？睇过？
1: 睇到未啊？
0: 好叻咩？
1: 哦，
2: 咁多位早晨。
1: 哦，早早晨。
2: 小宝，乜咁早啊？
3: 阿姨啊，嗰个小宝啊，又会嬲爆爆咁走咗去嘅。
1: 或者人哋唔抵得你啊，潘安。
2: 啊、究竟咩事啊？
1: 你寻晚做过啲咩事啊？
2: 寻晚？
1: 嗯，
2: 我冇做错事啊。
1: 你做咗好事添，系咪？大英雄，你寻晚嘅英雄事迹啊，已经登咗出嚟啦。
2: 哦，系咩？我翻入 office 睇报纸。
1: 我真系惊我会中意佢啊！
3: 你唔好啊，佢已经有咗女朋友噶啦。
1: 系咩？
3: 嗯，心寒，似乎呢句说话先引起你嘅兴趣噃。
1: 啊，就算有女朋友又点啫？公平竞争啫嘛。
4: 佢女朋友系边个
3: ？Jennifer 系个模特儿嚟嘅。有一日咧，我哋食完晏翻嚟，潘子安啊大大声对住佢讲：我系你男朋友咁啊！
4: 又话自己冇女朋友，原来呃我嘅。
3: 周涵，周涵，
1: 哦，
3: 吓呆咗咁谂乜嘢吓？
4: 冇嘢啊，我翻埋位做嘢先。
3: 嗯，乜今日啲人怪怪地嘅？

0: AA.
1: Pun先生，呢个 project
2: 做好，请你过目。嗯，秀娴，你头先叫我做
1: 潘先生，有咩唔啱啫？尊重你系我上司啫。
2: 诶，做咩忽然之间对我咁冷淡啊？
1: 我谂都系同你保持距离好啲。
2: 啊？
1: 如果唔系，俾你女朋友见到，我惊会引起佢误会，咁唔好啦。
2: 女朋友？我冇啊。
1: 冇？哼！你又曾经喺呢度大大声对住个女仔讲过，话我系你男朋友啊。咁嗰个系边个嚟呢？
2: Jennifer，都算你几坦白。啊，乜啲人记呢啲嘢咁好记性噶？阿秀娴，你听我讲啊，等阵先啊。喂，
3: 系咪安哥啊？Jennifer，一听就知道系我，咁就证明你好挂住我啦，系咪咧？
2: 我都系翻出去先啊，费事阻住你哋。诶，秀娴，秀娴。
3: 喂。
2: 系你唔识噶，有咩事啊？我啱啱落机，翻屋企第一件事就打电话俾你啦，你开唔开心啊
3: ？Jennifer， 我好忙啊，你到底有咩事啊？冇咧就收线啦。
2: 嗯，做咩咁晦气咁对我？唔通我一行开，你系识咗第二个女仔？系你啱坐完飞机一定好攰噶啦，翻屋企休息下啦，系咁啦吓。
3: 呢次真系烦啊！头先秀娴咁嬲，系咪呷醋呢？唉，佢呷我醋，咪即系话俾我知佢中意我啦。其实好多迹象显示佢系喜欢我噶啦。唉，问心嗰句啊，我自己都好喜欢佢嘅，不过为咗小宝，我宁愿自我牺牲，希望能够成全佢哋。唉，估唔到而家搞成咁。
4: 小宝仲嬲埋我添，我应该点做咧？
3: 有冇嘢俾我做啊？唉，失惊无神咁走入嚟，我迟早俾你吓死啦！婷婷，
4: 对唔住啊，我惯咗自出自入嘅，你唔中意，我知都改啊。
3: 你会改得到咩？
4: 得，我入到嚟先敲门。
3: 咩话？改入到嚟先至敲门啊？
4: 嗯，
3: 咁同唔敲有咩分别啊？
4: 梗系有啦，敲门先至入嚟，即系。

0: 要你批准入嚟先至敲门，即系我话俾你知，我入咗嚟啦。
1: 唉，算啦算啦，你翻嚟想做咩啊？
0: 做设计咯，陪个美国朋友玩咗几日，我有好多设计灵感啊！
1: 你又想将啲人当成系茶壶啊，抑或系饭壶啊？
0: 系鼻烟壶。
1: 吓！
0: 我见过好多名贵嘅鼻烟壶，发觉鼻烟壶啲塑工同花纹都好靓，好精细噶。如果参考嗰种方法，
1: 咁啲人咪个个好似鼻烟壶咁咯？

0: 解人哋暗示咗咁多次，你都冇嚟反应，冇啲表示嘅啫？
1: 你不如攞呢啲 project 去试下做一下。
0: 哎呀，你好衰噶！讲紧啲正经事，又讲咗去第二啲。
1: 你调转嚟讲就啩，做嘢先系正经嘅事啊。
0: 关乎我同你两个人嘅终身幸福噶噃，呢啲唔系正经事系乜嘢？
1: 我同你两个终生幸福。
0: 我爹哋话，边个娶到我就可以承继公司全部嘅生意嘅。
1: 出到嚟有添，我潘子安唔会为咗名利而出卖自己嘅肉体同埋灵魂嘅。
0: 呢个人选真系好难揾噶，嗱，又要佢合我眼缘啦，又要有才干啦，又要我爹哋中意啦，又要我妈咪喜欢啦，又要我阿爷欣赏啦，又要我阿嫲满意咯，咁啊。
1: 咁呢个人咧又真系几难揾嘅，不过你又唔使灰心啊，你仲有大把青春，慢慢揾啦，唔使急，唔使慌啊，继续啦吓。
0: 虽然呢个人咁难揾，但系终于都俾我揾到啦。
1: 哦，系啊。咁啊，真系要恭喜你啦！记得请埋我饮，记得请我啊！
0: 你好衰噶，仲玩？明知人哋系讲紧你噶啦。
1: 我，但系我未必得你阿妈喜欢，得你阿爷欣赏，仲有你阿嫲满意添噶噃。
0: 得噶啦，你已经合晒佢哋嘅要求同埋条件噶啦。
1: 冇理由噶，我都未见过佢哋。
0: 我同爹哋俾你嘅相佢哋睇，仲帮你讲咗好多好说话添啊！
1: 咁我咪要多得你哋唔少。
0: 哎呀，你唔好讲笑。
1: 我系讲真噶，嗱讲真啦，就算你全家都喜欢我、欣赏我、满意我，但系点解你唔问最重要嗰样嘢？
0: 哦，最重要嗰样嘢，即系乜嘢？
1: 你话我哋两个人嘅终身幸福啊嘛？
0: 系啊。
1: 咁梗系要问当事人啦。
0: 我好中意你啊。
1: 咁你唔问我啊，小姐？
0: 问你乜嘢？
1: 问我中唔中意你咯？
0: 点解要问啊？
1: 点解？系嗬，你从来唔敲门就入房噶啦嗬，系。
0: 我想要嘅嘢未试过得唔到嘅。
1: 但我系人，我唔系物件，我有感觉，我有感情，你应该尊重我意思噶。
0: 咁即系咩意思啫？
1: 真系要讲？
0: 除非你唔想讲啦。
1: 唔系唔想啊，而系好难讲出口啊。
0: 咁你唔使讲啦，我知啦。
1: 你知仲会咁开心嘅？
0: 通常好难开口嘅，系得嗰三个字啫。
1: 但系我想讲嘅系四个字。
0: 咁我爱你同我中意你都系一样啫嘛。
2: 哦，好啊，原来你真系另外一个女人。
0: 估唔到呢个世界上仲有人冇礼貌过我嘅，你系边个？
2: 应该我问你至啱啊。
0: 我系佢嘅女朋友啊。
2: 我先至系佢嘅女朋友，
0: 我系佢爱人啊，
2: 我系佢最爱嘅人啊，
0: 我系佢未婚妻啊，吓，
2: 几时嘅事啊？
0: 将会发生嘅事。
2: 咁我就系将为佢老婆咯。
0: 你唔知丑啊？
2: 你唔知丑啊？
0: 你凭咩 call 你同我争佢啊？
2: 凭我如花美貌咯。
0: 切，迟多几十年啊，你就人老珠黄噶啦。点及得我哋民事企业咁实在、咁保值啊！
1: 唔好嘈啊！
0: 安哥，你到底中意边个？
2: 安哥啊，你讲俾佢听啦！
3: 为中意我啊！
2: 我知你唔系真系中意佢嘅，你唔会为咗钱而出卖自己人格噶嘛？系咪？
0: 你讲乜嘢啊？
2: 初时我都惊住唔知系边个同我争佢噶啦，不过见到你咁嘅样咧，我当堂安乐晒啊！
0: 我点啊？
2: 你个样冇乜突出。都是那棚牙最突出啦、我真的不信安哥的 taste 会咁差。
0: 你又似你烂啊，快啲烂啊！
2: 哎呀，你叫我烂，你叫我走就走啊，咁我咪好冇面。
0: 你唔要面？
2: 喂喂喂，你话谁惊你啊？
1: 喂，我啲嘢唔得喂，喂，你哋唔好咁啦，喂，唔好啊，喂，唔好咁啊，喂。淑娴，佢哋，
3: 梗系你惹翻嚟嗰啲风流债啦。
1: 唔系啊，
3: 鬼吓住你啊！
1: 喂，淑娴，淑娴。

0: 我讲晒俾你知啦，咁你都唔信我？
1: 点解咁紧张要我信你啫？
0: 因为三个字。
1: 咩三个字？
0: 我爱你。
1: 你唔怕小宝嬲你？
0: 佢已经嬲紧啦。我唔可以为一个同我断绝友谊关系嘅人而放弃爱情。
1: 你仲系将友情摆喺第一位？
0: 人生于世上有几多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老友始终唔及红颜知己好嘅。
1: 点知你仲有几多个红颜知己？
0: 只得一个噶咋？哎呀，弊！
1: 弊就得一个。
0: 唔系啊，我哋要翻转头啊。
1: 点解啊？
0: 我哋要翻公司啊。
1: 做咩啫？
0: 做咩？
1: 唔舍得嗰两个女人啊？
0: 梗系唔系啦，我头先挂住追你，唔记得带银包同埋身份证啊。
1: 哦，哎呀，咁快啲上翻去先咯。
0: 诶，小心唔好过马路住啊！个绿公仔闪下闪下，等阵先啦。
1: 好啊，等下其实有咩所谓啫？好快就会转绿灯噶啦，吓？
0: 秀娴。你介唔介意我拖住你过去？
1: 你惊我唔识过马路咩？
0: 我希望能够同你行过人生嘅每一个红绿灯。
1: 咁我次次过马路，咪要同你一齐。
2: 爱情红绿灯，黄小凤监制，杨丽仙编导。小玉编剧，蔡雅阁、车心梅、谭翠莲、钟杰武、温泉、蔡影玉、朱曼子、罗嘉玲、曾月娥、翟耀辉联合播演《爱情红绿灯》第四回大结局，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到两个广播剧的结局啊，包括刚刚听完一连四集的《爱情红绿灯》啊，同埋较早前的历史剧啊《洛神》的。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的广播剧集咯噃。而家温度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都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万6千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昨日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加球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沙迪说，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沙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

0: 提案，內容包括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結束美國對伊朗的封鎖，以及將伊朗核計劃的相關談判留待之後再處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另外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預料一道冷風會在今日稍後橫過該區。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級，後轉吹北風達6級，有幾陣驟雨，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有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風4級，後轉吹北至東北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後轉吹北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漸轉吹東風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冇風，汕頭冇風，能見度10公里。黃茅洲吹南風2級，澳門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4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南風1級，能見度17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我都好好啊，因为我仲系好沉浸喺西藏嘅嗰份纯净嘅空气嘅感觉当中啊。虽然咧今集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不过咧亦都带嚟有好多我喺西藏嘅见闻啦，一啲嘅分享同大家隔空去个旅行啊。如果讲到呢一个地方嘅话咧，唔知点解我会谂起王菲嘅声音，送俾你第一首歌。

0: 但愿人长久，王菲。上集有提到啦，咁我首先咧其实系去到昆明转机啦，咁然后咧就去到拉萨。拉萨咧，我总共其实停留咗四日嘅，不过分别咧就喺头中尾嘅时间。点解我净系停留咁少时间呢？因为我其实拉萨咧系第一日停留咗之后咧，我就即刻急急脚揸车去到林芝市赶睇呢一个桃花节。咁啊，桃花节咧其实系喺三月中啦，去到四月中啦呢段时间。咁但系就根据翻咧嗰个嘅温度咧，其实开桃花嘅盛放度咧都有所不同嘅，咁所以嗰阵时真系要睇下或者问下当地嘅人啦，或者系导游啦，啊而家开嘅桃花嘅程度去到边咧，或者上网咧亦都会有好多人咧即时写嘅，或者先讲下林芝市呢一个地方啦，咁啊拉萨之后再讲，虽然咧我都真系对拉萨系非常之有好感，同埋我自己系非常之中意嘅，咁之后再话俾你听点解啊吓。其实睇桃花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首先去到林芝嘅索松村啦，佢其实系好近雪山嘅，佢就系坐落喺阿鲁藏布大峡谷嘅半山腰上边啦。咁其实好多摄影嘅发烧友啦，或者影相嘅喜好者咧，都好中意去呢个地方。但其实咧，佢系一个小村庄咁样噶，即系你入到去啦，啲屋咧好少高楼大厦噶，佢全部咧都系几层几层咁样，即系可能两层三层。咁我住嘅嗰间嘅民宿咧，其实佢得两层嘅，但出边咧就会有一个公共嘅露台啦，然后间房咧有一个落地嘅玻璃，其实正正就系俾你睇景噶。咁一望咧就望住一个好靓嘅雪山啦，然后前面就是一大片的桃花林。咁咧，另外之所以佢咁出名咧，其实咧嗰度亦都系欣赏南加巴雅峰嘅最佳嘅视觉。咁嗰个嘅山咧，亦都被誉为系中国最靓嘅雪山。咁佢海拔有7000多米噶，咁亦都被誉为啦系害羞嘅女神啦，有修女峰呢一个嘅称号嘅。咁啊，因为咧嗰边潮湿啊，所以咧成日都会被遮住咗。好似好怕丑咁样，我同花唔算系非常之有缘，所以今次咧真系撞正，仲睇到啲咧，已经觉得非常之安慰噶啦。你哋又中唔中意睇花嘅呢？
1: 每当变幻时，

去到西藏每一日，打开只眼见到的每一个画面都好似画一样。要讲到巴松措的话，它真的好似高原上面的翡翠，那个湖水的颜色真的靓到完全不科学的，它是好深好治愈的绿色，还带有一种梦幻的色调。巴松措的意思原来亦即是绿色的水。它的海拔大约是3400米度，周围都是被雪山和森林包住，所以亦都会有人去到那里去来一个叫做新措徒步，即是去到那里行山。哇，望住清澈的湖，真是原来天上面的云都可以打落水面，我是可以清晰见到的。

水中花、谭咏麟。大自然真系要好好地保护，如果我哋一直想见到呢啲嘅美景嘅话咧，就真系要靠每个人嘅双手，少少嘅力量，但系就保住呢一个咁美丽嘅地方。所以咧，我喺沿途啦都会见到咧好多嘅一啲标示啦，写住咧垃圾咧自己带走啊，或者要好好爱惜地方嘅呢啲嘅字句。对于佢哋嘅环境保育，我觉得系几欣赏嘅。

汤宝如春去夏来。所以平时我哋自己真系去行山嘅时候啦，都记住啦，真系垃圾就自己带翻走，就唔好摆喺山上边啦。为咗保护我哋咁靓嘅大自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以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与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以及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间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截至昨日下午两点，一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以及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

0: 运输署预计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时间的公共运输需求会较高，乘客等车时间亦会较长，呼吁旅客预早规划行程。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同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诗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0: 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刚刚上一节就讲紧我嘅西藏嘅见闻啦。讲到巴松措呢一个地方咧，佢除咗系可以行山之外啦，仲有一个叫做湖心岛都系非常之出名噶。咁其实咧，佢就喺湖心里面有一个小岛叫做扎西岛，大家唔使游水过去噶。咁佢系有一条咧好长嘅木栈道，会连住个岸边。你行喺嗰个栈道上面咧，两边就系清澈见底嘅湖水。咁佢岛上面咧有一座好有历史嘅古庙，叫做措中寺。呢座寺庙咧，佢系木质嘅结构啦，墙上边咧嘅雕刻同埋绘画咧都系好靓嘅，而且系充满住宗教嘅艺术感。呢一座嘅古庙咧，其实系超过1500年历史噶啦。咁咧，我觉得去到啦，虽然唔算系我见过最大嘅寺庙，但系咧，去到唔同嘅寺庙啦，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嘅一啲佛像啦，或者去到呢一个寺庙咧，我见到好靓嘅壁画。而望住呢啲嘅壁画，当中有好多嘅故事，亦都经历咗唔同嘅年代。唔知点解睇完之后，就系有一种心灵好平静嘅感觉。当然这个岛亦都俾我一种好安静、好平和嘅感觉，所以住咗一晚之后咧，我觉得心情都系好好嘅。当然亦都揾到一间好好嘅住宿啦。咁啊，不过我哋冇预先 book 嘅，其实系真系好彩。

而去到呢个地方呢，真係夜晚可以睇到好多星星，真係光害比较少，或者甚至係冇，因为头嗰几日啦都係住一啲睇景嘅房啦，咁其实都係会有一塊好大嘅落地玻璃，咁当你打开个窗帘嘅时候，望住出面嘅就係美景，咁去到夜晚呢就真係漆喺入面，因为条街真係冇乜灯㗎，真係黑掹掹㗎。咁所以咧，亦都好嘅地方咧，就系特别容易睇到星星，而亦都有人讲过话，诶，嗰个位系可以睇到银河嘅，如果喺凌晨嘅时间，但系我翻到嚟先知道，所以我冇特别去睇。

如果讲到巴松措嘅话咧，佢里边有个叫做拉鱼村，都系睇桃花嘅。但我真系咁啱好彩咧，嗰日夜晚翻到酒店之后啦，咁佢咧个酒店嘅地下嗰一层咧，其实佢有一个公共休息嘅位置啦，咁全部摆咗好多嘅梳化凳喺度，咁然后咧。一入前台啦，跟住隔篱佢仲有一个高脚台，咁嗰个店员很好好嘅，佢就话：，你咁啱夜晚翻嚟，如果有时间嘅话，我就冲一个灵芝茶俾你饮啊！咁我又好奇，灵芝茶咩味嘅咧？咁我就坐喺度等啦。咁跟住咧，佢就同我倾偈，佢就话：，如果你嚟呢一度系睇花嘅话，你记住要去埋拉鱼村、哦，因为咧佢话一边咧佢系。暖得比较迟嘅，咁所以咧，去到就算系桃花节嘅，可能去尾段啦，咁呢边咧都仲有一啲桃花咧系仲系盛放紧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就离开呢一个嘅巴松措嘅路途当中啦，咁就停咗喺呢一个叫做拉鱼村，去到喂真系、哦，佢哋系啱啱开完庆典，有一个台咧搭好咗嘅，然后周围咧仲有一啲嘅装饰嘅。图案的一些帐篷啦，咁然后仲有好多人聚集咗喺度啦，咁又有喺度玩緊嗰啲射箭游戏啦，咁啊亦都有一啲人係倾緊偈呀，旁边呢亦都有好多个帐篷，好似啱啱摆完摊位咁样嘅，但係呢已经係四散嘅一个状态，即係執緊嘢㗎啦，咁就啱啱讲得前喺人哋執緊嘢之前呢仲睇到桃花嘅尾声啦，咁样咁去到咧，虽然真系有啲桃花咧都落得七七八八噶啦，咁但系仍然有好多咧系一大棵，都仲有好多嘅粉红色啦、深嘅粉红色啦、浅嘅粉红色啦。咁远睇咧系真系唔系好觉嘅，但系行近啲咧，事实上边咧，其实有好多花花咧都已经甩咗落嚟。但系对于我完全冇睇准边一个时间去追花嘅人嚟讲咧，我觉得都算系好幸运噶啦。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去追花的话，就真的看啱时节了。如果在西藏的话，真的去到林芝市的话，司机大哥就说三月尾或者三月中会比较好一点，而四月的话就开始有点闷了。

虽然今次去咧就唔系踩沙滩，系踩泥，不过确实踩落去系真有脚印，沙滩中的脚印，陈百强。旅行的伙伴真的非常之紧要的，尤其是去到一些高原的地方，因为可能大家身体都会有不适的嘛，那就很需要互相照顾。沿途有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昨晚九点，超过108,600人次出入境，入境占大约549,000，包括256,000几人次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537,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33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旅游业监管局话，截至昨日下午两点，共接获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登记在黄金周假期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30,000人次。旅监局巡查所见，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等安排整体维持良好。运输署预料今日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候車時間亦會較長，呼籲旅客預早規劃行程。伊朗傳媒披露，伊方日前經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國轉交的最新談判方案內容，包括14點提議，聚焦結束戰事。報道說，伊朗正是等待美方正式回應。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凍伊朗被凍結的資產，支付賠償，取消制裁，在所有戰線包括黎巴嫩實現和平，建立霍爾木茲海峽新的管理機制等。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沿岸地區，另外一道冷風正為廣東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料該冷風會在今日稍後橫過廣東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

而仍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2: 爱好山金老人的岑日飞一生敬业熬业，即使他抱恙期间仍然是心系节目，时刻记挂住听众，直至今年2月8号他最后一次主持广东广西，他依然是尽显专业精神。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3: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在社交媒体，萧叔见到一个问题，就有个听众叫萧叔来 comment 下，他说翻工的时候遇到有个上司就叫他写，麻烦你的电邮由 hi 转做 dear。OK， 即是 Hi， 譬如 John 咁啦，对方叫做 Hi， 或 Mr. Chan， OK， Hi Mr. Chan， 就上司叫喂，唔该你转翻做 Dear Mr. Chan， 因为咁样比较有礼貌啲。咁佢就觉得好奇怪，究竟系咪真咧？其实写电邮咧，的确咧，我哋系会冇咁正式嘅，但系我自己个 preference 咧，就系如果对方系可能同佢系第一次系书信来往，第一次电邮啦。對方又不是很認識的一個人，或者加上可能對方的職位是比較高，可能對方是公司的老闆， OK， 你只是一個小職員啫，加加埋埋很多這些不同的 factors 之下，不同的因素之下，的確我寫 dear 是會比較正式有禮貌一點，始終都是禮多人不怪，下下都 high 開頭就有些人，尤其是如果對方是年紀比較大，就會覺得你都幾相對地輕佻喎，咁都有可能，所以就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件事。Dear 咧 ，Dear Mr. Chan， 我咧就係 I'm writing to 乜乜乜乜咁樣，咁就可以啦。OK， 至於大家可能熟咗少少啦，或者多過幾次來往啦，咁之後再 hi， 其實咧就應該唔會有人覺得奇怪。咁呢個係蕭叔自己嘅見解，唔知大家覺得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肖叔想跟大家讲，用英文来形容食物的口感的方法，口感呢通常我们有两个字都可以来形容口感的。第一个字呢我们就叫食物的 texture,texture,T-X-T-U-R-E, 一个比较传统的字 texture。譬如 I really love the texture of the food. 另外一个比较新的字呢就是跟我们广东话这个字很像，就是 mouthfeel, 一个字来的。Mouthfeel, 重音是第一个音字。M-O-U-T-H, 口 feel, 感受感觉口里面的感觉。大家查一本旧式的传统的字典就未必会见到这个字，因为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新一点的。网上的字典就应该会查到的。咁英文有咩形容词可以攞嚟形容下啲口感咧？通常我哋广东话我哋会话啲食物好滑啊，好丝滑啊，滑，因为通常英文啊嘛，你话 smooth， it feels really smooth in your mouth， smooth， 滑即系你可以话像丝一样嘅 silky， s i l k y， it's really silky。你可以话个 coffee has really silky mouthfeel。就是这个咖啡呢入落口的感觉非常之顺滑，好像丝一般 silky smooth 啦 silky 啦 velvety 有时都会有人用的 velvety V-E-L-V-E-T-Y 当然最简单是 creamy 像 cream 一样的很滑很 rich 的感觉 creamy C-R-E-A-M-Y creamy 像奶油一样的相对呢如果是不是很滑的不是很 smooth 的呢我们可以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以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间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伊朗传媒披露，伊方日前经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而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杰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粉岭绕道东段
4: 就会在5月3日通车噶啦。土木工程拓展署北拓展署总工程师张柏坚，
6: 绕道咧提供一个便捷的路线连往市区嘅。如果利用我哋绕道之后咧，其实就会比一般现有经过马会道啦、沙头角龙嘅头段咧，其实会快10分钟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8: 四行诗音乐晚会。
9: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8: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

0: 冲突是人际关系中最棘手的一环，但又是避无可避的。作者正正是一位时时要面对冲突的过来人，跟下属吵架，跟上司吵架，跟顾客吵架，回到家就跟老婆吵架。他简直就是一位吵架的专家，所以对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他的见解一针见血。他说如果有人觉得自己的个人价值观被冒犯，或者觉得人家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冲突就会出现。
1: 我们通常读这一类的书都会对号入座，尝试应用在身边的人身上，但作者却先来个自我否白。他说冲突的根源不是在别人，而是在自己，所以改变和人冲突的源头需要从自我觉知开始。最先察觉的是冲突对人生造成种种的负面影响，例如仿佛觉得自己处于一场无止境的争吵，或者感觉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和人生，又或者失去工作、收入、专业上的信心，最后就是老婆和仔都怕了我，这个才是最要命的，更加是作者感悟到不得不改变的根源。冲突冲击住的是可能信奉了大半世的人生价值，好像人生好苦，我不够好，我没办法突破等等，这些都是对个人信念的自觉。当然还有找出哪些状况最能够引发你最坏的一面的自觉，有了这些自觉才能够提高意识，找出引发个人情绪的棘手情景。而所谓控管冲突，就是学习中断反应，将反应变成回应，将互动从负面变成正面。
0: 一边读的时候，一边发觉作者是一位理念和实践经验并重的导师，温柔地告诉我，冲突亦都可以是一扇门，通往人和人之间更深的理解和连结。循循善诱地告诉读者，冲突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的掌控。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练习自在面对冲突，作者 RW 伯克，由彩实文化出版。

0: 我哋正处于一个迷惘嘅时代，现代科技好似解决唔少困难，但人生嘅困惑呢就越嚟越多。满以为有咗通讯软件信息，大家会越嚟越亲密，点知道人际之间嘅隔膜呢就越嚟越大。我哋感觉沮丧，以为前无去路，最后先明白，我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选择太多，冇办法做到破釜沉舟。有时候只有将退路封死，先能够睇到更大嘅出路。我哋满以为提高科技嘅技术知识就能够应付自如，但其实更需要嘅是人际之间嘅交流沟通技巧，点样重塑自我，提高情商，以致可以活出优秀人生的自律。
1: 这本书的内容处处显露出与生活紧贴的格局，好像主动善用零碎时间。作者就将他读到的经验分享，零碎时间就是那些等开会、等课程开始、等车的时间，关闭没必要的手机推播场面广告，拒绝第一时间接电话和回信息，将零碎时间拿来分阶段阅读书籍或者碎片的网上课程。而在这个变幻莫测、随时有机会被裁员的时代，我们更加需要的要学习做一个斜杠族，就是利用稳定的工作保证满足温饱，用放工的时间培养兴趣爱好，让它变成自己的第二职业。更加要学懂怎样做一个沟通高手，就是学习幽默自嘲，养成深度阅读的好习惯。
0: 如果工作得太累太眼瞓，不妨试试策略性走神，就是在专注一段时间之后，故意放空自己，出去走走，喝杯咖啡，听下音乐，说不定会灵光一现，帮助你解决纠结已久的大问题。当你正感觉迷茫、犹豫、裹足不前，这本书就好像一位朋友在你耳边坚定地说，不要怕，向前行吧，出路就在前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你没有退路才有出路，作者李尚龙，由布克文化出版。

0: 冇人等过我啊，系少年阿川发自心底嘅哭喊，亦都系作者吴芳芳陪伴过弱势家庭行过受创岁月其中一个难忘嘅故仔。
1: 阿川原本系一个江湖小混混，第一次见面就好唔礼貌咁讲，望咩望？冇见过呢种人咩？江湖我混咗好耐啦，你要讲咩？我比你更加了解啊！但芳芳老师冇放弃，仲同阿川嚟咗个食一碗面嘅约定，就系每次见面佢都请对方食一碗面。只系阿川嘅迟到同冇礼貌嘅态度并冇减少。难得嘅系芳芳老师冇放弃到，直到有一日佢等咗阿川成个钟头，佢最后赶嚟啦，边食面边埋头咁饮泣起嚟，更加冒出一句：都冇人等过我。道尽咗一个少年人成长嘅孤独同辛酸。呢、这个食一碗面嘅约定，亦都系芳芳老师陪伴受创家庭最厉害嘅板斧。参与呢个行列嘅有受虐儿童、遭到家暴嘅妇女、毒瘾宝宝等等，每一个故事都让人悲酸落泪。好似被爸爸遗弃嘅阿元，会用力咁大喊：爸爸点解唔要我？爸爸翻嚟，我会好乖噶。
0: 就好似16岁怀孕嘅小青，佢讲下以前咧一直都喺度酗酒啦、吸毒、援交、堕胎嘅循环里边，仲有被爸爸妈妈卖去当娼嘅小夏，三个家姐都卖去私娼。佢发出嘅哀求就系：老师，我长大之后要做法官啊，将三个姐姐同埋好多女生都救出嚟。芳芳老师深信生命可以影响生命，陪伴受创的孩子不是边个看顾边个，而是生命影响生命，我们其实照亮了彼此。他更借用诗人泰戈尔的话鼓励读者将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边个会借住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读完这本书，我深深感觉自己被光照燃亮了。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没有人等过我》，作者吴芳芳，由时报文化出版。
0: 悲伤本来是我们的寻常情绪，亲人走了会悲伤，考试第一志愿落榜了会难受，被人欺骗伤害更是愤怒加上难过。以上这些通通都是作者郑执面对过的人生艰难。满以为这本书是教我们怎样掩饰悲伤，装作坚强，怎知却是郑执赤裸裸地揭露自己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内心挣扎，并且悟出任何人心里面都要留一块净土来到安置悲伤的道理。
1: 作者的文笔细腻而带点辛辣，有种一言惊醒梦中人的果效。例如他写到，人生有时需要兜圈，很多事只有从弯路走来才会明白，生活入面几多未经思考的美好都是习以为常的毒药。不过最深刻的都还是作者怎样走过丧父的悲伤。作者笔下健硕的父亲从确诊到离世只是

0: 才发觉酒曾经是他和爸爸今生交流的唯一方式，但可惜错过了。守住他曾经痛饮昼夜的酒桌，对面却空无一人，这种悲凉实在令人落泪。
1: 另一个长篇故事《少女的祈祷》，又将读者带回青春少艾、虔诚却有含蓄的恋爱故事。暗恋的少女，示爱只是轻轻的一句“我只是想来看看你”，跳脱的文笔和生动的描述，让读者的心情跟随着这对离离合合的痴心男女跌宕起伏。在静止笔下，不是所有的悲伤都要被道破，有时藏起悲伤才是对生命最深沉的敬意。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从此学会隐藏悲伤》，作者郑执，由好的文化出版。

0: 在职场上，这个是要求我们要咬紧牙关撑住，要求我们刚强起来的年代。但是很多时候我实在刚强不起来，因为人本来就有极限，意志可能愿意，但心灵呢就是脆弱到经不起风雨。施以乐他认为真正的刚强是懂得不放大困难，专心行自己的路，活出应有的大气和美好，吞下去撑下去未必是万灵丹。
1: 作为一位医学院精神科教授，阅人无数，对人性自有深刻的体会。书入面的篇章不长，但却字字珠玑，好适合繁忙的上班族捧读反思。谈到善良，他说我们善良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全某些人的投机或者懒惰，亦都不是一味委屈自己去配合那些

0: 根本不太在乎我们虔诚的人。讲到人间险恶，他就叫我们留意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美，叫做不完美。承认我们不完美，反而让我们显得可爱，而非高不可攀。他更加鼓励读者，与其习惯性地诉苦挑剔，只会让人觉得你难搞。这些习惯是可以改的，不妨多些看看自己周遭美好的部分，多些看看身边人的优点，将诉苦的时间用来栽培自己。
1: 大书里面最让我动容的是作者爸爸在一次他考试得到低分时候讲过的话。当作者满以为爸爸会责备他，点知就听到你放心啦，就算你唔识读书唔识考试，但爸爸对你嘅爱唔会因为你考试考唔好而有任何改变。呢句话一直铭刻喺佢嘅心里边，深深知道自己系被爱嘅，就能够心安理得，不用刻意证明自己。读施以乐嘅书就好似同一位间友聊天咁，舒服自在，但又时时被提醒。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你需要的是刚强而不是逞强。作者施以乐，由主流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